0: 其中航海业也发展起来了。在福州有个大买卖人叫王商，就是这个王源他爹，家里头养着五条船，他这船都是漂洋过海的大船，专门给人家运送物质，这一趟就不定挣多少银子。在这个船上的人都是他家中的伙计，每一年都要出海几次，因此家资巨富。但这个王商啊，对人并不苛刻，他是继承祖业，20多岁就当了东家，对待手下的人哎比较温和，所以人们呢都乐意上王家来给使船卖命来。正因为如此，这钱就越挣越多了。有一次这王商领着船队漂洋过海，往外地啊运送绸缎和药材，那古代那大船都是木船，上头扯着帆，船头上也有罗盘，这一条船上400-500人，那东西都在舱里头。这次上哪儿去呢？据说上海外红毛国。这个红毛国是个什么国家也说不清楚，就是离大宋很远很远的。这船要在海上得走1个多月，但这次也该着倒霉。王商率领着船队出发，晴空万里，根据这个有经验的人判断，这次出海最顺利，不会遇上什么暴风，也不会遇上什么不好的天气。哪知道离开福州不到2天的路程，突然天变了。你想想，几只木船在海上真是一夜翻舟啊，那能有多大？这天气这一变是狂风暴雨啊，可能刮了一阵龙卷风，就把王商这只船整个船杆给撅折，桅杆一折，船只失去平衡了。这大船飘飘摇摇，飘飘摇摇，骷髅一声，船翻了个了，500多人就死伤了多一半，有那特殊水性大的得了活命了，一般的人葬身海底。王商呢，从小在水边长大，水性挺精通，但是要在江河里头还行啊，在这大海之中无风三尺浪，再遇上这天气，就会点水性也行不通了，一个浪头下来就把他打个半死不拉活。他俩手一刨，有块木板让他给抓住了，因为船坏了哎，有块木板在水里头飘着，让王商是紧抓到怀里，他就不撒手了。不是有那么句话吗？救命的稻草，在水里哪怕有根草抓住也行啊，何况是木板呢？就这样，王商连淹再冷再怕再拿水击，就失去知觉。你看他不懂事儿了，这木板可没撒手，飘飘摇摇往前就下来了。雨过天晴，又变成好天气了。他一个人趴在木板上，就飘到一座孤岛。其实这座孤岛啊，有人知道，这岛子叫野人岛，四面环海。这座孤岛上有一伙野人，究竟这人什么模样，很多人没看见过，王商也是有耳闻，也没经过。等这木板飘到岸边，到了浅滩了，他趴着不动了， 大概能有一天多的功夫，慢慢的才苏醒过来。等王商明白过来一看，大海茫茫，身后是一片孤岛，原始森林，悬崖峭壁，这什么地方？这是离着福州多远呢？他心里他也不清楚。他一看完了，我身逢绝地，人离开人还能活吗？我在这怎么办呢？我唯一的办法就是等候船队，使船的都义气，万一有其他船队在这路过，我就得了活命了，不然我就得冻饿而死。哎，这王商正在恐惧的时候，听身后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草一分，树叶子也响，跳起一伙野人来，慢慢的扑奔王商，就把他包围了。王商一看，娘哎，我这都什么动物啊？一个个青脸红发，蓬头垢面，赤身裸体，什么也不穿，甚至都分不出公的母的来，把他吓得哎呦一声，当时昏厥不醒。这帮野人把他给围上了，摸摸这摸摸那，没有把他伤害的意思。从中野人当中是女的负责，还母系社会呢。这头子过来了，当然了，他们有他们的语言，他们有他们的手势，就这么的经过研究，把王商背起来，背进岛内的山洞，一大山洞，这些人都在这儿住。后来又给他喂的水，王商才明白过来，他一看这就是野人，这就是动物啊，哎呦，把王商给吓得明白一阵儿，糊涂一阵儿。但这个人的生命力都比较顽强，你像王商又没有致命的病，光这么惊吓他能死得了吗？过了几天就不那么害怕了。他一瞅这帮东西没心要他的命，不但这样，还在山上采了野果子给他吃，他这个心呢稍微稳定点。有道是饥不摘食，也真饿坏了，给拿什么他吃什么，用这个维持生命。但是他也发现这些野人对他警惕性挺高，他哪怕一动弹就有人盯着他，想出这洞出不去，有守着的，他身边左右就是这头子看着他，还是个女的。哎呀，把他吓得有时候就把眼睛闭上。可能这帮野人呐，远离大陆，好不容易看着这么个人，长得流光水滑的，他大概看着也好看。哎，他们这里头没有，他就把这个王商啊爱如珍宝啊，拿树叶子给他盖呀，亲自采果子给他吃啊，晚上挨着他睡呀，照顾的无微不至。但不管怎么说，王商也是害怕。您别忘了这句话，世界之大无奇不有，要怎么叫大千世界呢？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有想不到的事儿，没有做不到的事儿。您呢还就别抬这个杠，说哪能有那事儿啊？哪能啊？太有了，日久天长，这个王商跟这个女野人实质就成了夫妻了，两个人同床共枕了。他不这样也不行啊，不然的话这条命就保不住了。您说怪事儿不？转过年来，这个女野人还身怀有孕了。又过了些日子，这孩子还就生起来了。您说这孩子 野人不野人，猿猴不猿猴，浑身上下长着一身乳毛，比一般的人要重得多呀，天生就是个猴形。高颧骨，缩腮帮，挖口脸儿，两头扣。哎呀，王上一瞅，我的娘，这是个什么玩意儿？这是又羞又臊啊！这孩子就是刚才咱们说的王元。这个元呢，就是他爹给起的名，就是类人猿的猿，猿猴的猿，说的又像人又像猿，就是这个意思。可生下来了，这孩子不到一周岁，就跟这帮野人在一起。从那么小开始，他胆子就大，他的动作那是十分灵敏呐。又过了二年，这孩子登山爬树是快似猿猴，在这个山头抓着藤萝揉一揉就到对面的山头，碰一下不在乎，摔一下没关系，不用练武术他就有这么好的基础。光阴似箭，自从王商到了野人岛，六个年头过去了，小王元四岁。有一天呢，这些野人都出去采果子去了，连那个母野人也不在洞里。这王商呢，自己就溜达出来了。出了洞，他往上爬，这块有一个最高的地方，他也叫不出什么名来。有时候呢，那母野人就领着他到这儿来坐着。在这野人岛上，这是个制高点呐、在上面一坐，放眼四望，周围是滔滔的海水。王商现在衣服都没了，也变成野人了，用树叶子做了个围裙，在这围着。原来的衣服被海水早就冲没了，头发也不梳。不知道的，他也是个野人。这王商坐在山头上，变了变方向，可能那边就是福州啊。王商眼泪掉下来了，说我们老王家祖祖辈辈吃斋念佛，从我祖父跟我父亲那几辈就做好事，是缺了什么得了都积到我身上了，我落此折磨呀，我现在人不人鬼不鬼，何年何月是我出头之日，难道说我就在这野人岛上了却这一生不成？哎呦，要真是有人告诉我你就这么地了，我就不活了，我宁愿投海自杀，或者想办法死了，这活不活有什么意思？他一边掉眼泪啊，一边在这合计心事。哎，他一瞅这海面上有几个白点儿，他心就一动，是不是我眼花了？揉了揉眼睛，仔细看着白点儿越来越大，越来越真。他站起身来打凉棚，仔细看，闹了半天是船队。他老看没看见过船队，这头一次。哎呀，王商乐的就甭提了，但盼这船队能在野人岛靠岸，哪怕你离这不远呢，我打打招呼也能把我带走啊，可看着人了。正像他心里想的那样，船队越来越近，看得越来越真。船上的人来回走动，甚至大声说话他都听见了。王商一看呢，赶紧从山头上撒脚如飞就往下跑，跑几步摔一个跟头，被树枝子挂破了胳膊腿，脸也摔青了，他也没觉出疼来，就这样跑到水边。 闹了半天呢，这船队就是他们家的。他哪知道，离近了一看旗上的有王继二字，哎呦，把王商乐的想喊几乎连话都不会说了。怎么说呢，这些年没说过话呀。王商就叫唤开了，哎哎哎，连跳的在晃手，被船队上的人发现了。本来这船队到这干什么呢，打算靠靠岸呢、啊、修理修理桅杆，可也没想到这块能有人。使船的一瞅，开始是吓了一跳，哎，怪物啊，这有怪物，把他逮着带回福州家，装笼子里头卖票，指定有人看，把他抓住。还有些人呢，抱着敌意，把弓箭拿出来了，准备用弓箭把他射死。王商一着急说出话来了，这是五六年头一回说话，别伤我，我是人呐，我是福州的，我姓王，叫王商啊。借着水音穿出多远去，人们听清楚了，哎呀，他还会说话呢，他刚才说什么，他姓王，您想这船队就是老王家的。认为那回啊在水里遇上事儿了，王商死了，现在这船队还是老王家的人管着，要不怎么叫王继船队呢，那旗上写的清清楚楚的。人们说别呀，这是个人，别伤他，赶紧禀明船主。这船主叫王云，是王商本家的一个兄弟，听信之后赶紧到船头了，一看可不是吗，是个人呢，别伤他，看那意思他向咱们呼救，赶紧放小船把他接上来。放下小船靠近陆地，找了那么十几个胆子大的，等小船这一靠稳了，这些人闪到两边，王商就跑过来了，跟头把式爬在小船上，头一扎他就哭开了，说哭不如说嚎，眼泪都没有啊。这帮人用小船把他接到大船上，到大船之后有人把他架上去，找件衣裳披在他身上。王云这一问，他说我就是没死的王商。王云仔细一看，哎呀大哥呀，你还活着。王商点点头，哥哥你怎么活的，这几年你吃什么，哎呀这真不敢想象。说话之间就听野人岛那嗷嗷直叫唤，被野人发现了，因为那个母野人采了不少果子，带着王源从外边回来了，进山洞一瞅王商没了，他等了一会儿还没回来，他有点犯疑，站到高处这么一看，看着船队了，他一瞅那不王商吗，被小船架上大船去，他可不干了，嗷嗷的这一叫唤发出信号去了，全山野人全出动了，拿着石刀石斧石块木棒就冲向海滩。王商回头一看，快快离开，这帮人可野了，快点，这都不是人是动物。大船提起锚来一掉头走了，这些野人是干跺脚追不上了。那个母野人还挺有感情的，眼望着王商远去了，坐在地下连哭再嚎啊。这个小王源不懂事儿，在旁边眨巴着眼睛看着，但他也知道是我的亲人，什么人他叫不准。就这样王商被救走了，这个母野人坚持着往下活，抚养小王源。王源一共到了九岁的时候了，这母野人还真中了病了， 什么病啊？想王商还真有感情了，一病不起，于是长辞，死在洞里了。那些野人把他抬走了，是埋呀，是扔到水里头，咱不必细说了。就剩下王源，这王源就成了头子了，都听他的，照样领着这些野人采果子度时光。在王源12岁那一年，也该着有事儿。这一天晴空万里，从海上来了一只独木舟。这独木舟啊，就是一棵大树，把树头树根剁下去，皮扒下去，当件一分两开，在里头抠个槽，哎，就可以做人。外边刷的桐油。这独木舟上就是一位出家的老僧。这老和尚岁数可不小了，身挺高大，膀大腰粗，新剃的脑瓜皮锃明刷亮，被阳光一照都反光啊。你别看那么大的岁数，神采奕奕，精神饱满的，他两只腿劈着，哎，劈着干什么呢？撑着这只船，不用摆船的，不用掌舵的，这和尚运好了气功，凭着两条腿使这只独木舟往前走，左拐右转，是行动自如。这老和尚抬头瞅瞅野人岛的风景，赞不绝口啊，真是世外的仙山，桃源圣地，太好了，这空气多新鲜啊，要早晚能如愿的话，在这修一座庙宇以度晚年，这是再好也没有的了。老和尚心里一动，决定上野人岛来看看地势。这个老和尚是谁呢？就是海外金交岛一位出家的老和尚，江湖人称万年古佛空空罗汉。在宋朝练武术的，分5宗13派81门，这13派当中有个海外派，空空罗汉就是海外派的教主。他经常带着弟子徒孙到其他国家去，重点是赶奔天竺国，据说是天竺国就是印度，什么爪哇苏门答腊了，南洋群岛了，凡是有僧侣之处，空空罗汉全去朝拜过。他还会许多种族的语言，因为他很少进中原大地，经常在海外溜达。他听说有个野人岛，这地方最好，始终没有如愿，今天要亲自来看看，决定把他那个庙啊挪到这儿来。为了看地势，所以他驾了一只独木舟从海上漂流到此。简短接说，独木舟靠了岸了，大和尚迈步下来了，呵，围这岛子转了半圈，万年古佛是赞不绝口啊，好地方，好地方，太好了，离着大陆又不太远，坐船吧2-3天就可以到达，顶多10天就有一个来回，运送2米需用的东西也不费劲。嗯，这可真是世外的仙境。他在底下溜达完了，开始往里边溜达，哎，没想到就找到那座山洞。他提鼻子一闻，一股腥臊的味儿，开始他认为是野兽，就加了警惕了。闪到洞口，拉了块石头往里头一扔，没什么反应。老和尚就决定进去看看，结果到里头一瞅，乱草树叶子野果子堆的哪儿都是。哦，看明白了， 这有野人居住，不然的话怎么叫野人岛呢？我还得赶紧离开。这些人语言不通，在发生摩擦。万年古佛想到这转身往外走，刚到洞口，王元领着帮野人采野果子回来了。他们哪见过这种装束的人呢？一瞅秃脑袋，穿着又肥又大的袍子，王元嗷这一声蹦起多高来，野果子撒的满地全是。那些野人全都拉出拼命的架势，毛也扎着起来了，牙也呲上了。就是王元往前一纵，奔万年古佛就来了。万年古佛是深感奇怪，他一看这是个人呐，是个猴啊，还是什么怪物？难道他是小野人？我非得现决意将他抓住，看个究竟。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
2: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
1: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0: 万年佛空空和尚来到野人岛，无意之中发现了小王元。老和尚大吃一惊啊，他一看这孩子怎么这个模样，是个人还是个动物？说他是动物又跟动物不一样，你说他是人，浑身上下还净毛。他心里头除了吃惊之外就感觉到奇怪。老和尚一想，不如我顺便把他烧到我庙里头去，让我的弟子徒孙们也开阔开阔视野，瞅瞅这孩子究竟是怎么回事。就这样，空空和尚往前紧走两步，冲着王元摆了摆手，那个意思你过来。王元长这么大，除了他爹之外他没接触过人呢。他一看头前这人，他就产生了敌意，眼珠子一瞪，嗷嗷直叫，噌就窜过来了，把手伸出来就抓。其实说他是手不如说是爪，那手指盖就像五把钢钩相似。空空和尚往旁边一闪身，他这一巴掌抓空了，正好抓在岩石上，稀里哗啦把石壁抓了五道沟，很多碎片都掉下来了。空空一想，这还了得，这要抓到人身上骨酥肉烂啊，我还得多加留神。 幸亏空空和尚会点穴之法，出其不意把手伸出来，啪，正点到王元穴道上。王元有天大的能耐，动不了地方了。那些野人一乱，还没等往上扑呢，万年佛把王元往嘎鸡窝一夹，飞身出离洞穴，迅速跑到海边，就上了独木舟。就这样把王元带到海外金角岛大佛寺。等回到寺里头，大和尚、小和尚、半大和尚一瞅这老方丈整个什么动物回来了，哎，这真有意思啊。一开始万年古佛把他关到笼子里头，那跟动物一样，到时候喂他吃喂他喝，告诉弟子徒孙不要伤害于他，要表示友好，让他跟人能贴近。也慢说王元就是一般的猛兽，狮子老虎经常有人训他，经常靠近他，他这性情也改变。随着日月的消磨，逐渐的王元跟人产生了感情。老方丈在笼子里把他放出来，跟万年古佛在一块吃，在一起睡，慢慢的又教给他怎么穿衣服，因为他不会说话，开始教给他打手势，教给他人的语言。王元他爹就是人呢，这玩意他根儿正，再加上耐心的辅导，他逐渐的会说话了。万年古佛这才发现这个孩子是天资聪明，一教还就会，就有一样野兽的习气不改，你一时看不住他，他乱窜乱蹦，不知跑到哪儿去。没有办法，就得有专门人看管他，甚至万年古佛跟他是左右不离。哎呀，这空空罗汉就想，究竟这个孩子是怎么个出身的，早晚我得摸清楚。又过了数载，经过寺外走访，到福州三四次，空空和尚终于把王元的细笔摸清。因为王商回来了，能不跟家里说吗？一开始他抹不开，没提这段事儿，就提他怎么到的野人岛，怎么逢凶化吉，这些字是一字没漏。架不住万年古佛老去找他谈话呀，追根寻源。后来王商没办法，向空空和尚吐露了实情。空空一笑，施主啊，你现在有后代，这后代不小，就在贫僧我的骨刹之中。不管怎么说，他是你的骨血，你呀，就不要想说这个事儿见不得人，因为任何人在那种形势下也情有可原。大千世界无奇不有，你也别往心里去。现在这个孩子已经长大成人了，我可以领回来周济你们父子团聚。有一年万年古佛说话算数，把王元带到福州跟王商相见。王商啊，在悲惨之余掉了几点伤心眼泪，当着万年古佛的面给孩子起个名，就叫王元。这元字就是猿猴的猿，语带双关， 就包罗万象，这些经历

把武术变成乐趣，老师真教，他是真学，爷儿两个吊着膀子这一练，可了不得了。这个王源跟别人不一样，你别人不会武艺麻烦了，一开始微腰折腿，再教给他蹿高蹦奶，腿肚子上还得绑沙袋子，王源全不用，他本身翻山越岭快似猿猴，蹿高纵矮不费吹灰之力，两臂一晃力大绝伦，他身上具备着这些好条件。老和尚无非是教给他精巧的招数，他把这路子记熟了就可以了。因此王源学一年就等于别人十年，特别是他聪明，一教就会。万年古佛在短短的十年当中，把身上的能耐十之六七全传授到王源的身上。这时候王源已经是30多岁的人了，一切都正常了，说话也都说得挺清楚，就是一样的性格没有多大的改变，瞪眼就打人呐，说要上来这个野脾气，连摔盆带摔碗，吓得和尚们不敢靠近。他除了怕万年古佛之外，谁他也不怕，有时候说反性就反性，翻脸不认人。老和尚也理解，山河易改，秉性难移，这个得慢慢的诱导他，经常的给他讲这些事儿，说你现在能耐是不小，你得走正路，另外一方面你还得有容人之量啊，你这哪行啊，野性不改，动不动就翻脸，你能交些朋友吗？你能出些人吗？尤其你这种脾气更不适合当三宝的弟子，也不能落法为僧，将来一成之后你得闯荡江湖，要你这个性格将来得不了好结果啊，你要切记切记。在万年古佛的诱导之下，哎，王源也大有长进，有时候能把头脑冷静下来听别人的规劝，一般的道理他也懂了。简短结说，王源上了海外金交岛，转眼就是35载呀。他是接近40挂零的人了，武艺学成，万年古佛对他爱如珍宝，因为老和尚把一腔的心血全都扑到他身上了。跟王源商议，你光在庙上学能耐这还不行，你还得出去啊锻炼锻炼，把你放出去我不放心，为师陪着你到中原走一圈，访访名人，看看人家的武功，你跟人家过过招，再让大伙儿给你起个绰号。王源一听大喜，就这样万年古佛带着王源离开海外金交岛，到了中原。这个中原是武术圣地，练武术讲究武宗13派81门，这五大宗就是五大派别，峨眉、昆仑、少林、武当、莲花，这上的高人那太多了，每一派有每一派独到的武功，万年古佛就打算叫王源都见识见识。进了中原之后，他们这头一站香港奔四川峨眉山八宝云霄观，到峨眉派来了，见的谁呀？先拜会了81门总门长普渡普老剑客。万年古佛跟普老剑客私交还不错，相见之后他把王

员叫过来，老剑客，我收了个野人徒弟，这孩子叫王元，跟我学艺30多载，您看看将来有没有造就。蒲老剑客听完了之后深感惊疑，为什么呢？谁都收徒弟，什么出身什么经历都有，像王元这样的还不曾听说过，真是别树一帜，叫人听了真可笑啊。就这样，蒲老剑客命人把王元叫到莲花台前，王元遵命照办，过来给蒲老剑客施了礼。老剑客说，这么办吧，你师父都教给你什么了，你都练一练，贫道我看看。王元心里还不服气呢，心说就这个老道就是81门的总门长，比我师父的身份还高，他是练武的总头，他有什么能耐？王元一想，叫我练我就练，我练这两下子你未必能练得上来。哎呀，王元当堂献艺，轰动了8宝云霄观，人家庙上的道士啊数千名啊，不光是老道，这里边成了名的剑侠都成堆。别人不说，81门总门长有4大弟子，头一位就是上3门的总门长白云剑客夏侯仁。上3门是什么呢？就是形意门、八卦门、太极门，这3门的门长是夏侯仁。要在武宗13派81门户当中来说，上3门是正宗正令，地位也最高，功夫也最纯，人格也最重，所以大伙都得抬头瞅着上3门。要当上3门的总门长，无疑问，从道德、品性、能为，那都是佼佼者。所以白云剑客夏侯仁也在场。第二个是普渡的2弟子，叫一字哪美女马凤姑。这个马凤姑长得挺漂亮，就是眼眉啊长在一块儿了，所以叫一字峨眉。像咱们这眼眉是2撇，他呢就一横。但是这个马凤姑武艺超群呢，女中的魁首，瞪眼就宰人，举手就打人呢。老剑客对他格外偏爱。马凤姑也来看热闹。第三个徒弟也是个女的，叫寒江孤雁，柏陵女剑客尚云凤。这个尚云凤也学艺几十年了，这人有个特殊的，长得长生不老，今年他70多岁的人了，可是看上去也就是30左右岁，越长越年轻。这尚云凤长得也十分俊俏，浑身上下爱穿白的，所以叫白陵女剑客，也在场看热闹。最引人注目的就是总门长的老徒弟，叫白衣神童小剑魔白老白衣子。你看上去他也就是16、17岁，一个银娃娃，哎，怎么看怎么长得漂亮，是一个小老道，见着人不乐不说话，态度温和，对人也非常亲近。但是谁知道这个白老白衣子也是年过花甲之人了，他天生就长这么嫩丑，练功夫练的是返老还童，什么时候看他拿他当小孩，只有知道戏底的人才知道他年逾花甲。81门总门长普渡，
把自己平生所学全倾注到白衣神童小剑魔的身上。在四个徒弟当中，他是最厉害的一个。今天听说来个野人要当堂献艺，谁不想开开眼？所以总门长这四大弟子全都在场。王元初进中原，哪知道这些事儿，自知有己不知有人呢、啪啪啪啪啪啪啪，把功夫练完了，众人鼓掌喝彩。还没等万年古佛说话呢，王元把胸脯一拔，大嘴一咧，各位，我是总门长，您看我练的怎么样？蒲老剑客点点头，很好，你这功夫确实不同寻常啊，可见你老师没少在你身上下功夫。那么总门长，我希望你给我排排位置，就凭我现在的能耐，在全国来说是第一还是第二，是第三还是第四？这话一说出来，总门长是大为不悦，心说话，你真是个野人呐、啊！你说话太不客气了，就你这能为还想排第一第二，这孩子也太狂傲了。所以把脸往下一沉，在旁边的万年古佛有点挂不住了。老和尚站起身来，把眼睛一瞪，混账，王元，你特意的放肆，这是什么地方？这是四川峨眉山八宝云霄观，乃武术圣地之一呀、啊、你竟该在总门长面前信口雌黄，实在是可恶之极。老和尚说完了，举拳要打，蒲老剑客一看，赶紧给拦住了。老罗汉且慢，王元性情就是这样，这也情有可原，你看看我跟他说几句啊。普渡乐了，王元呐、啊，刚才你向我提这个问题呀、啊，我很难答复你，为什么说呢？人后有人，天外有天，练武的高人有的是啊，你说我能把你排到第几？再者一说，你还跟别人没伸过手，没过过招，我怎么能知道你的武艺究竟好到什么程度呢？呀，王元还不服气呢，老门长，要那么说的话，你这不有的是人吗？你觉着把那不含糊的拿出来，我们两个比比，你不就坐在心里头有数了吗？他这一说就激怒了小剑魔白老白衣子。白衣子一琢磨，这个人也太不客气了，你瞅着他摇头晃脑，这个野劲儿的，竟敢跟我老师分庭抗礼，看来他是没挨过揍，揍他一回他也就老实了。小剑魔出来了，乌梁国师傅，这么办得了，既然王元不服不忿，我跟他当场比一比，看看我们两个人谁高谁低。蒲老剑客点了点头，但是他也知道这白老白一子性如烈火，你看长着挺好看，性格挺温顺，但是可别翻脸，尤其在动起手来当场不让步，举手不留情，他跟王元要伸手，二虎相争必有一伤啊，所以得嘱咐嘱咐他。蒲老剑客把他叫到眼前，把声音放低，白老啊，你要动手之时千万手下留情，此人是不可多得的人才，你要爱护，不要嫉妒，要点到为止，听没听见？哎，我记住了。就这样，白衣子领命在人前大战王元。王元原来啊觉着自己不含糊，
结果跟小建模这一上。

0: 手，他是大吃了一惊啊。
1: 他一瞅这小娃娃岁数不大，怎么这么大的能耐，比自己的身法还要快，往上一纵好几丈高，往下一落轻如鹅毛啊。所以王元呢就长了教训了，他深信这句话，人后有人，天外有天，可不能骄傲自满呐。结果两个人打了300个回合没分上下，万年古佛赶紧过来给拦住了，行，点到为止。扭向回头问王元，孩子，刚才你比武有什么感觉？王元这个人呢，直肠子，心里怎么想嘴就怎么说。
2: 哈哈，师父，我算过了瘾了，我没想到这小孩有这么大能耐。
0: 老和尚一听他又冒虎话，把脸往下一沉，嗯，混账的东西，那是小孩吗？哎，那乃是白衣神童小剑魔呀，论辈儿还比你高这一辈。你再要胡说，我摘掉你的牙。
1: 是啊，王元心里纳闷，怎么16、17岁就比我高这一辈儿？我这辈儿怎么排的？这是。
0: 行，这小孩我记住了，真有两下子，我服了。就要这么样，他在峨眉山住了半个月，大开眼界，王元增长了不少见识。而后万年古佛又领着他到了河南登封口嵩山少林总院。那少林派还了得吗？名扬四海，中外皆知啊。到了少林寺，会见八大名僧，接待他们师徒的就是扭转乾坤木懒师方欧阳钟会、通金刚铁罗汉磨成大力佛欧阳普中。两位当家人把他们让进去，万年古佛说明来意，八大名僧都挺高兴。除了老七云游天下不在之外，剩下的都在。就这样摘了个时间，让王元当堂献艺。王元把所学的能耐练完之后，欧阳普中非常高兴，当时就给他赠了个号，叫海外野叟。
1: 我挺喜欢他，
0: 您看这超号怎么样？哎呦，把万年古佛乐的
1: 还不跪倒给老罗汉谢恩，现在赠送你个绰号了。
0: 因为他生长在海外，性情又野，现在岁数又不小了，所以才叫海外野叟。这个绰号就从少林寺得下来的。王元谢恩之毕，师徒住了10天，离开少林寺，上哪儿去了？到一个最重要的地点，云南滇池岛东海碧霞宫，要会见一个人呐。这个人叫金灯剑客夏随良。为什么要会他？万年古佛心里头有数。你看，拜望了那么多人，要论能耐高，就是金灯剑客夏随良。如果我徒弟要能过了那一关，就证明他这个能耐真了不起了。可惜的是，爷儿俩风风普普到了墓地，结果金灯剑客夏随良外出访友，不在碧霞宫，没见着，乘兴而去，败兴而回。之后万年古佛又领着他逛了八大名山，所遇的高人不下500多个。一提他这个绰号叫海外野叟，大伙全都赞成，这个号就算传出去了，人们都知道有这么个海外野叟，不然的话他哪来这么大的能耐？就因为他身有绝艺在身，才要威震阎王寨，双掌贺群靠。
3: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 我们再会。
4: 现在是上午九点。
5: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5: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4: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5: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4: 奋斗乡村，
5: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日照调频103.8，
5: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6: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7: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6: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8: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6: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
3: 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8: 拥有3儿4女，耄耋老人却无人赡养。
9: 我80多了，那爹娘都没有了。
8: 庭审现场剑拔弩张，几名被告如何辩解？
10: 连理都不理，老母亲
11: 他不理他，
10: 是谁呀？我不愿意，我不理你。
9: 那你不是张三的味儿，怎么也不是李四的味儿，你都只是我的味儿。
8: 老人生活费用成难题，法官如何调解？
9: 我念
12: 谁收这个钱的？谁收这个钱的？你不是谁能保证这个钱包？
10: 我家都是见过钱，我有钱呐。
12: 能不能用法好好说？
8: 八旬老人与儿女的赡养纠纷结局到底如何？法治天下为您讲述：八旬老母谁来养？
13: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有的家庭啊，儿女很多，但是呢，一牵涉到赡养老人呢，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今天要讲的这个家庭，儿女不少，可是老人呢却没有地方住，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8: 2017年2月的一天，在河南省南阳市卧龙区人民法院，法官们一大早就从法院出发，准备到一个叫郭庄村的地方去，专程看望村里一位叫朱长云的老人。
14: 这去，这自民几个都去了，还是说咱去哪一去？
15: 王朝长，
14: 王朝长，王朝长，王朝长，老大个老子，今儿就瞅瞅，然后看能见这个原来这个老太太。
16: 下雪了。哎，谁家把我招呼好
15: 啊？啊，
16: 这个出去别出去跑了，不管谁招呼啊，你有地儿住是吧？有饭吃。这不比你原来要待见的多啊？
15: 是不是？
16: 是不是？别哭了，身体不好，弄得那个年过得咋样？
15: 过得好。
16: 过得好。
15: 啊。
16: 钟哥，有啥了？你曾跟俺们说。
15: 啊。
16: 以前不说，只要是现在有孝心，这不比啥都强。
8: 法官们了解到，朱长云老人现在居住的房子已经修缮好，法官们也放下了心。但是，仅仅在一年前，这位87岁的老人还为住处发愁。虽然儿女们为他盖了这处简易房，但是房子夏天漏雨，冬天阴冷，让他无处安身。朱长云老人是土生土长的郭庄村人，有3个儿子和4个女儿。可是这么多儿女，老人为什么还会落到这种境地呢？原来，老人的丈夫1978年去世后，他就一直跟3儿子一家居住在一起，共同生活了几十年。可是2016年春天，事情却突然发生了变化。
9: 这个媳妇儿说啥也不叫我住，这搁他总在那勒住，这又闷死
8: 的。老人的3儿媳寻找各种借口，说什么也不让老人在家住。老人的3儿4女中，3儿子因意外事故身亡，大女儿病故，3女儿生活无法自理。 其他的两儿两女对老人也不管不问，都不赡养老人。老人和两儿两女以及儿媳妇儿经常去当地石桥镇司法所理论，石桥镇调委多次调解都没有成功。2016年9月，老人以要求子女提供住处和赡养费为由，将两儿两女以及儿媳妇告上法庭。南阳市卧龙区人民法院的王建业法官接手了此案。
13: 本来过得好好的，三儿媳为什么不让老婆婆继续住了呢？老人无处安身，赡养问题又该如何解决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承办法官王建业来讲一讲整个案件的来龙去脉。有请。
8: 王建业，河南省南阳市卧龙区人民法院审判员，曾荣立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个人三等功，荣获河南省优秀调解之星等荣誉称号。
13: 王法官您好。
11: 你好。
13: 我们看到老人的孩子应该说是挺多的，但是为什么老人选择和三儿子一起住呢？
11: 这老人有一个传统的观念，就是说让儿子养老。老人的爱人去世之后，分了一些家产，老三在宅基地上然后盖了房子，但是老三媳妇和老太太生活上一些摩擦，最终导致了纠纷的发生，老太太被请了出去。
8: 实际上朱长云老人和三儿媳的矛盾早有端倪。2012年时，老人的三儿子不幸因车祸去世，仅仅几个月之后，三儿媳就提出不想再跟老人一起住。原本和睦的一家人，三儿媳为什么突然与婆婆闹起了矛盾呢？
17: 说实在话，这个媳妇儿呢比较年轻，牵扯个改嫁问题。
8: 老人认为儿子尸骨未寒，媳妇改嫁会使家庭不完整，因此这件事成了两人的一块心病。时间一长，三儿媳便不愿意再赡养老人了，并且老人还说自己也为三儿媳抚养过孩子，对家里也有过贡献。
9: 俺那孙女儿，给叔叔的今年都9岁了。
17: 老太太认为说，那我搁这个老三那家儿住了，老三的小孩我经常带，经常入学，我还给他送。啊，我对他这个家里付出的比较多，他应该赡养我。
8: 老人的其他子女都认为三儿媳应该让老人继续居住，可是三儿媳经常锁门闭户，不让老人居住。
13: 好，我们看到这个老人的儿子既然已经是不在了，那么这个三儿媳他有没有义务来赡养老人呢？
11: 从法律上来讲，这个三儿媳没有直接赡养的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护法是这样规定的，赡养人的配偶应当协助赡养人履行赡养义务。现在三儿子不在了，他媳妇协助赡养这个义务也就不存在了。这个老太太和三儿媳在这方面可能想法不一样。至于三儿媳是否改嫁，那是他个人生活，他一个选择的自由，老太太想通了。
8: 后来老人也明白三儿媳改嫁是个人的自由，自己没有权利干涉，所以老人把起诉的重点放在了两儿两女身上。考虑到老人年事已高，行动不便，卧龙区人民法院决定在郭庄村开设巡回法庭审理此案，这样既能生动地教育在场村民，又方便原被告双方到庭。可是这件事一开始就遇到了困难，老人的几个子女都不愿意到庭。
18: 这个子女这个他考虑的久，他觉得这个事给他丢人，因为他不愿意来打呀。
8: 老人的大儿子在郭庄村，二儿子在临近的施庄村，另外两个女儿分别在石岗村和马岗村，距离郭庄村有50多公里。儿女们都不在同一地点，法官们多次电话联系被告儿女，可每次几名被告总是找各种理由推脱。
18: 一个女儿说我在郑州的，那个女儿说我在外地打工的，回不去。可这个又一从哪呢？一直不响。
8: 为了不影响巡回法庭的审判，法院专门在开庭前一周派专车接几名被告到庭。2016年12月27日，卧龙区人民法院终于如期在郭庄村部正式开庭。法庭首先让老人陈述诉讼请求。
19: 你来晚辈子了，身体应不应该养活？你昨天来了，应该是理直气壮。
20: 我这坐不疼。
19: 我问你呢，问你的问题，就是你本人的想法，是不是？
20: 咋着？不着了你。
8: 由于老人年事已高，听力下降严重，经常听不清王法官的问话， 因此经合议庭合议，由王建业法官为老人宣读起诉书。原告要求依法判令被告儿女们为自己提供住处，履行赡养义务，每人每月向原告支付赡养费1000元，并承担原告的医疗费和护理费用。谁知法官刚宣读完起诉书，老人的大儿子和二儿子就吵开了。大儿子埋怨二儿子没有照顾母亲，
10: 连理都不理老母亲。
2: 我不理他是谁呀、我不见你我不理你。
9: 那你不是张三的味儿，是不是也不是李四的味儿，你都是吃我的味儿。
8: 儿女们互相推诿，法官能否解决老人的赡养难题呢？儿女各有住处，谁来为老人提供容身之所？
9: 那被子我出到了捏玩的不叫我住的。
8: 法官如何化解矛盾，让老人顺心生活？
9: 老了不叫人生气，怎么着孩子不也不跟人可以吗？
8: 法治天下继续讲述八旬老母谁来养，解决老人的住处是当务之急。经儿女们商量，他们同意让老人暂时住在老大家。
9: 老大家六口人四间房，那个说完媳妇住两间，他住一间住一间呐。我说你说咋叫我住的？房子顶上晒的那热的，那才是那不得都晒化。
8: 老人的大儿子说，当初分家产的时候，他没有得到过老人的一分钱，他现在所有的家产都是自己自食其力奋斗得来的，所以他认为自己没有赡养老人的义务。
13: 好，我们看到这个老大有充分的理由哈，觉得他不应该赡养老人。那么从法律上来讲，他的这种理由能不能站得住脚？
16: 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是这样规定的。赡养人不得以放弃继承权或其他理由拒绝履行赡养义务。至于分家产的多少，有没有分到家产，这不是他作为拒绝赡养的理由。从法律上来讲是站不着脚的。老大是这样认为的。老大认为上这个老年人母亲应该由老二来养。
13: 为什么？
16: 老二和老三在老人原来的宅基地的基础上盖了房子，他认为老二和老三继承了老人的财产，所以说现在只能由老二进行赡养。
8: 据了解，老人没法在老大家里住后就被二儿子接到家里了，可是老人在二儿子家住过一段时间，因为二儿媳不习惯和老人一起生活，二儿子又不敢与媳妇争论，二儿媳妇也不让老人在家里住了。
9: 那被子我出到了捏玩的不叫我住的。
10: 这老宅基地老房子，俺二兄弟这给他爸爸盖盖，盖后头给俺小兄弟又盖着平房，那本事就是那是不说啥遗产了，那至少来说宅基地是老的，那都应该叫住的。宅基地你占了，
2: 宅基地我咋占了？
10: 你就是占没有？
2: 占了，
10: 是
2: 宅基地我占了。
10: 房子你拔没有？
2: 拔了。
8: 二儿子也承认自己占了宅基地，那么这一次老人还有没有住进二儿子家里的可能呢？在庭审中，王法官不断与老人的二儿子进行沟通。就在这时，二儿媳突然插了一句话，打断了整个案件的进程。
13: 他这种现场插话的行为对我们案件的审理有没有什么样的影响？
16: 首先直接影响到老二对养老这个事情的判断。应不应该养老，怎样去养活老人，法律用一个协助这样一个字眼来规范赡养人配偶这样一个义务。如果老二愿意把老人接到自己家里住，那么至少老二媳妇不能拒绝，反而应该积极的配合。
8: 看来老人住进二儿子家也困难重重，那么老人的女儿们会不会履行赡养义务呢？老人有四个女儿，大女儿已病故，三女儿因病生活无法自理，自身也需要照顾，而另外两个女儿已经远嫁到其他村庄。
21: 这姑娘呢又在这家回来招呼招呼她。
8: 在巡回法庭上，老人的这两个女儿并没有出现， 只有老人的一个女婿作为委托代理人来到了现场。当法官问到老人是否愿意跟女儿女婿一起生活时，老人表示不肯去女儿家住。
13: 那么老人为什么不愿意和自己的女儿一起住呢？
11: 这与当地的风俗、老年人的想法有很大的关系。我养儿为防老，然后儿子养活了，就不让闺女养活，不让女儿养活，女儿嫁出去了，本身对女儿有一种亏欠。
8: 据了解，两个女儿出嫁后，老人并没有给过女儿什么物质上的帮助，所以他也从未向女儿提出过任何要求。至此，老人的住处成了巡回法庭要解决的重要难题。
9: 我80多了，还能住多大时候
19: 了？你现在岁数大了，你首先考虑自己的身体状况，就是说一个人住着方便，还是说跟着他们其他方便，还是安全，你得综合考虑。
9: 孩子自己不跟人搁一块，
19: 就是愿意一个人还住在这个地方，这样还好。
8: 原来在开设巡回法庭之前，为了解决老人的住处，子女共同协商为老人盖了一处简易房。这就是现在老人住的简易房，墙是由铁皮做成的，虽然比较单薄，但总算是有个住处，至少不会再流离失所。可是房子盖好后不久，新的问题又随之而来。
9: 这咋了啦？给房子漏的，那住了个铁棒漏的喊口，我靠那哈，那么我心里想不说，没有人管呢。
8: 最让老人头疼的是住处里的水源得不到保证，他平时只能四处找水喝。
9: 都说叫我打个井没去那儿见的。
8: 那么老人的用水问题又该怎么解决呢？老人要求赡养费，儿女默不作声，法官怎样破解庭审僵局？
9: 一年不说多500块钱，不说多了，怎么别的我不要求人啥的。
8: 出钱多少起争议，调解难点重重，意见如何才能统一？
12: 那也支付也可以。
10: 关键是
9: 检验
10: 谁收这个钱的，谁收这个钱的？你不是得能保证这个钱到？
8: 法治天下正在讲述八旬老母谁来养。在法庭上，针对老人的赡养问题，老人的两个儿子都辩称自己身体有病，经济能力有限，不能支付老人的赡养费，案件再次陷入僵局。于是在休庭的间隙，合议庭做了一次认真的讨论。
18: 都说表示说可以赡养老人，我们养活，但是你咋样养活的？你每个月的这个赡养费是多少呢？每个人表态，这个调解权很难。
8: 那么这几个儿女的家庭情况到底如何呢？他们真的负担不起老人的赡养费吗？事实上，在开庭前，王建业法官曾对老人的两个儿子家进行过实地调查。当时在村委会的协助下，王法官在当地的一所小学找到了老人的大儿子。
17: 他大儿子王朝长呢，现在说了实在话，就是说原来人们也没有请假的啥东西啊，我就是出来的早，是不是？开始他也不理解了，是吧？这个付出的应该是你跟老的对小的，哪个付出的多，哪个应该多管。他的观点是这。
8: 据了解，老人的大儿子一直在家务农，收入较低，生活并不富裕。
0: 咱们镇里村里也考虑到他的实际困难。安排他现在在咱们这个村小学做这个门卫工作，每月可以增加点收入。
8: 大儿子每月收入只有几百元，而且还有心脏病和高血压，每月买药要花费不少钱。同时，王法官还了解到，二儿子也有心脏病，不能工作，家里的情况同样不宽裕。现在，二儿子一家全靠岳父每月几百元的养老金生活。
13: 好，两个儿子都说我们自己条件不太好，也拿不出钱来，啊，所以说逃避赡养这样的责任。那么这个时候该怎么办？
11: 老大老二没有提供这方面的证据，我们就不能直接认定可以免除他的赡养义务。当然，法律不能强人所难，也就是说法律不会规定让你做不到的事情。你比如说老人对老人的赡养，可以根据赡养人的实际情况，应该积极的是和两个妹子 进行协商，甚至可以和老太太商量一下。
19: 老太太，我跟你说，这个你想，你现在80岁了，辛苦一辈子了，你现在是啥？说的不像人话，你现在都自责一点，再把自己的日子过好，你有啥要求提出来。这是做一个子女的，他应该满足你。
20: 不说远远那的，他都是一年隔一回都中了，是不是？一年那俩都中了。
8: 显然，老人也非常理解孩子们，不想他们承受太大的压力。
19: 啊，一个月多少钱？
20: 一年不说多，拿500块钱。
8: 老人主动降低了诉讼请求，那么这一次儿女们是否都能接受呢？
19: 你是老大的，然后你的老婆、你的妹妹，然后都做出了表态。主要是你看你咋想的，你再说一说。
1: 至于小孩钱，将来都是这个，那关键
19: 支付，
1: 啊，按年支付也可以，按月支付也可以。关键是谁收这个钱的？谁收这个钱的？你不是得能保证这个钱到
19: 位？我问老太太，把钱交给本人都可以没？
4: 把签个合同算了，害怕我拿不出来，签个合同。
1: 那城市说目前，既然都是目前，
4: 目前
1: 都是借过
4: 钱。我有钱呐，
20: 老大。
19: 你这今天是干啥的？
4: 知道啊。
19: 啥的啥的，养活你奶奶。
4: 我目前在哪？
19: 这是叫你叫你孩子搁那边吵吵。
4: 签个合同不会吗？签个合同就好了。
19: 能不能有话好好说？
18: 因为我们在这个庭审中，这个充分的听取了双方的意见，耐心细致的也做了工作。当时跟他们说的意思，你这个王法官，都要从那审判台上下来，啊。法律上是咋规定的？这几个老女们也很理解。
8: 经过协商，大儿子和二儿子同意承担老人的赡养费，老人的二女婿也当庭表达了意见。
22: 老太太这大岁数，反正咋管都中，都不管了，那我一个人也管。
8: 作为老人女儿的委托代理人，女婿表示，两个女儿也愿意出钱赡养老人。经过法官的耐心调解，2016年12月27日，在开设巡回法庭的当天，原被告双方终于达成了调解协议。协议规定，老人四个儿女，2016年每人向老人支付赡养费750元，其中包含打井费1000元。自2017年起，每人每年向老人支付赡养费500元，
13: 儿女们都同意给老人赡养费。那么这个数额我们怎么定呢？
11: 法院办案首先是尊重当事人的意愿，当事人真实的意思表示。这个赡养费的高低是根据当事的情况，老年人做出这样一个选择。有人可能觉得这个数额会低，但随着老人实际生活的需要，可以做出相应的调整，老人可以和子女商量解决，直接和儿女讲一讲，直接说出来，我想那几个儿女应该是能满足他的。
13: 通过这样一个案件的梳理，您觉得对于赡养老人这样的问题，未来有什么样的希望？
11: 愿全天下的父母皆老有所养，老有所乐。
8: 据法官了解，自从案件结束后，老人用儿女给的钱又重新修缮了这处简易房，房子内有火炉，冬天暖和，房顶和四面墙也加固了水泥，不会漏雨。老人虽然生活在简易房里，但是日子过得还算可以。天气好的时候，他经常出来走走，呼吸外面的新鲜空气，而且平时儿女们也常来看望老人。
13: 好，关于这样一起老人赡养案件，我们来听听专家怎么说。
20: 所以我们在这个案件中间呢，要把他的道德责任和他的法律责任区别开来。那么对于道德责任来讲，对吧，一个家庭成员之间，对长辈对晚辈，对吧，父母对子女，那么当然应当是尽他最大的爱护，应当是处理事情公平，应当是让这个财产继承中间让每一个孩子都感到满意，对吧。但是倒过来讲，那么对于子女对父母来讲，也要意识到你的赡养父母的这个责任是法定义务。不管你的父亲和母亲给你留下了遗产，还是你的父亲和母亲没有给你留下遗产，那么或者说给你留下的遗产是多还是留下遗产少，这和你的法定的抚养义务是两码事。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 炎热的夏季容易引发很多疾病。当环境高温时，机体为了散热会产生心跳加快、循环加速的情况，导致心肌耗氧增多。而心脏疾病有一部分是由于心肌供氧不足而造成的，所以高温天气对心脏病患者是相当不利的。那在夏季啊，随着气温的升高呢，人体的皮下血管会扩张，血流量呢要比平时啊增加3到5倍，这样呢势必会增加心脏的负担。在夏季呢，也是心脏疾病的多发季节，那已经患有心脏病的患者呀就更加要注意了。那如何让心脏安然地度过这个夏天呢？在这期节目当中，我们就给您支几招。
2: 首先，补水是很重要的，因为夏天出汗多，人体水分通过汗液大量蒸发，会使得血液粘稠度升高，血流变慢，这样就容易导致心脏缺血或心血管堵塞，所以心脏病患者更需要注意补充水分。在炎热的白天，如果口渴了，会使我们自然地想到去补充水分，但是在早上起床的时候，由于天气相对凉爽，比较舒适，就可能会忽略掉喝水。其实在清晨醒来的时候是全天血液浓度最高的时候，老年人或心脑血管病人血粘度偏高，在睡眠或者安静等血流缓慢的条件下就容易发生血栓，所以在这个时候反而要特别注意补水。
1: 有这样一个说法，叫做晨起一杯水，健康永相随。那在早晨起床之后啊，喝一杯温开水呢，可以有效的促进血液循环，这是一个相当有利于心脏病患者健康的好习惯。那在夏季啊，我们还可以通过加大蔬菜水果的摄入量来补充水分。那如果是糖尿病患者啊，就要以清茶还有凉开水为主了。在这里还要提醒大家的是，如果您需要外出时间比较长的话呢，可以随身呢携带一些淡盐开水。还有一个指标呢，可以告诉大家，如果您的尿又黄又少的话，就说明您已经缺乏水分了。
2: 清晨空气清新，不少老年朋友都喜欢去锻炼，但其实清晨人的基础血压高，基础体温高，肾上腺素比傍晚高4倍，有心脏病的人就很容易出问题。早晨6点到11点是心脑血管病全天发病的高峰，被称之为魔鬼时间，因此病人这段时间应该防止过分活动，运动可以改为散步等比较轻松的方式。傍晚时分是心血管功能最稳定时间，可以适当增加运动量。
1: 那么怎样锻炼才最合适呢？顺应生物钟3个半小时就是很好的方法。那这3个半小时啊，指的是早晨散步半个小时，中午午睡半个小时，还有傍晚活动半个小时，这样做呀，对心脏健康呢会比较有利。另外要提醒大家的是，中午午睡的时间呢一定不要太长了，否则的话反而会影响到身体的健康。另外还要提醒大家的是呢，我们醒来的时候多躺一会儿，慢慢的起床，否则的话会容易引发血栓的情况。
2: 夏季热肯定是个大问题，但是千万不能贪凉过度。一些常规的降温方法并不适合患有心脏病的人。患有心脏病的老年人最好少使用空调，用手摇扇取凉更好。如果实在需要的时候，尽量让室内外温差控制在8摄氏度以内。瞬间的温差极易造成血管强烈收缩或痉挛，导致心绞痛甚至心肌梗塞。另外不要过多吃冷食，因为这样会刺激血管，引起血管收缩。食道即位的底部与心脏的后下壁相毗邻，很容易诱发心脏猝不及防。
1: 我们都说啊，心静自然凉，这可不是一句风凉话，是有一定科学道理的。当人啊心神宁静的时候，人体的交感神经的张力呢自然会下降，这个时候心率、血压还有体温呢也会随之下降的。而且人体呢具有强大的适应环境的能力，那只要我们心态宁静，那就能起到相当显著的调节和稳定的作用。好了，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2: 温馨提示：一，早晨起床喝一杯温水，能够有效帮助血液循环。二，吃一些粗纤维的蔬果，比如香蕉，可以防止因便秘引发心绞痛。
3: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青岛调频94.4，
3: 淄博调频90.0，
4: 德州调频104.7，
3: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0: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6: 给了我们老百姓啊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0: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7: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0: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8: 突遇车祸，少年成了植物人。
9: 我儿子都活不了，我也不活了。
8: 医疗费用花费巨大，肇事司机却不见踪影。
10: 那多年你是一种诚意是不是？
8: 中奖500万，他却为何不履行33万余元的赔偿？法治天下，百万富翁的小算盘。
1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河南省柘城县梁庄乡毛王村一个叫做王海洋的15岁少年，面对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让他的家庭负债累累，而且他也是一级伤残。那么让王海洋一家没有想到的是，他们面对的是一个冷血的肇事者。那么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让我们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12: 看见他喝我可怜的，你看见
13: 了？饭吃饭吃饭，一会儿吐了，一会儿吐了。
12: 吃饭也是，
8: 吃饭还有。这个孩子就是王海洋，他的颅骨骨折、脑挫裂伤导致脑组织软化坏死。经过漫长的治疗过后，海洋成了现在这个样子，丧失了语言功能，几乎瘫痪。
12: 你不喝，你又不能好了呢。你喝了，你看你都好了，到那咋都能走了？
8: 按照康复治疗的要求，王海洋的妈妈杨新兰每天都要扶着孩子在院子里走一走，孩子迈出的每一步都非常艰难。2015年9月11日，杨新兰背着儿子来到柘城县人民法院审判庭，旁听一起刑事案件的审理。案件的被告人张同伟正是给王海洋造成伤害的人。
14: 贺代征，柘城县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今天在这里公开开庭审理，由柘城县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被告人张同伟拒不执行判决裁定一案，现在宣布开庭。
11: 好的，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河南省柘城县人民法院的张淑琴法官，有请。
8: 张淑琴，河南省柘城县人民法院院长，曾被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评为涉诉信访先进个人，被河南省政法委评为平安建设先进工作者。
11: 好的，张法官啊，我们看到这个在庭上，王海洋和他的妈妈是坐在这个法庭的旁听席上哈、啊。那么他和您这个审理的案件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15: 大家看到了，王海洋的身体受到了严重的伤害，颅骨骨折、脑积水、四肢瘫痪、丧失了语言功能，经法医鉴定为一级伤残。而他受到的伤害来自一场车祸，这起案件的被告人张同伟正是这起车祸的肇事驾驶员。
8: 2012年1月21日，距离春节还有3天，人们开始打扫庭院，准备过节了。当年的王海洋还不到12岁， 他的妈妈杨新兰在家里整理家务，爸爸在北京做汽车修理生意，还没有回来。学校放假了，王海洋要去姥姥家玩。
16: 妈，我想你，我不管。哎，我就说这句，孩子就骑自行车去了。
8: 王海洋家距离姥姥家只有1公里左右，孩子曾经多次一个人骑自行车去姥姥家，杨新兰也就由他去了。与此同时，柘城县张小村的张同伟开着一辆面包车，带着家人进城购买年货。
17: 前两年吧，有个兄弟，有俺妹妹，俺老婆，一家人都跟上面做了。
8: 这里是柘城县梁庄乡好路口村，一条省道穿村而过。当天下午，王海洋从姥姥家骑自行车回家，张同伟一家人乘车进城，他们在这里交汇，一场惨祸发生了。
16: 小孩跟那听着，我也没敢看，我连下车我都没敢下，要下来盒子都下不下来了，撞昏迷糊去了，还有气儿嘞。
8: 急救车很快赶到了现场，将人事不省的王海洋送往医院抢救。
16: 也医生就告诉我，他说你哭吧，反正你儿子也活不了。当时我都想着，当时我就没法活了，我儿子都活不了，我也不活了。
18: 刹车的这个起点呢，就在那个那两个民警站的那个位置，从那个地方啊到这个，通过测量的这个。制动的拖延呢是28米3。
11: 可以说这是一个交通事故哈。那么造成这起交通事故的原因是什么呢？
15: 一是肇事车辆的速度过快，超速行驶；二是肇事车辆的整体制动不合格，二轴没有制动，所以尽管刹车痕迹长达28.3米，还是撞到了被害人王海洋。第三，受害人对事故的发生也有责任，受害人骑自行车横过道路，应当注意直行的机动车辆，他也没有尽到注意义务。
11: 那么关于这样一起交通事故，我们的交警部门是给出什么样的责任划分？怎么样认定这个责任的呢？
15: 柘城县公安局交警大队对这起交通事故进行了责任认定，张同伟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王海洋承担次要责任。
8: 在医院抢救时，肇事者张同伟垫付了5000元医疗费，不足部分。王海洋的家人也拿出了家里所有的现金。
17: 当时钱不够，第二天我就回来凑钱。
8: 经过医院抢救，王海洋总算是捡回了一条命，却成了植物人。让杨新兰没想到的是，儿子一直躺在医院急救室里，而肇事者张同伟却消失了，医疗费没了着落。警方了解到，肇事车辆车主并不是驾驶员张同伟，而是叫韩茂林，即张同伟的姐夫。
18: 他对这个劫车的这个事实陈述的也都比较清楚。当时呢，咱就是他亲手把这个车钥匙交给劫车人张同伟了。
8: 事故发生后，王海洋的舅舅曾经找到张同伟商谈赔偿事宜。
19: 你一把手给我拿过来50万，咱一笔勾销，从此不找你，也不告你了。
8: 然而，张同伟没有答应王海洋舅舅的协商意见，对赔偿一事闭口不言。
19: 平常一个打工的，你一年能拿个2-3万块钱，能不能？你拿1块钱，你拿多少钱，你是一种诚意，是不是？
8: 事故发生9个月后，王海洋向柘城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经柘城县人民法院审理查明，根据治疗需要，原告王海洋从商丘市转入北京几家医院治疗，各项损失加上50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共计96万余元。
11: 其实看到这儿应该说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交通事故这样一个案子哈。那么这样一个民事案

0: 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认定事实相同，对上诉人关于赔偿金额的请求不予支持。
1: 对各项赔偿数额没有予以变动，我们认为上诉人的这些主张是不能成立的。
0: 二审法院判决韩茂林、张同伟于判决生效后五日内各赔偿王海洋33万多元。张同伟对二审判决结果依然没有异议。二审判决后，车主韩茂林主动履行了义务，而张同伟却拒不履行判决。官司胜诉，王海洋绝处逢生。
2: 几个月把儿子才有反应。
0: 买彩票中奖500万，张同伟却拒不赔偿。
3: 中奖500万叫张同伟。
0: 法治天下，敬请收看《百万富翁的小算盘》。出事后几个月里，杨新兰带儿子在北京治疗，王海洋一直处于昏迷状态，医生曾一度劝他放弃。
2: 在躺着，我现在一直都把我们撵的，说你走吧，你别搁这，你这压床病人。他说的，你求求我，我说的我不走，我说的。
0: 在杨新兰的坚持下，奇迹发生了，躺在病床上的王海洋醒了过来。
2: 我儿子又一直躺着闺蜜这溜达呀，这几个月我儿子才有反应。
0: 孩子终于捡回了一条命，然而巨额的账单又让杨新兰夫妇应接不暇，多年的积蓄花光了，医疗费还是难以为继。
2: 而这个钱一共连车主带那个保险金40万嘛，40万块钱等于我们就在北京那时候就没出现就花完了嘛。我儿子我们所有的就是咱们存了那么多年嘛，给我儿子全都搁上完了，我们把我们卖了又卖了，现在东西付我又借着钱不能再付了，这个小钱咱不光大账我都挣10万。
0: 由于肇事司机张同伟一直没有按照法院的判决支付赔偿款，2013年7月，王海洋向柘城县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法院执行人员来到张同伟的家里，张家大门紧闭，张同伟不见踪影，多方联系也找不到他的下落，看来张同伟是有意躲避。难道是他实在支付不起这笔赔偿金，无奈之下离开了家？
4: 我你问你的钱，我说你是我，你们住那个聚焦，你问你的钱，我问你的钱，你我想你的钱，我想你，你把我也带上，你不想你，我可以想你，是不是？
5: 在走访他们村里的群众的过程中，就是得知他中了500万。
0: 执行人员找到了这家彩票店，店主证实张同伟曾经在隔壁开一家电脑专卖店，他中大奖确有此事。
5: 你想这个中奖500万可不是个小数字，店主就说了，他说就是有一个中奖500万叫张同伟。
0: 执行人员马上查询张同伟和他妻子的所有的银行账户，结果发现银行账户里没钱。执行人员又来到房管局查询张同伟的房产信息，张同伟在商丘市某高档小区拥有一套房产，竟然被他卖掉了，而卖房的时间就在法院的判决生效之后。
5: 穷尽了执行手段，已经他的财产也没有，人又找不到。
6: 他已经知道这个发现进立了侦查案件，他对财产已经做了转移。
7: 好，那么应该说哈，我们法院在强制执行的过程当中应该是下了不少的功夫哈。
8: 生效的判决如果不能得到履行，就相当于法律打了白条，这样就失去了法律的权威。我们对法院的执行工作一直是出重拳下大招。
7: 那么对于那些拒不执行的人，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老赖哈，我们法院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8: 法院会尽一切的手段督促被执行人履行债务，例如

0: 查封、扣押被执行人的车辆、存款、房产等等以及其他可供执行的财产。另外，最高法院还有一个信息录入系统，拒不执行判决的人将会录入到这个系统，也就是录入到黑名单。一旦录入，失信的被执行人将会被限制高消费，例如不能乘坐高铁，飞机，不能开办公司，不能进行银行贷款等等。本案的被执行人张同伟就被录入了这个黑名单，也就是成为本案的老赖。
1: 2015年6月2日，远赴广东的张同伟被柘城县公安局逮捕。张同伟被柘城县人民检察院以涉嫌拒不执行法院判决裁定罪推上了被告席。张同伟曾经开货车为职业，后来嫌开车太辛苦，便到县城租了一间门面房，干上了卖电脑的生意。2008年，张同伟时来运转，一下子中了500万元大奖，他的生活彻底改变了。
2: 各种朋友也多，然后天天朝三晚五的，一天几千块钱，一天两三千吧，四五千。吃喝玩乐，唱歌。
1: 领取奖金当晚，张同伟便关闭了电脑店。之后，他来到商丘市购买了一套商品房，全家搬到市里生活。
2: 我头几个生意都失败了，干我钢筋工，开我洗中心，也包过工。都失败了。
3: 再有一些上学的房产，你实际卖了多少钱？
4: 税前的100多万。
3: 是。你当时应该有能力赔偿被害人王海亮，你为什么不申诉赔偿款？
4: 那今年你给我的借口在。
5: 这个张通伟他自己买彩票中了500万哈，这么一个巨额的这样一个奖金，面对30多万的这样一个赔偿，他居然老赖着不去还这30多万。您在庭上询问他的时候，他怎么解释的呢？
0: 张通伟中不中大奖和本案没有关系，但是对于生效的判决，张通伟一点儿也不履行义务，说明他主观有故意，他就构成了拒执犯罪。他说他在河北投资100多万元办公司，经调查根本没有开公司。他说他投资了20多万元办洗浴中心，结果只投资了10万元。他说他赌博输了，他说他还债了。赌博输了和谁赌的博，赌了多少次，输了多少钱，说不清楚，也就是说他没有证据能够证明他说的话是真实的。他说还债了，那还给谁总知道？债主是谁你自己要知道，他说不出来。所以他说的这些话都不能得到印证，所以他当然就成为本案的老赖。
1: 东躲西藏，老赖挖空心思隐匿财产。
6: 协助了法院适当的判决和裁定权利。
1: 拒不执行，法庭合意从重判决。
7: 刑法适用，我觉得是合适的。
1: 法治天下，敬请收看《百万富翁的小算盘》。
6: 被告人张同伟的行为，不但侵犯了法院的正常活动，协助了 法院适当的判决和裁定权威，而且给被害人及其家庭带来了巨大的人身财产及经济损失。我们人要说的是，被告人张同仁、梁某人何在于心何在？
8: 被告人有自行辩护的权利。下面由被告人张同仁对您的犯罪行为自行辩护。
2: 希望政府对我宽大处理，嗯，处理我及周正龙这个受害人来医疗费，抱歉，希望能再过几天。
1: 经过合议庭合议，法庭对此案当庭作出判决。
8: 被告人张同伟犯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6个月。被告人张同伟，您对以上判决听清楚了没有？是否上诉？
2: 不上诉。
5: 我们看到最终判决是张同伟啊被判处2年6个月这样一个刑期，而且呢张同伟他还不上诉啊，那么下一步他就要面临服刑，那么这个受害人的这个权益又怎么来保障呢？
0: 有种说法是打了不罚，罚了不打，在法律上是该打的打，该罚的罚，是既打又罚。也就是说张同伟2年半出来之后，如果他有履行能力，法院还要继续执行，而且是一直执行下去，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也就是在财产上绝不让他占到便宜。
5: 好，我们看到这样一个老赖案终于是经过法院判决了，那么我们来听一听法律专家他是怎么点评的。
7: 人民法院的判决啊，是一个最高的，是一个法律文书啊，具有执行力的法律文书啊，因为人民法院的裁判它可以胜杀一夺，所以法院的裁判是有具有强制执行力的。最后是判了2年多嘛，刑法适用我觉得是合适的。作为法律人呢，首先对这个法院点一个赞，要加强执行，要拒不执行裁判的，就是要果断的适应刑法，公平正义它要需要执行力，需要强制力，需要保障力。
1: 杨锡南听说云南有个地方能治孩子的病，他想带着孩子去看一看。
9: 这也跟我儿子有一线希望，我不想放弃孩子一生。
1: 海洋的几个姑姑听说要去云南给孩子治病，都来到了海洋家里，力所能及的凑些钱。海洋的舅舅正要去天津打工，临行前也赶了过来。
10: 晚上喝吗？
9: 晚上我一人还喝着有理。
10: 哎，反正也都只要有钱帮钱，我有理出理，都是这样，是不是？我今儿个给他，我家有一点，我又给他借一点，我又给他拿2万块钱，下一步我领你下去，不过了，姊妹们再想法的嘛。
5: 在张同伟没有支付赔偿款之前，我们看到海洋的目前他的治疗费用是没有着落。那么看到海洋家庭非常的困难啊，我们柘城县人民法院是发起了一个募捐，共募捐到了10000元钱，及时的送到了海洋家人的手中啊，暂时解了海洋的燃眉之急。这个张同伟老赖曾经是中过500万的大奖，可以说是一个百万富翁，但是他却想方设法的隐匿自己的财产，拒不支付海洋的医疗费用。那么可以说这样一个守财奴是最终受到了法律的严惩。那么我们的执行人员也向海洋家人表示，一定要把这个案件执行到底，还他们最终的公道。好，感谢赵法官，谢谢，再见。
11: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2: 炎炎夏日，人困车乏，尤其是在中午的时候，瞌睡虫往往会不期而至，驾车一族的身心受到了考验，这个时候您应该如何应对呢？今天我们就给司机朋友们开几天夏天行车防困的安全处方。

0: 经常呢听到身边有朋友抱怨说，夏天开车呢很容易精神头不足、昏昏欲睡。那其实开车它不仅是体力劳动，也是脑力劳动。所以如果是在精神状态不好的情况下开车，你的这个反应力、判断力，还有处理紧急情况的能力都会大大的下降。那在这种情况下开车呢，会存在很多的安全隐患。
1: 夏天天气炎热，人的体力消耗比较大，也很容易出汗，这就会分散人的注意力。同时强光的照射就跟下火似的，玻璃的弧度会给司机带来视觉上的疲劳，再加上夏天天长了，很多人的睡眠时间就相应缩短了，精力就不够充沛，这种种的原因都会让人在暑热天开车很容易犯困。
0: 给您的建议是，如果是在开车的时候实在感到困乏的话呢，就绝不能够勉强行驶了，应该找一个路边可以安全停车的地方把车停下来，然后呢小睡一会儿，休息一下。还有就是应该尽量的避开中午这个容易犯困的时间段开车。那如果是在时间上没有办法进行自由选择的话呢，大家也可以试试下面我们为您提供的一些驱除困倦的小方法。
1: 在长时间精神高度集中的情况下，人的身心会产生疲劳，这个时候嚼嚼口香糖、吃块巧克力、薄荷糖，或者是喝一些补充能量的饮料、凉水等等，都能够赶走瞌睡虫。准备些风油精、清凉油在车上，困的时候涂到脑门和太阳穴上，凉飕飕的，您会感到精神头又来了。一个人开车确实是很无聊，尤其是长途，闷的时候、困的时候就打开音响，听听节奏明快的音乐，调剂一下枯燥的驾驶过程。
0: 那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些简单的体操，那如果是条件允许的话呢，可以把车停在路边，然后呢活动活动身体，伸展一下四肢，这样也可以帮您起到一个驱除睡意、安定心神的作用。那接下来就请大家跟我们一起来学习
1: 眼部活动。一，快速连续眨眼10秒，然后睁大眼睛直视1-2秒。二，直视离眼睛30厘米以外的指尖3-5秒。三，闭眼，用手指上下轻轻按摩眼皮，再用三个手指轻压上眼皮1-2秒。车内活动：一，左手手掌用力触摸车顶，右手自然按摩身体，换手坐。二，头前倾后仰，左右转动。三，右手握方向盘，左手尽量向前伸远，换手坐。
0: 接下来呢，我们要走到车的外面来，因为以下给大家介绍的这些动作呢，是适合在这个车的外面来做的。
1: 车外活动：一，围绕汽车左右活动，同时双手连续不停地握拳放开。二，距车1米站立，双手撑车盖，同时绷紧小腿，双脚用力原地行走。三，尽量弯腰，腿伸直，双手下伸。
0: 有句话说得好，再好的刀伤药不如不拉口子。那同样，再好的提神醒脑的方法呢，也不如大家平时养足精神，保持良好充足的睡眠。所以如果您明天要进行长时间开车的话，今儿晚上就早点歇着吧。驾驶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 温馨提示：夏季开车防困招数。一，口香糖、巧克力或者饮料都能有效消除困意。二，风油精、清凉油是开车防困必备物品。三，节奏明快的音乐也能帮助消除睡意。

0: 现在是上午10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3: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
4: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水浒全传》第一回至第150回，由单田芳播讲。
5: 鲁智深一看呢，认出来了，闹了半天，眼前跪的这个山大王就是打虎将李忠。李忠是谁呀？前文书咱不说过吗？九纹龙史进上延安府找王进，路过魏州遇上鲁智深，俩人要找酒楼喝酒去，正好路过十字路口，看见一个人打把子卖艺，还卖膏药，就是这个李忠啊。他还是九纹龙史进启蒙的师傅。哎呀，鲁达心说，这小子怎么跑这儿做起山大王来了，赶紧过来用手相搀。哎，贤弟，起来起来起起来。哎呀，哥俩四只大手握在一起，亲热的不得了啊。李忠说，这才叫大水冲了龙王庙呢，你看怎么这么巧。鲁达就问他，哎，李忠，你怎么跑这儿干起这个来？哎，一言难尽。哥哥，你还记得不？咱们在魏州酒楼上吃酒，有一个姑娘卖唱，哭哭啼啼的，你翻儿了。你把他们叫到咱那屋细问经过，他们说是镇关西欺负了他们，你要非管闲事儿，让我们回店先等着去。这茬有没有？
6: 有啊。后来呢？
5: 后来我就回店等你去了，哪知道第二天整个魏州城都翻了个了，说你三拳打死镇关西，官府正在通缉你，凡是跟你认识的人一律全抓。你说我还敢待吗？幸亏我腿长跑得快，我把东西全扔了，从店房跑出来了，这才平安脱险。哎呀，打那之后啊，我这日子惨透了，饥一顿饱一顿呐。前些时我路过桃花山，山上有一伙绿林英雄，下山劫道把我给劫了，为首的寨主跟我当场动手，让我给制服了，不打不交。就这么的，他把我接到山上，情愿把头把金交椅让给我坐，他退居成二把金交椅。哥哥，你是知道，我不干这个我没饭吃啊。当初又打死人命，落到官府的手里，我也好不了啊。这就是走投无路，逼的没办法。 才做了贼呀、啊。哎，鲁智深点点头，这年月官逼民反，也没人笑话。不过呢，别干这缺德的事儿。是你娶媳妇儿，还是谁娶媳妇儿？不是我。上这要娶亲的是二寨主小霸王周通，就是原来桃花山的寨主。
7: 哦，
5: 原来是这么回事。哎，大哥，您说说您吧，您怎么当和尚了？这事儿我真没法想，有什么奇怪的？我打死了镇关西，官府通缉我，我无路可去呀。后来经个朋友介绍，到了五台山文殊院，我一横心把脑瓜剃了，我成了花和尚了。怎么叫花和尚？我这和尚不守清规，什么篓子都捅，大口喝酒，大口吃肉，凡是和尚不让干的事儿，我全干。故此，大伙给我送了个绰号，叫花和尚。我也不怕你笑话，因为违反了清规，让人家撵出五台山文殊院，把我介绍到东京大相国寺去了。这不吧，我奔东京，路过此地，偏赶错过宿头，到这庄村呢，打算住一宿，讨口饭吃。正好住到老刘家家，遇上了这件事儿。啊，明白了明白了。这刘太公站得远远的，也不知他们嘀咕什么，一瞅还是一家人，怎么还拉着手又说又笑，大概这事儿完了。哎呀，圣僧神通广大呀，这人可真了不起呀。正在这时，鲁智深拉着打虎将李忠的手来到刘太公近前。太公，这回甭怕了，我们都是一家人呢。你也是那个贼。刘太公一看我倒了霉了，闹了半天和尚也是贼，不过他一胆小，这贼字也没说清楚。鲁智深一笑，哎，太公，我说话不是那个意思，我们是一家人，事儿就好办了。你女儿的事情从我这儿来说完了完了，管保让你家平安无事。刘太公一听，千恩万谢，见过打虎将李忠，接到草堂盛情款待，弟兄们也都到了长院，该吃吃该喝喝，跟前番情况大不相同了。在吃饭的中间，鲁智深就说，我李忠啊，这个二寨主小霸王周通挺不是东西，贪淫好色呀，看着人家姑娘非要娶去做压寨夫人，像话吗？我看在我的份上拉倒吧。啊，李忠点点头，当初我也反对，但是我劝不了他，既然大哥做主，这事儿就算了，我想跟他打个招呼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哎呀，刘太公一听更是千恩万谢，赶紧把老伴姑娘接回来，跪在面前一个劲儿的磕头。李忠用手相搀，请起请起，我说完了就是完了。怎么解决呢？鲁智深决定去一次桃花山见见小霸王周通，也得说道说道，反正揍那模样也不像话呀。李忠也愿意接鲁智深去，现在他就有心呢，把山上头把金交椅让给花和尚，心说我们桃花山要有他在，嘿，那日子就没得说了，往后非发大财不可，山上也有了保障了。鲁智深也同意去，后来呢跟刘太公一商议，你呀也跟着去一趟，到那儿都见见面，人怕见面，树怕扒皮，是吧？到那儿说到完了，你不也就放心了吗？刘太公一听，可也是这么个理儿。外边准备轿子和大牲口，让鲁智深也骑上马，刘太公坐着轿子，其他的人跟着， 李忠率领着队伍一同回到桃花山。单说小霸王周通在椅子上坐着，心如火烧啊，咬碎钢牙，这会儿我大哥也不知得手没得手，怎么还不来信儿？抓住那个和尚没抓住，要抓住带到山上，我用锅把它煮了，然后蘸着蒜泥我把它吃了。报，大寨主回来了啊，回来了。小霸王周通站起来了，一瘸一点前来迎接，但是抬头一看就是一愣，一瞅刘太公还有打他那和尚一块儿进来的。周通一转身呢，把宝剑拽出来了，这就要玩命。李忠用手相拦，贤弟把宝剑放下来，放下。大哥，这哎，你听我说说你就清楚了。你知道这位出家僧人是谁吗？
6: 我不认得。
5: 我跟你见面之后总跟你叨念魏州有个了不起的英雄鲁提辖鲁达，知道这个人吗？
6: 啊，听说过，大名鼎鼎。
5: 这不就是鲁达吗？
6: 啊，
5: 闹了半天鲁提辖是和尚还什么呢，乱七八糟的，后来出的家，等有空我再跟你详细的说。这就是大哥。小霸王周通那也是江湖上外面的人啊，福高人呐、闻听此言，宝剑一扔，跪倒在地，闹了半天是哥哥，小弟无知，多有得罪，请哥哥恕罪。这么一来呀、弄得鲁智深怪不好意思的，贤弟请起请起。哎呀，兄弟，咱哥俩不认识，认识的话哥哥也不忍心打你呀，怎么样，伤还疼不？这位是够疼的。贤弟改日哥哥向你赔礼。来来，都坐都坐吧。刘太公不敢坐，在旁边站着。鲁达告诉他，坐下坐坐下，咱们那旁的事先甭提，先提这件主要的事儿。我说周贤弟，这件闲事是哥哥我管的，刘老汉只有这一个女儿，他将来呀想打算找一个倒闸门的女婿，以便养老送终。你说你要娶了他的女儿，将来他们可怎么办呢？哎，我不怕兄弟你生气，良家子女谁愿意嫁给贼呀？是不是这个理儿？我说像你这个身份，要什么大姑娘没有，何必非要他的女儿呢？算了吧，哎，看在哥哥的份上，你就把他饶了吧。周通一听，不住地点头，哥哥听您的。算了算了算了算了，老刘头你回去吧，这事儿算完了。哎呦，我多谢谢斋主爷。把礼物送上，这周通说什么也不要，老头执意不肯，把礼物给留下了。鲁智深怕有反复啊，我周贤弟，我李贤弟，咱把丑话说在前边啊，大丈夫一言出口驷马难追，咱兔兔嘛可是个钉，不准有反复，不准拉屎往回坐。一旦我要离开桃花山，你要后反劲儿或者是报复，你可对不起哥哥我。哎呦，大哥，你把小弟看成什么人了？那还够两撇吗？为了叫哥哥放心，你来看。他从剑壶里头拽出一根凋零剑来，咔吧把剑撅折，这叫折剑为誓。古人信这个， 说将来我说话不算数，我就像这支箭似的，我折了我不得好死。哎，鲁智深这才放心。刘老汉千恩万谢，坐了一会儿领人走了。他走了不提，鲁智深没走啊，被两个人给留下了。哎呦，鲁智深这一住到桃花山上，那是老神仙呢。李忠和周通啊，形影不离，奉若神明啊，什么好吃给吃什么，什么好喝给献什么。哥仨这几天呢，有什么说什么。先对朝廷不满，认为宋朝的江山算完了，大宋朝的气数也要尽了，贪官污吏横行于天下呀，老百姓这日子没法过，现在光占山为王的多如牛毛，怎么得了呢？你就想做个安善的良民，恐怕也做不了。你不找他的毛病，他找你的毛病。你想安居乐业，他不允许，这就叫官逼民反呐。说到个人的前途，李忠和周通说了，我们食身为贼了，恐怕没有出头之日了。可我们也想好了，混一天说一天，混两天是两天，实在不行有个死在这盯着呢。我大哥，你当个和尚干什么呢？你讲话了，你是个花和尚，是假牌的，何必受那个罪，留下得了。你就是头把金交椅的大寨主，我们哥们听您的，凭您这身武功闯荡桃花山，可以说天下无敌，咱们弟兄吃喝不愁，也不怕官军前来抄山，哥哥意下如何呀？哎呀，咱先甭提这事儿啊，容我考虑考虑再给你们答复。就这样，鲁智深在这住了一个月，没事呢，这俩人陪着他，看看山景，瞅瞅山势，看看桃花山的大寨，让他帮着指点指点怎么练兵。等到了一个月头上，鲁智深不愿意待了，这天向哥俩提出要走，俩人一听就愣住了。大哥，您真不想留下？我要走啊，二位贤弟，我是个直肠子，有什么我说什么，我不愿意当贼，不愿意啊。现在我已经出家了，皈依佛门，虽然是个花和尚，但是我不能改行了。再说我老师真长老对我不错，让我上东京大相国寺找个事儿做，信都给我写好，现在在怀中。我半道改了行了，也不像话。这样吧，我先到东京看看，实在混不下去，我再回来投奔你们哥俩，你们看如何？好吧，既然哥哥不愿意当贼，我们也不能勉强。可这也不是什么好事儿，那愿哥哥一路保重吧，等着我们给您拿俩钱儿。这两个人说拿钱呢，商议了多时又回来了。大哥，本想多给您拿点钱，但是我们底子太薄，没有什么库存，您能否再住两天，容等有买卖过，我们狠狠做他一炮，做下买卖来，拿出一半的钱给您，您看怎么样？不必了，有多少给我拿点就行，够路费就可以。不不不，那哪能行，穷家富路嘛。我来人，你们探听着点啊，要有买卖及时禀报。鲁智深等听完他们这话呀，就不痛快， 心说话跟我苦什么穷啊，你们俩至于吗？光刘太公给你们送的那个礼我都亲眼得见，白花花的银子300两，你们给我拿100不行啊，100不拿，拿50不行啊，20两行不行啊，都舍不得拿，还说什么底子薄，还要做波买卖嘛，还要拿出一半给我，多小气。另外鲁智深这一个来月也发现这俩人的确不够豪爽，跟这样的人处不到一起。但是鲁智深可没说，3天之后买卖来了，喽啰兵撒脚如飞到里头禀报，报告寨主爷，就这波买卖可太肥了，带的都是绫罗绸缎名贵的药材，据说还有几千现银。不过这买卖可不太好做呀，为首的有4-5个保镖的镖师武功可都不含糊，还带着20多个打手，不知道二位寨主想做不想做。做做的敌了，大哥您呢在这吃喝等着，一会儿我们就回来。我说老罗，老罗是个头目，在我你跟小罗啊，你们弟兄二人陪着我大哥在这儿吃酒，去把库房打开，把我们珍藏的酒壶酒杯碟子碗全都拿来，就是那回盗墓子抠出来那些殉葬品，哎，对，那再拿来。要一会儿抬来个箱子，打开箱子往桌上一摆，鲁智深可开了眼了。包金的酒壶，包金的碟子，银碗、银筷子，就这一套能有30几件。虽然他不是个商人，鲁智深看了看，就这套东西拿到集市上要卖，少说也得卖2000银子。妈，这俩小子苦穷，这什么玩意儿？鲁智深就问：“你们这从哪儿得来的？”“嗨，我们占据桃花山呢，平山头发现一座古墓，在古墓里头抠出来的。”可能死者呀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你看这殉葬品多阔呀，年头这么久远了，光滑如旧，就这么的我们把它都刷干净了，锁起来了，不是贵客来了不动用，今天哥哥要走了给哥哥践行，故此才拿出来咱们使用使用。好吧，那我谢谢二位了。这两个人交代清楚，领了100多人下了桃花山了，做买卖去了，让这大罗小罗在这陪着吃喝，就使用这些家伙。鲁智深的气儿就不打一处来，哼，哎呀，这种小气人呢、啊、其实这银碟子镀金的酒壶你给我拿一样，我这路费也就够了，你们何必还得去做买卖去呢？哎，小气鬼！像这种人呢，早晚得吃大亏。我呀，教训教训他们俩。鲁智深想到这儿，打定主意了。等吃喝个不得离儿了，他笑呵呵的跟大罗、小罗商议：“二位吃好没？我们陪着您吃啊。”哎，我吃好了。我说我委屈二位点事儿怎么样？什么事儿您只管吩咐，我拿绳子把您俩捆起来行不？别闹了，我们俩惹着您了吗？要捆我们？废话，谁跟你们闹，说捆我还就捆。鲁智深就好像鹰拿燕雀一般，把这俩人给薅住了。哎呦，师傅，手下小点劲儿，受不了。鲁智深把他俩整个给捆上了， 嘴里给堵上，然后把盘子和碗里的东西全倒地上了，拿着桌围子全擦干净了。鲁智深心说，我全拿走，教训教训这俩小气鬼。他这玩意儿支棱八叉带着别扭，他把包金的酒壶、包金的碟子全放地上了，把大脚一抬，啪嚓啪嚓啪嚓，嘿嘿，全给踩扁了。他扁乎乎的好带呀，然后找了

0: 块大布做包袱皮儿，包了包，背在身上，挎上戒刀，手提着铁铲，对大罗小罗说：“你们听着，等一会儿周通和李忠回来，就说筛家告辞了，我们后会有期。另外，你们告诉他们，往后为人处事要豪爽一些，哎，不要做吝啬鬼，我烦这种人。这东西我拿走了，将来等我有钱加倍补报，告辞了。”这二位嘴堵着说不出话来，耳朵能听清楚。就这样，鲁智深离开分赃厅，走到山口这儿一想，不行，这山势挺险要，我要从这儿下去还背不住，就碰上他俩回来，一碰面不太好。走后山，后山是悬崖峭壁，鲁智深一看深不见底呀，心说我还就得从这儿下去。那山上布满了藤萝，他就抓这个藤萝呀，悬着身子一点一点一点从悬崖上下去了。他刚走，打虎将李忠、小霸王周通得胜归来，买卖做成了。大哥，哎呀，你高高兴吧，这回的买卖做的才肥呢。啊，外父，哎，人呢？一看大罗小罗在这捆着，把他俩解开，嘴里的东西掏出来一问，这俩人是讲述了经过呀。啊，鲁达焉敢如此无礼，这分明是小瞧咱哥俩，闹了半天他比咱还贼呢，这叫贼吃贼，越吃越肥呀。弟兄们，集合队伍给我追。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2: 洁白的泡沫，金黄的汁液，一份清凉，几多温馨。拉家常，侃大山，喝啤酒，生活是如此惬意。在众多酒精饮料之中，啤酒无疑是最为大众化的。无论是家人团聚、朋友相约时，餐桌上总少不了它。尤其是在夏季，更是人们生活中的最爱。
3: 酒啊，在中国的历史呢还不到100年，那属于外来酒种，就是我们常说的洋酒。那就拿啤酒的啤字来讲啊，这个字呢在中国古代的字典里啊是不存在的，那后来根据英文 beer 的字头发音呢译成了中文的啤字，又因为它含有一定的酒精，所以呢把它叫做啤酒，一直啊沿用至今。
2: 啤酒是以麦芽为主要原料的酿造酒，营养丰富，含有17种氨基酸，还含有10种维生素。一升12度啤酒含有的热量为440卡，相当于一小袋牛奶的热量。因此，啤酒享有液体面包的美称。啤酒的品种繁多，一般按色泽可以分为黄啤和黑啤，按包装方法可分为鲜啤酒和熟啤酒。瓶装、罐装啤酒就是熟啤酒，经过高温杀菌后易于长期存放。扎啤就是鲜啤酒。
3: 扎啤啊也是一个洋名，那它是从英语当中啊直接的音译过来的。它呢和与普通的啤酒相比啊是少了最后一道工序，那就是灭菌处理。它既不同于啊经过高温灭菌处理的听装还有瓶装的熟啤酒，也不同于啊未经高温处理的散装的啤酒。
2: 扎啤应用时从扎啤机里直接打到啤酒杯里，避免了啤酒与空气的接触，含有活的酵母菌，使啤酒更新鲜更醇厚， 泡沫更丰富，饮用时更加爽口，回味无穷。市场上出售的瓶装啤酒，标签上都注明十度、十一度、十二度等规格。啤酒的度数和白酒度数是两个概念。白酒的度数是其酒精含量，而啤酒的度数实际上指的是麦芽汁的浓度。十二度的啤酒是用含糖量为十二度的麦芽汁酿造成的啤酒。一般啤酒的酒精含量大多在3.5%到4%之间。
3: 很多人认为啊，把啤酒放入冰箱冷冻后呢，会更加的清凉爽口。其实啊，这种做法呢是不可取的，因为啤酒在2度的时候呢就会结冰了，而且啤酒中呢含有大量的维生素、氨基酸、蛋白质还有糖类。那当温度降到0度以下的时候，酒中的蛋白质啊就会分离出来，结成凝固物，从而呢会引起啤酒的变质。
2: 啤酒营养丰富，老少咸宜，但不可顿顿豪饮。一升啤酒的酒精含量相当于1.5-50度的白酒，喝过了头照样醉。所以喝啤酒要适可而止，一次最多不要超过2升。
3: 天里喝啤酒啊，的确呢是一种享受。不过如果一次喝得太多的话，也会使人感到口干舌燥、全身发热。这是由于呢夏季气候炎热，那人体出汗会比较多，消耗也大。如果不停地喝啤酒啊，体内积蓄的酒精呢就会使人有热乎乎的感觉，这样不但达不到解暑的目的，反而呢还会危害到人体的健康。所以说啤酒好喝，可不要贪杯啊。我们下一期再见。
2: 温馨提示：一，瓶装啤酒要放在阴凉处存放，轻拿轻放，以防炸瓶伤人。二，啤酒不宜与烈性酒同饮，以免酒醉伤身。
4: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5: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6: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5: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6: 青岛调频94.4。
5: 淄博调频90.0，
6: 德州调频104.7，
5: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水浒全传》第1回至第150回，由单田芳播讲。
0: 花和尚鲁智深一气之下私离桃花寨，他生气啊，小霸王周通更生气，跺脚骂鲁智深太不仗义了，我们弟兄对待你奉若神明，比亲爹都孝顺，你可好，绑我手下的人，掏我的金银器皿，来个不辞而别，这叫什么？这就叫贼吃贼，越吃越肥。你个忘恩负义之辈，我岂能容得？集合人马就要追赶。大寨主打虎将李忠，到底是大了几岁，也比较有涵养，把周通啊就给拦住了。贤弟呀，算了吧，有三个理由咱不能追。为什么？一， 现在他已经走远了，咱恐怕追也追不上。二，即使追上，咱俩人也不是他的对手，肯定去那个吃亏的。第三，交了不弃，弃了不交，让他呀欠着咱点儿。哎，咱们理直气壮，别忘了老人说的，吃亏呢是占便宜。将来有见面的那天，看他说什么，让他欠着咱哥们的情，咱不能赶尽杀绝呀。兄弟，算了吧，便宜了这个秃驴，等将来再跟他算这笔账。安下他们咱不说，单说花和尚一气之下离开桃花寨，挎着戒刀，扛着连环铲，背着大包袱，大步流星赶奔东京。这条道呢他从来没走过，尤其呢不敢走繁华的码头，竟转一些荒僻的村镇，能不把道走错吗？走着走着就串笼子了。单说这一天，上不着村下不着店，鲁智深是又渴又饿，饥肠辘辘，就觉着五脏六腑都翻了个了，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他娘的，连口吃的都没有啊！饿得他两眼发蓝。又走了大半天，还没见着人家，甚至连个走道的也没看见。鲁智深就觉着脑袋发沉，双腿发软，呼呼的直冒虚汗呢。照这样再下去，非虚脱了不可。人是铁，饭是钢啊，不吃饭怎么能行呢？他脚下照样夹紧。等走到大山里边，哎，他突然发现脚下红墙碧瓦，闪出一座庙宇来。哎呦，可找着庙了，肯定里边有和尚和老道，只要有人就有吃的，别的事儿先放到一边，填饱肚皮再说。鲁智深精神为之一振呐，脚下加快，时间不大，来到庙前。到这一看呢，他泄气了，是一座报废了的古庙。庙前有一座石桥，铺着青石板、青石头栏杆，下边是一条小河，河水呀、不太深，都能看见底，底下是淤泥，但是水已经变成死水了，臭味扑鼻。过了石桥到山门一看，山门已然倒塌，在山门两旁有护庙的金刚，金身薄弱，缺胳膊短腿呀，太惨了。那荒草长得都过了磕膝盖，也没人管。他从倒塌的墙那个豁口进去了，到院里看，院是个挺气派，可惜这座庙宇也不知始建于什么年代，怎么没人经营啊，这么好一座庙毁坏到这种程度啊。对面是大殿，大殿倒了一半，砖头瓦块满院都是，两旁边两溜配殿，东配殿已经倒了，西配殿还比较完整，门上上着大锁，锁上挂着蜘蛛网， 那锁都生锈了，看这意思几年没人动一下了。

0: 磨到香积厨。这香积厨啊，就是庙上做饭的地方。他一看锅都没了，炉灶也都塌了，旁边有个坛子口也砸破了，里头有半坛子脏水，臭味扑鼻，让他直翻心呐、啊。他把大包袱就放到香积厨上了，在这撂坐了片刻，喘喘气儿。心说饿得太难受了，实在停不了了，我再往后头溜达溜达，这么大一座庙，万一能找着一口吃的呢？就这么的提着铁铲往后学嘛，这庙还真大，能有几十间房子吧。正好转的第四层院子有一座配殿，他以为没人呢，进配殿一看，吓了一跳。靠着墙几角，地下铺着厚厚的稻草，草上坐着四个老和尚。看见他眼睛眨嘛，这才知道是活人，不然的话认为是四个死倒，直挺挺都在那躺着。看见鲁智深进来，这几个老和尚直眨眉眼儿，看得出有点吃惊，但没说话。一开始把花和尚也吓一跳，他娘的，这不有人吗？他耐着性子蹲下了，弥陀佛，四位师兄，老和尚，这有吃的没有？紧挨着他这位眨巴眨巴眼睛，晃晃手，哎呦，那也就叫手就得了，瘦的皮包着骨啊，那皮都当啷出多长来，那手背跟胳膊上都长的是鳞，一个是老不喜，一个是太老了。就见这老和尚摆了摆手，晃了晃头，怎么没有吃的？哦，没有啊。俺们三四天都没有吃的了，眼看就饿死了。
1: 你说什么？
0: 三四天没吃东西了，我们都要饿死了。
1: 哦，可不是吗？有一点劲儿能在这放挺吗？问你们，这是什么庙？
0: 瓦罐寺。
1: 瓦罐寺
0: 啊，
1: 这么好的庙怎么没人管理呀、啊、你们就是这庙上的老和尚吗？
0: 是啊，我们在这儿60多年了，我们老当家的被人赶走了，年轻人受不了这个苦，还俗的还俗，逃走的逃走，干什么的都有，就剩下我们四个，80、90岁了，举目无亲，抬头无故，就得老死到这儿了。
1: 那你们平常靠什么活着？
0: 有时候到附近的庄村去化点缘，遇上好心人给我们拿点吃的，勉强度命，前者化缘没化出来，故此挨饿，恐怕这回再也起不来了。
1: 四个和尚都哭了。鲁智深这人呢、啊，心肠就软，听完这话鼻子一酸，好像没陪着掉眼泪，太惨了。

0: 那么这么大座瓦罐寺，除了你们四个之外，还有旁人没有？
1: 有啊。
0: 他是谁？
1: 一年多以前来了一僧一道，那个僧人绰号叫生铁佛，那个老道姓邱，叫邱小乙，有个绰号叫飞天夜叉。他们俩来了之后，我们瓦罐寺就更倒霉了。别看他们说是出家人，据我看纯粹是山贼土匪呀，养女人，抢劫，什么坏事儿他们都干呢。原来还有20几个和尚都被他们给撵走了。
0: 啊，你就说的这两个小子现在何处？
1: 别吵吵，别吵吵，要叫他们听见咱们都活不了啊。他住的第7层院子就在后边。
0: 嗯，好了。鲁智深听罢，提着铁铲转身奔后院。看得出80、90岁的老和尚眼看要死的人了，绝不会说瞎话。鲁智深心说，我先找点吃的，然后再给本地除害。噔噔噔噔噔噔噔，眨眼之间到了第7层院子了，门开着呢。往院里看呢，哗，在树下铺着毯子凉席，靠着那棵树坐着个胖大的僧人。就这出家人站起来比鲁智深还高着1拳。你看鲁智深胖啊，他比他还胖1圈，浑身上下一身黑肉，真是膘满肉肥呀，大秃脑袋也瘦得戒，身穿青布僧衣，是敞胸露踝，露着大黑肚皮，护心毛都有1寸多长，大脸盘子，阔口咧腮，是满脸的横丝肉，看样能有40岁左右。挨着他旁边坐着个小巧玲珑的少妇，这少妇脸上啊还抹了1层粉，用炭笔描的眼眉，虽然谈不上怎么漂亮，但是挺风骚，也就在20岁挂零。再看凉席上放着7个碟子8个碗，旁边摆着9坛子，盘子碗里边全是好吃的，炖鹅呀，烧鸡呀，扒鸭子，还有2尾鱼，这边还有个大冰盘，但是吃的也剩不下多少了。可正在这么个时候，从旁边那角门哼哼咧咧，晃晃悠悠走进一个出家的老道，手里头拎着个食盒。一瞅这老道身材高大，细马长条，宽宽的肩膀多少有点弓背，面如姜黄，4棱子下巴，3绺的胡须，3角眼的眼角往下耷拉着，也有37、8岁。就见这家拎着提盒来到和尚跟那妇人的近前。无量天尊，师兄啊，今儿个该着咱们解馋过瘾，看看这什么。我出去没费吹灰之力就得了这点外财，你尝尝鲜不？ 把食盒的盖儿打开，端出两盘子来，大虾大鱼，另外还有一块熟牛肉，这熟牛肉能有五斤呢，往这一放，和尚乐了，哎呦，兄弟，你这在哪儿弄的？前边镇店上，哈哈哈，一个铜钱我都没花，我就拎来了，来，哥哥吃吃，都让鲁智深看见了。花和尚想起方才老和尚告诉他的话，甭问，这个和尚就是生铁佛崔道成。后来这老道肯定是邱小乙飞天夜叉，肯定是他们。就这样一晃铁铲啊，噌，窜到他们近前。你们是干什么的？这二男一女也没想到能来人，更没想到有人蹦到他们眼前大声说教，把他们仨吓得一哆嗦呀。尤其把那年轻的女人吓得嗷了一声，躲到和尚身后去了。这和尚在那坐着可没起来，仰起头来看看鲁智深，
1: 哎呀，我你说话小点声好不？
0: 我师兄，莫非你也是出家人？
1: 不错，我是出家人。你是什么人？
0: 哎呀，咱们都是出家人，三宝弟子，没外人了。来来，快请坐请坐，正赶上我们吃饭，来吧，喝几碗。还把碗递过来了。鲁智深再饿能吃吗？他得问清楚。鲁智深丝毫也没动，瞪着两只大眼看着他们三人说，你们是干什么的？说清楚了再说旁的。好吧，师兄休得误会，小僧姓崔，崔道成是也。由于我呀爱练武术，身子骨长得也结实，人们给我送个绰号叫生铁佛。他是我的兄弟，出家的道人邱小乙，我邱贤弟，人送绰号飞天夜叉的便是。这个女的呢，这女的是我们庙上的女施主，她父亲呢是瓦罐寺的谭月，现在她父亲卧病在床，派她女儿啊前来求签，正赶上我们要吃饭，故此留下女施主在这儿也喝几杯。这个您听清了吗？
1: 听说这座大庙倒霉就倒霉到你们手上了，你们俩小子胡作非为，是也不是？
0: 哎呦哎呦，师兄哎，你这听谁说的啊？我明白了，你是在前边来吧，你看着那几个老和尚了吧？哎呀，师兄啊，您是不知道啊，那几个老东西可杀不可留啊，专门造谣生事，胡说八道啊。一年半以前，我跟我兄弟邱小乙在此路过，发现这座庙宇毁坏到这般程度，心里很不是滋味，因此我们俩人决心要木化四方，重修瓦罐寺。我们把多年的积蓄全搭到这里边了，结果怎么样啊？好心换来的是驴肝肺。庙上这和尚又偷我们又骗我们，结果把我们哥俩的财产给败光了。相反的，他们倒跑了，就剩下这四个老和尚没地方去，我们哥俩给养着。 你说供他们吃，供他们喝，他们在背后还说我们哥俩的坏话。这么大的年纪了，你说这是何苦的呢？师兄啊，千万别听他胡说，他是冤枉好人呢。哦，鲁智深一想，我初来乍到，真不了解情况，二话没说，提着铁铲又奔前院，又找着这四个老和尚了。鲁智深是直肠子人呢，进屋就吵吵，老东西，胡言乱语，血口喷人。方才我见着那一僧一道，人家是这么说的，到底怪谁？这四个老和尚勉强爬扯起来了，手扶着墙壁，身上直抖啊。我说这位师兄啊，我们这把年纪怎敢做那缺德的事，佛爷也不允许啊。你看看他们穿的什么，我们穿的什么，他吃的什么，我们吃的是什么，你就一清二楚了。他是见着你不敢认账，原因呢，你冷不丁闯到他们面前，他们事先没有防备，手底下没有架势，看你挎着刀拿着铁铲，故此才欺骗你。不信你要再回去，跟刚才可就不一样了。假如我们四个人说瞎话，师兄你回来再找我们算账，反正我们也飞不了也爬不动。
1: 对，
0: 看来还是老老和尚说的对。鲁智深提铁铲又回去了，这回到门那看呢，变了，门关上了，里边顶上了，开门。鲁智深连砸几下，里边无人答言，把他气急了，把腿抬起来，啪，把门就给踢开了。等跳到院里一看，方才的东西全撤了，吃的一点没剩，那个女子也不见面了。正在这时，就听见脑后生风，笨重的铁器奔后脑砸来。仗着鲁智深久经大敌呀，赶紧跨步闪身往旁边一躲，把这一下躲开了。回头一看，生铁佛崔道成手里拎着一条大铁棍。崔道成把牙关咬得咯吱咯吱直响啊，哪来的野和尚管我们的闲事，你是活腻歪了，来来来，罗汉爷陪你大战800合。
2: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现在是上午11点。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3: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4: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3: 奋斗乡村，
4: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3: 日照调频103.8，
4: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5: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6: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2: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 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7: 肝癌、鼻咽癌，一群重症患者，
8: 他们身患重病，
7: 发票、小广告，一个连环陷阱，精心策划，瞒天过海。
8: 如果他们没有拿到医生钱，
7: 他说是好心帮忙，他却是自己很无辜。
9: 把我送下来就怕死了。
7: 法院的判决又将如何认定这一切？法治天下之癌症患者的救赎。
10: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今天我们要给您讲的是一起在农村发生的医疗保险金的诈骗案件。涉案的人数特别多，27个人，而且这27个人呢，还都是亲戚朋友。这到底是一起什么样的案件？背后有什么样的隐情呢？我们进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11: 负责人请发起传被告人道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83条之规定，先不县人民法院今天由先不县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被告人陈国宇27被告人诈骗罪，依法公开开庭审。
10: 关于这起医疗保险金的诈骗案，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浙江省仙居县人民法院的张新伟法官。有请张法官。
7: 张新伟，浙江省仙居县人民法院审判员，2011年受到最高人民法院通报表扬，并被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评为新闻宣传工作优秀干部，2012年被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评为先进个人，2013年荣获个人3等功，2014年荣获个人2等功。
10: 好，我们看到这起案件的涉案人数众多啊，张法官，这些人大概是什么情况？
12: 陈国民在本案中是起到主要作用的，也就是属于主犯，那么他也是参与骗保次数最多的被告人，其余的被告人呢都属于从犯。
7: 陈国民是浙江省仙居县官路镇的一名普通农民，对他来说，人生的分水岭出现在2011年6月1日，当天正在地里干农活的他突然感到身体不适。
13: 这个一开始在家里边干活了，干活吧，辛苦了，辛苦之后吧，也得有个血流出来。
7: 陈国民去医院检查，检查结果犹如晴天霹雳。鼻咽癌是指发生于鼻咽腔顶部和侧壁的恶性肿瘤，是我国高发恶性肿瘤之一，发病率为耳鼻咽喉恶性肿瘤之首。这一类的癌症不仅较难治愈，而且治疗费用也高得惊人，动辄几十万乃至上百万不等。
14: 人那天晚上我回家，我是到家里人一个晚上都没睡，我说人都要发疯了。
7: 治病所需的高额医疗费很快让这一家人陷入困境。
13: 这是啥话了？哎呀，再上这种3A A 级病吧，一拆机器那就是这么多吧，30万，应该了解30万吧。
7: 家里的那点积蓄很快就用完了，还欠下了一大笔外债。
13: 现在20几万自己的没有多少钱吧，
15: 全是靠借的。
13: 最后他借来的，趁他上病的时候，像我这种病啊，不是是一次性拿走的，要一次几万，有个化疗几万，是这样子拿走。
7: 身为农民的陈国民，在身患鼻咽癌这种大病的情况下，为什么不通过合作医疗报销医疗费用呢？
14: 没有保，我们全家都没有，农民保没有保了。他其他很节约的，他说又不会生病，年轻人他说不会生病，为什么要保农民保呀？他说不用保，他说不需要保这个东西。
7: 既然没有参保，那么陈国民的医疗费用也就无法报销了。但是一次偶然的机会，陈国民又看到了一线希望。那是在医院的楼下，陈国民无意间看到一个广告，就是这个小广告引起了他的注意，也让他陷入了深渊。
10: 应该说广告和传单在生活当中呢并不稀奇，但是陈国民看到的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广告让他陷入了犯罪的深渊？
12: 是这样的，当时呢陈国民心情比较差，在这个医院治疗期间，陈国民无意间在电线杆上看到一个小广告，那么上面写着办各种假发票，下面呢还有联系电话，于是呢陈国民就联系了票贩子。
6: 但是陈国民并没有参加农村医疗保险，他会把这一情况如实地反映给票贩子吗？
12: 陈国民打通票贩子的电话后，将自己的情况呢一一告诉了这个票贩子，那么在得知可以利用伪造的假发票假材料去报销之后，陈国民呢就赶紧办理了农医保，这样呢就准备去报销。
10: 如果按照正常的手续，陈国民在补办农医保之后是不是就可以享受到农医保相关的这些福利？
12: 按照规定，这个陈国民投保之后所发生的医疗费是可以得到补偿的，但是陈国民想让自己投保之前发生的医疗费也得到补偿，于是呢陈国民就通过票贩子伪造了投保之后的住院病历发票等材料去报销。
6: 几番通话后，票贩子已经完全取得了陈国民的信任，在他的遥控指挥下，陈国民将自己在投保前的票据材料交给了票贩子，票贩子将材料上的日期伪造成为陈国民投保后的日期，
14: 就是以为这个保不了多少，他把时间什么日期改付这样子，改晚一点。
6: 陈国民拿着票贩子伪造的票据材料来到了当地的农村医疗保障业务管理中心进行报销，顺利拿到了报销款8000元。尝到甜头的陈国民多次找到票贩子购买伪造的住院记录发票等材料，递交到仙居县农村医疗保障业务管理中心。
14: 他是跟我这样子说，他说报爹了吧，好像自己好自闭。
10: 按照刚才短片所讲述的内容，陈国民骗保的行为是否就是为了治病？
12: 的确，陈国民生病之后花了很多钱，那么一开始呢他这个骗保的目的呢就是想多骗一些钱治好自己的病，但是陈国民呢在多次顺利报销得手之后，尤其是出院以后，陈国民呢就慢慢的将这种骗保的手段作为了一种牟利手段致富捷径
10: 啊，想用这招来挣钱了，对吧？已经不是他自己来治病了。那么陈国民的这种骗保行为过程当中有没有出现过破绽？
12: 其实这个问题呢陈国民提前已经想到了，为了防止露出破绽，陈国民呢采取了各种措施防止被查出来。比如说陈国民呢不仅利用自己的名义去报销，而且呢还利用亲戚朋友的名义去报销，或者让亲戚朋友帮助他到农医保管理中心去报销。
6: 由于到县农医保管理中心跑得太勤，陈国民担心会露出马脚，于是他让自己的妻子为他递交伪造的报销材料。
14: 我去送过一次，我给他送过去，我说你自己病治好就可以了。他后来这个事情发生这么大，我一点都不知道了。
6: 最初帮助陈国民骗保的家人不仅有他的妻子，还有他的儿子。
14: 小孩子嘛，他叫他送去，他以为他爸爸自己的，不是别人的。他说你尽管送去好了，不要多说。
6: 然而随着报销次数的增多，陈国民的妻子也担心起来。眼看着陈国民的身体一天天好转，他开始劝说陈国民收手。
14: 我说你这个事情是犯法的吧，不要去做。他说没有去做，没有，不瞒着我。那天跟他吵架就是晚上人晕过去不知道，他就怕我这样子，他后来就不跟我讲。
10: 好，陈国民让他的妻子和儿子去送材料，这个行为是否涉嫌违法？
12: 是的，陈国民的妻子和儿子明知报销的材料是伪造的，仍然帮助陈国民去报销。在他们呢将这个材料送到农医保管理中心报销的那一刻起，他们就已经构成了本案的共犯。
6: 陈国民虽然表面上答应了妻子，但是实际上他却瞒着妻子开始寻找其他投保的亲朋好友帮忙。
16: 这么想我呢这个问题应该也不大，我 我如果帮他送的话，他要说了，他说连这点小事情你帮我送家，你就怕死了呢？他都这样的，就是他外甥的外甥爷嘛，叫他送他不送，他要骂他的。他这个人脾气就是这样的，他已经得了癌症了。他这个事情我，你们帮我送家，你就怕死了。
7: 亲友们都知道，陈国民生病后，他家里的经济条件每况愈下。在陈国民提出借用身份证和医保卡的时候，他们虽然有所犹豫，但还是碍于情面，将医保卡借给了他。
17: 陈国民他是叫我舅妈的嘛，亲戚多，就是因为这个陈国民，陈国县是他的妹妹，秋桂是他的妻子，方杰是他的人，还有我外甥女儿儿子，再还有我侄子。我老公弟弟的女儿。
7: 高墙之内，他悔恨不已。是好心帮忙，还是另有隐情？
12: 骗保得到的钱，大部分就被这个被告人陈国民拿了。
7: 法治天下之癌症患者的救赎正在讲述。陈国民的舅妈张碧云今年已经62岁了，一辈子老实本分的她，不经意间竟然触犯了法律，如今懊悔不已。
17: 这个材料是我拿的，收了3份材料。我出小事，我走到陈明妈才去的，我赶紧带点去啊！我不知道咋整的，我真的也不知道的。
7: 如果说最开始的时候是出于同情，好心帮忙，但是经过1年多的治疗，陈国民的病情已经基本稳定，附近的村民对此也都了解。那他们为什么还要铤而走险进行虚假报销？难道还有其他的目的？
16: 送过去呢，他给你买点像一样什么东西的？
18: 中间费也该不是该多又多吧？一该那该那我多了该得还回家了，一该我没有必要的了。
19: 不可能的，是，我就是自己这样猜测了。如果他们没有拿到一分钱，绝对不可能。我可以断定。这样呢？哦，如果他们呢没有拿到一分钱，他何必叫我老公去给他发票弄来去报销呢？你何必呢？总是不可能的。
7: 俗话说，无利不起早。在陈国民许诺的各种好处费的诱惑下，愿意帮忙报销的人越来越多。不到2年的时间，共有26人被陈国民拉下了水。
12: 那么骗保得到的钱，大部分都被这个被告人陈国民拿走了，小部分分给了这个票贩子和其余的被告人。比如说，每次骗保前，陈国民都要先向票贩子支付3000元至10000元不等的这个报销材料伪造费。那么，如果是亲戚朋友帮忙报销的，或者以亲戚朋友的名义去报销的，还要向他们支付一定的好处费。
7: 2014年2月份，陈国民又拿到了一个朋友的身份证和医保卡，并购买了一份假材料，让侄子去帮忙报销。农医保中心的工作人员在核查时发现了材料中的问题。
16: 他说可能是你这个复印件不太明显，地址详细地址不好。他说你重新能不能给我送一张复印件过来？他问我多少钱，我当时我都说错了。他本来报的是发票是开的是50000多，我说500多。我当时跟他说，我说好像500600。
7: 正打算再次核查确认时，陈国民的侄子因为做贼心虚匆忙离开了。工作人员觉得事有蹊跷，于是便报了案。
20: 在2014年2月21日的时候，我大队接到县农医保管理中心工作人员的报案，反映称有人利用伪造的医学证明、住院记录、发票等，向该中心骗取医疗补助。
21: 这个案子呢，是由仙居县公安局侦查终结，然后移诉到我们仙居县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的。因为这个案子呢，涉案人数很多，达到了27人，应该可以说是仙居历史以来人数最多的一个案子，而且呢，涉案金额达到了100多万元。
7: 就这样，这个前后跨度2年多的特大农医保诈骗案最终露出破绽。2015年6月30日，这起共计27名被告人参与的涉案金额高达110余万元的诈骗案公开开庭审理。
22: 他们每个人参与的具体情况又是什么样的呢？
12: 是这样的，从2011年10月份至2014年1月份，被告人陈国敏呢，先后45次参与以虚假的材料去报销，那么共分得赃款80余万元，其余26个被告人，少的参与诈骗1万余元，多的参与诈骗8、9万元。
6: 在27名被告人中，有6旬老人，也有90后青年，其中又以中老年人居多，他们大多身患疾病，诈骗来的钱也多用于看病治疗。然而，这起案件的核心人物陈国民，却将大笔的报销款挥霍掉了。
12: 陈国民，除了治病之外呢，还用于购买大量的冬虫夏草，甚至呢是赌博。
0: 还买冬虫夏草啊？冬虫夏草可以治他的鼻咽癌吗？
12: 因为陈国民了解到冬虫夏草有抗癌的功效，于是呢便大量购买，而且呢多次参与赌博，骗保得到的钱呢也很快被他挥霍了。
0: 其他的26名被告呢，他们的情况是什么样的？
12: 其余26个被告呢，在案发之后，他们呢是全部退还了赃款。
6: 家人和他一起犯罪，
1: 他的时间呢太长，
6: 亲戚朋友被他拖下水，
12: 封锁社会上的弱势群体。
6: 特大医保诈骗案的背后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法治天下之癌症患者的救赎正在讲述。
0: 法律上对骗保有什么规定？他们这种犯罪行为的后果是什么样的？
12: 是这样的，2014年4月24日，第12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第8次会议对刑法第266条作出了新的解释，规定呢，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或者其他手段，骗取养老、医疗、工伤、失业、生育等社会保险金或者其他社会保障待遇的，属于刑法第266条规定的诈骗公司财物的行为。那么我国刑法第266条规定，诈骗公司财物数额较大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当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6: 2015年6月30日，仙居县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一审判决。
22: 被告人陈国敏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2年4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2万元。二，被告人陈凤杰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缓刑1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元。三，被告人张秋庄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7个月，缓刑1年。
6: 27名被告人均犯诈骗罪，陈国民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0-4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2万元。其余26名被告人，除3人被判处1年0-1个月以下的有期徒刑外，其余均被判处缓刑或管制。一审判决后，被告人陈国民、王美仙、张碧云不服，提出上诉。但是就在法院审理过程中，3人又申请撤回上诉。
23: 陈国民了解到加判10年以上有期徒刑之后，产生了一种恐惧，产生了一种人的本能的一种自由可能被剥夺10来年的那种恐惧之后呢，他申请人代我提出一个要求，就是让我带他进行无罪辩护，通过我带他的法律的押解以及引导，后来呢冷静呢战胜了他们的冲动，平静下来之后呢，他们撤回来诉讼。
6: 当我们来到陈国民所在的村庄调查采访时，村民对此案的判决结果却有着不同的看法。
24: 地林家说他也有重复的，反正他是下戏还有送戏。
1: 判的时间呢太长了，给他判他自己伤病伤得太严重了。
0: 关于这样的一起案件啊，村民们也是议论纷纷啊。像村民的这些观点，作为法官您怎么看？
12: 其实呢，对于本案作为一名法官，我觉得呢，也是一个心酸的审判过程。因为本案的被告人除了陈国民之外， 他们的家庭条件呢都比较差，而且很多身患重病，应该说都属于社会上的弱势群体。他们一部分人参与骗保，完全呢是出于同情，是作为亲戚朋友去帮助被告人陈国民，还有一部分被告人参与骗保呢是因为家庭条件较差，而且自己身患重病，为了贪图小便宜才走上犯罪的道路。
17: 一万六千了，给我一万，这六千还没有给我，四万八千了，给国民拿了三万多七，这个三弟呢拿了一万六千，上次两一万九千八，他给我九千八千，后来上了一次他给我一万，他一万了，就是一万九千八百钱，里外都没费钱。
0: 反过来我们再来思考这个问题，陈国民的这种情况啊，他通过合理合法的途径是否能够得到救济和相应的帮助？
12: 这个途径肯定是有的。那么我们呢，一定要吸取本案的教训，在此呢提醒大家呢，就是说，第一，我们一定要及时投保，那么不要存在侥幸心理，不要以为自己的身体条件好就不会生病，为了省一点小钱就不参保。那么第二呢，我们还是要尽量在现在的定点医疗机构治疗，因为根据农医保的政策规定，只有这样才能得到最大比例的补偿。
6: 改进和完善农村医疗保险，既是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也是广大农民群众的迫切要求。早在2002年，国家开始在农村推行大病统筹为主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然而却有一些不法分子将黑手伸向了他。近年来此类犯罪时有发生。2012年，北京市廖某为救妻子刻章骗保17万元。2012年底，浙江省几十位村民冒充身患绝症骗保100余万。2013年9月，湖南省尿毒症女孩聂某骗保42万求生。2013年底，山东潍坊市下岗工人为发财将黑手伸向新农合基金。2014年10月，浙江省糖尿病患者老方骗保20万元。
0: 好，关于这起诈骗案，我们的专家是怎么看的？一起来听一听专家说法。
2: 这个案件里边的话，其实是暴露了这我们的话这个一些问题，尤其是这个农医保在报销环节上的一些问题。像这种犯罪是可以预防的，因为他这个犯罪手法都是通过购买这个假的发票来进行这个诈骗，来进行套取。那么如果你在这个报销的环节，那么你设置一个这个发票的这个验证的一个程序，是吧，通过这个网络啊，因为发票它都有号码，通过这个验证的程序，或者说你把这个你的医保卡是吧和这个定点的这个医保单位能够有一个联网，是吧，或者说直接通过一种的话部分刷卡的形式，那么这种犯罪的话基本上就可以的话，这种至少这种形式的这个犯罪基本上就可以杜绝。
0: 应该说，随着农村医疗保险制度的不断完善和发展，广大的参保人从中得到了便利，也得到了实惠。但是我们看到，就像本案当中陈国民等一些人呢，他们也利用一些空子啊，在蚕食农村医疗保险基金。这种行为实际上损害的是广大参保人的合法权益，所以必须予以严厉的打击啊！今天呢，我们这起案件就为您讲述到这儿，特别感谢张法官和同事们为这起案件审理所做的努力，感谢啊！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3: 又是一季酷暑即将来临，很多人都在为迎接高温做准备，刘奶奶也不例外。由于听说夏天是老年人中风的高峰期，所以在高温来临之前，刘奶奶就给自己制定了很多预防措施。为什么到了夏天中风的现象会频频发生呢？刘奶奶又有哪些预防热中风的高招呢？今天的节目中将为您解答。
4: 专家啊， 为了研究四季的气候与中风的关系，那曾经呢对1000多名的脑血栓患者进行了调查。那研究发现呢，脑血栓的形成呢的确与四季的气候有很大的关系。那其中夏秋两季呢是脑血栓的多发季。

0: 节，占全体人数的57%。另外啊，研究还发现在夏季啊是比较容易出现热中风的。那除了气温高的原因之外呢，气压低也是诱发热中风形成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不管您是不是曾经有过热中风的经历，在这个时候都要提前的做好防御措施了。
1: 刘奶奶现在正在执行的是自己制定的预防措施，第一条就是少出门，并且保证家里的温度不能过高。为了达到这一标准，刘奶奶家是一天到晚空调常开，温度呢始终保持在20度左右。温度的问题还能解决，但是少出门的规定就不那么容易实现了。喜欢活动的刘奶奶这段时间已经坐不住了，但为了自己的身体着想，刘奶奶也只能望着窗外唉声叹气了。
0: 刘奶奶的第一个预防措施当中啊，有一个明显的错误，就是关于空调的使用。那么我们给室内降温的目的呢，就是防止血液呀大幅度的供给皮肤的散热功能，而导致啊脑缺血，诱发脑梗塞。那么如果室内温度过低的话，也很容易诱发呢其他疾病。所以老年人呢在屋里的时候，最好把室温呢保持在27度左右，那么室内外的温差呢最好不要超过7度，这样即使外出的话也不会觉得酷暑难耐了。最后还要提醒那些喜欢外出活动但是很容易中风的老年人，那么出去的时候最好选择呢比较凉快的时候，比如说清晨呢或者是傍晚，那么随时呢最好带上一瓶水，及时的补充水分。
1: 刘奶奶的另一个预防措施就是补水，这是刘奶奶的医生朋友给她的建议。补水对于预防热中风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主要是由于夏季人体出汗比较多，而老年人体内水分呢比年轻人要少，加上生理反应迟钝，缺水的时候不见得觉得口渴，所以在夏天最容易脱水。脱水会使血液粘稠，使输向大脑的血液受阻变缓，发生中风的几率自然增高。所以只要做好补水的工作，即使不渴也随时随地的喝杯水，这样啊就能简单有效的预防热中风了。但是您可不能像刘奶奶这样用碳酸饮料代替白开水。
0: 那除了喝白开水之外啊，大家呢还可以选择一些清淡的绿茶或者是绿豆汤。那碳酸饮料啊最好还是不要喝了，因为碳酸饮料呢会影响钙的吸收，而导致老年人的骨质疏松。大家已经知道如何来预防热中风了，但是如果您家里有老人的话，还要记住以下这些症状，比如说头昏头疼，还有半身麻木酥软无力等等，那这些啊都是热中风的先兆。如果您家里的老人有了这些症状的话，就要及时的到医院去就诊，以免耽误了治疗。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 温馨提示一：减少外出并不是减少运动，酷暑的时候即使不能外出，也要在家做一些简单的运动。二：当气温超过32度时，中风的危险便会上升60%，所以老年人就要格外注意温度的变化，做好预防。
2: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青岛调频94.4。
3: 淄博调频90.0，
4: 德州调频104.7，
3: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
6: 绿色家园。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7: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6: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8: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6: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8: 幼童住院5年，父亲为何拒绝接他回家？
9: 我也没什么要求，你帮他服务员就算了。
8: 重病患儿如何治疗？医患双方各执一词。
10: 传染性蛮强的，这是不允许回到那个社区的。
8: 执行法官如何解开孩子父亲的心结？
11: 他并不配合我们的执行，他提出了各种的困难和忧虑。
8: 法官搭桥，传导司法温度，社会各界如何帮他渡过难关？法治天下即将为您讲述：爸爸再爱我一次。
1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小孩子从小呢就需要父母的陪伴，但是有的孩子在懵懂无知的时候就缺失了父母的关心和关爱。小叶子就是这样的一个孩子，他今年5岁了，他独自一个人在广州的医院里一住就是5年，成为了特殊住户。而且呢，他也没有病，还有父母，他为什么不回家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8: 这是一个令人难忘的时刻。2017年1月10日下午，在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的珠江新城本部，特殊住户小叶子被他的父亲接回了家。5年的漫长等待之后，他终于踏上了回家的路。荔湾区法院的执行法官、医护人员和社工等人一同见证了这一时刻。
12: 都说血浓于水，小叶子的父母其实时刻地盼望着他能回家与家人相聚。可是为什么回家之路要需要5年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执行法官赵汝荣，让他来为我们讲述整个案件的来龙去脉。有请赵法官。
8: 赵汝荣，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执行局局长，4级高级法官，从事审判执行工作近30年，处理了各类执行重大疑难案件，积累了丰富的执行工作经验。
12: 为什么他的父亲不早一点接他回家呢？
11: 说起这个案件的起源有点复杂。2012年的3月，小叶子才4个月大，因为重病，他就被父母送到医院去治疗了。治疗结束之后呢，因为种种的原因，他的父母却拒绝接他回家。
8: 小叶子的父亲老胡今年51岁，住在广州市荔湾区。5年前，出生才4个月的小叶子因为持续发烧，被父母送到了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进行救治。
9: 是感冒发低烧，有好几天不退，就是这样进去了。
8: 小叶子被初步诊断为爆发型流行性脑脊髓膜炎，并引发脓毒血症、毛细血管渗透综合症等7项病症，孩子的生命时刻面临死亡的威胁。
10: 一般以前呢，大概就是几个小时到1-2天就死亡了，很厉害，整个皮肤都是广泛的瘀斑，就是那个毛细血管给堵了，那个严重的感染。
8: 可是，在小叶子的治疗方案上，医院和家长产生了分歧。家长要求转院，并提出采取民间偏方进行治疗，而医院考虑到孩子的病情属于严重的急性传染病，不同意转院。
10: 第一个呢，这个回去肯定死，然后这样回去了，你造成一个社会的恐慌嘛，这个很样子很难看。第二个，他就是一个传染病，传染性蛮强的，这是不允许回到那个社区的。
8: 在近10天的抢救之后，小叶子的病情稍有好转，但是身上和大腿上出现了大片的皮肤斑痕，更为严重的是鼻部组织出现了坏死现象。
13: 他是全身都烂了，特别是鼻子啊，还有全身都是黑的，坏疽的烂的皮肤。 基本上没有一片完整的皮肤。来到当天我们发现他黑了，然后的话就给他换药，拿个棉签一碰他的鼻子，整个就掉出来了。
10: 他应该是那个毛血管堵了以后呢，那个皮肤局部的原组织缺血坏死。
8: 在医生的努力下，经过两三个月的治疗，小叶子的病症基本治愈。但是对于孩子治疗后出现的鼻部缺失和大面积疤痕，小叶子的家人一下子难以接受。他们和医院在医疗责任及后续治疗的问题上一直争议不断。
14: 那个人看上去能看吗？你们去医院看一下那个孩子吧，全身上下由鼻子到皮肤全身怎么回事吧。
9: 他都没有鼻子，没有那个鼻中隔啊，这个防病的能力会，抵抗的能力会比较差的。
10: 这纠纷就是后来小孩存活了，但是留下那个皮肤的损害，所以呢，他认为是我们的医疗的不当造成的。
8: 2012年5月，医院组织专家在对小叶子进行全面复查后认为，小叶子已经具备出院条件，但老胡以孩子病情不稳定和医疗失败造成孩子失鼻毁容为由，不同意孩子出院，认为小叶子应当继续治疗。
12: 那这样的纠纷能成为老胡不接小叶子回家的理由吗？
11: 小叶子的父亲可能是一时无法接受孩子容貌上的变化，他们认为孩子这样子是因为医院的不当治疗造成的后果，所以不愿意接他回家。
8: 就这样，老胡夫妇把孩子留在了医院，小叶子从此成了重症监护室里的一名特殊住户。由于小叶子年纪还小，医务人员轮流给他当起了保姆。
13: 护士要慢慢的从叫他吃东西，然后带他学走路，慢慢的像就是带小孩子慢慢带着他来，从基本上的坐啊走啊吃啊全部都要带他，后来到带他去大小便啊也要带他去做这个东西。
8: 小叶子慢慢的长大了，记事以来他的家就是一个放有很多医疗机器还有很多张病床的白色病房，他的家人只有医生和护士，他的伙伴就是那些睡在隔壁病床不怎么说话而且又很快会搬走的小病友。
13: 他会有时候会跟那些情况比较好的孩子玩几天别人就走了，他就看着一个个的往外走，然后就回家了，他自己就永远在科室里面待着。
8: 在小叶子快两岁的时候，医院多次送他回家，但老胡担心女儿回家后因为鼻部缺失而容易患病，另外他也担心这样回来后孩子长大后的整容问题便没了着落，所以一直拒绝让孩子回家。为此医院只好将小叶子从珠江新城本部转到了新院区住院部生活。此外医院还专门为小叶子请了一个专职保姆照顾他的起居，他的父亲偶尔会来医院看望他一下。
9: 以前就比较多一点，最近他想将小孩拿到南沙那边去，七八十公里也不好找，坐车来回都要五个小时以上。
8: 医院认为小叶子的鼻部缺失和皮肤疤痕是疾病并发症造成的，医院自身治疗不存在问题。在医疗费用上，小叶子的家人只缴纳了500元的医疗费，医务人员仍尽心尽力抢救并照顾孩子。五年来，医院实际支出医疗费近42万元。
10: 通过相关的找他，他是拒绝，然后后来就医院没办法，只能就通过法律诉讼，通过这个途径来解决这个问题。
9: 我也没什么要求，你帮他扶人就是了，其他什么都不说是不是？但是也暂时也没有达到这个要求，是吧？所以内心也很不好受。
8: 小叶子始终无法回家，无奈之下，2013年9月，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向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提起了医疗服务合同诉讼，要求老胡一家支付医疗费用，并将小叶子接回家。
12: 医院为什么以这种不履行医疗服务合同为理由来起诉他们呢？
11: 医疗服务合同呢，是指双方当事人约定，由一方当事人提供医疗服务，另一方当事人呢接受这个医疗服务并支付费用的合同。在小叶子这个案件当中啊，小叶子和他的父母在小叶子的医疗终结之后，他没有出院，那这显然是违反了医疗服务合同的。但是
15: 无论

0: 让他心如刀绞。老胡也想为女儿讨个说法，于是2014年5月，老胡向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提起了医疗损害责任纠纷诉讼，要求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赔偿后续整形医疗费等费用。目前案件仍在审理中。
1: 一直都希望他能够把他恢复整形吗？恢复其他的地方吗？这样。
0: 2015年12月29日，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公开审理了这起医疗服务合同纠纷案。那么小叶子是否具备出院条件了呢？案件审理期间，荔湾区人民法院做了详尽的调查，并组织专家进行了会诊。
2: 这个会诊的专家呢，都一致认为小叶的原发病已经是治愈了，已经是没有对原发病继续治疗的这个条件了。
0: 在医疗损害纠纷中，为了寻求公正科学的鉴定结果，司法鉴定通常由第三方司法鉴定机构来完成。可是小叶子的家人却拒绝启动司法鉴定程序，法院通过姚珠的方式聘请了专门的司法机构进行了鉴定。
2: 所以我们在综合双方的举证情况之后，那么认为呢，医院主张小叶已经具备出院条件的依据和理由是比较充分的。
0: 在审理期间，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考虑到老胡一家的生活实际困难，减免了小叶子的医疗费用，只提出小叶子的家人尽快接孩子回家。2015年12月29日，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对案件作出判决。法院认为，老胡一家拒绝接小叶子回家，导致小叶子在医院滞留多年，侵占了有限的医疗资源，影响了正常的医疗秩序，更不利于小叶子的身心成长。老胡一家应当切实履行对小叶子的监护责任，尽快办理出院手续，并将小叶子接回家。案件宣判后，老胡一家不服判决，提起上诉。2016年8月21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2: 那小叶非常不幸，他缺失了几年的父母亲的陪伴。父母亲的陪伴对于一个孩子的安全感、幸福感和自信心的培养还是非常重要的。
0: 案件虽然有了结果，但是执行工作却陷入了僵局。老胡依然不同意接孩子回家，小叶子仍旧住在医院里，由医生、护士等人照看。为此，医院多次找到老胡，希望他履行判决，可是老胡的态度始终没有改变。2016年8月，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向法院申请的强制执行。
3: 现在当事人呢是拒不执行，那面对这样的情况，你们又是如何处理呢？
4: 最开始啊，我们感觉这个案件还是有点棘手的，毕竟他们双方当事人呢，这个案件已经纠缠了那么多年，存在的问题肯定很多。我们传唤老胡到庭，他并不配合我们的执行，他提出了各种的困难和忧虑，拒绝接孩子回家。如果采取强制执行，比如说拘留、罚款，甚至呢通过法律的手段追究他拒不执行人民法院判决的罪责，那么对孩子的这个携带抚养呢，也只能交由有关的医疗福利机构来对他进行代管，当然这样就不能案结释了了。
0: 通过与老胡的面对面交流，执行法官发现老胡一家的现实情况确实堪忧，如果简单粗暴地动用司法强制力把小叶子送回家，小叶子面临的极有可能是一个支离破碎、生活无着的家庭。可是怎样才能打开老胡的心结呢？
1: 如果这个老胡不是自愿的去接受这个小女孩，他现在他的抵触程序，他宁愿去坐牢也不愿意接受这个小女孩。
0: 经过了解，执行法官得知老胡家是低保户，全家住在20多平方米的廉租房里。老胡从2014年开始就没有了固定工作。孩子住院后，妻子由于心理压力大，在2015年和他离了婚。
1: 如果不带小孩，自己去找事干可以维持生活，但是带上小孩就比较麻烦。
0: 此外，执行法官还了解到，经济拮据并不是老胡拒绝孩子回家的主要原因，他考虑的主要因素还是孩子的健康。 就要回到自己的家，他期盼的亲情与温暖能否获得？
5: 明明你长得很漂亮，很漂亮。
0: 生活困窘，孩子需要治疗，法官如何让他重拾生活的信心？
6: 他现在应该跟以前可以说完全不是同一个人。
0: 法治天下继续讲述，爸爸再爱我一次。
3: 那在我们法院进行调解的过程当中，是如何来解开老胡心里的这些心结的呢？
4: 通过一次次的交心呢，就觉得他心中是有很多顾虑，比如说经济上的困难，以后后续的生活问题，孩子的入幼儿园这个问题，教育问题，甚至是孩子的以后这个整容的问题。我们知道他这些顾虑呢，就想尽了办法打消他这些顾虑，希望他重塑这个生活的信心，特别是重新携带这个孩子回家一起生活的这种信心。
0: 由于小叶子所在的医院离老胡家比较远，老胡已经很久没看到女儿了。了解到这一情况后，2016年9月到11月期间，执行法官多次接送老胡去医院看望女儿，了解女儿的现状。
6: 就看到第三次的时候，他觉得他可以接受他。我们看到他的整个转变过程，他现在应该跟以前可以说完全不是同一个人。
0: 不过小叶子的鼻部缺失和皮肤疤痕需要年满18岁后才能进行整容，这成了老胡最担忧的问题。为了保障小叶子的后续治疗问题，法官们多方联系当地政府、人大代表和社会爱心人士，借助社会力量为孩子回家后的生活提供经济帮助，帮助孩子顺利回归家庭、学校和社会。
6: 他知道了我们已经取得了对他的帮助之后，他的态度开始有转变。
3: 那么接下来你们法院还会继续关注小叶子的成长吗？
4: 因为帮助小叶子回家，我们只是帮助他实现了人生的一个小小的转折点。我们希望这个从冰冷的病房成长起来的孩子，以后能够慢慢的感受到社会对他的关爱和帮助，以后更好的融入到社会生活，这是我们所期待的。
0: 这是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新院区的一间普通病房，执行局的法官曾经不止一次的来到这里探望过小叶子。不过这一次法官们的心情格外轻松，因为小叶子今后的生活终于有了着落。
4: 不见你啊，你去哪玩啦？哎呀，哎呦，你去哪玩啊？爸爸有没有来？
5: 没有。
0: 小叶子马上就要五岁了，他在病房里度过了1700多个日夜，他早已经习惯了白色的病房。但是当护工阿姨告诉他爸爸明天就要来接他时，他的心里依旧有着不小的期盼。
5: 明明你长得很漂亮，很漂亮。嗯，像是有很多小朋友等我玩，很多小朋友都等我玩。
0: 这是小叶子的家，屋内十分简陋。为迎接女儿的到来，老胡正忙着做准备。对于即将和女儿一起开启新生活，不善言辞的老胡此时心里也很忐忑。
1: 最主要担心就是他心理方面呢，会就是出来社会之后会自卑啊，会有没有自闭症啊，其他方面的是吧。
0: 2017年1月10日下午，在荔湾区人民法院执行局法官的主持下，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与小叶子的父亲老胡办理了交接手续，老胡顺利地将小叶子接出了医院，这才出现了节目开头的一幕。
7: 生逢卧骨的那种，那个是挺高兴的那个事情。
0: 离开医院后，执行法官与小叶子父女俩一同前往荔湾区南园街道办事处，交代小叶子的相关情况，实地解决老胡一家的困难。荔湾区爱心企业表示愿意安置老胡就业。 为了有利于小叶子的健康成长，街道等部门已经在积极帮助小叶子联系

0: 入读幼儿园，相关部门和热心人士也愿意为小叶子提供心理辅导，并为小叶子的家庭提供后续帮助。
1: 希望能够呼吁更多的人募集一些善款，就将来他18岁的时候能帮他整容，这才是最终解决他的问题。
2: 从2月份开始，那么每个月给予小朋友1500元的一个生活的一个支持。那么现在呢，这一笔呢是我们这一次直接给予小朋友的一个30000元的一个慰问金，希望可以帮助小朋友尽快的回归到他的家庭。
3: 我们看啊，小叶子呢现在是终于回家了。那么在执行这样的一起案件当中，那赵法官一定有很多的感想，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吧。
4: 与人身相关的行为执行案件呢，如果我们都用简单粗暴的执行方式去执行，可能会适得其反。因此呢，每一起案件的执行都是对执行法官的经验和智慧的考验，他需要执行法官以人为本，采取合法合情合理的执行手段。对小叶子这个案子呢，我们的执行法官也通过司法执行向人民群众传导了司法的力度和温度。
3: 对于这样一起医疗合同纠纷案，我们来听一听专家怎么说。
5: 像本案的话拖了这么长时间，实际上呢会有很多负面作用的。第一个就是这个孩子长期占据一个病床，导致医院什么呢无法接收其他的病人来治疗。第二个，这个孩子长期住在医院，医院需要派人照顾他的这个日常的吃喝撒拉，需要耗费人力和物力。那么第三个，很有可能会给社会的人造成一个负面的这个榜样，人家以后也依法炮制，只要跟医院有纠纷，那我也把病人留在医院。那么第四个，实际上对孩子本身的这个成长也是不利的。所以我们希望的这个纠纷的解决，是既能从权利义务上解决当事人的这个纠纷，同时呢还能从内心上彻底的根本的就是平和他们之间的这种矛盾或者是对峙。所以呢，只有既讲究法律又讲究情和理的判决，最后才能根本的解决这个纠纷和矛盾。
6: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7: 在一年四季中，要数夏天是各种各样茶饮料最多的季节，也是人们最应该喝茶的季节。因为夏天气温高，人们体内水分消耗大，茶既能补水，又能补充因为体内大量出汗而流失的钾。但饮茶也要讲究科学性，否则对身体有害无益。
8: 大家好，我是健康指导杨丹。夏天喝茶到底有哪些讲究呢？我们今天就从隔夜茶说起。有人说隔夜茶不能喝，但是夏天我们经常看到一些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或者是出租车司机朋友随身携带一个茶杯，里面放了一些茶叶，一泡就是一整天甚至是好几天。那像这种茶喝完了之后对身体到底有没有损害呢？
7: 隔夜茶是人们一种习惯的说法，不一定是隔夜，而是冲泡时间相对较长，大概是指超过12小时的茶叶或茶水。那一杯茶从早上泡到晚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我们最直观的感觉是一杯清澈碧绿的茶水在气温较高的情况下放置久了，颜色会由绿慢慢变黄，这就是茶水中的茶多酚形成氧化产物的结果。
8: 其实这些茶 产物呢都是无毒的，更不用说对身体会产生损害。但是呢，因为这个茶叶泡的时间长了哈，其中的维生素也大都损失掉了，而再加上这个夏天温度高，那么茶叶泡的时间长呢，很容易被细菌感染，容易发霉发馊。那要喝掉的话呢，可能会引起腹泻。所以建议大家啊，这个茶泡完了之后呢，最好是在短时间之内就把它喝完。那茶叶到底该冲泡多久才合适呢？一般说来，茶叶冲泡3到4次后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茶汁了，而且如果多次冲泡的话，茶中的微量有害元素往往会在最后泡出。通常情况下，红茶、绿茶可以冲泡3次，乌龙茶可多次冲泡，而袋包茶只能是一次性冲泡。但是呢，有的人认为哈、这个好端端的茶叶倒掉怪可惜的。其实隔夜茶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是有很多的妙用，比如说可以防晒。夏天我们的皮肤往往容易被太阳晒伤，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用毛巾蘸取隔夜茶的茶水，轻轻的擦拭这个被晒伤的皮肤，其实它可以对皮肤起到一个很好的收敛镇定的作用。另外，我们还可以用这个隔夜茶水来清除口臭。在清晨的这个刷牙前后或者是饭后呢，大家可以用隔夜茶的茶水漱口，这样的话可以保持口气的清新。
7: 茶叶现在已经成了世界上公认的健康饮品，那在夏天这茶该怎么个喝法呢？我们除了建议您不要喝隔夜茶外，还有很多地方需要提醒您。
8: 一是要保持茶具的干净，在泡茶之前最好是清理掉茶具上的茶垢，因为茶垢当中所含有的这个物质对人体是不利的。第二点是不要饭后立刻喝茶，可能有的人认为饭后喝茶呢是有助于消化，但其实呢这是一个误解，因为营养学家研究发现啊，这个饭后饮茶呢会阻碍人体对铁的吸收，所以最好是在饭后1个小时以后再喝茶。
7: 另外，饮茶讲究四季有别，曾有夏饮绿冬饮红一年到头喝乌龙的说法，因为有消暑降温的作用，所以绿茶最适合在夏季饮用。同时，夏季是黑色素沉淀的高峰期，女孩子脸上的斑点也是夏季最扰人的烦恼之一，而绿茶和乌龙茶都有抗氧化的功能，因而这也是夏季美容的必备良方。
8: 最后还要提醒大家的是，虽然茶叶对我们人体健康是非常的有益，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喝茶。比如有神经衰弱、失眠、心脏病、胃病、甲亢的朋友呢，是不宜喝茶的。还有就是哺乳期、怀孕期间的妇女或者是婴幼儿童呢，也是最好不要喝茶。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期再见。
7: 温馨提示：一，我们建议您最好不要喝隔夜茶；二，饭后不要立即饮茶；三，不要喝过浓的茶。

0: 现在是中午12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
1: 紧扣时代，权威报道，助力三农振兴乡村。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
3: 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我是主持人广良，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4: 全国特色蔬菜生产全程机械化技术装备观摩活动在青岛平度市举行，省农科院组织开展铭记初心智慧茶香青年研习助农主题活动，凝聚专业科研力量，赋能沂蒙茶产业发展。临沂、德州等地积极组织技术人员深入一线，开展农机检修服务，确保各类农机以最佳状态投入三夏生产。威海季节性惠农摊点上线，点亮城市烟火。全国特色蔬菜生产全程机械化技术装备观摩活动在青岛平度市举行，围绕耕种管收关键环节，加快新装备新技术推广运用，推动蔬菜产业向规模化、标准化、智能化跃升。
3: 观摩现场，高效移栽机、多功能播种机、大蒜收获机等近百台套蔬菜生产全程机械化装备集中亮相，涵盖耕整地、精量播种、叶菜收获及种子处理等各个环节的机械。技术人员逐一详细讲解新型农机具的工作原理、操作规范与购置补贴政策，农机手配合演示作业，全方位展现从汉水农业到智慧农业的跨越。
5: 我们周边啊，种子这个大疆大蒜大葱面积都很大，以前都是通过人工种子费时费力，今天在现场看到了自动化的机器，机器换人干得又快又好，确实大开眼界。
3: 此次观摩活动由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化总站和青岛市农业农村局主办，创新采用田间实操加室内研学一体化模式，业内专家围绕轻简化栽培、无人化管理、农机农艺融合匹配等核心议题授课，为基层农技人员和种植户开方子、指路子，打通技术推广的最后一公里。
6: 植物啊，就是进一步的瞄准我们的一些单一的品种啊，种植面积规模比较大的这种单一品种，它那个比较关键的环节啊，我们来进一步的就是研发啊，熟化完善啊，不断的为蔬菜机械化水平的提升提供技术和装备的支撑。
4: 第七个国际茶日，省农科院组织开展铭记初心智慧茶香青年研习助农主题活动，凝聚专业科研力量，赋能沂蒙茶产业发展。
3: 在临沭县春山茶厂，科研团队实地调研沂蒙茶文化传承与茶产业发展现状，精准摸排茶叶企业在种植培育、精深加工、品牌打造等环节的技术需求。茶叶所专家现场开展技术指导，着力解决茶叶企业生产难题。
7: 通过此次的助农研习活动呢，我也更精准地找到了以后工作的发力点，将以绿色防控助力茶叶和农业的产业发展。
3: 林树县春山茶厂现有茶园750亩，是集种植、加工、文旅等于一体的综合性茶产业园区。茶厂深耕绿色防控、抗旱防冻等北方种茶关键技术，示范带动效应显著。现场被授予省农科院林树沂蒙红茶试验示范基地。
8: 以此次授牌为契机，我们将在精深加工和品牌培育上持续发力，带动周边乡亲们一起把茶园里的绿叶子变成致富的金叶子。
4: 三峡生产在即，临沂、德州等地积极组织技术人员深入一线，开展农机检修服务，确保各类农机以最佳状态投入三峡生产。
3: 在郯城县一家农机合作社，技术人员正忙着对收割机、拖拉机、播种机等机械进行全面体检，更换老化配件，调试设备性能，全面排查安全隐患。
9: 农机技术人员上门服务，帮我们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还传授了我们很多实用经验，真是帮了大忙了。
10: 我们联合农机维修企业、农机经销企业和合作社，组织了100名农机技术人员，成立了14支。农机维修保养服务小队到乡镇进村入社进行检修保养服务。到目前为止，我们已检修10000余台农业机械。
3: 郯城县还通过微信群推送、现场讲解、发放手册等方式，普及农机安全知识，提升农机手安全作业水平，同时完善农机服务网络，为三峡生产提供全链条保障服务。
10: 我们成立了13支机保姆服务队，在三峡生产期间开通24小时服务热线，随叫随到，全程保障服务。
3: 为杜绝农机带病作业，平原县组建专业技术检修队，吩咐各乡镇农机集中作业点，对三峡生产农机具进行全面体检，
11: 解决这个部分的疑难问题，还给讲解了一些这个农机手们的注意的放火的加湿的安全操作，确保三峡生产顺利进行，颗粒归藏。
9: 目前已对10个乡镇60多台机械进行检修，接下来我们做到全覆盖排查，确保麦收期间所有的农业机械都能正常作业，不耽误农事。
4: 近日，济南市莱芜区方下街道的28000斤鲜活鲈鱼跃上南下的运输车，游向广东餐桌。一尾尾活蹦乱跳的鲈鱼为当地乡村振兴添上了一抹鲜活的亮色。
3: 一大早，济南市莱芜区方下街道的鱼塘里就热闹了起来，十几名捕鱼工人合力拉网，不一会儿，鲈鱼竞相跃出水面。
12: 今天的鱼啊，主要是往广州的工厂去走，用来做鱼丸哈、鱼制品。今天这两个塘能出28000斤左右吧。咱这个鲈鱼啊哈，首先是在这个桶里边养哈，让它这个进行驯化，然后咱再放到这个外塘里边。鱼生长期稍微长一些，鱼肉比较紧致，皮色比较好看，规格比较统一。这也是咱那个鱼啊为什么能到了这个广州市场的主要原因。
13: 我们这边是长期合作的，每年都过来，除了往广州拉，还会往湖北、湖南拉，在每个地方卖的都挺好的。
3: 鱼翔浅底，产业勃发。如今方下街道刘家庙村的鲜鱼养殖正以全产业链的姿态在乡村振兴的路上游得更稳更远。
4: 金乡县补集镇第3届香瓜品鉴会暨促消费专场活动举行。
3: 本次活动以相约金乡乒乓助农为主题，融合乡村好时节、艺术乡间、运河大集等特色元素，打造了集体育趣味、农旅休闲于一体的乡村盛会。现场颠球吃瓜挑战赛趣味十足，当地瓜农携特色香瓜参赛，同台角逐本届活动瓜王桂冠。
14: 我家种了5亩香瓜，长势特别的好，亩产近7000斤，品质也好，皮薄肉脆，甜度还高，亩产值近10万元，香瓜真是咱的致富瓜。
3: 活动现场还设置特色农产品展销区，枣甜脆、大黄冰、糖脆、绿宝石等特色香瓜品种一字排开，免费供参观者品尝。目前补集镇建有香瓜示范基地，标准化香瓜大棚500多个，带动3000多户农户增收致富。
4: 眼下肥城市汶阳镇20000多亩西兰花迎来集中采收季，当地通过打造规模化种植、标准化加工、订单化销售的全产业链发展模式，带动农户持续增收。
3: 肥城市汶阳镇西南庄村西兰花种植基地内，连片西兰花长势喜人，农户们正忙着采摘、分拣、装车，田间地头一派丰收景象。
15: 平均我一天我一个人都能收2000多斤，家门口干活一天都有能有80多万的稳定收入，还能照顾家里，我心里哎呀特别知足。
3: 近年来，肥城市汶阳镇创新推行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的经营模式，推广绿色防控、精准灌溉等现代农业技术，建立起从育苗、田间管理到采收的全程质量追溯体系，严格对标国际出口标准。
16: 和泰安红海食品有限公司签订了长期保底收购协议，建立了田间直连加工车间的订单合作机制，打通了农产品走出乡村、走向国际市场的快速通道。
3: 新鲜采收后的西兰花在24小时内及时运抵当地加工企业，经过清洗、切分、筛选、低温速冻等多道精细化工序加工后，远销多个国家和地区，年出口量达1.2万吨，年可实现产值7000多万元，带动周边300多名村民就近就业，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
4: 德州平原县将共富工坊作为助力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连片的共富工坊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了就业岗位，也实现了村民、集体、企业三方共赢。
3: 在平原县桃园街道，许多年轻人因需要照顾家中老人孩子不能出去工作，针对这一情况，桃园街道主动对接服装企业，打造出弹性工时、按件计酬的共富工坊，让许多年轻人就近实现了就业。
17: 我在这工作有3-4年了，然后离家挺近的，挺方便的，每个月有固定的收入，然后可以方便照顾家里的老人和孩子。
3: 在龙门街道文昌社区的阳光绢花坊，一朵朵五颜六色的绢花在工人们手中翻飞，这里已为200多名居民提供了就业岗位。
18: 在这里给姐妹们还能这个说说笑笑的，也没有什么烦心事儿，而且还能挣点钱。
19: 文昌社区的共富工坊就建立在居民的家门口，这里不仅丰富业余生活，还为居家的宝妈提供了灵活的增收方式。

0: 截至目前，平原县已建成共富工坊73家，涵盖服装加工、手工粘花、塑编制作、电商直播等多个领域，累计带动就业近1000人。
1: 目前全县73家共富工坊已形成企业出单、工坊接单、村民做单的稳定模式。下一步，我们将重点抓好扩面提质、资源共享、品牌打造等工作，让共富工坊成为群众增收的稳定器，让更多百姓在家门口端稳新饭碗。
0: 眼下威海市环翠区季节性惠农摊点已全面开放，遍布城区大街小巷，他们既为本地农户搭建起自产自销的便捷平台，也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买到新鲜实惠的田园美味。在惠农摊点上，阵阵果香菜香扑面而来，吸引市民驻足选购。这里是威海市环翠区重点打造的季节性惠农摊点之一，依托城区便民商圈，既方便农户集中售卖，也让市民采购更加便捷。
2: 坐地一般吃6点，7点半了钟都在那打火车，自产自销，增加点经济吧。
0: 从田间地头到百姓餐桌，惠农摊点让新鲜果蔬实现零距离直达，不仅省去了中间流通环节，让农户卖的省心，市民买的实惠。
3: 路过啊，就喜欢买一买啊。那天还买那个大妹子的花束花，烫的包包子吃，就是挺新鲜的。
0: 在四方路季节性惠农便民摊点，整齐摆放的露天樱桃、新鲜小圆菜等农产品摆放有序，依托免费摊位，本地农户实现了就近规范稳定销售，不用再沿街流动售卖，经营更安心，更有保障。
4: 最后咱们就是这个有摊位开放以后，没有什么费用，这比较好，卖的也比较开心。
0: 据了解，5月1号至10月31号，威海市环翠区共设置52处、1089个免费惠农摊位，覆盖主次干道、社区周边等便民区域。同时建立违规退出机制，联合镇街、市场监管等部门全天候巡查，1000余个惠农摊点遍地开花，不仅助力农户增收，更提升了城市烟火气与美誉度。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服务政府部门，引领三农舆论，紧扣时代脉搏，助力乡村振兴，全力打造权威性、贴近性、服务性融媒体的三农新闻平台。每晚7:30，山东广播电视台农科频道、齐鲁网和闪电新闻同步播出，敬请关注。感谢收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明天同一时间再会。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5: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大棚番茄施肥技术。
6: 大棚番茄栽培主要为春秋两季栽培，春大棚番茄定植比陆地早1个多月。施肥的原则：一、合理施用有机肥，调减氮磷化肥数量，增施钾肥。非石灰性土壤及酸性土壤需补充钙、镁、硼等中微量元素。二、根据作物产量、插口及土壤肥力条件，合理分配化肥，大部分磷肥基施，氮钾肥锥施。早春生长前期不宜频繁锥肥，重视花后和中后期锥肥。
5: 三、与高产栽培技术结合，采用少量多次的原则，合理灌溉施肥。四、土壤退化的老棚需进行秸秆还田，或施用高碳氮比的有机肥，少施勤奋肥，增加轮作次数，达到除盐和减轻连作障碍的目的。
6: 大 棚西红柿的全生长期可分为四个阶段：一、定植前，母施优质有机肥5000千克，优质流基3:15的复合肥100千克，沟灌浇水22立方。
5: 二、从定植到开花期，这一阶段西红柿植株需要较多的氮素营养，滴灌施肥一次，滴灌水量约为14立方，施用高氮大量元素水溶肥10千克。
6: 三、从开花到坐果期，这一阶段为提高坐果率，水溶肥中应降低氮含量，提高钾含量。
5: 四、从果实膨大到采收期，这一阶段是大棚番茄形成产量的关键时期，需要大量的钾元素，以促进果实膨大及干物质向果实转移积累。
0: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心系衣食父母，真诚为农服务，欢迎收听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
7: 欢迎来到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各位好，我是易如。本栏目由金正大集团独家冠名播出，您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搜索乡村季风，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也可以拨打0531-480028来查询节目的相关信息。临沂市兰陵县苍山街道亚油沟村曾经是一个省定贫困村，如今村里靠发展乡村旅游，不仅环境优美了，还获评首批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跟着小栾走乡村，今天我们一起来了解亚油沟村的逆袭故事。
8: 一个贫困村逆袭成国家4A 级景区，网友赠名马尔代夫芬芙。小栾走乡村今天打卡临沂市兰陵县汤山街道亚油沟村。玫瑰花海，非遗戏台，这是今年5.1亚油沟村的人流量。也许你会说这个村子没有村样，但景区里都是咱村的人。
9: 忙的时候3分100文吧，
10: 不要村民能挣到钱啦。
11: 在外面打工的时候嘛，也就挣个生活费，现在我们在这里家门口做点生意，一年挣个10万到8万。
8: 亚油沟村始建于元末明初，因村西北银头山有银矿，采用烧爆法的采矿者们拉着燃油常年路过此地，所以被称为拉油沟，清初更名亚油沟，沿用至今。
12: 原来我们村是这个远近闻名的贫困村，天然的条件两边有山还有水还有这条河，天然的环境比较好，就联系了我们县里这个开源公司，来到我们村，算是一个政府加企业加农户的一个合作的形式。最多的时候是接待量大概2-3万一天，
13: 就刷到抖音嘛，然后看到比较火，然后就过来了，就是心情也比较好，特别放松。
14: 没想到在这个村子发现这么好的宝藏的地方，还是拍出的照片很出片。
7: 一般啊，蜂蜜超过39波每度就是合格蜜了，如果能达到42波每度，而且又是自然成熟的蜂蜜，那就算得上是优质的好蜜了。今天啊，我们就走进青州一家养蜂合作社，看看他们的优质蜂蜜是怎么生产出来的。
15: 绝对的自然成熟蜜要经过15天以上到25天甚至1个月的时间，它才能到充分成熟。
8: 王德龄对自然成熟蜜格外推崇，在他的眼里，蜂蜜只有两种，一种是自然成熟蜜，另一种是其他蜜。
15: 就是基本上全部封盖以后，还要在蜂箱里自然这么干燥1周以上，这个时候它那水分才基本上就消于48%。我每度就是42.5度以上。
8: 王德龄介绍，波每度可以简单理解为浓度。想要酿造波每度高的自然成熟蜜，也就是优质蜂蜜，首先得需要有一群体格强壮的蜜蜂。
16: 你看这个小蜜蜂，这个体格特别强壮，现在温度也气温也高，非常活跃。
8: 蜜蜂体格强壮，蜂群活跃度高，离不开两个关键因素，一个是生态环境要好，再一个是蜜源要充足。
17: 王超说，具备了这两个条件，蜜蜂自然就会成为酿蜜高手。
16: 我们现在这个蜂巢是在这个青州羊田山的山顶，它这个山顶呢，它有个名称是叫天然羊坝。山顶上边这是万亩的这个槐花林，所以这个小蜜蜂在这边呢也非常健康。因为它这山顶上没有其他的这个植物，都是洋槐树，采的这个洋槐蜜啊特别纯净。
17: 吃饱喝足才能把活干好，花粉和蜂蜜只管吃饱，想要喝足还得有水。王超说，仰天山上不缺水源，在这蜂场的附近就有一处山泉水。
16: 你看，这就是山上那个泉水，它在这山上的名是叫水帘洞。那现在还没到这个雨季，它这个水呢是一年四季不断，就是到了雨季的时候呢，它水大点，平时干旱的时候呢，它也不断流，这水清澈见底，很好。你看这个小蜜蜂，是不是在这边喝水？这个小蜜蜂对这个水质要求就挺高，因为它这个身体可以说是有一点这个有害物质的话，它就死亡了。
17: 吃好喝好，小蜜蜂身心愉悦。随着时间的推移，健康度和活跃度都很好的蜜蜂蜂群会往蜂蜜当中添加一种活性酶物质。王德林说，在蜂蜜最少15天的酿造成熟过程中，越往后活性酶物质添加的就越多。
15: 这个蜂蜜的这个健康价值，就是在蜂蜜这个酿造这后七天添加的它这个活性酶。你这个吸到胃囊里再吐出来，我再吸进去，就是吃进来，我吃进去吐给你，你吃进来再传给另一个，这样就相互你们传递，一个就这样传递，一个就得这么倒，反复的这么浪倒。
17: 活性酶具有消毒杀菌的作用，是人体内不可缺少的重要物质，身体内的各种反应都需要在酶的参与下来完成。但是酿造自然成熟蜜意味着蜂蜜会不断地被蜜蜂消耗，也就是说产量会下降。王德林说，在产量和活性酶之间，不少人选择了产量。
15: 活性酶吧，你看不见摸不着，包括消费者，你对这个蜂蜜也不是很懂。很多的这个经营者也好，他就是追求的这个产量。
17: 王德林则选择了活性酶。
15: 如何使企业这个长足发展，必须要追求高质量，我不管你产量多少，一味追求产量的那个东西是不能要的。
17: 为保持蜂蜜中的活性酶不流失，王德林建造了2000平方米的地下蜜窖。
16: 这些蜂蜜呢是刚入库的，刚入库几天，现在还是这个没结晶的状态。可能得过几个月吧，我们这个地下蜜窖里边温度低，它就逐渐的、慢慢的，它就结晶了。
15: 在个常温下的话，它就是随着时间的延长啊，它的活性酶子就逐渐减少。地下蜜窖啊，它的优势就是恒温恒湿、黑暗无光，因为在地下它的温度比较低，蜂蜜遇冷了它就结晶，结晶以后啊，这个它就成了固态了。有利于蜂蜜这个活性酶子储存。
17: 王德林介绍说，结晶后的蜂蜜分子运动速度减缓，蜂蜜的活性酶不易分解，能够有效完整地保持蜂蜜的原有活性成分和花香气味，使蜂蜜长久如鲜。王坟镇是中国蜜蜂之乡，然而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王坟镇蜂蜜产品存在品质不一、销售困难等诸多问题。从事销售行业的王德林2012年成立了养蜂专业合作社，统一品质、统一销售，打造品牌，生产高度成熟蜜。目前合作社成员100多人，年销售蜂蜜1200多吨。
18: 那这这个中国的这个王坟这个团体啊，经营控制或者是都出去了，全的年自己卖啊卖不出去，因为我们这个宣传力度又不够，我们这个山沟里子来的人很少，人家都不知道，这带好的蜂蜜也卖不出去。
15: 10年没一件匠心打造高品质，我们要耐得住寂寞，就慢慢的打造 高品质的好蜂蜜。

0: 在青岛市即墨区有一家专门从事红薯种植和加工的企业，十几年来这家企业一直致力于在山海之间种出优质的红薯，咱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我们家这个红薯哈都是有机红薯哈，而且是拿到这个中绿华夏有机认证这个有机红薯哈。一方面就是周边这个种植环境完全没有这种重工业这种污染哈，第二一方面就是水，我这边的水呢都是自饮性矿泉水。第三个呢就是它的土壤经过检测完全没有那种对身体有害的重金属。我们这个公司哈就是太阳这个公司家的合作社家农户的一个合作模式哈。现在合作村庄有22个村庄，合作面积有3000多亩地。俺这个公司比较重视这个品种的研发和培育哈，这是我们驯化的这个斯维特二号哈。斯维特就是英语单词中文翻译哈，它的最后一个特点就是甜、软和糯，而且它的产量特别高，一亩地产量有6000多斤。
2: 给公司来这个提供面儿、化肥，是吧？一年都跟这个一亩地就得10000多块钱哈，收入还很可观啊。
1: 这是我们家生产这种粉条哈，这个粉条也有一个非常大的优点，就是它的配料表特别干净。我给看一下哈，配料表里边只有那个地瓜、淀粉和水这两种哈，全程都是在工厂来完成的，就是那种自动化设备来完成的。打破了过去传统那种风吹日晒那种模式，晒这个东西的时候有些风沙什么的哈，不会有这一类东西让它在上面哈，这都属于那种青灰色。又发黄又发白那样的哈，它都是不正常的。正常的淀粉颜色就是属于这种青灰色。最关键就是它的球弹度，你要想把这个红薯做的比较球弹哈，这也是近几年我们研究的一个新的工艺哈，就得冷冻它以后，再烘干的话，它的球弹度和它的耐煮哈应该更好一些。这就是树根原来的颜色，完全是零添加的，就是自然烘干出来以后，这种颜色，自然的颜色。而且现在这一个是卖的特别好的一种薯根，这种是种便携型的哈，口袋食品，在这个地方有一个衣结口，解开也比较方便，轻轻一撕也就撕开了。我们家生产的所有的薯根哈，除了是红薯零添加，为什么说叫烤薯干？就是完全在烤箱里面烤干的，不是在太阳底下晒的这种。原硬度、球弹度都可以。地瓜酒哈，在咱集美这个厂就比较出名哈。俺爸爸那个年代，他们都愿意喝这个地瓜酒哈。这个地瓜酒就是用这种鲜地瓜加工的，是地瓜黄酒，配料表也是很干净的哈。除了水、有机红薯原料，然后就小麦，就和他们，我想是应该是60年代吧，这些人喝的这个酒的这个口味应该是非常相似。
0: 那相比于南方茶，山东茶有哪些突出特点呢？今天啊，山东农业大学的张丽霞教授给大伙儿来介绍一下。
3: 山东茶总体的品质特点和南方的高山茶是相似的，它就具有香高、味浓、耐冲泡的特点。无论你是做绿茶、做红茶、做白茶，它的香气都是非常浓郁的，而且它的滋味也是非常醇厚、回甘、鲜爽的。除了和南方高山茶的这个共同的品质特点以外，我们山东的绿茶的茶汤就会要绿，其中有一种对心血管有益的黄酮类化合物比南方茶要高。我们这边气候是比较干燥的，光照是强的，所以我们另外把它加工成红茶，它那个甜香度非常好。如果山东的红茶茶汤将加牛奶，它会是比较好的姜黄的奶色，这种中小叶种的有姜黄色就是非常好的一个品质了。
0: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季风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你也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关注乡村季风和我们互动。接下来，种地宝典。

0: 夏季戏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1: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三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0: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
2: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3: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全生物可降解地膜。
4: 这种地膜既能保水增温，又能自己化进土里，彻底解决残留问题。
3: 全生物可降解地膜具有良好的柔韧性和拉伸性，埋在土里3到6个月就能被微生物吃光，分解成水和二氧化碳，不污染土壤。和传统塑料地膜比，它有3大优势。
4: 一、不用剪膜，省劳力，春耕时不用再弯腰剪碎膜，直接翻地播种，省时省工。
3: 二、保水保肥更聪明，降解速度可根据作物生长周期调整，如土豆收获时薄膜刚好破损。
4: 三、政策补贴有实惠，2025年国家针对达标的全生物可降解地膜，每亩补贴60元，大部分县市已经启动了申报。
3: 怎么用要记住2点。第一，选对产品，购买时认准包装上的双标国家降解材料标准 GBT35795 和可堆肥化标识。
4: 第二，旧膜咋处理，如果地里还有传统塑料残膜，春耕前赶紧用搂膜机清理，交给乡镇回收点。
3: 截至目前，在济南、临沂等地示范田发现，全生物可降解地膜能使作物增产高达25%。
2: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为农民买农资，出谋划策；
4: 为农资企业卖农资，牵线搭桥。
2: 欢迎收听《种地宝典》。
5: 各位好，我是易如，欢迎您关注《种地宝典》的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种辣椒想高产卖价高，选对肥料是关键。最近啊，在广西钦州，鲁花乐地生花生蛋白肽肥在朝天椒示范田里交出了亮眼答卷，植株壮，挂果多，品质好，当地种植户实实在在地尝到了科学种田的甜头。
6: 果实比平常就是没用那个花生太肥，它那个果就是说要大，大的话的转色都就是快一点，然后它那个果也又重一点。像平常没有用花生太肥的那个100个有一斤，这个的话70-80个有一斤，它那个颜色就是发亮，颜色好看，老板也喜欢。就是按目前看的话，就是说两批果就是收完之后，一亩地能多增加个500斤左右，它能让我就是一亩地多收入4-5千块钱。
7: 在广西钦州平吉镇八仙村，种植户赵小约的地里迎来第二波采摘，一边是常规管理的辣椒，一边是试用了花生蛋白肽肥的示范田，现场对比一目了然。
6: 这个反花椒也出来了嘛，就是第二批果也出来了，对照就是第二批和第一批，就是说它更加明显。这个辣椒就是说它好在哪里，秧苗旺，秧苗高，然后它那个叶片呢大油亮，然后它那个杆的粗，根系发达，发芽多，然后果多。
7: 看得见的长势，算得清的收益，很快吸引了周边不少种植户前来围观。 当地农业部门专门组织现场观摩测产，大家走进田间，直观感受不同施肥方式带来的差异。
8: 今天参观以后学得很好，比那个没用过那长高一点，果又大个，要鲜红，卖得好，价钱

0: 我就想用，明年我就也去种辣椒，也准备用这个肥。
1: 我的没有他们就这么大辣椒，
2: 对比来看它都比那个没有用的好很多嘛，高啊，枝叶都很茂盛的，好像比那个没有放那个东西的，可能肥料没有用对嘛。
3: 我种这个辣椒呢，就是这个肥料，反正怎么说呢，效果的话是可以的，值得推广。这些农户的话，就是跟我一起种辣椒的，还有他们种水稻啊、种甘蔗的啊，他们都在问我这个肥料是哪一个肥料，用的哪一款肥料。到时候就是说他们种那个甘蔗啊、水稻啊，他们就是说想用这个肥料嘛。他们也来看过这个辣椒嘛，看我种这个辣椒用这个肥料嘛，他们都说效果可以。
4: 从田间长势到果实品质，示范田的表现有目共睹。当地农业技术推广人员现场查看后，对肥料应用效果做出判断，并计划在更多作物上开展验证。
5: 就是说我们这一个呢，已经试用这个蛋白，它的这一个，你看到它这个灌幅呀，还比较大一点，包括这个坐果，你像这一颗，坐果还是蛮多的。你看还有这个。这个茎，这个
6: 树洞
5: 啊，树洞的蛋，包括你看这里面那个根系，
7: 这个根系也是比较发达的，
6: 这根系很发达的，
7: 根系它那个毛絮也是比较多的。
5: 对，你看这是表面这个，你看这边，
7: 这根系比较发达，它的那个吸收营养，它吸收率更高。
5: 你看它硬度啊，都是还肯定，看一下这个硬度，都是还可以的。
7: 这个果实长度也比较长一些。
8: 根据我们目前这个地里看到这个现场的情况啊，花生蛋白的这个肥的效果还是非常明显的。比如看我们这边这个试用组啊，和这边这个对照组还是效果非常明显的。后面呢，再到其他作物上也在这个试一下，比如说百香果呀、梨汁这些，让群众呢看到实实在在的效果。
4: 不同于常规肥料，花生蛋白肽肥经过提取加工，更利于作物吸收利用，不仅能提升作物长势，还能优化施肥结构，可有效减少大量元素化肥使用，是绿色种植结本增效的优选方案，也为化肥减量替代提供了现实路径。
9: 现在我们说那个肥料啊，有好多它就是代炼的，代炼其实没有经过人工或者是化学组合，但是比较难以分解。你经过你们提取液和经过其他加工的根系人用几勺带肥是这样的，它主要是达到那个调节植株的生长需要，特别是对光线的作用，提高的光合作用，它需要什么东西它能够满足了它推广的使用的，而且发展前途是比较好的。
4: 从测产对比到收益算账，鲁花花生蛋白肽肥以实际效果证明它能有效替代传统化肥，实现提质增产增收三重效益。现场观摩结束后，经销商和种植大户围坐交流，详细了解肥料使用技术，亲眼见证实效后，大家纷纷下单订购，现场订货金额达到11万元。一块示范田，一次真实对比，从长势到品质，从产量到收益，新型肥料用实效赢得认可，也为当地农户增收致富提供了更实用的新选择。
3: 这个肥料是可以的，效果很好。我准备计划就是今年九月份嘛，我把这40亩地全部都是用这个肥料。
10: 最近，一场蓝莓品鉴暨种植技术交流会在日照市莒县洛河镇举办。来自山东农业大学和山东省果树研究所的专家走进大棚，和农户们进行了一次零距离的深度交流。
11: 都来交流交流，一听咱家来，你看就喜的。
12: 这小庄的，
13: 这个是什么品种？
14: 油肉坎，
15: 品种不大抗病。
13: 不抗灰霉，还得摘花。
15: 对，得摘花。
13: 灰霉病我倒是有个办法给你吃，喷那个次氯酸。
12: 就是防草的是吧？
13: 不是防草，杀菌的，杀真菌、细菌、病毒。
15: 你晚上喷，一晚上起作用，然后第二天一见光又分解，整个没残留。
12: 对，
13: 一点残留没有。
15: 因为现在不是这个灰霉不好防，是你不敢打药。
13: 不敢打药，
15: 你打药之后果上有残留的话，你没法卖了。
16: 俺这边来的少吧，这网络也都不少，也搁到现在我转家里了，这回解什么都解决了。
4: 洛河镇的天气光照足，早晚凉，蓝莓攒糖分具有天然优势。更妙的是，这土沙壤土松软有劲儿，偏酸性，正对蓝莓胃口。这几年洛河人就靠着这方宝地，把蓝莓产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搞了起来，成了行业里一匹亮眼的黑马。
17: 从鲁产种子起步啊，逐步推广到大棚设施种子，
14: 品种呢也得不

0: 还甜的，
1: 口感不错，长势很好啊，管理的水平很高。
2: 漯河蓝莓产业应该说目前发展的非常好，整个种植到产品的这个品质都是全省应该是一流的。
0: 哎呀，等了十几天了吧？这
3: 卖了多少钱了？一共？
0: 卖了个十五六万了吧？
4: 若新娘，我们把腊梅作为扶贫产业来做，一是呢讲到碰啊搞配套啊，推广水肥一体化等现代设施设备，二是引技术啊搞培训，我们依托合作社啊定期组织技术培训，解决种植户的一些技术难题。三是呢拓渠道啊大品牌帮助大家对接市场，让我们的腊梅啊不光种得好啊更能卖得好。
5: 这次交流会可是实打实的田间课堂，专家和种植户围在一块儿，从改土防病到选品种，聊得那叫一个热乎。另一边品鉴擂台也摆开了，各家都把看家的果子拿出来同台打擂，比个头，拼甜度，赛口感，争的就是个果王名号。在这次交流会上，骆家园果蔬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也正式亮相。
4: 我们成立啊这个骆家园果蔬联合社，就是要把腊梅种植户啊跟合作社拧成一股绳，啊，大家一块儿抱团，一起定标准，创牌子，创市场，啊，最终的目的就一个，就是让乡亲们呢能多挣钱，把我们这个腊梅产业啊弄得越来越好。
6: 向来有组织的联合社，那个应该是越来越好了，更有信心了。欢迎大家来漯河品尝腊梅。
5: 苹果树进入结果期之后呢，如果不及时进行疏果，不仅影响产量和品质，出现大小年现象，还会造成树势早衰、果树生长周期缩短等弊端，降低经济效益。那合适的疏果时间是什么时候？具体的疏果方法有哪些呢？我们一块儿来了解一下。
7: 人工疏果是人为调节苹果树体经济产量，保障苹果树合理负载，延长胜果期，提高苹果品质的一项重要的管理技术。人工疏果就是疏除树体适宜负载量以外的多余果实，以保障树体产量与营养水平相适应，提高苹果品质，实现连年丰产稳产。其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提高果实品质和商品率，疏除过多的果实可以改善留果的生长条件，促使苹果个体增大均匀，果品整齐度增加，从而提高果实品质和商品价值。二是克服大小年，保证连年丰产稳产。当果树负载量过大时，往往会造成来年花量不足，产量降低，出现大小年。通过疏除超载的果实，可以减少树体营养消耗，为当年形成足够的花芽打下物质基础，实现果树连年丰产稳产。三是保证树体生长健壮，疏除多余的果实使树体保持适宜的负载量，有利于枝叶及根系的生长发育，可以稳定树势，增强抗病能力，避免树势早衰等弊端的发生。为苹果疏果一般是在落花后30天内完成，适当早疏可以减少树体的营养消耗，促进当年花芽分化。从理论上讲，苹果疏果分两次进行校耗，第一次疏果也叫见果，在落花后1到2周，也就是子房膨大时进行；第二次疏果也叫定果，在落花后1个月左右，也就是生理落果以后进行，套袋前完成。对苹果树进行疏果时，要根据果树品种、树龄、树势以及历年产量和质量等情况综合考虑。在生产中常用的疏果方法有果实间距法、烧果鼻法、干周法3种。果实间距法是根据果与果之间的距离为依据来确定留果数。一般来说，大型果如富士等为30到35厘米留一个果，中型果如新世界等为25到30厘米留一个果，小型果如小国光等可以稍微近一些，掌握在20到25厘米就可以了。烧果鼻法也叫枝果鼻法，是以当时萌生的新枝数量为依据确定留果数，新枝包括长枝、中枝、短枝以及叶丛枝。烧果比例数的确定 应根据品种、树势等因素进行综合考虑。一般每6到9个新梢留一个果，在管理条件较好、树势生长健壮的情况下，大型果如元帅系、富士系等品种，一般8到9个新梢留一个果；中小型果如新世界、国光等品种，一般每6到7个新梢留一个果。干周法是根据果树的主干周长来确定果树的留果量，在树果前用软尺测量树干距地面30厘米处的主干周长有多少厘米，然后将该周长的平方数乘以 0.2 后的数值，就是这棵苹果树的留果量。比如某苹果树距地面30厘米处的树干周长为30厘米，其适宜留果量为30的平方乘以 0.2 等于180，适宜留果树为180个。
3: 那提起西红柿哈，市面上比较常见的是红色或者黄色的，但是在全国蔬菜质量标准中心的寿光试验基地里，种植了少见的黑色、橙色、绿色等颜色的西红柿，看上去真的是赏心悦目。
5: 走进大棚，一笼笼番茄长势喜人，一颗颗果粒饱满的小西红柿争奇斗艳，红的、绿的、黄的，还有黑的，颜色各异的果实挂满枝藤，让人眼前一亮。
8: 咱这个一个棚里边各种颜色的小西红柿有20多个品种，草莓西红柿有10几个品种，总共到一个棚能种了30来个品种，好几个颜色呢，红的、粉的、绿的，还有一个黑的、白的、橙的，七八颜色的品种。
5: 试验基地负责人郭启松介绍，大棚内种植的西红柿大多是单一的红色，他想打破传统，种出新花样，让每一个进棚的人都觉得十分新鲜，与众不同。
8: 各种口感呢也不一样，也比如说有这个脆甜口的，有这个酸甜口的，有纯甜口的。这个呢，不同的不管是过来看到的那个棚里，还是吃到我这个小西红柿，就跟咱其他棚里种起来不一样。然后呢，我也是想通过这种种植摸索一个新路子。比如说我这个棚现在主要有一采摘带孩子过来的，他非常有新奇感。在同一个棚内呢，也看到的不同颜色，吃到不同的风味也非常好。
9: 橙色的吧，我们叫糯香型，吃完之后口里这个西红柿味非常浓。这个黑色的西红柿吧，然后呢我们也很有特色，它的花青素含量非常丰富。
5: 30多个品种在同一个大棚内一起种植，田间管理方面需要多下功夫，多用心。
8: 有些就需要改空一下，有些改提一下，这个种植大长的这个时间段也是不一样的，就工作量会相对大一点。但是呢，有我们这个销售的从价格上还是消费那个群体上提到一个高度的话，它总的效益我认为肯定要比咱普通种棚的话效益要好的。
5: 红色、黄色、绿色、黑色，5颜6色的西红柿搭配在一起，既好看又好吃，受到了消费者的欢迎。
8: 我也注册了一个国宣发现一个品牌，我想呢通过这种模式摸索走一个采摘走一个高端礼品盒的这么一个农业路子。因为这一件西红柿呢，可能根据他自己的爱好或者是需要有各种颜色自己去搭配。然后呢，我们有时候他如果便于携带呢，我们给他提供了一个手提袋和包装盒，它拿出去呢也非常方便。
5: 通过这几年的摸索，不管是在种植管理还是采摘销售，郭启松都已经驾轻就熟，下一步他会扩大规模，带动更多的种植户加入其中，
8: 把这个品种呢精细化、特色化，然后呢把种植的这个模式呢形成一个标准，把我们客户呢然后呢形成一个固定的销售的一个群体，这样呢会很多的种植户呢得把它加入过来，扩大我们种植规模，然后呢形成一条比较宽的一个农业的方面这个销售的一个新模式。
3: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种地宝典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再见。
10: 哎呀呀，怎么有烟？着火了！
11: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10: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11: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10: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 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11: 毛巾要用水浸湿。

0: 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1: 火势迅速发展，
0: 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1: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
0: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1: 哎呀，你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0: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 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2: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驿站。
3: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活性酵母，畜牧业中的创新应用与效益探索。
2: 活性酵母是由鲜酵母经培养、发酵、干燥、脱水等特殊工序后的活菌制品，是一种富含活跃酵母菌的生物制剂，在畜禽养殖中具有显著的应用价值。
3: 首先，添加活性酵母能够提高饲料的营养价值。活性酵母富含蛋白质、维生素以及矿物质等多种营养成分，这些都是动物生长和发育所必需的重要物质。同时，活性酵母能够改善饲料的口感，增加动物的食欲和摄食量，有助于牲畜的健康成长。
2: 其次，活性酵母能够促进畜禽的消化吸收。酵母菌主要作用于动物的肠道，能够促进肠道消化酶的产生和作用，调节肠道菌群平衡，预防肠道疾病，提高动物对饲料中各类营养物质的消化率。
3: 家禽养殖方面，在饲料中添加活性酵母， 能够增大营养物质和肠道黏膜的接触面积，改善肠道内 pH
2: 值，促进肉鸡对钙、磷等矿物质的吸收利用。生猪养殖方面，在仔猪饲料中添加活性酵母，能够增加仔猪从玉米、小麦、豆粕、大麦等饲料中经由结肠发酵获取的能量，
3: 提高其平均日增重和平均日采食量。此外，活性酵母还能够改善畜禽的免疫力。在实际生产中，活性酵母常与中草药制剂联合使用。此类益生菌、中草药复方制剂能够一定程度上缓解动物体内的炎症反应。例如，夏季使用活性酵母联合黄芪多糖制剂，
2: 能够降低家畜腹泻率与死亡率，改善家畜肠道环境，增强肠道免疫力，提高经济效益。总之，活性酵母作为畜牧业中的一种创新应用，为畜牧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它不仅提高了饲料的价值和利用率，还促进了牲畜的健康和生长，为农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效益。
3: 当然，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活性酵母在畜牧业中的应用还将不断拓展和创新。我们相信，这一广阔的发展前景离不开科研工作者的研究开发，更离不开广大农民朋友的实践应用，让科学技术深入田间地头和村屯农家，将是乡村振兴蓝图中一道美丽的风景线。
2: 广大农民朋友们，本期节目我们介绍了活性酵母。 畜牧业中的创新应用与效益探索。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0: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1: 公安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4: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5: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4: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5: 陌生号码不急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
1: 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6: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7: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8: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1: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9: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运动能转换提供啊强力支撑。
7: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

0: 现在是中午一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日照调频103.8，
1: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3: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4: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2: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
5: 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4: 拥有3儿4女，耄耋老人却无人赡养。
6: 我80多了，那爹娘都没有了。
4: 庭审现场剑拔弩张，几名被告如何辩解？
7: 连理都不理，老母
8: 亲我不理他
9: 是谁呀、啊？我不愿意，我不理你。
6: 那也不是张三的味儿，什么也不是李四的味儿，你都只是我的味儿。
4: 老人生活费用成难题，法官如何调解？
6: 我年纪，
7: 谁收这个钱呢？谁收这个钱呢？你不是得能保证这个钱包？
9: 不交不是借过钱，我有钱呐。
4: 能不能说？八旬老人与儿女的赡养纠纷结局到底如何？法治天下为您讲述：八旬老母谁来养？
10: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有的家庭啊，儿女很多，但是呢，一牵涉到赡养老人呢，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今天要讲的这个家庭，儿女不少，可是老人呢却没有地方住，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4: 2017年2月的一天，在河南省南阳市卧龙区人民法院，法官们一大早就从法院出发，准备到一个叫郭庄村的地方去专程看望村里一位叫朱长云的老人。
11: 这去，这证明几个都去了还是什么？咱去哪一
12: 个？王朝长，
11: 老大个老子，今儿去瞅瞅，然后看能见见一个原来的老太太。
13: 下雪了。谁给我招呼好
12: 啊？
13: 这个出去白出去跑了，不管谁招呼，你有地儿住是吧？有饭吃。这不比你原来要待见的多啊？
12: 是
13: 不是？别哭了，身体不好，弄得那个年过得咋样？
12: 过得好
13: 。钟哥，有啥了？你曾跟俺们说
12: 啊？
13: 以前不说，只要是现在有孝心，这不比啥都强。
4: 法官们了解到，朱长云老人现在居住的房子已经修缮好，法官们也放下了心。但是，仅仅在一年前，这位87岁的老人还为住处发愁。虽然儿女们为他盖了这处简易房，但是房子夏天漏雨，冬天阴冷，让他无处安身。朱长云老人是土生土长的郭庄村人，有3个儿子和4个女儿。可是这么多儿女，老人为什么还会落到这种境地呢？原来，老人的丈夫1978年去世后，他就一直跟3儿子一家居住在一起，共同生活了几十年。可是2016年春天，事情却突然发生了变化。
6: 这个媳妇儿说啥也不叫我住，这搁他正在那勒住，这有门似
4: 的。老人的3儿媳寻找各种借口，说什么也不让老人在家住。老人的3儿4女中，3儿子因意外事故身亡，大女儿病故，3女儿生活无法自理，其他的2儿2女对老人也不管不问，都不赡养老人。 老人和两儿两女以及儿媳妇儿经常去当地石桥镇司法所理论。石桥镇调委多次调解都没有成功。2016年9月，老人以要求子女提供住处和赡养费为由，将两儿两女以及儿媳妇告上法庭。南阳市卧龙区人民法院的王建业法官接手了此案。
10: 本来过得好好的，三儿媳为什么不让老婆婆继续住了呢？老人无处安身，赡养问题又该如何解决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承办法官王建业来讲一讲整个案件的来龙去脉。有请。
4: 王建业，河南省南阳市卧龙区人民法院审判员，曾荣立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个人三等功，荣获河南省优秀调解之星等荣誉称号。
10: 王法官您好。
8: 你好。
10: 我们看到老人的孩子应该说是挺多的，但是为什么老人选择和三儿子一起住呢？
8: 这老人有一个传统的观念，就是说让儿子养老。老人的爱人去世之后，分了一些家产，老三在宅基地上然后盖了房子，但是老三媳妇和老太太生活上一些摩擦，最终导致了纠纷的发生，老太太被请了出去。
4: 实际上朱长云老人和三儿媳的矛盾早有端倪。2012年时，老人的三儿子不幸因车祸去世，仅仅几个月之后，三儿媳就提出不想再跟老人一起住。原本和睦的一家人，三儿媳为什么突然与婆婆闹起了矛盾呢？
14: 说实在话，这个媳妇儿比较年轻，牵扯个改嫁问题。
4: 老人认为儿子尸骨未寒，媳妇改嫁会使家庭不完整，因此这件事成了两人的一块心病。时间一长，三儿媳便不愿意再赡养老人了，并且老人还说自己也为三儿媳抚养过孩子，对家里也有过贡献。
6: 俺那孙女儿，给叔叔的今年都9岁了。
14: 老太太认为说，那我搁这个老三的家住了，老三的小孩我经常带，经常入学，我还给他送。啊，我对他这个家里付出的比较多，他应该赡养我。
4: 老人的其他子女都认为三儿媳应该让老人继续居住，可是三儿媳经常锁门闭户，不让老人居住。
10: 好，我们看到这个老人的儿子既然已经是不在了，那么这个三儿媳他有没有义务来赡养老人呢？
8: 从法律上来讲，这个三儿媳没有直接赡养的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护法是这样规定的，赡养人的配偶应当协助赡养人履行赡养义务。现在三儿子不在了，他的媳妇协助赡养这个义务也就不存在了。这个老太太和三儿媳在这方面可能想法不一样。至于三儿媳是否改嫁，那是他个人生活，他一个选择的自由，老太太想通了。
4: 后来老人也明白三儿媳改嫁是个人的自由，自己没有权利干涉，所以老人把起诉的重点放在了两儿两女身上。考虑到老人年事已高，行动不便，卧龙区人民法院决定在郭庄村开设巡回法庭审理此案，这样既能生动地教育在场村民，又方便原被告双方到庭。可是这件事一开始就遇到了困难，老人的几个子女都不愿意到庭。
15: 这个子女这个他考虑的久啊，他觉得这个事给他丢人，因为他不愿意来啥呀。
4: 老人的大儿子在郭庄村，二儿子在临近的施庄村，另外两个女儿分别在石岗村和马岗村，距离郭庄村有50多公里。儿女们都不在同一地点，法官们多次电话联系被告儿女，可每次几名被告总是找各种理由推脱。
15: 一个女的说我在郑州的，那个女的说我在外地打工的，回不去。可这个又一从哪呢？一直不响。
4: 为了不影响巡回法庭的审判，法院专门在开庭前一周派专车接几名被告到庭。2016年12月27日，卧龙区人民法院终于如期在郭庄村部正式开庭。法庭首先让老人陈述诉讼请求。
16: 你来晚辈子了，是你应不应该养活？你昨天来的应该是理直气壮。
15: 我这做不成。
16: 我问你呢。问你的问题，就是你本人的想法，是不是？
15: 咋着？不着了你。
4: 由于老人年事已高，听力下降严重，经常听不清王法官的问话， 因此经合议庭合议，由王建业法官为老人宣读起诉书。原告要求依法判令被告儿女们为自己提供住处，履行赡养义务，每人每月向原告支付赡养费1000元，并承担原告的医疗费和护理费用。谁知法官刚宣读完起诉书，老人的大儿子和二儿子就吵开了。大儿子埋怨二儿子没有照顾母亲，
9: 连理都不理老母亲，
17: 我不理他是事了，我不愿意我不理你，
6: 那你不是张三的味儿，是不是也不是李四的味儿，你都是我的味儿。
4: 儿女们互相推诿，法官能否解决老人的赡养难题呢？儿女各有住处，谁来为老人提供容身之所？
6: 那被子给我铺到了夜晚的，不想住了。
4: 法官如何化解矛盾，让老人顺心生活？
6: 老了不叫人生气，知不知道？孩子不想住，不跟人过一块。
4: 法治天下继续讲述：八旬老母谁来养？解决老人的住处是当务之急，经儿女们商量，他们同意让老人暂时住在老大家。
6: 老大家六口人，四间房，那个是俺媳妇住两间，他住一间，住一间呐。我说你说咋叫我住的？房子顶上晒的那热的，那才是那不单都晒化。
4: 老人的大儿子说，当初分家产的时候，他没有得到过老人的一分钱，他现在所有的家产都是自己自食其力奋斗得来的，所以他认为自己没有赡养老人的义务。
10: 好，我们看到这个老大有充分的理由哈，觉得他不应该赡养老人。那么从法律上来讲，他的这种理由能不能站得住脚？
8: 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是这样规定的。赡养人不得以放弃继承权或其他理由拒绝履行赡养义务。至于分家产的多少，有没有分到家产，这不是他作为拒绝赡养的理由。从法律上来讲是站不着脚的。老大是这样认为的。老大认为上这个老年人母亲应该由老二来养。
10: 为什么？
8: 老二和老三在老人原来的宅基地的基础上盖了房子，他认为老二和老三继承了老人的财产，所以说现在只能由老二进行赡养。
4: 据了解，老人没法在老大家里住后就被二儿子接到家里了，可是老人在二儿子家住过一段时间，因为二儿媳不习惯和老人一起生活，二儿子又不敢与媳妇争论，二儿媳妇也不让老人在家里住了。
6: 那被子给我铺到了夜晚的，不叫我住的。
7: 这老宅基地老房子，俺二兄弟这个给他爸爸盖后头，给俺小兄弟又盖着平房，那本身就是那是不说啥遗产了，那至少来说宅基地是老的，那都应该叫住的。宅基地你占了，
9: 宅基地我咋占了？
7: 你就是占没有？
9: 占了，
7: 是
9: 宅基地我占了。
7: 房子你拔没有？
9: 拔了。
4: 二儿子也承认自己占了宅基地，那么这一次老人还有没有住进二儿子家里的可能呢？在庭审中，王法官不断与老人的二儿子进行沟通，就在这时，二儿媳突然插了一句话，打断了整个案件的进程。
10: 他这种现场插话的行为对我们案件的审理有没有什么样的影响？
8: 首先直接影响到老二对养老这个事情的判断。应不应该养老，怎样去养活老人，法律用一个协助这样一个字眼来规范赡养人配偶这样一个义务。如果老二愿意把老人接到自己家里住，那么至少老二媳妇不能拒绝，反而应该积极的配合。
4: 看来老人住进二儿子家也困难重重，那么老人的女儿们会不会履行赡养义务呢？老人有四个女儿，大女儿已病故，三女儿因病生活无法自理，自身也需要照顾，而另外两个女儿已经远嫁到其他村庄。
18: 这姑娘呢，又在这家回来招呼招呼她。
4: 在巡回法庭上，老人的这两个女儿并没有出现， 只有老人的一个女婿作为委托代理人来到了现场。当法官问到老人是否愿意跟女儿女婿一起生活时，老人表示不肯去女儿家住。
10: 那么老人为什么不愿意和自己的女儿一起住呢？
8: 这与当地的风俗、老年人的想法有很大的关系。
10: 嗯，
8: 我养儿为防老，然后儿子养活了，就不让闺女养活，不让女儿养活。女儿嫁出去了，本身对女儿有一种亏欠。
4: 据了解，两个女儿出嫁后，老人并没有给过女儿什么物质上的帮助，所以他也从未向女儿提出过任何要求。至此，老人的住处成了巡回法庭要解决的重要难题。
6: 我80多了，还能住多难受了？
16: 你现在岁数大了，你出钱考虑自己的身体状况，就是说一个人住着方便，还是说跟着他们其他方便，还是安全？你得综合考虑。
6: 孩子毕竟不跟人搁一块，
16: 愿意一个人还住在这个地方，
6: 是吧？
4: 原来在开设巡回法庭之前，为了解决老人的住处，子女共同协商为老人盖了一处简易房。这就是现在老人住的简易房，墙是由铁皮做成的，虽然比较单薄，但总算是有个住处，至少不会再流离失所。可是房子盖好后不久，新的问题又随之而来。
6: 这咋了？给房子漏的，那住了个铁棒，漏的巷口我靠那儿，那么我心里想着说，没有院人管呢。
4: 最让老人头疼的是，住处里的水源得不到保证，他平时只能四处找水喝。
6: 都是叫我打个井里去那儿建的。
4: 那么，老人的用水问题又该怎么解决呢？老人要求赡养费，儿女默不作声，法官怎样破解庭审僵局？
6: 一年不说多500块钱，不说多的，懂不懂？别的我不要求人
4: 少。出钱多少起争议，调解难点重重，意见如何才能统一？
7: 那年支付也可以。我关键是
6: 想念想，
7: 谁收这个钱呢？谁收这个钱呢？你不是得能保证这个钱少？
4: 法治天下正在讲述：八旬老母谁来养？在法庭上，针对老人的赡养问题，老人的两个儿子都辩称自己身体有病，经济能力有限，不能支付老人的赡养费，案件再次陷入僵局。于是，在休庭的间隙，合议庭做了一次认真的讨论。
15: 都说表示说，可以赡养老人，我们养活，但是你咋样养活的？你每个月的这个赡养费是多少了？每个人表态。这个调解权很难。
4: 那么这几个儿女的家庭情况到底如何呢？他们真的负担不起老人的赡养费吗？事实上，在开庭前，王建业法官曾对老人的两个儿子家进行过实地调查。当时在村委会的协助下，王法官在当地的一所小学找到了老人的大儿子。
14: 他大儿子王朝长呢，现在说实在话，就是说原来人也没有亲家的啥东西啊，我就是出来的早，是不是？开始他也不理解了，是吧？这个付出的应该是，你跟老的对小的，哪个付出的多，哪个应该多管。他的观点是这。
4: 据了解，老人的大儿子一直在家务农，收入较低，生活并不富裕。
19: 咱们镇里村里也考虑到他的实际困难。安排他现在在咱们这个村小学做这个门卫工作，每月可以增加点收入。
4: 大儿子每月收入只有几百元，而且还有心脏病和高血压，每月买药要花费不少钱。同时，王法官还了解到，二儿子也有心脏病，不能工作，家里的情况同样不宽裕。现在，二儿子一家全靠岳父每月几百元的养老金生活。
10: 好，两个儿子都说我们自己条件不太好，也拿不出钱来，啊，所以说逃避赡养这样的责任。那么这个时候该怎么办？
8: 老大老二没有提供这方面的证据，我们就不能直接认定可以免除他的赡养义务。
10: 嗯，
8: 当然，法律不能强人所难，也就是说法律不会规定让你做不到的事情。你比如说老人对老人的赡养，可以根据赡养人的实际情况，应该积极的是和两个妹子 进行协商，甚至可以和老太太商量一下。
16: 老太太，我跟你说，这个你长以前八九十了，辛苦一辈子了。以前在这厂说的不像那个话，以前都自责一点，咱把自己的日子过好。你有啥要求提出来。这是作为一个子女的，他应该满足你。
6: 不说远远那的，他都是一年隔一回都中了，是不是？一年那俩都中了。
4: 显然，老人也非常理解孩子们，不想他们承受太大的压力。
16: 啊，一个人多少钱？
6: 一年不说多，拿500块钱。
4: 老人主动降低了诉讼请求，那么这一次儿女们是否都能接受呢？
16: 你是老大的，然后你的老子，你的妹妹，然后都做出了表态。庄明，看你咋想的？你再说一说。
7: 至于小花钱，将来都是这个，那关键
16: 按年支付，
7: 按年支付也可以，按月支付也可以。关键是
6: 年年
7: 谁收这个钱呢？谁收这个钱呢？你不是得能保证这个钱到
16: 位？我问老太太，把钱交给别人都可以。
17: 把财产合同算了，快把我拿不出来财产合同。
7: 那他是说没钱，没钱，其实都是没钱，
17: 没钱
7: 都是借过钱。
17: 我得给我有钱呐，
6: 老大。
16: 你这今天是干啥的呀？
17: 知道啊。
16: 啥的，养活你老人。
17: 我目前在哪？
16: 这是叫你爹们咱们搁那边吵架。
17: 签个合同不会了，签个合同不就好了？
16: 能不能有话好好说？
15: 因为我们在这个庭审中，这个充分的听取了双方的意见，耐心细致的也做了工作。当时跟他们说的意思，你这个王法官，都要从那审判台上下来，啊。法律上是咋规定的？这几个老女们也很理解。
4: 经过协商，大儿子和二儿子同意承担老人的赡养费，老人的二女婿也当庭表达了意见。
15: 老太太这大岁数了，反正，咋管都中，都不管了，那我一个人也管不。
4: 作为老人女儿的委托代理人，女婿表示，两个女儿也愿意出钱赡养老人。经过法官的耐心调解，2016年12月27日，在开设巡回法庭的当天，原被告双方终于达成了调解协议。协议规定，老人四个儿女，2016年每人向老人支付赡养费750元，其中包含打井费1000元。自2017年起。

0: 每人每年向老人支付赡养费500元。
1: 儿女们都同意给老人赡养费。那么这个数额我们怎么定呢？
2: 法院办案首先是尊重当事人的意愿，当事人真实的意思表示。这个赡养费的高低是根据当事的情况，老年人做出这样一个选择。有人可能觉得这个数额会低，但随着老人实际生活的需要，可以做出相应的调整。老人可以和子女商量解决，直接和儿女讲一讲，直接说出来，我想那几个儿女应该是能满足他的。
1: 通过这样一个案件的梳理，您觉得对于赡养老人这样的问题，未来有什么样的希望？
2: 愿全天下的父母皆老有所养，老有所乐。
0: 据法官了解，自从案件结束后，老人用儿女给的钱又重新修缮了这处简易房，房子内有火炉，冬天暖和，房顶和四面墙也加固了水泥，不会漏雨。老人虽然生活在简易房里，但是日子过得还算可以。天气好的时候，他经常出来走走，呼吸外面的新鲜空气，而且平时儿女们也常来看望老人。
1: 好，关于这样一起老人赡养案件，我们来听听专家怎么说。
3: 所以我们在这个案件中间呢，要把他的道德责任和他的法律责任区别开来。那么对于道德责任来讲，对吧，一个家庭成员之间，对长辈对晚辈，对吧，父母对子女，那么当然应当是尽他最大的爱护，应当是处理事情公平，应当是让这个财产继承中间让每一个孩子都感到满意，对吧。但是倒过来讲，那么对于子女对父母来讲，也要意识到你的赡养父母的这个责任是法定义务。不管你的父亲和母亲给你留下了遗产，还是你的父亲和母亲没有给你留下遗产，那么或者说给你留下的遗产是多还是留下遗产少，这和你的法定的抚养义务是两码事。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 炎热的夏季容易引发很多疾病。当环境高温时，机体为了散热，会产生心跳加快、循环加速的情况，导致心肌耗氧增多。而心脏疾病有一部分是由于心肌供氧不足而造成的，所以高温天气对心脏病患者是相当不利的。
2: 那在夏季啊，随着气温的升高呢，人体的皮下血管会扩张，血流量呢要比平时啊增加3到5倍，这样呢势必会增加心脏的负担。在夏季呢，也是心脏疾病的多发季节，那已经患有心脏病的患者呀就更加要注意了。那如何让心脏安然地度过这个夏天呢？在这期节目当中，我们就给您支几招。
3: 首先，补水是很重要的，因为夏天出汗多，人体水分通过汗液大量蒸发，会使得血液粘稠度升高，血流变慢，这样就容易导致心脏缺血或心血管堵塞，所以心脏病患者更需要注意补充水分。在炎热的白天，如果口渴了，会使我们自然地想到去补充水分，但是在早上起床的时候，由于天气相对凉爽，比较舒适，就可能会忽略掉喝水。其实在清晨醒来的时候，是全天血液浓度最高的时候。老年人或心脑血管病人血粘度偏高，在睡眠或者安静等血流缓慢的条件下，就容易发生血栓，所以在这个时候反而要特别注意补水。
2: 有这样一个说法，叫做晨起一杯水，健康永相随。那在早晨起床之后啊，喝一杯温开水呢，可以有效地促进血液循环，这是一个相当有利于心脏病患者健康的好习惯。那在夏季啊，我们还可以通过加大蔬菜水果的摄入量来补充水分。那如果是糖尿病患者啊，就要以清茶还有凉开水为主了。在这里还要提醒大家的是，如果您需要外出时间比较长的话呢，可以随身呢携带一些淡盐开水。还有一个指标呢，可以告诉大家，如果您的尿又黄又少的话，就说明您已经缺乏水分了。
3: 清晨空气清新，不少老年朋友都喜欢去锻炼，但其实清晨人的基础血压高，基础体温高，肾上腺素比傍晚高4倍，有心脏病的人就很容易出问题。早晨6点到11点是心脑血管病全天发病的高峰，被称之为魔鬼时间，因此病人这段时间应该防止过分活动，运动可以改为散步等比较轻松的方式。傍晚时分是心血管功能最稳定时间，可以适当增加运动量。
2: 那么怎样锻炼才最合适呢？适应生物钟3个半小时就是很好的方法。那这3个半小时啊，指的是早晨散步半个小时，中午午睡半个小时，还有傍晚活动半个小时，这样做呀，对心脏健康呢会比较有利。另外要提醒大家的是，中午午睡的时间呢一定不要太长了，否则的话反而会影响到身体的健康。另外还要提醒大家的是呢，我们醒来的时候多躺一会儿，慢慢的起床，否则的话会容易引发血栓的情况。
3: 夏季热肯定是个大问题，但是千万不能贪凉过度。一些常规的降温方法并不适合患有心脏病的人。患有心脏病的老年人最好少使用空调，用手摇扇取凉更好。如果实在需要的时候，尽量让室内外温差控制在8摄氏度以内。瞬间的温差极易造成血管强烈收缩或痉挛，导致心绞痛甚至心肌梗塞。另外不要过多吃冷食，因为这样会刺激血管，引起血管收缩。食道即位的底部与心脏的后下壁相毗邻，很容易诱发心脏猝不及防。
2: 我们都说啊，心静自然凉，这可不是一句风凉话，是有一定科学道理的。当人啊心神宁静的时候，人体的交感神经的张力呢自然会下降，这个时候心率、血压还有体温呢也会随之下降的。而且人体呢具有强大的适应环境的能力，那只要我们心态宁静，那就能起到相当显著的调节和稳定的作用。好了，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3: 温馨提示一：早晨起床喝一杯温水，能够有效帮助血液循环。二：吃一些粗纤维的蔬果，比如香蕉，可以防止因便秘引发心绞痛。
4: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5: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6: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5: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6: 青岛调频94.4，
5: 淄博调频90.0，
6: 德州调频104.7，
5: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7: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0: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8: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0: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9: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0: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0: 突遇车祸，少年成了植物人。
11: 我儿子都活不了，我也不活了。
10: 医疗费用花费巨大，肇事司机却不见踪影。
12: 那多少钱？你是一种诚意是不是？
10: 中奖500万，他却为何不履行33万余元的赔偿？法治天下，百万富翁的小算盘。
13: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河南省柘城县梁庄乡毛王村一个叫做王海洋的15岁少年，面对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让他的家庭负债累累，而且他也是一级伤残。那么让王海洋一家没有想到的是，他们面对的是一个冷血的肇事者。那么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让我们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14: 看见他喝，我可怜的，你看见
15: 了？慢吃，慢吃，慢，一会儿吐了，一会儿吐了。
14: 吃饭也行，
10: 吃饭也。这个孩子就是王海洋，他的颅骨骨折、脑挫裂伤导致脑组织软化坏死。经过漫长的治疗过后，海洋成了现在这个样子，丧失了语言功能，几乎瘫痪。
14: 你不喝，你又不能活了呢。你喝了，你看你都活了，咱们咋都能走了？
10: 按照康复治疗的要求，王海洋的妈妈杨新兰每天都要扶着孩子在院子里走一走，孩子迈出的每一步都非常艰难。2015年9月11日，杨新兰背着儿子来到柘城县人民法院审判庭，旁听一起刑事案件的审理。案件的被告人张同伟正是给王海洋造成伤害的人。
16: 贺代征，柘城县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今天在这里公开开庭审理由柘城县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被告人张同伟，拒不执行判决裁定一案现在宣布开庭。
13: 好的，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河南省柘城县人民法院的张淑琴法官，有请。
10: 张淑琴，河南省柘城县人民法院院长，曾被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评为涉诉信访先进个人，被河南省政法委评为平安建设先进工作者。
13: 好的，张法官啊，我们看到这个在庭上，王海洋和他的妈妈是坐在这个法庭的旁听席上哈。那么他和您这个审理的案件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17: 大家看到了，王海洋的身体受到了严重的伤害，颅骨骨折、脑积水、四肢瘫痪、丧失了语言功能，经法医鉴定为一级伤残。而他受到的伤害来自一场车祸，这起案件的被告人张同伟正是这起车祸的肇事驾驶员。
10: 2012年1月21日，距离春节还有3天，人们开始打扫庭院，准备过节了。 当年的王海洋还不到12岁，他的妈妈杨新兰在家里整理家务，爸爸在北京做汽车修理生意，还没有回来。学校放假了，王海洋要去姥姥家玩。
18: 妈，我想你，我不管。哎，我就说这句，孩子就骑自行车去了。
10: 王海洋家距离姥姥家只有1公里左右，孩子曾经多次一个人骑自行车去姥姥家，杨新兰也就由他去了。与此同时，柘城县张小村的张同伟开着一辆面包车，带着家人进城购买年货。
19: 参加年晚，有个兄弟，有俺妹妹，俺老婆，一家的都跟上面做了。
10: 这里是柘城县梁庄乡好路口村，一条省道穿村而过。当天下午，王海洋从姥姥家骑自行车回家，张同伟一家人乘车进城，他们在这里交汇，一场惨祸发生了。
18: 小孩跟那听着，我也没敢看，我连下车我都没敢下，要下了河道就下不下来了，撞昏迷糊去了，还有气儿嘞。
10: 急救车很快赶到了现场，将人事不省的王海洋送往医院抢救。
14: 也一人就告诉我，他说你哭吧，反正你儿子也活不了。当时我都想着，但是我就没法活了， 我儿子都活不了，我也不活了。
20: 刹车的这个起点呢，就在那个那两个民警站的那个位置，从那个地方啊到这个，通过测量的这个制动的拖延呢是28米3。
13: 可以说这是一个交通事故哈。那么造成这起交通事故的原因是什么呢？
17: 一是肇事车辆的速度过快，超速行驶；二是肇事车辆的整体制动不合格，二轴没有制动，所以尽管刹车痕迹长达28.3米，还是撞到了被害人王海洋。第三，受害人对事故的发生也有责任，受害人骑自行车横过道路，应当注意直行的机动车辆，他也没有尽到注意义务。
13: 那么关于这样一起交通事故，我们的交警部门是给出什么样的责任划分？怎么样认定这个责任的呢？
17: 柘城县公安局交警大队对这起交通事故进行了责任认定，张同伟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王海洋承担次要责任。
10: 在医院抢救时，肇事者张同伟垫付了5000元医疗费，不足部分，王海洋的家人也拿出了家里所有的现金。
19: 当时钱不够，第二天我就回来凑钱。
10: 经过医院抢救，王海洋总算是捡回了一条命，却成了植物人。让杨新兰没想到的是，儿子一直躺在医院急救室里，而肇事者张同伟却消失了，医疗费没了着落。警方了解到，肇事车辆车主并不是驾驶员张同伟，而是叫韩茂林，即张同伟的姐夫。
20: 他对这个借车的这个事实陈述的也都比较清楚。当时呢，咱就是他亲手把这个车钥匙交给借车人张同伟了。
10: 事故发生后，王海洋的舅舅曾经找到张同伟商谈赔偿事宜。
21: 你一把手给我拿过来50万，咱一笔勾销，从此不找你也不告你了。
10: 然而，张同伟没有答应王海洋舅舅的协商意见，对赔偿一事闭口不言。
21: 平常一个打工的，你一年能拿个2-3万块钱，能不能？你拿1块钱，你拿多少钱，你是一种诚意，是不是？
10: 事故发生9个月后，王海洋向柘城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经柘城县人民法院审理查明，根据治疗需要，原告王海洋从商丘市转入北京几家医院治疗，各项损失加上50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共计96万余元。
13: 其实看到这儿，应该说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交通事故这样一个案子哈。那么这样一个民事案子，法院怎么判决的呢？
17: 经过审理，我们发现涉主韩茂林投有交强险，有保险公司在交强险的限额内足额赔付了12万元。由于涉主韩茂林有过错，肇事司机张同伟承担主要责任，所以法院就判决他们二人承担连带责任，然后共同承担事故损失的80%，即67万余元。
1: 一审判决后，被告韩茂林不服判决，向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认定事实相同，对上诉人关于赔偿金额的请求不予支持。
2: 对各项赔偿数额没有予以变动，我们认为上诉人的这些主张是不能成立的。
1: 二审法院判决韩茂林、张同伟于判决生效后5日内各赔偿王海洋33万多元。张同伟对二审判决结果依然没有异议。二审判决后，车主韩茂林主动履行了义务，而张同伟却拒不履行判决。官司胜诉，王海洋绝处逢生。
22: 几个月我儿子才有反应。
1: 买彩票中奖500万，张同伟却拒不赔偿。
23: 中奖500万叫张同伟。
1: 法治天下，敬请收看《百万富翁的小算盘》。出事后几个月里，杨新兰带儿子在北京治疗，王海洋一直处于昏迷状态，医生曾一度劝他放弃。
22: 在躺着，我现在一直都把我们撵了，说你走吧，你别搁这，你这压床病人，他说的，你气不我，我说的我不走，我说的。
1: 在杨新兰的坚持下，奇迹发生了，躺在病床上的王海洋醒了过来。
22: 我儿子又一直躺着闺蜜这溜达呀，都几个月我儿子才有反应。
1: 孩子终于捡回了一条命，然而巨额的账单又让杨新兰夫妇应接不暇，多年的积蓄花光了，医疗费还是难。

0: 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法院执行人员来到张同伟的家里，张家大门紧闭，张同伟不见踪影，多方联系也找不到他的下落，看来张同伟是有意躲避。难道是他实在支付不起这笔赔偿金，无奈之下离开了家？
1: 我你问你们钱，我说你是我，你们中了个聚焦，你问你们钱，我问你们钱，你我上你的钱，我上你，你把别人带上你上你干不？我可以上你的，是不是？
2: 在走访他们村的群众的过程中，就是得知他中了500万。
0: 执行人员找到了这家彩票店，店主证实张同伟曾经在隔壁开一家电脑专卖店，他中大奖确有此事。
2: 你想这个中奖500万可不是个小数字，店主就说了，他说就是有一个中奖500万叫张同伟。
0: 执行人员马上查询张同伟和他妻子的所有的银行账户，结果发现银行账户里没钱。执行人员又来到房管局查询张同伟的房产信息，张同伟在商丘市某高档小区拥有一套房产，竟然被他卖掉了，而卖房的时间就在法院的判决生效之后。
2: 穷尽了执行手段，已经他的财产也没有，人又找不到。
3: 他已经知道这个法院正立了这个案件，他对财产已经做了转移。
4: 好，那么应该说哈，我们法院在强制执行的过程当中应该是下了不少的功夫哈。
5: 生效的判决如果不能得到履行，就相当于法律打了白条，这样就失去了法律的权威。我们对法院的执行工作一直是出重拳下大招。
4: 那么对于那些拒不执行的人，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老赖哈，我们法院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5: 法院会尽一切的手段督促被执行人履行债务，例如查封扣押被执行人的车辆、存款、房产等等，以及其他可供执行的财产。另外，最高法院还有一个信息录入系统，拒不执行判决的人将会录入到这个系统，也就是录入到黑名单。一旦录入，失信的被执行人将会被限制高消费。例如不能乘坐高铁，飞机，不能开办公司，不能进行银行贷款等等。本案的被执行人张同伟就被录入了这个黑名单，也就是成为本案的老赖。
0: 2015年6月2日，远赴广东的张同伟被柘城县公安局逮捕。张同伟被柘城县人民检察院以涉嫌拒不执行法院判决裁定罪，推上了被告席。张同伟曾经开货车为职业，后来嫌开车太辛苦，便到县城租了一间门面房，干上了卖电脑的生意。2008年，张同伟时来运转，一下子中了500万元大奖，他的生活彻底改变了。
6: 各种朋友也多，然后天天朝三晚五的，一天几千块钱，一天两三千吧，四五千。吃喝玩乐唱歌。
0: 领取奖金当晚，张同伟便关闭了电脑店，之后他来到商丘市购买了一套商品房，全家搬到市里生活。
6: 我头几个生意都失败了，干我刚年时候开我洗衣中心， 也保过公。

0: 都实在的。
1: 再一个问题，反正放开你视频带了多少钱？
0: 税前一百一十万。
1: 你当时应该就弄这一箱，这一袋子放开了。你为什么不支付赔偿款？
0: 那天你给我接口袋，我给你卖那么多钱，变成七万。
2: 这个张通伟他自己买彩票中了500万哈，这么一个巨额的这样一个奖金，面对30多万的这样一个赔偿，他居然老赖着不去还这30多万。您在庭上询问他的时候，他怎么解释的呢？
3: 张通伟中不中大奖和本案没有关系，但是对于生效的判决，张通伟一点也不履行义务，说明他主观有故意，他就构成了拒执犯罪。他说他在河北投资100多万元办公司，经调查根本没有开公司。他说他投资了20多万元办洗浴中心，结果只投资了10万元。他说他赌博输了，他说他还债了。赌博输了和谁赌的博，赌了多少次，输了多少钱，说不清楚。也就是说他没有证据能够证明他说的话是真实的。他说还债了，那还给谁终知道？债主是谁你自己要知道。他说不出来。所以他说的这些话都不能得到印证，所以他当然就成为本案的老赖。
4: 东躲西藏，老赖挖空心思隐匿财产。
5: 协助了八月十日判决和参与劝慰，
4: 拒不执行，法庭合议从重判决，
6: 刑法适用我觉得是合适的。
4: 法治天下敬请收看百万富翁的小算盘。
5: 被告人张通伟的行为不但侵犯了法院的正常活动，亵渎了法院适用的判决和裁定的权威，而且给被害人及其家庭带来了巨大的人身财产及经济损失。部分人要说的是，被告人张通伟良心何在，于心何忍？
7: 被告人有自行辩护的权利。下面由被告人张通伟对您的犯罪行为自行辩护。
0: 希望政府对我宽大处理，嗯，处理我主动给这个受害人医疗费，抱歉，希望能再过去。
4: 经过合议庭合议，法庭对此案当庭作出判决。
5: 被告人张通伟犯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6个月。被告人张通伟，您对以上判决听清楚了没有？是否上诉？
0: 不上诉。
2: 好，我们看到最终判决是张通伟啊被判处2年6个月这样一个刑期，而且呢张通伟他还不上诉啊，那么下一步他就要面临服刑。那么这个受害人的这个权益又怎么来保障呢？
3: 有种说法是打了不罚，罚了不打，在法律上是该打的打，该罚的罚，是既打又罚。也就是说张通伟2年半出来之后，如果他有履行能力，法院还要继续执行，而且是一直执行下去，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也就是在财产上绝不让他占到便宜。
2: 好，我们看到这样一个老赖案终于是经过法院判决了，那么我们来听一听法律专家他是怎么点评的。
6: 人民法院的判决啊，是一个最高的，是一个法律文书啊，具有执行力的法律文书啊，因为人民法院的裁判它可以胜杀一夺，所以法院的裁判是有具有强制执行力的。最后是判了2年多嘛，刑法适用我觉得是合适的。作为法律人呢，首先对这个法院点一个赞，要加强执行，要拒不执行裁判的，就是要果断的实行刑法，公平正义它要需要执行力，需要强制力，需要保障力。
4: 杨锡南听说云南有个地方能治孩子的病，他想带着孩子去看一看。
8: 这也可我儿子有一线希望，我不想放弃孩子一生。
4: 海洋的几个姑姑听说要去云南给孩子治病，都来到了海洋家里，力所能及地凑些钱。海洋的舅舅正要去天津打工，临行前也赶了过来。
9: 晚上喝吗？
8: 晚上喝
9: 一
8: 还喝着有
9: 理。反正也都总有钱帮钱，我有理出理，都是这样，是不是？
8: 瞧你
9: 这个给他，我家有一点，我又给他借一点，我又给他拿2块钱下去，不过了你先去，不过了他姊妹们再想法再弄。
2: 在张同伟没有支付赔偿款之前，我们看到海洋呢，目前他的治疗费用是没有着落。那么看到海洋家庭非常的困难啊，我们柘城县人民法院是发起了一个募捐，共募捐到了10000元，及时的送到了海洋家人的手中啊，暂时解了海洋的燃眉之急。这个张同伟老赖曾经是中过500万的大奖，可以说是一个百万富翁，但是他却想方设法的隐匿自己的财产，拒不支付海洋的医疗费用。那么可以说这样一个守财奴是最终受到了法律的严惩。那么我们的执行人员也向海洋家人表示，一定要把这个案件执行到底，还他们最终的公道。好，感谢赵法官，谢谢，再见。
10: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1: 炎炎夏日，人困车乏，尤其是在中午的时候，瞌睡虫往往会不期而至，驾车一族的身心受到了考验。这个时候您应该如何应对呢？今天我们就给司机朋友们开几贴夏天行车防困的安全处方。
12: 大家好，那经常呢听到身边有朋友抱怨说，夏天开车呢很容易精神头不足，昏昏欲睡。那其实开车它不仅是体力劳动，也是脑力劳动。所以如果是在精神状态不好的情况下开车，你的这个反应力、判断力，还有处理紧急情况的能力都会大大的下降。那在这种情况下开车呢，会存在很多的安全隐患。
11: 夏天天气炎热，人的体力消耗比较大，也很容易出汗，这就会分散人的注意力。同时强光的照射就跟下火似的，玻璃的弧度会给司机带来视觉上的疲劳，再加上夏天天长了，很多人的睡眠时间就相应缩短了，精力就不够充沛，这种种的原因都会让人在暑热天开车很容易犯困。
12: 给您的建议是，如果是在开车的时候实在感到困乏的话呢，就绝不能够勉强行驶了，应该找一个路边可以安全停车的地方把车停下来，然后呢小睡一会儿，休息一下。还有就是应该尽量的避开中午这个容易犯困的时间段开车。那如果是在时间上没有办法进行自由选择的话呢，大家也可以试试下面我们为您提供的一些驱除困倦的小方法。
11: 在长时间精神高度集中的情况下，人的身心会产生疲劳，这个时候嚼嚼口香糖，吃块巧克力、薄荷糖，或者是喝一些补充能量的饮料、凉水等等，都能够赶走瞌睡虫。准备些风油精、清凉油在车上，困的时候涂到脑门和太阳穴上，凉飕飕的，您会感到精神头又来了。一个人开车确实是很无聊，尤其是长途，闷的时候、困的时候，就打开音响，听听节奏明快的音乐，调剂一下枯燥的驾驶过程。
12: 接下来呢，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些简单的体操。那如果是条件允许的话呢，可以把车停在路边，然后呢活动活动身体，伸展一下四肢，这样也可以帮您起到一个驱除睡意、安定心神的作用。那接下来就请大家跟我们一起来学习
11: 眼部活动。一，快速连续眨眼10秒，然后睁大眼睛直视1-2秒。二，直视离眼睛30厘米以外的指尖3到5秒。三，闭眼， 用手指上下轻轻按摩眼皮，再用三个手指轻压上眼皮一到两秒。车内活动：一，左手手掌用力触摸车顶，右手自然按摩身体，换手坐。二，头前倾后仰，左右转动。三，右手握方向盘，左手尽量向前伸远，换手坐。
12: 接下来呢，我们要走到车的外面来，因为以下给大家介绍的这些动作呢，是适合在这个车的外面来做的。
11: 车外活动：一，围绕汽车左右活动，同时双手连续不停地握拳放开。二，距车一米站立，双手撑车盖，同时绷紧小腿，双脚用力原地行走。三，尽量弯腰，腿伸直，双手下伸。
12: 有句话说得好，再好的刀伤药不如不拉口子。那同样，再好的提神醒脑的方法呢，也不如大家平时养足精神，保持良好充足的睡眠。所以如果您明天要进行长时间开车的话，今儿晚上就早点歇着吧。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1: 温馨提示：夏季开车防困招数，一，口香糖、巧克力或者饮料都能有效消除困意。二，风油精、清凉油是开车防困必备物品。三，节奏明快的音乐也能帮助消除睡意。

0: 现在是下午2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3: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
4: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水浒全传》第一回至第150回，由单田芳播讲。
5: 鲁智深一看呢，认出来了，闹了半天，眼前跪的这个山大王，就是打虎将李忠。李忠是谁呀？前文书咱不说过吗？九纹龙史进上延安府找王进，路过魏州遇上鲁智深，俩人要找酒楼喝酒去，正好路过十字路口，看见一个人打把子卖艺，还卖膏药，就是这个李忠啊。他还是九纹龙史进启蒙的师傅。哎呀，鲁达心说，这小子怎么跑这儿做起山大王来了，赶紧过来用手相搀。哎，贤弟，起来起来起起来。哎呀，哥俩四只大手握在一起，亲热的不得了啊。李忠说，这才叫大水冲了龙王庙呢，你看怎么这么巧。鲁达就问他，哎，李忠，你怎么跑这儿干起这个来？哎，一言难尽。哥哥你还记得不，咱们在魏州酒楼上吃酒，有一个姑娘卖唱，哭哭啼啼的，你翻儿了，你把他们叫到咱那屋细问经过，他们说是镇关西欺负了他们，你要非管闲事儿，让我们回店先等着去。这茬有没有？
6: 有啊。后来呢？
5: 后来我就回店等你去了，哪知道第二天整个魏州城都翻了个了，说你三拳打死镇关西，官府正在通缉你，凡是跟你认识的人一律全抓，你说我还敢待吗？幸亏我腿长跑得快，我把东西全扔了，从店房跑出来了，这才平安脱险。哎呀，打那之后啊，我这日子惨透了，饥一顿饱一顿呐。前些时我路过桃花山，山上有一伙绿林英雄，下山劫道把我给劫了，为首的寨主跟我当场动手，让我给制服了，不打不交。就这么的，他把我接到山上，情愿把头把金交椅让给我坐，他退居成二把金交椅。哥哥你是知道，我不干这个我没饭吃啊，当初又打死人命，落到官府的手里我也好不了啊，这就是走投无路，逼的没办法。 才做了贼呀、啊。哎，鲁智深点点头，这年月官逼民反，也没人笑话。不过呢，别干这缺德的事儿。是你娶媳妇儿，还是谁娶媳妇儿？不是我。上这要娶亲的是二寨主小霸王周通，就是原来桃花山的寨主。
7: 哦，
5: 原来是这么回事。哎，大哥，您说说您吧，您怎么当和尚了？这事儿我真没法想，有什么奇怪的？我打死了镇关西，官府通缉我，我无路可去呀。后来经个朋友介绍，到了五台山文殊院，我一横心把脑瓜剃了，我成了花和尚了。怎么叫花和尚？我这和尚不守清规，什么篓子都捅，大口喝酒，大口吃肉，凡是和尚不让干的事儿，我全干。故此，大伙给我送了个绰号，叫花和尚。我也不怕你笑话，因为违反了清规，让人家撵出五台山文殊院，把我介绍到东京大相国寺去了。这不吧，我奔东京，路过此地，偏赶错过宿头，到这庄村呢，打算住一宿，讨口饭吃。正好住到老刘家家，遇上了这件事儿。啊，明白了明白了，这刘太公站得远远的，也不知他们嘀咕什么，一瞅还是一家人，怎么还拉着手又说又笑，大概这事儿完了。哎呀，圣僧神通广大呀，这人可真了不起呀。正在这时，鲁智深拉着打虎将李忠的手来到刘太公近前。太公，这回甭怕了，我们都是一家人呢。你也是那个贼？刘太公一看我倒了霉了，闹了半天和尚也是贼，不过他一胆小，这贼字也没说清楚。鲁智深一笑，哎，太公，我说话不是那个意思，我们是一家人，事儿就好办了。你女儿的事情从我这儿来说完了完了，管保让你家平安无事。刘太公一听，千恩万谢，见过打虎将李忠，接到草堂，盛情款待。弟兄们也都到了长院，该吃吃该喝喝，跟前番情况大不相同了。在吃饭的中间，鲁智深就说，我李忠啊，这个二寨主小霸王周通挺不是东西，贪淫好色呀，看着人家姑娘非要娶去做压寨夫人，像话吗？我看在我的份上拉倒吧。啊，李忠点点头，当初我也反对，但是我劝不了他，既然大哥做主，这事儿就算了，我想跟他打个招呼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哎呀，刘太公一听更是千恩万谢，赶紧把老伴姑娘接回来，跪在面前一个劲儿的磕头。李忠用手相搀，请起请起，我说完了就是完了。怎么解决呢？鲁智深决定去一次桃花山见见小霸王周通，也得说道说道，反正揍那模样也不像话呀。李忠也愿意接鲁智深去，现在他就有心呢，把山上头把金交椅让给花和尚，心说我们桃花山要有他在，嘿，那日子就没得说了，往后非发大财不可，山上也有了保障了。鲁智深也同意去，后来呢跟刘太公一商议，你呀也跟着去一趟，到那儿都见见面，人怕见面，树怕扒皮，是吧？到那说到完了，你不也就放心了吗？刘太公一听，可也是这么个理儿。外边准备轿子和大牲口，让鲁智深也骑上马，刘太公坐着轿子，其他的人跟着， 李忠率领着队伍一同回到桃花山。单说小霸王周通在椅子上坐着，心如火烧啊，咬碎钢牙，这会儿我大哥也不知得手没得手，怎么还不来信儿？抓住那个和尚没抓住，要抓住带到山上，我用锅把它煮了，然后蘸着蒜泥我把它吃了。爸，大寨主回来了啊，回来了。小霸王周通站起来了，一瘸一点前来迎接，但是抬头一看就是一愣，一瞅刘太公还有打他那和尚一块儿进来的。周通一转身呢，把宝剑拽出来了，这就要玩命。李忠用手相拦，贤弟把宝剑放下来，放下。大哥，这哎，你听我说说你就清楚了。你知道这位出家僧人是谁吗？
6: 我不认得。
5: 我跟你见面之后总跟你叨念魏州有个了不起的英雄鲁提辖鲁达，知道这个人吗？
6: 啊，听说过，大名鼎鼎。
5: 这不就是鲁达吗？
6: 啊，
5: 闹了半天鲁提辖是和尚还什么那乱七八糟的，后来出的家，等有空我再跟你详细的说，这就是大哥。小霸王周通那也是江湖上外面的人啊，福高人呐。闻听此言，宝剑一扔，跪倒在地，闹了半天是哥哥，小弟无知，多有得罪，请哥哥恕罪。这么一来呀，弄得鲁智深怪不好意思的，贤弟请起请起。哎呀，兄弟，咱哥俩不认识，认识的话哥哥也不忍心打你呀，怎么样，伤还疼不？这位是够疼的。贤弟改日哥哥向你赔礼。来来，都坐都坐吧。刘太公不敢坐，在旁边站着。鲁达告诉他，坐下坐坐下，咱们那旁的事先甭提，先提这件主要的事儿。我说周贤弟，这件闲事是哥哥我管的，刘老汉只有这一个女儿，他将来呀想打算找一个倒闸门的女婿，以便养老送终。你说你要娶了他的女儿，将来他们可怎么办呢？哎，我不怕兄弟你生气，良家子女谁愿意嫁给贼呀？是不是这个理儿？我说像你这个身份，要什么大姑娘没有，何必非要他的女儿呢？算了吧，哎，看在哥哥的份上，你就把他饶了吧。周通一听，不住地点头，哥哥听您的。算了算了算了算了，老刘头你回去吧，这事儿算完了。哎呦，我多谢谢斋主爷。把礼物送上，这周通说什么也不要，老头执意不肯，把礼物给留下了。鲁智深怕有反复啊，我周贤弟，我李贤弟，咱把丑话说在前边啊，大丈夫一言出口驷马难追，咱兔兔嘛可是个钉，不准有反复，不准拉屎往回坐。一旦我要离开桃花山，你要后反劲儿或者是报复，你可对不起哥哥我。哎呦，大哥，你把小弟看成什么人了？那还够两撇吗？为了叫哥哥放心，你来看。他从剑壶里头拽出一根凋零剑来，咔吧把剑撅折，这叫折剑为誓。古人信这个， 说将来我说话不算数，我就像这支箭似的，我折了，我不得好死。哎，鲁智深这才放心。刘老汉千恩万谢，坐了一会儿，领人走了。他走了不提，鲁智深没走啊，被两个人给留下了。哎呦，鲁智深这一住到桃花山上，那是老神仙呢。李忠和周通啊，形影不离，奉若神明啊，什么好吃给吃什么，什么好喝给献什么。哥仨这几天呢，有什么说什么。先对朝廷不满，认为宋朝的江山算完了，大宋朝的气数也要尽了，贪官污吏横行于天下呀，老百姓这日子没法过，现在光占山为王的多如牛毛，怎么得了呢？你就想做个安善的良民，恐怕也做不了。你不找他的毛病，他找你的毛病。你想安居乐业，他不允许，这就叫官逼民反呐。说到个人的前途，李忠和周通说了，我们食身为贼了，恐怕没有出头之日了。可我们也想好了，混一天说一天，混两天是两天，实在不行有个死在这盯着呢。我大哥，你当个和尚干什么呢？你讲话了，你是个花和尚，是假牌的，何必受那个罪，留下得了。你就是头把金交椅的大寨主，我们哥们听您的，凭您这身武功闯荡桃花山，可以说天下无敌，咱们弟兄吃喝不愁，也不怕官军前来抄山，哥哥意下如何呀？哎呀，咱先甭提这事儿啊，容我考虑考虑再给你们答复。就这样，鲁智深在这住了一个月，没事呢，这俩人陪着他，看看山景，瞅瞅山势，看看桃花山的大寨，让他帮着指点指点怎么练兵。等到了一个月头上，鲁智深不愿意待了，这天向哥俩提出要走，俩人一听就愣住了，大哥，您真不想留下？我要走啊，二位贤弟，我是个直肠子，有什么我说什么，我不愿意当贼，不愿意啊。现在我已经出家了，皈依佛门，虽然是个花和尚，但是我不能改行了。再说我老师真长老对我不错，让我上东京大相国寺找个事儿做，信都给我写好，现在在怀中。我半道改了行了，也不像话。这样吧，我先到东京看看，实在混不下去，我再回来投奔你们哥俩，你们看如何？好吧，既然哥哥不愿意当贼，我们也不能勉强。可这也不是什么好事儿，那愿哥哥一路保重吧，等着我们给您拿俩钱儿。这两个人说拿钱呢，商议了多时又回来了。大哥，本想多给您拿点钱，但是我们底子太薄，没有什么库存，您能否再住两天，容等有买卖过，我们狠狠做他一炮，做下买卖来，拿出一半的钱给您，您看怎么样？不必了，有多少给我拿点就行，够路费就可以。不不不，那哪能行，穷家富路嘛。我来人，你们探听着点啊，要有买卖及时禀报。鲁智深等听完他们这话呀，就不痛快， 心说话跟我苦什么穷啊，你们俩至于吗？光刘太公给你们送的那个礼我都亲眼得见，白花花的银子300两，你们给我拿100不行啊，100不拿，拿50不行啊，20两行不行啊，都舍不得拿，还说什么底子薄，还要做波买卖嘛，还要拿出一半给我，多小气。另外鲁智深这一个来月也发现这俩人的确不够豪爽，跟这样的人处不到一起。但是鲁智深可没说，3天之后买卖来了，喽啰兵撒脚如飞到里头禀报，报告寨主爷，就这波买卖可太肥了，带的都是绫罗绸缎名贵的药材，据说还有几千现银。不过这买卖可不太好做呀，为首的有4-5个保镖的镖师武功可都不含糊，还带着20多个打手，不知道二位寨主想做不想做。做做得敌了，大哥您呢在这吃喝等着，一会儿我们就回来。我说老罗，老罗是个头目，在我你跟小罗啊，你们弟兄二人陪着我大哥在这儿吃酒，去把库房打开，把我们珍藏的酒壶酒杯碟子碗全都拿来，就是那回盗墓子抠出来那些殉葬品，哎，对，那再拿来。要一会儿抬来个箱子，打开箱子往桌上一摆，鲁智深可开了眼了。包金的酒壶，包金的碟子，银碗、银筷子，就这一套能有30几件。虽然他不是个商人，鲁智深看了看，就这套东西拿到集市上要卖，少说也得卖2000银子。妈，这俩小子苦穷，这什么玩意儿？鲁智深就问：“你们这从哪儿得来的？”“嗨，我们占据桃花山呢，平山头发现一座古墓，在古墓里头抠出来的。”可能死者呀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你看这殉葬品多阔呀，年头这么久远了，光滑如旧，就这么的我们把它都刷干净了，锁起来了，不是贵客来了不动用，今天哥哥要走了给哥哥践行，故此才拿出来咱们使用使用。好吧，那我谢谢二位了。这两个人交代清楚，领了100多人下了桃花山了，做买卖去了，让这大罗小罗在这陪着吃喝，就使用这些家伙。鲁智深的气儿就不打一处来，哼，哎呀，这种小气人呢、啊、其实这银碟子镀金的酒壶你给我拿1样，我这路费也就够了，你们何必还得去做买卖去呢？哎，小气鬼！像这种人呢，早晚得吃大亏。我呀，教训教训他们俩。鲁智深想到这儿，打定主意了。等吃喝个不得离儿了，他笑呵呵的跟大罗、小罗商议：“二位吃好没？我们陪着您吃啊。”哎，我吃好了。我说我委屈二位点事儿怎么样？什么事儿您只管吩咐，我拿绳子把您俩捆起来行不？别闹了，我们俩惹着您了吗？要捆我们？废话，谁跟你们闹，说捆我还就捆。鲁智深就好像鹰拿燕雀一般，把这俩人给薅住了。哎呀，哎呦哎呦，师傅，师傅，手下小点劲儿，受不了。鲁智深把他俩整个给捆上了， 嘴里给堵上，然后把盘子和碗里的东西全倒地上了，拿着桌围子全擦干净了。鲁智深心说，我全拿走，教训教训这俩小气鬼。他这玩意儿支棱八叉带着别扭，他把包金的酒壶、包金的碟子全放地上了，把大脚一抬，啪嚓啪嚓啪嚓，嘿嘿，全给踩扁了。他扁乎乎的好带呀。然后找了块大布做包袱皮儿，包了包，背在身上，挎上戒刀，手提着铁铲，对大罗小罗说，你们听着，等一会儿周通和李忠回来，就说筛家告辞了，我们后会有期。另外你们告诉他们，往后为人处事要豪爽一些，不要做吝啬鬼，我烦这种人。这东西我拿走了，将来等我有钱加倍补报，告辞了。这二位嘴堵着说不出话来，耳朵能听清楚。就这样，鲁智深离开分赃厅，走到山口这儿一想，不行，这山势挺险要，我要从这儿下去还背不住，就碰上他俩回来，一碰面不太好。走后山，后山是悬崖峭壁，鲁智深你看深不见底呀，心说我还就得从这儿下去。那山上布满了藤萝，他就抓这个藤萝呀，悬着身子一点一点一点从悬崖上下去了。他刚走，打虎将李忠、小霸王周通得胜归来，买卖做成了，大哥，哎呀，你高高兴吧，还这回的买卖做的才肥呢，啊，外快，哎，人呢？一看，大罗、小罗在这捆着，把他俩解开，嘴里的东西掏出来一问，这俩人是讲述了经过呀。啊，鲁达焉敢如此无礼！这分明是小瞧咱哥俩，闹了半天他比咱还贼呢，这叫贼吃贼，越吃越肥呀。弟兄们，集合队伍给我追。
4: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

0: 洁白的泡沫，金黄的汁液，一份清凉，几多温馨。拉家常，砍大山，喝啤酒，生活是如此惬意。在众多酒精饮料之中，啤酒无疑是最为大众化的。无论是家人团聚、朋友相约时，餐桌上总少不了它。尤其是在夏季，更是人们生活中的最爱。
1: 在中国的历史呢还不到100年，那属于外来酒种就是我们常说的洋酒。那就拿啤酒的啤字来讲啊，这个字呢在中国古代的字典里啊是不存在的，那后来根据英文 beer 的字头发音呢译成了中文的啤字，又因为它含有一定的酒精，所以呢把它叫做啤酒，一直啊沿用至今。
0: 啤酒是以麦芽为主要原料的酿造酒，营养丰富，含有17种氨基酸，还含有10种维生素。1升12度啤酒含有的热量为440卡，相当于一小袋牛奶的热量，因此啤酒享有液体面包的美称。啤酒的品种繁多，一般按色泽可以分为黄啤和黑啤，按包装方法可分为鲜啤酒和熟啤酒。瓶装、罐装啤酒就是熟啤酒，经过高温杀菌后易于长期存放。扎啤就是鲜啤酒。
1: 扎啤啊也是一个洋名，那它是从英语当中啊直接的音译过来的。它呢和与普通的啤酒相比啊是少了最后一道工序，那就是灭菌处理。它既不同于啊经过高温灭菌处理的听装还有瓶装的熟啤酒，也不同于啊未经高温处理的散装的啤酒。
0: 扎啤应用时从扎啤机里直接打到啤酒杯里，避免了啤酒与空气的接触，含有活的酵母菌，使啤酒更新鲜、更醇厚，泡沫更丰富，饮用时更加爽口，回味无穷。市场上出售的瓶装啤酒标签上都注明10度、11度、12度等规格，啤酒的度数和白酒度数是两个概念。白酒的度数是其酒精含量，而啤酒的度数实际上指的是麦芽汁的浓度。12度的啤酒是用含糖量为12度的麦芽汁酿造成的啤酒，一般啤酒的酒精含量大多在3.5%到4%之间。
1: 很多人认为啊，把啤酒放入冰箱冷冻后呢，会更加的清凉爽口。其实啊，这种做法呢是不可取的，因为啤酒在2度的时候呢就会结冰了，而且啤酒中呢含有大量的维生素、氨基酸、蛋白质还有糖类。那当温度降到0度以下的时候，酒中的蛋白质啊就会分离出来，结成凝固物，从而呢会引起啤酒的变质。
0: 啤酒营养丰富，老少咸宜，但不可顿顿豪饮。一升啤酒的酒精含量相当于1.5升50度的白酒，喝过了头照样醉。所以喝啤酒要适可而止，一次最多不要超过2升。
1: 这天里喝啤酒啊的确呢是一种享受，不过如果一次喝得太多的话，也会使人感到口干舌燥、全身发热。这是由于呢夏季气候炎热，那人体出汗会比较多，消耗也大，如果不停地喝啤酒啊，体内积蓄的酒精呢就会使人有热乎乎的感觉，这样不但达不到解暑的目的，反而呢还会危害到人体的健康。所以说啤酒好喝，可不要贪杯啊。我们下一期再见。
0: 温馨提示：一，瓶装啤酒要放在阴凉处存放，轻拿轻放，以防炸瓶伤人。二，啤酒不宜与烈性酒同饮，以免酒醉伤身。
2: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青岛调。

0: 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0: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水浒全传》第一回至第150回，由单田芳播讲。
3: 花和尚鲁智深一气之下私离桃花寨，他生气啊，小霸王周通更生气，跺脚骂鲁智深太不仗义了，我们弟兄对待你奉若神明，比亲爹都孝顺，你可好，绑我手下的人，掏我的金银器皿，来个不辞而别，这叫什么？这就叫贼吃贼，越吃越肥。你个忘恩负义之辈，我岂能容得？集合人马就要追赶。大寨主打虎将李忠到底是大了几岁，也比较有涵养，把周通啊就给拦住了。贤弟呀，算了吧，有三个理由咱不能追。为什么？一，现在他已经走远了，咱恐怕追也追不上。二，即使追上，咱俩人也不是他的对手，肯定去那个吃亏的。第三，交了不弃，弃了不交，让他呀欠着咱点儿。哎，咱们理直气壮，别忘了老人说的，吃亏呢是占便宜。将来有见面的那天，看他说什么，让他欠着咱哥们的情，咱不能赶尽杀绝呀。兄弟，算了吧，便宜了这个秃驴，等将来再跟他算这笔账。安下他们咱不说，单说花和尚一气之下离开桃花寨，挎着戒刀，扛着连环铲，背着大包袱，大步流星赶奔东京。这条道呢他从来没走过，尤其呢不敢走繁华的码头，竟转一些荒僻的村镇，能不把道走错吗？走着走着就串笼子了。单说这一天，上不着村下不着店，鲁智深是又渴又饿，饥肠辘辘，就觉着五脏六腑都翻了个了，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他娘的连口吃的都没有啊，饿得他两眼发蓝。又走了大半天，还没见着人家，甚至连个走道的也没看见。鲁智深就觉着脑袋发沉，双腿发软，呼呼的直冒虚汗呢。照这样再下去，非虚脱了不可。人是铁，饭是钢啊，不吃饭怎么能行呢？他脚下照样夹紧， 等走到

山里边，哎，他突然发现脚下红墙碧瓦，闪出一座庙宇来。哎呦，可找着庙了，肯定里边有和尚和老道，只要有人就有吃的，别的事儿先放到一边，填饱肚皮再说。鲁智深精神为之一振呐，脚下加快，时间不大，来到庙前。到这一看呢，他泄气了，是一座报废了的古庙。庙前有一座石桥，铺着青石板、青石头栏杆，下边是一条小河，河水呀、啊、不太深，都能看见底，底下是淤泥，但是这个水已经变成死水了，臭味扑鼻。过了石桥到山门一看，山门已然倒塌，在山门两旁有护庙的金刚，金身薄弱，缺胳膊短腿呀、啊，太惨了。那荒草长得都过了磕膝盖，也没人管。他从倒塌的墙那个豁口进去了，到院里一看，院是个挺气派、啊、可惜这座庙宇也不知始建于什么年代，怎么没人经营啊？这么好一座庙，毁坏到这种程度啊！对面是大殿，大殿倒了一半，砖头瓦块满院都是，两旁边两溜配殿，东配殿已经倒了，西配殿还比较完整。门上上着大锁，锁上挂着蜘蛛网，那锁都生锈了，看这意思几年没人动一下了。他又转到二道院，二道院也是这模样。鲁智深在院停身站住，东看看西瞅瞅，还抱着一线侥幸的心理，万一还有人住呢。在院他就喊，有人吗？有人在这吗？过路的僧人在此挂搭，有没有人？连喊数声，无人答言。哦，没人儿，这真丧气。他就学嘛吧，学嘛到香积厨。这香积厨啊，就是庙上做饭的地方。他一看锅都没了，炉灶也都塌了，旁边有个坛子，口也砸破了，里头有半坛子脏水，臭味扑鼻，让他直翻心呐、啊嗯。他把大包袱就放到香积厨上了。在这儿料坐了片刻，喘喘气儿，心说饿得太难受了，实在停不了了，我再往后头溜达溜达，这么大一座庙，万一能找着一口吃的呢。就这么的提着铁铲往后学嘛，这庙还真大，能有几十间房子吧。正好转的第四层院子有一座配殿，他以为没人呢，进配殿一看，吓了一跳，靠着墙几角，地下铺着厚厚的稻草，草上坐着四个老老和尚，看见他眼睛眨嘛，这才知道是活人，不然的话认为是四个死倒，直挺挺都在那躺着。看见鲁智深进来，这几个老老和尚直眨眉眼儿，看得出有点吃惊，但没说话。一开始把花和尚也吓一跳，他娘的，这不有人吗？他耐着性子

0: 了晃头，怎么没有吃的？
1: 哦，没有啊，俺们三四天都没有吃的了，眼看就饿死了。
0: 你说什么？
1: 三四天没吃东西了，我们都要饿死了。
0: 哦，可不是，有一点劲儿能在这放挺吗？问你们这是什么庙？
1: 瓦罐寺。
0: 瓦罐寺，这么好的庙怎么没人管理呀？你们就是这庙上的老和尚吗？
1: 是啊，我们在这儿60多年了，我们老当家的被人赶走了，年轻人受不了这个苦，还俗的还俗，逃走的逃走，干什么的都有，就剩下我们四个，80、90岁了，举目无亲，抬头无故，就得老死到这儿了。
0: 那你们平常靠什么活着？
1: 有时候到附近的庄村去化点缘，遇上好心人给我们拿点吃的，勉强度命，前者化缘没化出来，故此挨饿，恐怕这回再也起不来了。
0: 四个和尚都哭了。鲁智深这人呢，心肠就软，听完这话鼻子一酸，好像没陪着掉眼泪。太惨了，那么这么大座瓦罐寺，除了你们四个之外还有旁人没有？
1: 有啊。
0: 他是谁？
1: 1年多以前来了一僧一道，那个僧人绰号叫生铁佛，那个老道姓邱，叫邱小乙，有个绰号叫飞天夜叉。他们俩来了之后，我们瓦罐寺就更倒霉了。别看他们说是出家人，据我看纯粹是山贼土匪呀，养女人抢劫，什么坏事儿他们都干呢。原来还有20几个和尚都被他们给撵走了。
0: 哈，你说的这两个小子现在何处？
1: 别吵吵，别吵吵，要叫他们听见咱们都活不了啊。他住的7层院子就在后边。
0: 嗯，好了。鲁智深听罢，提着铁铲转身奔后院。看得出80、90岁的老和尚眼看要死的人了，绝不会说瞎话。鲁智深心说，我先找点吃的，然后再给本地除害。噔噔噔噔噔噔噔，眨眼之间到了第7层院子了，门开着呢。往院里一看呢，哗，在树下铺着毯子凉席，靠着那棵树坐着个胖大的僧人。就这出家人站起来比鲁智深还高着1拳。你看鲁智深胖啊，

0: 他比他还胖一圈，浑身上下一身黑肉，真是膘满肉肥呀。大秃脑袋也瘦得劲，身穿青布僧衣，是敞胸露踝，露着大黑肚皮，护金毛都有一寸多长，大脸盘子，阔口咧腮，是满脸的横丝肉，看样能有40岁左右。挨着他旁边坐着个小巧玲珑的少妇，这少妇脸上啊还抹了一层粉，用炭笔描的眼眉，虽然谈不上怎么漂亮，但是挺风骚，也就在20岁挂零。再看凉席上放着7个碟子8个碗，旁边摆着9坛子，盘子碗里边全是好吃的，炖鹅呀，烧鸡呀，扒鸭子，还有两尾鱼，这边还有个大冰盘，但是吃的也剩不下多少了。可正在这么个时候，从旁边那角门哼哼咧咧晃晃悠悠走进一个出家的老道，手里头拎着个食盒。一瞅这老道身材高大，细马长条，宽宽的肩膀多少有点弓背，面如姜黄，四棱子下巴，三绺的胡须，三角眼的眼角往下耷拉着，也有37、8岁。就见这家拎着提盒来到和尚跟那妇人的近前：“无量天尊，师兄啊，今儿个该着咱们解馋过瘾，看看这什么？我出去没费吹灰之力，就得了这点外财。你尝尝鲜不？”把食盒的盖儿打开，端出2盘子来，大虾、大鱼，另外还有一块熟牛肉。这熟牛肉能有5斤呢，往这一放，和尚乐了：“哎呦，兄弟，你这在哪儿弄的？前边镇店上，哈哈哈哈，一个铜钱我都没花，我就拎来了。来，哥哥吃吃。”都让鲁智深看见了。花和尚想起方才老和尚告诉他的话，甭问。这个和尚就是生铁佛崔道成，后来这老道肯定是邱小乙飞天夜叉，肯定是他们。就这样一晃铁铲啊，噌窜到他们近前：“你们是干什么的？”这二男一女也没想到能来人，更没想到有人蹦到他们眼前大声说教，把他们仨吓得一哆嗦呀。尤其把那年轻的女人吓得嗷了一声，躲到和尚身后去了。这和尚在那坐着可没起来，仰起头来看看鲁智深：“
1: 哎呀，我你说话小点声好不？
0: 我师兄，莫非你也是出家人？”“
2: 不错，我是出家人。你是什么人？”“
0: 哎呀，咱们都是出家人，三宝弟子，没外人了。来来，快请坐请坐，正赶上我们吃饭，来吧，喝几碗。”哎，把碗递过来了。鲁智深再饿能吃吗？他得问清楚。鲁智深丝毫也没动，瞪着2只大眼看着他们三人说：“你们是干什么的？说清楚了再说旁的。”“
2: 好吧，师兄休得误会，
0: 小僧姓崔，崔道成是也。由于我呀爱练武术，身子骨长得也结实，人们给我送个绰号叫生铁佛。他是我的兄弟，出家的道人邱小乙，我邱贤弟，人送绰号飞天夜叉的便是。这个女的呢，这女的是我们庙上的女施主，她父亲呢是瓦罐寺的谭月，现在她父亲卧病在床，派她女儿啊前来求签，正赶上我们要吃饭，故此留下女施主在这儿也喝几杯。这个您听清了吗？
2: 听说这座大庙倒霉，就倒霉到你们手上了。你们俩小子胡作非为，是也不是？
0: 哎呦哎呦，师兄哎，你这听谁说的？啊，我明白了，你是在前边来吧？你看着那几个老和尚了吧？哎呀，师兄啊，您是不知道啊，那几个老东西可杀不可留啊，专门造谣生事，胡说八道啊。一年半以前，我跟我兄弟邱小乙在此路过，发现这座庙宇毁坏到这般程度，心里很不是滋味，因此我们俩人决心要木化四方，重修瓦罐寺。我们把多年的积蓄全搭到这里边了，结果怎么样啊？好心换来的是驴肝肺。庙上这和尚又偷我们又骗我们，结果把我们哥俩的财产给败光了。相反的，他们倒跑了，就剩下这四个老和尚没地方去，我们哥俩给养着。你说供他们吃供他们喝，他们在背后还说我们哥俩的坏话，这么大的年纪了，你说这是何苦的呢？师兄啊，千万别听他胡说，他是冤枉好人呢。哦，鲁智深一想，我初来乍到，真不了解情况，二话没说，提着铁铲又奔前院，又找着这四个老和尚了。鲁智深是直肠子人呢，进屋就吵吵，老东西胡言乱语，血口喷人。方才我见着那一僧一道，人家是这么说的，到底怪谁？这四个老和尚勉强爬扯起来了，手扶着墙壁，身上直抖啊。我说这位师兄啊，我们这把年纪怎敢做那缺德的事，佛爷也不允许啊。你看看他们穿的什么，我们穿的什么，他吃的什么，我们吃的是什么，你就一清二楚了。他是见着你不敢认账，原因呢，你冷不丁闯到他们面前，他们事先没有防备，手底下没有架势，看你挎着刀拿着铁铲，故此才欺骗你。不信你要再回去，跟刚才可就不一样了。假如我们四个人说瞎话，师兄你回来再找我们算账，反正我们也飞不了也爬不动。
2: 对，看来还是老和尚说的对。
0: 鲁智深提铁铲又回去了，这回到门那看呢，变了，门关上了，里边顶上了，
2: 开门。
0: 鲁智深连砸几下，里边无人答言，
1: 把他气急了，把腿抬起来，啪，把门就给踢开了。等跳到院里一看，方才的东西全撤了，吃的一点没剩，那个女子也不见面了。正在这时，就听见脑后生风，笨重的铁器奔后脑砸来，仗着鲁智深久经大敌呀，赶紧跨步闪身往旁边一躲，把这一下躲开了。回头一看，生铁佛崔道成手里拎着一条大铁棍，崔道成把牙关咬得咯吱咯吱直响啊，哪来的野和尚管我们的闲事，你是活腻歪了，来来来，罗汉爷陪你大战八百合。
3: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现在是下午3点，
5: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5: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4: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5: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4: 奋斗乡村，
5: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日照调频103.8，
5: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6: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3: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7: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3: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8: 肝癌、鼻咽癌，一群重症患者，
9: 他们的生活真好。
8: 发票、小广告，一个连环陷阱，精心策划，瞒天过海。
9: 如果他们没有拿到医生钱，绝对。
8: 他说是好心帮忙，他却不听。
10: 光宋家人就怕死了。
8: 法院的判决又将如何认定这一切？法治天下之癌症患者的救赎，
1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今天我们要给您讲的是一起在农村发生的医疗保险金的诈骗案件啊，涉案的人数特别多，27个人，而且这27个人呢还都是亲戚朋友。这到底是一起什么样的案件？背后有什么样的隐情呢？我们进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12: 负债人提，请法庭传被告人到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83条之规定，仙居县人民法院今天由仙居县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被告人陈国勇27被告人诈骗罪，依法公开开庭。
11: 关于这一起医疗保险金的诈骗案，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浙江省仙居县人民法院的张新伟法官。有请张法官。
13: 张新伟，浙江省仙居县人民法院审判员，2011年受到最高人民法院通报表扬，并被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评为新闻宣传工作优秀干部，2012年被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评为先进个人，2013年荣获个人3等功，2014年荣获个人2等功。
11: 好，我们看到这起案件的涉案人数众多啊，张法官，这些人大概是什么情况？
14: 陈国民在本案中是起到主要作用的，也就是属于主犯，那么他也是参与骗保次数最多的被告人，其余的被告人呢都属于从犯。
13: 陈国民是浙江省仙居县官路镇的一名普通农民，对他来说， 人生的分水岭出现在2011年6月1日，当天正在地里干农活的他突然感到身体不适。
15: 这个一开始在家里边干活了，干活吧辛苦了，辛苦之后吧也得有个血流出来。
13: 陈国民去医院检查，检查结果犹如晴天霹雳。鼻咽癌是指发生于鼻咽腔顶部和侧壁的恶性肿瘤，是我国高发恶性肿瘤之一，发病率为耳鼻咽喉恶性肿瘤之首。这一类的癌症不仅较难治愈，而且治疗费用也高得惊人，动辄几十万乃至上百万不等。
16: 那天晚上我回家，我是到家里人一个晚上都没睡，我说人都要发疯了。
13: 治病所需的高额医疗费很快让这一家人陷入困境。
15: 这是小电话了，哎呀，再上这种三 A 病例吧，一拆机器那就是这么多吧，三几万，应该了解三几万吧。
13: 家里的那点积蓄很快就用完了，还欠下了一大笔外债。
15: 现在20几万，自己的没有多少钱吧？
17: 全是靠借的。
15: 最后他借来的，趁他生病的时候，像我这种病啊，不是一次性拿走的，要一次几万，有个化疗几万，是这样子拿走。
13: 身为农民的陈国民，在身患鼻咽癌这种大病的情况下，为什么不通过合作医疗报销医疗费用呢？
16: 没有保，我们全家都没有，农民保没有保了。他其他很节约的，他说又不会生病，年轻人他说不会生病，为什么要保农民保呀？他说不用保，他说不需要保这个东西。
13: 既然没有参保，那么陈国民的医疗费用也就无法报销了。但是一次偶然的机会，陈国民又看到了一线希望。那是在医院的楼下，陈国民无意间看到一个广告，就是这个小广告引起了他的注意，也让他陷入了深渊。
11: 应该说广告和传单在生活当中呢并不稀奇，但是陈国民看到的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广告，让他陷入了犯罪的深渊？
14: 是这样的，当时呢，陈国民心情比较差，在这个医院治疗期间，陈国民无意间在电线杆上看到一个小广告，那么上面写着办各种假发票，下面呢还有联系电话，于是呢陈国民就联系了票贩子。
13: 但是陈国民并没有参加农村医疗保险，他会把这一情况如实地反映给票贩子吗？
14: 陈国民打通票贩子的电话后，将自己的情况呢一一告诉了这个票贩子。那么在得知可以利用伪造的假发票假材料去报销之后，陈国民呢就赶紧办理了农医保，这样呢就准备去报销。
11: 如果按照正常的手续，陈国民在补办农医保之后是不是就可以享受到农医保相关的这些福利？
14: 按照规定，这个陈国民投保之后所发生的医疗费是可以得到补偿的，但是陈国民想让自己投保之前发生的医疗费也得到补偿，于是呢，陈国民就通过票贩子伪造了投保之后的住院病历、发票等材料去报销。
13: 几番通话后，票贩子已经完全取得了陈国民的信任，在他的遥控指挥下，陈国民将自己在投保前的票据材料交给了票贩子，票贩子将材料上的日期伪造成为陈国民投保后的日期，
16: 就是以为这个保不了多少，他把时间什么日期改付这样子，改晚一点。
13: 陈国民拿着票贩子伪造的票据材料，来到了当地的农村医疗保障业务管理中心进行报销，顺利拿到了报销款8000元。尝到甜头的陈国民多次找到票贩子购买伪造的住院记录、发票等材料，递交到仙居县农村医疗保障业务管理中心。
16: 他是跟我这样子说，他说报点了吧，好像自己好自闭。
11: 按照刚才短片所讲述的内容，陈国民骗保的行为是否就是为了治病？
14: 的确，陈国民生病之后花了很多钱，那么一开始呢，他这个骗保的目的呢，就是想多骗一些钱 治好自己的病。但是陈国民呢，在多次顺利报销得舍之后，尤其是出院以后，陈国民呢就慢慢的将这种骗保的手段作为了一种牟利手段、致富捷径
11: 啊，想用这招来挣钱了，对吧？已经不是他自己来治病了。那么陈国民的这种骗保行为过程当中有没有出现过破绽？
14: 其实这个问题呢，陈国民提前已经想到了，为了防止露出破绽，陈国民呢采取了各种措施防止被查出来。比如说陈国民呢不仅利用自己的名义去报销，而且呢还利用亲戚朋友的名义去报销，或者让亲戚朋友帮助他到农医保管理中心去报销。
13: 由于到县农医保管理中心跑得太勤，陈国民担心会露出马脚，于是他让自己的妻子为他递交伪造的报销材料。
16: 我去送过一次，我给他送过去，我说你自己病治好就可以了。他后来这个事情发生这么大，我一点都不知道了。
13: 最初帮助陈国民骗保的家人不仅有他的妻子，还有他的儿子。
16: 小孩子吧，他叫他送去，他以为他爸爸自己的，不是别人的。他说你尽管送去好了，不要多说。
13: 然而随着报销次数的增多，陈国民的妻子也担心起来。眼看着陈国民的身体一天天好转，他开始劝说陈国民收手。
16: 我说你这个事情是犯法的吧，不要去做。他说没有去做，没有，不瞒着我。那天跟他吵架就是晚上人晕过去，不知道他就怕我这样子，他后来就不跟我讲。
11: 好，陈国民让他的妻子和儿子去送材料，这个行为是否涉嫌违法？
14: 是的，陈国民的妻子和儿子明知报销的材料是伪造的，仍然帮助陈国民去报销。在他们呢将这个材料送到农医保管理中心报销的那一刻起，他们就已经构成了本案的共犯。
13: 陈国民虽然表面上答应了妻子，但是实际上他却瞒着妻子开始寻找其他投保的亲朋好友帮忙。
10: 送下我的这个问题应该也不大，我如果不帮他送的话，他要说了，他说连这件小事情你帮我送下你就怕死了呢。他都这样的，就是他外甥的外甥女嘛，叫他送他不送他要骂他的。他这个人脾气就这样的，他已经得了癌症了。他这个事情我你们帮我送下你就怕死了。
13: 亲友们都知道陈国民生病后他家里的经济条件每况愈下，在陈国民提出借用身份证和医保卡的时候，他们虽然有所犹豫，但还是碍于情面将医保卡借给了他。
18: 陈国民他是叫我舅妈的亲戚多，就是因为这个陈国民，陈国县是他的妹妹，秋桂是他的妻子，方杰是他的人，还有我外甥女儿儿子，再还有我侄子，我老公的弟弟的女儿。
13: 刀墙之内他悔恨不已，是好心帮忙还是另有隐情？
14: 骗保得到的钱大部分就被这个被告人陈国民拿了。
13: 法治天下之癌症患者的救赎正在讲述。陈国民的舅妈张碧云今年已经62岁了，一辈子老实本分的她不经意间竟然触犯了法律，如今懊悔不已。
18: 这个材料我拿了，收了3份材料。我出了事，我就到城里骂菜去了。我赶紧带点去啊！我不知道咋整的，我真的也不知道的。
13: 如果说最开始的时候是出于同情，好心帮忙，但是经过一年多的治疗，陈国民的病情已经基本稳定，附近的村民对此也都了解，那他们为什么还要铤而走险进行虚假报销？难道还有其他的目的？
10: 送过去呢，他给你马脚下一样什么东西的？
16: 中间费也该不是该多又多吧？一该拿该拿，我多了该都花回家了，一该我没有必要的了。
19: 不可能的，是，我就是自己这样猜测了。如果他们没有拿到一分钱，绝对不可能。我可以断定，这样呢？哦，如果他们呢没有拿到一分钱，他何必叫我老公去给他发票弄来去报销呢？你何必呢？总是不可能的。
13: 俗话说无利不起早，在陈国民许诺的各种好处费的诱惑下，愿意帮忙报销的人越来越多。 不到两年的时间，共有26人被陈国民拉下了水。
14: 那么骗保得到的钱大部分都被这个被告人陈国民拿走了，小部分分给了这个票贩子和其余的被告人。比如说每次骗保前，陈国民都要先向票贩子支付3000元至10000元不等的这个报销材料伪造费。那么如果是亲戚朋友帮忙报销的，或者以亲戚朋友的名义去报销的，还要向他们支付一定的好处费。
13: 2014年2月份，陈国民又拿到了一个朋友的身份证和医保卡，并购买了一份假材料，让侄子去帮忙报销。农医保中心的工作人员在核查时发现了材料中的问题。
10: 他说可能是你这个复印件不太明显，地址详细地址不好。他说你重新能不能给我送一张复印件过来。他问我多少钱，我当时我都说错了。他本来报的是发票是开的是50000多，我说500多，我当时跟他说我说好像500600。
13: 正打算再次核查确认时，陈国民的侄子因为做贼心虚匆忙离开了。工作人员觉得事有蹊跷，于是便报了案。
20: 在2014年2月21日的时候，我大队接到县农医保管理中心工作人员的报案，反映称有人利用伪造的医学证明、住院记录、发票等向该中心骗取医疗补助。
21: 这个案子呢是由仙居县公安局侦查终结，然后移诉到我们仙居县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的。因为这个案子呢涉案人数很多，达到了27人，应该可以说是仙居历史以来人数最多的一个案子，而且呢涉案金额达到了100多万元。
13: 就这样，这个前后跨度2年多的特大农医保诈骗案最终露出破绽。2015年6月30日，这起共计27名被告人参与的涉案金额高达110余万元的诈骗案公开开庭审理。
11: 他们每个人参与的具体情况又是什么样的呢？
14: 是这样的，从2011年10月份至2014年1月份，被告人陈国民呢先后45次参与以虚假的材料去报销，那么共分得赃款80余万元。其余26个被告人，少的参与诈骗10000余元，多的参与诈骗8-9万元。
13: 在27名被告人中，有6旬老人，也有90后青年，其中又以中老年人居多。他们大多身患疾病，诈骗来的钱也多用于看病治疗。然而，这起案件的核心人物陈国民，却将大笔的报销款挥霍掉了。
14: 陈国民除了治病之外呢，还用于购买大量的冬虫夏草，甚至呢是赌博。
11: 还买冬虫夏草啊？冬虫夏草可以治他的鼻咽癌吗？
14: 因为陈国民了解到冬虫夏草有抗癌的功效，于是呢便大量购买，而且呢多次参与赌博，骗保得到的钱呢也很快被他挥霍了。
11: 其他的26名被告呢，他们的情况是什么样的？
14: 其余26个被告呢，在案发之后，他们呢是全部退还了赃款。
13: 家人和他一起犯罪，
22: 他的时间呢太长，
13: 亲戚朋友被他拖下水，
14: 都属于受害者弱势群体。
13: 特大医保诈骗案的背后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法治天下之癌症患者的救赎正在讲述。
11: 法律上对骗保有什么规定？他们这种犯罪行为的后果是什么样的？
14: 是这样的，2014年4月24日，第12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第8次会议对刑法第266条作出了新的解释，规定呢，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或者其他手段，骗取养老、医疗、工伤、失业、生育等社会保险金或者其他社会保障待遇的，属于刑法第266条规定的诈骗公司财物的行为。那么我国刑法第266条规定，诈骗公司财物数额较大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当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13: 2015年6月30日，仙居县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一审判决。
0: 被告人陈国敏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2年4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2万。二，被告人陈凤杰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缓刑1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元。三，被告人张秋庄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7个月，缓刑1年。
13: 27名被告人均犯诈骗罪，陈国民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0.4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2万元。其余26名被告人，除3人被判处1年0.1个月以下的有期徒刑外，其余均被判处缓刑或管制。一审判决后，被告人陈国民、王美仙、张碧云不服，提出上诉。但是就在法院审理过程中，3人又申请撤回上诉。
1: 陈国民了解到加判10年以上有期徒刑之后，产生了一种恐惧，产生了一种人的本能的一种自由可能被剥夺10来年的那种恐惧之后呢，他申请人代我提出一个要求，就是让我带他进行无罪辩护，通过我带他法律的加解以及引导，后来呢冷静呢战胜了他们的冲动，平静下来之后呢，他撤回了诉讼。
13: 当我们来到陈国民所在的村庄调查采访时，村民对此案的判决结果却有着不同的看法。
2: 地灵家说他也有重复的，反正他是下线还有送线。
23: 判的时间呢太长了，给他判，他自己伤病伤得太严重了。
11: 关于这样的一起案件啊，村民们也是议论纷纷啊。像村民的这些观点，作为法官您怎么看？
14: 其实呢，对于本案，作为一名法官，我觉得呢，也是一个心酸的审判过程。因为本案的被告人除了陈国民之外，他们的家庭条件呢都比较差，而且很多身患重病，应该说都属于社会上的弱势群体。他们一部分人参与骗保，完全呢是出于同情，是作为亲戚朋友去帮助被告人陈国民。还有一部分被告人参与骗保呢，是因为家庭条件较差，而且自己身患重病，为了贪图小便宜才走上犯罪的道路。
18: 1万6千，给我1万，这6千还没有给我，4万8千了，陈国民拿了3万2千，这个三弟拿了1万6千，这是1万9千，帮他给我9千8千，后来上了一次他给我1万，他1万了，就是1万9千8百千，里外都没费钱。
11: 反过来我们再来思考这个问题，陈国民的这种情况啊，他通过合理合法的途径是否能够得到救济和相应的帮助？
14: 这个途径肯定是有的。那么我们呢一定要吸取本案的教训，在此呢提醒大家呢，就是说第一，我们一定要及时投保，那么不要存在侥幸心理，不要以为自己的身体条件好就不会生病，为了省一点小钱就不参保。那么第二呢，我们还是要尽量在县内的定点医疗机构治疗，因为根据农医保的政策规定，只有这样才能得到最大比例的补偿。
13: 改进和完善农村医疗保险，既是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也是广大农民群众的迫切要求。早在2002年，国家开始在农村推行大病统筹为主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然而却有一些不法分子将黑手伸向了他。近年来此类犯罪时有发生。2012年，北京市廖某为救妻子刻章骗保17万元。2012年底，浙江省几十位村民冒充身患绝症骗保100余万。2013年9月，湖南省尿毒症女孩聂某骗保42万求生。2013年底，山东潍坊市下岗工人为发财将黑手伸向新农合基金。2014年10月，浙江省糖尿病患者老方骗保20万元。
11: 好，关于这起诈骗案，我们的专家是怎么看的？一起来听一听专家说法。
4: 这个案件里边的话，其实是，暴露了这我们的话这个一些问题，尤其是这个农医保在报销环节上的一些问题。像这种犯罪是可以预防的，因为他这个犯罪手法都是通过购买这个假的发票来进行这个诈骗，来进行套取。那么如果你在这个报销的环节，那么你设置一个这个发票的这个验证的一个程序，是吧？通过这个网络啊，因为发票它都有号码，通过这个验证的程序，或者说你把这个你的医保卡啊和这个定点的这个医保单位能够有一个联网，是吧？或者说直接通过一种的话部分刷卡的形式，那么这种犯罪的话基本上就可以的话，这种至少这种形式的这个犯罪基本上就可以杜绝。
5: 应该说，随着农村医疗保险制度的不断完善和发展，广大的参保人从中得到了便利，也得到了实惠。但是我们看到，就像本案当中陈国明等一些人呢，他们也利用一些空子啊，在蚕食农村医疗保险基金。这种行为实际上损害的是广大参保人的合法权益，所以必须予以严厉的打击啊！今天呢，我们这起案件就为您讲述到这儿，特别感谢张法官和同事们为这起案件的审理所做的努力，感谢啊！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6: 又是一季酷暑即将来临，很多人都在为迎接高温做准备，刘奶奶也不例外。由于听说夏天是老年人中风的高峰期，所以在高温来临之前，刘奶奶就给自己制定了很多预防措施。为什么到了夏天中风的现象会频频发生呢？刘奶奶又有哪些预防热中风的高招呢？今天的节目中将为您解答。
7: 专家啊，为了研究四季的气候与中风的关系，那曾经呢对1000多名的脑血栓患者啊进行了调查。那研究发现呢，脑血栓的形成呢的确也四季的气候有很大的关系。那其中夏秋两季呢是脑血栓的多发季节，占全体人数的57%。另外啊，研究还发现在夏季啊是比较容易出现热中风的。那除了气温高的原因之外呢，气压低也是诱发热中风形成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不管您是不是曾经有过热中风的经历，在这个时候都要提前的做好防御措施了。
6: 刘奶奶现在正在执行的是自己制定的预防措施，第一条就是少出门，并且保证家里的温度不能过高。为了达到这一标准，刘奶奶家是一天到晚空调常开，温度呢始终保持在20度左右。问题还能解决，但是少出门的规定就不那么容易实现了。喜欢活动的刘奶奶这段时间已经坐不住了，但为了自己的身体着想，刘奶奶也只能望着窗外唉声叹气了。
7: 刘奶奶的第一个预防措施当中啊，有一个明显的错误，就是关于空调的使用。那么我们给室内降温的目的呢，就是防止血液呀大幅度的供给皮肤的散热功能，而导致啊脑缺血，诱发脑梗塞。那么如果室内温度过低的话，也很容易诱发呢其他疾病。所以老年人呢在屋里的时候，最好把室温呢保持在27度左右。那么室内外的温差呢最好不要超过7度，这样即使外出的话，也不会觉得酷暑难耐了。最后还要提醒那些喜欢外出活动但是很容易中风的老年人，那么出去的时候最好选择呢比较凉快的时候，比如说清晨呢或者是傍晚，那么随时呢最好带上一瓶水，及时的补充水分。
6: 刘奶奶的另一个预防措施就是补水，这是刘奶奶的医生朋友给她的建议。补水对于预防热中风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主要是由于夏季人体出汗比较多，而老年人体内水分呢比年轻人要少，加上生理反应迟钝，缺水的时候不见得觉得口渴，所以在夏天最容易脱水。
7: 脱水会使血液粘稠，使输向大脑的血液受阻变缓，发生中风的几率自然增高。所以只要做好补水的工作，即使不渴也随时随地的喝杯水，这样啊就能简单有效的预防热中风了。但是您可不能像刘奶奶这样用碳酸饮料代替。

0: 开水。那除了喝白开水之外啊，大家呢还可以选择一些清淡的绿茶或者是绿豆汤。那碳酸饮料啊，最好还是不要喝了，因为碳酸饮料呢会影响钙的吸收，而导致老年人的骨质疏松。大家已经知道如何来预防热中风了，但是如果您家里有老人的话，还要记住以下这些症状，比如说头昏、头疼，还有半身麻木、酥软无力等等。那这些啊都是热中风的先兆。如果您家里的老人有了这些症状的话，就要及时的到医院去就诊，以免耽误了治疗。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温馨提示一：减少外出并不是减少运动，酷暑的时候即使不能外出，也要在家做一些简单的运动。二：当气温超过32度时，中风的危险便会上升60%，所以老年人就要格外注意温度的变化，做好预防。
1: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2: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
4: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5: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4: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6: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4: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6: 幼童住院5年，父亲为何拒绝接他回家？
7: 我也没什么要求，你帮他服务员就算了。
6: 重病患儿如何治疗？医患双方各执一词。
8: 传染性蛮强的，这是不允许回到那个社区的。
6: 执行法官如何解开孩子父亲的心结？
9: 他并不配合我们的执行，他提出了各种的困难和忧虑。
6: 法官搭桥，传导司法温度，社会各界如何帮他渡过难关？法治天下即将为您讲述：爸爸再爱我一次。
10: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小孩子从小呢就需要父母的陪伴，但是有的孩子在懵懂无知的时候就缺失了父母的关心和关爱。小叶子就是这样的一个孩子，他今年5岁了，他独自一个人在广州的医院里一住就是5年，成为了特殊住户。而且呢他也没有病，还有父母，他为什么不回家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6: 这是一个令人难忘的时刻。2017年1月10日下午，在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的珠江新城本部，特殊住户小叶子被他的父亲接回了家。5年的漫长等待之后，他终于踏上了回家的路。荔湾区法院的执行法官、医护人员和社工等人一同见证了这一时刻。
10: 都说血浓于水，小叶子的父母其实时刻地盼望着他能回家与家人相聚。可是为什么回家之路要需要5年呢？ 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执行法官赵汝荣，让他来为我们讲述整个案件的来龙去脉。有请赵法官。
6: 赵汝荣，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执行局局长，四级高级法官，从事审判执行工作近30年，处理了各类执行重大疑难案件，积累了丰富的执行工作经验。
10: 为什么他的父亲不早一点接他回家呢？
9: 说起这个案件的起源有点复杂。2012年3月，小叶子才4个月大，因为重病，他就被父母送到医院去治疗了。治疗结束之后呢，因为种种的原因，他的父母却拒绝接他回家。
6: 小叶子的父亲老胡今年51岁，住在广州市荔湾区。5年前，出生才4个月的小叶子因为持续发烧，被父母送到了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进行救治。
7: 是感冒发低烧，有好几天不退，就是这样进去了。
6: 小叶子被初步诊断为爆发型流行性脑脊髓膜炎，并引发脓毒血症、毛细血管渗透综合症等7项病症，孩子的生命时刻面临死亡的威胁。
8: 一般以前呢，大概就是几个小时到1-2天就死亡了，很厉害，整个皮肤都是广泛的瘀斑，就是那个毛血管给堵了，那个严重的感染。
6: 可是，在小叶子的治疗方案上，医院和家长产生了分歧。家长要求转院，并提出采取民间偏方进行治疗，而医院考虑到孩子的病情属于严重的急性传染病，不同意转院。
8: 第一个呢，这个回去肯定死，然后这样回去呢，你造成一个社会的恐慌嘛，这个很样子很难看。第二个，他还有他就是一个传染病，传染性蛮强的，这是不允许回到那个社区。
6: 在近10天的抢救之后，小叶子的病情稍有好转，但是身上和大腿上出现了大片的皮肤斑痕，更为严重的是鼻部组织出现了坏死现象。
11: 他是全身都烂了，特别是鼻子啊，还有全身都是黑的、坏疽的、烂的皮肤，基本上没有一片完整的皮肤。来到当天，我们发现他黑了，然后的话就给他换药，拿个棉签一碰他的鼻子，整个就掉出来了。
8: 他应该是那个毛血管堵了以后呢，那个皮肤局部的原组织缺血，坏死。
6: 在医生的努力下，经过2-3个月的治疗，小叶子的病症基本治愈，但是对于孩子治疗后出现的鼻部缺失和大面积疤痕，小叶子的家人一下子难以接受。他们和医院在医疗责任及后续治疗的问题上一直争议不断。
7: 那个人看上去能看吗？你们去医院看一下那个孩子吧，全身上下由鼻子到皮肤全身怎么回事吧。他的没有鼻子，没有那个鼻中隔啊，这个防病的能力会抵抗的能力会比较差的。
8: 这纠纷就是后来小孩存活了，但是留下那个皮肤的损害，所以呢，他认为是我们的医疗的不当造成的。
6: 2012年5月，医院组织专家在对小叶子进行全面复查后认为，小叶子已经具备出院条件，但老胡以孩子病情不稳定和医疗失败造成孩子失鼻毁容为由，不同意孩子出院，认为小叶子应当继续治疗。
10: 那这样的纠纷能成为老胡不接小叶子回家的理由吗？
9: 小叶子的父亲可能是一时无法接受孩子容貌上的变化，他们认为孩子这样子是因为医院的不当治疗造成的后果，所以不愿意接他回家。
6: 就这样，老胡夫妇把孩子留在了医院，小叶子从此成了重症监护室里的一名特殊住户。由于小叶子年纪还小，医务人员轮流给他当起了保姆。
11: 护士要慢慢的从叫他吃东西，然后带他学走路，慢慢的像就是带小孩子慢慢带着他来，从基本上的坐啊、走啊、吃啊全部都要带他，后来到带他去大小便啊，要带他去做这个东西。
6: 小叶子慢慢的长大了，记事以来他的家就是一个放有很多医疗机器，还有很多张病床的白色病房。他的家人只有医生和护士，他的伙伴就是那些睡在隔壁病床不怎么说话而且又很快会搬走的小病友。
11: 他会有时候会跟那些情况比较好的孩子玩几天，别人就走了，他就看着一个个的往外走，然后就回家了，他自己就永远在科室里面待着。
6: 在小叶子快两岁的时候，医院多次送他回家，但老胡担心女儿回家后因为鼻部缺失而容易患病，另外他也担心这样回来后孩子长大后的整容问题便没了着落，所以一直拒绝让孩子回家。为此医院只好将小叶子从珠江新城本部转到了新院区住院部生活。此外医院还专门为小叶子请了一个专职保姆照顾他的起居，他的父亲偶尔会来医院看望他一下。
7: 以前就比较多一点，最近他想将小黑拿到南沙那边去，七八十公里也不好找，坐车来回都要五个小时以上。
6: 医院认为小叶子的鼻部缺失和皮肤疤痕是疾病并发症造成的，医院自身治疗不存在问题。在医疗费用上，小叶子的家人只缴纳了500元的医疗费，医务人员仍尽心尽力抢救并照顾孩子。五年来医院实际支出医疗费近42万元。
8: 通过相关的找他，他是拒绝，然后后来就医院没办法，只能就通过法律诉讼，通过这个途径来解决这个问题。
7: 我也没什么要求，你帮他服务员就是了，其他什么都不说，是不是？但是也暂时也没有达到这个要求，是吧？所以内心也很不好受。
6: 小叶子始终无法回家，无奈之下，2013年9月，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向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提起了医疗服务合同诉讼，要求老胡一家支付医疗费用，并将小叶子接回家。
10: 医院为什么以这种不履行医疗服务合同为理由来起诉他们呢？
9: 医疗服务合同呢，是指双方当事人约定，由一方当事人提供医疗服务，另一方当事人呢接受这个医疗服务并支付费用的合同。在小叶子这个案件当中啊，小叶子和他的父母在小叶子的医疗终结之后他没有出院，那这显然是违反了医疗服务合同的。但是无论怎么样，他们也不能以医疗纠纷为理由拒绝接孩子回家，毕竟他们是孩子的法定监护人呢。
6: 天伦之乐弥足珍贵，为何却让他如此抵触？
12: 他宁愿去坐牢也不愿意接受这个小女孩。
6: 面对诉讼百般阻挠，是什么冰冻了亲情？
7: 一直都希望他能够把他恢复整形吗？
6: 法治天下继续讲述爸爸再爱我一次。接到诉讼后，老胡心里十分不舒服，原来每一次看望女儿也让她心如刀绞。老胡也想为女儿讨个说法，于是2014年5月，老胡向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提起了医疗损害责任纠纷诉讼，要求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赔偿后续整形医疗费等费用。目前案件仍在审理中。
7: 一直都希望他能够把他恢复整形吗？恢复其他的地方吗？这样。
6: 2015年12月29日，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公开审理了这起医疗服务合同纠纷案。那么小叶子是否具备出院条件了呢？案件审理期间，荔湾区人民法院做了详尽的调查，并组织专家进行了会诊。
13: 这个会诊的专家呢，都一致认为小叶的原发病已经是治愈了，已经是没有对原发病继续治疗的这个条件了。
6: 在医疗损害纠纷中，为了寻求公正科学的鉴定结果，司法鉴定通常由第三方司法鉴定机构来完成，可是小叶子的家人却拒绝启动司法鉴定程序。法院通过姚珠的方式聘请了专门的司法机构进行了鉴定。
13: 所以我们在综合双方的举证情况之后，那么认为呢，医院主张小叶已经具备出院条件的依据和理由是比较充分的。
6: 在审理期间，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考虑到老胡一家的生活实际困难，减免了小叶子的医疗费用，只提出小叶子的家人尽快接孩子回家。2015年12月29日，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对案件作出判决。法院认为，老胡一家拒绝接小叶子回家，导致小叶子在医院滞留多年， 侵占了有限的医疗资源，影响了正常的医疗秩序，更不利于小叶子的身心成长。

0: 工作却陷入了僵局。老胡依然不同意接孩子回家，小叶子仍旧住在医院里，由医生护士等人照看。为此医院多次找到老胡，希望他履行判决，可是老胡的态度始终没有改变。2016年8月，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向法院申请的强制执行，
1: 现在当事人呢是拒不执行。那面对这样的情况，你们又是如何处理呢？
2: 最开始啊，我们感觉这个案件还是有点棘手的，毕竟他们双方当事人呢，这个案件已经纠缠了那么多年，存在的问题肯定很多。我们传唤老胡到庭，他并不配合我们的执行，他提出了各种的困难和忧虑，拒绝接孩子回家。如果采取强制执行，比如说拘留、罚款，甚至呢通过法律的手段追究他拒不执行人民法院判决的罪责，那么对孩子的这个携带抚养呢，也只能交由有关的医疗福利机构来对他进行代管，当然这样就不能案结释了了。
0: 通过与老胡的面对面交流，执行法官发现老胡一家的现实情况确实堪忧，如果简单粗暴地动用司法强制力把小叶子送回家，小叶子面临的极有可能是一个支离破碎、生活无着的家庭。可是怎样才能打开老胡的心结呢？
3: 如果这个老胡不是自愿的，不是自愿的去接受这个小女孩，他现在他的抵触程序，他宁愿去坐牢也不愿意接受这个小女孩。
0: 经过了解，执行法官得知老胡家是低保户，全家住在20多平方米的廉租房里。老胡从2014年开始就没有了固定工作，孩子住院后，妻子由于心理压力大，在2015年和他离了婚。
4: 如果不带小孩，自己去找事干可以维持生活，但是带上小孩就比较麻烦。
0: 此外，执行法官还了解到，经济拮据并不是老胡拒绝孩子回家的主要原因，他考虑的主要因素还是孩子的健康。就要回到自己的家，他期盼的亲情与温暖能否获得？
5: 你长得很漂亮，很漂亮。
0: 生活困窘，孩子需要治疗，法官如何让他重拾生活的信心？
6: 他现在应该跟以前可以说完全不是同一个人。
0: 法治天下继续讲述，爸爸再爱我一次。
1: 那在我们法院进行调解的过程当中，是如何来解开老胡心里的这些心结的呢？
2: 通过一次次的交心呢，就觉得他心中是有很多顾虑，比如说经济上的困难，以后后续的生活问题，孩子的入幼儿园这个问题，教育问题，甚至是孩子的以后这个整容的问题。我们知道他这些顾虑呢，就想尽了办法打消他这些顾虑，希望他重塑这个生活的信心，特别是重新携带这个孩子回家一起生活的这种信心。
0: 由于小叶子所在的医院离老胡家比较远，老胡已经很久没看到女儿了。了解到这一情况后，2016年9月到11月期间，执行法官多次接送老胡去医院看望女儿，了解女儿的现状。
6: 就看到第三次的时候，他觉得他可以接受他。我们看到他的整个转变过程，他现在应该跟以前可以说完全不是同一个人。
0: 不过小叶子的鼻部缺失和皮肤疤痕需要年满18岁后才能进行整容，这成了老胡最担忧的问题。为了保障小叶子的后续治疗问题，法官们多方联系当地政府、人大代表和社会爱心人士，借助社会力量为孩子回家后的生活提供经济帮助，帮助孩子顺利回归家庭、学校和社会。
6: 他知道了我们已经取得了对他的帮助之后，他的态度开始有转变。
1: 那么接下来你们法院还会继续关注小叶子的成长吗？
2: 因为帮助小叶子回家，我们只是帮助他实现了人生的一个小小的转折点。我们希望 这个从冰冷的病房成长起来的孩子，以后能够慢慢的感受到社会对他的关爱和帮助，以后更好的融入到社会生活，这是我们所期待的。
0: 这是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新院区的一间普通病房，执行局的法官曾经不止一次的来到这里探望过小叶子。不过这一次，法官们的心情格外轻松，因为小叶子今后的生活终于有了着落。
7: 不见你啊，你去哪玩了？来，哎呀，哎呦，你去哪玩了？爸爸有没有来？啊？
5: 没有。
0: 小叶子马上就要五岁了，他在病房里度过了1700多个日夜，他早已经习惯了白色的病房。但是当护工阿姨告诉他爸爸明天就要来接他时，他的心里依旧有着不小的期盼。
5: 明明你长得很漂亮很漂亮，像是有很多小朋友等我玩，很多小朋友都等我玩。
0: 这是小叶子的家，屋内十分简陋，为迎接女儿的到来，老胡正忙着做准备。对于即将和女儿一起开启新生活，不善言辞的老胡此时心里也很忐忑。
4: 最主要担心就是她心理方面呢，会就是出来社会之后会自卑啊，会有没有自闭症啊，其他方面的是吧。
0: 2017年1月10日下午，在荔湾区人民法院执行局法官的主持下，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与小叶子的父亲老胡办理了交接手续，老胡顺利地将小叶子接出了医院，这才出现了节目开头的一幕。
8: 生分握骨的那种，那个是挺高兴的那个事情。
0: 离开医院后，执行法官与小叶子父女俩一同前往荔湾区南园街道办事处，交代小叶子的相关情况，实地解决老胡一家的困难。荔湾区爱心企业表示愿意安置老胡就业，为了有利于小叶子的健康成长，街道等部门已经在积极帮助小叶子联系入读幼儿园，相关部门和热心人士也愿意为小叶子提供心理辅导，并为小叶子的家庭提供后续帮助。
9: 希望能够呼吁更多的人目击一些现况，就将来他18岁的时候能帮他整容，这才是最终解决他的问题。
10: 从2月份开始，那么每个月给予小朋友1500元的一个生活的一个支持。那么现在呢，这一笔呢是我们这一次直接给予小朋友的一个30000元的一个慰问金，希望可以帮助小朋友尽快的回归到他的家庭。
1: 我们看啊，小叶子呢现在是终于回家了。那么在执行这样的一起案件当中，那张法官一定有很多的感想，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吧。
2: 与人身相关的行为执行案件呢，如果我们都用简单粗暴的执行方式去执行，可能会适得其反。因此呢，每一起案件的执行都是对执行法官的经验和智慧的考验，他需要执行法官以人为本，采取合法合情合理的执行手段。对小叶子这个案子呢，我们的执行法官也通过司法执行向人民群众传导了司法的力度和温度。
1: 对于这样一起医疗合同纠纷案，我们来听一听专家怎么说。
11: 像本案的话拖了这么长时间，实际上呢会有很多负面作用的。第一个就是这个孩子长期占据一个病床，导致医院什么呢无法接收其他的病人来治疗。第二个，这个孩子长期住在医院，医院需要派人照顾他的这个日常的吃喝撒拉，需要耗费人力和物力。那么第三个，很有可能会给社会的人造成一个负面的这个榜样，人家以后也依法炮制，只要跟医院有纠纷，那我也把病人留在医院。那么第四个，实际上对孩子本身的这个成长也是不利的， 所以我们希望的这个纠纷的解决是既能从权利义务上解决当事人的这个纠纷，同时呢还能从内心上彻底的根本的就是平和他们之间的这种矛盾或者是对峙。所以呢只有既讲究法律又讲究情和理的判决，最后才能根本的解决这个纠纷和矛盾。

0: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 在一年四季中，要数夏天是各种各样茶饮料最多的季节，也是人们最应该喝茶的季节。因为夏天气温高，人们体内水分消耗大，茶既能补水，又能补充因为体内大量出汗而流失的钾。但饮茶也要讲究科学性，否则对身体有害无益。
2: 我是健康指导杨丹。夏天喝茶到底有哪些讲究呢？我们今天就从隔夜茶说起。有人说隔夜茶不能喝，但是夏天我们经常看到一些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或者是出租车司机朋友随身携带一个茶杯，里面放了一些茶叶，一泡就是一整天甚至是好几天。那像这种茶喝完了之后对身体到底有没有损害呢？
1: 隔夜茶是人们一种习惯的说法，不一定是隔夜，而是冲泡时间相对较长，大概是指超过12小时的茶叶或茶水。那一杯茶从早上泡到晚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我们最直观的感觉是一杯清澈碧绿的茶水在气温较高的情况下放置久了，颜色会由绿慢慢变黄，这就是茶水中的茶多酚形成氧化产物的结果。
2: 其实这些产物呢都是无毒的，更不用说对身体会产生损害。但是呢，因为这个茶叶泡的时间长了哈，其中的维生素也大都损失掉了，而再加上这个夏天温度高，那么茶叶泡的时间长呢，很容易被细菌感染，容易发霉发馊。那要喝掉的话呢，可能会引起腹泻。所以建议大家啊，这个茶泡完了之后呢，最好是在短时间之内就把它喝完。
1: 那茶叶到底该冲泡多久才合适呢？一般说来，茶叶冲泡3到4次后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茶汁了，而且如果多次冲泡的话，茶中的微量有害元素往往会在最后泡出。通常情况下，红茶、绿茶可以冲泡3次，乌龙茶可多次冲泡，而袋包茶只能是一次性冲泡。
2: 但是呢，有的人认为哈，这个好端端的茶叶倒掉怪可惜的。其实隔夜茶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是有很多的妙用，比如说可以防晒。夏天我们的皮肤往往容易被太阳晒伤，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用毛巾蘸取隔夜茶的茶水，轻轻地擦拭这个被晒伤的皮肤，其实它可以对皮肤起到一个很好的收敛镇定的作用。另外我们还可以用这个隔夜茶水来清除口臭，在清晨的这个刷牙前后或者是饭后呢，大家可以用隔夜茶的茶水漱口，这样的话可以保持口气的清新。
1: 茶叶现在已经成了世界上公认的健康饮品，那在夏天这茶该怎么个喝法呢？我们除了建议您不要喝隔夜茶外，还有很多地方需要提醒您。
2: 一是要保持茶具的干净，在泡茶之前最好是清理掉茶具上的茶垢，因为茶垢当中所含有的这个物质对人体是不利的。第二点是不要饭后立刻喝茶，可能有的人认为饭后喝茶呢是有助于消化，但其实呢这是一个误解，因为营养学家研究发现啊，这个饭后饮茶呢会阻碍人体对铁的吸收，所以最好是在饭后1个小时以后再喝茶。
1: 另外饮茶讲究四季有别，曾有夏饮绿冬饮红一年到头喝乌龙的说法，因为有消暑降温的作用，所以绿茶最适合在夏季饮用。同时夏季是黑色素沉淀的高峰期，女孩子脸上的斑点也是夏季最扰人的烦恼之一，而绿茶和乌龙茶都有抗氧化的功能，因而这也是夏季美容的必备良方。
2: 最后还要提醒大家的是，虽然茶叶对我们人体健康是非常的有益，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喝茶。比如有神经衰弱、失眠、心脏病、胃病、甲亢的朋友呢，是不宜喝茶的。还有就是哺乳期、怀孕期间的妇女或者是婴幼儿童呢，也是最好不要喝茶。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期再见。
1: 温馨提示：一，我们建议您最好不要喝隔夜茶；二，饭后不要立即饮茶；三，不要喝过浓的茶。

0: 现在是下午四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0: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3: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4: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0: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5: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啊强支撑。
3: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

0: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
1: 我是蒙阴县多壮镇赵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2: 我是东南山方田镇王总方的
3: 我是蒙阴县九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0: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4: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5: 我们党支部立法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6: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0: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7: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2: 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6: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0: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6: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3: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一年二十多万。
0: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
8: 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各位好，我是丁元。我们的节目是专门为党支部领办的合作社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发现宣传推广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典型做法经验，推动乡村振兴，打造齐鲁样板。欢迎您的选择收听。今天呢，来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栖霞市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王友斌，栖霞市庙后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主任孙小华，栖霞市庙后镇丰卓果业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理事长柳文斌。他们要为我们介绍哪些产业项目，又需要提供怎样的资源对接。稍后的时间里呢，欢迎您收听参与本期节目，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您可以加入节目的 QQ 群，群号是13198111104，或者关注频道的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
0: 激活农村发展新动能，
9: 通过党支部领办合作社这种形式呢，把老百姓组织起来，把社会资源和生产资料的优势发挥出来。
2: 我们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6: 带领群众共走富裕路。
10: 老百姓有句话，听党的话，跟党走是没错。
11: 跟着合作社走，以后发展越来越好。
0: 谱写山东三农发展新画卷。
12: 加入合作社之后呢，合作社给我们提供这么一个很好的场地，销售量的话翻了四倍。
13: 我现在已经是预备党员了。
6: 深化农村改革，促进乡村全面振兴。
9: 北楼村呢，去年呢被山东省评为乡村振兴示范村。
0: 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
6: 挖掘展示山东各地基层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先进做法和典型经验，
0: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8: 好了，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支部领办合作社。接下来呢，我们和今天来做客节目的三位嘉宾啊，来认识一下。首先欢迎到的是栖霞市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王友斌。王局，欢迎您。
14: 主持人好，大家好，
8: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栖霞市庙后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主任孙小华。孙主任，欢迎您。
15: 主持人好，大家好，
8: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栖霞市庙后镇丰卓果业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理事长柳文斌。刘总，欢迎您。
16: 主持人好，大家好，
8: 欢迎欢迎。我们今天三位嘉宾啊，共同做客节目。那今天的节目呢，通过音视频同步直播，欢迎各位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字在线进行观看 互动和留言。同样呢，我们今天在视频号上也发布了短视频哈，那个封面是一个大樱桃的，就是咱们今天的节目视频，欢迎大家进行观看、留言和点赞。好了，今天节目开始了，首先呢，我们来有请柳文斌刘总先来介绍一下栖霞市庙后镇丰卓果业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的基本情况。
16: 好的，主持人。目前丰卓联合社依托科技化主题实验室，灵活运用现有的九种大樱桃展目，可根据客户需求与市场流行品种实现苗木的量身定制，精准响应市场需求，极大增强了庙后镇大樱桃的市场竞争力和品牌影响力，已成为引领一方产业升级的强劲引擎。目前联合社拥有奇枣、鲁英五号、鹅巴、嘉红等新用品种47个，全面覆盖了早中晚熟以及红黄等品种，品种优势持续放大。2025年大樱桃鲜果销售额突破300万元，苗木销售额突破120万元，销售规模持续扩大，市场辐射力和占有率双双攀升。比如联合社种植的嘉红、鲁英五号、鹅巴等市场畅销品种，经过持续的技术积累和市场营销深耕，客户普遍反馈品质优、糖度高，绝大多数的客户已经成为老主顾、回头客。归根结底，这源于客户对我们全链条管理、成熟模式和过硬品质的高度认可。俗话说得好，樱桃好吃树难栽，得益于全程标准化管理，我们的大樱桃苗木以质量稳定、成活率高、易管护的特点在市场上广受认可。目前苗木畅销山东、陕西、辽宁等多个省份，覆盖省内、省外、南北多地，销售版图持续扩大，一批批优质苗木正从庙后镇走向全国，成为各地客户信赖的抢手货。
8: 好的，非常感谢咱们刘总的介绍哈。刚才刘总介绍的时候，我一直在仔细的听，因为今年呢，说句实话，我还没有吃樱桃哈，这个非常的遗憾。今天来了一个做樱桃的嘉宾，这个满脑子现在想的都是樱桃哈。这个樱桃这几个品种，因为我是光吃，我对这个品种不是特别了解。你像奇枣啊、鲁英五号啊、鹅巴呀、嘉红啊，现在在咱们这个市面上见到的多吗？
16: 因为这几个都是新品种，也是我们跟山东省果区研究所，特别是奇枣、鲁英五号，这些就是很有我们地域特色的一些产品。像这个奇枣，它是一个早熟的大果；鲁英五号，它是一个中熟的，丰产性好、果个大、口感特棒的一个黄果品种。而鹅巴和嘉红呢，它是有个怎么称呼呢？哈，鹅巴。它基本上属于这种大樱桃中的爱马仕
8: 哦，
16: 特别漂亮，果个也大，而嘉红呢也是一个口感超级棒的一个黄色品种。
8: 我听出来了，刘总选的这个品种啊，可以说是卖相好、口感好，而且呢深受老百姓的喜爱，是不是啊？
16: 是的。
8: 那如果说给您一个推荐的机会，您最想给大家推荐的是，如果要是说的话，推荐哪几个呢？
16: 首先我们要首推一个黄色品种鲁英五号。一个这个品种是经过我们几年的实验，包括是露天的还是大棚的种植实验，它一抗裂性比较好，二丰产性比较好，三这个它的果个也比较大，第四个它的口感也很好。
8: 其实今年啊，虽然我没吃樱桃，但是呢周围的朋友不少在买。我听最近好像流传了一句话哈，也不知道之前有没有流传过，就说这个大樱桃，说这个如果吃的话，色泽发黄一点的它要甜一些，比那个红的要甜，是这样吗？
16: 其实大樱桃的甜度还是主要是在于它那个种植过程的一个管理上。这个黄色品种呢，它确实比红色品种要甜一些。这是跟它的一个基因是有关系的。但是红色的品种，如果说我们在管理上， 多下功夫，多有进行有机的种植，它的口感也会特别棒，糖度也会特别高。
17: 嗯
16: 嗯，所以说这不是一个绝对的一个认知标准。
17: 嗯，我明白了哈，就像刚才刘总提到了一样，这个没有绝对化的，只是说一个相对的。那么黄色的相对于红色的而言，它可能就是黄色的甜味会多一些，但是呢，这个红也不代表红色的就完全会逊色于黄色的。有一些管理好的、品种好一些的那种的，它可能就是甜度甚至比黄色的还要高，是吗？
16: 是的，是的，是的。
17: 也确实，我也吃过很多那种非常甜的、大的、通红通红的樱桃，有的都是红的发紫的，那种红的发紫的就很甜，是吧？
16: 是是，因为这个樱桃要想好吃啊，它有一个标准，首先它要成熟度达到。像这个红色品种成熟度达到了之后呢，它就会，红的发紫，紫的发黑。所以说，你说这个，深色的，紫的，它会好吃，就是这个原因
17: 啊。所以说，朋友们，这个大家伙如果说在樱桃，咱不说种植管理了哈，咱就说说有老百姓平常，爱吃樱桃的，或者到了下樱桃的时候想买樱桃，哎，不知道怎么挑选的，都可以在咱们今天节目当中啊和大家进行互动一下哈。咱们可以留言，因为刘总呢不只是在种樱桃、管樱桃方面是行家里手，同时他在咱们这个日常的一些生活化。樱桃的生活化的一些问题当中呢，也可以为大家做出解答，是吗？
16: 是的，是的，是的。
17: 所以说刚才我先给大家做了这么一个小小的一个引子哈，问了问这个最近我听到的关于樱桃的一些这个方面的小知识啊，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分享哈。刚才其实提到的咱们这个樱桃真的是经过了一个精心的一个管控，平常在种的时候也是特别注重这个农产品的质量安全，是吗？
16: 是的，是的。
17: 那么咱们刚才呢介绍了咱们这个整个合作社的联合社的一个概况，那么咱们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庙后镇党委又是如何发挥了党建引领的作用，来成功领创办了咱们栖霞市庙后镇丰卓果业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的呢？
16: 好的，主持人，当时呢是为了破

0: 解农村空心化、老龄化、村级照写功能不足、党组织战斗力不强等问题。栖霞市积极探索推行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走出了一条以联合社推动产业发展、带领集体征收、村民致富的新路子。2018年，庙后镇党委立足镇与特色，扬长全镇大樱桃产业发展优势，突出党建引领，通过整合镇与支援，在组织凝聚上下足功夫，做足文章，决定成立栖霞市庙后镇丰卓果业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实现资源共享、产业共建，切实有效推动发展，壮大集体经济。在全域推进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过程中呢，前期受地形、规模、资金、人才等多方因素制约和影响，党员群众入社积极性不高，镇域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工作一度停滞，面临发展瓶颈。庙后镇党委充分发挥越是艰险越向前的主动担当，通过挑选几十名大樱桃管理专家、种植大户等各方的土专家田秀才，通过实际调研、座谈会交流等形式，上门面对面询问老领导、在外能人等措施，最终决定实施镇党委加村党支部加联合社加企业的市合一发展模式，牵头成立烟台市首家镇级党委领委党委领办合作社丰卓联合社，便单打独斗为专职成全，举全镇之力发展大樱桃产业，构建起一镇帮扶一社、一社带动一镇的区域发展格局。
1: 嗯，其实这一段的经验我觉得是咱们很多种植户朋友，特别是咱们也在发展联合社的同行朋友特别想听到的一个经验哈，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经验，一个很典型的一个做法。在今天节目的上半段过程当中呢，我们为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展示和汇报。同样呢，我们经过音视频同步直播哈，现在我们有不少的朋友已经进入我们的直播间了哈，进来之后可以先给我们点个赞哈，点亮我们的小心心。同样呢，也可以这个和我们进行一下互动留言啊。我们新进来的这位网友朋友发了一个好哈，咱们这个给大家打了个招呼，这样您那个有没有想购买的意愿，或者是有没有要咨询交流的问题哈，都可以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交流互动。那么非常感谢刚才刘总啊，开篇为我们介绍了咱们合作社的相关的内容。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有请咱们庙后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主任孙小华孙主任呢，再来为大家介绍一下，就是咱们栖霞市庙后镇丰卓果业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的成功的运营，给咱当地的农户在咱们的农业生产和日常的生活当中又带来了哪些可喜的变化，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吧。
2: 好的，主持人，我从以下几方面为大家介绍一下。第一，面目的更新迭代。过去我们镇的老百姓多采用老旧退化的樱桃面目，树龄老化，病害频发，产量不稳，一直是农活的渗透病。联合社成立以后，将大樱桃面目的更新迭代作为头等大事来抓。我们建立了标准的育苗基地，统一引进了抗病性强、成活力高的优质镇木和新品种苗木，农活告别了以往自繁自育、靠天吃饭的落后模式。如今通过联合社统一供苗，大家走向了更新发达、品种纯正的标准苗，看着地里整齐划一、长势新颖的新苗木，我们农活心里更有底气。这种源头的革新，从根本上降低了大樱桃的种植风险，为丰采丰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真正实现了赢在起跑线上。第二个是品种的结构优化，针对以往品种单一、成熟期只种、售价不高等问题，联合社发挥信息广、渠道多的优势，大力推进樱桃品种的更新换代。我们科学规划了早、中、晚熟品种的种植比例，引入了布鲁克斯、俄罗斯八号、辉煌一杠五等受市场热捧的优良品种。农活们的果园里不再是一枝独秀，而是群星璀璨。品种的优化直接带来了两大吸引成果，一是错开了上市的高峰，拉长了销售周期，避免了果残伤农；二是优质品种果实个大、味甜、耐储匀，收购价格比传统品种平均高出数倍，真实感受到了科技行动、品种当家的甜头。 算是英才组织田间地头，樱桃好吃熟难摘，种樱桃更得靠技术。联合社通过自己打点平台，常态化邀请农科院专家、高校教授及乡土专家人才深入田间地头，技术的传授从过去的隔空喊话变成了现在的面对面手把手。专家们在大棚里果树下现场教学，从修剪拉枝、水肥一体化到病虫害绿沙放空，把复杂的技术变成了农活听得懂的农家话。这种零距离的服务让农活们学到了真本事，以前期遇到的黄蚁啊、罗骨啊只能干着急，现在自己也能当半个土专家进行科学的管理了，让农活的种植管理水平实现了质的飞跃。第四呢，是股民共享发展成果。联合社发展的落脚点是为了让老百姓过上红火的日子，我们建立健全了宝蝶兽医加安国分红的利益联合机制，农活的身份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农民变成了股民，收入来源也从单一的土里刨食变成了多元增收，到了分红时沉甸甸的分红款拿在手里，让大家切切实实感受到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带来的实惠。联合社成立六年以来，已累计分红405万元。这份实实在在的分红，极大地激发了广大农户参与联合社的热情，大家的心更齐了，干劲更足了，对党组织的信任也更深了。
1: 嗯，非常感谢咱们孙主任的介绍哈，刚才也让我们了解了咱们带来的这些可喜的变化。那刚才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咱们有这个听众啊，我们的听众叫Mr. 林啊，这位林老师啊，他问樱桃多钱一斤啊，这个话题我们应该邀请这个刘总吧。
3: 嗯，
1: 刘总来说一下现在樱桃多钱一斤啊。
3: 目前因为大棚的樱桃已经去成了过去时了，现在马上迎来的就是这个露天樱桃。
1: 嗯，
3: 露天樱桃也是分几个品种，其中以早熟果以红灯为主的，价格应该是在15到20块钱左右。
1: 嗯，
3: 优质果，等后期的这种像梅枣啊，这是高端果子，包括加红、鹅巴这些高端果子下来，包括辉煌、乙杠五这些品种。他们这些高端果下来的时候，价格就会逐渐上浮，从25、30，最高会到40左右一斤。嗯，
1: 今年的这个销售周期能持续到什么时候？
3: 樱桃的销售周期一般就是一个月左右。
1: 嗯，就是接下来可能也就半个月的时间了，是吧？
3: 还有能有20多天吧。
1: 哦，能有20多天、
3: 嗯、
1: 啊！所以说想吃的朋友抓紧时间哈。
3: 嗯。
1: 又有朋友给我们点赞了哈，又有朋友进来了哈，这个朋友们可以继续问哈，我们时时刻刻的回复大家提出的问题。好了，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有请孙主任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庙后镇全镇党组织领办合作社产业发展的特色和亮点，为我们再来分享一下吧。
2: 好的，主持人。
1: 嗯，
2: 我们庙后镇呢，位于赤霞市东北部，东北临烟台市福山区，西紧亭口镇，南与桃村镇汤家坡镇毗邻，面积84.89平方公里，辖区32个行政村，7350户，人口17900人，土地面积12.8万亩，其中公益林面积6.8万亩，果园面积2.28万亩，森林覆盖率72%，距离烟台市38公里，离桃村高铁站24公里。大樱桃种植面积1.3万亩，是著名的大樱桃之乡。此外，庙后镇也是全国三大花市主产区之一，年产量达150万吨，占全国总产量的23%。作为山东最早探索并成功推广大樱桃温室大棚种植先行区，大樱桃种植的胶东第一棚就出现在庙后镇。庙镇的大樱桃呢，特色鲜明，发展动能澎湃。自上世纪60、70年代起，便开始了大樱桃试验种植。1989年，全镇樱桃产业种植迎来了首轮快速发展阶段，种植面积迅速扩大至2000余亩，成为当时赤霞乃至烟台范围内规模领先的樱桃主要产区。现如今，已发展壮大为大樱桃种植面积1.3万亩，其中设施栽培4000余亩，露天樱桃1万余亩，产业覆盖全镇70%以上的农户。品种涵盖梅枣、鹅巴、加红等40多个市场常熟品种，全镇樱桃总产值预估可达10亿元，成为了远近闻名的大樱桃之乡，先后获评中国优质大樱桃生产示范基地、中国樱桃产业高质量发展示范镇，同时庙后大樱桃入选中国樱桃产业榜样100品牌。 华氏，我们庙后镇呢，华氏资源得天独厚，产业动能强劲。作为全国三大华氏主产区之一，拥有全国六大

0: 后切完顿矿床自己的李波斯矿矿区，矿脉长达10公里，而且质量上乘，目前已探明化石总储量约3600万吨，价值近1000亿元。自20世纪30年代起，苗后镇便开始了化石开采，迄今为止已有90多年的历史了。现如今已形成探矿、采掘、选矿、分体加工为一体的以建筑、化工、废料、食品行业辅料加工的产品体系。目前全镇具有开采权的矿山有3座，只要以天矿、天豪矿业为采摘龙头企业，可实现矿山开采年产80到100万吨。
1: 嗯，可以说刚才通过介绍，我们也是了解到了咱们有这个胶东第一棚的这么一个美誉哈。原来咱们这个栖霞的这个大樱桃啊，这个胶东地区的大棚种植大樱桃，就是从咱们当地开始的，而且呢。是从89年，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好像吃樱桃，还是吃的那种小的樱桃，到长得很大了才知道啊，樱桃原来有大的
0: 啊，
1: 原来在咱们当地那么早就有那个大个的樱桃了啊，
0: 大棚樱桃，
1: 真的是孤陋寡闻，我感觉我自己啊。不过在今天节目当中也确实给大家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知识点的普及哈，以后大家伙再说，哎，这个樱桃是哪一年的？很多朋友可能就会想是2000年以后的，其实不是，
0: 是
1: 80年代在咱们当地就有了。
0: 对，
1: 嗯，哇，真的是这个是一个老的。一个种从现在来讲吧，应该属于是一个老的传统的种植项目，但是呢通过我们现在发展集体经济，发展我们的党组织领办合作社，焕发出了新的光芒哈，也是在我们的品种的隔代的一个升级上，再有就是从我们种植管理技术的一个更新上哈，当然最主要的是我们的经营理念发生了一个质的飞跃啊，由我们单打独斗到现在成为了一个抱团发展。
0: 对，
1: 而且呢现在不只是抱团发展了，抱了一个大团发展了哈，原来朋友们就是组建一个合作社，把大家伙聚在一起，现在是把合作社和合作社又聚在了一起，形成了一个联合社啊，这样呢就能够集中更大的力量来办更多的事情啊。其实感触最深的应该就是刘总了，是不是啊？
2: 是的，是的。
1: 以前您最开始的时候您是做合作社的，还是一开始就是来到咱们联合社里？
2: 我是这次来到了咱们联合社，
1: 直接来到联合社，那你应该看得更加的清楚了，因为咱们直接站到了一个高点上哈。
2: 是的，是的。
1: 您刚到联合社的时候，当时有什么自己的一些最直观的感想没有？
2: 有的，有的。
1: 嗯，
2: 因为当时来到联合社，它的基础是开始的基础还是比较薄弱的。
1: 嗯，
2: 对，当初的基础，最主要的是什么？那人才的缺乏，因为咱们在。乡下那种地方，
1: 嗯，
2: 还是人才，特别是一些大学毕业的学生，他们并不愿意去这个农村去这个工作，
1: 嗯
2: 啊，一个是人才，再就是在农村你会发现，他们老人已经慢慢进入老龄化了，
1: 嗯，
2: 再就是映入眼帘的哈，到处都是山上一些老比较古老的树，你像89年到现在。以前含古老20-30年的30-40年的樱桃树，就在山上，在那儿产量的在逐年的下降，
1: 嗯，跟不上，
2: 这个品种也显得很老，
1: 嗯，
2: 对，所以说当时也是激发了自己一股热情，
1: 嗯，
2: 既然自己来到了这个地方，就应该让这个地方重新迸发生机，
1: 嗯。刘总讲的这个我都感觉已经燃起了斗志要上山去种樱桃但人家都说哈，这个樱桃好吃树难栽，种起来好种吗？
2: 确实不好种，
1: 嗯，
2: 因为至少目前在这个标准化管理上还并不做得很好，
1: 嗯，
2: 因为还是一些老的经验来种植，
1: 嗯，
2: 而实际上这几年我们一直得下大功夫，从这个种植原理上让老百姓去理解，
1: 嗯，
2: 如何正确的种植大樱桃，
1: 嗯
2: 嗯，让这个大樱桃慢慢走上一个正规化，
1: 嗯，
2: 标准化，哎。
1: 相信是在不远的将来，我们的是越来越标准化的，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党组织领办合作社就是有这种统一的原则哈。我们很多这个节目嘉宾来了之后就说，我们合作社是6统一原则啊，这个统一供种啊，统一用药啊等等的哈，就把我们这些产品啊可以说都规模化起来了。只有这个样子，我们将来对接那种真正的大客户哈，比如说那种的农资的农产品的一个集散地啊，或者是大型的这种商超啊， 他们提供的产品才会是那种的真的是可丁可卯的去卡哈，那样呢我们的价格也会卖得很高，消费者的这个整个的消费群体也会有一个质的一个飞跃哈。所以说呢我们将来就是做一个高品质的这么一个农业产业项目了。好了，马上到半点了哈，朋友们，我们今天呢邀请的嘉宾啊，不只是和大家来谈我们的好经验好做法，也为大家推荐我们的好产品。今天的好产品呢就是我们的樱桃，当然也有苗木哈。这样马上到半点了，半点之后啊咱们继续回来。
3: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3: 日照调频103.8，
4: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
3: 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6: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3: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6: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3: 陌生号码不急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5: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
7: 我是蒙阴县多壮镇赵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8: 我是东南山黄连镇毛子黄连台。
9: 我是蒙阴县九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5: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10: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11: 我们党支部领导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3: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5: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12: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8: 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3: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5: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3: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9: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120多万，
5: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
1: 激活农村发展新动能，带领群众共走富裕路。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我是丁元，欢迎您的选择收听。 如果您是村党支部书记，如果您是合作社的理事长，如果您能助力农业产业发展，都欢迎您加入支部领办合作社。那除了每天的广播节目以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多种方式与我们与村党支部书记们进行互动和交流，比如说节目的 QQ 群，群号是13198101104，或者关注频道的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那除了收听收音机节目以外呢，您还可以通过齐鲁网、山东网络台、云听等平台同步直播，欢迎您的选择收听。好了，下半段节目开始了，我们再来和今天做客节目的三位嘉宾来打一个招呼。首先欢迎到的是栖霞市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王友斌，王局欢迎您。
13: 主持人也好，大家好，
1: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栖霞市庙后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主任孙小华，孙主任欢迎您。
0: 主持人也好，大家好，
1: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栖霞市庙后镇丰卓果业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理事长柳文斌，柳总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欢迎欢迎我们今天三位嘉宾啊来做客节目。那今天的节目呢通过音视频同步直播，欢迎各位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观看互动和留言。好了，下面的节目开始了。首先呢我们继续有请孙主任来为大家介绍一下庙后镇全镇党组织领办合作社产业发展特色亮点介绍。
0: 好的，主持人。强化党业引领组织抱团发展，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要坚持发展和改革同步推进。面对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初期发展的瓶颈，庙后镇党委不得不靠，主动作为，依托一加一加 N 的发展模式，即党委政府统领，一个联合社引领，N 个合作社共同发展，牵头成立丰卓联合社，引领鼓励各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主动勇于实施抱团发展，创新入社方式，采取村民入股、集体筹股、党委配股的方式，对加入联合社的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要求群众入股比例不低于常住人口的30%，村集体对应筹集股金不低于群众入股总额的20%。在此基础上，镇党委给予每个村10000元，给不低于群众入股总额的20%配股。成立初期，便有28个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筹资320万元参股，既缓解联合社资金压力，也让集体群众利益与合作社发展紧紧绑在一起，形成利益共同体，培养工作力量。凡加入联合社的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理事长必须由村党支部书记担任，由镇党委提名，政治素质高、群众基础好、工作能力强的村党支部书记担任联合社理事长、干事长、财务总监，其他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理事长担任理事会、干事会成员，由一名副科技干部牵头，抽调财政、经管部门优秀干部组成监督指导组，指导监督联合社管理运营、财务审计等工作。规范运行机制，联合社合同、印章由镇政府代管，所有重大事项需经理事会、干事会及社员代表大会讨论通过，报党委审批以后方可执行实施，严格落实财务、社务管理制度。聘请市农经中心专家定期进行财会培训，每月逐项公开财务、社务情况，保证规范有序运营，让干部清白，群众安心。而壮大优势产业，引领产业振兴，面对大樱桃产业人老、树老、技术老的问题，联合社充分划分庙后镇大樱桃设施栽培技术成熟、人才众多、覆盖面积广阔等产业特色优势，共筹资2000万元，流转土地150亩，建设一处智慧化高品质大樱桃示范园，包括8个高标准侨化樱桃大棚、3个高端矮化樱桃大棚、一处国内技术先进的苗木栽培实验室、1个科技日光玻璃棚、2个现代鱼苗棚，并划分日常办公、科研项目区、精品观光采摘区、冷藏加工区、矮化培育管理区等6大区域。全链条规划设计，庙后镇党委人民政府与栖霞市丰瑞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合作，聘请专业的管理运营队伍，运用现代化企业管理理念对联合社进行运营，坚持高起点谋划、高标准建设、高品质保障，通过聚焦苗木种养、技术培训、 观光采摘、仓储物流、产品销售等大型头发展各篇章，实现前端苗木培育、终端管理培养、末端仓储销售等全方位大型头产业链条，有效推动治愈大型头产业的串电成线、串线聚联、聚联起势，全方位改良品种，着眼新品种改良，不断提高产品的市场竞争力。丰州联合社突出产教合作，积极对应中国农科院果树研究所、山东省果树研究所以及烟台农科院等科研机构院所，通过成立的天一头脱毒矮化植物实验室及天一头新品种新技术推广基地，积极聚焦破解技术难题，有深入研发推广樱桃新品种。目前丰州联合社年可培育产量高、价格高、管理方便的新品种大樱桃1.1万克，梅枣、佳红、布鲁克斯等樱桃年产突破10万斤。全要素升级产业，围绕品种升级更新迭代，依托建设的国内领先大樱桃新品种培育实验室，利用现有几个大樱桃不同植物，搭配市场流行的不同大樱桃品种，实现新品种的研发、培育等多业态发展。目前，丰州联合社共有七枣、卢英五号等新有品种47个，年可培育优质矮化脱毒樱桃植物100万株，优质新品种樱桃苗木50万株，产值达5000万元。利益全民共享，带动乡村富农，实现乡村振兴关键在产业发展。产业发展的目的归根结底是增收致富，苗镇党委始终坚持把集体群众利益最大化放在首位，真正把丰州联合社建成方兴共情、民生共情。成立以来，丰州联合社通过入股、参股、保底分红的方式，连续5年累计分红405万元，让股民百姓更多的共享了发展成果，共享了产业增值收益，扎扎实实交出了一份集体群众双丰收的致富大局。党烟加产业链条企业发展模式为进一步延长联合社产业链。2022年，苗镇党委进一步优化大樱桃发展体系，坚持党建引领，夯实产业发展基础，因地制宜拓宽发展路径，在全镇创新实施迎三红党建引领乡村振兴综合体项目，针对露天大樱桃种植过程中以遭受低温、冰雹、降雨等不利气候因素影响的突出问题，采取抓紧储存、全镇提升的策略，通过推广新品种、建设防雨棚、示范园等形式，力求破解发展难题。
1: 好的，非常感谢孙主任的介绍。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有请王友斌局长来为大家介绍一下栖霞市果业产业发展概况。王局。
13: 好的，主持人。栖霞市位于山东省胶东半岛的腹地，地处北纬30尺度苹果黄金种植带，市域面积1713平方公里，那么共辖11个镇、3个街道办事处，素有中国苹果之都的美誉。全市苹果的栽培面积稳定在100万亩，年总产量达200万吨。从产业规模、果品品质、综合发展水平，稳居在全国领先的行列。此外呢，栖霞的大樱桃栽培历史悠久，已有150余年，现有种植面积70万余亩，年产量5万吨以上，主要集中在苗后镇、亭口镇、桃村镇、石湖坡镇等东部的镇区。其中涉事大樱桃种植面积10000余亩，特色果树产业发展基础比较扎实，优势特别凸显。好的，我就介绍这事。
1: 嗯，那目前咱们栖霞市党组织领办合作社产业发展呈现出了哪些特色和亮点呢？
13: 好的，主持人。栖霞市党组织领办合作社发展始终立足乡村实质，紧扣特色果业主导产业，亮点成效鲜明突出，走出了一条党建引领乡村产业振兴的特色路径。那么一个是党建引领全域覆盖、三级联动、凝聚合力，充分发挥党组织引领和组织优势，将党建工作深度应用于产业发展的全过程，构建起市进村三级联动工作的工作格局，从村级单社发展到镇级跨村联合社抱团运营，村级联动机制顺畅高效，有效整合分散农活、闲置资源，凝聚起产业发展的强大合力。那么第二个是聚焦果业主导产业，发展根基稳固扎实。全市合作社依托苹果、大樱桃等本地优势特色果业布局发展，有效杜绝了盲目跟风、 务实发展的问题。同时，我们聚焦产业全链条发力，统一体现标准化种植、制约化管理、品牌化授权模式，让合作社运营基于坚实的产业依托，予以过硬的品质保障，培育出了苗后进、凤卓联合市等一批点和典型的示范样本。三次创新模式，连农带农，增收实效更加凸显。

0: 正从严把控生产运营、异常管理、利益分配等关键环节，推动了果业生产从零散粗放式种植向规模化、正品化、标准化的转型，不但提升产业发展质效，为香草产业可持续振兴给予了强劲动能。
1: 嗯，好的，感谢王局的介绍。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有请柳文斌刘总啊，再来为大家介绍一下咱们联合社的运营模式和分配模式有分别是什么呢？刘总。
2: 好的，主持人，首先我介绍一下这个运营模式。庙镇党委、人民政府委托栖霞寺丰瑞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进行日常管理，通过聘请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的全方面人才，对丰卓联合社进行管理。这其中涉及到土地的养护、苗木的栽培、大樱桃鲜果的管理以及销售过程中的分拣等不同流程。此外，在技术层面，我们还积极加强与山东省果树研究所、烟台市农科院等科研院所的日常沟通交流与合作，通过搭建平台成立了甜樱桃矮化枕木主培快繁示范基地、烟台栖霞等不同类型的产学研基地，能够大大为我们的日常管理提供宝贵的经验和典型的案例。在扎实抓好日常管理的同时，我们坚持主动走出去，以展会营销为抓手，积极参加每年一届的中国好樱桃大赛、大樱桃博览会等各类展会。展会上我们同样大放异彩，新鲜可口的樱桃鲜果与长势良好的优质苗木同台亮相，吸引了广泛关注。通过这一系列举措，不仅打响了联合社的市场影响力，更有效撬动了多方资源，推动联合社在发展中壮大，在壮大中持续跃升。我再简单介绍一下分配模式。我们坚持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原则。成立前期，我们采取穿民入股、集体筹股、党委配股的方式，已经与百姓、穿集体成为了一个牢固可靠的利益共同体。那么现如今，我们已经熬过了2到3年的大樱桃管理的窗口期和熟果期，来到了发展的胜果期。到2025年，我们已经连续6年累计分红405万元，交出了一份群众满意、集体认可的集体群众的征收答卷。
1: 好的，感谢刘总的介绍。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有请王友斌局长介绍一下栖霞市农业农村局又是如何助力了咱们全市党组织领办合作社发展的呢？
0: 好的，主席，作为栖霞市农业农村主管部门，我局始终将扶持壮大党组织领办合作社，作为全力推进乡村振兴的核心抓手，全方位整顿赋能、全链条助力发展，持续推动合作社体制增效、规范化要运行。那么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集中用力：一是强化政策引领、夯实发展的根基，牵头研究制定了专项扶持举措，统筹整合各类社农资金与产业资源，配套完善激励涨补、规范管理商管制度，明确发展路径，强化政策托底，引导合作社朝着规范化、规模化、特色化方向稳步发展。第二，下沉技术服务，做强产业质效，统筹选派农技专家、业务骨干，常态化适于政策一事，围绕果品种植、标准化管护，并从绿色防控、农产品质量监管等内容开展实操培训、现场教学、上门指导，点滴点破解生产技术的瓶颈，全面提升合作社产业发展及全程保障产品品质。那么第三是从严规范监管，护航平稳运营，常态化指导合作社健全内部管理制度，规范异常运营、财务管理、资产汰账、收益分配等关键环节，依法依规保障村集体与果群众的合法权益，推动合作社畅销健康有序的发展。第四，统筹资源对置，拓宽征收渠道，积极搭建金融市场、电商、产销对接平台，精准协调解决合作社融资周转、产品销售、配套设施建设等实质难题，全方位为党组织领办合作社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1: 嗯，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们有请王局再来介绍一下今年咱们栖霞市农业产业发展的计划好吗？
0: 好的，主持人。那么今年啊，栖霞市果业产业发展的规划，我们将立足栖霞苹果种植核心产业的优势，坚持投资于物、 与投资运营紧密结合。

0: 居住、聘用、培育、老医院改造、科技赋能、服务体系建设四大关键环节，全力破解产业发展的瓶颈，推动苹果种植由规模上扩张，向质量效益提升转型，为企业特色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产业的支撑。一是抓实品种培育与老医院改造夯实产业发展的根基，高标准建成并运营全省唯一苹果稀有品种检测基地，年底引进实在苹果稀有品种20个以上，筛选适配本地种植的优质品种3到5个，加快构建多元化优质化品种体系，全速推进260亩山东老旧苹果园改造试点基地建设，综合运用挖出重建、高质还原、查空补植等改造模式，年内完成老果园生态改造2万亩以上，推动果园体质升级。二是强化科技赋能与产学研协同，激活产业创新动能，深化产学研应用深度的融合。我们将持续加强与市北农林科技大学、山东农业大学、青岛农业大学、赤鲁工业大学、山东省果树研究所、烟台农科院等科研院校的深度合作，年内至少搭建一个院校科研成果转化平台，建立动态管理的果业专家智库，汇聚国家苹果产业技术体系岗位专家，省内外果业技术骨干精准攻克生产端的技术难题，以科学创新赋能产业发展。三是健全服务体系与保障机制，提升联动带动的效能，完善市政厅3G果业技术推广体系，明示各级院配置与工作职责，构建上下联动、分工协作、高效运转的服务网络，打造一支技术正站、队伍稳定的专农技服务力量，整合社会化托管服务资源，搭建专家加技术员社会化服务立体服务模式，同时持续扩大果园托管覆盖面，有效限制少农户与现代果业发展，全面提升产业服务质效。
1: 好的，非常感谢王局的介绍哈。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有请孙晓华主任来介绍一下下一步庙后镇全镇农业产业发展计划。
2: 好的，主持人，我们庙后镇树立农业生产、加工、运输、销售和消费的全链条大农业观，发挥龙头示范带动作用，依托镇内烟台小林哥生态农业专业合作社，重点围绕全国销售与海外出口，打造集品控品牌、销售渠道于一体的全链条服务体系，带动周边农户标准化种植、规模化供货，提升产品议价能力和国际市场竞争力，发挥邻国生产智慧供应链生态综合体项目，依托烟台作为华北四大厂的全国智能仓储网络，实施产地直采、效地直达双轮驱动的战略，打通从枝头到餐桌、从产地到售地的高效流通，实现跨区域调运、深度保持与订单快速响应，构建覆盖全国的邻国生鲜智慧供应中区，打造特色农业品牌，实施品牌强农战略，以多彩庙后区域供应品牌为引领，系统推进大樱桃等特色农产品的发展，依托三品一优认证提升产品品质，健全全链条质量安全追溯体系，持续增强品牌核心竞争力与市场辨识度，推动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丰富特色农业发展生态，依托快递电商综合体项目，从销售端到配送端，整合30到50户种植大户及樱桃果农，实行统一采购、统一管理、统一服务、统一销售、统一模式的全方位运营模式，聚力打造品质高品质精品大樱桃，实现品种稳定、品牌所有效率提升，依托线上展会等销售平台，在农业架上做足文章，有效推进线上直播带货、外出展会多销售渠道深入融合，从而有效实现特色农产品的跨山越海畅销市场，同时依托文旅、康养、野学、文创等融合新模式，不断催生出大樱桃产业发展的新业态、新场景，从而进一步提升镇域大樱桃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1: 好了，谢谢孙主任的介绍。那么咱们节目也快接近尾声了哈，这样让刘总再来介绍一下下一步联合社的发展规划。刘总。
3: 好的，主持人。下一步我们联合社呢，首先持续加强大樱桃标准化种植管理，稳定果品品质，重新定义大樱桃风味，树立好吃、鲜食、健康的产品理念。二， 打造区域大樱桃精品联盟，吸纳优秀经营主体入驻，以点带线，以线带面，扩大区域大樱桃产业影响力，整合资源，抱团发展。三、强化科技赋能，开展大樱桃种植基础知识培训，让种植户从种植原理上理解大樱桃标准化种植规范。四、延伸樱桃产业链，发展分解、包装、仓储加工，与物流企业合作，提高产品附加值。第五、打造统一品牌，拓展线上线下销售渠道，拓宽市场销路。
1: 嗯，节目最后咱们发布一下产业对接需求吧。
3: 好的，主持人。首先我们要对接优质大樱桃种苗，绿色无公害农资，保障标准化种植，筑牢国品品质底线。二，对接优质种植经营主体，联动组建区域大樱桃精品联盟，整合产业资源。三，对接农业农技专家、专业技术团队，开展种植技术培训，落地标准化种植规范。四，对接国品分解、精品包装、仓储加工及专业冷链物流企业，完善产业配套。五，对接各类销售客商、电商平台、商超渠道，畅通产销链路，拓宽产品销路。
1: 好了，今天呢，咱们时间的关系啊，节目就进行到这里了。非常感谢三位嘉宾远道而来，来到直播间里和我们分享了那么多宝贵的经验和好的做法。在这里啊，也预祝咱们的产业能够蒸蒸日上，老百姓的腰包啊能够越来越鼓。谢谢你们，再见。
3: 再见，
2: 再见，
0: 再见。
4: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驿站。
5: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深入解读乡村振兴政策，激活农村发展新动力。
1: 乡村振兴政策是我国响应农村发展需要，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战略。政策围绕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五个方面展开，旨在全面提升农村的综合实力和居民生活水平。
5: 首先，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基础，政策鼓励利用本地资源优势发展特色高效农业，同时引入现代农业技术和设备，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产品附加值。例如，通过建立农产品加工园区，引导农民增加农产品深加工，延长产业链，提升经济效益。
1: 其次，生态宜居是乡村振兴的重要目标，政策强调绿色发展，保护和恢复农村生态环境，严格控制污染物排放，实施河流湖泊治理和绿化美化工程。通过这些措施，既改善了农村居住环境，又为村民提供了更多就近就业的机会。
5: 再谈乡风文明，政策提倡传承和发展农村优秀传统文化，改善农村公共服务设施，提高农村教育、文化和卫生水平。通过举办文化活动、建设文化广场等方式，丰富村民的精神文化生活，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1: 在治理有效方面，乡村振兴政策强化基层组织建设，推广法治乡村建设，加强和创新农村治理，确保农村社会秩序的稳定和农村事务的高效运行。例如，通过建立村民议事会，让农民参与到农村治理中来，真正实现农民自治。
5: 最后，生活富裕是乡村振兴政策的终极目标。通过上述措施的实施，以及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和创业平台，政策旨在不断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缩小城乡差距，让农民真正富裕起来。
1: 广大农民朋友，本期节目我们为您深入解读乡村振兴政策，激活农村发展新动力。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4: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5: 现在是下午五点。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5: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4: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5: 奋斗乡村，
4: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5: 日照调频103.8，
4: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6: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7: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6: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8: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6: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
9: 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8: 拥有三儿四女，耄耋老人却无人赡养。
10: 我八十多了，那爹娘都没有了。
8: 庭审现场剑拔弩张，几名被告如何辩解？
11: 连理都不理，老母亲
12: 他不理他
11: 是谁呀？我不愿意，我不理你。
10: 那你不是张三的味儿，什么也不是李四的味儿，你都只是我的味儿。
8: 老人生活费用成难题，法官如何调解？
13: 我关键是
10: 检验一下
13: 谁收这个钱的，谁收这个钱的？你不是谁能保证这个钱包？
11: 那钱都是捡过钱，我得给我有钱呐。
13: 能不能有法好好说？
8: 八旬老人与儿女的赡养纠纷结局到底如何？法治天下为您讲述八旬老母谁来养。
14: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有的家庭啊，儿女很多，但是呢，一牵涉到赡养老人呢，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今天要讲的这个家庭，儿女不少，可是老人呢却没有地方住，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8: 2017年2月的一天，在河南省南阳市卧龙区人民法院，法官们一大早就从法院出发，准备到一个叫郭庄村的地方去专程看望村里一位叫朱长云的老人。
15: 这人去，这自民警了都去了，还是说咱去哪一去？
16: 王厂长，
15: 王厂长，王厂长，王厂长，老大的老子，今儿去瞅瞅，然后看能见了见这个原来这个老太太。
17: 下雪了，哎，谁帮我招呼好？这个出去别出去跑了，不管谁招呼，你有地儿住是吧？有饭吃。这不比你原来要待见的多啊？
10: 是不是？
17: 是不是？别哭了，身体不好，弄得那个，年过得咋样？
10: 过得好。
17: 过得好。啊，忠哥，有啥了？你曾跟俺们说啊？以前不说，只要是现在有孝心，这不比啥都强。
8: 法官们了解到，朱长云老人现在居住的房子已经修缮好，法官们也放下了心。但是，仅仅在一年前，这位87岁的老人还为住处发愁。虽然儿女们为他盖了这处简易房，但是房子夏天漏雨，冬天阴冷，让他无处安身。朱长云老人是土生土长的郭庄村人，有3个儿子和4个女儿。可是这么多儿女，老人为什么还会落到这种境地呢？原来，老人的丈夫1978年去世后，他就一直跟3儿子一家居住在一起，共同生活了几十年。可是2016年春天，事情却突然发生了变化。
10: 这个媳妇儿说啥也不叫我住，这搁他总在那勒住，这又闷死
8: 的。老人的3儿媳寻找各种借口，说什么也不让老人在家住。老人的3儿4女中，3儿子因意外事故身亡，大女儿病故，3女儿生活无法自理，其他的2儿2女对老人也不管不问，都不赡养老人。 老人和两儿两女以及儿媳妇儿经常去当地石桥镇司法所理论。石桥镇调委多次调解都没有成功。2016年9月，老人以要求子女提供住处和赡养费为由，将两儿两女以及儿媳妇告上法庭。南阳市卧龙区人民法院的王建业法官接手了此案。
14: 本来过得好好的，三儿媳为什么不让老婆婆继续住了呢？老人无处安身，赡养问题又该如何解决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承办法官王建业来讲一讲整个案件的来龙去脉。有请。
8: 王建业，河南省南阳市卧龙区人民法院审判员，曾荣立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个人三等功，荣获河南省优秀调解之星等荣誉称号。
14: 王法官您好。
17: 你好。
14: 我们看到老人的孩子应该说是挺多的，但是为什么老人选择和三儿子一起住呢？
17: 像老人有一个传统的观念，就是说让儿子养老，老人的爱人去世之后分了一些家产，老三在宅基地上然后盖了房子，但是老三媳妇和老太太生活上一些摩擦，最终导致了纠纷的发生，老太太被请了出去。
8: 实际上朱长云老人和三儿媳的矛盾早有端倪。2012年时，老人的三儿子不幸因车祸去世，仅仅几个月之后，三儿媳就提出不想再跟老人一起住。原本和睦的一家人，三儿媳为什么突然与婆婆闹起了矛盾呢？
12: 说实在话，这个媳妇儿呢比较年轻，牵扯个改嫁问题。
8: 老人认为儿子尸骨未寒，媳妇改嫁会使家庭不完整，因此这件事成了两人的一块心病。时间一长，三儿媳便不愿意再赡养老人了，并且老人还说自己也为三儿媳抚养过孩子，对家里也有过贡献。
10: 俺那孙女儿，给叔叔的今年都9岁了。
12: 老太太认为说，那我搁这个老三的家儿住了，老三的小孩我经常带，经常入学，我还给他送。啊，我对他这个家里付出的比较多，他应该赡养我。
8: 老人的其他子女都认为三儿媳应该让老人继续居住，可是三儿媳经常锁门闭户，不让老人居住。
14: 好，我们看到这个老人的儿子既然已经是不在了，那么这个三儿媳他有没有义务来赡养老人呢？
17: 从法律上来讲，这个三儿媳没有直接赡养的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护法是这样规定的，赡养人的配偶应当协助赡养人履行赡养义务。现在三儿子不在了，他媳妇协助赡养这个义务也就不存在了。这个老太太和三儿媳在这方面可能想法不一样。至于三儿媳是否改嫁，那是她个人生活，她一个选择的自由，老太太想通了。
8: 后来老人也明白三儿媳改嫁是个人的自由，自己没有权利干涉，所以老人把起诉的重点放在了两儿两女身上。考虑到老人年事已高，行动不便，卧龙区人民法院决定在郭庄村开设巡回法庭审理此案，这样既能生动地教育在场村民，又方便原被告双方到庭。可是这件事一开始就遇到了困难，老人的几个子女都不愿意到庭。
16: 这个子女这个他考虑的时候，他觉得这个事儿让他丢人，因为他不愿意来啥呀。
8: 老人的大儿子在郭庄村，二儿子在临近的施庄村，另外两个女儿分别在石岗村和马岗村，距离郭庄村有50多公里。儿女们都不在同一地点，法官们多次电话联系被告儿女，可每次几名被告总是找各种理由推脱。
16: 一个女的说我在郑州的，那个女的说我在外地打工的，回不去。可这个又一从哪呢？一直不响。
8: 为了不影响巡回法庭的审判，法院专门在开庭前一周派专车接几名被告到庭。2016年12月27日，卧龙区人民法院终于如期在郭庄村部正式开庭。法庭首先让老人陈述诉讼请求。
18: 你来晚辈子了，是你用的年养我。你昨天来了，那是理直气壮。
16: 我这坐不动。
18: 我问你呢，问你的问题，就是你本人的想法是不是？
16: 哪个？不找了你。
8: 由于老人年事已高，听力下降严重，经常听不清王法官的问话， 因此经合议庭合议，由王建业法官为老人宣读起诉书。原告要求依法判令被告儿女们为自己提供住处，履行赡养义务，每人每月向原告支付赡养费1000元，并承担原告的医疗费和护理费用。谁知法官刚宣读完起诉书，老人的大儿子和二儿子就吵开了。大儿子埋怨二儿子没有照顾母亲，
11: 连理都不理老母亲。
19: 我不理他是谁呀、啊？我不见你我不理你。
10: 那你不是张三的味儿，是吧？也不是李四的味儿，你都只是我的味儿。
8: 儿女们互相推诿，法官能否解决老人的赡养难题呢？儿女各有住处，谁来为老人提供容身之所？
10: 那被子给我铺到了夜晚的，不叫我住了。
8: 法官如何化解矛盾，让老人顺心生活？
10: 老了不叫人生气，怎么着？孩子不叫不给人可有？
8: 法治天下继续讲述：八旬老母谁来养？解决老人的住处是当务之急，经儿女们商量，他们同意让老人暂时住在老大家。
10: 老大家六口人，四间房，是俺媳妇住两间，他住一间，住一间呐。我说，你说咋叫我住嘞？房子顶上晒的那热的，那才是那不得都晒化。
8: 老人的大儿子说，当初分家产的时候，他没有得到过老人的一分钱，他现在所有的家产都是自己自食其力奋斗得来的，所以他认为自己没有赡养老人的义务。
14: 好，我们看到这个老大有充分的理由哈、觉得他不应该赡养老人。那么从法律上来讲，他的这种理由能不能站得住脚？
20: 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是这样规定的。赡养人不得以放弃继承权或其他理由拒绝履行赡养义务。至于分家产的多少，有没有分到家产，这不是他作为拒绝赡养的理由。从法律上来讲是站不着脚的。老大是这样认为的。老大认为上这个老年人母亲应该由老二来养。
14: 为什么？
20: 老二和老三在老人原来的宅基地的基础上盖了房子，他认为老二和老三继承了老人的财产，所以说现在只能由老二进行赡养。
8: 据了解，老人没法在老大家里住后就被二儿子接到家里了，可是老人在二儿子家住过一段时间，因为二儿媳不习惯和老人一起生活，二儿子又不敢与媳妇争论，二儿媳妇也不让老人在家里住了。
10: 那被子给我铺到了夜晚的，不叫我住了。
21: 这老宅基地、老房子，老二兄弟，这要给他爸爸盖盖，盖后头给俺小兄弟又盖着平房。那本身就是那是，不说啥遗产了，那至少来说宅基地是老的，那都应该叫住的。宅基地你占了，
19: 宅基地我咋占了？
21: 你就是占没有？
19: 占了，
21: 是
19: 宅基地我占了。
21: 房子你拔没有？
19: 拔了。
8: 二儿子也承认自己占了宅基地，那么这一次老人还有没有住进二儿子家里的可能呢？在庭审中，王法官不断与老人的二儿子进行沟通。就在这时，二儿媳突然插了一句话，打断了整个案件的进程。
14: 他这种现场插话的行为对我们案件的审理有没有什么样的影响？
20: 首先直接影响到老二对养老这个事情的判断。应不应该养老，怎样去养活老人，法律用一个协助这样一个字眼来规范赡养人配偶这样一个义务。如果老二愿意把老人接到自己家里住，那么至少老二媳妇不能拒绝，反而应该积极的配合。
8: 看来老人住进二儿子家也困难重重，那么老人的女儿们会不会履行赡养义务呢？老人有四个女儿，大女儿已病故，三女儿因病生活无法自理，自身也需要照顾，而另外两个女儿已经远嫁到其他村庄。
22: 这姑娘呢，又在这家回来招呼招呼她。
8: 在巡回法庭上，老人的这两个女儿并没有出现， 只有老人的一个女婿作为委托代理人来到了现场。当法官问到老人是否愿意跟女儿女婿一起生活时，老人表示不肯去女儿家住。
14: 那么老人为什么不愿意和自己的女儿一起住呢？
20: 这与当地的风俗、老年人的想法有很大的关系。
14: 嗯，
20: 我养儿为防老，然后儿子养活了，就不让闺女养活，不让女儿养活，女儿嫁出去了，本身对女儿有一种亏欠。
8: 据了解，两个女儿出嫁后，老人并没有给过女儿什么物质上的帮助，所以他也从未向女儿提出过任何要求。至此，老人的住处成了巡回法庭要解决的重要难题。
10: 我八十多了，还能住到哪时候
18: 了？你现在岁数大了，你首先考虑这件事情状况，就是说一个人住不方便，还是说跟着他们其他方便，还是安全，你得综合考虑。
10: 孩子毕竟不跟俺哥一块
18: 儿，就是愿意一个人还住在这个地方，这样还好。
8: 原来在开设巡回法庭之前，为了解决老人的住处，子女共同协商为老人盖了一处简易房。这就是现在老人住的简易房，墙是由铁皮做成的，虽然比较单薄，但总算是有个住处，至少不会再流离失所。可是房子盖好后不久，新的问题又随之而来。
10: 这咋完了？给房子漏的，那住那个铁棒漏的喊口，我靠，那还那么我心里想着说，没有院人管的。
8: 最让老人头疼的是住处里的水源得不到保证，他平时只能四处找水喝，
10: 都是叫我打个井里去那儿接的。
8: 那么老人的用水问题又该怎么解决呢？老人要求赡养费，儿女默不作声，法官怎样破解庭审僵局？
10: 一年不说多500块钱，不说多的，怎么别的我不要求人啥的。
8: 出钱多少起争议，调解难点重重，意见如何才能统一？
21: 那年支付也可以，
0: 关键是
10: 检验
21: 谁收这个钱的，谁收这个钱的，你不是得能保证这个钱到？
8: 法治天下正在讲述八旬老母谁来养。在法庭上，针对老人的赡养问题，老人的两个儿子都辩称自己身体有病，经济能力有限，不能支付老人的赡养费，案件再次陷入僵局。于是在休庭的间隙，合议庭做了一次认真的讨论。
10: 都说表示说可以赡养老人，我们养活，但是你咋样养活的？你每个月的这个赡养费是多少了？每个人表态，这个调解权很难。
8: 那么这几个儿女的家庭情况到底如何呢？他们真的负担不起老人的赡养费吗？事实上，在开庭前，王建业法官曾对老人的两个儿子家进行过实地调查。当时在村委会的协助下，王法官在当地的一所小学找到了老人的大儿子。
12: 他大儿子王朝长呢，现在说了实在话，就是说原来人们也没有亲家的啥东西啊，我就是出来的早，是不是？开始他也不理解了，是吧？这个付出的应该是你跟老的对小的，哪个付出的多，哪个应该多管。他的观点是这。
8: 据了解，老人的大儿子一直在家务农，收入较低，生活并不富裕。
2: 咱们镇里村里也考虑到他的实际困难，安排他现在在咱们这个村小学做这个门卫工作，每月可以增加点收入。
8: 大儿子每月收入只有几百元，而且还有心脏病和高血压，每月买药要花费不少钱。同时，王法官还了解到二儿子也有心脏病，不能工作，家里的情况同样不宽裕。现在二儿子一家全靠岳父每月几百元的养老金生活。
14: 好，两个儿子都说我们自己条件不太好，也拿不出钱来啊，所以说逃避赡养这样的责任。那么这个时候该怎么办？
20: 老大老二没有提供这方面的证据，我们就不能直接认定可以免除他的赡养义务。当然法律不能强人所难，也就是说法律不会规定让你做不到的事情。你比如说老人对老人的赡养，可以根据赡养人的实际情况，应该积极的是和两个妹子 进行协商，甚至可以和老太太商量一下。
18: 老太太，我跟你说，这个你想以前八九十了，辛苦一辈子了，以前在这上说的不像那个话，以前都自责一点，咱把自己的日子过好，你有啥要求提出来。这是作为你子女的，他应该满足你。
10: 不说远远那的，他都是一年隔一回都中了，是不是？一年那俩都中了。
8: 显然，老人也非常理解孩子们，不想他们承受太大的压力。
18: 啊，一个月多少钱？
10: 一年不说多，拿500块钱。
8: 老人主动降低了诉讼请求，那么这一次儿女们是否都能接受呢？
18: 你是老大的，然后你的老婆、你的妹妹，然后都做出了表态。主要你看你咋想的？你再说一说。
21: 至于小孩钱，将来都是这个，那关键
18: 按年支付，
21: 按年支付也可以，按月支付也可以。关键是谁收这个钱的？谁收这个钱的？你不是得能保证这个钱到
18: 位？我问老太太，把钱交给本人都可以。
19: 把签个合同算了，害怕我拿不出来，签个合同。
21: 那他是说目前，既然都是目前，
19: 目前
21: 都是
19: 目前，我得给我有钱呢。
18: 老大，你这今天是干啥的？
19: 知道啊。
18: 啥的，养活你来了。
19: 我目前在
18: 这是叫你爹们咱们搁那边吵架。
19: 签个合同不会了，签个合同不就好了？
18: 能不能有话好好说？
16: 因为我们在这个庭审中，这个充分的听取了双方的意见，耐心细致的也做了工作。当时跟他们说的意思，你这个王法官，都要从那审判台上下来，啊，法律上是咋规定？这几个老女们也很理解。
8: 经过协商，大儿子和二儿子同意承担老人的赡养费，老人的二女婿也当庭表达了意见。
1: 老太太这大岁数，反正咋管都中，都不管了，那我一个人也管。
8: 作为老人女儿的委托代理人，女婿表示，两个女儿也愿意出钱赡养老人。经过法官的耐心调解，2016年12月27日，在开设巡回法庭的当天，原被告双方终于达成了调解协议。协议规定，老人四个儿女，2016年每人向老人支付赡养费750元，其中包含打井费1000元。自2017年起，每人每年向老人支付赡养费500元，
14: 儿女们都同意给老人赡养费。嗯，那么这个数额我们怎么定呢？
20: 法院办案首先是尊重当事人的意愿，当事人真实的意思表示。这个赡养费的高低是根据当事的情况，老年人做出这样一个选择。有人可能觉得这个数额会低，但随着老人实际生活的需要，可以做出相应调整，老人可以和子女商量解决，直接和儿女讲一讲，直接说出来，我想那几个儿女应该是能满足他的。
14: 通过这样一个案件的梳理，您觉得对于赡养老人这样的问题，未来有什么样的希望？
20: 愿全天下的父母皆老有所养，老有所乐。
8: 据法官了解，自从案件结束后，老人用儿女给的钱又重新修缮了这处简易房。房子内有火炉，冬天暖和，房顶和四面墙也加固了水泥，不会漏雨。老人虽然生活在简易房里，但是日子过得还算可以。天气好的时候，他经常出来走走，呼吸外面的新鲜空气，而且平时儿女们也常来看望老人。
14: 好，关于这样一起老人赡养案件，我们来听听专家怎么说。
10: 所以我们在这个案件中间呢，要把他的道德责任和他的法律责任区别开来。那么对于道德责任来讲，对吧，一个家庭成员之间，对长辈对晚辈，对吧，父母对子女，那么当然应当是尽他最大的爱护，应当是处理事情公平，应当是让这个财产继承中间让每一个孩子都感到满意，对吧。但是倒过来讲，那么对于子女对父母来讲，也要意识到你的赡养父母的这个责任是法定义务。不管你的父亲和母亲给你留下了遗产，还是你的父亲和母亲没有给你留下遗产，那么或者说给你留下的遗产是多还是留下遗产少，这和你的法定的抚养义务是两码事。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 炎热的夏季容易引发很多疾病，当环境高温时，机体为了散热会产生心跳加快、循环加速的情况，导致心肌耗氧增多。而心脏疾病有一部分是由于心肌供氧不足而造成的，所以高温天气对心脏病患者是相当不利的。那在夏季啊，随着气温的升高呢，人体的皮下血管会扩张，血流量呢要比平时啊增加3到5倍，这样呢势必会增加心脏的负担。在夏季呢，也是心脏疾病的多发季节，那已经患有心脏病的患者呀就更加要注意了。那如何让心脏安然地度过这个夏天呢？在这期节目当中，我们就给您支几招。
2: 首先，补水是很重要的，因为夏天出汗多，人体水分通过汗液大量蒸发，会使得血液粘稠度升高，血流变慢，这样就容易导致心脏缺血或心血管堵塞，所以心脏病患者更需要注意补充水分。在炎热的白天，如果口渴了，会使我们自然地想到去补充水分，但是在早上起床的时候，由于天气相对凉爽比较舒适，就可能会忽略掉喝水。其实在清晨醒来的时候是全天血液浓度最高的时候，老年人或心脑血管病人血粘度偏高，在睡眠或者安静等血流缓慢的条件下就容易发生血栓，所以在这个时候反而要特别注意补水。
1: 有这样一个说法，叫做晨起一杯水，健康永相随。那在早晨起床之后啊，喝一杯温开水呢，可以有效的促进血液循环，这是一个相当有利于心脏病患者健康的好习惯。那在夏季啊，我们还可以通过加大蔬菜水果的摄入量来补充水分。那如果是糖尿病患者啊，就要以清茶还有凉开水为主了。在这里还要提醒大家的是，如果您需要外出时间比较长的话呢，可以随身呢携带一些淡盐开水。还有一个指标呢，可以告诉大家，如果您的尿又黄又少的话，就说明您已经缺乏水分了。
2: 清晨空气清新，不少老年朋友都喜欢去锻炼，但其实清晨人的基础血压高，基础体温高，肾上腺素比傍晚高4倍，有心脏病的人就很容易出问题。早晨6点到11点是心脑血管病全天发病的高峰，被称之为魔鬼时间，因此病人这段时间应该防止过分活动，运动可以改为散步等比较轻松的方式。傍晚时分是心血管功能最稳定时间，可以适当增加运动量。
1: 那么怎样锻炼才最合适呢？适应生物钟3个半小时就是很好的方法。那这3个半小时啊，指的是早晨散步半个小时，中午午睡半个小时，还有傍晚活动半个小时，这样做呀、啊、对心脏健康呢会比较有利。另外要提醒大家的是，中午午睡的时间呢一定不要太长了，否则的话反而会影响到身体的健康。另外还要提醒大家的是呢，我们醒来的时候多躺一会儿，慢慢的起床，否则的话会容易引发血栓的情况。
2: 在夏季，热肯定是个大问题，但是千万不能贪凉过度。一些常规的降温方法并不适合患有心脏病的人。患有心脏病的老年人最好少使用空调，用手摇扇取凉更好。如果实在需要的时候，尽量让室内外温差控制在8摄氏度以内。瞬间的温差极易造成血管强烈收缩或痉挛，导致心绞痛，甚至心肌梗塞。另外，不要过多吃冷食，因为这样会刺激血管，引起血管收缩。食道即位的底部与心脏的后下壁相毗邻，很容易诱发心脏猝病。
1: 我们都说啊，心静自然凉，这可不是一句风凉话，是有一定科学道理的。当人啊心神宁静的时候，人体的交感神经的张力呢自然会下降，这个时候心率、血压还有体温呢也会随之下降的。而且人体呢具有强大的适应环境的能力，那只要我们心态宁静，那就能起到相当显著的调节和稳定的作用。好了，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2: 温馨提示：一，早晨起床喝一杯温水，能够有效帮助血液循环。二，吃一些粗纤维的蔬果，比如香蕉，可以防止因便秘引发心绞痛。
3: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5: 青岛调频94.4，
4: 淄博调频90.0，
5: 德州调频104.7，
4: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6: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0: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7: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0: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8: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0: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9: 突遇车祸，少年成了植物人，
10: 我儿子都活不了，我也不活了。
9: 医疗费用花费巨大，肇事司机却不见踪影。
11: 那躲的呀，你是一种诚意是不是？
9: 中奖500万，他却为何不履行33万余元的赔偿？法治天下，百万富翁的小算盘。
1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河南省柘城县梁庄乡毛王村一个叫做王海洋的15岁少年，面对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让他的家庭负债累累，而且他也是一级伤残。那么让王海洋一家没有想到的是，他们面对的是一个冷血的肇事者。那么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让我们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10: 看见他喝多了，可怜的，你看见
13: 了。饭吃饭，一会儿吐了，一会儿吐了。
10: 吃饭也是，吃饭
9: 还有。这个孩子就是王海洋，他的颅骨骨折、脑挫裂伤导致脑组织软化坏死。经过漫长的治疗过后，海洋成了现在这个样子，丧失了语言功能，几乎瘫痪。
10: 你不喝，你又不能活了呢。你喝了，你看你都活了，咱们咋能走了？
9: 按照康复治疗的要求，王海洋的妈妈杨新兰每天都要扶着孩子在院子里走一走，孩子迈出的每一步都非常艰难。2015年9月11日，杨新兰背着儿子来到柘城县人民法院审判庭，旁听一起刑事案件的审理。案件的被告人张同伟正是给王海洋造成伤害的人。
14: 河南省柘城县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今天在这里公开开庭审理由柘城县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被告人张同伟，拒不执行判决裁定一案现在宣布开庭。
12: 好的，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河南省柘城县人民法院的张淑琴法官，有请。
9: 张淑琴，河南省柘城县人民法院院长，曾被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评为涉诉信访先进个人，被河南省政法委评为平安建设先进工作者。
12: 好的，张法官啊，我们看到这个在庭上，王海洋和他的妈妈是坐在这个法庭的旁听席上哈。那么他和您这个审理的案件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14: 大家看到了，王海洋的身体受到了严重的伤害，颅骨骨折、脑积水、四肢瘫痪、丧失了语言功能，经法医鉴定为一级伤残。而他受到的伤害来自一场车祸，这起案件的被告人张同伟正是这起车祸的肇事驾驶员。
9: 2012年1月21日，距离春节还有3天，人们开始打扫庭院，准备过节了。 当年的王海洋还不到12岁，他的妈妈杨新兰在家里整理家务，爸爸在北京做汽车修理生意，还没有回来。学校放假了，王海洋要去姥姥家玩。
10: 妈，我想你，我想去，我不管。哎，我就说这句，孩子就骑自行车去了。
9: 王海洋家距离姥姥家只有1公里左右，孩子曾经多次一个人骑自行车去姥姥家，杨新兰也就由他去了。与此同时，柘城县张小村的张同伟开着一辆面包车，带着家人进城购买年货。
15: 参加年晚，有外兄弟，有俺妹妹，俺老婆，一家的都跟上面坐了。
9: 这里是柘城县梁庄乡好路口村，一条省道穿村而过。当天下午，王海洋从姥姥家骑自行车回家，张同伟一家人乘车进城，他们在这里交汇，一场惨祸发生了。
10: 小孩跟那听着，我也没敢看，我连下车我都没敢下，我下这河子下不下来了，撞昏迷糊去了，还有气儿嘞。
9: 急救车很快赶到了现场，将人事不省的王海洋送往医院抢救。
10: 也医生就告诉我，他说你哭吧，反正你儿子也活不了。当时我都想着，当时我就没法活了，我儿子都活不了，我也不活了。
16: 刹车的这个起点呢，就在那个那两个民警站的那个位置，从那个地方啊到这个，通过测量的这个。制动的拖延呢是28米3，
12: 可以说这是一个交通事故哈、啊。那么造成这起交通事故的原因是什么呢？
14: 一是肇事车辆的速度过快，超速行驶；二是肇事车辆的整体制动不合格，二轴没有制动，所以尽管刹车痕迹长达28.3米，还是撞到了被害人王海洋。第三，受害人对事故的发生也有责任，受害人。骑自行车横过道路，应当注意直行的机动车辆，他也没有尽到注意义务。
12: 那么关于这样一起交通事故，我们的交警部门是给出什么样的责任划分？怎么样认定这个责任的呢？
14: 柘城县公安局交警大队对这起交通事故进行了责任认定，张同伟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王海洋承担次要责任。
9: 在医院抢救时，肇事者张同伟垫付了5000元医疗费，不足部分。王海洋的家人也拿出了家里所有的现金。
15: 当时钱不够，第二天我就回来凑钱。
9: 经过医院抢救，王海洋总算是捡回了一条命，却成了植物人。让杨新兰没想到的是，儿子一直躺在医院急救室里，而肇事者张同伟却消失了，医疗费没了着落。警方了解到，肇事车辆车主并不是驾驶员张同伟，而是叫韩茂林，即张同伟的姐夫。
16: 他对这个借车的这个事实陈述的也都比较清楚。当时呢，咱就是他亲手把这个车钥匙交给借车人张同伟了。
9: 事故发生后，王海洋的舅舅曾经找到张同伟商谈赔偿事宜。
17: 你一把手给我拿过来50万，咱一笔勾销，从此不找你也不告你了，
9: 然而，张同伟没有答应王海洋舅舅的协商意见，对赔偿一事闭口不言。
17: 平常一个打工的，你一年能拿个2-3万块钱，能不能？你拿1块钱，你拿多少钱，你是一种诚意，是不是？
9: 事故发生9个月后，王海洋向柘城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经柘城县人民法院审理查明，根据治疗需要，原告王海洋从商丘市转入北京几家医院治疗，各项损失加上50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共计96万余元。
12: 其实看到这儿，应该说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交通事故这样一个案子哈。那么这样一个民事案子，法院怎么判决的呢？
14: 经过审理，我们发现涉主韩茂林投有交强险，有保险公司在交强险的限额内足额赔付了12万元。由于涉主韩茂林有过错，肇事司机张同伟承担主要责任，所以法院就判决他们二人承担连带责任，然后共同承担事故损失的80%，即67万余元。
9: 一审判决后，被告韩茂林不服判决，向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认定事实相同，对上诉人关于赔偿金额的请求不予支持。
18: 对各项赔偿数额没有予以变动，我们认为上诉人的这些主张是不能成立的。
9: 二审法院判决韩茂林、张同伟于判决生效后5日内各赔偿王海洋33万多元。张同伟对二审判决结果依然没有异议。二审判决后，车主韩茂林主动履行了义务，而张同伟却拒不履行判决。官司胜诉，王海洋绝处逢生。
19: 几个月我儿子才有反应。
9: 买彩票中奖500万，张同伟却拒不赔偿。
20: 中奖500万叫张同伟。
9: 法治天下，敬请收看《百万富翁的小算盘》。出事后几个月里，杨新兰带儿子在北京治疗，王海洋一直处于昏迷状态，医生曾一度劝他放弃。
19: 在躺着，我现在一直都把我们撵了，说你走吧，你别搁这，你这眼状病人，他说的，你求不我，我说的我不走，我说的。
9: 在杨新兰的坚持下，奇迹发生了，躺在病床上的王海洋醒了过来。
19: 我儿子又一直躺着闺蜜这溜达呀，这几个月我儿子才有反应。
9: 孩子终于捡回了一条命，然而巨额的账单又让杨新兰夫妇应接不暇，多年的积蓄花光了，医疗费还是难以为继。
19: 这个钱一共连车主带那个保险人40万嘛，40万块钱等于我们就在北京那时候就没出现就还完了嘛。我儿子我们所有的就是咱们存了那么多年嘛，给我儿子全都搁上完，我们把我们卖了又卖了，现在等于说我又借着钱不能再付的，这个小钱咱不光大账我都挣10万。
9: 由于肇事司机张同伟一直没有按照法院的判决支付赔偿款，2013年7月，王海洋向柘城县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法院执行人员来到张同伟的家里，张家大门紧闭，张同伟不见踪影，多方联系也找不到他的下落，看来张同伟是有意躲避。难道是他实在支付不起这笔赔偿金，无奈之下离开了家？
21: 我你问你的钱，我说你是我，你们就那个聚焦，你问你的钱，我问你的钱，你我想你的钱，我想你，你把我也带上，你不想你带我，我可以想你的，是不是？
22: 在走访他们村的群众的过程中，就是得知他中了500万。
9: 执行人员找到了这家彩票店，店主证实张同伟曾经在隔壁开一家电脑专卖店，他中大奖确有此事。
22: 你想这个中奖500万可不是个小数字，店主就说了，他说就是有一个中奖500万叫张同伟。
9: 执行人员马上查询张同伟和他妻子的所有的银行账户，结果发现银行账户里没钱。执行人员又来到房管局查询张同伟的房产信息，张同伟在商丘市某高档小区拥有一套房产，竟然被他卖掉了，而卖房的时间就在法院的判决生效之后。
22: 穷尽了执行手段，已经 他的财产也没有，这个人又找不到。
1: 他已经知道这个发现这种立了侦查案件，他对财产已经做了转移。
12: 好，那么应该说哈，我们法院在强制执行的过程当中，应该是

0: 其他可供执行的财产。另外，最高法院还有一个信息录入系统，拒不执行判决的人将会录入到这个系统，也就是录入到黑名单，一旦录入，失信的被执行人将会被限制高消费，例如不能乘坐高铁，飞机，不能开办公司，不能进行银行贷款等等。本案的被执行人张同伟就被录入了这个黑名单，也就是成为本案的老赖。
1: 2015年6月2日，远赴广东的张同伟被柘城县公安局逮捕。张同伟被柘城县人民检察院以涉嫌拒不执行法院判决裁定罪推上了被告席。张同伟曾经开货车为职业，后来嫌开车太辛苦，便到县城租了一间门面房，干上了卖电脑的生意。2008年，张同伟时来运转，一下子中了500万元大奖，他的生活彻底改变了。
2: 雇佣朋友也多，然后天天朝三晚五的，一天几千块钱，一天两三千吧，四五千，吃喝玩乐唱歌。
1: 领取奖金当晚，张同伟便关闭了电脑店，之后他来到商丘市购买了一套商品房，全家搬到市里生活。
2: 我头几个生意都失败了，干我钢结构，开我洗衣中心，也包过工，都失败了。
3: 再有你上学的话，看你实际卖了多少钱？
4: 税前100多万。
3: 你当时应该有能力赔偿被害人的王海亮，你为什么不支付赔偿款？
4: 那天你给我借口的，我给你卖那么多钱，变成七万。
5: 这个张同伟他自己买彩票中了500万哈，这么一个巨额的这样一个奖金。面对30多万的这样一个赔偿，他居然老赖着不去还这30多万。您在庭上询问他的时候，他怎么解释的呢？
0: 张同伟中不中大奖和本案没有关系，但是对于生效的判决，张同伟一点也不履行义务，说明他主观有故意，他就构成了拒执犯罪。他说他在河北投资100多万元办公司，经调查根本没有开公司。他说他投资了20多万元办洗浴中心，结果只投资了10万元。他说他赌博输了，他说他还债了。赌博输了和谁赌的不赌了多少次，输了多少钱说不清楚，也就是说他没有证据能够证明他说的话是真实的。他说还债了，那还给谁终知道？债主是谁你自己要知道，他说不出来。所以他说的这些话都不能得到印证，所以他当然就成为本案的老赖。
1: 东躲西藏，老赖挖空心思隐匿财产，
6: 协助了法院使用的判决和裁定权利，
1: 拒不执行，法庭合议从重判决，
7: 刑法适用我觉得是合适的。
1: 法治天下，敬请收看百万富翁的小算盘。
6: 被告人张同伟的行为不但侵犯了法院的正常活动，亵渎了法院适用的判决和裁定权利，而且给被害人

0: 庭，带来了巨大的人民财产及经济损失。我们人要说的是，被告人张某人、梁某人何在履行责任？
1: 被告人有自行辩护的权利。下面由被告人张某人对您的犯罪行为自行辩护。
2: 希望政府对我判处并处以某问题主动给这个受害人住院医疗费，抱歉，希望能够再过去。
3: 经过合议庭合议，法庭对此案当庭作出判决。
1: 被告人张某为犯拒不执行判决判定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6个月。被告人张某为，您对以上判决听清楚了没有？是否上诉？
2: 不上诉。
4: 好，我们看到最终判决是张同伟啊被判处2年6个月这样一个刑期，而且呢张同伟他还不上诉啊，那么下一步他就要面临服刑。那么这个受害人的这个权益又怎么来保障呢？
5: 有种说法是打了不罚，罚了不打，在法律上是该打的打，该罚的罚，是既打又罚。也就是说，张同伟2年半出来之后，如果他有履行能力，法院还要继续执行，而且是一直执行下去，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也就是在财产上绝不让他占到便宜。
4: 好，我们看到这样一个老赖案终于是经过法院判决了，那么我们来听一听法律专家他是怎么点评的。
6: 人民法院的判决啊，是一个最高的，是一个法律文书啊，具有执行力的法律文书啊，因为人民法院的裁判它可以胜杀一夺，所以法院的裁判是有具有强制执行力的。最后是判了2年多嘛，刑法适用我觉得是合适的。作为法律人呢，首先对这个法院点一个赞，要加强执行，要拒不执行裁判的，就是要果断的适应刑法，公平正义它要需要执行力，需要强制力，需要保障力。
3: 梁新南听说云南有个地方能治孩子的病，他想带着孩子去看一看。
7: 这也跟我儿子有一些希望，我不想放弃孩子一生。
3: 海洋的几个姑姑听说要去云南给孩子治病，都来到了海洋家里，力所能及的凑些钱。海洋的舅舅正要去天津打工，临行前也赶了过来。
8: 晚上喝吗？
7: 晚上我一人还喝着有嘞。
8: 哎，反正也都只能有钱帮钱，我有理出理，都是这样，是不是？
7: 瞧你
8: 二哥给他，我家有一点，我又给他借一点，我又给他拿2万块钱，下一步我领你下去，不过了，姊妹们再想法的嘛。
4: 在张同伟没有支付赔偿款之前，我们看到海洋呢，目前他的治疗费用是没有着落。那么看到海洋家庭非常的困难啊，我们柘城县人民法院是发起了一个募捐，共募捐到了10000元钱，及时的送到了海洋家人的手中啊，暂时解了海洋的燃眉之急。这个张同伟老赖曾经是中过500万的大奖，可以说是一个百万富翁，但是他却想方设法的隐匿自己的财产，拒不支付海洋的医疗费用。那么可以说这样一个守财奴是最终受到了法律的严惩。那么我们的执行人员也向海洋家人表示，一定要把这个案件执行到底，还他们最终的公道。好，感谢赵法官，谢谢，再见。
9: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0: 炎炎夏日，人困车乏，尤其是在中午的时候，瞌睡虫往往会不期而至，驾车一族的身心受到了考验。这个时候您应该如何应对呢？今天我们就给司机朋友们开几贴夏天行车防困的安全处方。
11: 经常呢听到身边有朋友抱怨说，夏天开车呢很容易精神头不足，昏昏欲睡。啊，其实开车它不仅是体力劳动，也是脑力劳动。所以如果是在精神状态不好的情况下开车，你的这个反应力、判断力，还有处理紧急情况的能力都会大大的下降。那在这种情况下开车呢，会存在很多的安全隐患。
10: 夏天天气炎热，人的体力消耗比较大，也很容易出汗，这就会分散人的注意力。同时强光的照射就跟下火似的，玻璃的弧度会给司机带来视觉上的疲劳，再加上夏天天长了，很多人的睡眠时间就相应缩短了，精力就不够充沛，这种种的原因都会让人在暑热天开车很容易犯困。
11: 给您的建议是，如果是在开车的时候实在感到困乏的话呢，就绝不能够勉强行驶了，应该找一个路边可以安全停车的地方把车停下来，然后呢小睡一会儿，休息一下。还有就是应该尽量的避开中午这个容易犯困的时间段开车。那如果是在时间上没有办法进行自由选择的话呢，大家也可以试试下面我们为您提供的一些驱除困倦的小方法。
10: 在长时间精神高度集中的情况下，人的身心会产生疲劳，这个时候嚼嚼口香糖，吃块巧克力、薄荷糖，或者是喝一些补充能量的饮料、凉水等等，都能够赶走瞌睡虫。准备些风油精、清凉油在车上，困的时候涂到脑门和太阳穴上，凉飕飕的，您会感到精神头又来了。一个人开车确实是很无聊，尤其是长途，闷的时候、困的时候就打开音响，听听节奏明快的音乐，调剂一下枯燥的驾驶过程。
11: 接下来呢，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些简单的体操。那如果是条件允许的话呢，可以把车停在路边，然后呢活动活动身体，伸展一下四肢，这样也可以帮您起到一个驱除睡意、安定心神的作用。那接下来就请大家跟我们一起来学习。
10: 眼部活动一。快速连续眨眼十秒，然后睁大眼睛直视一两秒。二，直视离眼睛30厘米以外的指尖3到5秒。三，闭眼，用手指上下轻轻按摩眼皮，再用3个手指轻压上眼皮1到2秒。车内活动一，左手手掌用力触摸车顶，右手自然按摩身体，换手坐。前倾后仰，左右转动。三，右手握方向盘，左手尽量向前伸远，换手坐。
11: 接下来呢，我们要走到车的外面来，因为以下给大家介绍的这些动作呢，是适合在这个车的外面来做的。
10: 车外活动一，围绕汽车左右活动，同时双手连续不停地握拳放开。距车1米站立，双手撑车盖，同时绷紧小腿，双脚用力原地行走。三，尽量弯腰，腿伸直，双手下伸。
11: 当然了，有句话说得好，再好的刀伤药不如不拉口子。那同样，再好的提神醒脑的方法呢，也不如大家平时养足精神，保持良好充足的睡眠。所以如果您明天要进行长时间开车的话，今儿晚上就早点歇着吧。驾驶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0: 温馨提示，夏季开车防困招数一，口香糖、巧克力或者饮料都能有效消除困意。二，风油精、清凉油是开车防困必备物品。三，节奏明快的音乐也能帮助消除睡意。

0: 现在是下午6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生命的起源只是一颗种子，健康的价值却是无穷无尽的能量，引领健康生活，服务大众需求，权威专家在线，沟通城乡医疗。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每天下午6点至7点，365天呵护您的健康。

0: 听健康山东，国健康生活。朋友们好，欢迎收听由山东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那我们节目直播时间是在每天下午的6点到7点，您也可以在喜马拉雅和蜻蜓都可以同步收听，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关注山东乡村广播，那加入关注呢就可以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
1: 这炎热夏季已经来到了，那也迎来了孩子们最爱玩的季节，玩水吃冷饮吃冰西瓜。那这样的童年呢，想想也会觉得特别的爽。但爽在一时，这个季节却是孩子某些高发疾病。那家长担心孩子年幼体弱一旦生病呢，就会影响到学习和生活。怎样可以让孩子们避免生病或者少生病呢？今天我们就邀请到儿科专家来聊一聊。那在节目一开始呢，让我们先来听段录音，来了解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这位好大夫。
2: 马燕，山东省立第三医院儿科主任，中国医师协会山东省新生儿分会委员，山东中西医结合学会呼吸病委员会委员，山东预防医学会过敏性疾病防治分会委员，山东预防医学会过敏性疾病防治分会委员，山东省健康管理协会儿科呼吸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济南市医学会围产医学会分会委员，擅长小儿呼吸系统疾病、新生儿
0: 好，今天呢，我们是邀请到来自山东省立第三医院的儿科主任马叶马主任来做客直播间。你好，马主任，欢迎你。
1: 嗯，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马主任在这炎热夏季来做客直播间，和我们聊聊小朋友经常高发的那些疾病。那马主任，前面我们也说到了，其实在这个季节，很多小朋友特别喜欢，因为这个时候可能意味着可以晚上出来乘凉啊，吃冷饮呀、啊，吃一些自己喜欢吃的水果，就不节制了。而且，还有很多小朋友喜欢去玩水呀、游泳啊。其实在这个夏季也是很多疾病的一个高发时期，是吗？
1: 对对对对，夏季呢是一个高温多湿的季节，不但呢这孩子们的免疫力这时候降低了，而且呢细菌呀、病毒啊，这时候这个季节非常利于他们的繁殖，所以说呢这就大大了增加了一些宝宝们夏季疾病的一些多发病。
0: 是，那您前面说到，其实进入夏季以后，这个温度升高，雨水增多，也就是说很多病毒啊、细菌也是增长的一个季节，也是这样子。
1: 对对对，这个环境像一个培养皿，他们会大量的繁殖。这时候呢，宝宝免疫力低的时候呢，他们就会趁虚而入。
0: 是，那一般在这个夏季的时候，比较高发的小孩疾病都有哪些呢？
1: 夏季比较高发的，我觉得让家长比较头疼的哈。像我们现在门诊比较多见的疱疹性咽峡炎呐、手足口病啊、腹泻呀、再就是感冒啊、鼻炎、湿疹，哎，这些疾病都是这个夏季宝宝比较高发的一些疾病。
0: 是。那您前面其实，提到这几种小儿高发的疾病，我相信很多这家里有这个小宝宝的家长们就会觉得，哎，感觉总有一款疾病可能正对我家孩儿，觉得哎，我家小孩可能就这段时间有些不舒服，可能会有些腹泻呀、或者正好是有这个手足口。那我们先来谈一谈关于这个手足口和这个疱疹性咽峡炎吧。其实很多家长可能对于这个疱疹性咽峡炎和手足口啊了解没那么多，在每年的4到6月份确实也是手足口和疱疹性咽峡炎的一个高发期。
1: 对，
0: 那一般像这两种疾病它的起因是什么呢？有没有相似相关处呢？
1: 有，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哈。这个手足口病和疱疹性咽峡炎呢，它俩相似处都是由肠道病毒感染引起了一种疾病。什么叫肠道病毒呢？我经常给家长用很通俗的语言说，就是你这个病毒呢 主要是以吃进去为主的，
0: 吃进去的，
1: 对，
0: 病从口入，
1: 对，所以说它这个是个肠道病毒。
0: 嗯，
1: 但肠道病毒它表现在哪儿呢？疱疹性咽峡炎可能只表现在我们的口腔，
0: 嗯，
1: 出现小疱疹，
0: 嗯，
1: 哎，周边是红晕的，孩子会有嗓子疼啊，浑身乏力，
0: 嗯，
1: 症状都是一样的，
0: 嗯，
1: 但是我们医生的这个临床一查体，他的体征就不一样了，
0: 嗯，
1: 手足口病呢，同样也是一个肠道病毒感染，
0: 嗯，
1: 但是呢，从它的名字定义上就能看出来了，
0: 嗯，
1: 它是手足口，所以说呢，它会在口腔出现，在双手、双脚，甚至它的屁股呀，这个四肢都会出现这种疱疹，
0: 哦，
1: 所以说呢，咱这种孩子就叫手足口病，
0: 嗯，
1: 只是局限在他口腔。咽峡不出现呢，我们叫疱疹性咽峡炎。像长了这种病之后呢，孩子会浑身没有力气，哎，厌食、口痛、
0: 嗯，
1: 低热，哎，是很难受的。
0: 嗯，是。那您前面其实也提到了关于手足口和这个疱疹性咽峡炎，它俩最大的区别就是手足口嘛，它是除了在这个口腔之外，包括我们四肢啊，包括我们的这个其他的身体其他地方，
1: 嗯，
0: 都会出现疱疹。
1: 对，
0: 那疱疹性咽峡炎是发生在口腔。那可能有的家长不太明白的是，如果单独出现这种疱疹，可能不太清楚这一定就是，疱疹性咽峡炎或者是手足口啊，会不会像是长一些小疙瘩，或者是过敏呀，或湿疹呐，会不会误诊？
1: 是的
0: 啊，
1: 是的，确实是因为有些手足口病可能不是很典型，
0: 嗯，
1: 它只是在膝盖啊，这个四肢出现，
0: 嗯，
1: 可能有时候手足口病在他的咽峡部也没有，
0: 嗯，
1: 有些家长他就认为是我的孩子皮肤过敏去的，
0: 嗯，
1: 但是我们大夫一鉴定不是一个单纯的湿疹，他周边红晕的，中间是一个亮晶晶的一个小水泡，
0: 嗯，
1: 哎，然后仔细看看呢，他的上个部会有一些小红点儿，
0: 嗯
1: 啊，我们一般再给他查一个手足口病的两项的这个病毒检测，
0: 嗯，
1: 一看哦，证据来了，这个孩子就是一个手足口病，
0: 嗯，
1: 确实有家长认为我的孩子不是，
0: 嗯，
1: 然后在家给他抹各种的药膏，
0: 嗯，是
1: 都不会见效的，
0: 嗯，是，其实嗯，要在家里判断的话，就判断这个疱疹的这个样子、这个形态，其实和湿疹还是有区别的，嗯，
1: 对，
0: 是吗？
1: 对对对，
0: 哦，像您前面说到，其实就是周边发红，嗯，中间是个水泡，
1: 对对，
0: 嗯，
1: 所以说经历过的家长呢，都会非常有经验，
0: 嗯，
1: 所以说现在家长在门诊上常给我说的一句话，就是诊断出个大概来了，说主任，我带着二宝来，
0: 嗯，
1: 你再给我鉴定一下，我诊断对不对？
0: 这是有经验的家长了，
1: 对对对，
0: 啊，是，
1: 嗯。
0: 那前面也说到，像是这种手足口和这种疱疹性咽峡炎，都是一种肠道病毒，那可能就跟小宝宝吃的不合适有关系，是吗？
1: 嗯，不对。
0: 哦，
1: 他不会。我经常家长就说我的宝宝吃到什么不合适的地方了。
0: 嗯，
1: 不是，他是因为什么呀？吃之前没有做好手卫生。现在家长都拿着宝贝这么珍贵，他不会把变质的呀、过期的宝宝给孩子吃。
0: 嗯，
1: 所以说这种病毒呢，是你手上带着有这种病毒，没有洗手，然后呢吃东西的时候把这种病毒吃到肚子里去的。
0: 哦，
1: 我们这就是肠道病毒。
0: 是，特别是年龄越小的宝宝，这时候还都是喜欢用免疫力低，而且又喜欢用手去探索世界。
1: 对对对，
0: 如果家长这时候不能说是做到及时的给他洗干净手的话，那这时候如果说无论吃某样东西或者把手放到，塞到嘴里，
1: 嗯，
0: 都会容易发生这样的情况。
1: 对，所以说手足口病呢，有时候一说肠道病毒，它和我们的肠道感染不一样。
0: 哦，这个肠道病毒和肠道感染不同，您能给我们再解释一下吗？
1: 肠道感染呢，就是也是其中一个我们夏季比较高发的，
0: 嗯，
1: 就像是腹泻。
0: 哦，
1: 哎，对对对，这就叫腹泻了哈。刚才我们说的肠道病毒呢，
0: 嗯，
1: 主要是因为一个是不卫生，
0: 嗯，
1: 手不卫生吃到的东西哈，主要是因为是一个卫生，然后呢要注意消毒。妈妈有时候可能大人是带菌，
0: 嗯，
1: 那把这个病毒传染给孩子了，他们不治病，但是带到孩子身上免疫力低，他就治病了，
0: 哦，
1: 这叫肠道病毒。
0: 嗯，
1: 肠道感染呢，就是我们想说的夏季也是儿童继这个呼吸道疾病的第二大发病最高的消化系统的一个疾病，
0: 嗯，消化系统，哦，
1: 对，就叫腹泻。
0: 嗯，
1: 腹泻呢，就是一般就是一个肠道感染，
0: 嗯，
1: 细菌感染呀， 病毒感染呀，导致孩子拉肚子腹胀。
0: 嗯，是。那一般要是出现这种肠道感染的原因是什么呀？是跟我们也是饮食有关系吗？
1: 对，肠道感染往往就是和饮食有关系了。
0: 嗯，
1: 我们的肠道感染也叫腹泻吧，
0: 嗯，
1: 一般是分两种，一个是感染性腹泻，一个是非感染性腹泻。感染性腹泻呢，我们就说是细菌感染呀，像什么吃着你刚才说的了变质的食物，哎，不干净的东西，哎，吃进去引起了一个肠道的一个感染，然后呢，病毒感染呢，就是妈妈比较焦头烂额的轮状病毒，诺如病毒，
0: 这些病毒好像很多妈妈们都听说过。
1: 对，我觉得但凡妈妈们都经过了，这些病毒对孩子来讲是轮番上阵，这我们也叫是一种感染性腹泻，只是一种病毒感染。
0: 这病毒和病毒中间有区别吗？
1: 是有区别的，
0: 也是有区别的。
1: 对，所以说刚才那叫细菌，刚才这个叫病毒，然后呢，这是一般我们这个是分这个两大，一个是感染的这种腹泻，然后还有一种腹泻叫非感染的。非感染性腹泻叫什么呀？像就是消化不良，哎，吃的凉了，但是它是一个没有变质的，保质期内的，哎，鉴定是很好的一个食品，但是因为过凉，热天进去喝冰的水，哎，引起来胃肠不舒服，引起来这种腹泻。然后呢，或者是什么呀？过敏性腹泻。
0: 过敏性腹泻
1: 了，这叫非感染性的腹泻。
0: 是。那像这腹泻也分好几种，但是如果是家长的话也不太好判断，是吧？
1: 对对对，确实是。
0: 是不是要判断好了以后才能想怎么给宝宝用药啊，怎么治疗吗？
1: 对，我有时候在门诊经常碰到的就是这个样子
0: 啊。
1: 妈妈来了就是给我开点药，我的宝宝怎么怎么怎么，流个大便吧，大便流不出来呀，在纸尿裤里一拉就在纸尿裤里，怎么办呢？我说这是一个用药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依据。如果我们只是一个病毒性的感染，那好了，那他的大便里面是培养不出来什么脓细胞啊、红细胞的，这时候我们是坚决不能用抗生素的。因为用了抗生素，它的整个肠道屏障就会打乱，就会弱的。那如果这个宝宝我流出大便来了，我的大便高逼镜下一检，好了，有脓细胞，有红细胞，典型的提醒是一个急性的肠炎了。那这时候我们就要用抗炎药了。所以说它的治疗方案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其实您提到这一点非常重要，非常有必要。就是很多这种家里有宝宝的这个家长会，哎，孩子腹泻了，拉肚子了，那家里可能有这种像是蒙脱石散啊，
1: 对，
0: 或者是益生菌呀，我给孩子服用一些吧。
1: 对，
0: 你先止泻。
1: 对，
0: 但是其实能不能适用还不好说。
1: 对，真的，就像我昨天门诊有个妈妈，就是孩子腹泻，腹泻了好久，身体也不长秤，也不长长，就是也是个小婴儿吧，就说是发育就很迟缓了。然后问问他病史，他妈说就是拉肚子呀，我也反复给他吃抗生素，吃头孢，我说那不对，其实查来查去，最后他孩子还是个乳糖不耐受，乳糖不耐受，所以说给他开一点这种，就是乳糖酶之类的这种哈，口服上，他可能腹泻症状会明显的改善。
0: 是，所以说如果孩子出现问题，出现腹泻，无论是哪一种情况，首先最好还是要排查一下他出现的原因。

0: 因。其实像一般孩子出现腹泻以后，这时候家长应该先要做什么呢？
1: 其实孩子出现腹泻之后哈，第一个是不要太着急。现在有时候我们儿科医生在门诊看病，一半是给宝宝看病，一半是给家长看病和上课，太焦虑了。
0: 嗯，给家长，然后应该是稍微聊聊，掏掏心思啊，不要太着急，是吧？
1: 对对对对，给他们解解压。
0: 嗯，
1: 哎，所以说呢，一个宝宝一旦出现腹泻了，哎，只要是孩子不发烧哈，精神头很好，
0: 嗯，
1: 吃奶量没有明显的减少，这时候呢，你没有必要把宝宝带到医院里这种环境去。那你在家给他用那种保鲜袋啊，找一个干净的塑料袋，
0: 嗯，
1: 然后他拉出来的这种新鲜的大便，
0: 嗯，
1: 当然大便是不能渗到纸尿裤里去的哈，
0: 哦，
1: 因为有
0: 带着纸尿裤不可以，
1: 不可以，哦，对，这时候拉出来之后快速的取新鲜的大便，
0: 嗯，
1: 放到咱准备好的这种保鲜袋里，
0: 嗯，
1: 好了，最好是这个夏天比较热，
0: 嗯，
1: 那在30分钟之内送到就近的医院做一个普通的大便常规，
0: 嗯，
1: 那就很 OK 了。
0: 嗯，
1: 哎，高背镜下什么样的菌，有时候会一目了然的，
0: 嗯，
1: 啊，所以说呢，前提是宝宝的不发烧，精神好，
0: 嗯，
1: 吃奶量也可以，
0: 嗯，
1: 这时候就不要把宝宝带去，
0: 嗯，
1: 有很多我在门诊上，妈妈拿着奶瓶，哎，拿着保温瓶随时冲奶的，带着一摞纸尿裤抱着婴儿床去了，然后我说这是干嘛呢，大便，哎，宝宝在小车里很高兴，活蹦乱跳的，
0: 嗯，
1: 我说这个你也来，这个我得来呀，哎，大便来一个多小时了，我做这些准备工作，哎，出了门了，好了，大便没用了，我说行了，回家吧，他说干嘛，继续流大便去。
0: 是，其实这也是给这些宝妈们也是提个醒，其实有时候孩子生病家长也着急，但是一定要选听取这个专家的意见。
1: 对，
0: 是，
1: 对对。
0: 那如果说宝宝出现腹泻，护理方面要注意什么呢？
1: 护理方面呢，如果是小婴幼儿的宝宝哈，
0: 嗯，
1: 因为这个儿童嘛分年龄阶段太明显了，
0: 嗯，
1: 小婴幼儿宝宝呢，那第一个要注意不要让他有红臀啊，
0: 嗯，红屁股，
1: 哎，对了，嗯，这时候如果像这种季节就不要再用纸尿裤了，
0: 哦，
1: 那就是小尿布就可以了，
0: 嗯，
1: 哈，
0: 嗯，
1: 一遍一遍的给他换就是的了。
0: 是，但是现在有一种争议，就觉得孩子如果说是不用纸尿裤的话，会不会就是说是，哎呀，这个屁股坐到哪里会脏啊，会引起一些交叉感染啊，
1: 嗯，
0: 会这样子吗？
1: 不会的，
0: 哦，
1: 不会的。如果你真的不放心，你可以给他带个纸尿裤。
0: 嗯，
1: 但是这个纸尿裤建议你不要把它攒得满满的，你再换。
0: 嗯
1: 那你定时就要给他换，
0: 勤换。嗯，
1: 对了，因为纸尿裤它的透气性还是要差一些的。
0: 嗯，
1: 啊，所以说婴幼儿宝宝经常腹泻的孩子，
0: 嗯，
1: 家长一定他的护理哈，一定想着每次便后，那用温水哈，清水，
0: 嗯，
1: 不要用什么肥皂呀这些哈，再给它涂擦了，
0: 嗯，
1: 宝宝的皮肤是很娇嫩的，
0: 嗯，
1: 这时候轻轻一蘸，哎，拿布吸水的纱布轻轻一擦就可以了，
0: 嗯，
1: 然后这时候给它换上干爽的尿布或纸尿裤就 OK 了，
0: 嗯，
1: 一旦稍微有点红臀的，这时候你可以涂点这种护臀膏啊，或者是有些家长问我香油可以吗，
0: 嗯，
1: 我香油也很好啊，
0: 嗯，
1: 哎，香油啊，紫草油啊，护臀膏啊，然后给臀部做个护理，
0: 嗯，
1: 哎，如果是大点的宝宝哈，你说是注意什么，如果大点的儿童了哈，像5岁啊，4岁啊，
0: 嗯，
1: 包括7、8岁的这种宝宝，这种大儿童了，我们叫拉肚子，那家长护理什么呀，家长就要想想了，是不是我孩子吃的冰冷的东西了，哎，那饮食要注意，啊，
0: 嗯，
1: 不要忽冷忽热，要吃点好消化的，
0: 嗯，
1: 啊，这个因为夏季儿童的消化系统会随着气温的升高而变化的，
0: 嗯，
1: 气温高了，消化系统的消化酶的分泌是要减少的，
0: 嗯，
1: 这时候呢，如果宝宝在吃一些他不耐受的食物，这时候他就会出现肠功能的紊乱了，
0: 哦，
1: 就会有拉肚子。
0: 嗯，是。那怎样可以从宝宝的便便里判断是不是健康呢？
1: 哎呀，这个问题想让你们培养一副火眼金睛有点难，
0: 嗯，
1: 但是呢还是可以的哈，
0: 嗯，
1: 有些宝宝呢 小宝宝哈，还是说是一岁以内的宝宝或八个月以内的宝宝，
0: 嗯，
1: 你他拉了之后闻着他大便有一股那种酸臭味儿，
0: 嗯，
1: 哦，这可能就是消化不好了啊，或者我们说的这种乳糖不耐受啊，
0: 嗯，
1: 或是对蛋白质啊过敏啊这种宝宝哈，酸酸的有泡泡，
0: 嗯，
1: 哎，如果是大点的宝宝，他要拉的时候，他可能他的宝宝，他这种孩子不会有酸臭味儿，那可能会大便你就看着有血，看着有像黄黄的鼻涕那样的有脓，
0: 嗯，
1: 这时候你要判断，那我的宝宝，同时他伴有肚子疼，
0: 嗯，
1: 可能巧了还会有发烧，你从大便你想哦，这个大便是不正常的，我要引起警惕，可能是不是就是一个肠道的感染，
0: 嗯，
1: 我们说的。
0: 是，那如果说是便便里有这种宝宝里边那种不成形的食物，是不是说明消化也是有问题呢？
1: 对，
0: 哦，
1: 对，
0: 是，所以说无论是宝宝便秘也好，腹泻也好，但要每次在宝宝排便之后，还是要观察一下，是吗？
1: 对，还是要观察，因为你是一个初筛。
0: 嗯，是，
1: 嗯，
0: 其实说到这宝宝的腹泻，嗯，可能很多家长现在也多少有些了解了，而且这个毕竟是不传染的。那前面我们说到这种手足口和这种疱疹性咽峡炎，其实给孩子带来的痛苦更大，这种是不是会传染呢？
1: 对，确实是。手足口病呢是正式纳入儿童传染病的啊，
0: 嗯，
1: 我们在门诊上有一例手足口病的病人，我们要上报传染病卡的。
0: 哦，
1: 这个所以说呢，嗯，有些幼儿园年年有幼儿园都是有这样的，早晨的时候有幼儿园的这个晨检医生，
0: 嗯，
1: 就会张嘴看宝宝的嘴巴里啊手上有没有疱疹，
0: 嗯，
1: 哎，有些手足口病你如果控制不到位，它传播是非常迅速的。
0: 它这个传染的途径都是什么呢？
1: 手卫生。
0: 哦，也就说是宝宝碰过的东西再去碰都有可能会传染到，是吗？
1: 对，
0: 哦，
1: 如果你的孩子免疫力高的话，
0: 嗯，
1: 哎，肠道屏障好的话，有可能你是幸运的，
0: 嗯，
1: 哎，你没有被传染。那如果你的宝宝免疫力也不高，
0: 嗯，
1: 平常就是那种免疫力差爱长病的孩子，
0: 嗯，
1: 好，这个手足口病的小朋友哈，因为他本身他有些泡液，他就是有病毒有传染的，
0: 嗯，
1: 他动了之后，他再继续动，动了之后他手上就会沾有这种病毒了，
0: 哦，
1: 这时候他不洗手，
0: 嗯，
1: 他再继续吃，然后呢有时候肠道病毒这个病毒是随大便排出来的，
0: 嗯，
1: 啊，然后呢有时候有些宝宝呢做不到那种饭前便后洗手，
0: 嗯，
1: 所以说他也是再次把这种肠道病毒会传染上，
0: 嗯，是，所以说对这种疱疹性的这种咽峡炎包括手足口，最好的预防就是要做好这个清洁卫生工作，可以这么说吗？
1: 对，外出游玩啊，
0: 嗯，
1: 饭前便后啊，一定要用肥皂或洗手液给孩子洗手。
0: 嗯，
1: 如果有条件的话，一定要用流动的水给孩子洗手。
0: 嗯，
1: 啊，这是最重要的。然后呢，冲洗干净之后，那我们的宝宝再吃东西，再就是注意饮食卫生。
0: 嗯，
1: 不喝生水，不吃生冷的食物。
0: 嗯，
1: 这个哺乳的母亲呢，这时候要勤洗澡。勤换衣服啊，尤其是夏天出汗多，喂奶前呢要清洗奶头，
0: 嗯，
1: 再就是呢定期呢要用肥皂哈，八四消毒液呀，对咱常用的这个日常用品呀，玩具呀，尿布啊，奶具啊，餐具啊，要煮沸消毒，
0: 嗯，
1: 这时候肯定会有效的预防我们不管是手足口病还是疱疹性咽峡炎。
0: 嗯，是，其实这个孩子高发的年龄这个阶段还是挺密集的，是吗？一般几岁比较高发呀？
1: 五岁到七岁，
0: 五岁到七岁，
1: 对，或者是三岁到七岁，
0: 啊，
1: 上了幼儿园以后，
0: 嗯，也就是说小朋友在一起玩的时间密集的这个场所，
1: 嗯，
0: 这个环境更容易高发，
1: 嗯，
0: 是吧？
1: 对，但是现在不同了，
0: 嗯，
1: 我们在门诊上看的有新生儿的宝宝就有疱疹性咽峡炎的
0: 啊，怎么会这样？
1: 那就是因为姐姐感染了呀，
0: 啊，
1: 没有做到很
0: 好
1: 的对预防措施。
0: 嗯，所以说，做好这种预防，包括护理工作是非常有必要的。特别是应该说，家长在家里如何做好这种预防，对于宝宝，不要感染这种疾病是非常有必要的。那今天呢，我们是邀请到来自山东省立第三医院的儿科主任马燕主任来做客直播间，来和我们聊一聊这夏季常 常见的小儿疾病。那收音机前的您有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呢，以下两种方式可以找到我们。一种是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关注山东乡村广播，那加入关注呢就可以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那还有一种方式呢，可以拨打我们现在开通的热线电话0531-8261-4766、8261-4866和8261-4966。
2: 这个银红呢，主要还是看从它的这个审美上来谈这个。
3: 一进位于济南大观园的庆和堂银工坊，就看见李庆峰正忙着给顾客介绍银壶。
4: 我是德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银铜器皿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李庆峰。我家里世代是做这一行的，我自己做了大约有20年左右，主要以打造银壶为主。
3: 谈及李家手工制造银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清朝。当时李家前人创办了银器字号庆余堂，可谓名噪一时。
4: 我现在的制作工艺是叠打法，从秦汉时期开始用于打制精美的实用器皿。
3: 尽管现在机械化工艺品大量进入市场，但是李庆峰却一直坚持传承百年家族技艺。
4: 做一个银器大概需要画圆、剪板、叠打、焊接、错、修、打磨，大约接近20来个步骤。
3: 一把普通的银壶需要10几万次的捶打，退火10几次才能成型。
4: 作为一个手艺人，踏踏实实做一个作品，沉下心来研究技艺，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磨练。
3: 对技艺的传承和对文化的尊重，都成为了李庆峰银壶作品的灵魂。
4: 我最深刻的体会是，这几年我们山东对非遗传承人的这种保护和鼓励，让我更加有信心坚持和传承下去。
3: 好客山东人，好品山东造。
5: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6: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攥在自己的手上。
5: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7: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5: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8: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5: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6: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9: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8: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5: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10: 我是蒙阴县多庄镇赵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11: 我是东南山黄家镇毛泽房子村。
12: 我是蒙阴县九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13: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14: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15: 我们党支部林巴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5: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13: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16: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11: 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5: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13: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5: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12: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1年20多万。
13: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
17: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1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 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5: 日照调频103.8，
13: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我们为您提供权威的养生信息，专业的健康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山东，您值得信赖的健康养生顾问。

0: 好，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由山东乡村广播千里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那今天呢，我们是邀请到来自山东省立第三医院儿科主任马燕主任来做客直播间，和我们聊一聊关于小朋友在这个夏季经常高发的疾病。那收音机前呢，您有问题想咨询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山东乡村广播，那加入关注，问题就可以发送过来，我们在后台也会为您解答。那还有一种方式，可以拨打 503-186-4766，4966。好，这个时候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一位微友发来说，您好，一岁的小朋友半个多月了，一直是拉稀便，那大便化验呢白细胞轮状病毒等结果都是阴性，那这个怎么办呢？这是什么我们刚刚聊过的关于这个腹泻，这个一般怎么处理呢？马主任，
1: 半个多月了哈，我觉得这个孩子刚才我说过哈，腹泻分为好几种，感染、非感染，我觉得这个宝宝应该是属于一种非感染的腹泻了。所以说我不知道这个宝宝辅食添加的情况哈，半个多月了，一岁的小朋友，他是加了哪一样辅食之后出现的这种大便的是稀便。大便稀便呢？ 它是一天是拉几次？上面这个妈妈没有说，但是我的经验判断，它是个非感染的腹泻，就是吃了某些食物不耐受。我觉着它这个大便白细胞偶尔的有一个两个，在正常大便中是正常存在的。所以说可以忽略它，像这种情况千万不要盲目的吃
0: 抗生素，应该是和添加的食物是有关系。他很有可能是不耐受，对他添加的某种食物不耐受，导致了他的一个肠功能的紊乱。所以说这位妈妈应该从那个孩子的食谱里边来找找问题，是吧？这时候妈妈就要做一个细心的了，排查排查我的孩子近期加过什么食物，甚至可以逐一的慢慢给他停一停，只是加一个单一的一个食物，看看怎么样。
1: 是先从食物里面来找找问题。那半个多月一直拉稀便，对身体健康有没有影响呢？肯定的呀。那像这种孩子缺铁呀，这时候要补点锌，要补点钙，
0: 补锌补钙，
1: 或者是补点 AD 都可以，因为补 A， 这个 A 是促进这个黏膜上皮细胞增长的，补锌也是促进一些黏膜愈合的，补锌。 补补这个 AD
0: 是，我知道现在很多就是像那个益生菌特别的盛行，特别是益生菌又是对这个小儿这个肠道这个菌群这个紊乱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辅助作用。那这个小朋友出现腹泻了，可以喝益生菌吗？可以的，也可以，没问题。但是益生菌呼吁这个宝爸宝妈们一定要买那种正规的，有些经常妈妈 拿着全英文的这种益生菌过来，我从哪欧洲啊，从哪里啊，代购啊，但是看仔细看一看呢，它的这个活性菌的含量并不是多么高，所以说呢，买益生菌的时候，我建议不要非常追求那种高大上的，要么就是医院里的专家给你推荐过，哪一些你可以呢 觉得有渠道你可以买到，或者咱就买咱经常常见的那种益生菌就可以。
1: 是，其实您刚才说到这个益生菌里边含有的这个活性菌，那其实这也是来自这个肠道有益菌的一个就是渠道嘛。这种活性菌它在这个我们就是在这个保存方面啊，或者在日常就是如果说是这个益生菌如何使用方面，是不是也有讲究啊？是不是必须要冷冻啊，或者说用多少温度的水去冲泡合适呀？
0: 对，益生菌第一它的存放哈，

0: 最好如果有条件冷冻是可不行啊，要冷藏啊，会把这些菌都给我冻没了，要冷藏起来。冷藏啊，如果有一些呢，我在门诊上见过，说我们是来这儿打工的，我们就是没有冰箱，那就尽量放到那种阴凉的地方，通风的地方，不要让太阳直晒的地方，然后给宝宝服用也是这个样子的。
1: 大点的宝宝我都爱让宝宝直接打开一小包倒在嘴里，温水冲下去就行了。那小的宝宝呢，我觉得还在37度水温的这个状态下给它冲，36、7度，这时候不破坏它的细菌，
0: 用温水就可以是吧？
1: 温水，千万不要用热水，其实很多家长会用热水来沏， 对对对，
0: 就破坏了里边的菌群，
1: 完全一点意义都没有了。再就是吃它的时候呢，如果你的宝宝这时候正患有这种 肺炎也好，需要吃抗生素了。那必须要和你的消炎药隔开2个小时。
0: 要隔开呀。
1: 对。
0: 如果你不开，你没有做到隔开2个小时，那你这个益生菌也是白吃了。啊，原来如此，也就是说也是真是提醒了，因为很多宝妈们，我想可能有这样的情况，包括我在内，给孩子吃药的时候，哎，反正都是喝的药嘛，让孩子少喝一点， 免得孩子不愿意喝嘛，就把益生菌药都加到一起了。
1: 对，这个你的
0: 很常见，
1: 等于是白搭进去了。
0: 白搭进去了，这么贵。是，那我们再来看下一位朋友的问题，说孩子1岁2个月了，晚上特别爱出汗，还老爱惊醒爬起来，那1岁时检查心门情况是还是2.5，那社区说同龄算大的闭合不太好， 请问这两种情况都是缺钙吗？这两种情况不能说都是缺钙。我估计你这个宝宝应该不是那种非常胖的宝宝，应该是那种脾胃不大好的宝宝。脾胃不好。
1: 对了，1岁2个月晚上出汗很多，
0: 应该是脾胃不是很好。
1: 为什么孩子会脾胃不好啊？
0: 因为这个还是小孩，他的各个系统发育不是很完善。
1: 所以说呢，这时候如果饮食不合适，积食呀，消化不好啊，那它都会出现。像他这个晚上爬起来，很有可能是肚子不舒服。因为真正的我们讲的缺钙，我们的课本上叫佝偻病，它的表现中呢，可能小宝宝有这种溢精，但是这种爬起来应该还是脾胃不好，尤其是他晚上爱出汗，可能是肚子不舒服，可能有时候会肚子疼，这种孩子可能大便也不是很好。这种孩子的大便应该不是那种很正常的，
0: 可能有点偏稀是吗？
1: 对，可能有时候偏稀，或许有时偏干。它1岁时检查心门情况还是2.5，那现在的情况是什么样呢？
0: 它现在1岁2个月，
1: 对，
0: 刚刚过去2个月，是稍微偏大。这种情况呢，因为有时候，宫内缺钙，宫内有时候妈妈就是缺钙的，所以说出来孩子确实是有一些有佝偻病 收的。
1: 嗯，
0: 有些妈妈说我的孩子缺钙，我一天给他吃几种钙，但是你没有这个维生素的 D，它是转化吸收不了的。
1: 是，也就是说这个宝宝可能第一是属于那种脾胃不是特别好。
0: 对
1: 对，而且爱惊醒的话也可能是这个肠
0: 肚子疼不舒服，
1: 也可能肠胃也不是特别好。
0: 对对
1: 对
0: 对，
1: 然后再加上后面这种情况，最好还是在日常生活中补一下 AD。
0: 对，
1: 补一下这个钙吸收，促进钙吸收是吗？
0: 对对对对。
1: 那饮食上呢？
0: 而且我建议像这种宝宝哈，他应该还是应该上医院去查一查的啊。像查一查25羟D，哎，查查他的骨密度，我觉着都是非常有必要的。
1: 一般去医院去儿科还是儿保科去查呢？
0: 儿科、儿保科都可以。
1: 是。那像这种小朋友的情况其实也挺常见的，特别是都说小朋友爱出汗嘛，那我们看过很多文章都说这爱出汗其实就是缺钙的一种表现。我觉得您可能也听说过是不是？
0: 对对对对，
1: 其实并不是全这样是吗？
0: 对，并不是全这样。可能你一岁以内的宝宝哈，但是我们再稍微大大，我们就不光单纯看他是一个出汗，只是一个缺钙来解释了。

0: 因为随着他食物的接触啊，慢慢的他要建立他的一个肠道群，
1: 嗯，
0: 所以说慢慢他一系列的表现就会出来了。
1: 嗯，是，其实也就是说像这位宝妈最好还是带小宝宝去医院再检查一下，看看小宝宝现在一个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0: 对，
1: 嗯，
0: 查一下像二十五腔地啊，查一下骨密度啊，
1: 嗯，
0: 哎，我觉着都是很有必要的。
1: 嗯，是。那像这样的宝宝在饮食中要注意什么呢？他脾胃不是特别好的话，那吃饭肯定也要注意啊。
0: 对，吃点好消化的。
1: 嗯，
0: 啊，还是说辅食的添加要注意。
1: 嗯，
0: 不要吃生冷的啊，
1: 嗯，
0: 很油腻的不要给他吃。
1: 嗯，
0: 饮食确实是要注意一下。
1: 嗯，是，其实您前面也说到一点，就是现在的宝宝很多都是脾胃特别弱嘛，因为发育还不是很完善，嗯，
0: 对，
1: 是不是这样的宝宝就更容易出现一些像肠胃疾病呢？
0: 对，是的。
1: 嗯，
0: 所以说有些妈妈来就诊就说，你看主任呀，我的孩子这段时间看着鼻梁轻轻的，
1: 嗯嗯，
0: 看着眼睛周围轻轻的，哎，是不是就积食了呀？
1: 嗯，
0: 确实是的，有些病号确实是这个样子，
1: 嗯，
0: 小朋友你给他查查体，
1: 嗯，
0: 肚子胀胀的，问问他近期的大便情况，
1: 嗯，
0: 再看看舌苔，然后一看这孩子确实这段时间是脾胃不大好，
1: 嗯，
0: 你觉得很多症状都能对号入座的。
1: 嗯，是，其实现在应该说是特别是夏天，
0: 嗯，
1: 很多家庭已经开出空调了，
0: 嗯，
1: 而且小朋友一般每日里都会吃些水果，
0: 嗯，
1: 来补充一些维生素，其实这两种多添加了以后，就是包括吹空调包括吃水果，会不会容易导致像是脾胃弱或者出现一些拉肚子这样的情况呢？
0: 会的呀。
1: 啊，
0: 其实刚才咱们说过，夏季是孩子发生腹泻的高发季节，
1: 嗯嗯，
0: 特别是周岁以下的这个宝宝更容易发生，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肠道呢没有发育成熟，
1: 嗯，
0: 这时候他们自身的抵抗力又比较差，
1: 嗯，
0: 和成人相比，所以说非常容易发生这种消化功能紊乱和消化不良，
1: 嗯，
0: 所以说有些妈妈经常会反复地问我，为什么呢？为什么呢？
1: 对呀，啊，
0: 就是因为刚才我说的这一些，抵抗力差，
1: 嗯，
0: 肠道没有发育好，
1: 嗯，
0: 这时候你巧呢，对宝宝呢，哎，给你撒个娇啊，哎，
1: 嗯，
0: 给你馋一下了，好了，给他买瓶饮料喝吧，
1: 嗯，
0: 冰箱里拿出来的冷饮吃上了，这就增加了咱这腹泻的发生几率。
1: 嗯，
0: 所以说呢，夏天刚才说了，气温高，细菌又比较容易繁殖，
1: 嗯，
0: 所以说种种就会增加一些腹泻呀，这种感染的原因。
1: 嗯，是。那对于现在就是我们前面说到的很多小宝宝他是脾胃比较虚弱这样的情况，那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改善呢？那我们都知道很多小宝宝可能看舌苔嘛，就能看得出来他这个脾胃怎么样，
0: 嗯，
1: 那对于舌苔可能有些发黄厚腻这样的宝宝，可能就脾胃稍微虚弱一些，
0: 嗯嗯，
1: 那这样的宝宝可能更容易生一些肠胃疾病。
0: 对，
1: 那这样的宝宝可不可以在日常生活中给他做一下改善呢？或者说需要用什么药吗？
0: 是有的，
1: 嗯，
0: 还是有一些健脾胃的药，我觉着医院里也好，
1: 嗯，
0: 像咱们的药店也好哈，
1: 嗯，
0: 都是有的。但是呢，有时候饮食会更重要。
1: 嗯，
0: 其实有时候我们儿科的病呢，防是大于治的。
1: 嗯
0: 啊，就说是像你刚才说脾胃不好引起腹泻，其实我觉得腹泻预防的措施，最重要的第一个是提醒孩子注意卫生，常洗手。
1: 嗯，嗯，
0: 再就是呢，尽量避免给孩子吃那种容易这个携带致病菌的食物，
1: 哦，
0: 像这时候海鲜呀，像有些田螺啊，再就是我们吃的龙虾，
1: 嗯，
0: 再就是现在夏天吃的烤串。
1: 那海鲜可不可以啊？
0: 海鲜可以啊，但是一定要加熟了它。
1: 嗯，加，嗯，
0: 对，所以说吃是没问题，一定要煮熟，
1: 嗯，
0: 蒸透啊，
1: 嗯。
0: 再就是少吃啊，或者是不喝一些冰镇的饮料，
1: 嗯，
0: 哎，不吃冰镇水，既然是和凉白开，那还是要喝这个饮用水是最好的。
1: 嗯，
0: 所以说这些呢是宝宝脾胃不好，但是他为什么脾胃不好呢？还是因为饮食观没有控制住。
1: 饮食观没有控制，嗯，啊，很多这个特别是家里的爷爷奶奶会说，哎，孩子这脾胃弱是先天的，是跟先天有关系吗？
0: 嗯，先天有关，
1: 也有关系，
0: 后天更重要，
1: 后天更重要，可以通过后天慢慢的来调理，
0: 对，
1: 哦，
0: 你的饮食调节，然后再吃点健脾胃的。
1: 嗯，
0: 所以说有时候经常在门诊上

0: 单了，这时候就会出现脾胃不和了。
1: 嗯，是，也就是说老人常说的这孩子积食可能就跟吃肉有关系，它确实是有关联的。
0: 确实是有关联的。
1: 这时候就要让他忌肉吗？少吃肉。
0: 少吃肉
1: 啊，
0: 油炸的不要吃，
1: 嗯，
0: 就是吃点清淡的，
1: 嗯，
0: 像喝点米粥啊，小米稀饭呀、啊
1: 嗯、
0: 吃点烂面条啊，
1: 嗯，
0: 哎，这时候就要开始给他肠道减减负了。
1: 嗯，肠道减减负担，否则孩子难受、家长也难受。那我们再来看，这位朋友发来说，请问那医生如果是给开复方感冒药，要不要拒绝？因为现在很多地方可能都不开复方药了，像这种情况要不要拒绝呢？复方感冒药
0: 其实呢，儿童的用药呢其实已经是非常的严谨了、
1: 嗯、
0: 我们儿科的用药很多药都是基药的，
1: 嗯、
0: 不能这么一概而论、
1: 嗯、
0: 但是现在你看我们现在叫小儿常用的那叫什么小儿氨酚黄纳米、
1: 嗯、
0: 哎，对，它药盒上没有复方两个字，
1: 嗯，
0: 但它成分都是复方。什么叫复方啊、
1: 嗯、
0: 对不对啊、
1: 嗯、
0: 多种成分组合的，
1: 嗯，
0: 像氨酚黄纳米有时候我们现在不是很主张了，
1: 嗯，
0: 为什么？它里面会有一些像对乙酰氨基酸呀、啊、或一些普尔米的成分呀、啊
1: 嗯、
0: 有些孩子往往家长说吃了之后老睡觉啊、
1: 嗯、
0: 而且呢你真是有这个体温呢，吃好氨基，对乙酰氨基酚也掩盖下去了，
1: 嗯，
0: 也不知道我孩子天天有发症，反正就看着孩子迷迷糊糊的睡觉、
1: 嗯、
0: 啊。你看有些很多中成药制剂它都是复方的，
1: 嗯，
0: 所以说
1: 不太好去抵制拒绝。
0: 对对对对对、
1: 啊、
0: 所以说有些药我觉得在正规医院开的话，其实医院里推荐的都是些经典方，
1: 嗯嗯，
0: 我觉着还是可以口服的。
1: 是，其实您说到这一点，让我想起来，像是有一种就是像氯雷他定，是对于儿童这个防过敏的药。
0: 对，
1: 那很多这曾经看到这么一个学说，就是说孩子既然过敏了，那为什么还要让他再吃这个防过敏的药，而又要去让他使用这款药？那您觉得这种说法，包括就是孩子如果真的出现这样的情况，到底适不适合呢？
0: 那是要适合的呀，
1: 嗯，
0: 因为孩子现在过敏体质的宝宝太多了呀，
1: 嗯，
0: 你他的这个地氯利他定，他会减轻黏膜的充血呀、
1: 嗯、
0: 水肿啊，去改善你这些卡他的症状，
1: 嗯，
0: 所以说呢，你可能是接触到像夏天，刚才我说过了，湿疹呀，过敏性鼻炎呀，
1: 嗯，
0: 它是因为比较湿热，
1: 嗯，
0: 这时候粉尘呀，夏天有时候还有花粉，
1: 嗯，
0: 我们正常人觉不出来，但是对这种过敏宝宝它是非常敏感的，
1: 嗯，
0: 花丛中一走啊，起呼吸流鼻涕、
1: 嗯、
0: 鼻子痒痒全出来了，
1: 哦，
0: 所以说这时候我们确实就要吃抗过敏的，
1: 嗯，
0: 这是你难以避免的，
1: 嗯，
0: 因为人是不可能活在真空里的，
1: 嗯，
0: 我们就要给他吃上氯雷他定抗过敏，把他这个症状压下去，
1: 嗯，
0: 这时候你没有必要扛，这时候你要帮他一把，
1: 嗯，
0: 哎，让他把这种致病菌导致他过敏的这种过敏源压下去。
1: 是，那我们都知道这个孩子应该说是这个在小的时候可能过敏的这个物质挺多，那这种过敏期会随着年龄增长而慢慢的这种过敏源会减少吗？
0: 会的
1: 啊、
0: 会的会的、
1: 嗯、
0: 哎，这一点妈妈们还是要有信心的，
1: 嗯，
0: 随着年龄的增长，免疫力的提高，
1: 嗯，
0: 哎，你会慢慢发现，有些妈妈就是做过对比，我孩子一开始我查了个过敏源是这样那样的，
1: 嗯，
0: 哎，我有的该回避的回避，我些不该回避的我就正常接触，
1: 嗯，
0: 哎，然后过上两年再复查，有时候是大大减少的。
1: 嗯，是。那这位朋友问，现在孩子咳嗽带喘，医生就开雾化，那雾化的副作用会比抗生素小吗？
0: 那是、
1: 啊、
0: 雾化的副作用是大大小于抗生素的。
1: 嗯，
0: 其实雾化在我们儿科中哈，不管是我们国内还是国外，都是达到一种共识的。
1: 嗯，
0: 这种雾化的药它是一个靶向治疗，
1: 哦，
0: 你的药物直接作用到你的气道，帮助你解痉、
1: 嗯，
0: 不让孩子喘，甚至帮助你溶解痰液、
1: 嗯、
0: 让孩子痰便稀薄好出来，
1: 嗯，
0: 这种药的几率几乎是不会渗透入血的，
1: 嗯，
0: 所以说呢，这个雾化药是非常安全而且是有效的，我们医生讲这是一个靶向治疗，
1: 嗯，
0: 而且治疗效果也非常好，
1: 嗯，是，其实前面说到关于这孩子无论是这

0: 这种生病也好啊，包括一些用药也好啊，其实也是有非常多的讲究的。包括我曾经看到这么一个新闻，说是孩子生病了，这大人把自己的药折半的量给孩子吃了。这种方法可以吗？
1: 肯定不行
0: 啊，
1: 它的肝毒性和肾毒性都在这儿。
0: 哦，
1: 我记着原来药店有一个比较盛行的药。哎呀，这会儿在嘴边上说不出来了。也是一个很神奇的药。家长，你没梳理。你可能你的宝宝。
0: 我听说过这个药。
1: 对，你没梳理，退热的。也就是上。
0: 现在好像应该。
1: 全都进了。
0: 进了。
1: 因为你没梳理，吃了它会有明显的肝肾毒性。我们就碰见过一例宝宝。吃了你没梳理之后有血尿。然后呢，就是有这种肾损害了。
0: 天啊。
1: 嗯，
0: 所以说这在这个用药方面一定要慎重，特别是这个用药和年龄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1: 对，
0: 这孩子一般在这几岁之内必须是使用儿童药呢？
1: 在我们儿科门诊，
0: 14岁
1: 以内是归我们管的。
0: 也就是说儿童药可以控制在14岁之内都可以，是吧？
1: 对的。
0: 那前面您说到现在这种包括这种小孩常见的疾病啊，还有一种发烧发热，其实也是特别常见。其实现在很多家长可能在家里都是常备一些发热的药，像是什么美林，
1: 对
0: 啊，还有布洛芬，对，这已经很多这家有宝宝的这个家长都会备用了。
1: 是。
0: 但对于孩子这种发热，我觉得可能是最让爸妈们焦虑不堪的。因为其实孩子觉得一发热以后，特别各种难受啊、症状啊，就很焦急。这孩子一般发热都会就是说什么原因引起呢？会对孩子带来一些身体危害吗？
1: 这个话题太大了。
0: 那您简单跟我们说一说吧。
1: 发热，你刚才说什么引起来的啊？那发热太多原因，
0: 太多原因。
1: 对了。
0: 感冒大部分
1: 不，我们感冒那就是在我们医学中没有感冒这个词儿，就是发烧了，
0: 就是发烧了。
1: 对了，感冒呢是包括什么呢？可能有体温发烧，可能又会有打喷嚏，有流鼻涕，有清咳，统称为感冒。所以说他俩不能画等号。有些孩子打喷嚏流鼻涕，家长会到门诊来问我，我这是感冒了吗？看看嗓子红，那他就是感冒了，他没有发烧。但是咱就说你刚才说的这个问题，发烧什么原因引起来，可能是受凉啊，细菌感染，病毒感染。
0: 很多种原因。
1: 对，发烧太多原因了，
0: 所以说孩子发烧一定要先查原因。
1: 对
0: 啊，
1: 感染、非感染，包括真菌，包括寄生虫，包括结核，包括血液系统的疾病，肿瘤，那都会发烧的。
0: 是，
1: 所以说发烧的范围太广了。
0: 所以说为什么说孩子发烧以后一般去医院先要去查一个血，
1: 对，
0: 看看属于什么情况。
1: 对
0: 啊，是。那其实与其发烧应该说是给孩子带来的危害，其实更多的觉得可能是孩子觉得出现这个症状的一种不舒服。
1: 对，
0: 这时候怎么去缓解孩子的不舒服其实很重要。
1: 对，其实呢我经常给爸爸妈妈说，发烧你根本不用着急，他这说明的宝宝在成长，他的免疫力在提高。他发烧了，他这一次开始对抗他的病毒。好了，我下一次我的免疫力肯定是一个提高。宝宝的免疫力就是这么要一点一点的在完善，在成长起来。但是像你说的发烧不能不管他。医生说了发烧是好事儿。在这我们现在不能上医院，各种的抗生素啊，各种的输液呀，
0: 在家抗吧。
1: 对了，在家抗。但如果你的宝宝这次非常不幸中招了一个超级细菌，那它会并发重症的感染，重症的肺炎，甚至有脑炎，都有可能的。
0: 是，
1: 所以说呢，第一个宝宝发烧了，在家呢给他喝点温水，吃了退烧药呢要喝点温开水，用热毛巾呢给他擦拭手心、脚心、腋窝、颈部，让他血液循环起来，散热。其实呢也可以用凉毛巾敷头部，改善一下这种头部不适的症状。
0: 是。
1: 然后呢反复发烧，我们就可以再到就近的医院去看了。
0: 是。其实关于这发热还有一点，就是说这个温度的高低，包括这个在一定程度上也可能反映病情的程度。所以说一般像是出现发热以后还要看这个宝宝的一些温度，包括宝宝的一些 状态啊，
1: 对，
0: 来判断要不要及时去医院，是吗？
1: 对，你说的太好了。如果宝宝，如果他只是烧到了38度，
0: 嗯，
1: 但是你的宝宝非常没有精神，
0: 嗯，
1: 叫也不睁眼，就是耷拉着个头，
0: 嗯，
1: 这时候是孩子的精神最重要，
0: 嗯，
1: 那你说你现在不到38.5度，给他吃退烧药干预也不合适，
0: 嗯，
1: 所以说这时候你就应该要上医院去了，
0: 嗯，
1: 看看我的孩子发烧是什么原因引起来的，
0: 嗯，
1: 有些宝宝烧到39度，眼睛滴溜滴溜的转。精神头很好，
0: 嗯，
1: 你就不用过于的担心。
0: 嗯，是，也就要通过孩子的这个神态来判断病情。
1: 对
0: 对，那除此之外，可能也有的家长非常担心，这孩子一直发高热，那会不会烧坏脑袋呀？甚至有的家长会碰到孩子有这种就是惊厥这样的情况。
1: 嗯，
0: 那这种情况一般怎么办呢？这种发烧到底会不会伤到孩子脑子？也让您给我们解答一下啊。
1: 嗯，怎么讲呢？
0: 嗯，
1: 不是发烧烧坏脑子了，
0: 嗯，
1: 而是你这次感染了一个脑部的一个细菌。
0: 嗯，
1: 可能这个病毒让你导致一个全身的一个发热的症状。
0: 嗯，
1: 像我们病房里就有病脑啊、化脑啊。
0: 嗯，
1: 它发烧是个信号，
0: 嗯，
1: 因为你不知道它有细菌定植在你的脑部了，脑组织。
0: 嗯，
1: 这时候呢，只是发烧才给告诉家长，因为你不是专业的。
0: 嗯，
1: 尤其是发烧一旦抽了风，也不一定100%我的孩子就脑炎了。
0: 嗯，
1: 那也可能是个高热惊厥。
0: 嗯，
1: 哎，也可能就是这种细菌病毒感染引起来的。
0: 嗯，好。现在我们的时间也马上就要到了，也感谢马主任今天做客直播间，给我们带来关于这夏季小朋友们常见的高发疾病。那感谢朋友们收听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样子的，再次感谢马主任做客直播间，我们明天见。
2: 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
3: 满山果林，苍翠欲滴，农家小院儿精巧别致，
4: 院子里有山有水有绿植，让人感到非常温馨。
3: 合作社里村民入股分红，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
5: 一比一是一，
6: 多少钱？
5: 2440了，人家40一股，发展的时候2440了。
6: 人家比去年还多。
5: 哎，那是啊，如果是搞得这么好，又开那么多了，所以那钱也很多啊。
3: 四好农村路和户户通建设，让群众出行舒适又安全。
7: 我们的农产品能够从一些招通地在的村庄都去吃，使群众不但富起来、美起来，还能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3: 产业兴，农民富，乡村美。让我们携手共绘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最美画卷。现在是晚上7点。
2: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2: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3: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2: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3: 奋斗乡村，
2: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3: 潍坊调频106.4，
2: 济宁中波999，
3: 聊城中波621，
2: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泰山脚下，百年学府，这里是山东农业大学。 立德树人，科技创新，40万学子从这里走出，也留下了青葱岁月。人才培养，成果转化，乡村振兴，校地融合。山农大家说，与专家交流，与校友对话。
3: 胸怀天下，志存高远，欢迎您收听收看山农大家说。本栏目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制作播出。今天呢，走进我们直播间的是山东农业大学1998级机械与电子工程学院农业机械化及其自动化专业毕业生，青岛瑞和农牧设备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孟中。孟总您好。
8: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3: 孟总，您是咱们机电学院毕业的，您学的是什么专业呢？
8: 我学的是农业机械化专业。
3: 农业机械化及
8: 机器自动化。
3: 机器自动化专业。
8: 这个名字。
3: 对。那你们那时候在校的时候都管这个专业叫什么？
8: 就是农机啊。
3: 就是农机专业，是吗？那您现在从事的工作跟这个农机有关吗？
8: 是相关的行业吗？现在是属于大农机行业吧。我们现在主要做这个畜牧机械、养殖机械。也是大农业农机的一部分嘛。
3: 您现在是青岛瑞和农牧设备有限公司的董事长，是吧？
8: 对。
3: 哎呦，那圈里人其实对您都非常的熟悉哈。我呢也简要的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的孟总哈。孟中是2002年本科毕业于咱们山东农业大学的机械与电子工程学院，曾经呢任青岛市水利局水利工程公司的技术员，青岛大牧人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的总经理。2016年2月的时候，您辞职下海了，是吗？
8: 对。
3: 9月的时候，自主创办了山东盛牧机械有限公司。2019年又创立了青岛瑞和农牧设备有限公司，现在任董事长。
8: 对。
3: 那您刚才也说了，咱们这个农牧设备有限公司现在主要从事或者说主要设计的是哪一类的这个农牧机械呢？
8: 好，那我大概把我们公司的这个情况讲一下。我做的这个设备呢，就是我们公司啊，主要是从事的就是养殖场的这种设计规划。配套这个养殖场里边的所有的设备设施，就是一个精装修的畜牧场里边的通风啊、降温啊、怎么样喂水啊、怎么样喂料呀、怎么让鸡啊、让猪吃到这个饲料。怎么让他们喝到水？怎么样处理他们的粪污？冬天怎么样给他们加温？夏天怎么样给他们降温？总之呢，就是给我们的集约化、现代化的这种养殖场啊，提供一个舒适的环境，然后这个为这种蛋白的肉食蛋白的这种机械化生产、工厂化生产、集约化生产提供全套的这种服务。
3: 我觉得也是一种智能化生产。
8: 对，智能化生产。
3: 因为在我们的直播链接里，我们已经把咱们研发的一些产品哈放到了里面。我一看，哎呦，我想象的那得是大型机械，没想到一个个都这么精小。有专门是除粪的，
8: 对，
3: 是吧？
8: 有喂料的，还有车体温的，还有那个点数的，各种各样的小设备都有。
3: 那这些设备目前在市场的这种应用的程度是怎么样的呢？
8: 因为中国的就是农业啊，总体来说相对来说是比较落后的哈。但是正好我们这个畜牧业和养殖业，那就和我们大农业比起来的话，肯定就更差一点。但是呢，我们这几年发展的特别快，就是自从这种2019年的非洲猪瘟之后啊，特别是养猪这一块，中国大规模的发展养猪，我们仅仅通过10年的时间，大概走过了这种发达国家30年的道路，就是一下我们的从家家户户，我们记得小时候，家里可能都会养猪，然后那个过年就杀个猪，对不对啊？杀个一头，然后村里人一分，但是现在呢，就是我们的社会的高速发展，然后大家对肉食蛋白的需求，那种小农 就是一家家户一户的养猪的这种模式已经不适应现在的这种需求了，所以说这种工厂化机械化规模化的这种养殖应运而生，那中国正好赶上这个时代，很快就发展起来了，正好我们也赶

0: 那这个风口上，然后企业也发展壮大了。
1: 是的，我们从采访哈，因为我也从事这个农业记者20年的时间了。开始的时候我们也真的是去一家一户或者是小规模的几头的村栏量的那种小型的养殖基地哈。那么到现在真的是规模化的生产，这种规模化的生产其实反而是给了您这样的企业一个机会，是吗？
0: 我们运气比较好。
1: 其实也不是，正好是我们赶上了这个时代的发展，这个行业的发展哈。您也是勇立潮头，放弃了这个技术人员或者说我们公职人员的这种身份，而选择了自主创业，是吗？
0: 哎，对对对对。
1: 您是看到了怎样的一个机遇才选择创业呢？
0: 本来我就是农村出身，祖上都是农民，然后对农业啊也是有着特殊的感情，因为我知道这个农村啊太差了，太苦了，本来家庭条件相对来说比较差，然后呢毕了业之后啊，进了这种体制内的这种工作之后啊，发现每天朝九晚五，看看报纸，帮忙收发一下信件，喝喝茶，我觉得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经过了这种深思熟虑啊，我就决定要离开这种体制内的工作。当时我非常感谢我的父亲，还有我的家人，因为你想想当时在水利局啊，怎么也是体制内啊，怎么能有勇气出来呢？他们给我了很大的支持。
1: 就像您说的，上过大学之后其实是想找一份相对稳定的工作，
0: 对
1: 啊，而且又有本科，后来您又进修了研究生，
0: 对对对
1: 啊，所以其实您的学历给你提供的这种可选择的机会是很多的，是吗？
0: 对对对，
1: 在20年前还是很多的。
0: 是是是
1: 那个时候其实你也感受到了，可能就是比如说做公职人员他的一个特点，但是呢这跟你最初的或者说跟你自己的性格也好，跟你的对未来的这种期待也好，其实可能就已经产生了这种矛盾了，
0: 对，有点冲突。
1: 经过一段时间之后深思熟虑，家人对您也是非常的支持。
0: 对对对，
1: 其实我觉得他们的支持是源自于您在过去的那20多年，他们看到了其实你是可以掌握自己的这个生活或者说学习的。
0: 对对对，
1: 他们是对你有信心的。
0: 对对对，
1: 即使那个未来它是一个未知数。是吗？
0: 我相信这也是父母觉得他培养的孩子他是觉得是成功的，他认为这个孩子的所有的选择都是正确的。
1: 所以在你的人生另外一个十字路口的时候，他们毅然决然的是支持了您。
0: 对对对，
1: 支持了您选择下海，选择了这个创业。
0: 对，
1: 其实创业没有想象当中的那么简单吧。
0: 哎呀，说起创业来，确实我现在回想起来啊，那段日子啊，哎呀，确实是，哎呀，几经周折，然后也遇到过各种各样的困难。但是，我觉得呢，农村的生活锻炼了我。然后这个农大的老师培养了我。每当我在困难的时候啊，我都想去，老师的培养、教育，然后父母的教育，然后还有我曾经童年的，那些，虽然很清贫，但是很美好的这种那个往事。这是我的坚强的后盾和动力。一想到哎呀那么多苦难的日子都过来了，哎呀现在做点业务这不算什么。
1: 也就是说其实过去的经历也让您站在那个十字路口的时候是有信心的，是不是？
0: 对对对，虽然有时候我觉得很难很难，但是我相信只要在我的坚持下，一定会有一个美好的未来。我的目标和我的就是愿景，我觉得一定能够实现。我心中一直有这样的梦想着，坚持着。
1: 就是其实在你选择下海的那一刻，你也没有想象到今天要把企业做成现在这个样子，是吧？
0: 没有没有，完全没有。当时我只是想着解决一下你比如家庭的这种经济上的困顿，然后再一个是想自己想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一点事情。当时可没有想到我企业发展这么大。当然了，我赶上这个运气比较好，赶上了国运，赶上这个时代。
1: 但是我觉得另外一方面也是你这种冥冥当中感受到了这个行业肯定不是这种一家一户在发展。
0: 对对对，
1: 未来一定会是 特别需要这个农机产品，尤其是现代农机产品
0: 的
1: 一个时代。
0: 对对对，嗯，
1: 那不妨我现在我还具有这样的一个闯劲儿，是不是？
0: 对对，
1: 然后我就不妨先深入到这个行业当中去哈。
0: 对，
1: 嗯，那其实说到了这个创业之路哈，我们怎么也绕不开我们学习的这个专业。
0: 对，
1: 因为是我们学习了这个专业，我们才选择了在这个行业里面进行创业，是吗？
0: 是是是。
1: 所以咱一块儿回到1998年，好吗？
0: 哎呀，
1: 嗯，因为1998年从踏入山东农业大学校门的那天开始，那孟中呢可以说是开启了他的农机农技的一个发展之路，这一走就是20多年的时间。所以今天的故事呢，我们还是要从1998年走进山东农业大学开始说起。为什么高考的时候选择山东农业大学，选择这个机电学院？机电学院其实有5个专业，您又为什么要选择的是农业机械化及其自动化这样的一个专业呢？
0: 哦，我说一下吧，因为，说实话，高考之前，就是高中之前，我就没离开过我们那个县城，
1: 嗯，
0: 就是到泰安啊，
1: 嗯，
0: 是我第一次到看见山，第一次到一个大城市，
1: 嗯，
0: 那个因为我生活在鲁西南的平原，
1: 嗯，
0: 从来没见过山，我是菏泽市成武县。
1: 嗯，
0: 然后那个小时候呢，就是田野里，哎，这种生活，这种光景。然后呢，就是父辈呢也一直都是农民。
1: 嗯，
0: 我在高中之前也经常，和父亲一起啊，在农田里干活。
1: 嗯，
0: 然后呢，从最开始的，哎呀，这个，犁地。
1: 嗯，
0: 赶牛，
1: 嗯，
0: 然后这个拉楼讲地，因为是农村的农民的孩子嘛，
1: 嗯，
0: 然后当时说实话对外边的世界了解的也不是太多，
1: 嗯，
0: 那就是心目中就几个学校了，就大概主要是在山东了，
1: 嗯，
0: 我们那个地方我感觉山大，
1: 嗯，
0: 曲师，
1: 嗯，
0: 啊，然后潍坊医学院，
1: 嗯，
0: 然后山东农大，哎，
1: 嗯，
0: 工业大，哎，在山东这几个学校，
1: 嗯，
0: 哎，还是差不多的，
1: 嗯，
0: 因为自己是农村的孩子呢，就想着，哎，还是农大可能更适合我吧，
1: 嗯，
0: 哎，当时就是这样想，我想着要改变农村的那种面貌，
1: 嗯，
0: 要改变父辈，
1: 嗯，
0: 这种工作的状态，所以说我选择了农大，选择农机的原因呢，
1: 嗯，
0: 就是我想通过这个农业机械化，
1: 嗯，
0: 让农民摆脱这种用手去耕作，
1: 嗯，
0: 然后去靠体力这个工作的这种状态，
1: 嗯，
0: 所以说我一直都是想着我能像看到美国啊，看到欧洲啊，他那种自动化的大拖拉机，
1: 嗯，
0: 然后大的这种收获机械，
1: 嗯，
0: 然后能减轻这个农民的这种身体上的劳苦，
1: 嗯
0: 嗯，这是我的最初的想法。
1: 对，这个想法很朴实，但是呢，它又指引了你要往这个方向去走，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嗯，不安于现状，就是不安于当时那个农民他们面朝黄土背朝天，
0: 哎，劳作的太辛苦，
1: 就是对，得靠人力
0: 啊，哎，
1: 去发展农业的这样的一个。当时的那个现状是不是？
0: 对对对。
1: 那我不知道接下来要跟我们连线的这位哈，那他是9次作为国家深海航海这个首席科学家，那先后荣获国家万人计划科技创新领军人才、科技部中青年科技创新领军人才、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优秀青年科学基金、山东青年54奖章、山东省泰山学者青年专家、山东好人等等荣誉获得者。这一位他是不是也像您有共同的这样的一个初衷，也选择了在1998年走进山东农业大学，选择了我们这个机电专业选择了农业机械化及其自动化专业。
0: 这是睡在我上
1: 铺
0: 的兄弟。
1: 好，马上请出的呢是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3级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张欣。张老师您好。
2: 你好你好，主持人好，孟总好。
0: 好。
1: 因为我一说我今天要请孟总做客直播间，他说孟总是谁啊，我说孟中啊，哎呀我的天哪，你吓了我一跳，因为从来没有听过这样的称呼。那我不知道你们两个人是相互怎么称呼的。 你是管张老师怎么称呼、啊、
0: 我叫张鑫啊。
1: 啊，张鑫。
0: 他叫我老孟啊。
1: 啊，老孟。哎，刚才呢我们这个孟总说到了哈，他选择这个专业是想改变父辈们劳作的这样的一个场景。那我不知道您为什么当年选择这个专业走进了山东农业大学呢？
2: 其实这样，因为这个我的父母是老师，就是这个高中老师，那个我的妈妈就是我的这个高三的班主任，
1: 嗯，
2: 我母亲，
1: 嗯，
2: 然后呢当时是因为这个感觉农业机械吧，或者说农业这个方向是未来的一个朝阳行业，朝阳产业。第二的话，我本人就是从小对这个机械机电，哎，我的这个高中物理特别好，我基本上考的满分，
1: 嗯，
2: 所以说选来选去就觉得这个机械我感兴趣，农业可以，然后结合一下就是农机，所以说我们就来到了这个中国农业大学。
1: 嗯，
2: 而且中国农业大学呢，
0: 山东农业大学啊，
1: 山东农业大学，
2: 这个叫这个中国叫顺嘴了。
1: 嗯，
2: 然后那个山东农业大学前身呢，它其实那个原来的那个原址呢，是原来的这个山东大学的旧址搬到泰安的。
1: 嗯，
2: 所以说它其实也带了一些山大的一些血统。
1: 嗯，
2: 所以说我们觉得整体来讲的话，可能这个基础会比较强，因为他们也在这个教育圈，所以说就知道整个山农大的这个就是基础教学吧，就是基础打得很扎实。
1: 嗯，
2: 你像我们三大力学都学，然后机械设计的相关的专业都是按照这个同济啊上交的这种方式来这个相关的教材来培养，我们的老师也都很强。
1: 嗯，
2: 所以说就选了这个地方。对，
1: 选择了之后，然后到了学校之后肯定是分宿舍，然后发现你下铺有这样的一个兄弟，不知道经过四年之后，您给他怎样的一个评价？
2: 孟总吧，就是叫老孟很正常，因为他比我们大好多。
1: 嗯，
2: 我们宿舍这个我可能是最小的。
1: 嗯，
2: 你比我大三岁还是四岁啊？
0: 那三岁吧，最少三岁。
2: 对啊，
0: 他是城市孩子。
2: 所以说这个叫老孟很正常。然后到了之后就是一种这种老大哥的感觉，因为也都是来自菏泽，我也是来自菏泽，他是成武的，我是这个菏泽的，就牡丹区的。
1: 嗯，
2: 所以说就很亲切，感觉这个也都是第一次离开家啊。
1: 嗯，
2: 因为我这个相当于这个从小到大就是在校园长大的，就是在这个高中校园长大的，基本上没离开过家，所以说到了那之后，就是我们那个八个人的这个宿舍，这个特别温暖啊，有这个孟总这个老大哥带领。
1: 嗯，
2: 然后当时记忆最深的就是这个谁过生日，然后一起出去吃饭。
1: 嗯，
2: 这个土豆丝都可以上四五盘那种的，你可以。
1: 可以可以，
2: 亲如一家人。
1: 嗯嗯，是在学一食堂吃还是在学二食堂吃？
2: 出去吃，
0: 那都不是。
2: 对，
1: 你们有自己的据点。
0: 不，咱们那个学校后边有一条路，
1: 嗯，
0: 原来是两边全是
1: 小饭店，
0: 小饭店，我不知道你去的时候还有没有。
1: 嗯，
2: 有，他九九级肯定有，还
0: 是有是吧？啊，
1: 嗯，但是我们一般都会去学医食堂吃。
2: 学医啊，
1: 嗯，那
2: 会儿已经出去吃了，
1: 嗯，已经出去吃了。嗯，那你们在大学的时候，这个老孟有没有好好学习？
2: 老孟同学吧，说实话是一个好同志。这个学习管理，当时就干管理。我记得他干这个纠察队，就是整天纠察我们起不起床。
1: 那不是宿管科吗？
2: 足球踢得很好。
1: 嗯嗯。
2: 所以说就是多管齐下。
1: 嗯。
2: 学习成绩那也没得说。
1: 嗯，而且也是学生会的，是不是？
2: 学生会副主席还是主席呢？你？
0: 我这学生会啊，我干的职务比较多啊。最早咱俩不都在宣传部吗？那个
2: 对，我们俩还在宣传部干过。
0: 然后我干过体育部长、卫生部长、纪检部长、治理会主任。
1: 就是是不是所有的职务都干了一个遍儿？也就是说很热心为大家服务，是不是？
2: 特别热心。然后不管是班级的事儿，还是宿舍的事儿，还是这个学院的事儿，这个只要是他能知道的，然后能参与的，或者能主导的，那都是干的棒棒的。这以后也，我觉得在大学已经培养了他的领导力了，要不然领导这么大一公司嘛。
1: 嗯，那工作之后你们两个人又有交集吗？
2: 这样，就是我现在做海洋，但是这个孟总这个工作经历也比较丰富。他当时从这个硕士毕业之后来青岛这个工作的时候， 你说实在，我宿舍还住过一段时间。
0: 对，
2: 然后
0: 他读博士
2: 有这么个事，
0: 他在海大读博士的时候，我住在宿舍一段时间呗。
1: 哎呀，那个创业初期都不易啊，是不是？
2: 是是。所以这个交集很多呀，就是因为他还是在这个机电的行业，在这个设施农业的行业在做工作。
1: 嗯，
2: 我虽然已经离开这儿了，但是离开这个农机这个行业了，但是在海洋行业也是做这个相关的这个机电呀，这个相关的工程。所以说这个，从专业上没有交集，但是这个整个的这个体系是相通的啊，有很多的东西其实是互通有无，
1: 也会互相交流，是吗？
0: 不是，他刚才说的是专业，我觉得我们生活上交集比较多。同学一来啊，我们就去青岛，我们俩都在青岛嘛，是不是？
1: 一个主陪，一个副主陪，
0: 对对对，
1: 共同做东。
2: 他主陪，我是蹭饭的。他叫我十次，我能去一次就不错了。
0: 科学家比较忙。
1: 那这样的话，刚才也既然说到了生活哈，其实您肯定也是看着他或者说你们两个人彼此见证哈，从一入大学的小伙子啊，然后到这个研究生毕业，那您就业了，他又继续读博士。那么后来又各自组建了家庭，那么肯定两家也都是好朋友啊。然后你们的身份也从这个，比如说爱人，又到了父亲哈。然后那其实这20多年来，那我不知道对于就是生活当中的孟中，您又是怎样来评价呢？
2: 其实孟总吧，其实工作特别忙啊，因为我去过他公司很多次，包含他这个公司换了好几个地方，这个工作地址也换，但是。其实不管怎么忙哈，他其实对家庭的照顾，这是我觉得是无微不至的。对于一个就是父亲的角色吧，然后对于一个丈夫的角色，还是很扮演的很好的。你看举个例子，他就能把他的公司设在他家的旁边，就过一个湖。然后呢，早晨起来先去送娃，送完娃之后就在湖边跑步，有的时候和嫂子一起遛弯，然后回家吃完早饭再去公司溜达着上班。那你说这种情况下，那你不照不顾家的这个父亲啊，这个丈夫啊，能做到吗？做不到，对吧？
1: 对。
2: 然后这个包含我们经常在吃饭，也经常就在家附近的一个小餐馆，感觉就是楼下那种感觉，就是整个和家庭之间的关系，就包含我们，这个就是双方，就是我的老婆和他的老婆之间的交流，包含他家俩姑娘，我们家一个姑娘一个儿子交流，都很充分，然后也都很阳光然后这就看出来家庭教育的重要性，也看出来这个父亲肯定是没有缺位的，而且扮演得很好，所以说这一点的话是真的挺敬佩
0: 哎呀，谢谢，我第一次听你这么评价我啊。
2: 那好好评评你。
1: 哎呀，我觉得其实真的是两个充满正能量的上下铺的好兄弟哈，不管是在学业上、工作上，还是在生活当中，其实是彼此激励的，是不是？
0: 对，
1: 彼此传递正能量的。
0: 是。
1: 所以你们两个人真的都是成功人士的标配啊。
0: 张新世，我这不算。
1: 你也很是，因为
2: 更是。
1: 而且我觉得其实跟两位交流的过程当中哈，我就想到了最近比较流行的一个词叫情绪价值哈，就是你们两个人当然是基于都成功了，所以真的是很给就是交流的人一种情绪价值，就是即使我们遇到了困难，我们也是笑着面对这种困难的即使我们成功了，其实我们也是看淡很多东西的。是这样吗，张老师？
2: 对，这个我是从他的，因为他的整个这个学业包含他的这个创业，其实他创业也创了好多啊。原来做个这个不锈钢的这个相关的加工，后来做了这个设施农业，这个中间过渡了好多次，也在别人的公司干过，也自己干过公司，最后成立这么一个相当于接近一个集团的多种产业经营的这种公司，集团性的公司，真的是跌倒爬起，爬起来跌倒，就是没有一股韧劲儿，真是不可能的。
1: 好的，那感谢两位师哥哈，分享了你们从大学，然后再到这个工作之后，再到现在这20多年哈，可以感受到你们两个人之间的兄弟情是非常的深，而且呢，就是真的是彼此激励着哈。刚才呢，你也总结了几个词哈，包括老大哥，其实也就是说他是胸怀天下的，那另外呢就是心很细，大家过生日的时候都能彼此想着然后还就是很热心哈，参加 学校各种的这样的就是不管是从管理学生会还是到社团等等哈其实他是一个很热心的人，而这些品质其实又延续到了我们未来就是走上社会的这20年哈，那可能从家庭方面这种责任与担当的延续啊，然后还有从容淡定的这样的一种情绪。

0: 的这种稳定性哈，那都对于不管是创业的他还是搞科研的您来说都是受益终身的，是吗？
1: 对对对，
2: 对对对。
0: 好的，那作为这个山东农业大学的学妹来说哈，我要向两位好好的学习和激起能量。那有机会的时候，我们也想把张老师请进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来分享一下您的科研之路，好不好？
2: 好，我们再约。
0: 嗯，好的好的，
1: 好好好。
0: 那最后给我们的那个孟总说一句话好吗？
2: 这个我是这么想的，就是孟总，这个我们现在已经可以回馈社会了，我是希望你更多的去在山东农业大学也好，在我们农机的行业也好，去回馈社会，去帮助更多的学弟学妹也好，把我们国家的这个粮仓坐实坐牢，然后能让我们的粮食安全能保证这个国家的安全，大概是这样。
0: 嗯，好的，谢谢张老师。
1: 哎呀，胸怀天下，你是哈。
3: 满山果林，苍翠欲滴，农家小院儿，精巧别致。
4: 院子里有山有水有绿植，让人感到非常温馨。
3: 合作社里村民入股分红，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
5: 一比一是一，
6: 多少钱？
5: 两千四百四十二，今年六十二一股，发展的是两千四百四十二。
6: 人家比去年还多。
5: 哎，那是啊，如果收获的这么高，又开那么多了，所以那钱也很多啊。
3: 四好农村路和户户通建设，让群众出行舒适又安全。
7: 我们的农产品能够从一些招通地三级村庄都去吃，使群众不但富起来、美起来，还能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3: 产业兴，农民富，乡村美，让我们携手共绘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最美画卷。这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8: 我们十二个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9: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10: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11: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12: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13: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10: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13: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14: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10: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15: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16: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17: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10: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泰山脚下，百年学府，这里是山东农业大学。立德树人，科技创新，四十万学子从这里走出，也留下了青葱岁月。人才培养，成果转化，乡村振兴，校地融合，山农大家桌，与专家交流，与校友对话。
0: 胸怀天下，志存高远，欢迎您收听收看山农大家说。本栏目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制作播出。今天呢，走进我们直播间的是山东农业大学1998级机械与电子工程学院农业机械化及其自动化专业毕业生，青岛瑞和农牧设备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孟中。孟总您好。
1: 主持人好。
0: 刚才我们两个人的情绪其实还沉浸在跟上古兄弟聊天的阶段哈，那不妨呢咱继续来聊啊，在山东农业大学的这四年好吗？
18: 好。
0: 听出来了，在大学的时候呢，您看既是学生会的骨干是吧？然后呢又是宿舍的老大哥，那么还是这个运动爱好者，足球队的是吧？
1: 对对，我是社长呢。
0: 您是宿舍的社长，足球队的什么？不是守门员吧？
1: 不是，当然我是踢前卫的啊。
0: 前锋那是需要进球的是吧？
1: 是。我的任意球踢很好。
0: 哎，那您看哈，这一系列的画像，最后其实是可以勾勒出您大学毕业的时候，您看又考上了研究生，也就是说学业也没落下，对不对？然后呢，又是一个热爱生活，你看踢足球又喜欢冲在前面的啊，要进球的那个人。其实这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个四年下来的经历之后，就一定是一个内心充满了热情，对时代、对社会、对专业充满了激情所以在这个就是您看到的那个时代，您可以冥冥当中感受到的那个行业的发展，你一定不是那种就像你说的朝九晚五啊，我们倒个水看个报啊，或者上网看一看最新的一些信息，就是你肯定是不安于那样的一个现状。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不对？
1: 是。
0: 所以我觉得其实就是包括刚才我们这个张老师他说他的这种哈，沉浸于自己的学业当中，
1: 对对，
0: 专业当中
1: 是
0: 然后呢是就是听上去他也很从容淡定就是他的方向其实就是他在进学校那天开始他就知道我要在这个行业里面深耕，我要做技术人员，
1: 对，
0: 我要做一个科技人员。即使他可能最初选择的是农业机械，但是他现在从事的是海洋的这种科研，
1: 对，
0: 但是他的这种学习的精神和研究的这种信心和这种沉稳，其实他也是在大学四年
1: 对对
0: 去锻炼的。
1: 对
0: 对
1: 对
0: 对不对？就是他大学毕业的时候，其实他还是一个农业机械专业毕业生，但是他现在发展的方向，经过20年，他具有的那些品质和能力，就让他在另外一个方向上也能够取得很优异的成绩。
1: 对，说明的基础都很好。
0: 比如说我，
1: 哎，是
0: 一样的，
1: 一样那么优秀。
0: 我也是，我没有就是学播音主持，我也没有学这个新闻编导等等哈。但是呢，我觉得大学四年锻炼了我的一些能力，
1: 对对对，
0: 培养了我一些品质。
1: 对，学校里面给我们那些东西啊，让我们在面对各行各业都能适用。
0: 对对对，都能够从容不迫。虽然有的时候可能也焦虑，也有压力。但是我们都能够化解。
1: 对对，
0: 就是其实我觉得人最有成就感的不是哎呀拿过来我就会，而是我确实是不会不行不能，但是经过我的努力，经过我的学习，经过我的钻研，我能我行我可以了，那种成就感其实是更滋养人的，是不是？
1: 是是是是的呀。
0: 所以在大学的时候其实我跟您一样哈，也是特别热心于学生工作哈，所以也给大家服务，那这份热情其实它就转嫁到了我现在工作当中，我采访每一位嘉宾，我接触的每一位听众哈，我都以我最大的热情去面对他们。
1: 哎呀，我刚看到你的时候被你点染了，我就感受到了你这种提供的这种情绪价值，这种感染力。
0: 其实是你们给了我能量哈，所以也激发了我的这种采访的欲望哈。咱不互相夸奖了。总而言之，就是在大学四年的时候，山东农业大学泰山脚下真的是滋养了我们这一批批的学生，是不是？
1: 对，给我们太多，种下了很多多种子，让我们长成今天的参天大树。
0: 那如果说对山东农业大学的印象，您还能说出几个词吗？
1: 朴实。这是对老师来说的，我觉得老师啊，真的就是有传统的这种山东人的这种厚德，在他们身上展现的淋漓尽致。虽然这个地方现在来看哈，不是这么发达，但是这个师德师风都非常非常之正。我觉得从不单是从知识上，对不对啊？培育了我们，但是我觉得从做人上，我们的老师给了我们这个榜样。正是他们那些的 教诲，还有他们以自身的这种言行啊，
0: 嗯，
1: 然后才有成就了我们的今天。我认为我们从他身上学到了太多的做人的道理，我知道只要把人做好了，然后相信在各个行业我们都能成为翘楚，都能成为精英。所以说你说虽然学农机的，你是学智环的，这个张鑫也能做海洋，我也能建养猪场，你也能当播音员，就是我们在农大的老师啊教会了我们一个万能的方法，就是厚德，人要诚实，哎，这是山东人这种德行在身上展现的淋漓尽致，这就是对老师的这种评价。其次呢，就是学生，学子，我认为呢，我们农大的孩子大部分来自于农村的，相对来说比较多，他们那种，你看，这个自习室永远不关门，哎呀，一直都在刻苦的学习，然后这个考研率，这一个一个宿舍，整体的都能上岸，这个学风非常好，哎。就是从老师和那个和这个学生这两个方面，我觉得当初选择农大是正确的。
0: 您说到这儿的时候哈，我昨天刚刚回到山东农业大学，
1: 是吧？
0: 哎呀，还是那个学校的感觉哈，哎，那棵树那么高，一棵棵的树之间啊，是一个个的教室，
1: 对，
0: 然后还有宿舍楼哈，我们昨天去的是文理大楼，它现在建了一个融媒体的一个会议室吧？
1: 哦。
0: 在会议室的对面就是学生的自习室啊，会议室哎，真的非常的现代哈，那大屏然后呈现的我们学校的各种哈拍摄的一些资料等等，哎，对面呢就是我们学生的自习室，哎，我就觉得真的山东农业大学它就是这么朴实无华，
1: 对
0: 啊，然后就是善待每一位学生，那其实我在这个汇报材料里面最后我就是这样呈现的，就是登高必自强农有我，百年学府厚德载物，
1: 哦，很贴切。
0: 对，其实咱们两个人没有沟通过，但是你看我们就已经把很多的信息就是我们共同想到了几个词，厚德载物啊，然后还有就是登高必自我们的校训，
1: 对，
0: 是吧，其实它都是无形当中的，是传承在老师和学生的身上，
1: 对，在一代代的农大学子和老师之间传承的，这种血脉里的东西，我认为这是
0: 对，其实我觉得真的是让我们每一位学生是受益终身的，
1: 对，
0: 从1998年入校啊，我们不断的通过学习，通过老师的这种教诲哈，那么在2002年的时候，您本科毕业了，
1: 对对。
0: 后来呢，您其实那个时候有很多种选择，可以进这个
1: 当年选调升公务员，然后那个我毕业工作是签在了这个四方机车厂，就是现在的中车集团啊，然后又考上了研究生，当时。有三条路哈，现在来看这几条路还都不错，是吧？但是我想，在农业的这个，就是在我这个技术上，在我所学的这个方向，走得更远，所以说我就去了。云南农大读的研究生，
0: 是的，因为毕业的时候大家其实都是有一些小许的恐慌啊，又有些焦虑，就给自己做了好多条路的这种选择，就是你都掌握了这个选择权，那么最后你选择的是这个继续深造，继续读书但是读了书之后其实您是在云南读的书，
1: 对对，
0: 但是还是选择回山东，为什么没有考虑到哎，比如说啊去更难的地方呢？
1: 对说实话呢，作为一个山东人啊，这种骨子里的这种情感，或者我觉得我是非常非常传统的一个山东男人，我就想着一定要回家，但回家呢，老家那块地方呢，说实话，可能对我实现梦想呢有点难，因为那个地方工业基础各方面啊，不太发达，那我就想到了回山东只有一个地方，青岛，它是既传统又现代，既洋气，又有山东的这种那个山东离家最近的地方，所以说我选择了青岛，当时还是从心理上来说，这是一个山东男人，我要回去回家，然后离家近一点，
0: 是的，这个不远游嘛，是吗？
1: 对，
0: 然后其实父母也希望你
1: 对
0: 可以 就是回到山东来。
1: 对对，孔子云啊，父母债不远游，游必有方，对吧？
0: 嗯，
1: 我一想到这个，哎呀，那些那个父母，随着年事已高，对吧？
0: 嗯，
1: 然后我又是家中的长子，
0: 嗯，
1: 我就有这种责任和义务，
0: 嗯，
1: 哎，我要回到山东老家啊。
0: 对，其实就像刚才张老师说的一样哈，他说您对小家的这份责任，我们就可以感受到回到山东来，那其实就是对大家的这个责任，是不是？
1: 对，是有这种情怀，有这种责任吧。
0: 嗯，那回到山东之后，其实一开始也找了一份相对比较稳定的工作。
1: 对。
0: 那因为在开始的时候我们已经讨论过了那种工作其实它拴不住你。
1: 那不是我想要的生活，那不是我认为我应该融入到更广阔的听空间里去，
0: 嗯，
1: 一去实现我的梦想。
0: 嗯，那时候你难道自己不恐慌吗？或者说对于未来这个社会的这种深浅这种宽广度，你没有那种恐慌感吗？
1: 没有。
0: 嗯，
1: 就为什么说哎呀你看你突然没有工作了，
0: 嗯，
1: 然后你怎么也不恐慌呢？但是我相信我自己，我想相信我的所学，我相信父母给的我的那些教育都是我的财富，在未来我一定能通过这些基础，通过这些东西成功。因为我是非常自信的一个人，我从来没觉着这个我对前景对前途永远是这么积极向上乐观，
0: 嗯，
1: 我从来没觉着这个有过恐惧。
0: 嗯
1: 啊，当然遇到过各种各样的波折，
0: 嗯，
1: 但是最终坚持着一信念。
0: 能给我们比如说举个例子吗？就是可能会遇到了什么时候的一个困难，但是那个困难面前呢，你也就是肯定是很焦虑的，或者说你也是思考的，但是家人啊朋友啊同学啊他们给予了你帮助之后，你就跨过了那个坎呢？
1: 嗯，其实我非常感谢我的太太哈。
0: 嗯。
1: 她是，有一份非常稳定的工作。
0: 嗯。
1: 因为当时我是读研究生，她本科毕业了之后呢，她去我们那个一个县城一中里面，就单县一中里面当班主任老师，她是教英语的，她是学外语的。
0: 嗯。
1: 啊。
0: 嗯。
1: 当班主任老师，当时我毕业了之后，可是身无分文，什么也没有哈。然后他依然决然的支持我。
0: 嗯。
1: 到青岛去，然后辞掉了这个非常稳定。那么我们何止是数一数二的中学，对啊，事业编啊。
0: 嗯。
1: 然后跟我到到青岛去。
0: 嗯。
1: 其实我觉得，如果从现在我的角度来说，是我的孩子，我的儿女，我可能不会让他做出这样的选择。所以说，在这里我也感谢我的岳父岳母，他们确实，哎呀。给了我很大的支持，家庭包括我父亲母亲对我很大的支持，就是您说的，您虽然充满着前景，充满着信心，然后都很乐观，你肯定也遇到各种困难过，对不对？我认为呢，我最大的这一次，就是我认为我这个人原来睡觉都睡得很好，倒头就睡，就是有一段时间，是我刚开始就是成立我第二家公司的时候，就青岛瑞和农牧设备有限公司的时候哈，
0: 2019年
1: 啊，对，2019年，
0: 嗯，
1: 然后我在上另外一家准上市公司也做到总经理，年薪也非常高，对不对啊？突然就失去了那就我就辞职不干了嘛，我给了我媳妇说，我说我感觉这个时代要来临了，是不是？我要出去闯一闯，我当然我非常感谢大门人那个王京法董事长啊，就是我们原来那个公司的董事长，他告诉我，他跟我说过一句话，他说：“梦中啊，如果你在这里呢，你可能生活也无忧，但是你最终呢是别人的一个企业，如果你自己想出去做呢，你肯定会留下一份自己的事业，他这句话对我鼓励很大，然后我就出来了，出来之后。然后我就自己那个开展业务的时候，我发现不是这样的，因为原来呀，有这么多的人可以辅助我，我可以安排人去做一些事情，但又到了这个时候，我要组建团队，我要租房子，我要考虑这个人的工资多少，然后考虑各种各样的事情，发现那个时候我就有点恐慌，因为几个月都没有收入，然后这个业务别人开始说，你看你原来看和你交流，肯定觉得你是在一个公司里面的高管，是吧？总经理，你出来之后，那你像 像小业务员一样，去求着别人呀、啊，去做业务啊，去讲啊，苦口婆心讲，然后经常出差，这个时候突然有点失落感，说原来可能都在聚光灯下，那个本来也很那个啥，现在突然要从零做起，好像开始去做业务，那个时候很大的失落。但是我妻子说，我太太比我坚韧，我一直认为她比我坚韧。

0: 那你们这个爱情的力量非常有太大了。然后现在要是我作为我觉得这个孩子，那现在很难理解这个事情是吧？那我觉得这是其一。那其二呢，就是相对你们稳定了这个就是家庭收入各方面都相对稳定的时候，在19年的时候你又选择了自主创业，就像您说的一样，你又回到了一个零的起点。对对，那个时候其实连你自己可能都 对未来都是有点忧虑的。然后其实之前的时候我也采访过其他的，就是您的师弟，那个李宗强李院长，他就说其实创业者是很孤独的，他说没有人就是理解你和支持你，只有你靠自己的对这件事情的这种执着才能够走下来。 那我觉得今天您跟我分享的是孟太太，对，我觉着我一直给他很大的这种力量，就让你能够坚持下来。对对对，那我觉得你回家应该先给孟太太一个大大的拥抱，因为也许这几年忙碌在工作当中，其实可能或者说 没有机会去表达您的这份就是感谢甚至是感激，但是我觉得通过今天我们深挖一下哈，这20年她其实是默默在你背后支持你的那个女人。是这样，就是你今天成功的背后其实是有她的一半的精神上起码是对您的极大的一个支持，她能够放弃自己那么稳定的一个工作。我觉得现在如果问我自己的话， 我以一个40岁女人的这种理解的话，其实我也可能会犹豫的，但是也许我20岁的时候我就会迈出这一步。是吗？因为20岁的年轻人他们的勇气和魄力可能反而要比一个40岁相对拥有了很多东西相对稳定之后的顾虑要小一些。
1: 对对，是这样，
0: 对吧？但是呢， 我这不反过头来说您啊，您在40岁的时候家庭事业都相对稳定，而且你所在的企业和行业并不是在走下坡路的，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是吧，这个头部企业，
1: 对对，朝阳产业，
0: 朝阳产业，对。但是在这样的基础之上您跳出来，然后要做自己的一份事业，其实你就归零了。是。 但是你还能有这份魄力，我觉得我应该给你一个，这个不是大大的拥抱，是一个大大的赞。谢谢，是一个大大的赞，真的是这样的。因为如果说你的创业是在20岁30岁哈，我觉得那个其实可能那一代人他都是有一个创业的这种激情在里面的，但是等你40岁的时候，你再次选择 创业的时候，我觉得其实是需要给自己很大的一个勇气的。那其实说到了创业，那不妨也给我们这个师弟师妹们哈一些建议。您觉得创业它需要哪些条件，或者说需要哪些特质，或者说对人也好，对这个行业也好，对这个技术也好，要有怎样的一个准备才去选择创业，不然的话一定要谨慎。<笑>
1: 我认为呢，刚才这个于师妹说这个事情要准备了所有的东西再去创业，那天底下没有这样的事情。我认为所有的事情啊都要去做，就是要永远去尝试。如果你20岁的时候就不尝试，你50岁的时候你一定会后悔。所以你现在要，我认为在目前这种状况下，基本上呢我们的生活上都能 得到满足，这种情况下就是创业从来没有一条路是可以复制的，所有的人的成功都不可复制的，你就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你，你就是这个世间唯一的你。所以说你要在有机会的时候一定要走出去，一定要抓住，要敢想敢做，不能畏首畏尾，没有说按部就班的会成为企业家，会成为成功人士，一定要去敢做，这是最重要的。哎， 在做的过程中呢，然后不断的去，你可能会经历各种的挫折、失败、成功，成功的喜悦，失败的沮丧，不断的这种风雨中去磨砺自己，最终只要你坚守着你的信念，我相信一定会成功。
0: 我想问一下，就是对于创业者来说哈，比如说你是手里有了资金，有了技术，有了客户，有了市场，然后 你总得有一样东西你才能迈出这一步。
1: 我认为勇气最重要。
0: 勇气最重要。
1: 对。
0: 但是这种勇气。
1: 当然有，我说的勇气不是说盲目的就是勇气，对不对？
0: 对，
1: 一你对时代的这种把控，对吧？然后你自身的这种对自身的自我的了解，对不对？你是学什么呢？你做什么？你属于哪个行业？在这个行业内就是要有预见。要有预见，要有能预见未来。当然了，你很多时候呢，就是你看别人成功了，但是反过来的时候，他在成功之前他已经看到成功了。有可能他因为他自己感受到了，这些人他是有这种想法的，有这种预判的。要在这个时代的这种风口上要能抓得住。
0: 是不是平常参加校友会的一些活动对于咱们创业者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平台和机会？
1: 那当然了读万里书不如行万里路，行万里路不如诗人无数，诗人无数不如高人指路。
0: 这是您受益者吗？你是受益者吗？
1: 对啊，我是受益者。因为人啊，他是一是自己的学习，每个人都在学习和成长，经验非常重要。因为我们人类文明啊，就是说人的这种那个啥，你遇到的生活的各方面的工作的这种困难，在你比你年龄大的或者老者或者是你的师兄还有你的学长身上，他可能都遇见过。所以说呢，多和这个你刚才说了校友会，我说一下我们青岛校友会，我也是我们青岛校友会的执行会长。然后我希望更多的这种师弟师妹们啊，能够加入校友会。刚才我说了，在这里我们能给你提供各方面的，除了生活、工作、创业各方面的帮助。
0: 是的，是的。那其实从2020年开始，山东农业大学的校友会呢，就正式在山东省民政厅注册成立了。
1: 对。
0: 那么现在16市呢，都有各地市的这个校友会。
1: 对对。
0: 那比如说孟总他呢，就是青岛校友会哈。那所以在青岛的山东农业大学的学生们，其实是可以跟孟总联系的哈。那这校友会既是大家一个情感上的彼此的一个牵连，那更多的呢是给大家创业工作提供一个平台。
1: 平台共建，资源
0: 共享。对，而且呢，山东农业大学现在校友会是原山东农业大学山东水利专科学校还有山东省林业学校以及相应的前身的一些所有的校友，
1: 其实
0: 大家都可以加入这个校友会。
1: 是这样。
0: 是的，每一个校友会其实大家就像家人一样哈，在这个校友会里面分享着大家成功，那同时呢在大家遇到困难的时候其实也都会互相帮一把。
1: 对，
0: 是不是？
1: 对，是这样。
0: 所以其实在跟我们的师哥哈孟舟孟总交流的过程当中呢，我就能够感受到他对山东农业大学这种深厚的感情和割舍不断的这种感恩之情哈。那他呢是从山东农业大学汲取了力量砥砺前行，同时也在为山东农业大学的发展贡献着自己的力量。那么今天感谢您做客直播间，胸怀天下志存高远，希望您未来的发展之路能够走得更加的稳健，好吗？
1: 谢谢
0: 孟总。好的，朋友们，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山农大家说，本栏目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制作播出。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要告一段落了，也希望更多的优秀毕业生走进山农大家说，分享成长的故事，感受梦想的力量。咱们下期再见。再见孟总。
1: 再见。
2: 公安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3: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2: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3: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2: 陌生号码不及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4: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 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亲爱的农民朋友，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麦田蚊枯病绿色防控小妙招。
2: 冬春交替，麦田里的小麦正从越冬期逐步转入返青期，这个阶段最容易被蚊枯病盯上。不少麦苗茎基部出现褐色病斑，严重的还会导致苗株枯死，影响来年收成。
4: 大家下田巡查时，可扒开小麦基部叶鞘，要是看到椭圆形或梭形淡褐色病斑，后期病斑还会连成花杆，那基本就是蚊枯病了。
2: 冬季低温高湿的地块，还有播种过密、氮肥施多的麦田，发病会更严重。防控可以分两步走：
4: 一是农业防治，冬闲时及时清理麦田里的杂草和病残体，避免病菌越冬；返青前及时划除松土，提高地温，同时疏通田间排水沟，降低土壤湿度，不给病菌留滋生空间。
2: 二是药剂防治，要是病株率达到10%，可在晴天上午用金刚霉素 A 水剂或者雾作醇悬浮剂，重点喷淋小麦茎基部，间隔7到10天再喷一次。药剂要严格按说明书配比，既保证效果，又不污染土壤。
4: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2: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3: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5: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2: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6: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运动能转换提供啊强支撑。
3: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

0: 现在是晚上八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家园
1: 紧扣时代，权威报道，助力三农振兴乡村。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
3: 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我是主持人广良，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4: 全国特色蔬菜生产全程机械化技术装备观摩活动在青岛平度市举行，省农科院组织开展铭记初心智慧茶香青年研习助农主题活动，凝聚专业科研力量，赋能沂蒙茶产业发展。临沂、德州等地积极组织技术人员深入一线，开展农机检修服务，确保各类农机以最佳状态投入三夏生产。威海季节性惠农摊点上线，点亮城市烟火。全国特色蔬菜生产全程机械化技术装备观摩活动在青岛平度市举行，围绕耕种管收关键环节，加快新装备新技术推广运用，推动蔬菜产业向规模化、标准化、智能化跃升。
5: 观摩现场，高效移栽机、多功能播种机、大蒜收获机等近百台套蔬菜生产全程机械化装备集中亮相，涵盖耕整地、精量播种、叶菜收获及种子处理等各个环节的机械。技术人员逐一详细讲解新型农机具的工作原理、操作规范与购置补贴政策。农机手配合演示作业，全方位展现从汉水农业到智慧农业的跨越。
6: 我们周边啊，种子这个大疆大蒜大葱面积都很大，以前都是通过人工种子费时费力，今天在现场看到了自动化的机器，机器换人干得又快又好，确实大开眼界。
5: 此次观摩活动由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化总站和青岛市农业农村局主办，创新采用田间实操加室内研学一体化模式，业内专家围绕轻简化栽培、无人化管理、农机农艺融合匹配等核心议题授课，为基层农技人员和种植户开方子、指路子，打通技术推广的最后一公里。
7: 植物啊，就是进一步的瞄准我们的一些单一的品种啊，种植面积规模比较大的这种单一品种，它那个比较关键的环节啊，我们来进一步的就是研发啊、熟化完善啊，不断的为蔬菜机械化水平的提供技术和装备的支撑。
4: 第七个国际茶日，省农科院组织开展铭记初心智慧茶香青年研习助农主题活动，凝聚专业科研力量，赋能沂蒙茶产业发展。
5: 在临沭县春山茶厂，科研团队实地调研沂蒙茶文化传承与茶产业发展现状，精准摸排茶叶企业在种植培育、精深加工、品牌打造等环节的技术需求。茶叶所专家现场开展技术指导，着力解决茶叶企业生产难题。
8: 通过此次的助农研习活动呢，我也更精准地找到了以后工作的发力点，将以绿色防控助力茶叶和农业的产业发展。
5: 林树县春山茶厂现有茶园750亩，是集种植、加工、文旅等于一体的综合性茶产业园区。茶厂深耕绿色防控、抗旱防冻等北方种茶关键技术，示范带动效应显著。现场被授予省农科院林树沂蒙红茶试验示范基地。
9: 以此次授牌为契机，我们将在精深加工和品牌培育上持续发力，带动周边乡亲们一起把茶园里的绿叶子变成致富的金叶子。
5: 三峡生产在即，临沂、德州等地积极组织技术人员深入一线，开展农机检修服务，确保各类农机以最佳状态投入三峡生产。在郯城县一家农机合作社，技术人员正忙着对收割机、拖拉机、播种机等机械进行全面体检，更换老化配件，调试设备性能，全面排查安全隐患。
10: 农机技术人员上门服务，帮我们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还传授了我们很多实用经验，真是帮了大忙了。
11: 我们联合农机维修企业、农机经销企业和合作社，组织了100名农机技术人员，成立了14支农机维修保养服务小队，到乡镇进村入社进行检修保养服务。到目前为止，我们已检修10000余台农业机械。
5: 郯城县还通过微信群推送、现场讲解、发放手册等方式，普及农机安全知识，提升农机手安全作业水平，同时完善农机服务网络，为三峡生产提供全链条保障服务。
11: 我们成立了13支机保姆服务队，在三峡生产期间开通24小时服务热线，随叫随到，全程保障服务。
5: 为杜绝农机带病作业，平原县组建专业技术检修队，吩咐各乡镇农机集中作业点对三峡生产农机具进行全面体检，
12: 解决这个部分的疑难问题，还给讲解了一些这个农机手们的注意的放活的加湿的安全操作，确保三峡生产顺利进行，颗粒归藏。
10: 目前已对10个乡镇60多台机械进行检修，接下来我们做到全覆盖排查，确保麦收期间所有的农业机械都能正常作业，不耽误农事。
5: 近日，济南市莱芜区方下街道的28000斤鲜活鲈鱼跃上南下的运输车，游向广东餐桌。一尾尾活蹦乱跳的鲈鱼为当地乡村振兴添上了一抹鲜活的亮色。一大早，济南市莱芜区方下街道的鱼塘里就热闹了起来，十几名捕鱼工人合力拉网，不一会儿，鲈鱼竟将跃出水面。
13: 今天的鱼啊，主要是往广州的工厂去走，用来做鱼丸哈、鱼制品。今天这两个塘能出28000斤左右吧。咱这个鲈鱼啊哈，首先是在这个桶里边养哈，让它这个进行驯化，然后咱再放到这个外塘里边。鱼生长期稍微长一些，鱼肉比较紧致，皮色比较好看，规格比较统一。这也是咱那个鱼啊为什么能到了这个广州市场的主要原因。
14: 我们这边是长期合作的，每年都过来，除了往广州拉，还会往湖北、湖南拉，在每个地方卖的都挺好的。
5: 鱼翔浅底，产业勃发。如今方下街道刘家庙村的鲜鱼养殖正以全产业链的姿态在乡村振兴的路上游得更稳更远。金乡县补集镇第3届香瓜品鉴会暨促消费专场活动举行。本次活动以相约金乡乒乓助农为主题，融合乡村好时节、艺术乡间、运河大集等特色元素，打造了集体育趣味、农旅休闲于一体的乡村盛会。现场颠球吃瓜挑战赛趣味十足，当地瓜农携特色香瓜参赛，同台角逐本届活动瓜王桂冠。
15: 我家种了5亩香瓜，长势特别的好，亩产近7000斤，品质也好，皮薄肉脆，甜度还高，亩产值近10万元，香瓜真是咱的致富瓜。
5: 活动现场还设置特色农产品展销区，枣甜脆、大黄冰、糖脆、绿宝石等特色香瓜品种一字排开，免费供参观者品尝。目前补集镇建有香瓜示范基地，标准化香瓜大棚500多个，带动3000多户农户增收致富。眼下肥城市汶阳镇20000多亩西兰花迎来集中采收季，当地通过打造规模化种植、标准化加工、订单化销售的全产业链发展模式，带动农户持续增收。肥城市汶阳镇西南庄村西兰花种植基地内，连片西兰花长势喜人，农户们正忙着采摘、分拣、装车，田间地头一派丰收景象。
16: 平均我一天我一个人都能收2000多斤，家门口干活一天都有能有80多元的稳定收入，还能照顾家里，我心里哎呀特别知足。
3: 近年来，肥城市汶阳镇创新推行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的经营模式，推广绿色防控、精准灌溉等现代农业技术，建立起从育苗、田间管理到采收的全程质量追溯体系，严格对标国际出口标准。
17: 和泰安红海食品有限公司签订了长期保底收购协议，建立了田间直连加工车间的订单合作机制，打通了农产品走出乡村、走向国际市场的快速通道。
3: 新鲜采收后的西兰花在24小时内及时运抵当地加工企业，经过清洗、切分、筛选、低温速冻等多道精细化工序加工后，远销多个国家和地区，年出口量达1.2万吨，年可实现产值7000多万元，带动周边300多名村民就近就业，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
18: 德州平原县将共富工坊作为助力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连片的共富工坊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了就业岗位，也实现了村民集体企业三方共赢。
3: 在平原县桃园街道，许多年轻人因需要照顾家中老人孩子不能出去工作，针对这一情况，桃园街道主动对接服装企业，打造出弹性工时、按件计酬的共富工坊，让许多年轻人就近实现了就业。
19: 我在这工作有3-4年了，然后离家挺近的，挺方便的，每个月有固定的收入，然后可以方便照顾家里的老人和孩子。
3: 在龙门街道文昌社区的阳光绢花坊，一朵朵五颜六色的绢花在工人们手中翻飞，这里已为200多名居民提供了就业岗位。
20: 在这里给姐妹们还能这个说说笑笑的，也没有什么烦心事儿，而且还能挣点钱。
21: 文昌社区的共富工坊就建立在居民的家门口，这里不仅丰富业余生活，还为居家的宝妈提供了灵活的增收方式。
3: 截至目前，平原县已建成共富工坊73家，涵盖服装加工、手工粘花、塑编制作、电商直播等多个领域，累计带动就业近1000人。
22: 目前全县73家共富工坊已形成企业出单、工坊接单、村民做单的稳定模式。下一步，我们将重点抓好扩面提质、资源共享、品牌打造等工作，让共富工坊成为群众增收的稳定器，让更多百姓在家门口端稳新饭碗。
18: 眼下，威海市环翠区季节性惠农摊点已全面开放，遍布城区大街小巷。他们既为本地农户搭建起自产自销的便捷平台，也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买到新鲜实惠的田园美味。
3: 在惠农摊点上，阵阵果香菜香扑面而来，吸引市民驻足选购。这里是威海市环翠区重点打造的季节性惠农摊点之一，依托城区便民商圈，既方便农户集中售卖，也让市民采购更加便捷。
23: 坐地一般车6点，7点半了这种都在那打火车，自产自销，增加点经济吧。
3: 从田间地头到百姓餐桌，惠农摊点让新鲜果蔬实现零距离直达，不仅省去了中间流通环节，让农户卖的省心，市民买的实惠。
24: 路过啊，就喜欢买一买啊。那天还买那个大妹子的花束花，烫的包包子吃，就是挺新鲜的。
3: 在四方路季节性惠农便民摊点，整齐摆放的露天樱桃、新鲜小圆菜等农产品摆放有序，依托免费摊位，本地农户实现了就近规范稳定销售，不用再沿街流动售卖，经营更安心，更有保障。
25: 最后咱们就是这个有摊位开放以后没有什么费用，这比较好，卖得也比较开心。
3: 据了解，5月1号至10月31号，威海市环翠区共设置52处、1089个免费惠农摊位，覆盖主次干道、社区周边等便民区域，同时建立违规退出机制，联合镇街、市场监管等部门全天候巡查，1000余个惠农摊点遍地开花，不仅助力农户增收，更提升了城市烟火气与美誉度。
1: 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服务政府部门，引领三农舆论，紧扣时代脉搏，助力乡村振兴，全力打造权威性、贴近性、服务性融媒体的三农新闻平台。每晚7:30，山东广播电视台农科频道、齐鲁网和闪电新闻同步播出，敬请关注。
3: 感谢收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阅读新时代，
5: 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0: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大棚番茄施肥技术。
2: 大棚番茄栽培主要为春秋两季栽培，春大棚番茄定植比陆地早一个多月。施肥的原则：一、合理适用有机肥，调减氮磷化肥数量，增施钾肥。非石灰性土壤及酸性土壤需补充钙、镁、硼等中微量元素。二、根据作物产量、插口及土壤肥力条件，合理分配化肥，大部分磷肥基施，氮钾肥锥施。早春生长前期不宜频繁锥肥，重视花后和中后期锥肥。
0: 三、与高产栽培技术结合，采用少量多次的原则，合理灌溉施肥。四、土壤退化的老棚需进行秸秆还田，或施用高碳氮比的有机肥，少施勤奋肥，增加轮作次数，达到除盐和减轻连作障碍的目的。
2: 大棚西红柿的全生长期可分为四个阶段：一、定植前，母施优质有机肥5000千克，优质留基3:15的复合肥100千克，沟灌浇水22立方。
0: 二、从定植到开花期，这一阶段西红柿植株需要较多的氮素营养，滴灌施肥一次，滴灌水量约为14立方，施用高氮大量元素水溶肥10千克。
2: 三、从开花到坐果期，这一阶段为提高坐果率，水溶肥中应降低氮含量，提高钾含量。
0: 四、从果实膨大到采收期，这一阶段是大棚番茄形成产量的关键时期，需要大量的钾元素，以促进果实膨大及干物质向果实转移积累。
5: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心系衣食父母，真诚为农服务，欢迎收听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
4: 欢迎来到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各位好，我是易如。本栏目由金正大集团独家冠名播出，您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搜索乡村季风，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也可以拨打0531-480028来查询节目的相关信息。临沂市兰陵县苍山街道亚油沟村曾经是一个省定贫困村，如今村里靠发展乡村旅游，不仅环境优美了，还获评首批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跟着小栾走乡村，今天我们一起来了解亚油沟村的逆袭故事。
6: 一个贫困村逆袭成国家4A 级景区，网友赠名马尔代夫芬芙。小栾走乡村今天打卡临沂市兰陵县汤山街道亚油沟村。玫瑰花海，非遗戏台，这是今年51亚油沟村的人流量。也许你会说这个村子没有村样，但景区里都是咱村的人。
7: 忙的时候300-400吧，
8: 不要成为能挣到钱啦。
26: 在外面打工的时候嘛，也就挣个生活费，现在我们在这里家门口做点生意，一年挣个10万-8万。
6: 亚油沟村始建于元末明初，因村西北银头山有银矿，采用烧爆法的采矿者们拉着燃油常年路过此地，所以被称为拉油沟，清初更名亚油沟，沿用至今。
9: 原来我们村是这个远近闻名的贫困村，天然的条件两边有山还有水还有这条河，天然的环境比较好，就联系了我们县里这个开源公司，来到我们村，算是一个政府加企业加农户的一个合作的形式，最多的时候是接待量大概2-3万一天。
10: 就刷到抖音嘛，然后看到比较火，然后就过来了，就是心情也比较好，特别放松。
11: 没想到在这个村子发现这么好的宝藏的地方，还有拍出的照片很出片。
4: 一般啊，蜂蜜超过39波每度就是合格蜜了。如果能达到42波每度，而且又是自然成熟的蜂蜜，那就算得上是优质的好蜜了。今天啊，我们就走进青州一家养蜂合作社，看看他们的优质蜂蜜是怎么生产出来的。
12: 绝对的自然成熟蜜，要经过15天以上到25天甚至1个月的时间，它才能到充分成熟。
13: 王德龄对自然成熟蜜格外推崇，在他的眼里，蜂蜜只有两种，一种是自然成熟蜜，另一种是其他蜜。
12: 就是基本上全部封盖以后，还要在蜂箱里自然这么干燥1周以上，这个时候它那水分才基本上就小于48%。我们都就是42.5度以上。
13: 王德龄介绍，波美度可以简单理解为浓度。想要酿造波美度高的自然成熟蜜，也就是优质蜂蜜，首先得需要有一群体格强壮的蜜蜂。
14: 你看这个小蜜蜂，这个体格特别强壮，现在温度也气温也高，非常活跃。
13: 蜜蜂体格强壮，蜂群活跃度高，离不开两个关键因素，一个是生态环境要好。再一个是蜜源要充足。王超说，具备了这两个条件，蜜蜂自然就会成为酿蜜高手。
14: 我们现在这个蜂场是在这个青州羊田山的山顶，它这个山顶呢，它有个名称是叫天然羊坝。山顶上边这是5万亩的这个槐花林，所以这个小蜜蜂在这边呢也非常健康。因为它这山顶上没有其他的这个植物，都是洋槐树采的这个洋槐蜜啊，特别纯净。
13: 吃饱喝足才能把活干好，花粉和蜂蜜只管吃饱，想要喝足还得有水。王超说，仰天山上不缺水源，在这蜂场的附近就有一处山泉水。
14: 你看，这就是山上那个泉水，它在这山上的名是叫水帘洞啊。那现在还没到这个雨季，它这个水呢是一年四季不断，就是到了雨季的时候呢，它水大点儿；平时干旱的时候呢，它也不断流，这水啊清澈见底，很好。你看这个小蜜蜂，是不是在这边喝水？这个小蜜蜂对这个水质要求就挺高，因为它这个身体哈，可以说是有一点这个。有害物质的话，它就死亡了。
13: 吃好喝好，小蜜蜂身心愉悦。随着时间的推移，健康度和活跃度都很好的蜜蜂蜂群会往蜂蜜当中添加一种活性酶物质。王德龄说，在蜂蜜最少15天的酿造成熟过程中，越往后活性酶物质添加的就越多。
12: 这个蜂蜜的这个健康价值，就是在蜂蜜这个酿造这后7天。添加的它这个活性酶，你这个吸到胃囊里再吐出来，我再吸进去，就是吃进来，我吃进去吐给你，你吃进来再传给另一个，这样就相互你们传递，一个就这样传递，一个就得这么倒，反复的这么浪倒。
13: 活性酶具有消毒杀菌的作用，是人体内不可缺少的重要物质，身体内的各种反应都需要在酶的参与下来完成。但是酿造自然成熟蜜意味着蜂蜜会不断地被蜜蜂消耗，也就是说产量会下降。王德龄说，在产量和活性酶之间，不少人选择了产量。
12: 活性酶吧，你看不见摸不着，包括消费者你对这个蜂蜜也不是很懂，很多的这个经营者也好，他就是追求的这个产量。
13: 王德龄则选择了活性酶。
12: 如何使企业这个长度发展，必须要追求高质量，我不管你产量多少，一味追求产量的那个东西是不能要了。
13: 为保持蜂蜜中的活性酶不流失，王德林建造了2000平方米的地下蜜窖。
14: 这些蜂蜜呢是刚入库的，刚入库几天，现在还是这个没结晶的状态。可能得过几个月吧，我们这个地下蜜窖里边温度低，它就逐渐的、慢慢的它就结晶了。
12: 在个常温下的话，它就是随着时间的延长啊，它的活性酶子就逐渐减少。地下蜜窖啊，它的优势就是恒温恒湿，黑暗无光，因为在地下它温度比较低，蜂蜜遇冷了它就结晶，结晶以后啊，这个它就成了固态了，有利于蜂蜜这个活性酶子储存。
13: 王德林介绍说，结晶后的蜂蜜分子运动速度减缓，蜂蜜的活性酶不易分解，能够有效完整地保持蜂蜜的原有活性成分和花香气味，使蜂蜜长久如鲜。王坟镇是中国蜜蜂之乡，然而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王坟镇蜂蜜产品存在品质不一、销售困难等诸多问题。从事销售行业的王德林2012年成立了养蜂专业合作社，统一品质、统一销售，打造品牌，生产高度成熟蜜。目前合作社成员100多人，年销售蜂蜜1200多吨。
15: 那这这个中国的这个王坟这个团体啊，经营控制啊，或者是都出去了，前两年自己卖啊卖不出去，因为我们这个宣传力度又不够，我们这个山沟里子来的人很少，人家都不知道。这带好的蜂蜜你也卖不出去。
12: 十年磨一剑，匠心打造高品质，我们要耐得住寂寞，就慢慢的打造高品质的好蜂蜜。
4: 在青岛市即墨区，有一家专门从事红薯种植和加工的企业。十几年来，这家企业一直致力于在山海之间种出优质的红薯。咱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6: 我们家这个红薯哈，都是有机红薯哈，而且是拿到这个中绿华夏有机认证这个有机红薯哈。一方面就是周边这个种植环境完全没有这种重工业这种污染哈。第二一方面就是水。我这边的水呢都是自饮型矿泉水，第三个呢就是它的土壤经过检测，完全没有那种对身体有害的重金属。我们这个公司哈，就是太阳这个公司家的合作社家农户的一个合作模式哈。现在合作村庄有22个村庄，合作面积有3000多亩地。俺这个公司比较重视这个品种的研发和培育哈，这是我们循环的这个斯维特2号哈，斯维特就是英语单词中文翻译哈，它的主要一个特点就是甜、软和糯，而且它的产量特别高，一亩地产量有6000多斤。
17: 给公司来这个提供米儿、化肥，反正一年都搁这个一亩地就得10000多块钱哈，收入，反正可观。
16: 这是我们家生产这种粉条哈，这个粉条也有一个非常大的优点，就是它的配料表特别干净。我给看一下哈，配料表里边只有那个地瓜、淀粉和水这两种哈，全程都是在工厂来完成的，就是那种自动化设备来完成的。打破了过去传统那种风吹日晒那种模式，晒这个东西的时候有些风沙什么的哈，不会有这一类东西让它在上面哈，这都属于那种青灰色。又发黄又发白那样的哈，它都是不正常的。正常的淀粉颜色就是属于这种青灰色。最关键就是它的球弹度，你要想把这个红薯做的比较球弹哈，这也是近几年我们研究的一个新的工艺哈，就得冷冻它以后，你再烘干的话，它的球弹度和它的耐煮哈应该更好一些。这就是蔬果园的颜色，完全是零添加的，就是自然烘干出来以后，这是就这种颜色，自然的颜色。而且现在这一个是卖的特别好的一种薯根，这种是种便携型的哈，口袋食品，在这个地方有一个一解扣，解开也比较方便，轻轻一撕也就撕开了。我们家生产的所有的薯根哈，除了是红薯零添加，为什么说叫烤薯干，就是完全在烤箱里面烤干的，不是在太阳底下晒的，这种软硬度、球弹度都可以。地瓜酒哈，在咱锦美这个厂就比较出名哈。俺爸爸那个年代，他们都愿意喝这个地瓜酒哈。这个地瓜酒就是用这种鲜地瓜加工的，是地瓜黄酒，配料表也是很干净的哈。除了水、有机红薯原料，然后就小麦， 就和他们，我想是应该是60年代吧，这些人喝的这个酒的这个口味应该是非常相符。
4: 那相比于南方茶，山东茶有哪些突出特点呢？今天啊，山东农业大学的张丽霞教授给大伙儿来介绍一下。
18: 山东茶总体的品质特点和南方的高山茶是相似的，它就具有香高、味浓、耐冲泡的特点。无论你是做绿茶、做红茶、做白茶，它的香气都是非常浓郁的，而且它的滋味也是非常醇厚、回甘、鲜爽的。除了和南方高山茶的这个共同的品质特点以外，我们山东的绿茶的茶汤就会有绿，其中有一种对心血管有益的黄酮类化合物比南方茶要高。我们这边气候是比较干燥的，光照是强的，所以我们另外把它加工成红茶，它那个甜香度非常好。如果山东的红茶茶汤加牛奶，它会是比较好的姜黄的奶色，这种中小叶种的有姜黄色就是非常好的一个品质了。
4: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季风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你也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关注乡村季风和我们互动。接下来种地宝典，

0: 夏季溪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1: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三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0: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2: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全生物可降解地膜。
3: 这种地膜既能保水增温，又能自己化进土里，彻底解决残留问题。
2: 全生物可降解地膜具有良好的柔韧性和拉伸性，埋在土里3到6个月就能被微生物吃光，分解成水和二氧化碳，不污染土壤。和传统塑料地膜比，它有三大优势：
3: 一、不用剪膜，省劳力，春耕时不用再弯腰剪碎膜，直接翻地播种，省时省工；
2: 二、保水保肥更聪明，降解速度可根据作物生长周期调整，如土豆收获时薄膜刚好破损；
3: 三、政策补贴有实惠，2025年国家针对达标的全生物可降解地膜，每亩补贴60元，大部分县市已经启动了申报。
2: 怎么用要记住两点：第一，选对产品，购买时认准包装上的双标，国家降解材料标准 GBT35795 和可堆肥化标识。
3: 第二，旧膜咋处理？如果地里还有传统塑料残膜，春耕前赶紧用搂膜机清理，交给乡镇回收点。
2: 截至目前，在济南、临沂等地示范田发现，全生物可降解地膜能使作物增产高达25%。
0: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为农民买农资，出谋划策；
3: 为农资企业卖农资，牵线搭桥。
0: 欢迎收听种地宝典。
4: 各位好，我是易如，欢迎您关注种地宝典的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种辣椒想高产卖价高，选对肥料是关键。最近啊，在广西钦州，鲁花乐地生花生蛋白肽肥在朝天椒示范田里交出了亮眼答卷，植株壮，挂果多，品质好，当地种植户实实在在地尝到了科学种田的甜头。
5: 果实比平常就是没用那个花生胎肥，它那个果就是说要大，大的话它转色都就是快一点，然后它那个果也又重一点。像平常没有用花生胎肥的那个100个有一斤，这个的话70-80个有一斤，它那个颜色就是发亮，颜色好看，老板也喜欢。就是按目前看的话，就是说两批果就是收完之后，一亩地能多增加个500斤左右，它能让我就是一亩地多收入4-5千块钱。
6: 在广西钦州平吉镇八仙村，种植户赵小约的地里迎来第二波采摘，一边是常规管理的辣椒，一边是试用了花生蛋白肽肥的示范田，现场对比一目了然。
5: 这个反花椒也出来了嘛，就是第二批果也出来了，对照就是第二批和第一批，就是说它更加明显。这个辣椒就是说它好在哪里，秧苗旺，秧苗高，然后它那个叶片呢大油亮，然后它那个杆的粗，根系发达，发芽多，然后果多。
6: 看得见的长势，算得清的收益，很快吸引了周边不少种植户前来围观。 当地农业部门专门组织现场观摩测产，大家走进田间，直观感受不同施肥方式带来的差异。
7: 今天参观以后学得很好，比那个没用过那长高一点，果又大个，要鲜红，卖得好价钱，我就想用，明年我就也是种辣椒，也准备用这个肥。
8: 我的没有他们就这么大辣椒，对比来看它都比那个没有用的好很多嘛，高啊，枝叶都很茂盛的，好像比那个没有放那个东西的，可能肥料没有用对嘛。
5: 我种这个辣椒呢，就是这个肥料，反正怎么说呢，效果的话是可以的，值得推广。这些农户的话，就是跟我一起种辣椒的，还有他们种水稻啊、种甘蔗的啊，他们都在问我这个肥料是哪一个肥料，用的哪一款肥料。到时候就是说他们种那个甘蔗啊、水稻啊，他们就是说想用这个肥料嘛。他们也来看过这个辣椒嘛，看我种这个辣椒用这个肥料嘛，他们都说效果可以。
6: 从田间长势到果实品质，示范田的表现有目共睹。当地农业技术推广人员现场查看后，对肥料应用效果做出判断，并计划在更多作物上开展验证。
9: 就是说我们这一个呢，已经试用这个蛋白肽的这一个，你看到它这个灌幅呀还比较大一点，包括这个坐果，你像这一颗坐果还是蛮多的，你看还有这个。这个茎，这个
10: 很粗壮
9: 啊，粗壮的，对，包括你看这里面那个根系，
11: 这个根系也是比较发达的，根系它那个毛絮也是比较多的。
9: 对，你看这是表面这个，你看这边，
11: 这根系比较发达，它的那个吸收营养，它吸收率更高。
9: 你看它硬度，都是还肯定，人家这个硬度都是还可以的。
11: 这个果实长度也比较长一些。
12: 根据我们目前这个地里看到这个现场的情况啊，花生蛋白的这个肥的效果还是非常明显的。比如说看我们这边这个试用组啊，和这边这个对照组还是效果非常明显的。后面呢，再到其他作物上也在这个试一下，比如说百香果呀、梨汁这些，让群众呢看到实实在在的效果。
6: 不同于常规肥料，花生蛋白肽肥经过提取加工，更利于作物吸收利用，不仅能提升作物长势，还能优化施肥结构，可有效减少大量元素化肥使用，是绿色种植结本增效的优选方案，也为化肥减量替代提供了现实路径。
13: 现在我们做那个肥料啊，有好多它就是代炼的，代炼其实没有经过人工或者是化学组合，但是比较难以分解。你经过你们提取液和经过其他加工的根系人用几招带回一些这样的，它主要是达到那个调节植株的生长需要，特别是对光线的作用，提高的光合作用，它需要什么东西它能够满足了它推广的使用的，而且发展前途是比较好的。
6: 从测产对比到收益算账，鲁花花生蛋白肽肥以实际效果证明它能有效替代传统化肥，实现提质、增产、增收三重效益。现场观摩结束后，经销商和种植大户围坐交流，详细了解肥料使用技术，亲眼见证实效后，大家纷纷下单订购，现场订货金额达到11万元。一块示范田，一次真实对比。从长势到品质，从产量到收益，新型肥料用实效赢得认可，也为当地农户增收致富提供了更实用的新选择。
5: 这个肥料是可以的，效果很好。我准备计划就是今年九月份嘛，我把这40亩地全部都是用这个肥料。
6: 最近，一场蓝莓品鉴暨种植技术交流会在日照市莒县洛河镇举办。来自山东农业大学和山东省果树研究所的专家走进大棚，和农户们进行了一次零距离的深度交流。
14: 就来交流，一听咱家来，你看就喜的。
15: 你听学习是吧？
16: 这个是什么品种？
17: 油肉卡，
18: 品种不大抗病，
19: 不抗灰霉，还得摘花。
18: 对，得摘花。
16: 灰霉病我倒是有个办法给你吃，喷那个次氯酸。
19: 就是防草的是吧？
16: 不是防草，杀菌的，杀真菌、细菌、病毒。
18: 你晚上喷，一晚上起作用，然后第二天一见光又分解，整个没残留。
19: 对，
16: 一点残留没有。
18: 因为现在不是这个灰霉不好防，是你不敢打药。
16: 不敢打药，
18: 你打药之后果上有残留的话，你没法卖了。
19: 俺这边来的时候吧，这网路也走了不少，也到现在我转家里了，这回也什么都解决了。
6: 漯河镇的天气光照足，早晚凉，蓝莓攒糖分具有天然优势。更妙的是，这土沙壤土松软有劲儿，偏酸性，正对蓝莓胃口。这几年漯河人就靠着这方宝地，把蓝莓产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搞了起来，成了行业里一匹亮眼的黑马。
10: 从露天种子起步啊，逐步推广到大棚设施种子，品种呢也在不断的更新换代。现在啊，全镇的种子面积2000多亩，预计全年的农产值啊在8000多万元左右上。
18: 你这个直径不到2吧？
15: 这个有点儿，现在大的都到了，养的大的4.0了。
19: 现在这个也很好卖，就是这么大的果，现在还能卖到35左右。以目的就是说今年来说的话，得能8万多右上吧。
18: 长得这个也好，管理的也好，这个大
17: 啊，得了得15，这个也到2.0了，
18: 2.0。
17: 哎，在里边吧，这就算是个中等果啊，
18: 中等果。
17: 哎，土产的时候比这个大，一般上就3.0开外的还多
18: 啊，3.0。
17: 哎，这个口感挺好的，它是很甜的，
18: 口感不错，长势很好
17: 啊，
18: 这管理的水平很高。
20: 漯河蓝莓产业应该说目前发展的非常好，整个种植到产品的这个品质都是全省应该是一流的。
17: 哎呀，等了十几天了吧，这
21: 卖了多少钱了一共？
17: 卖了个15-6万了吧。
10: 这些年啊，我们把蓝莓作为扶贫产业来做，一是呢建大棚啊，搞配套啊，推广水肥一体化等现代设施设备，二是引技术啊，搞培训。我们依托合作社啊，定期组织技术培训，解决种子户的一些技术难题。三是呢拓渠道啊，大品牌帮助大家对接市场，让我们的蓝莓啊不光种得好，还更能卖得好。
6: 这次交流会可是实打实的田间课堂，专家和种植户围在一块儿，从改土防病到选品种，聊得那叫一个热乎。另一边品鉴擂台也摆开了，各家都把看家的果子拿出来同台打擂，比个头，拼甜度，赛口感，争的就是个果王名号。在这次交流会上，骆家园果蔬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也正式亮相。
10: 我们成立啊这个骆家园果蔬联合社啊，就是要把蓝莓种子户啊跟合作社拧成一股绳啊，大家一块抱团，一起定标准，创牌子，创市场啊，最终的目的就一个啊，就是让乡亲们呢能多挣钱，把我们这个蓝莓产业啊弄得越来越好。
19: 向来有组织的联合社能应该是越来越好了，更有信心了。欢迎大家来漯河品尝蓝莓。
6: 苹果树进入结果期之后呢，如果不及时进行疏果，不仅影响产量和品质，出现大小年现象，还会造成树势早衰、果树生长周期缩短等弊端，降低经济效益。那合适的疏果时间是什么时候？具体的疏果方法有哪些呢？我们一块儿来了解一下。
22: 人工疏果是人为调节苹果树体经济产量，保障苹果树合理负载，延长剩果期，提高苹果品质的一项重要的管理技术。人工疏果就是疏除树体适宜负载量以外的多余果实，以保障树体产量与营养水平相适应，提高苹果品质，实现连年丰产稳产。其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提高果实品质和商品率，输出过多的果实可以改善流果的生长条件，促使苹果个体增大均匀，果品整齐度增加，从而提高果实品质和商品价值。二是克服大小年，保证连年丰产稳产。当果树负载量过大时，往往会造成来年花量不足，产量降低，出现大小年。通过输出超载的果实，可以减少树体营养消耗，为当年形成足够的花芽打下物质基础，实现果树连年丰产稳产。三是保证树体生长健壮，输出多余的果实使树体保持适宜的负载量，有利于枝叶及根系的生长发育，可以稳定树势，增强抗病能力，避免树势早衰等弊端的发生。为苹果疏果一般是在落花后30天内完成，适当早疏可以减少树体的营养消耗，促进当年花芽分化。从理论上讲，苹果疏果分2次进行校耗，第一次疏果也叫见果，在落花后1到2周，也就是子房膨大时进行，第二次疏果也叫定果， 在落花后一个月左右，也就是生理落果以后进行，套袋前完成。对苹果树进行疏果时，要根据果树品种、树龄、树势以及历年产量和质量等情况综合考虑。在生产中常用的疏果方法有果实间距法、

0: 一般每6到9个新梢留一个果，在管理条件较好、树势生长健壮的情况下，大型果如元帅系、富士系等品种，一般8到9个新梢留一个果；中小型果如新世界、国光等品种，一般每6到7个新梢留一个果。干周法是根据果树的主干周长来确定果树的留果量，在树果前用软尺测量树干距地面30厘米处的主干周长有多少厘米，然后将该周长的平方数乘以 0.2 后的数值，就是这棵苹果树的留果量。例如某苹果树距地面30厘米处的树干周长为30厘米，其适宜留果量为30的平方乘以 0.2 等于180，适宜留果数为180个。
1: 那提起西红柿啊，市面上比较常见的是红色或者黄色的。但是啊，在全国蔬菜质量标准中心的寿光试验基地里，种植了少见的黑色、橙色、绿色等颜色的西红柿，看上去啊，真的是赏心悦目。
2: 走进大棚，一笼笼番茄长势喜人，一颗颗果粒饱满的小西红柿争奇斗艳，红的、绿的、黄的，还有黑的，颜色各异的果实挂满枝藤，让人眼前一亮。
3: 咱这个一个棚里边各种颜色的小西红柿有20多个品种，草莓西红柿有10几个品种，总共的话一个棚能种了30来个品种，好几个颜色呢，红的、粉的、绿的，还有一个黑的、白的、橙的，7、8颜色的品种。
2: 试验基地负责人郭启松介绍，大棚内种植的西红柿大多是单一的红色，他想打破传统，种出新花样，让每一个进棚的人都觉得十分新鲜、与众不同。
3: 各种口感呢也不一样，也比如说有这脆甜口的，有这个酸甜口的，有纯甜口的。这个呢，不同的不管是过来看到的棚里，还是吃到我这个小西红柿，就跟咱其他棚里种起来不一样。然后呢，我也是想通过这种种植摸索一个新路子。比如说我这个棚现在主要有采摘带孩子过来的，他非常有新奇感。在同一个棚里呢，也看到的不同颜色，吃到不同的风味也非常好。
4: 橙色的吧，我们叫糯香型，吃完之后口里这个西红柿味非常浓。这个黑色的西红柿吧，然后呢，我们也很有特色，它的花青素含量非常丰富。
2: 30多个品种在同一个大棚内一起种植，田间管理方面需要多下功夫，多用心。
3: 有些就需要改空一下，有些改提一下，这个种植当场的这个时间段也是不一样的，就工作量会相对大一点。但是呢，有我们这个销售的从价格上还是消费那个群体上提到一个高度的话，它总的效益我认为肯定要比咱普通种棚的话效益要好的。
2: 红色、黄色、绿色、黑色，5颜6色的西红柿搭配在一起，既好看又好吃，受到了消费者的欢迎。
3: 我也注册了一个国宣发现一个品牌，我想着通过这种模式摸索走一个采摘啊，走一个高端礼品盒的这么一个农业路子。因为这一斤西红柿呢，可能根据他自己的爱好啊，或者是需要有各种颜色自己去搭配。然后呢，我们有时候他如果便于携带呢，我们给他提供了一个手提袋和包装盒。它拿出去呢也非常方便。
2: 通过这几年的摸索，不管是在种植管理还是采摘销售，郭启松都已经驾轻就熟。下一步他会扩大规模，带动更多的种植户加入其中，
3: 把这个品种呢精细化、特色化，然后呢把种植的这个模式呢形成一个标准，把我们客户呢然后呢形成一个固定的销售的一个群体，这样呢会很多的种植户呢得把它加入过来，扩大我们种植规模，然后呢形成一条比较宽的一个农业的方面这个销售的一个新模式。
1: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种地宝典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再见。

0: 呀呀，怎么有烟？着火了！
1: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0: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1: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0: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1: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0: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1: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0: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1: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0: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
1: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0: 哎呀呀，你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1: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0: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1: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驿站。
2: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活性酵母，畜牧业中的创新应用与效益探索。
1: 活性酵母是由鲜酵母经培养、发酵、干燥、脱水等特殊工序后的活菌制品，是一种富含活跃酵母菌的生物制剂，在畜禽养殖中具有显著的应用价值。
2: 首先，添加活性酵母能够提高饲料的营养价值。活性酵母富含蛋白质、维生素以及矿物质等多种营养成分，这些都是动物生长和发育所必需的重要物质。
1: 同时，活性酵母能够改善饲料的口感，增加动物的食欲和摄食量，有助于牲畜的健康成长。
2: 其次，活性酵母能够促进畜禽的消化吸收。酵母菌主要作用于动物的肠道，能够促进肠道消化酶的产生和作用，调节肠道菌群平衡，预防肠道疾病，提高动物对饲料中各类营养物质的消化率。
1: 家禽养殖方面，在饲料中添加活性酵母，能够增大营养物质和肠道黏膜的接触面积，改善肠道内 pH 值，促进肉鸡对钙、磷等矿物质的吸收利用。
2: 生猪养殖方面，在仔猪饲料中添加活性酵母，能够增加仔猪从玉米、小麦、豆粕、大麦等饲料中经由结肠发酵获取的能量，提高其平均日增重和平均日采食量。
1: 此外，活性酵母还能够改善畜禽的免疫力。在实际生产中，活性酵母常与中草药制剂联合使用，此类益生菌、中草药复方制剂能够一定程度上缓解动物体内的炎症反应。例如，夏季使用活性酵母联合黄芪多糖制剂，能够降低家兔腹泻率与死亡率，改善家兔肠道环境，增强肠道免疫力，提高经济效益。
2: 总之，活性酵母作为畜牧业中的一种创新应用，为畜牧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它不仅提高了饲料的价值和利用率， 还促进了牲畜的健康和生长，为农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效益。
1: 当然，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活性酵母在畜牧业中的应用还将不断拓展和创新。我们相信，这一广阔的发展前景离不开科研工作者的研究开发，更离不开广大农民朋友的实践应用，让科学技术深入田间地头和村屯农家，将是乡村振兴蓝图中一道美丽的风景线。
2: 广大农民朋友们，本期节目我们介绍了活性酵母畜牧业中的创新应用与效益探索，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4: 公安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5: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6: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5: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6: 陌生号码不急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
4: 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7: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8: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9: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4: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10: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运动能转换提供啊强支撑。
8: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

0: 现在是晚上9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0: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0: 生活中遇到困难事、烦心事、解决不了的事，拨打新闻热线9600-5900，一个电话到您身边。
1: 欢迎收听生活帮，有事儿您说话，热心生活帮。
2: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生活帮，我是小东。第12届中国国际养老服务业博览会正在北京举行。记者在博览会上看到，从日常生活健康管理到旅居康养，智能科技产品已经进入到了养老服务的方方面面。在养老机器人展区啊，多款陪伴型机器人亮相，吸引了不少老人来互动体验。
3: 看到老人在干什么，然后呢，看他今天高兴不高兴，就会和老人去主动的聊天。聊天的过程中，他也可以记住老人的生活习惯、家庭关系、他的一些喜好，真的像一个小伙伴一样在聊天。
4: 比如说，退休人群拍一张照片，然后用 AI 帮我写，他就会提出引导式的提问，比如说您在想什么，以及他勾起了您什么样的往事。经过一系列的引导提问之后，他会生成一段以您的口吻说出来一段文案，进行一个社交的分享。
0: 不只是在情感陪伴方面越来越贴心，人工智能技术在老年人健康监测等领域的应用也越来越广泛。智能床垫、智能马桶、智能手环等多种产品可以实现对老年人各项指标的实时监测。这款机器人药箱不仅可以提醒老人按时吃药，还能进行健康管理。
5: 它会以声光电的形式提醒老人您该吃药了。老人服药之后，然后他再打开药箱的时候，他这个药箱就会自动提醒他，你已经服过药了，不能重复服药。并且如果老人服的是比如说血压的药，还有高血压的这样的病情的话，他会定时提醒他，你应该定时检测血压。
6: 人工智能已经进入到我们养老服务的产品的很多的新的领域。通过科技来促进养老服务业的高质量发展，并不是希望科技全部都替代人的工作，所以我觉得有意义的地方是使人呢能够腾出更多的精力做陪伴和情绪价值的服务。
2: 国家医保局办公室、财政部办公厅最近呢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的通知，提出啊建立定点零售药店的各账支付白名单制度。这一长串的这个文字说下来之后，很多朋友有点迷惑，什么意思呀？啊，跟我有什么关系呢？哎，举个例子啊，咱都去过药店买药，但是您可知道啊，药店里边不光有药啊，有的药店还卖柴米油盐酱醋茶啊，对吧？而且有的时候你会发现还搞活动呢，啊，满99送你桶油啊，什么都能刷医保，以前可以，往后啊可能就不太行了。那么这个白名单到底什么意思啊？咱们来看一下。
0: 根据通知，原则上以下产品种类可以纳入白名单，包括在我国正式批准上市的可以在零售药店销售的化学药、生物制品、中成药、中药饮片等药品、体温计、血压计、血糖检测仪、康复辅助器械等医疗器械、医用口罩、棉签棉球、纱布绷带、创可贴、退热贴等医用耗材、病原检测试剂、早孕试纸等体外诊断试剂、一次性末梢采血针、鼻拭注射器及针头、碘伏帽、造口护理带等长期治疗使用的耗材等。 此前有报道称，一些注册或备案为械字号的牙刷、面膜、防晒口罩等产品，在定点零售药店向参保人销售。这些械字号产品实际作为日用品使用，却可以使用医保个人账户支付，有悖于基本医保功能定位。记者搜索药店医疗器械发现，目前仍有不少在售商品在使用这个套路。例如，多款药店在售的卫生巾明确标注为药监认证医疗器械。在药监部门官方网站通过备案号查询，该医疗器械的预期用途为病床或检查床上用的卫生护理用品，和该产品宣传、销售和使用场景不符。
7: 我们说叫挂着马甲，我是一个械字号的。但实际上和一些产品啊，纯粹是为了套取医保基金而去贴的一个牌儿。如果说我们对这种现象不加以管理啊，实际上就是我们的这个医保基金啊跑冒滴漏。这对于我们整个医保基金的管理、医保基金的使用效率啊，甚至对我们参保人的个人的长期利益啊都是不利的。
8: 通过建立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充分地满足人民群众真正的医疗需求，以白名单的形式来明确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使用政策边界，总体思路就是开正门堵偏门。
2: 医保部门还强调啊，这白名单它不是一成不变的啊，各地制定白名单的时候要充分听取行业主管部门以及定点零售药店还有参保人的意见，并且根据群众的需求和医药技术发展动态来调整。白名单的发布与药店和参保人都息息相关，那么它将给药店以及我们的日常生活带来什么样的变化呢？
7: 对于我们药店的影响，要提高药事服务的能力。药品啊，不同于其他的一个商品，它还是有一些专业化的要求的。那么我们出了这个白名单之后，实际上给我们药店的药事服务的管理也提供了一个规范化的一个依据，也要求我们的药店要去提高更多专业化的服务。那么对于我们的参保人来说，还是要分清楚我们之所以设这个个人账户它的根本的用处在哪儿，根本上还是把它作为医保基金的一部分，是用来应对我们的疾病风险的。你日常啊把它买了其他的用品，那么你可能面临着在你需要个人负担的一些医疗费用的时候啊，你就没有来源了啊，你就面临着一个很大的一个风险啊。所以说我对于我们的参保人来说啊，还是要严格遵守我们的医保基金监管的这一些规定，也要把自己的这个短期的利益和长期的利益啊结合起来。
2: 同志要求啊，各省级医保部门原则上要在2026年的9月底前出台全省统一的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而要让白名单制度真正的发挥作用，离不开相应的监管的强化。那么又该如何有效的监管呢？
9: 通知要求加强医保基金监管，综合运用飞行检查、专项检查、日常检查等方式，结合视频监控、医保大数据等技术手段筛查分析，聚焦重点违规行为，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使用监管，重点查处个人账户支付生活用品等白名单之外的产品，以及空刷、套刷、倒卖、串换、伪造处方，或通过虚假宣传诱导消费、冲顶消费等方式违规使用医保基金的行为。要畅通举报投诉渠道，落实举报奖励机制，充分发挥社会监督作用，对监管中发现的涉及其他部门职责的问题要及时移送相关主管部门。要结合深化医保基金管理突出问题整治工作部署，指导定点零售药店开展自查自纠，对发现问题举一反三，深入整改，确保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安全高效合理使用。
10: 接下来您将看到保姆网恋深陷甜蜜陷阱，认识十来天被骗40万。
11: 骗子就在我们身边呢，离得很近是吧？
12: 无处不在。
11: 无处不在。这是
10: 新能源货车交强险办理受阻，问题出在哪儿？监管部门介入啥时能解决？
13: 他就是说公司不出这份保险，直接就是说这份保险赔付率太高了。
10: 低价豪宅背后藏猫腻，起底虚假房源引流套路。
14: 房东在那里哭哭啼啼的，那个也是假的，
15: 申请检修过来，还拼接到了房子里面。
10: 又到了吃小龙虾的季节，中医带您了解13香的秘密。
16: 我们也不能说把13香这个味道料架得非常足，那么有的时候可能会适得其反。
2: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生活帮，我是小东。本节目由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的农夫山泉赞助播出。 不少人在面临牙齿缺失、松动或疼痛等问题时，往往因为担心治疗过程中的不适而选择拖延就诊，忽视了口腔健康的重要性。其实呢，选择正规的医疗机构，这是维护口腔健康的关键一步。济南百年中牙口腔医院提供专业的口腔种植、修复、牙周治疗以及预防保健等诊疗服务。医生呢，将根据不同的口腔状况提供全口或者是半口的修复建议。接下来说的这个事儿啊，大伙儿可都得注意啊。我们来听一听这个50岁李大姐的故事。她是从外地去上海的务工人员，在上海啊做着住家保姆，已经离婚有好多年了。2个月前呢，这李大姐在婚恋网站上结识了一位小男友，哎呦，两个人认识之后也就10来天的时间，感情那叫一个如胶似漆呀。但是感情好不要紧，李大姐这儿40万被这男友给骗走了。这男友是怎么做到的呀？咱们来看看。
12: 2025年6月10号，记者在浦东花木派出所见到了被骗40多万元的李大姐。
17: 大姐现在有点接受不了是吧？总共被骗了多少钱？
18: 40多万。
17: 嗯，这钱是自己打工挣的？
18: 自己打的，我是借过的话是10万块钱。
17: 嗯，都是朝谁借的？
18: 就是亲戚朋友，能信得过呀？
17: 哎呀，那你这后面负担大了，你还得跟人还啊。
12: 李大姐向信得过的亲朋好友借了40万，结果被骗子全部骗走，这笔巨额债务像山一样压在了她的身上。
19: 这个案子的被害人呢，她是一个单身女性，是年纪比较大的，她是呢这个交友的需求，骗子跟她对她谈了感情，然后博取她的信任。最后骗子就要求他进行投资理财，这种虚假投资来诈骗。
12: 李大姐说自己离婚10多年了，这10多年她一直在上海做住家保姆，攒了些钱，全部都贴给了自己的儿子和女儿。现在儿女们生活的都不错，就考虑着给自己的下半生再找个伴儿。于是在婚恋网站注册交友，认识了这个骗子。对方是嘘寒问暖，短短十几天就获得了李大姐的好感与信任。
17: 你跟他是谈了一段时间了，你把他当男朋友了吗？
18: 对，可以说是当男朋友那个样的，因为有的话就是我们聊天嘛，感觉有的话就很实在的那个样子，没有想到他都会骗我。
12: 如今面对亲朋好友的催债，他不知如何是好，只能默默承受这沉重的打击。
18: 现在工资不高，6000-7000块钱，5000-6000块钱那个样。
17: 那你觉得你要把这40多万都还掉？
18: 干了，
17: 你干多少年啊？
18: 干了。
12: 由于李大姐在案发后一直躲着警方，不愿意相信民警，结果错失了替她止损的最佳时机。等她醒悟过来，配合警方调查时，她已经将40多万的黄金分成许多包裹，寄给了外地的骗子。
19: 我们已经截获了大概20颗黄金，后期呢，我们因为这个团伙还在进一步侦查。
12: 李大姐说，以前有民警上门宣传过反诈知识，也要求她下载反诈 APP， 但是她总觉得诈骗这事儿离她很远，所以没有安装，结果导致自己对诈骗缺乏警惕与了解。
18: 就好像没骗过吧，因为我也不相信这些东西，就是以前没被骗过，所以觉得偶尔听说这个对反诈的这些东西，也觉得自己离自己很远，对对对，也不像那样想。
17: 咱们今天看看来。骗子就在我们身边呢，离得很近是吧？
18: 无处不在，
17: 无处不在，这是。
12: 2025年7月15日，闵行公安分局浦锦路派出所的民警顾晓峰来到自己辖区的一个居民小区，准备上门对一位遭受电诈的住家保姆进行劝阻。
20: 我管的这几个小区而言的话，从4月份到现在已经发生2起保姆被骗案了。那么而且都是这些保姆都是单身离异的女青年，然后呢，他们都是共同的手法，在网上呢，相亲平台上面留了自己所谓的个人信息，然后呢，就有自称是军官的人加他们好友，然后开始了网恋，然后在取得信任之后呢，这些假军官就引导他进行虚假的网上投资理财。
12: 骗子谎称自己是中部战区的一名中校，7月底即将转业到上海工作，那时他将和姚女士组建家庭。而在转业之前，他说自己借助从事网络工作的便利，能够获取博彩网站的内部消息，所以会带着姚女士投资一起挣钱。
1: 没谈情吗？
18: 一点没谈情。
1: 那聊天还在聊不啦？
18: 聊
1: 天。那你知道我被骗了不啦？还不知道？我都发了这么多给你了，你还不相信吗？
18: 那我知道啊。
1: 那你那天还跟我说，你还是觉得那个狗感觉你好像还没有醒过来。
12: 姚女士说，她和军官男友一直在微信上谈恋爱，已经在男友的建议下投资了10万购买彩票，而通过男友提供的链接进入到一个博彩网站，她看到自己投资10万后已经获利了20万，而男友向她保证过几天就会把10万本金和赚到的20万一起汇给她。
18: 我那个钱他这两天要打给我，
1: 你不要指望他会跟你说，你还要再冲进去，他会打给你，你看着吧，好吧。
12: 顾警官告诉姚女士，骗子不会让她取现的，会以各种理由再次让她继续投资，而她手机上的那个网站也是假的。
1: 因为一打开他就说这个北京彩票中心怎么联网的，这个不就是喜金一金300两吗？其他网页都不会这么跳，他这样跳就是给你个安慰，而且我们是在彩票中心联网的，就欲盖弥彰，你知道吧。
12: 任凭顾警官苦口婆心，但姚女士就是笑而不语。显然，她已经被骗子冒充的军官男友给洗脑，对对方是深信不疑。其实几天前，在顾警官上门劝阻之前，在派出所里，三位民警已经对姚女士进行了苦口婆心的劝阻，但是姚女士执迷不悟。
15: 这个人见过吧？
18: 聊天的时候，
15: 视频见过是吧？那个形象很好，一般这种我们的套路就是形象很好，包装的也很好，是吧？包括他给你的引导一些投资的理财啦、渠道啦，都是内幕的，都是他们军方的或者他们老部队老上级自己的一些渠道。
18: 我就信任他了。
12: 民警首先的想法是让他与所谓的军官男友进行视频，让民警与对方对话，以此来揭穿骗子的真面目。然而姚女士因担心影响与对方的感情，拒绝了这一要求。
15: 干嘛？你担心啥呢？你担心破坏你们这段感情，破坏他这个你在他心目中的形象。传给陌生人你没有担心过吗？你为什么对他如此信任？你们认识多久了？一个月不到就能让你转10万块。
12: 视频的要求被拒后，民警又提出让姚女士尝试取现，因为骗子绝不会让她顺利取出大额资金，这也是揭穿骗局的有效方式。
18: 我一直觉得我是被骗，但是我不相信。
15: 也是让你投资不啦？咋带着你去赚钱一个套路吗？对吧？你赚到了不啦？
18: 但是我
15: 你赚到了，我就问你赚到了没有？
18: 赚到了，只是现在还没
15: 钱，取不出来，对不对？
12: 面对姚女士的固执，民警既焦急又无奈。骗子已经利用长时间的感情投入对姚女士进行洗脑，短时间内难以改变她的想法，只能不断劝说，想办法让被害人自己醒悟。
15: 大骗分子往往要用几天几个月来跟你建立关系，建立感情来诈骗你，而我们警察来跟你做宣传，来劝阻你，往往是给我们几分钟、几十分钟，这个时间精力是不成正比的。我们不能指望被害人跟人家聊了一两个月的人，突然相信这是骗子，警察上门几分钟就有用吗？但是我们急啊。
12: 为了防止姚女士遭受更大的损失，民警决定对她的银行卡进行保护性支付，即钱只能进不能出。姚女士最终同意了这一做法。
15: 我们等会会对你的银行卡做那个保护性的支付的啊，如果你那个安全，非常安全。
18: 那我现在一直那万一是真的，
15: 你取现不影响你取现啊，只是不能银行卡不能出去钱，不是不能代表不能进来钱啊。
18: 转出去
15: 不行，能转进来，所以不影响你收益的。我们并不是说要那个断你的收益点，我们是为了保护你不被骗钱，这个目的不像骗子，人家是让你拼命的转账。对。
12: 姚女士做住家保姆挣的是辛苦钱，已经被骗了10万，民警不忍心她继续被骗，微信上不理民警就主动上门去找她谈。
1: 这样子，你把这个证人发给我，我看一下到底是个什么人。我把这个证人帮你找出来，看看是不是他。
18: 不就只能晚上吗？
1: 你待会发给我好了，好不啦？但是你一定要记住，千万不要再转钱了。
18: 那不会。
12: 面对执着热心的民警，姚女士渐渐被打动了，决定和民警进行沟通，最终将骗子的身份证以及相关证件发给了民警。而拿到骗子的身份证以及军官证之后，民警发现了破绽。
3: 那我一看，我说这个身份证都是有问题的，你看上面是1979年，下面是1975年，你发现吗？这张身份证就是伪造的，我说伪造的太急了，连这个最基本的常识都已经错误了，对吧？
17: 对。
3: 那么同样的，他还回来给我看了一个军官证，你看这个军官证很明显，你看这个头大不大，大头不就 P 上去了吗？
17: 嗯，
3: 这明显就是假的。
12: 看着假的身份证以及军官证，还有这些相同的冒充军官诈骗的案例，被爱情冲昏了头脑的姚女士渐渐醒悟了。
3: 这个时候她终于心动了，她终于打开她的心，那个触动她说，我说你是不是通过她给你发的链接下载的？好了，她就发过来一个截图，终于发个截图给我了，就她的一个投资收益嘛。
17: 嗯，
3: 然后这上面有个网址，我自己打开这个网址，发现它是一个字节跳动公益的博彩平台。
12: 可能是骗子发现了警方的介入，很快关闭了这个博彩平台。无法登录以及取现的姚女士终于确认自己心心念念的军官男友是假的，是骗子伪装的。虽然警方会继续对犯罪集团进行追查，但是对于受害人来说，损失想要追回来难度很大，防患于未然才是最好的选择。
2: 防范之心不可无啊，平常咱们要有防骗这根弦儿，千万别掉进陷阱哈。再说一个股票大师带你炒股稳赚不赔，这个您信吗？很多朋友说那假的，这谁相信呢？哎，先别着急下定论哈。就像今天的大盘来说，上午开盘嗖上去20-30个点，到了下午啪摔下来84个点，你说你学了这么多理论知识，炒股这么多年经验，放在今天束手无策呀。这个时候突然有个人说我有办法，你看我就没赔，很多朋友会觉得宁可信其有也不信其无，要不试一试。哎，你可千万别有这种想法。这烟台的王先生一开始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先小投了几笔，没想到啊真赚钱了。接下来王先生加大了投入，准备再赚一笔大的。这个时候警察找上门了。
10: 近日，烟台市公安局知府分局知府岛派出所接到烟台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推送线索，辖区居民王先生对外转账34万元，疑似被诈骗。
21: 随后我们马上联系王先生，起初王先生声称自己转账的34万元是装修款，随后又说34万元是用来购买股票，不仅没有被诈骗，而且还赚钱了。
10: 经了解，半个月前王先生接到一个推荐股票的电话，随后按照对方的指点，每晚6点进入一个直播群，一边抢红包一边听所谓的股票大师讲课。
22: 一开始推荐了7只股票，我投了12000块钱试试，3只股票稍微赔了一点，不到1000块钱，可是他既然从微信接把这个差价给我补过来，其他股票都还挣了3000多。
10: 看到对方信守承诺，不仅把赔的钱转给了王先生，赚的钱也没索要佣金。王先生对这位股票大师充满了好感，而这时对方让王先生下载一款新的股票交易软件，
22: 告诉我在这个软件上买他推荐的股票要比在经常软件上买的要便宜10%左右。我一听，哎，这个利润挺可观的，我就小投了5000多块钱，挣了1000多。
23: 多长时间挣1000多？
22: 2天。
23: 那你这6000块钱提现了吗？
22: 全部提现。
10: 此时王先生对这位股票大师佩服得五体投地，言听计从。他将34万元全部转入对方提供的个人账户，用于购买股票。幸运的是，民警得到了线索，紧急联系王先生拦截了这笔钱。
21: 目前34万元已全部拦截并返还王先生，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22: 非常感谢知府岛派出所的民警，当时劝我到半夜12点多，苦口婆心的给我做思想工作，我还各种不配合，感觉民警耽误我赚钱，还和诈骗分子合伙来骗着民警。我发自内心感谢知府岛的民警这么负责任，最终把这34万给我拦了下来了，不光救了我，也救了我的家庭。
2: 这么多钱多亏民警啊，吃别人一堑长自己一智，大伙要提高警惕啊，遇到类似的情况千万不要上当。下面要说的大坑啊，一些朋友们也要注意了啊， 星期宠是指这个购买回家以后啊，短短几天到一个周左右就出现生病死亡的宠物，这是消费市场上常见的活体宠物陷阱啊。最近不少消费者反映说，买到了星期宠物维权很困难，咱们一块儿去看一看。
0: 在投诉平台上，不少消费者吐槽遭遇星期宠陷阱。有消费者花880元在闲鱼平台上买宠物狗，卖家承诺宠物健康，可狗狗到家仅2天就发病离世。还有消费者在京东平台购买宠物犬，收货后狗狗出现精神萎靡、呕吐、吐蛔虫等症状，经检测确诊细小病毒、冠状病毒双阳性，商家拒绝赔偿，平台维权也难有结果。宠物作为活体动物，无统一质量标准，换环境后一周内易发病，加上商家拒不担责，设置不退不换霸王条款，导致消费者维权难。
4: 一是隐瞒养殖场环境的真实情况，二是隐瞒幼宠的真实健康状况，三是用霸王条款免除商家自身责任。有些商家以活体风险不可控、环境易感染病菌为借口，刻意推脱宠物常见慢性病的责任，仅承诺现场看着健康或最多包一周检测。
0: 宠物交易维权难点突出，一方面涉及多部门监管，权责分配与协同共治有待加强；另一方面，现行检疫制度覆盖病种有限，消费者在专业信息上处于绝对弱势，举证难、成本高、周期长，进一步降低了维权成功率。为此，消协建议消费者优先选择可实地探访的正规宠物店购买幼宠，
4: 核验营业执照、固定经营场所及防疫相关资质，检查宠物的一个健康状态，观察宠物精神面貌与饲养环境，主动查看疫苗接种本、驱虫记录等等，优先选择月龄满3个月以上已完成基础免疫的幼宠，建议消费者积极主张签订书面购买协议。协议里面的话，我们可以明确标注宠物的品种、年龄、免疫情况、健康保证期，然后约定保障期内发病的退换及赔偿责任。然后并且呢，我们需要妥善保存好转账凭证、聊天记录、交易票据等等证据。
0: 如果不幸买到星期宠，消费者要第一时间固定证据，宠物发病24小时内到正规宠物医院检查，开具检测报告、病历、诊断证明或死亡证明，可以采取先与商家协商，协商不成拨打12345的办法投诉，也可向法院起诉维权。
10: 接下来您将看到新能源货车交强险办理受阻，问题出在哪儿？监管部门介入啥时能解决？
13: 他就是说公司不出这份保险，直接就是说这份保险赔付率太高了。
10: 低价豪宅背后藏猫腻，起底虚假房源引流套路。
14: 房东在那里哭哭啼啼的，那个也是假的。
15: 申请检修过来，还拼接到了房子里面。
10: 又到了吃小龙虾的季节，中医带您了解13香的秘密。
16: 我们也不能说把13香这个味道料炸得非常足，那么有的时候可能会适得其反。
2: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生活帮，我是小东。本节目由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的农夫山泉赞助播出。不少人在面临牙齿缺失、松动或者疼痛等问题的时候，往往因为担心治疗过程中的不适，选择拖延就诊，忽视了口腔健康的重要性。其实啊，选择正规的医疗机构，这是维护口腔健康的关键一步。济南百年中牙口腔医院提供专业的口腔种植、修复、牙周治疗以及预防保健等诊疗服务，医生将根据不同的口腔状况提供全口或半口的修复建议。咱们生活帮20周年青春音乐会开始免费预约门票了，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登记个人信息即可抽取音乐会的门票。念念不忘，向光而行，生活帮20周年青春音乐会5月23号晚7点燃情开唱，原创歌手徐玉腾、淄博燕儿姐、山东广电闪电乐队、山东台主持人邀您齐聚沂水，共赴老友之约。沂水文旅为了答谢特意从外地赶到沂水参加音乐会的帮迷粉丝，在音乐会期间呢，也就是5月23号、24号2天，当地所有的收费 A 级景区对外地粉丝采取首到门票5折的优惠政策，持本人的身份证和音乐会门票即可享受5折优惠。5月23号，沂水县的3桥景区，咱们不见不散。接下来是由喜宴花生油赞助播出的《帮办出马》。近期啊，这临沂不少的新能源货车车主遇到了难题，说这车辆迟迟买不到交强险。记者走访多家财险机构，发现，哎，有些门店办理业务是排着长队呀，登记信息后还要等待数日才能对接办理。 这车主投保流程处处受阻，到底怎么回事呢？
5: 买了一台这个厢式货运版的新能源货车，裸车的话当时是90000多块钱，这个交强险保险公司一直不跟上，导致我现在也上不了路。
6: 新车的话都在西安登记了，登记之后往后排，
7: 还得排队买交强。
6: 对，
7: 这排到什么时候去呢？
6: 5个工作日左右，这种车你出来买的话，每家公司都不能当天办理了。
13: 就是交强险一个他也不出，他就是说公司不出这份保险，直接就是说这会儿保险赔付率太高了。
8: 你一下来两个，你两个人一起来，我们也出不了两个呀。
19: 你给他出一个交强，
8: 就是留了不一定哪天能出出来。
24: 一个星期能出来吗？
8: 不确定，我们只能说我们得需要提流程。
25: 唯一的方法，你有多家公司，
8: 多家公司
25: 你哪家快出哪家，
8: 对，
25: 但是别放过一家，我们可以给你一块申请。
8: 五一前的还没有处理完，就得等。
25: 你这个星期是肯定不行的，等好了以后，我先给你登记上，好了以后给你那个打电话。在我们是在分公司那边排期的，
26: 我们这出不了，这都是办公的，我们这出预支单了。
27: 我看这上面不是写的车险承保吗？
26: 不出单的，我们这出不了。
27: 你们
26: 权限？
27: 你们分公司有出单权限吧？
26: 啊，
27: 没有分公司吗？
26: 我们这没有出单权限，
27: 你再看看吧，你上其他办吧。
2: 除了线下办理延误以外，线上投保渠道也是接连出现故障，正规投保平台录入信息是屡屡失败，部分保险公司更是直接暂停了相关的业务办理，不少车主无奈只能求助车行代办。
8: 我们也没有了自己的来做这些业务，
26: 因为我们现在的每个保险公司每个月都有额度管控，每个公司每个月就是你能做多少业务都是给你规定好的，你如果没管控好做多了就需要停业。
8: 关键是现在有好多卖车的地方直接就把你的保险就给你出了。
25: 哎，难买是难买一点，都知道货运版的保险有难买的吧？
28: 那为什么难买呢？
25: 因为货运版的好像出现率比较高。
29: 强，这也不好买，但是我们能给你买上。
28: 你要买上的话，我们还需要多付钱吗？
29: 正常的话应该多付3500。
24: 当天能办上保险来吗？
26: 当天没那么快，快货运版的，得货运版的快点。加钱得加费呀。
28: 你加多少？
26: 加5000。
30: 冬天就是普通的电池，它那个油出现率比较高了，或者是赔率比较高，然后呢，保险公司第一次保险公司算它本回来的那个，肯定亏钱。
28: 你们为什么能买呢？
26: 我们也得加钱呀。
13: 买了10多天了，你看我一天最少也挣几百块钱是吧？买不上保险，没法上牌，耽误挣钱，我很着急。
24: 找了多少家保险公司啊？
13: 差不多10家吧。
31: 交强险是强制购买的，如果反映这个保险公司在业务经营中有违规问题的话，需要向我们提供书面材料，然后我们根据您提供来的线索跟材料呢去落实核查。
2: 好，接下来是生活帮引领6:30。这脑梗死啊，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中风，是一种常见的心脑血管疾病，具有发病急、死亡率高、致残率高等特点。一天当中哪个时间段脑中风的发病率最高呢？身边有人突发中风应该怎么做呢？如何提前预防呢？今天咱们特别邀请到了山东大学齐鲁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李怡来跟大伙来聊一聊。你好，李主任。
32: 你好，主持人。
2: 您先给大伙来简单介绍一下这个脑梗死到底怎么回事吧。
32: 好的，脑梗死呢又称缺血性脑卒中，它是指由于脑血管的阻塞呢导致我们脑部的血液循环发生了障碍。那么我们可以把我们大脑想象成一部汽车，那么血管呢就相当于我们的油路，当油路受堵以后呢，那么它相应的供应的脑组织就会发生缺血缺氧，组织坏死，那么相应的那个区域的脑功能呢就会发生功能障碍，所以会引起偏瘫啊、失语啊、看东西不清楚等等的一些局部的脑功能障碍的疾病。
2: 哦，我听说这个可能跟发生时间有点关系，那么一天当中哪个时间段它最容易发生脑梗死呢？
32: 好，那么有这个荟萃分析研究表明哈，那么每天早上就是从子夜的0点到6点这个时间段呢是发病率最低，那么最高的时间段呢是在早上的6点到中午12点，也就是上午的时间，它的这个患病率是最高的，要比一天中其他18个小时呢要高79%左右。那么刚才说的子夜到早上6点的时间呢，它的风险呢要降低35%左右，所以说最高的时间段是上午这个时间。
2: 哦，那刚才您提到这个时间段哈，我突然长舒了一口气儿，因为晚上12点早六点，一般咱们都在休息。
32: 对，
2: 那用不用说我非得设个闹钟，为了预防这个事儿，我早点起来，就是六点起来呢？
32: 嗯，这个倒是没有必要。
2: 嗯
32: 啊，因为这个上午的发病率比较高呢，最主要的是因为上午的我们的交感的活性比较高。第二个呢，就是早上刚起床的时候，因为一晚上没有喝水，所以血液的粘滞度也是比较高的。那么因为这几个因素叠加在了一起，所以导致我们上午6点到12点这个时间段是最容易发生脑梗死的时间。
2: 哦，是这样啊。
32: 对。
2: 那如何来快速识别这个急性脑梗死呢？有没有什么小窍门呢？
32: 好的。我们中国卒中学会其实它也发布了一个自己的一个120的口诀。那么一呢，就是指的一张脸，让去看一下患者的面部是否对称，就是说有没有口角歪斜。那么二呢，就是指的两只胳膊，要让患者呢把两只胳膊平举起来，如果看一看是不是两个胳膊的力量是否一致哈，如果有偏瘫的话，那么一侧的手臂可能会无力掉落下来，这是二。那么零就是指的取他的指聆听患者的说话。那么我们也知道脑梗死以后，有些患者他就言语不清晰，表达不流利。那么所以说呢，当出现了上述三种情况中的一种的话，那么就要快速拨打120。
2: 哦，正好120对应着这个号码。
32: 对，
2: 非常简洁啊，而且好记啊。那么什么是这个醒后卒中呢？发生的原因是什么呢？
32: 好，醒后卒中呢，就像它的字面意思，其实也就是说在睡觉前是完全正常的。那么睡醒以后呢，家人发现老人出现了偏瘫或者失语，那么这就叫醒后卒中。其实醒后卒中的发生率还真的不低啊，大概占到我们所有卒中的20%到25%左右，发生率还是很高呢。那么它发生的原因呢，主要是夜间呢，一个是有可能老人在夜间出现了房颤，第二个呢就是呕撒，我们叫严重的呼吸暂停综合症。所以对于很多中老年朋友，尤其胖脖子又短打鼾很重的，其实一定要小心。那么有严重的呼吸睡眠暂停的话，那么很可能会引起醒后卒中。第三个呢，就是有些患者很可能他存在的脑供血动脉的狭窄他不清楚，但是在夜间睡眠以后呢，血压低，心率也慢，这个时候大脑出现了低灌注，那么也是我们醒后容易发生卒中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2: 嗯，其实有的时候啊，我们可能对于这个打120来说，不是说很有执念，可能我们印象当中啊，没有太大的问题，不用打120。但是呢，有很多情况之下，你像刚才咱们说的脑梗死，不少的状态，咱一听，哎，平时还真发生过。那么哪些情况下必须要立刻拨打120呢？
32: 一个就刚才说的120这三个现象哈，一个就是说突然之间言语不清晰不流利了，第二种情况呢就是突然出现了一侧的肢体的无力，那么第三种呢就是我们说的口角歪斜啊，很明显的口角歪斜。那么除了这三个情况之外呢，再一个就是突然剧烈的严重的头晕，都没办法自己行走，还有就是突然出现的复视，或者突然出现了一个眼睛看东西视物不清，或者是突然出现了吞咽困难。那么在以上这几种现象，还是要必须快速拨打120，即便这个症状在几分钟或者几秒钟之后很快缓解了，但是往往我们叫短暂性脑缺血发作，它其实是一个大的中风的一个预警，那个种情况下越早到医院，那么处置起来它的预后就会越好。
2: 嗯，除了拨打120啊，如果说咱们身边真的有人发生了这个脑卒中，咱们应该怎么办呢？
32: 这个一个第一个呢，就是我们首先要判断他是否是脑卒中。刚才也讲了120这个小的这个法则哈，我们去判断，先判断是否脑卒中。第二步呢，就是当你判断他确实发生卒中以后，一定要快速拨打120，然后要给这个专业的人员去告知他有什么样的症状。那么第三点呢，就是说对于这个患者，我们应该怎么办？应该让他取这个平躺半卧位。非常重要。那么你跟120的工作人员沟通的时候，要了解这个到哪一家医院，如果他怀疑是脑卒中的话，我们像济南市都有各家医院有卒中地图，有的医院是能做溶栓，有的医院只能做溶栓，没法做机械取栓，所以你要跟120沟通清楚到哪一家医疗机构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再一个呢，作为我们这个拨打电话的家属来讲，要及时的记录好他的发病的时间， 那么一定不要自行用药，这一点非常重要，就在家里不要给他自己就乱用药，还是要快速的到医院接受这种专业的救治。
2: 嗯，最后这一条很多人可能没法准确的把握啊，就是不能乱用药。
32: 对，
2: 很多人可能我有这个自备的药，
32: 对，
2: 放了瓶瓶罐罐的，一到紧急情况除了打120我赶紧找出来，可能先吃两粒儿，我先预防预防，这不对吗？
32: 因为有的时候这个卒中啊发生，它分缺血性卒中和出血性卒中，所以你在家里是没有办法搞清楚它是哪种性质，它的治疗方式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说呢，不能在家里面随意的乱给患者用药，你搞不清楚。因为拨打120以后，现在我们的这个出诊都是非常快的，所以很快的120的急救人员他会快速的判断，然后快速的在现场给你进行一个最基本的处置，也包括有一些急救药物的使用。对，
2: 您说的这一点太重要了哈。那么平常咱们要想预防这个脑梗怎么办呢？您给支支招吧。
32: 好，这个要分人群，就是一大类人群，就是说他从来没有发生过缺血性脑卒中啊，这些人群是最大量的，这种我们叫一级预防。那么这些这个针对这一群人呢，最主要的就是一个生活方式的干预啊，一个是吸烟，要戒烟戒酒，那么再一个就是健康饮食，规律的运动。那么这个运动就是每次的运动最好建议30分钟以上，每周有5次以上的规律运动啊，这是健康的生活方式。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控制体重，这个体重的也要这个不能这个达到肥胖的程度。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说的一定要注意这个三高的管理非常重要。虽然没发生脑卒中，但是如果有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那么一定要这个控制达标啊，除了要吃药还要达标。那么作为血压的管理的达标值呢，是指要小于130毫米汞柱，那么血脂的呢，还是就是这个没得过脑梗死的话，那么低密度脂蛋白还是要控制在2.67以下。那么对于血糖呢，还是建议他的这个平常的空腹血糖尽量控制在7.0毫摩尔以下。那么这些三高的控制都是非常重要的，这是对于我们刚才讲的没有患过脑血管病的一级预防。那么对于已经得过脑卒中的病人，我们在预防叫二级预防。那么这些患者除了刚才讲到的这些手段之外呢，还有一条就是如果在医院里发现他的病因是血管的狭窄引起来的，那么一定要吃抗血小板的药物。那么如果它的病因是因为我们心源性的脑栓塞引起来的，那么它就一定要坚持口服抗凝药物，就等于它对因的治疗非常重要。那么除此之外，如果它的这个发病的病因还有脑动脉的狭窄的话，那么它的这个脑动脉狭窄要根据狭窄的位置、狭窄的程度，那么是否需要进行这个血管的成型术，也对于这个二级预防来说非常的重要啊，非常的重要。所以这些呢，就是刚才我们讲到的如何有效的预防缺血性脑卒中的发生。
2: 如果说真的是哪天可能是咱身边人得到了这个脑卒中，

0: 那么如果说要跟医生沟通的话，问你需不需要手术啊，很多人会纠结。那么到底要不要做手术，这是一个判断点，什么情况之下要做手术？
1: 是这样，就是对于脑动脉有狭窄的话，如果是一个无症状的颅外的颅外端哈，就是头颅外面的这种重度狭窄的话，那么要看它严重的程度。如果这个要看它严重程度，那么首先呢，它都是择机手术，并不是一个急症的手术，并不是那么急的，完全可以有时间去观察一段时间。那么这是对于颅外狭窄的处理。再一个，它的年卒中发生率都是在5%以下的，是很低事件的，所以不用那么着急的一定要去做这个支架成型啊等等的，要做血管成型术。那么对于颅内的这个狭窄，如果是无症状的狭窄的话，那么更是要首选强化药物治疗，而不是首选去做这个支架成型术啊。这个是在我们学术界这是有定论的这样的一个研究结果。那么对于颅内的重度狭窄的话，如果我强化药物治疗以后仍然没能够有效的预防住，它等于在这之后又发生了脑卒中了，我已经药物各方面都已经非常好了，还在发生脑卒中，那么这种情况下就是才考虑进行手术治疗。
0: 非常感谢李主任来到直播间啊，讲的是满满的干货啊，非常感谢。好，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小东接着跟您说新闻。
2: 好，接下来您将看到低价豪宅背后藏猫腻，起底虚假房源引流套路。
3: 房东在那里哭哭啼啼的，那个也是假的，
4: 申请检修过来，还拼接到了房子里面。
2: 又到了吃小龙虾的季节，中医带您了解十三香的秘密。
5: 我们也不能说把十三香这个味道料加得非常足，那么有的时候可能会适得其反。
0: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生活帮，我是小东。您可以拨打我们的24小时值班热线0531-9600-5900，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通过生活帮官方微信公众号随时随地提供线索反映问题，我们会关注大家的每一条信息，期待您的参与。咱们生活帮啊，常态化开设银铃6:30专栏，邀请专家走进演播室，为观众提供衣食住行、医与房等生活知识和专家见解。如果说您在养老服务、健康医疗、饮食营养、反诈维权等相关领域有着深厚的积淀和专业的见解，愿意为观众朋友们答疑解惑、传递实用的知识，欢迎您加入到银铃6:30专家团，招募热线0531-9600-5900，期待您的来电。接下来是由兰陵网球赞助播出的重磅。咱们来说说这个低价豪宅的事儿哈，平时可能大伙儿也刷到过这样的广告啊，说是这个房东出国急出售，含泪抛售，直降百万卖房的视频。那么记者呢实地求证发现啊，这些看似真诚的卖房视频背后，这户型啊、价格啊、装修都不一样啊，房东的故事以及室内的画面可能都是由 AI 生成的。部分中介和自媒体团队通过制造虚假的房源来吸引客户线下看房。
6: 不得已的情况下，不可能在这种情况下我割肉去卖它。每天都在。
7: 这些是记者在各大社交平台上刷到的低价急售卖房视频，其中一条视频称，在徐汇交大附近有一套155平方米的房子。房东买进花了1000多万元，现在388万元出手。记者留言后，很快有人联系，并约定在第二天看房。可到了现场，带看人员却介绍起了另一套房源。
3: 我不是一开始说的那个什么吗？先看那个徐汇的那个吗？交通大学那个。
4: 徐汇哪个？我同事没跟我说呀。但这个是那个使用权的房子呀，他没跟你说吗？
3: 没跟我说啊。
8: 他不是你们公司的啊？
4: 是我们公司的呀，但不同部门的。我们是负责带看房
8: 啊，
4: 专门带客户看全海的公寓的。
7: 工作人员还告诉记者，视频里的装修效果和房东哭诉都是假的。
4: 那很深沉的，没有那么漂亮。
3: 那他有个什么房东在那里哭哭啼 啼的，那个也是假的。
4: 申请检修过来，还拼接到了房子里面。
7: 随后记者联系了负责线上邀约的工作人员，对方声称自己刚入职，并不清楚情况。
3: 没搞清楚你就给我发邀约通知，而且是这个实际的房子和你们网上发的视频都不一样的。
9: 我看来我也不知道这视频他是假的，我以为他这都是那些真的嘛。
7: 记者还找到一则出国急售房产的帖子，里面介绍的是一套588万元的大平层，可到了现场带看工作人员介绍的却是一套858万元的复式公寓。
8: 680应该是拿了一个毛坯的价格来引流，图片是 AI 做的，
10: 那它的文案也是假的了，什么？

0: 他直接就盗用了真人博主的视频和声音，再重新进行拼接包装，普通的消费者根本分辨不清真假呀。
1: 开头的故事是我，他的视频的声音都是我，他可能截取了，然后进行 AI 变音。
2: 从去年9月开始，盗取这个博主声音、画面剪辑拼接的房地产引流视频层出不穷，给他造成了困扰。
1: 但一旦他把我的画面给遮掉了，人物遮掉了，声音变了，我就很难投诉了。而且这个太多了，我投诉不过来啊。我很多的客户跟我们交流过程中就说，哎，你之前拍了一套很便宜的华山路的一套400多万小公寓是不是？我说怎么可能，我从来没拍过公寓嘛。就已经造成了，对我的生意造成了严重的影响。
2: 相关乱象已引起监管部门关注。今年3月底，松江警方已对一个中介团伙做出了行政处罚。他们利用 AI 技术杜撰发布虚假房源100多条，严重扰乱公共秩序。房地产专家指出，若任由 AI 合成造假拼接的引流手段在房地产交易中使用，买卖方、房产中介和整个房地产市场都会受到负面影响。
3: 本来这个客户可能这个有意向的这个进行沟通，但是因为这样一操作呢，使得这个跟房东的一种信任度啊，或者说这种信息沟通出现了比较大的一个偏差，那这个时候是影响一个交易的一个相应的一些节奏的。
0: 说完了房子这个大件，再来说说一些小件啊。很多朋友现在喜欢在二手交易平台上买些二手货啊，有的时候凑合用一用，有的时候还能淘到不少好东西啊，希望买到这个物美价廉的商品。可是呢，你有没有想过，那些频繁上架持续出货的个人卖家，他到底是真的在出闲置呢，还是说他是隐身的做生意的经营者呢？最近呢，无锡可就发生了这样一起案件。一位买家呢，在二手平台买到了一个假包，法院调查认定啊，该卖家是经营者，也是判决了退一赔三。
4: 2025年，无锡市民小陈在某二手交易平台上看中了一款由卖家小王出售的二手奢侈品女包，卖家描述中明确标注正品，只使用过几次，因闲置出售等内容，双方以1700余元成交。可小陈拿到包后，总觉得质感不对。面对质疑，卖家小王信誓旦旦地表示放心，绝对正品。然而较真的小陈还是将包送到了第三方检测机构，结果检测结论为假。
5: 小陈将小王诉至法院，认为小王构成欺诈，要求小王退一赔三。法院在审理的过程中呢，又委托了第三方鉴定机构再次对该包进行鉴定，鉴定结论表明呢，该包不符合品牌方已售产品的外观细节特征。事实表明了小王存在让小陈相信暗设的女包是真品的主观故意。
4: 面对诉讼，小王提出抗辩，声称自己并非经营者，所售商品均为个人闲置物品，不应适用退一赔三的规定。然而法院审查过程中发现一个关键事实，小王的平台账号注册多年，累计在售及已售商品涵盖服装、女包、儿童玩具等，远超普通用户零星转卖闲置的正常范围。
5: 小王坚称自己并非经营者，所售产品均是用于自用个人闲置物品，但是法院要求其举证所售产品的来源，他并不能为此举证。在卖和已售的商品一共达到了1100多件，已经具备了持续性的销售特征，因此法院最终认定他是经营者。
4: 最终法院依法判决小王向小陈退一赔三。
5: 从事经营活动通常是指以获取利润为目的的持续性的生产销售商品或提供服务，希望二手交易平台的经营者也应当诚信合法的交易，否则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6: 接下来您将看到，又到了吃小龙虾的季节，中医带您了解十三香的秘密。
7: 我们也不能说把十三香这个味道料加得非常足，那么有的时候可能会适得其反。
0: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生活帮，我是小东。咱们生活帮20周年青春音乐会开始免费预约门票了，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登记个人信息即可抽取音乐会门票，念念不忘，向光而行。生活帮20周年青春音乐会5月23号晚7点燃情开唱，原创歌手徐誉腾、淄博燕儿姐、山东广电闪电乐队、山东台主持人邀您齐聚沂水，共赴老友之约。沂水文旅为了答谢特意从外地赶到沂水参加音乐会的帮迷粉丝，在音乐会期间呢，也就是5月23号、24号两天，当地所有的收费 A 级景区对外地粉丝来说啊，采取首到门票5折优惠的政策，持本人的身份证和音乐会门票即可享受5折优惠。5月23号，沂水县三桥景区，咱们不见不散。 不散。今年这个小龙虾上市的季节还真是挺早的哈、啊，你看这个蒜蓉小龙虾啊，麻辣小龙虾，十三香小龙虾，哎呀，说着都快流口水了哈、啊，确实很好吃啊。这蒜蓉的麻辣咱用不用多说了哈、啊，基本的一些调料。这十三香咱平时做菜也会用得上，那么十三香到底是怎么个回事呢？今天咱们一块来了解一下它的秘密。
7: 十三香在中药里面就是十三种中药，那么这个十三中药的都是属于药食同源的，现在有好多种这个配方，那它也不是说确定是哪十三种中药，那么基本上大部分是差不多的。你比如像里面有这个茴香，八角茴香，肉桂、丁香、小茴香。因为小龙虾呢，就说它是属于一个寒性的一个食物，长时间吃可能对脾胃啊这些是有伤害的。那么这个十三香里面呢，它有这个温性的药物，另外还有这个芳香化湿的药物，就说这个八角茴香嘛。那么八角茴香呢，它这个功效就是说温中散寒的，它就是对针对这个小龙虾的寒性去中和它的寒性。
8: 八角、肉桂、干姜、丁香、小槐香温中散寒，陈皮、藿香、千年芥、砂仁理气化湿，辛夷、白芷、迷迭香、香叶芳香化浊，这些中药和寒性的小龙虾共同烹制，既能提升风味，还能散寒湿、健脾胃、温肾阳。
7: 我们也不能说把十三香这个味道料加得非常足，那么有的时候可能会适得其反。打个比方吧，我们这个里面十三香里面有一个叫千年芥这个药，那么这个药呢，它是可以中和这个，也是中和这个小龙虾这个寒凉啊腥味的。但是这个药你不能多放，丁香大部分家庭也会用，但是丁香它的用量要非常少，啊，一次用个一到两颗就够了。
0: 好了，今天的生活帮就到这里了。如果说你想重温更多节目的精彩片段，请使用海看 IPTV 的回看功能。如果说你想参与更多互动，请关注海看公众账号。
9: 哎呀呀，怎么有烟？着火了！
10: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9: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哦，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10: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9: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哎，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10: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9: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10: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9: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10: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9: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
10: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9: 哎呀呀，你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10: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9: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10: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
11: 夏季溪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12: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三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 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11: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
13: 我是蒙阴县多庄镇赵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14: 我是竹南山黄花田镇毛镇黄石滩。
15: 我是蒙阴县九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11: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16: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17: 我们党支部零八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18: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11: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19: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14: 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18: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11: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18: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15: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一年20多万。
11: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
18: 现在是晚上10点，
1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8: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18: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8: 奋斗乡村，
1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8: 日照调频103.8，
11: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0: 生命的起源只是一颗种子，健康的价值却是无穷无尽的能量。引领健康生活，服务大众需求，权威专家在线沟通城乡医疗。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每天下午6点至7点，365天呵护您的健康。

0: 听健康山东，过健康生活。朋友们好，欢迎收听由山东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健康山东节目直播时间是在每天下午的6点到7点， 那您也可以在喜马拉雅和蜻蜓都可以同步收听。 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一位口腔科专家来给我们聊一聊如何保护好我们的口腔。那让我们的牙齿牙龈都洁净健康。那在一开始呢，让我们先来听段录音，来了解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这位好大夫。蓝鲸，口腔医学博士，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现任山东大学口腔医院种植中心主任， 兼任中华口腔医学会口腔种植专委会委员，全国卫生产业企业管理协会精准医疗分会理事，山东省医师协会口腔种植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山东省妇幼保健协会口腔保健专委会副主任委员，山东省口腔医学会口腔种植专委会常委， 国际口腔种植学会专家组成员，亚太区口腔种植协会理事。 2017年被授予省级最美医生称号。 好，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山东大学口腔医院的种植科主任蓝鲸蓝主任做客直播间。您好蓝主任，欢迎您。你好主持人。
1: 欢迎来主任做客直播间，跟我们聊一聊关于这口腔健康的话题。那我们知道，那为什么说这口腔健康就能够牵动着全身的健康呢？
0: 因为俗话说得好，牙好胃口好，那么胃口好了，我们才能什么呀，有全身的健康。
1: 嗯，是。那您刚才这一句真的是这句老话一句话就全部概括了。其实这个牙口好了，胃口好，胃口好了，那吃嘛嘛香。 这说，所以说这牙齿健康确实也是牵一发而动全身。我们的牙齿和身体健康也是息息相关的。其实口腔有时候出现问题的时候，也有可能会引起一些相关的疾病。那在这里后面我们会慢慢的来讨论。那在这里想先请教一下蓝主任，关于口腔健康的标准，那什么叫做口腔健康？可能有的朋友觉得，哎，我牙齿洁净就是口腔健康。也有朋友说，哎，我这牙齿很坚硬，
0: 但是并不是特别的白，像这也应该属于这种健康的口腔吧，这个怎么去定义呢？
1: 嗯，这个问题其实很好。那么实际上在1981年的时候，世界卫生组织就制定了这个牙齿健康的标准。
0: 嗯，
1: 它有五个标准。
0: 哦，
1: 那么第一个呢就是牙齿要清洁。
0: 清洁啊。
1: 对。第二个就是没有我们说的龋动，就是
0: 就没有龋齿，没有坏是吗？
1: 对对。第三个呢，就是说你口腔里的牙齿呢没有疼痛感，
0: 没有疼痛感啊。
1: 对。第四个就是牙龈颜色要正常。
0: 牙龈的颜色要正常。
1: 对对。
0: 啊，一会儿再讨论一下这个颜色的问题啊。
1: 对，就是牙龈呢，就是说没有出血的现象。
0: 嗯嗯
1: 嗯，我们有的时候很多人他会发现，哎，我刷牙的时候为什么会出血？
0: 对啊。
1: 甚至有的时候可能 咬个苹果，哎，咬完了发现苹果上有血。
0: 嗯，
1: 这个呢都不是我们说的这种健康的牙龈。
0: 哦，
1: 所以说呢，这是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五个牙齿健康的一个标准。
0: 是，其实前面这三点，其实我们还是很容易理解到的。第一就是牙齿要清洁嘛，要干净，早晚两次至少刷牙一定要刷彻底。那第二就是牙齿不要有龋动， 不要有坏牙。
1: 对，第三就是牙疼。
0: 其实我们应该说是生活中可能大部分的朋友都体会过这个牙疼的感受。其实这个牙疼有句话老话说的特别好，就是说是牙疼不是病，但疼且真要命。所以说这牙疼真的也是很影响我们的生活质量。
1: 对。
0: 那第四个就是牙龈的颜色，那就想请教一下蓝主任，这个牙龈的正常的颜色应该是什么样子呀？
1: 我们说牙龈正常的颜色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粉红色。
0: 粉红色啊，
1: 但是有的时候呢，你可能就会发现我们的牙龈怎么发暗，也肿，像这种呢就都不正常了。而且呢，这个时候就一般会伴随着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牙龈出血了。
0: 哦，也就是说其实和后面这个第五点牙龈出血它有时候可能是相辅相成的，
1: 对对对，
0: 互相伴随。
1: 嗯，
0: 那一般是什么样的情况有可能会导致我们，第一我们这个牙龈颜色会出现变化，或出现一些红肿，或者是又出现出血这样的情况呢？
1: 这个就是跟我们的牙齿的叫牙周健康有关系了。
0: 哦，
1: 那么这个里头呢牵扯到有两个疾病，比较重要的两个疾病，一个呢我们就称之为单纯的叫牙龈炎。
0: 牙龈炎，
1: 对，就刚才我说了，你看这光这个牙龈的颜色不正常，一碰出血，像这种呢这是比较轻微的炎症。但是如果说你置之不理，继续让它发展，那就到了我们说比较严重的情况，就叫牙周炎。
0: 哦，这个牙龈炎和牙周炎我们能分清，就是牙龈炎稍微轻一些，牙周炎稍微
1: 重
0: 一些了。
1: 因为到了牙周炎的时候，这个时候就伴随着不光是我们牙龈的问题了，这个时候就是牙齿周围的骨头都会有破坏了。
0: 这时候会表现出什么症状来吗？
1: 可能就是说病人自己呢他可能就是说感觉不出来，也就是说我们很多时候那病人就是我们说让病人去洗牙，他在嘴里牙齿上很多牙石，他自己还不觉得，没有任何感觉，但是牙石一去完他的牙根就暴露出来了。为什么他牙根暴露出来？实际上这个时候就是说他有牙槽骨的破坏，就是牙齿周围的骨头破坏了。这个时候呢就是骨头破坏了，牙龈也会退缩，所以整个原来包绕牙根的位置的这些组织都没有了，所以你的牙根就露出来了。其实我经常给患者就是说形容这个牙周炎的危害哈，就是我们的牙齿就有点类似于大树扎根在土壤里头。那么如果说是你这个大树周围的土没有了，那这个大树不就倒了吗？实际上道理是一样的。那么牙周炎呢它比牙龈炎我们说危害大，就是因为它要破坏骨头，破坏支撑我们牙齿的这个骨头
0: 啊，
1: 对，骨头一旦没有了，我们的牙齿呢就松动，会脱落，
0: 会脱落。
1: 所以我们很多病人，他来的时候他就会说，我的牙上没有驱动啊，从来也没有，但是也不知道为什么他自己就晃晃。就掉了，
0: 就掉了。
1: 对，这就是非常非常典型的牙周炎的这个表现。对，所以实际上现在呢，就是说，随着就是说提倡大家的这个口腔预防知识的这个提高呢，大家对于龋病的防治现在是都有这个概念，知道要好好的刷牙，是吧？要减少糖的摄入量等等，这些大家可能都知道了，但是对于牙周炎的认识其实现在还是比较弱的，就是说很多人不知道牙周炎是怎么回事，他们就很难理解，说我这个牙好好的为什么就松动就掉了。实际上这个就是牙周炎的
0: 一个表现。
1: 对，
0: 是。那刚才您说到这个牙周炎，其实就是严重起来的话会有可能使我们这牙根暴露。这牙根暴露一般在我们的理解中，这牙根一旦暴露不就是会疼痛吗？会出现这样的感觉吗？
1: 对呀，你想想牙根暴露以后，就是很多人反应就是说对冷热很敏感，这种外界比如说是冬天你出个门可能一吸冷气儿，他都会觉得哎呀这个牙一下子就很酸疼，这个就是我们说牙根暴露导致的这种情况。
0: 是。那您前面说到从这个牙龈炎一直到这个牙周炎，到底什么原因会导致它出现这个炎症了呢？也是因为我们刷牙不彻底吗？
1: 对，这个是有很大的关系。也就是说你刷牙刷不彻底，那么牙齿周围呢会附着我们说的菌斑，或者更通俗一点就老百姓说的可能会附着一些牙石，就是一些软垢啊牙垢在上面，那么这些东西长期的附着在牙齿周围呢，也就是会导致什么我们的炎症的发生，就会导致我们说的这个破坏牙齿周围组织的这种情况。当然这是一个方面， 就刷牙不彻底。
0: 嗯，
1: 但是有的人呢，就是说有些时候呢，可能我们刷牙还是比较仔细的。有的人会说，我一天还是两次到三次的刷牙，为什么还有呢？
0: 嗯，
1: 这个里头呢，就是说可能跟我们唾液的成分，因为每个人唾液成分里的矿物质含量不一样。
0: 嗯，
1: 有的人这个唾液中矿物质多，它容易在牙齿周围沉积这些牙石，就成形成的这个牙石。
0: 嗯，
1: 正常人我们都要求大家每年至少要做一次什么牙齿的清洁，对，就是说洗牙。
0: 哦，嗯，是。那您刚才前面也说到，其实不只是这种牙周炎，包括我们的龋齿，其实很大程度上都跟我们这个口腔清洁不到位是有关系的。
1: 对对。
0: 哦，是。那同样，其实在日常生活中，如果我们没有什么就是口腔的疾病，也是感受不到这个牙齿在我们的生活中的一个重要性的。
1: 嗯，
0: 但一旦出现了问题，那整个生活的质量也是会降低的。那前面刚刚蓝主任也给我们讲到了关于牙齿非常常见的一个，就是牙龈炎和牙周炎。其实这个发展起来也是挺快的，是吧？如果有牙龈炎的话，就是说，哎，我啃个苹果或我刷牙就牙齿就出血了。这个时候其实也可能就意识着你，第一，你可能这个牙齿清洁的不够到位。
1: 嗯，
0: 第二，应该说是可以去洗洗牙看看。
1: 对对对。
0: 哦，
1: 就是说一旦出现了这种出血，是我们自己可能最容易发现的这个问题。
0: 嗯，
1: 那么你及时，一个是刷牙要仔细，再一个就像刚才主持人说的，
0: 嗯，
1: 我们就得要赶快上医院。
0: 嗯，
1: 哎，由专业的医生来帮助你来做这个清洁。
0: 嗯，
1: 这个是比较彻底的一个清洁了。
0: 嗯，
1: 哎，实际上就是说刚才我们说的，就是包括到了牙周炎，它不到很严重的程度，其实可能很多患者他是没有感觉的。
0: 嗯，
1: 他觉不到，他不会说是像我们其他的
0: 牙齿有可能会出现疼，是吗？
1: 很剧烈的疼痛
0: 啊，
1: 他知道赶快上。牙周炎它是分，它的疾病的进这个发展是分叫进展期和静止期。
0: 哦，
1: 就是进展期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就是说他可能会表现的，他这个时候可能不舒服，病人会觉得，哎，怎么我这个牙感觉好像不吃力了，咬东西，
0: 嗯，
1: 觉得没劲儿，
0: 嗯，
1: 他这个时候可能
0: 敢，
1: 对，
0: 啊，
1: 但是这样子，他一旦就是进入到静止期的时候呢，他又没什么感觉了，比如说他就忽略了这个事儿。
0: 您所谓的静止期是他不再发展了吗？
1: 不，只是相对静止。哦，就是说他这个时候呢，所谓的静止就是说没有这么严重的表现了。
0: 嗯，
1: 就是患者不容易察觉到我现在有问题。可能他前一阵儿觉得不能吃饭，哎，这一阵儿觉得又能吃饭了。对，
0: 啊，就忽略了又。
1: 对，
0: 嗯，
1: 实际上呢，这个时候他要不治疗的话是越来越厉害。
0: 它严重最后会出现什么结果呢？
1: 最终的结果就是牙齿脱落，
0: 牙齿就脱落了。
1: 对，
0: 是吧？
1: 对。
0: 啊，然后就上您那儿去了。
1: 对，那就得来考虑种牙了。
0: 啊，
1: 那么我们还要就是说告诉听众朋友的一点，就是这个牙周炎呢，实际上我经常跟那个患者说，它目前来说呢是不可能治愈的。
0: 啊，牙周炎没法治啊？
1: 不是没法治，就是没法治愈，
0: 没法啊，哦，治好。
1: 但是通过我们的治疗可以控制它，
0: 嗯，
1: 不让它再继续发展。
0: 嗯，
1: 就是有很多，就像我们说的，我说你骨头破坏了，
0: 嗯，
1: 你说治疗以后它再长上来，这个一般现在目前来说还做不到。
0: 嗯，
1: 所以说呢，但是你通过治疗不让它再继续发展是可以的。
0: 嗯，
1: 所以说这个呢也是说明了，就是牙周炎的危害还是比较大的。目前来说的话，就是对于治疗来说的话，我们只能控制它。
0: 嗯，是，
1: 但是不能治愈。
0: 嗯，
1: 所以大家要有牙周炎的话还是要及早的看。
0: 嗯，是。那如果发现自己有这种就是牙齿的炎症的话，
1: 嗯，
0: 那首先的方法是不是第一要好好刷牙，第二就要去医院要洗牙呢？还是要进行一个其他的一个治疗的过程吗？
1: 嗯，是这样，他发现了以后呢，自己刷牙是一个方面。
0: 嗯，
1: 我觉得最好能上专业的医院，
0: 嗯，
1: 去做一下全面的就是牙齿的这个检查。
0: 嗯，
1: 哎，省着就是说你可能自己认为的不严重的情况，随着时间的延长它会越来越严重。
0: 嗯，
1: 所以还是要找专业医生
0: 来，
1: 来看一下这个情况。
0: 是，那刚刚蓝主任也说到，其实对于这牙周炎，可能真的很多朋友忽略它，因为我们看到，特别是，应该说是，像是我们爸爸妈妈这一代人吧，可能很多他们这样的家长在年轻时候忽略对这个牙齿健康的这个重视性，而最后这个牙齿有时候出现问题或者松动脱落这样的情况还是挺常见的。
1: 对，
0: 那其实这也是预示着，也提醒着朋友们，其实在日常生活中可能不一定说是一定牙疼你才引起重视，那如果说是你这个牙齿已经出现了一些异常的情况，这时候还是最好抓紧时间去看一看。当然说是最好的方法就是要及早干预，及早治疗嘛。但是前面也说到了，这种不疼可能会让朋友们忽视，但疼起来的话，是不是就100%意味着这个牙齿是出问题了呢？
1: 实际上就是说，对于我们牙齿来说的话，你一旦觉出疼痛来的话，那肯定是有问题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说我们一定要尽早的上医院来做治疗。我经常会碰见很多就是说患者朋友，他是这样想的，他们可能对看牙有恐惧，
0: 对，
1: 所以说经常会，哎呀，我就很害怕，我就不愿意去，
0: 我就拖呀拖呀。
1: 对，实际上呢是这样给大家讲，就是说我们牙齿的这个结构哈，它最外层这一层呢，就是我们叫牙釉质层。这一层呢它是没有神经感觉的。也就是说你如果早发现这个牙齿上比如有个小洞，这个时候你来治疗的时候其实是没有任何疼痛的。但是如果你不治，拖到继续往下发展，可能就到快到神经。

0: 神经这个位置的时候，你就治疗的时候就很受罪了，可能就是像大家恐惧的这样又疼，治疗的时候很难受，可能这种感觉都来了。所以说呢，我们牙齿的这个保健预防呢，我们说最好首先是我们从预防入手，不要让它出现。
1: 嗯，
0: 那么一旦出现的话，一定不要就像我们说讳疾忌医，就不敢去看医生，一定是越早看越好。
1: 嗯，
0: 你越早看呢，可能你更不受罪。就像我刚才说的，你早期的那种的话，你是没有任何感觉的。
1: 嗯，
0: 它不会疼痛，都是疼的难受的情况，都是因为拖下来的结果。你越来越严重了，治疗越来越复杂，你肯定病人这个舒适度上肯定会受到影响。
1: 是，也就是说，其实在这个龋齿早期的这个情况是没有疼痛感的。
0: 对，
1: 一旦你感受到了疼痛，那肯定是已经拖到很晚的这个时期了。
0: 对对，
1: 这时候治疗的话也会一般会受一番这个罪了。
0: 对
1: 啊，
0: 现在就是说我们以前的治疗呢哈，大部分就是说没有，就是不用麻药，就是大家可能以前为什么大家觉得很难受啊，肯定就是你到了神经附近的这一块的时候，磨都是让大家忍着忍着坚持一下。所以说有很多人就这个是的确是很难忍的。
1: 对，
0: 所以说很多人就不愿意看牙了。但是现在呢，随着就是我们的就是技术的一些进步吧，实际上就是再一个就是对于病人的这种关爱呢，实际上现在治疗呢，有的时候我们是可以打局部打麻药，这样子呢能减轻病人很多痛苦。所以我觉得大家呢最好还是早治疗，这个是最好的一种状态。
1: 是，那其实不单单是及早治疗及早干预，但预防也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我在日常生活中，可能我们有时候会发现，哎，为什么你的牙齿那么好，为什么你的牙齿不生虫牙，其实这肯定是首先对自己这个牙齿是做到位了。其实刚看到这个蓝主任在说话的时候，看您微笑的样子，然后这牙齿一看非常整齐洁白，肯定您的牙齿平时保护的特别好，是吧？
0: 这个可能就是我们自己口腔医生的一个优势了吧。所以自己知道要做哪些方面的，
1: 知道怎么保护。
0: 对对对对，
1: 是，那也可以好好的跟我们聊一聊，给传授一下经验给大家。那说到这个保护牙齿，那可能很多朋友就想，就特别是家长朋友就想问一下这蓝主任，这保护牙齿是从什么时候的年龄段开始呢？
0: 实际上这个问题呢，就是说很多就是家长朋友呢对孩子的这个牙齿，其实随着现在经济条件好了，我觉得家长朋友们都很关心。不像可能我们小的时候，可能家长还无暇顾及我们的牙齿的情况。
1: 对，
0: 但是现在的家长可能就是非常关心这一块。那么对于孩子来说呢，其实他的，我们说人是分就是叫双牙裂，有恒牙和乳牙。那么小孩是乳牙裂嘛，他的乳牙的这个就是生长呢，早的可能6个月左右，有的孩子牙齿就开始萌出了，
1: 开始萌出。对
0: 对，晚一点的孩子可能10个月、11个月，啊，他也有开始萌出的。但一般到2岁或2岁半，他的乳牙裂就所有的乳牙就应该长齐了。所以实际上我们说保护从什么时候开始？你有了牙齿，他就应该开始。
1: 啊。那您这也是真是刷新了很多这家长朋友的这个认知。因为我应该说很多家长朋友等给小朋友开始刷牙的时候，一般都是2-3岁之后啊。您刚才说6个月就是出了乳牙之后就要开始进行给他保护，做好这个洁齿的这个。
0: 那个时候孩子呢，那个时候孩子自己肯定不会，就需要家长。那么我们呢一般建议家长可以拿一个柔软的这种小纱布啊，其实啊给孩子轻轻擦拭这些牙齿。
1: 就是在孩子喝完奶之后，然后给他擦一擦、这个、
0: 用清水轻轻的擦拭一下。等着孩子稍微大一点，应该引导着孩子来刷牙。哎，他基本上你看到2-3岁的时候，孩子呢你引导着他，这个时候孩子就可以慢慢的他接受这个就是刷牙的这个教育了。
1: 是，也就是说在孩子特别是这个应该说是婴幼儿的时候，这时候不需要就是用这种我们的方法牙齿来给他刷，其实就找一个比较柔软的来给他擦拭一下就可以。
0: 对，
1: 是。好，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山东大学口腔医院

0: 种植科的蓝晶主任来做客直播间，给我们讲讲关于口腔健康的问题。那朋友们有问题都可以搜索关注山东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
1: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2: 小陈每天总是感到非常的疲乏，精力和体力也随之下降。虽然别人到夏天呢也会有些犯困，但是还可以集中精力做一些事情，而小陈呢就算是上班的时候也无法让精力完全的集中，为此事还经常受到领导

0: 家好，俗话说春困秋乏夏打盹，睡不醒的冬三月。那这句俗话还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每个季节啊，人体犯困呢都是和季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在夏季啊，就是因为天气炎热，人体大量的出汗，那汗液当中除了含有大量的水分之外呢，还含有大量的钠离子和钾离子，血钠钾的进一步降低啊，就会使人体缺钾了。那当人体缺钾的时候，就很容易出现疲劳犯困的现象了。在夏季若出汗多，不仅会使水分过多的丢失，还随之使钾离子过多的丢失，导致夏季人体缺钾的原因呢，主要有三个。首先是人体在夏季大量的出汗，汗液中除了水分和钠以外，还含有一定量的钾离子。其次是夏季气候炎热，人们的食欲开始减退，从食物中摄取的钾离子相应的减少，这样会造成钾的摄入不足。最后就是天气炎热，人体消耗能量增多，而能量代谢需要钾的参与，所以加快了钾的流失。钾在人体当中的主要功能呢，主要是维持酸碱平衡，参与能量代谢，以及维持神经细胞的正常功能。虽然钾在血清当中的含量啊只有每升3.3到3.5毫摩尔，但是呢却是人体活动啊所必须的。当人体缺钾时呢，会造成全身乏力、疲劳等等的症状，如果严重缺钾呢，还会产生呼吸机的麻痹死亡。有医学研究表明啊，人体中暑的时候也和缺钾有很大的关系。当然了，当低钾的时候还可能会造成胃肠蠕动的减慢，有可能呢会出现恶心、乏力还有腹泻等等的症状。
1: 不少人在夏天喜欢喝纯净水，既解口渴，又可以避免因为身体缺水而虚脱，但是越喝越渴。有的人在夏天则喜欢喝茶，一样补水和止渴。虽然两者都能补充因为大量出汗而丢失的水分，但是它们的作用却不尽相同。饮茶不仅能解渴，而且能够消除疲乏，因为缺钾会使人感到倦怠疲乏，而茶叶中刚好含有丰富的钾，所以夏季常饮茶也是给身体补钾的一个好办法。
0: 其实啊，除了喝茶能给人体补钾之外啊，还有很多办法也可以防止人体低钾的。在临床上呢，我们可以选择口服10%的氯化钾溶液。那最有效最安全的办法啊，还是多吃一些富含钾的水果和蔬菜。
1: 这些食品中水果有香蕉、柑橘、葡萄等等，山药、毛豆、苋菜等蔬菜中含钾也比较丰富，黄豆、绿豆、蚕豆、海带中也含有一定量的钾，各种果汁特别是橙汁也含有丰富的钾，而且能补充水分和能量。
0: 刚才我们提到的茶水啊，里面当中呢含有1.1%到2.3%的钾，所以说呢茶水啊是夏季最好的消暑饮品了。另外要提醒大家的是，在大量运动之后啊，最好不要马上的喝白开水，而是呢先喝一些果汁、糖水、盐水之类的饮品，等把人体流失的钾补充回来之后呢，再陆续的进行补水。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 温馨提示一：夏季喝茶是补钾的一个好办法。二，牛奶中也含有一定量的钾元素。
2: 我们为您提供权威的养生信息，专业的健康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山东，您值得信赖的健康养生顾问。
3: 好，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由山东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我是你的健康助手贝贝。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山东大学口腔医院的种植科的主任蓝晶，蓝主任来做客直播间，跟我们聊一聊关于这口腔健康的话题。那前面刚刚蓝主任也讲到了，其实对于这个保护牙齿啊，应该说是从小不光是每天的事情，但从小就要开始做，任何年龄都应该保护牙齿，因为确实这个不同的年龄的也会出现一些不同的问题。那就孩子来说，这年龄越小越好，最好是从零开始，从牙齿还 刚刚开始萌出的时候开始，但如果说是做不到的话，也应该说是从第一颗牙齿萌出就要开始给它做好这个清洁工作。那像是这种婴幼儿，特别是小孩子，他们牙齿一般都会出现哪些问题呢？
4: 大部分情况像这么小的孩子呢，他最多出现的呢还是就是说龋坏
3: 啊，龋齿。是。那可能有的这家长就认为，哎，这孩子刚萌生乳牙嘛，哎，这乳牙坏了没事，我们以后还会长恒牙呀。很多家长会有这样的想法，这样的话
4: 对
3: 不对呢？
4: 这个是很大的一个误区。虽然我们会就是说乳牙会被替换掉，被恒牙替换，但是在孩子这个生长发育过程中呢，如果说是你没有这个乳牙不完整，那么会就是导致孩子那个什么呀，就是说消化系统，那你饮食它肯定受到影响，它的消化系统就会受到影响，就会影响到它的发育。而且呢，实际上我们的牙齿这个功能还有什么功能呢？其实还有发音的功能，也会影响到很。我们原来说你的大门牙掉了，你说话是不是
3: 漏风啊？
4: 对，它也会影响到它的这个发音的这个功能。
3: 嗯，
4: 那么还有呢，就是说很重要的一点，也就是说乳牙你不保护好，它过早的缺失，它反而会影响到我们恒牙的萌出。
3: 哦，
4: 因为我们乳牙在这个正常的位置上，它会有引导我们的恒牙往上萌出的作用。所以你过早的缺失了，对于恒牙萌出呢也是有问题的。再一个呢，就是说如果牙齿，就是说这个孩子的牙齿不好，其实我们说我们现在呢也很关注孩子的心理问题。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大人一样，你缺了一个牙齿，前面的门牙没有了，你会觉得不好意思见人。其实孩子他也有这样的问题，所以你会看到很多孩子他在换牙的时候，他缺这个牙的时候，他笑他是捂着嘴巴的，其实是这个缺牙也会造成一个心理的影响。所以从各个方面来说呢，就是说我们乳牙呢虽然是会被替换掉的，但是它在这一段时间内它是很重要的，还是所以我们有牙齿的疾病呢，尤其是龋坏呢，应该尽早的去治疗。
3: 是。所以说忽视乳牙的健康，它也是会对我们恒牙会造成影响。那一般像是孩子几岁开始萌生第一颗恒牙呢？
4: 我们说的这个六龄牙，对
3: 啊，
4: 就是说我们是第一磨牙，专业术语叫第一磨牙，实际上就是说我们从正中这个位置往后数是第六颗牙，我们叫第一磨牙，就是也是六岁的时候左右它就开始萌出。所以这个牙呢，恒牙呢，是我们就是口腔里头萌出最早的一个牙齿。而且它
3: 萌出最早的不是门牙，是我们的第六颗牙。
4: 对对，而且这个六龄牙呢，它的就是说一个是它萌出的早，再一个呢就是说它的表面的形态结构呢比较复杂，非常非常容易龋坏。它的就是说我们这个牙面上，我们说都是有沟啊，有窝，
3: 对，
4: 所以这些地方你刷不干净，就非常容易食物积存在那里头，最后就导致我们的龋齿。所以这个六龄牙的保护呢就是非常重要的。
3: 是。那我们知道现在特别是这个少年儿童现在都在推行一种叫窝沟封闭嘛，
4: 对，
3: 这个窝沟封闭是不是就针对这个萌生恒牙的这些孩子群呢？
4: 主要是这一部分孩子的群体。但实际上刚才我们说的乳牙其实也有这个问题，也就是说后面的大牙，我们说后牙乳磨牙，它同样也是我们说我们要保护它，因为它在口腔里头待的时间是很长的。因为这些牙齿它要被替换都得到十岁左右才能被替换掉。那你想想它从我们说开始长牙到全部长齐两岁多到十岁这么长的时间，那么这些牙我们也要保护好，你不保护不好的话也不行。所以这些呢乳磨牙也可以做，就是说窝沟封闭。
3: 这个窝沟封闭是一个什么样的原理呢？做起来有没有痛苦呢？
4: 一点痛苦都没有，它不需要就是打磨牙齿。这个都是针对那个牙齿上，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窝呀或沟啊，这些沟槽比较深，孩子即使是刷牙也很难清理干净。就是说你即使是认真刷牙，因为这个沟槽太深了，因为小 小孩的牙刚萌出以后，他没有像我们成人的这种磨耗，所以这些窝沟啊都很深，所以一旦食物残渣进去以后，刷牙是很难清理掉的。
3: 嗯，对，
4: 所以说这个就容易龋坏。像这样的牙齿呢，我们就可以考虑窝沟封闭。那么窝沟封闭实际上我们在做的时候呢，就是不需要磨孩子的牙，所以但孩子不会疼。家长也不用担心要做这个要磨牙是不是很那个什么。我们只是用我们的专业的工具给它清理干净以后，表面要做一个就是小的一个酸蚀，酸蚀以后呢就把我们的树材料充填在里头。这样子就把那个沟呢给填死了。这样就相当于我们的面上就是快平整的，对，它就不容易存留食物了。
3: 是，那对于这种窝沟封闭它是终生的吗？
4: 这些材料呢它会随着它的磨耗，它会脱落。
3: 会脱落，
4: 对。那么随着孩子的这个就是发育，那么吃的食物呢越来可能越就是繁多，那么牙齿也存在一定磨耗。那么为什么我们成人不用做呢？就是因为随着磨耗我们那些沟窝就比较浅了，就是我们正常刷牙就能保证这个卫生了。这个时候你就可以不用做了。所以一般这个窝沟封闭就针对孩子的比较多。
3: 是，哎，那也有很多朋友说，哎，我这平时可能牙齿平时清洁的不到位，或者是会有龋齿，那我想做窝沟封闭还能行吗？
4: 成人一般不用做。
3: 不用做了。
4: 对对，只有孩子。
3: 是，那孩子最常见的牙齿其实就前面说到是龋齿，那很多家长朋友们知道这孩子就是吃糖很容易患龋齿，那是不是不吃糖就没事了呢？
4: 这样子呢，我们就从这个龋齿的这个病因上来说吧。我们说造成龋齿的这个病因呢，它不是单一因素，它是一个什么呢？我们叫四联因素。这里头的四联呢，也就是说食物只是其中的一个部分，也就是说糖啊，像那些酸性饮料啊会对牙齿有影响。但是更重要的呢，它是我们说龋病是一个感染性的疾病。那既然是感染性的，就说明细菌在里头起了很大的作用。也就是说你口腔里头的这种致病菌增加了，它就会造成什么呀，我们的这个龋齿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再一个呢，还有跟宿主的机体是跟他们机体是有关系的。怎么说呢，就是说我们说牙齿有很多情况呢和遗传也有关系。
3: 就是如果说是父母的牙齿不好，那孩子牙齿可能也不会特别的坚固。
4: 不完全是这样，但是有一定的遗传成分。再一个就是孩子就是母亲怀孕的时候可能受什么影响，或者是对孩或者孩子发育过程中他受到什么影响也都可能。也都可能影响。再加上还有我们口腔里的比如说是唾液。你看有的病人他是有什么我们说这个口干综合症的患者。
3: 口干综合症，
4: 对，他唾液少，这样的病人非常容易发生龋坏。因为我们的唾液能起到缓冲来清洁我们的牙面的作用。所以说唾液少的人他也容易，所以这个宿主的机体不一样，也是带来龋坏的一个原因。再一个原因就是时间因素。那么也就是说你可能我们说这个孩子今天吃糖了，不是说他吃了糖就会坏牙
3: 、
4: 他可能是持续一段时间老是去吃糖而不好好刷牙。这样子才可能。所以说我们说龋病呢不是单一的因素。如果说今天孩子吃糖了你让他好好刷牙，他不是说是第二天第三天我接着再这么去吃糖，所以说呢那个情况下也不一定就造成龋齿了。所以它是四联因素，
3: 是
4: 这四个方面
3: 的因素，
4: 哎，对对，
3: 多种因素造成的这个龋齿的出现。是。那我们有朋友也是想问到说是已经是10岁了，但是说是冒出的恒牙，乳牙还没有褪去冒出了恒牙，共同萌出，像这样的情况需不需要把乳牙拔掉呢，还让它自行脱落呢？
4: 这种情况呢一般我们是建议他上医院去拔掉乳牙。因为他这个就是说乳牙没有脱落，恒牙已经萌出了，就是说这个怎么说，我们的恒牙萌出正常是应该是 从我们的乳牙底下萌出，也就是说随着它的萌出，它会让乳牙自行脱落，
0: 嗯，
4: 但是它俩现在位置已经不在一个位置了，
0: 嗯，
4: 也就是说你的乳牙还在，恒牙肯定是异位萌出了，
0: 哦，
4: 就是不是在正常的位置萌出了，
0: 哦，
4: 所以这个时候呢，你要始终要是不去拔这个乳牙，它会影响恒牙的位置，
0: 哦，
4: 恒牙长出的位置，所以我们建议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呢，一般是赶快去把乳牙拔掉就行了。
0: 这个乳牙拔掉是不是会很疼啊？
4: 啊，不会不会，因为乳牙的
0: 这个疼痛
4: 本身牙根就很小，
0: 啊，
4: 哎，它都没有什么疼痛的吧？
0: 嗯，是。那还有朋友问到，就说是，哎，孩子从2岁半时开始教他刷牙，现在是使用电动牙刷，请问使用电动牙刷好还是不好呢？
4: 嗯，现在目前来说呢，哈，就是说我们的电动牙刷呢，这个呢，怎么说？从我们大夫的角度，可能大家对这个也是有一点点小争议的。
0: 嗯，
4: 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最早电动牙刷就是说发明的时候，它是针对一些残疾人，就是手的灵活度不够的人。
0: 嗯，
4: 就是自己，也就是说自己没有办法保证能。什么清洁口腔的人群发明的，但是随着现在的这个就是电动牙刷的这个发展，那么现在的这个设计越来越好，所以说呢，这一块呢，就是说我们觉得就是有一些孩子他不能做到自己能清洁的时候，我们也是建议他可以使用电动牙刷，但是有一点，为什么说我们的专业人士都有一些争议呢？就是因为电动牙刷它的设计包括它的刷毛是不是能符合我们的要求。我们普遍认为呢，就是说很多电动牙刷现在市面上就是卖的这种呢，刷毛太硬，它的震动频率又很大，反而它对牙齿呢，牙齿是一个损伤，对牙龈也是个损伤，所以说这个呢，大家一定去要就是找一些质量好的，挑选这种质量好的来使用，而不是随便拿一个电动牙刷就来应用。
0: 那您刚才说到这一点，也是给朋友们，教给朋友们这个牙刷的挑选，首先一定要这个牙头要小，这个牙毛要软，是吗？
4: 对
0: 啊，
4: 对。
0: 那我们可以推荐使用儿童牙刷吗？
4: 其实是可以的
0: 啊，
4: 就是说我们现在有的哈，大家去超市里买那个牙刷，大家可以看一下，成人的牙刷有很多刷头太大，太大，实际上这个呢，对于我们在口腔这么小的范围内的
0: 刷不彻底，
4: 对，尤其是在最后边的地方，它实际上是很难放进去
0: 的，
4: 对，
0: 是，
4: 所以说我们用一些刷头比较小的可能更灵活，在口腔里头应用，你能把一些边角的地方呢反而能刷得干净一些。
0: 是。那还有朋友问到，说是都说这个牙齿有时候也和这个钙有关系，是不是补钙多这个牙齿也坚固呢？
4: 和这个应该是没有什么关系。牙齿的发育应该它在这个它的这个生长期的时候呢，就是已经基本是定型的，
0: 它不是
4: 不是和我们的骨头啊这些是一样的，说是你再补钙它就又变坚硬了，不会这样的。
0: 是。那现在确实很多家长也考虑到，就是孩子如果说是牙齿不齐的话，或者给牙齿做个正畸，或者是给孩子做个牙齿保健。其实关于这个牙齿正畸，可能很多朋友都存在一些就是疑惑，选择什么样的时机啊，过程是怎样的，有什么禁忌吗？今天也邀请到蓝主任也给我们解答一下关于这牙齿正畸的方面的知识。那有一种说法就是说是这个牙齿正畸是不是只有孩子才能接受正畸治疗呢？
4: 这是以前的老的观念。我们先说一下孩子的正畸的这个情况，这个可能大家都知道，小孩的牙齿不齐，我们可以去通过正畸的矫正让牙齿排齐了。那么孩子什么时候开始呢？就是说我们有一种情况是建议早进行正畸治疗，就是应该医学干预的，就是地包天儿，就俗话说的这种，我们专业术语叫反颌的小孩。就是说正常人是上牙盖着下牙，
0: 对，
4: 这种地包天的孩子是下牙盖上牙了，对对对。如果碰见孩子这种情况，一定要尽早的去医院治疗，这个一定要早进行医学干预的，因为 他这种情况呢，就是说多半是伴有就是说颌骨发育的异常。
3: 嗯，
4: 及早治疗呢，才能控制这个疾病的这个进展。
3: 嗯，
4: 哎，像这样的就是三五岁，如果孩子能配合听话的，就尽早去。一般情况下不是这种的呢，我们可以等到就是说孩子恒牙萌出完成以后，一般就是12岁左右。
3: 嗯，
4: 就是女孩子可能稍早一点，有的发育早哈，牙齿就都长齐了，像这样。
3: 嗯，
4: 男孩晚一点，反正但是12岁左右呢，基本上这个时候只要恒牙长齐了就可以开始进行矫正了。
3: 哦，恒牙
4: 出
3: 齐了以后可以矫正。
4: 嗯嗯，
3: 那同样如果说是这个大人他对这个牙齿美观上有要求，也可以去做正畸。
4: 嗯，
3: 是吗？
4: 是可以的。
3: 哦，
4: 因为我们以前为什么大人很多就不去那个什么，一个是因为我们以前的这个正畸矫正呢，就是托槽贴在嘴里
3: 挺痛苦，
4: 一个是痛苦也
3: 不
4: 美
3: 观。
4: 哦，
3: 对，
4: 对，我们成人很多人有一些社交活动觉得它非常影响。那么现在的技术呢，像是我们有那种就是看不出来的矫正。
3: 嗯，隐形矫正。
4: 对。
3: 哦，
4: 对，实际上这个适合成人去做的。
3: 嗯
4: 嗯，
3: 是。那也有一种就是说法，说正畸之后的牙齿在我们老了之后很容易出现一些松动，容易脱落，是这样子吗？
4: 不是的。
3: 啊，
4: 哦，嗯，应该我们就是说在正畸的过程中，牙齿呢它是需要移动的，但是等着正畸结束，我们也需要戴保持器。那么戴保持器的过程其实就是帮着牙齿稳定。
3: 嗯，
4: 那么你摘掉保持器，就是保持器的时间一定要戴得足够。
3: 嗯，
4: 那么摘掉保持器的时候，牙齿是在新的位置上稳定住的，它不会说是再次出现就是我们刚才这种担心说老了这个牙又会出现松动的。
3: 嗯，是。
4: 嗯，
3: 那一般像是正畸的时候需要拔牙吗？
4: 嗯，这个一定要由专业医生来决定的。
3: 嗯，
4: 有的需要拔，有的可以不拔牙。
3: 哦，哎，还是根据自身的体。
4: 嗯，对，得根据情况来判断。
3: 哦，嗯，哦，是。那一般像牙齿做完保健或者治疗之后，还有什么方面需要注意吗？
4: 嗯，
3: 关于牙齿清洁方面或牙齿这个保护方面，包括这个，哎，我这牙齿也做完治疗，但我这个吃东西的时候是不是就要有禁忌啊？大骨头不能啃啊？
4: 啊。这个倒是没有，也就是说你保健完了，比如说是我去定期的去清洗牙齿，清洗完了，那么这个时候可能有的人会有一个什么感觉呢？就是清洗完牙齿以后，可能觉得牙有点敏感。
3: 嗯，对。
4: 嗯，对，对酸啊，对冷水啊，会什么的有一点敏感。
3: 嗯，
4: 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可以稍微注意一下。
3: 嗯，
4: 就是说头几天呢，可以用温水啊漱口，吃饭不要吃那种太刺激的。
3: 嗯，
4: 哎，注意一下这个，其实过上几天就好了。
3: 嗯
4: 嗯，这个不需要什么特殊的就是说护理。
3: 嗯，是。嗯，那我们知道这人一旦要是上了年纪，这牙齿也是容易因为这个牙龈这出现老化变得松动，进而脱落缺失。
4: 嗯，
3: 那不仅是影响美观，而且对有些美食也是望而却步。不过好在现在口腔技术发展，牙齿修复也是容易了很多，但依然有的老人会认为这牙齿脱落属于老掉牙是正常的，牙齿缺而不补。那么缺牙不补会有危害吗？
4: 这个危害就非常大了。
3: 啊，还非常大。
4: 对，我们刚才说了，这个牙齿的健康是牵动全身健康的。
3: 嗯，
4: 这也是今年我们这个爱牙日的一个主题。
3: 嗯，是。
4: 对，牙齿健康什么全身健康是吧，口腔健康全身健康。所以说你像我们的牙齿，每一个牙齿它都有它自己的功能。
3: 嗯，
4: 你缺了哪一个，你口腔里头行使功能它就不完善。
3: 嗯，
4: 那么你说后面的

0: 倾斜，就往缺膝侧倾斜、
1: 哦、
0: 导致你的牙、
1: 哦、
0: 对，就是本来我们说是一个正常的牙列，排列很完整的牙、
1: 嗯、
0: 就所有的牙都会出现就是东倒西歪的这种情况。那么它、
1: 嗯、
0: 即便是你可能嘴里有这颗牙齿，因为它不在正常的位置，它也没法行使功能了，
1: 嗯，
0: 那也没法正常的吃饭。所以说我们是建议大家一旦缺牙一定要及时的去把它那个什么修补上。
1: 修补上，是，这确实缺牙补补还危害还是挺大的。那对于这个种植牙，可能有的朋友就想了解一下种植牙使用年限有多久啊？
0: 现在种植牙技术非常非常成熟、
1: 嗯、
0: 那么我们说最长的病人都使用过五十多年。
1: 五十多年，
0: 对
1: 啊、
0: 哦、嗯，
1: 它是一劳永逸的，是这样的吗？
0: 是这样，你要想让它一劳永逸
1: 就要注意保护，是吗？
0: 对对、啊、这个还是一样，种植牙一旦种到口腔里头，它就是跟你自己的牙一样，你一样得去像我们刚才说的去爱护它、
1: 嗯、
0: 保护它，
1: 嗯，
0: 否则它也没办法一劳永逸。
1: 是，那有没有什么样的朋友他不适合种植吗？有这种、
0: 会有，会有的，
1: 也会有。
0: 这个一定是要到医院去做检查。
1: 哦，
0: 哎，他的口腔情况适不适合种植？
1: 嗯，
0: 更多的情况还有他全身的情况适不适合种植？
1: 哦，
0: 对，
1: 是像一些慢性疾病、基础疾病的老人就要尤为注意了，
0: 嗯、
1: 是吗？
0: 对对、
1: 嗯，
0: 有这些疾病的情况，到医院要及时、准确的告诉医生。让医生来帮你判断能不能种植。
1: 嗯，是。那还有一点时间，我们也邀请蓝主任给我们讲一下如何在生活中做好做到保护好牙齿，像您的牙齿一样这么明亮清洁呢让我们看得那么羡慕啊！
0: 这个就是说我们说的这种口腔的这种预防哈。
1: 嗯，
0: 我们就是说现就是口腔医学呢，它提倡的一个就是三级预防。
1: 嗯，
0: 那么所谓的三级，第一个就叫病因预防。病因预防也就是说我们大家一定要让它别出现。
1: 嗯，
0: 那么实际上我们现在的就是口腔卫生的指导、健康宣教等等，这些包括大家平时要去做的这个刷牙呀，自我保健，是吧？
1: 嗯，
0: 刷牙吃完东西你就要漱漱口，对不对？这些呢就是说是我们一级预防，就是病因的一个预防。
1: 嗯， 嗯，
0: 那么还有第二个二级预防叫临床前期预防。这个预防呢就是要什么呀，就是我们说的要早发现、 早诊断、早治疗。就像我刚才说的，你小动的时候其实你去治疗你没有任何痛苦，
1: 嗯，
0: 你拖拖拖到最后反而自己又受罪，花钱又多，对不对？
1: 嗯，
0: 哎，这是我们说的二级预防。那么三级呢就是说临床预防，所谓的临床预防就是到了该大夫给你治病了，所以我们尽量能把它放在一级和二级上。
1: 嗯，
0: 那么一级你就是平时的卫生保健嘛。
1: 嗯，
0: 那么二级我们说的早发现早治疗，就是一定。那么有的人说我可能自己不知道是不是长了、
1: 嗯、
0: 这个有可能、
1: 啊、有可能。
0: 所以说呢、哦、就是说口腔卫生保健还有一点就是说定期要上医院来什么呀，检查，
1: 检查，
0: 对，让大夫帮你、
1: 哦、
0: 因为当刚开始区坏的时候，有的时候的确尤其在后面的牙我们的患者自己根本看不到，
1: 嗯，
0: 你很难发现。所以说这个时候让大夫来帮你检查。
1: 嗯，
0: 所以要养成好的习惯，就是说一年可以上口腔医院去一次，
1: 嗯，
0: 做做洁治，做做洁牙，就是我们说的洗牙，
1: 洗牙，
0: 再一个全面的检查一下牙齿有没有去坏。
1: 嗯
0: 嗯，
1: 是，
0: 这是一个好的习惯。
1: 是，所以说这个做好这个口腔卫生也是预防这种牙齿出现疾患的一个最有效的手段。当然最有效手段还是我们前面所说到的口腔健康，要做好这个刷牙漱口用牙线，平时生活中做到洁牙护龈，可以促健康。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也感谢蓝主任做客直播间，给我们带来关于口腔健康的知识。感谢朋友们收听，再次感谢蓝主任，我们明天见。
2: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3: 随着气温一天天的升高，天气越来越热，不少人都想穿得再少一点，穿得再薄一点，这样是不是就凉快了呢？其实贪凉有道，贪凉有度，才能够真正的透心凉。
4: 好，那在夏季啊，怎样穿才最凉快，怎样穿才最健康呢？看起来啊好像很简单，但其实啊我们平时认为的一些理所当然的事情啊，可能呢有一些想当然了。比如说大家啊都会认为穿的越少啊就越凉快，其实啊这种想法是片面的。
3: 夏天人们外出时往往喜欢选择一些轻薄的衣服，以为这样可以凉快一点，但其实穿的少不如穿的巧。想想阿拉伯人的装束，为什么在那样高热的天气下着装却是要捂呢？这是因为只有当外界环境气温低于皮肤温度的时候，皮肤才能传导散热，暴露才会有凉快感。而当盛夏酷暑之日，气温经常接近或超过37摄氏度，此时外界气温高于皮肤温度，这种情况下皮肤不但不能散热，反而会从外界环境中吸收热量，这个时候如果暴露皮肤只会感到更热。另外夏天反射的紫外线很强，如果打赤膊或是暴露的皮肤比较多，直接处于强烈的阳光下，皮肤就很容易受到伤害，不利于汗液的吸收。
4: 所以啊，在天气过于炎热的时候，比如说太阳光特别强，天气干热的时候，适当的用衣服啊遮住裸露的皮肤呢，反而会让身体感觉更凉快一些。那么怎样才算是适量呢？那就是裸露的面积啊不要超过身体表面面积的25%，那就是像我穿的这样的短袖啊，还有5分左右的裤子和裙子啊，感觉是最凉快的。那除了衣服的量呢，衣服的质啊也是有讲究的。下面呢，我们就一起来说说衣服的面料。
3: 小叶最近突然发现一件怪事儿，在洗衣服的时候偶尔会发现一些衣服有明显难闻的臭味，而且这种情况也时断时续，有些衣服就没有。难道自己有腋臭吗？可是以前明明自己身体是没有异味的呀。次数多了，他才发现这种情况都是在他穿某几件衣服的时候发生的。再想想，终于他发现了这几件衣服的共同点，它们都是化纤面料制造的。其实化纤面料吸水性、透气性都较差，皮肤很难通过汗液蒸发进行散热，汗液的过多滞留还会使分泌物腐败发酵，从而产生异味。所以在夏天还是最好选择丝、棉、麻等天然纤维的衣物，会更舒适和透气。不过一些新材料的出现为面料带来了变革，在运动类服装中你会更普遍地发现这些面料的采用，而并不是纯棉一统天下了。
4: 那么要怎样辨别新型的合成纤维呢？首先呢，就是要看衣服的成分标识，有几个这样的名词。首先呢，就是新型容器法纤维、天丝以及再生纤维素纤维，这些改进过的化纤衣料啊，透气性很好，而且作为衣服的面料呢，也是不错的选择。那最后啊，我们在这里呢，再一起来看一看衣服颜色的选择。
3: 冬天穿暖色，夏天穿冷色，一直以来都被人们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其实深红色和藏青色的衣服夏天穿是很好的，因为红色光波最长，可以大量吸收日光中的紫外线，所以红色衣服最防晒。同样的道理，藏青色的衣服也是相当安全的防晒服装。浅黄、浅蓝和白色等浅色的衣服虽然使人心理上感觉到凉爽，但对紫外线的防护作用是很差的。
4: 所以啊，在夏天呢，再也不要把您的深色衣服打入冷宫了，它们呢也是有用武之地的。最后还要提醒大家的是，当温差超过10度的时候，对人体啊就会造成伤害了。所以在空调房呢，最好准备一件衣服给身体加温。好了，没想到在夏天穿衣服还有这么多的讲究吧？希望我们的节目呢能对您有所帮助，能够使您在夏天穿得既健康又美丽。以下呢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3: 温馨提示一：有汗水的衣服千万不要以为用热水洗更能去污，那样只会越洗越黄。二：夏季阳光强烈，在晾晒衣服的时候可以翻面，防止衣服褪色。
5: 这个银红呢，主要还是看从它的这个审美上来谈这个。
6: 一进位于济南大观园的庆和堂银工坊，就看见李庆峰正忙着给顾客介绍银壶。
7: 我是德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银铜器皿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李庆峰。我家里实在是做这一行的，我自己做了大约有20年左右，主要以打造银壶为主。
6: 谈及李家手工制造银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清朝。当时李家前人创办了银器字号庆余堂，可谓名噪一时。
7: 我现在的制作工艺是叠打法，从秦汉时期开始用于打制精美的实用器皿。
6: 尽管现在机械化工艺品大量进入市场，但是李庆峰却一直坚持传承百年家族技艺。
7: 做一个银器大概需要画圆、剪板、叠打、焊接、锉、修、打磨，大约十几接近二十来个步骤。
6: 一把普通的银壶需要十几万次的捶打，退火十几次才能成型。
7: 作为一个手艺人，踏踏实实做一个作品，沉下心来研究技艺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磨练。
6: 对技艺的传承和对文化的尊重都成为了李庆峰银壶作品的灵魂。
7: 我最深刻的体会是这几年我们山东对非遗传承人的这种保护和鼓励，让我更加有信心坚持和传承下去。
6: 好客山东人，好品山东造。现在是晚上11点。
8: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8: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3: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8: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3: 奋斗乡村，
8: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3: 潍坊调频106.4，
8: 济宁中波999，
3: 聊城中波621，
8: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9: 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泰山脚下，百年学府，这里是山东农业大学，立德树人，科技创新，40万学子从这里走出，也留下了青葱岁月。人才培养，成果转化，乡村振兴，校地融合，山农大家说，与专家交流，与校友对话。
10: 作为我国夏玉米核心主产区之一，山东省肩负着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使命。玉米产业在建设更高水平齐鲁粮仓中发挥着怎样的作用？玉米稳产高产的背后又存在哪些制约因素？现代农业发展进程中又对玉米产业提出了哪些新的发展要求呢？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山东农业大学张吉旺教授，为大家深入解读玉米栽培背后的现代科技力量。
11: 玉米作为我国第一大粮食作物，对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随着农业现代化进程的加速和粮食安全战略的深化，我国玉米种植规模持续扩大的同时，对产能和产量提出了更高要求。
12: 2024年，也是去年，咱们全国的玉米种植面积是6.7亿亩，总产达到了2.95亿吨，占整个全国粮食总产的42%。2023年，农业农村部提出新一轮的千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也就是说到2030年，我们要再增加一斤粮食。那么在这个行动当中呢，玉米的这个贡献是很大的。现在给玉米的任务大概就是要完成60%左右。我们进一步提高粮食单产和提高粮食总产，主要靠玉米做这种相应的贡献。
11: 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 推动实现粮食增产提质，建设更高水平的齐鲁粮仓。作为农业大省的农业大学，山东农业大学主动扛起使命担当，深耕农业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为山东农业强省建设注入科技动能，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现代化贡献山农方案。
12: 我们山东大学应该是走在前挑大梁，我们在山东省率先成立了建设更高水平齐鲁粮仓战略研究中心，同时呢，我们借助了山东省一流学科建设八幺项目 A 类千里学科的这样一个作物学的这一个支撑，我们也启动了建设更高水平齐鲁粮仓的这样一个技术集成与示范项目。我们在山东省我们选了15个建设农场，还有一些大户，还有合作社，有15个点，我们要把我们的新品种、新技术、新模式和新产品在这地方进行集成与示范建设百亩方、千亩方和万亩方。
11: 张吉旺教授团队通过打造玉米栽培高标准的示范方，带动周边的大面积单产，将玉米种植新技术、新模式带给千家万户，为玉米产业更高水平发展提供有力科技支撑。
12: 这更高水平体现在什么方面呢？主要体现在更高产量、更高质量、更高科技和更高效能，也就是说我们通过这4高能够带动我们玉米产业更高质量的发展，来满足这样一个玉米产业现代化发展的水平需求。随着玉米产量水平的不断提高，还有这个生产方式的变化呢，我们这个不同的这个时期玉米的种子技术也在与时俱进发生了相应的变化。我们团队前几年研发完成的夏玉米丰产抗逆高效关键技术也曾经获得了山东省的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也曾经作为我们山东省的主推技术来进行大面积的推广和应用。那从2023年开始，我们现在主推夏玉米密植高产精准肥水一体化技术，我们通过这个手部把这个水肥运送到主管道，再由主管道分配到这个滴灌带，那么这样就可以解决了我们这样一个就是水肥分次精准来进行运用和管理这样一个效果。咱们现在这个采用大小行种植，大行是80公分，小行是40公分，小行里面2行一个滴灌带，那么这样我们保证这个一个滴灌带能够管2行玉米。为什么40公分呢？就是能基本上让水分能够更加均匀地分布在根系的周围，达到一个精准的一个水分供应这个问题。
11: 密植高产精准肥水一体化技术主要采取密植、滴灌、精准肥水调控，大幅度提高玉米单产，但要保障这一技术能够顺利落地见效，关键是要做好各环节的科技调控。
12: 那么这个技术应该包括这么6个关键的环节，其中一个就是要精准包衣，我们要选好种衣剂，然后针对当地的这些病虫害来进行精准的包衣，有效防控苗期的病虫。第二个环节就是单粒精波，我们选用高性能的播种机，用背斗导航，然后通过提高播种质量来保证我们的种植密度，来保证我们的出苗的整齐度。第三个环节就是滴灌精准肥水管理，我们就是根据玉米的水肥需求规律，然后通过滴灌带来进行分次积水追肥，满足玉米的生长发育需求。那特别是在生长发育后期，过去的时候呢，我们传统种植方式没有办法近地追肥浇水，但通过这个滴灌带，我们在开发期之后，特别在生长发育后期，就可以按照它的需求来进行积水追肥，特别是能够保证自己的有效供应。第四个环节就是精准化控，也对玉米来讲是在6到9片展开叶的时候，我们选用适宜的化控试剂，然后来进行精准的化控。化控的目的呢，就是缩短基部茎节，让基部茎节能够粗壮，来提高的抗倒伏性能。在高密度天下要防止倒伏，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第5个环节就是精准的绿色病虫防控，我们现在生产当中一般是采用在大喇叭口期到抽穗期之间采取以防双减，通过一次性飞防防控病虫的问题。另外在发力期要根据咱们的整个生长发育需求来采取以防双减多促，这样可以有效的来防控整个生长发育期间的一个病虫。第6个就是高效机械收获，我们选择高性能的收获机，那么在生理成熟之后让我们来进行收获。那么这时候重点是要做好这个减损这个环节，因为减损就是增产增收，同时呢做好烘干和储藏后期的管理。
11: 2023年新型密植滴灌水肥精准一体化技术 作为全国重大引领性技术被大面积推广使用。

0: 不仅大面积提高玉米单产，在结本增效方面也具有显著优势。
1: 我们通过2023到2024年两年在山东省的一个实践也证明了，那么这个技术是非常的高产高效的。因为这个技术的应用呢，需要增加我们的种子用量，需要增加我刚才讲的这个像手部主管道和地冠带的成本，那么这个成本算下来，每亩地的成本大概是在230块钱左右。但是通过这个技术应用，我们一般情况下这个产量可以提高150到200公斤，正常情况下提高150公斤没有问题的。那么这样算下来，在山东、河南、河北、黄海下玉米区推广应用前景还是非常广阔的。
0: 未来一段时间，我国玉米产业仍面临着从传统农业到现代农业发展的转型，需要更多的科技支撑、智力支持，打破现有发展瓶颈。这也是张杰旺教授团队未来科研攻关的重要内容。
1: 这个技术在这个地方应用呢，还有好多提升的空间，比如说我们的装备水平、我们技术到位率，包括我们现在一个最关键的环节，就是我在播种的时候，这个播种效率需要进一步提升。因为咱们在播种过程当中增加了一个滴灌带，播种机的这个播种效率有所降低，那么这个问题呢还需要进一步去解决。比如这个技术我们需要进一步的去优化提升，我相信呢未来在咱们黄海区的推广潜力还是非常大。我们玉米生产面临着一个从传统农业到现代农业生产过渡的这个过程当中，那这里面有好多制约因素或者叫痛点或堵点。我想目前来讲，第一个问题就是要进一步提高我们的耕地质量，我们要想办法提高我们的土壤的这种韧性和可塑性，提高它应对这些像干旱、滋涝、高温的这种应对能力，要进一步提升我们的耕地质量，这是第一个方面。那么第二个方面就是我们现在山当中缺乏一些简化、高效、实用的灌溉技术，密植滴灌、水肥化技术就是一个非常好用的一个技术，像类似的技术我们现在相对来讲比较缺，管用、好用、实用、简单的这些技术相对比较少。再一个就是现在在生产当中，近十年来，从2016年开始，我们每年的生产期间都面临着高温胁迫。像今年这个2025年，从6月份到8月

0: 包括老百姓在地里发现了一些像超短裙或者一些香蕉穗或者满天星和花粒，那么这些都是因为在玉米的碎化期间遭遇了高温胁迫而出现的畸形穗。因为本身咱们国家这个玉米种植资源就不是很耐热，所以我们需要首先是要从种植创新开始，然后选育一些好的一些材料，然后再选育出我们真正耐高温和抗高温的品种，那么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制约因素。再一个，目前我们市场当中缺乏一些高性能的农机装备，高性能的播种机。2022年在山东省开始刮起了一股这个叫马斯奇奥现象，就是马斯奇奥的播种机，它这个播种质量非常好，可以保证咱们的苗齐、苗全、苗盈、苗壮。那么这几年我们随着这个玉米市场的规模化、标准化、专业化和机械化的发展，急需要一些高性能的播种机和一些蔬果机来满足我们这样一个真正规模化的需求。同时呢，还需要加强农机和农业的有机结合，那么这样真正带动我们全程机械化高效生产。针对以上这些问题呢，或者这一些制约因素或者卡点，我们就需要良田、良种、良发、良天、良米五良有机结合。对于良田来讲，我们就是要增施有机肥，合理秸秆还田，合理的土壤耕作来配肥地力，真正实现藏粮于地。良种就是要选择耐高温的、抗高温的、耐密植的、易吸收的这些新品种，同时要选择高性能播种机来提高播种质量，真正实现七分种三分管。良发必须要实现农机农艺相结合，我们把前面讲的这个高性能的农机装备和我们的一些农艺进行有机结合，来满足我们生产的需求。再有良天，因为现在天气的变化和气候的变化带来了好多非生物逆境，我们要适应这种气候的变化，来增强我们防灾减灾的这种应对能力。再就是要良米，这个良米是加引号的，我们要打造一支新型的农业经营主体，要靠它们来进行我们现代化的玉米生产。
1: 在泰安市问粮农作物专业合作社，张杰旺教授团队的新技术、新模式已经在这里全面推广。正是这类懂技术、善经营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让农业现代化实践更扎实，也让粮食增产、农民增收的目标有了更有力的回升。
2: 我们合作社通过和这个张教授的长期合作，建立了乡村振兴驿站、带月玉米科技小院、教学育人科研实践基地。通过这些平台的建设，我们校地沟通更加的畅通，也为研究生啊提供了科研实践的平台。我们将继续和山东农业大学开展长期的合作，将新品种、新技术带到粮食生产当中来，为粮食的单产提升、为建设更高水平提出粮仓贡献力量。
1: 乡村振兴需要更多青年学子扎根田间，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他们以农业产业需求为导向，紧盯生产痛点破题，将广袤农田化作干事创业的大舞台，让实验室成果落地为田间实效，为农业现代化注入青春动能。
3: 作为今年新入学的研究生，虽然还没有开始正式报到，但是我已经在田间实验了三个月了。在这三个月的时间里，在老师的指导和师兄师姐的帮助下，我参与了各项室内实验和大田试验。从播种到各时期的取样工作，经历过淋雨抢播种和太阳暴晒，在看见地里结出饱满的果穗这一刻，我觉得这一段时间的努力都是值得的。
4: 从一个园林小白到现在成为一个略懂的科研工作者，在这整过程中呢，我们是付出了比较多的辛苦和努力，但是每次看到玉米收获的时候，我们每个同学心中还是有一股自豪。这也是张老师对我们所说的，如果我们的科研如果应用于实践，这才是最有用的科研。
0: 农为邦美，本固邦宁，强国必先强农，农强方能国强。我们现在农业生产已经早已不是过去那种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时代，我们现在需要科技，而需要高科技。我前面讲到要建设更高水平的畜牧粮仓，我们需要更高的产量、更高的质量、更高的科技和更高的效能。我们要提高我们的劳动生产效率，提高我们的土地生产效率，这一些都需要科技支撑。所以说走进农业大学，我们需要一些基本的理论、基本的知识、基本的技能的学习，同时呢，我们还要真正说是顶天立地， 要把我们这些

0: 技术技能和我们的一些知识和生产的有机结合，把我们这个新型的农业经营主体和新型的职业农民能打造成一种能够胜任保障国家的安全的有生力量。作为长期从事农业科学研究和教学的一个科技工作者，也希望新农科的学子们真正的能够厚植爱农胸怀，练就新农本领，能够担当起强农新农的使命，在乡村振兴和农业强国的大舞台上能够建功立业。
1: 泰山脚下，百年学府，这里是山东农业大学。立德树人，科技创新，40万学子从这里走出，也留下了青葱岁月。人才培养，成果转化，乡村振兴，校地融合，山农大家说，与专家交流，与校友对话。
2: 酒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常见的饮品，从田间的粮食到杯中的醇香，每一瓶酒啊都凝聚着自然的馈赠，也伴随着千年的文化传承。酿造业的发展与饮品产业升级离不开科技创新的支撑和科研成果的转化。山东农业大学金玉红教授长期扎根酿造一线，探索传统食材与现代酿造科技的有机融合，带领团队啊把实验室里的科研成果带进企业生产，从小麦啤酒到生姜鸡尾酒，让科技创新真正走向市场，走进生活。那本期山农大家说，我们就一起走进金玉红教授团队，听听他们来讲述如何让科技赋能传统酿造，创新引领产业升级。
3: 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到了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的金玉红教授。金教授长期从事酒类发酵与酿造科学研究，在啤酒、葡萄酒、生姜酒等领域取得了多项创新性与突破性成果。下面有请金教授跟我们一起畅谈科学酿造的奥秘。金教授，能否为我们介绍一下您研究领域的主要内容与研究重点？
4: 我主要的研究方向是食品发酵与酿造，确切的说是做酒类酿造过程中大分子物质的降解调控机理以及品质提升。从原材料的角度上来讲，我主要是围绕小麦和生姜展开研究，其中具体的内容就是这个大分子物质主要还是蛋白质和多糖。小麦主要是把它用在做啤酒，区别于传统的这个大麦原料中的蛋白，小麦中的蛋白质含量要比大麦中的高，蛋白质的降解以及分子大小对这个啤酒品质的影响。另外呢，就是小麦当中有一个重要的就是多糖，就是阿拉伯木聚糖。我们也对阿拉伯木聚糖的这个结构啊、功能啊，以及它的降解，做了一些比较深入的研究。从生姜的角度上来讲，主要还是针对于生姜的，就是淀粉，因为生姜的淀粉它容易就是在生姜汁当中哈，它容易沉淀。这个但是在于做酒来讲，它可以我们通过酶法把它转化。让它用于就是发酵产生酒。那个另外就是蛋白，那个生姜中呢也存在比较含量比较高的蛋白，但是这种蛋白的存在呢是会使酒稳定性比较差，所以呢我们就是通过对蛋白的处理呢来提高这个生姜酒的这个稳定性。
3: 您是如何利用小麦进行啤酒酿造的？
4: 主要还是先把小麦做成小麦芽，然后再以小麦芽为原料来做啤酒。接下来的这个做啤酒的过程就和这个传统的这个就是啤酒的酿造基本上工艺这个步骤是一致的，只是我们针对于小麦芽这种特殊的原料采用了就是比较特殊的糖化工艺以及特殊的酵母来进行发酵，最终做成的啤酒呢就是也和咱们传统的这个淡爽型的啤酒是存在差异的。
3: 您的科研成果目前在产业转化方面取得了哪些进展？
4: 一个是这个做的小麦啤酒，现在就是在咱们山东泰山啤酒有限公司那个进行了应用，就是现在山东泰山啤酒有限公司可能就是现在的销售量也非常大，那个销售范围也非常大，可能大家都品尝过它的这个7天以及28天原浆啤酒，这个都是这个小麦啤酒，也他们的很多我们的成果也在他那里进行了这个转化。
5: 我们来到了泰山啤酒有限公司， 这是一家融合传统酿造技艺与现代工业科技的代表企业。金玉红教授向我们详细讲解了小麦酿造啤酒的独特工艺。浑浊小麦啤酒与传统淡爽型啤酒在原料配比、发酵方式以及风味口感上都有显著不同。小麦的加入让啤酒的口感更加细腻丰满，也赋予了它天然的香气与丰富的泡沫。
3: 您能为我们介绍一下咱们现在这个车间这些设备都是做什么的吗？
4: 这个是啤酒酿造的糖化车间，这个麦芽粉碎加水调浆之后进入这个糖化锅，然后经过糖化过滤，然后呢煮沸回旋沉淀，就基本上完成了这个糖化车间的主要的这个操作的过程。前期先是进行了制麦芽小麦品种的筛选，建立了一个制麦芽小麦品种筛选技术体系，也就是说对适合制小麦芽的小麦的这个淀粉啊、蛋白啊、葡聚糖、木聚糖等基本指标做了研究，并且给它提出了一个合适的这个范围。这个另外呢，就是我们研究了啤酒用小麦芽的一个技术体系，就是小麦芽最合适的蛋白质溶解度是多少，最合适的这个葡聚糖、木聚糖的含量是多少，进行了研究，建立了这个小麦芽生产的一个技术规程。
3: 金教授，咱们这个大麦和小麦在酿酒当中作为原料，它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4: 在外观上哈，收获之后，这个大麦它是外面是有一层谷皮的，但是小麦呢，它是裸麦。那个另外在这个组成成分上，这个小麦呢，就是它的蛋白质含量哈，尤其是水溶性蛋白的含量要比大麦的高。另外呢哈，在多糖含量方面，这个小麦是以阿拉伯木聚糖含量为主，而这个大麦呢是以葡聚糖为主。在这个小麦芽的研究过程当中，我们就重点研究了这个蛋白质的这个溶解规律，因为这个麦芽制备过程中蛋白质的降解对这个啤酒的品质影响非常关键，所以呢我们就是确定了这个小麦芽比较适宜的一个蛋白质的这个溶解度，也就是它的这个最适的库尔巴哈值。葡聚糖呢，它对这个啤酒的这个过滤麦汁过滤的粘度啊，这个啤酒的浊度啊，啤酒的泡沫都有非常重要的影响。所以呢我们也对这个小麦就是它本身应该含有多少葡聚糖做了一个就是研究，给它进行了一个限定。另外呢就是也重点研究了在这个麦汁糖化过程当中葡聚糖的一个降解规律，就是最终呢就是目的是为了实现，就是让这个葡聚糖向着我们所需要它的这个功能方面发展。另外呢就是在它制作的过程当中采用了上面酵母，就是这种酵母呢，就是它发酵完了之后不沉底儿，它也会分散在就是这个啤酒液当中，也是就是啤酒浑浊的一个原因之一。就是说它还有酵母，还有大分子的蛋白、多糖，然后呢不经过过滤，这个呢就会使这个啤酒呢外观比较浑浊。另外呢，因为小麦中的蛋白它的分子组成和大麦中是这个不同的，而且它和大麦中的蛋白呢可以形成有效的互补，使这个小麦啤酒的泡沫呢更丰富更持久啊。另外因为它的酒液当中含有了比较多的这个物质，这个而且呢外观就是这种浑浊，就是物质比较丰富，所以使它的口感呢更加厚实醇厚。就是我们通常在酒里边有一个酒体这个词，就是它在这个舌头上的重量哈、更重，就是里边的内容物更多，让人感受到它里边还有更多的东西，就是它的风味更丰富，这个酒体呢更醇厚。
6: 金教授呢给我们解决了很多的技术难题，也给我们培养出来了一批优秀的专业人才啊。我们山东泰山啤酒呢作为山东农业大学的教学科研基地，我希望呢这种合作能够长久保持下去，也能够助力我们的企业能够持续发展。
3: 您的一项代表性成果是用生姜酿酒，它的灵感来源和它的实用价值分别是什么呢？
4: 有一次我去这个莱芜出差，就是尝到了这个配置型的生姜酒。当时我就分析这个，因为生姜那个它本身就非常清新独特的香气，而且呢哈，它作为这个调味蔬菜啊，它可能应该是具有很多香气的前体物质。把它做成酒呢，它应该是在香气上应该是比较就是在做之前就认为它应该是比较清新这个独特的。另外呢，这个生姜呢它有比较独特的辣感，这种辣味物质的存在哈，如果在适宜的情况下，它会使这个就是咱们酒的这个风味哈，就是口感更加丰富。 而且呢也会使这个酒体啊就是显得更加厚实。另外呢就是生姜中确实也含有淀粉，而淀粉呢也是酿酒的就是原料的成分之一，我们也可以把它降解让它生成酒精。所以这个从这几个方面权衡，我觉得生姜如果用来做酒的话就是发酵做酒的话，它应该是能在香气啊口感啊这个方面能够开发出就是差异化的这种酒种。这个从它这个食用价值方面来讲这个就是经过实践我们做的这个生姜酒呢，确实就是在香气上，它不仅具有就是生姜的香气，而且它还带有就是像柠檬啊、苹果啊，甚至是柑橘啊这一类的这个果香，就是它那个酒香和果香呢非常的协调，就是感觉上就是以生姜为原料做出来的酒，就和这个干白就是香气有相近的地方。这个另外从口感的角度上来讲，我们通过就是调整这个姜辣素的含量，以及酒精度的含量，还有它这个酸度，使这个就是这个酒的甜味儿、酸味儿以及这种辣感达到了一种非常完美的平衡，确实呢会酒体呢更加就是丰满厚实，而且在口感上因为这个生姜的辣感它和这个酒的辣感还不一样，使这个在口感上确实和普通的这个市面上的果酒还是存在一定的差异的，就是这个风格更加典型也更加突出。另外呢就是这个生姜中的保健因子也最大限度地保留在了我们的酒当中。另外就是我们在开发这个酒的时候，另外就是有一个想法，就是因为姜里边的姜辣素含量还是挺蛮高的，就是这个普通的就是传统的这种产品像姜茶之类的就是还有咱们这个日常的食用就是鲜食这一块，这个大量的食用还是不大现实，就有很多人就觉得它太辣了。但是把姜做成酒，那我们可以调控它里边姜辣素的含量，就是让它达到一种很好的平衡，这样的单次食用量也会有非常大的提高，可以进一步的提升这个生姜的这种食用价值和食用范围。
3: 酒是我们日常生活的调味剂，金玉红教授带领团队扎根酿造科技前沿一线，深入推进高科技在酒类生产中的理论研究，推动科研成果向产业转化，提升了产品品质，推动了酒类产业的创新发展与升级，为消费者提供了更多样更优质的选择。他们的故事还在继续，科技助农，让我们奔走在希望的田野上。
7: 公安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8: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9: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8: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9: 陌生号码不及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
7: 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10: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1: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1: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11: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泰山脚下，百年学府。这里是山东农业大学，立德树人，科技创新，40万学子从这里走出，也留下了青葱岁月，人才培养，成果转化， 乡村振兴，票地融合，山农大家说，与专家交流，与校友对话。
2: 收割后的小麦秸秆啊，往往被视作农业废弃物。然而，在山东农业大学农学院李岩教授及其团队的科研转化下，这些看似普通的秸秆正在经历一场华丽蜕变。它们被转化为了一种安全高效，甚至达到了食品级安全标准的绿色生物刺激素秸秆原烟素，为秸秆高质化利用和农业绿色循环发展开辟了新途径。这项了不起的成果啊，成功入选了2025年度农业农村部火花技术名录。那今天就让我们一同走进李岩教授的科研世界，看看这缕源于田野的科技烟火如何照亮现代农业绿色发展的新路径。
12: 大家好，欢迎来到山农大家说，我是艳丽。普通的小麦秸秆在很多人的眼里是需要处理的废弃物，但是在山东农业大学农学院李岩教授的手里，却成为了一种安全高效的绿色生物刺激素。今天让我们与李岩教授一起解锁烟素的绿色密码。李教授你好。
13: 你好。
12: 祝贺您和您团队的科研成果秸秆原烟素呢成功入选2025年度农业火花技术名录。那什么是秸秆原烟素呢？
13: 秸秆原烟素是以农作物秸秆、小麦、玉米的这个秸秆为原料，通过我们的专利技术精准控温热解生产的一种新型的植物源生物刺激素。那么秸秆原烟素的这个活性成分呢是丁烯酸内酯小分子化合物 carrican。
12: 和传统的农化产品相比的话，有哪些突出的功效和特点呢？
13: 和传统农化产品相比，那么这个秸秆原烟素它的特点呢，就是非常的全面。那么我们发现呢，就是适宜浓度的烟素处理，它具有促生和抗逆的双重功能。那么具体来讲呢，一个就是促进种子的萌发，然后呢促进根系发育和肥料吸收。另外呢，它具有保花保果和促进果实转色的作用。那么在抗逆方面呢，它可以提高作物对高温、干旱、盐碱这些非生物逆境的抗性，同时呢，烟素处理也可以减少作物对土壤中镉呀、铅呀这些重金属元素的吸收，所以它的效果是非常全面的。另外呢，我需要强调的就是烟素它的安全性。在欧美用类似工艺生产的，所谓液体烟叫做 liquid smoke， 它是用作调味品。用于生产烟熏食品，所以可以说烟素是具有食品级安全性的，这在农化产品中是非常少见。
12: 在山东农业大学小麦育种全国重点实验室的温室内，李岩教授正在进行一项直观演示，通过对比施用烟素和不施用烟素的作物，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三类常见作物在萌发生长阶段已经出现了明显不同。
13: 这是我们烟素处理在烟草、玉米和小麦上的一个实验啊，主要是促进种子的萌发以及幼苗的生长。那么这是烟草的啊，左侧这一列呢是没有经过烟素处理的，那么右边这一侧呢是烟素处理的。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幼苗的生长啊，明显要比没有处理的要更好。那么这边是玉米哈，我们也可以明显的能够看到，那么烟素处理过的这个玉米都是要明显好于没有处理的，对照长得要更好，发芽也更快。这边是小麦的啊，我们烟素处理最大的一个区别呢，我们看到幼苗长得更加的整齐，出苗率也更高一些。
12: 那您刚才提到烟素呢，不仅能促生，还能抗逆，还具有食品级的安全性。那它对于当前的农业生产环境来说的话，有哪些特殊意义呢？
13: 农业生产最重要的就是解决老百姓的吃饭问题。改革开放以来呢，这个我们实现了由吃得饱到吃得好的这种重要转变。那么未来呢，老百姓的吃饭它更加的重视吃得健康，这也是我们科技工作者的努力方向。烟素生产的初始原料是农作物秸秆，被称为农业废弃物。其实在我看来，秸秆是非常宝贵的一种可再生资源。那么通过我们的技术，那么我们可以把农业废弃物秸秆转化为新型的绿色农业投入品。秸秆原烟素呢，它具有高效、安全、低成本和环境友好的特点，从而实现了从我们老百姓不用的这些农业废弃物，然后到一个可以把 把产品在用于农业生产的这么一种非常好的产品真正实现了变废为宝。
5: 随后我们来到范镇的一片高标准蔬菜设施大棚，李岩教授的科研成果已在这里广泛应用。放眼望去，蔬菜长势喜人，这表明这项新型高科技成果已经逐步发挥作用。
12: 使用过腌素的韭菜和不使用过腌素的韭菜，它对比来看的话，效果怎么样呢？
13: 那么这个效果呢，体现在几个方面吧。一个就是繁茂度，这个腌素处理之后，它长得会更繁茂。那么具体体现在一个就是，这个更高，大概能够高出一个公分。另外就是叶片会更宽一些，大概能够多一个毫米，它的叶片颜色会更加的绿啊，有点黑绿色，这个也是能够明显能够看到的。
12: 在使用到其他的植物上，效果会和这个一样明显吗？
13: 根据我们的实验我们大概在20种植物中作物中进行了这个实验，那么我们发现叶菜类的这些作物，它的增产幅度是最大的，大约是15%-20%。其次呢，就是这种根茎类的作物，增产幅度呢在10%-15%。这个籽粒类的作物呢，在7%-8%左右。
12: 生长速度会比没使用过腌素的快吗？
13: 我们这个现在大概处理了有半个多月的时间，我们看到大概是有高出来1公分多吧，比对照。
12: 那效果还是很明显。
13: 效果还是很明显的。这片韭菜呢，就是没有用腌素处理的。那么没有用腌素处理呢，我们可以看到它一个是长得比较矮，另外呢就这个叶片啊，它会比较窄一些，还有就颜色相对要黄一点。
12: 那咱们的腌素应用在番茄这一类茄果类的植物上，效果怎么样呢？
13: 在茄果类上这个效果也是很不错的。做的实验呢，就是在番茄上喷了之后，它这个坐果率要更高，产量会更好，而且生长的这个枝株的高度和粗度都是要比对照要更好的。像我们这个用腌素处理了，那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它已经开始坐果了那没有处理的呢，实际上我们看它这个果实就还没有，你看这花的这个又开始在萎蔫，但是它没有看到果实，就是我们腌素它能够提高它的这个坐果率的一个具体体现吧。
12: 咱们面前的这一大片芹菜的话，哪些是打过腌素的，哪些是没打过腌素的呢？
13: 我们面前这边有4席的这个芹菜，前边2席呢就是没有打腌素的，然后这边的这2席是打过腌素的。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最初的时候它们长得都是一样的，现在这个差异是非常明显的，
12: 对，那边的明显的要矮，
13: 对，
12: 矮小一些。
13: 对对对，我们腌素处理之后，它长得会更高长得更快，然后叶片呢也颜色也会更绿一些。
12: 打这个腌素的时候应该是一个怎样的一个方法呢？还有就是什么时间去打这个腌素是比较好的呢？
13: 腌素的处理最好的适用方法呢，就是叶面喷施我们一般用稀释500-600倍的这个稀释液，然后进行叶面喷施就可以。这些芹菜呢是据现在大概喷了有1周左右的时间它的这个效果已经看得非常明显。
14: 我觉得就是有时候生活是太超前了，他已经都是开始这个抛弃了这个化肥农药这些概念了，通过一个就是植物自然提取的是吧，
13: 对，
14: 植物本身的营养，就是叫这个植物越来越粗壮，是吧，产量提高，品质上升。
15: 植物源元素在农业领域中，我相信会对广大人民群众经济效益增加，为国家付出贡献。
16: 在攻克核心技术的过程当中，有没有碰到一些难题呢？是如何攻克的呢？
13: 这块工作是从2018年开始的，7年来实际上我们在工作中遇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概括起来呢，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个难题呢，就是如何低成本高质量的生产这个腌素产品。在植物源烟气里边有一种活性成分，就是我们后来称之为 CARICAN1， 在这个生产过程中呢，遇到了就是技术比较复杂，生产成本比较高，纯品1毫克拿到手大概有4000块钱，这个价格太高了，在农业上是用不起的。那我们呢是研究了腌素生产的机理，知道它的来源是什么，从中药传统思维中得到灵感，创新研发了基于精准控温热解的核心技术，生产出低成本高质量的腌素产品。我们遇到的第二个难题呢，就是规模化腌素生产设备的研发。由于这个市场上没有能够达到我们精准控温要求的产品，我们是从零开始和其他领域的专家合作，研发了我们生产腌素的规模化生产设备。那么我们现在这个设备呢， 单次的生产产量可以达到1吨，然后满足10000亩作物的叶面喷施的需求，为烟素在农业中广泛的应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6: 李教授，那目前咱们的科研成果的应用转化情况如何呢？
13: 我们与山东结缘生物以及山东农发西壤两家公司进行合作，生产了烟素及其衍生产品，相关产品在山东、河北、内蒙古等推广面积已经超过了10万亩。在实际推广过程中，有很多案例还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比如在我们省的中药主产区新泰市，我们连续进行了2年的这个单身的这个试验示范。从这2年的结果来看呢，都可以实现10%到15%的增产。单身的药效成分单酚酸 B、 单身酮含量也有不同幅度的增加。是一般情况下产量和品质这两个方面是不可兼得的，那么我们能够既实现增产，品质又有提升，这是让我们非常欣喜的一个方面。
5: 在位于肥城市的山东农发西壤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这家与李岩教授长期合作的国有企业已经建成了含烟素水溶肥标准化生产线，依托农业农村部火化技术以及国家级重大创新平台配套项目支持，这项科研成果正加快走向更大范围的推广应用。
16: 刘总，在咱们面前呢，就是咱们的生产区。
17: 对
16: 啊，那能为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吗？
17: 行，我简单介绍一下咱们的生产流程。这边是咱们的搅拌罐，还有反应釜，基础原料通过搅拌或者说是剪切乳化进行一个初加工，然后加工生产完之后呢，进入咱们的成品罐，然后咱们进入咱们的罐装设备，再进行分包分装，这是咱们的一个大体的一个生产流程。李教授，目前咱们通过咱们的植物原烟素做出的延伸产品有什么呢？有3个单品，一个是含氨基酸水溶肥，还有一个就是重量元素水溶肥，还有一个是有机水溶肥，这3个单品。咱们的产品储备呢有一个生物拌种剂，还有一个大量元素水溶肥，还有一个微量元素水溶肥，当然还有一个微生物菌剂，咱们正在做这个产品研发。
13: 今年我们的销量怎么样？
17: 今年呢，咱们是9月15号开始正式投产，然后到现在为止，咱们的销量是120吨，各类产品累计的话120吨，明年的话，我们打算1季度能做到300吨以上，明年全年我们的销售计划是1000吨。
13: 我们这个烟素今年应该说是非常不错的哈，这个
17: 对。
13: 今年我们入选了农村部的农业火化技术，
17: 对，
13: 也是得到了农业部的认可。下一步呢，我们还是要这个更好的去开发这个产品，然后更好的服务我们这个农业的绿色全面转型吧。
17: 通过咱们这个产品转化吧，把咱们的烟素这个好成果，这个让广大农民朋友对接触到。然后后期的话，希望咱们大学的好的成果，包括您个人好的成果，也能这个引导到我们企业来。
13: 好的，好的。
17: 我们与山东农业大学李岩教授团队的合作，不仅仅是停留在实验室阶段，更是成功突破了规模化生产的技术和工艺难关，使得这项新技术真正的走向了田间地头，惠及广大农民朋友和现代农业生产。我们将以此次烟素项目的合作为契机，持续深化与山东农业大学的合作，加快建设现代化生产基地，积极履行国企社会责任，为保障粮食安全、促进农民增收、助力乡村振兴贡献全部力量。
16: 李教授，那我们的烟素用于农作物的生产来说的话，会不会存在一些潜在的风险呢？
13: 烟素完全来源于植物材料的控温热解，没有添加任何的其他的东西，是一种新型的植物源生物刺激素，我们在作物中施用没有发现任何的不良的副作用，而且我们这个用田间叶面喷施的那个浓度的烟素对小鼠进行了灌喂实验，每隔3天灌一次，持续60天，总共灌了20次，相当于人连续吃药10几年。完成之后，我们取了肝肾胃的这个样品来去检测，就发现烟素处理对小鼠的肝肾胃以及肝功能还有血常规这些指标 与灌水的对照小鼠相比，烟素处理之后在小鼠中没有发现异常，进一步的证明烟素处理对动物是安全的。
5: 李岩教授多次强调，烟素的施用方法并不复杂，但只有在合适的时间施用，才能发挥出应有的效果。
16: 李教授，那在小麦生长的哪些关键节点需要使用烟素呢？它有哪些功效呢？
13: 在小麦的整个生育期呢，我们建议有两种使用方法，总共施用三次。第一次就我们刚才讲的拌种，然后呢，第二次呢，我们这个建议在孕穗挑齐期啊，这个进行一次叶面喷施，可以提高花粉的这个活力。然后第二次叶面喷施呢，就是在这个灌浆期或者是灌浆的偏后一些时期，那么我们进行一次叶面喷施，可以提高小麦对干热风的抗性，啊，这个对于保障，特别是我们黄淮海地区这个小麦的丰产丰收是非常重要的。
12: 从废弃秸秆到高价值生物刺激素，从实验室到万亩良田，李岩教授团队用科研创新践行着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的使命，也为农业绿色循环发展开辟了新路径。这项入选火化技术的成果，未来也必将照亮更多的农业产区。他们的故事还在继续，科技助农，让我们奔走在希望的田野上。
1: 泰山脚下，百年学府，这里是山东农业大学。立德树人，科技创新，40万学子从这里走出，也留下了青葱岁月。人才培养，成果转化，乡村振兴，校地融合，山农大家说，与专家交流，与校友对话。
18: 自2023年暑假，山东农业大学启动“万名学子连万村，我为家乡做贡献”大调研和乡村振兴驿站建设以来，已在全省建设了10000个乡村振兴驿站。广大青年学生肩负起大学生科技专员使命，秉持严谨负责的态度，对全省50000余个行政村展开了全面深入的调研工作，实现了调研的全域覆盖。他们脚踏乡土，心系乡情，倾听乡音，以实际行动践行着

0: 名师生奔赴乡村，在乡村振兴驿站担任科技专员。我们收集乡亲们的难题，并联系学校的专家解决难题。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毕业课题也就有了，等到毕业的时候再向乡亲们汇报。
1: 怎样的去利用五十码来生态防控农业上的重大？
2: 课堂上老师教会我们过硬的知识本领，我们不仅武装了自己的头脑，也学着为农村和农业产业解决问题。学得好不好要到乡村检验了才算数。
3: 那这样，等一下依宁和我们去这个高庙王村，然后你们这个小雨。
4: 学校在全省建设了10000个乡村振兴驿站，摸遍了全省乡村的家底。我们的课题就来自这些调研问卷，要解决的也是村里面临的实实在在的问题。
0: 2023年暑假，我参与万民学子连万村我为家乡做贡献大调研活动。初到临沂南小庄村时，我们满怀信心，带着调查问卷开展工作时。
5: 嗨，大爷，我是农大的学生，然后我们现在这儿有一个调查问卷，想让您帮忙做一下。
0: 乡亲们对我们这些不懂种地的学生充满怀疑，这让我倍感挫败，但我们并未退缩。7月酷暑里，我们顶着烈日帮农民干农活，我们用汗水赢得了信任，乡亲们也愿意配合我们完成问卷。
5: 大爷，您现在这地里种的是什么样的玉米啊？
6: 丹玉石蚕。
5: 丹玉石蚕就是这个普通籽粒是吧？
7: 哎，您了解其他的玉米品种吗？
6: 不懂。
0: 村民们呢，现在是普遍反映都是传统玉米的种植收入都比较低，然后我想问一下老师们有什么的对策。
4: 我们把调研中发现的问题及时反馈老师寻求答案，特别是村民对玉米新品种的迫切需求，却因诸多顾虑不敢尝试种植。这次实践让我明白，作为一名公费农科生，要在未来的工作中服务好三农事业，首先要学好专业知识，练就过硬的真本领，才能真正指导服务村民。我们的所作所学也真的有意义。
0: 通过对南小庄村的调研，学校把乡村振兴驿站建在了美泰种业有限公司。说起我们的驿站，就不得不提一下站长，他既是美泰种业的负责人，又是我们的学长。作为一名研究生，他依然选择回乡创业，带着村里致富。他为乡亲们免费提供玉米新品种，并通过签订合同进行订单式收购，帮着解决大家不敢种不会卖的顾虑。在服务驿站期间，从事农技推广工作10年的于金凤老师也让我十分敬佩。
8: 于老师，就是在您基层工作这10年里，您感觉您感触最深的事情是什么？
9: 我这10几年的工作当中呢，然后我一直是和小麦玉米打交道，然后也就说和粮。
0: 他坦言日常工作忙碌又辛苦，但保障粮食安全始终是国计民生的头等大事，而我们干的就是这个头等大事。
2: 我们的乡村振兴驿站建在章丘百家韭菜合作社，当地基本家家户户都种韭菜，但曾因农药残留的毒韭菜事件频发，乡村振兴之路一度遭遇拦路虎。
10: 白书记，我们是山东农业大学的，植物保护院，我们现在就是针对咱们这个9区，有一种这个生物防治的这个捕食螨，
11: 生虫，
10: 哎，生物防治，专门去。
2: 面对困境，百家韭菜合作社负责人柏东华与我们团队一起探索绿色科学的方法治理韭菜病虫害，推广生物防控技术，利用捕食螨防治害虫9区。村民最初质疑其见效慢，经过1年实践，捕食螨防治效果得到验证，如今全村都用上了这项绿色技术。这让我明白，科技兴农需要时间沉淀，科研必须扎根田间才能开花结果。
12: 在2018年，在我们老师的带领下，他和我们实验室的成员一起组建了一个大学生创新创业团队，团队名字叫以满。
2: 乡村振兴不是一条坦途，更非一朝一夕就能实现。作为农业大学的学生，我们也应当具备这种迎难而上、久久为功的韧劲。
13: 我用了这段，感觉效果还不错。
11: 因为传统的韭菜啊，农药防治啊， 它就很容易产生一个药残留，卖不上高价。但是通过这个生物防治以后呢，它没有残留了，它价格自然而然就卖上去了。
10: 啊，农民也喜欢。
11: 对，那消费者也喜欢。
10: 对啊，
11: 是吧？他吃到无农药的、无农残的这个韭菜，他心里高兴啊，是吧？价格高一点。
2: 从实验室到田间地头，我们推广生物防治技术，并建立乡村振兴驿站，让我深刻体会到，科技助农必须扎根一线，才能真正消除科研与实际的隔阂，让农民切实感受到科技是增收致富的有力帮手。
13: 这个我们在进行农村社会调查的时候啊，就是首先要设计调查问卷。
4: 乡村振兴驿站的建设为我们涉农涉科专业学生提供了宝贵的数据库，让我们涉农涉科专业更接地气。
13: 所以我们在问农户的时候啊，一定要用他们能听懂的语言去问他们。
4: 每年老师都会带着我们多次进行调研，在跟踪种粮积极性课题时，我真正理解了农林经济管理的价值，也对自己的专业有了更清晰的认识。
14: 通过在乡村振兴驿站的调研中，然后总结了我们目前农民种粮积极性的三大问题。
4: 我们所学的东西一点都不虚，我们所学的是可以帮助乡村发展、农民致富，能够为我们三农事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的。每次去乡村振兴驿站都能感受到村里的变化，为了推介村里的特产、风景等特色优势，乡亲们开始学着拍视频、剪视频、做直播。
15: 各位家人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山东农业大学乡村振兴驿站的直播间。今天呢，我们的直播
4: 无论是合作社负责人还是普通的工作人员，对于直播带货、网络电商，他们都能说几句。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也开始返乡创业，看着他们不断学习、不断创新的这股劲头，我为中国农民感到骄傲，为中国农村的未来充满希望，对我们所学感到信心满满。
16: 绿色食品，这个是被称为江北地辣的这个朝天椒。这个
4: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以前我只是在课本上看到这句话，但真正走进乡村，通过一万个乡村振兴驿站的调研，我才深刻明白，手中有粮，心中不慌，不仅仅是一句口号，而是实实在在的责任。我们或许不会成为种粮的人，但粮食安全、农民增收、中国饭碗装满中国粮，这些早已成为我们新时代农科学子的必修课。
2: 未来的农业必须是科技引领的农业，只有用新技术赋能土地，用智慧耕种提升效益，才能实现生态与发展的双赢。通过推广生物防治技术，我们既帮农民增加了收入，又守护了绿水青山，这才是真正的可持续发展。这份自找苦吃的实践经历，让我真切懂得了科技兴农的力量，更深刻理解了把论文写在大地上的使命担当。
17: 每一寸土地都见证着我的成长，从带领新生未入校门先下田间开展服务，到将驿站难题作为毕业课题，乡村振兴从书本走进我的学业生涯。每当想到自己正参与这项伟大事业，内心便涌起无比自豪。实践让我深刻体会到，只有将课堂所学扎根乡野，才能真正练就兴农本领，在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中绽放青春光彩。
18: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9: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春季桃树管理技术。
20: 春天桃树开始进入生长的黄金期，病虫害防治是重中之重。随着气温回升，桃芽、红蜘蛛这些不速之客开始活跃，建议大家采用绿色防控技术，比如悬挂黄色粘虫板，既能减少农药使用，又能有效控制害虫，让桃子更健康、更绿色。
19: 除了病虫害防治，水肥管理也很重要。春季桃树生长快，需水量大，但浇水要适量，避免积水导致根部缺氧。
20: 施肥方面推荐使用有机肥配合适量复合肥， 这样既能保证桃树的营养，又能改善土壤结构，让桃树长得更壮实，结出的果子更甜更大。
19: 为了支持农业高质量发展，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惠农政策，比如农业保险、技术补贴等。桃农可以多关注这些政策，及时申请，减轻生产负担。
18: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19: 现在是凌晨零点，
18: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9: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8: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19: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8: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9: 奋斗乡村，
18: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9: 潍坊调频106.4，
18: 济宁中波999，
19: 聊城中波621，
18: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1: 王源遍访八大名山，然后随着老师又回到海外金交岛大佛寺。通过这几年的游历，他眼界大开，不但丰富了知识，而且学到了很多的武艺，对他的教育是相当深刻呀。回来他这性情也有所收敛，万年佛空空非常高兴，又继续传授他武艺，光阴似箭，眨眼又过去10载，空空和尚这身体呀，就不如当初了，因为岁数太大了。这一天，空空把王源唤到床前，老和尚口打嗨声：“孩子，人自古至今没有长生不老的，因为为师啊久居海外，又学习了武功，故此才活了这么大的岁数，但是早晚必有一死，我要回归西天朝拜我佛，你我师徒总有告别的那一天，趁我现在三寸气在，孩子，我打算叫你到中原再去闯荡闯荡，将来有一番作为，为师死也瞑目了。”王源一听很伤感：“师父，您老人家有病，弟子怎能离开？哎，这叫妇人之见呐。我的庙上弟子甚多，你不在床前，我也有人服侍，主要我希望你能有番作为。孩子，听话吧，明后天你就下山进中原， 我愿意听着你的好消息。王源一看老师主意打定，不能更改了，这才领命下来。可是回到屋他睡不着觉了，他一想这回师父把自己放开手了，让我自己去闯荡，而且寄予无限的希望，叫我有番作为，我干什么呢？他觉得又非常兴奋。等到临辞别这一天，跪倒师父的床前听讯，空空和尚告诉他，孩子，你现在有决意在身，你得走正道。咱们出家人讲究的是扫地不伤蝼蚁命，爱惜飞蛾杀照灯，慈悲为本，善念为怀，不行恶事啊。你虽非三宝弟子，但是你跟为师多年，你要谨遵莫忘，徒儿记住了。另外你要牢记武林道的规矩，替天行道，除暴安良，不准你走歪歪道。你要仗凭身上有武功，做出奸盗邪淫的事情，不但国法不容，你也对不起为师一片苦心。老师放心，弟子谨记不忘。另外你手太黑呀，动不动你就想把人整死，这个绝对不行。别忘了，但能容人且容人，你要给人以改过的机会。别忘了，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呀？你别光瞅着别人不对，难道你自己做的事儿都对吗？讲自心比人心翻过来调过去，你要反复的想，你办事情就能圆满了。哎呦，这万年古佛呀，就像教小孩一样，千叮咛万嘱托，把话说完了，这才打发王源下山。简短解说，王源一踏上中原大地，心花怒放啊！没有老师在身边，自己成了自由人了。我想上哪儿我就上哪儿，想干什么我就干什么。王源一琢磨，我上哪儿去呢？怎么才能闯一番事业呢？老师对我抱的希望可挺大呀。我得干点正事儿。一开始他除暴安良，除掉的恶人真不在少数，也做了不少好事儿。但是王源呢，觉着这个意义都不大，不那么解渴，也不太过瘾。他一想，我呀还得做点阔事儿，可做什么事儿呢，心里没数。这一天他到了河南了，不管是住店打尖，或者是在酒饭茶肆，他听老百姓议论的中心都是开封府，而且重点提到一个白眉徐良。人们对这个徐良啊，简直都捧到天上去了，这人简直都神了。王源听着有点不高兴，心说啊，这徐良何许人也？他怎么这么大名誉？难道他比我还高吗？这也难怪，我刚到中原，我这牌子还没创出去，自然他走到前边了。我们两个人要会到一起，他未必是我的对手。但是王源呢，也有个优点，他服人，只要你比他高，那他就服你。他就抱着这种想法又到了东京开封府，有三次围着开封府的府衙他转悠半天没进去，想找找这徐良，瞅瞅他什么模样。 后来他找了个店房住下来，一打听这才知道开封府的官人都不在查办大同府阎王寨去了。

他把消息打听明白了。王源一想，我也去溜达溜达，反正我是创业呗，无拘无束，我到那儿开开眼界。所以他才到了阎王寨。要说阎王寨前面有三关，五步一岗，十步一哨，固若金汤，守卫森严。但是要挡王源谈何容易。王源善会爬山，你就是悬崖峭壁，多难上的地方，别人上不去，他就像闹着玩一样，不费吹灰之力。后来王源到了山顶上，嘿，正赶上十阵赌输赢，英雄会大比武。他坐到高坡之上，抱着一棵树，大开眼界呀。下边比武的经过他全看见了，而且呢，比武当中这一报名声音往上传，他听得非常真切，徐良显示的决意他看得清清楚楚啊。王源大吃了一惊，哎呦，真是名不虚传呐、啊！哎，这小伙子真讨人喜欢，看来人家开封府做的都是正事儿，我应当暗地之中助他们一臂之力。这王源白天找个没人的地方闭目养神，比武的时候他就来看热闹，晚上没事他就闲溜达，他要看一看这十阵赌输赢究竟怎么个结局。有一次他赶奔阎王寨的前山，正赶上蒋昭刺探情况，遇上危险，被徐良解救，结果二小也被敌兵包围，他出于仗义，这才把两个人在重围之中救出来，给扔进狮子林。这都是王源干的。可这一次他仍然到前山溜达，无意之中又遇上山西雁徐良。他一看徐良被飞剑仙朱亮这么一帮贼给围住了，眼看要有危险，王源这才公开露面，用白灰把群贼的眼迷了，把徐良救到后山。这就是以往的经过。为什么要说王源的经过？因为他是本书之中重点人物啊。往后离开这个王源，开封府就有点玩不转了。徐良从人家身上学了很多能为。咱们闲言少叙，书归正文。飞剑仙朱亮领人追到树林，他跟王源一见面就吓了一跳啊。这王源是新出世的，他怎么能认识呢？结果用五斤拐杖一打人家，没想到被王源把拐杖给抢过去了。王源手中拿着飞剑仙这条拐杖，哈哈一笑，老匹夫，你这哪是拐杖啊，我看好像麻该，你要不服劲儿，你就看看吧。再看他把拐杖的两头牢握在掌中，用磕膝盖一顶，哎，嘎吱吱吱吱吱，这回这拐杖可好了，变成乾坤圈了，给围成了个圈。王源嘡啷一声扔到朱亮的脚前，老匹夫，就这玩意儿还打仗啊，趁早回炉另造。好。把飞剑仙朱亮吓得魂不附体呀，心说这是个人吗？他有多大的劲儿？这时候金镖侠李玉过来了，师傅，逢强制取，遇弱活擒，这个野人甚是厉害，不是一个人能赢得了的，我们这么多人，干脆叫大伙上就得了。朱亮点了点头，身形往后一退，把手举到空中，吩咐一声，冲，给我杀，别让他跑了，冲啊，别让野人跑了、啊、这些贼寇各

0: 抡刀枪往上一闯，就把王元困在当中。这王元猛到什么程度？他手里没兵刃，使那刀枪棍棒他看不上眼。最后他在喽啰兵之中选了两个胖子，把这俩胖子生擒活拿，拿他们俩当兵刃了，抓着两个人的脚脖子当把，把他俩抡开了，用人来打人，劈枪啪嚓，劈枪啪嚓，哎呦哎呦，哭咚哭咚。这俩人打零碎了，再换俩。您说这位野到什么程度？在场的人是无不惊骇呀、啊！就这一下，王元的名字就创开了。可徐良在后头看着呢，但是他也发现，王元毕竟是个人，精力是有限的，一会儿等没劲儿了，还得受苦啊。因为这是在阎王寨，人家的人有的是，死一个上来十个。这些人还没等死完呢，增援部队又上来了，那不得把王元活活累死吗？山西县徐良站起来，高声喊喝：“老曾家，封紧车祸！”徐良说了句寒话，王元都学过，他懂。哦，封紧就是对我们不利，扯呼就是快跑。王元一想也对，你们仗着人多势众不算能为，等我们把大事安排完了，咱们回来再算账。就这样，王元杀开一条血路，来到徐良近前：“好孩子，扯呼！”这两个人是一前一后奔后山就跑，跑来跑去到了一座悬崖峭壁，徐良上不去啊。王元把徐良抓过来往嘎鸡窝里的一夹：“孩子，闭上眼睛随我来。”顺着这个峭壁，他上来了，朱亮领着人也赶到了，等抬头一看是摇头叹气：“上不去。”干瞪眼朝着他俩跑了。朱亮收兵撤退回去暂且不提，单表王元和徐良到了悬崖的顶上，回头一看没有追兵了，王元长出了一口气，把徐良轻轻放在地上。老心儿一瞅，这位真是活宝啊，开封府要多这么两个人，平山灭岛是不费吹灰之力啊。这才把衣服规整规整，跪倒再次谢过。王元拉着他的手：“徐良啊，你知道我是谁吗？”“
1: 您的细底我不清楚。”“
0: 好，咱俩就认识认识，往后多亲多近。就像我方才说的，别管岁数大小，咱俩做个好朋友。你就是我兄弟，我就是你哥哥。”
1: 徐良一看那这辈儿他也不合适。
0: 哎，王元一拨了脑袋：“我说一就是一，说二就是二，肩膀头齐就是弟兄。我爱惜你这有出息的，往后你就是我，我就是你，谁敢动你一根汗毛，我叫他赔一根金旗杆。”徐良大喜，两个人就在悬崖上头跪倒口盟，结为把兄弟。徐良有这么一个盟兄，真如同标虎生翼啊。可是磕完头了，两个人一商议，徐良说：“事到如今，你我咱们两个人要想对付阎王寨不行啊，因为人家人太多，危今之际我得回大同去搬兵去，你老兄呢就留到山里头作为内应，我两天之内把军队搬请来，咱们里应外合，大破阎王寨。”王元说：“好吧，兄弟，你只管放心大胆的去，我就留在里边，你甭管我在哪儿，只要你来了，我随时都可以出现。”两个人约会好了，徐良这才起身，就顺着方树安领他走的那条密路混出阎王寨，回归大同府。这回徐良毫无牵挂，以最快的速度来到大同。 其实一瞅着成啊，徐良眼泪好像没掉下来，心里好像乱箭穿心一般。什么原因？说来好像很多天了，食指掐手指头一算，群雄8月30起身赴会，就是两天的时间，两头算上离开大同府还不到5天呢，就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走的时候大队人马趾高气扬，回来剩下自己孤苦伶仃，想起老少的英雄都命丧狮子林，徐良的眼泪就掉下来了。等进了大同府，被人发现了，哎呦，这不徐三将军吗？徐三将军回来了，徐良回来了。亚塞众星捧月一般把他接进公馆，徐良来不及换衣服，要立刻见大人严查散。严大人呢，连鞋都顾不得穿，率领一班文武群僚小跑着到外头迎接。一见徐良，两个人抱头难过。严查散拍着徐良的肩头：“三将军，你可回来了！你们山里边的事儿，我们是一无所知。那些英雄现在何处？”徐良闻听，把脚一跺：“大人，完了，全完了！”一句话把家里的人全惊呆了。南侠玉猫斩熊飞，鹤妖狐智化，钻天鼠卢芳，彻底鼠韩章，穿山鼠徐庆，大家全都过来。徐庆气的给徐良来了一巴掌：“混账东西，你哭什么？你倒好好跟大伙讲讲他怎么玩的。”徐良闻听，口打嗨声，一边擦眼泪，一边把比武的经过以及泽寇炮打狮子林的事儿讲说一遍。好嘛，他这一说不要紧，这屋可乱了套了，扑通扑通扑通躺下十来个，这就叫事不关心，关心则乱呢。一听说这些人死得这么惨，能不难过吗？连严的人都背过气去了。众人赶紧过来抢救，好不容易把这些人抢救过来，老少英雄是咬牙切齿，不平阎王债，不给大家报了仇是誓不为人。徐良说：“我这次回来就是搬兵的，大人呐、啊。”现在我们山里头有内应，您只管放心，应当赶紧调大兵攻打阎王寨。阎大人点了点头，马上传下号牌，去请飞查太保大帅钟雄来参加紧急会议。就在徐良回到大同府的晚间，公馆衙门灯火通明，在场的人开了个紧急会，严大人跟飞查大帅钟雄研究好了，决定四路分兵攻打阎王寨。这头一路3000铁骑、500步兵交给徐良统帅，徐良要抢三关，从正面杀进阎王寨。另外呢，根据徐良提供的路线，飞查大帅钟雄三路派兵把阎王寨包围，他们定的信号是明夜晚间3更天，在山头举火为号，四路大兵是一齐掩杀。同时严大人命快马拦骑，通知野马岭的铁帽子王爷岳恒，一旦阎王寨打响，你马上率兵进攻，攻打宁夏国，咱们两路齐头并进，可以收复失地，安静边塞。这人们可就忙上了。光阴一过，转眼就到了次日天明了，徐良饱餐战饭已毕，这才起身告辞。临走的时候，严大人敬酒3杯，要听徐良的喜信，老心儿也当众下了保障啊。
1: 因为现在他一个人人单势孤，所以严大人又派贺妖狐智化做他的助手，有两个人领兵前往。在这一天天刚一擦黑，3500军队就开始行动了，这个快劲就甭提了，尤其日没西山以后，这部队是加快了速度。徐良啊还嫌慢呢，在前边一个劲儿的招呼，更上更上，快点快点，后边赶上赶上，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定更天就来到头道山口，徐良一瞅阎王寨头道山口叫鬼门关呢，这座关城十分坚固，尤其现在的情况，山上格外住着一呢。就见城头之上灯火通明，来往巡逻的哨兵一个个都挺精神，随时提防宋兵的进攻。徐良不敢靠近，让贺妖狐智化把大军扎住，由他一个人先爬上城去，然后开关落锁，放大军进关。要说徐良干这种事儿，那不费吹灰之力，想当年在朝天里他也这么干过。因此徐良凭借着经验，用爬城锁爬上鬼门关。巡逻的哨兵发现城垛口那块有黑影一晃，就是一愣，什么人？口令！还没等话音落地，徐良的大环刀就到了，什么口令什么口令，两颗脑袋落地。然后徐良抖擞精神，杀了一条血路，顺着马道来到城下。城门洞这有不少喽啰兵呢，我瞅瞅怎么回事，谁打起来了？徐良就到了眼前了，哦，我打的，你们不要吵吵，我送你们回老家，起手咔嚓，起手咔嚓，把喽啰兵赶散，把城门就开开。徐良冲外头就喊，知道树长门开开了，赶紧给我进来。外面炮响三声，鼓声震天，3500军兵就杀进鬼门关，迅速地占领关城，留下200人守把，余者继续往里进攻，赶奔第二道关口，叫断魂关。奇怪的是，徐良他们刚到断魂关，城门就开了。再看这些喽啰兵，一个个把刀枪都放到地下，拱手投降。哎，徐良一看这事儿纳闷，谁干的呢？忽见人群之中走出了一个出家人。这出家人身材高大，面似淡金，徐良借着灯光一看认出来了，哎呦，正是自己赶奔长安游览的时候遇上那个和尚金背罗汉武身。那段书叫徐良一夫武身，这武身呢对徐良千恩万谢，曾经向徐良表示，我这次应约赶奔阎王寨帮忙，你放心，我表面帮忙实则卧底，你到了阎王寨我必定助你一臂之力。你看原来说的是客气话，哎，今儿个真实现了。这第二道关口是武身奉命在此守把，他一看宋朝的军兵来了，武神把这些喽啰兵缴了界之后开关县城，所以一刀一枪都没废，徐良就迅速占领了断魂关，拉着金背罗汉的手是千恩万谢，武神也乐了，徐三将军，贫僧化腹前言呐，我不为别的，我就为一个信字儿，如今 帮你的忙献了一座关城，往后咱们二人还需要多亲多近。徐良乐得直拍大腿，嗯，那你就放心好了，我一定在万岁面前给你请功。
0: 哎呦，功不功的是小事儿，徐三将军，再往前走就到了天王殿了，你赶紧进宫，贫僧为你开道。徐良高兴的直蹦啊，回过头跟大家说，
1: 众位，养兵千日，用在一时，这是大伙为国尽忠的日子到了，大家使把劲儿，杀呀，
0: 喊杀连天，是进攻阎王寨。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
3: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6: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
7: 绿色家园，
2: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1: 徐良领兵带队攻打阎王寨，非常顺利的拿下两座关城，最后发起猛攻，大军直抵入云关。这入云关呢，是三关的最后一关，也是最难打的一关。您听这名，这座关城高耸入云，故此得名啊。大有一夫把关，万夫难进之势，都是用巨石垒成的，两面是两座山头，当间一座关城，上边准备的灰瓶炮子、滚木雷石、强弓硬弩。因为那两关丢失，有的人跑回来了，赶紧到天王殿向天德王黄伦禀明经过。黄伦是大吃了一惊啊，谁领兵来的？
8: 王家千岁，就是那个白眼眉徐良。
1: 嗯，又是这个小子，看来白眉不死，本王无有宁日啊。在旁边金镖侠林玉过来了，
0: 王爷您不必担忧，
1: 丢失两关都不成问题，只要把入云关守住，咱们阎王寨就平安无事。
0: 微臣不才，愿领一哨精兵牢守此关，打退徐良。
1: 天德王点头，
0: 卿家事关重大，你就多辛苦辛苦，随我来。
1: 林玉率领一班偏副众寨主转身要走，在旁边过了一个人，
9: 等一等，等一等。
1: 林玉回头一看，正是细脖大头鬼方叔安。方叔安这两天睡不着觉了，天天晚上做噩梦。他一想，
0: 现在是到我选择最后道路的时候了。这贼呀，我是干够了，我得脱胎换骨，重做新人。我干老徐良神仙一样，大难不死啊！如今领兵带队攻打阎王寨，我看这阎王寨是保不住了。我呀，还跟这帮贼鬼混呢，我得混到什么时候？不如趁此机会弃难投明。但是方叔安又一想，我是臭贼出身，顶风臭八百里，谁能要我呀？我得立点功劳，可这功怎么个立法呢？他拿不定主意，因为方叔安这人呢，主意可不少，能耐不大。他正在犹豫的时候，哎，听说徐良进攻第三道山口，这可是关键时刻，我如能设法献关投降，岂不立下大功一件？将来我到了开封府，我也有个交代。方叔安打定主意，说话之间，头天晚上，他跟他这俩磕头的把兄弟，要命鬼黄忠江、追命鬼黄忠海，就商量过了。方叔安有事不备他们俩，可这俩人一开始有点不同意，他认为方叔安的想法太荒唐，开封府能要咱吗？咱是臭贼，你别折腾了半天，自己去送死，也立了功了，人家卸了磨再杀驴。方叔安把脑袋一拨了，你们二位想错了，你把我干老说成什么人了？我干老那是大丈夫，顶天立地，无信不立。他当初许过愿，让我立功之后在开封府保举我当差，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关键时刻你们听我的没错，咱是把兄弟，我能往火坑推你们吗？方叔安没鼻子还挺能白话，最后就把这俩人说的心活了。正在这时候，徐良领兵带队攻打三关，天德王黄伦传下旨意，在天王殿议事。他们仨也来了。方叔安一看金彪侠林玉领令守关，这事儿可不好办啊。林玉一则有能耐，二则懂韬略，再守住坚城，徐良有多大的能耐也上不来啊，急需要内应，这个机会可不能错过呀。他冲着黄忠江、黄忠海一使眼色，俩人就明白了。方叔安强不起身出来，嗯，大帅你等等，我说两句。林玉一看是他，先有三分不高兴，因为他没能耐，谁都瞧不起他。方爷什么事儿？哎呀，我打算跟王爷请示请示，助你一臂之力，我帮着你守关如何？方爷，留起你这份好心吧。你干爹打官，你这干儿子能诚心实意的守把吗？你问你这话说的，他把我鼻子拉下去了，我能不恨他吗？你别看叫干爹，那是吓出毛病来了，实则我恨透他了。这回我想把他抓住，连耳朵带鼻子一块拉下去，叫他管我叫干爹。一句话说的大伙儿都乐了。天德王黄伦马上传旨，让方叔安三人帮助金彪侠守把入云关。旨意一下不能改动了。林玉这才点头，率领1000喽啰兵扑到入云关。一听啊，外头开了锅了，杀呀冲啊，火光冲天，金鼓震地呀。林玉从马上跳下来，率领天父寨主和三鬼顺马到登城。来到城头上，他扒着垛口往下一看，
8: 宋兵非常勇敢，虽然受伤的人很多，但是拼命攻关，架着云梯一个劲儿往上进攻，两旁边都拿火把和灯笼照亮，借着火光，林玉看清了，在前头冲锋陷阵的是个和尚，正是金背罗汉武深。哟，武深呐，你可够意思，我用请帖把你请上阎王寨，好吃好喝好招待，哈哈，闹了半天你是个奸细，在紧关节要的时刻你投靠了开封府，把林玉恨得牙根都痒痒，用手指着城下是高声大骂，武深你个秃驴，忘恩负义之辈，等我把你抓住，把你下油锅点天灯。武深抬头一看是林玉，哈哈大笑啊，林玉死到眼前你还猖狂什么呢，我告诉你阎王寨完了，像我武深这样的何止一个人呢，我告诉你，你赶紧献官投降，服输认罪，或许能保住这条狗命，倘若忠言逆耳，将来你的后果是不堪设想。呸，秃驴少说废话，给我打开弓放箭，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箭如雨发呀，林玉提着宝剑亲自在关城上守卫，给宋军增加了麻烦。武深连着进攻了三次也没攻上去，是损兵折将。不但这样，金背罗汉两肩头还受了伤了，鲜血淋漓，脸熏得挺黑，武深倒提大铲败归本队，来到徐良面前，徐三将军，我对不起你，攻不上去。
10: 大师傅，你不要着急嘛，这不算个什么，你没有错，全怪我指挥无方，到下面休息，先给伤口上点药，我跟林玉说几句话。
8: 徐良说着，从当兵的手中拿过一块盾牌，您别小瞧这玩意儿，这样抵挡弓箭和石子最有作用啊，不然的话你知谁放冷箭呢，有他掩护着，徐良可以放心大胆离着关城近一些。老仙一手提着大环刀，等离这座城能有十丈左右，他站住了，抬头往垛口后头看看，
10: 我哪个是林玉，
8: 林玉一手是徐良，气的丑鬼，本帅在此。
10: 哦，我说林玉啊，咱们是老熟人了，你们现在完了，识时务者乃为重节，你赶紧向光投降吧，我实话对你讲，现在宋兵已经包围了阎王寨，你们就是插着翅膀也飞不了了，我可不是吓唬你，我们的人都在你们阎王寨里边，一会儿就得全部动起来，里应外合就要大破阎王寨，到了那个时候你后悔可就晚了，能不能听撒先生的话把关城吓出来啊？呸，你这满嘴喷粪，来呀，计中弓箭给我射死他，射死他。军兵又开弓放箭，正在这时候方叔安就溜达到林玉身后了，方叔安一想啊，我也得冒点险呐，不豁出点就是不行啊。他暗地之中把一尺二寸长的小片刀拽出来了。您别看他这小刀不长，他能耐不大，
0: 但是方树安呢就怕这刀不快，没事儿就磨，磨的都沾手啊。方树安紧握小刀到了林玉的身后，
8: 你大帅，你到旁边歇一会儿，我替你指挥。
0: 去你娘的吧，你是个饭桶，本帅用得着你吗？有你倒增加麻烦，滚。
8: 哎，好，滚。
0: 哎呀，方树安，你看这小子盛气凌人呢，拿我姓方的根本就不当人看。今儿我叫你知道知道我的厉害。想到这儿，方树安紧握小刀的刀把往前一跟步，对准林玉的肋叉子，哎呀，就是一刀。要是平常啊，他干脆就扎不上。但是林玉呢，现在主要的精力是对付徐良，根本没想到方树安能对他下毒手。就这一刀，从左肋叉子扎进去，右肋叉子就冒着尖儿了，咔嚓，就这一下子，林玉惨叫一声，宝剑落地。
10: 你
0: 那意思闹了半天，你是个叛徒。还没等说出来，黄忠江、黄忠海就窜过来了。你什么的呢？你就在这扑一刀，把林玉的人头砍下。楼明回头一看，呀，怎么耗子动刀窝里反了？我这三位怎么把大帅给杀了？方树安振臂高呼：“
8: 众位，我们乃是开封府的官人，在阎王寨卧底，现在要迎接我干老进城，降者免死。干老，我把林玉宰了，不相信你瞅瞅他的狗头。”
0: 方树安把林玉的脑袋捡起来，扔，从官上扔下来了。您说怪事儿吗？徐良一听着这嗡嗡这声啊，就觉着挺亲热，一听就知道是方树安，一看把林玉的人头给扔下来了，徐良大喜呀、啊：“
10: 哦，方树安，你小子做的对，赶紧开棺。”
8: 干老等等我，这就现成。
0: 那喽啰兵就是这么回事儿，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呀。林玉一死，祈祷兵散，谁还给卖命啊？所以这军兵们撇刀扔枪，有的逃走了，有的乖乖投降了。把入云关的关门大开，徐良等大吼一声，就占据此关。等徐良一进关呢，方树安把小帽子正了正，衣服规整规整，小片刀背好了，领着黄忠江、黄忠海来到徐良面前，规规矩矩仨人往这一跪：“
8: 干爹在上，孩儿给爹爹磕头了。”
0: 武神众人呢也不敢乐，心说这位是有病是怎么的，五十来岁了硬管年轻人叫爹，捂着嘴把脸背过去了。你看方树安还满面严肃，拿这事儿还当正经事儿呢。徐良也不好意思乐，赶紧用手相搀：“
10: 哦，方树安，赶紧请起，你算立了大功一件。”“
8: 爹呀，鸟随鸾凤飞腾远，人伴贤良品自高，这话是一点不假。跟着什么人他学什么人啊，近墨者黑，近赤者红，挨着金龙殿就长灵芝草，茅房那边上准长狗尿苔。我前思后想，当贼我算当够了，从今以后我打算脱胎换骨，重做新人。爹，我得跟着您呢，将来有一天我还得给您养老送终呢，爹，您就把我收下得了。”
0: 和叫的这个亲热劲儿，徐良点了点头：“方素安，好了，
10: 一言为定，从今以后

0: 这儿没有别的话可说呀。徐良和贺瑶湖之话，率领得胜之兵是进攻天王殿。到了入云关就是三更天，贺瑶湖之话在城关之上点起三堆大火，发出信号，这火光楚天，紧跟着阎王寨四面八方都开了锅了，咚咚啪啪啪啪啪咕噜，是一同发起进攻。咱不说徐良，单说残兵败将败回天王殿，嘴都不好使唤了，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报王家千岁，各位英雄，可可可可可不得了了，大帅阵亡啊！飞剑仙朱亮闻听此言，脸就变色了。此话怎讲？他这是这么回事儿？闹了半天，方叔安这些人是奸细，吃里扒外，暗下毒手把大帅给刺杀了，放进徐良和宋朝的官兵。
1: 哎呀！
0: 朱亮把脚一跺呀，各位呀，怎么样？原来我就想打死这个方叔安，你们说他有嘴无心，说他叫徐良给吓出病来了，结果这都是假的。在了关键时候，他竟敢刺杀死我的徒儿，县官归降，我要抓住他，把他的皮给扒掉。来呀，随我来！抢回入云关。说话间，他率领天府寨主刚到院里，就听着房上有人喊了一声：“对，朱亮啊，你别猖狂，到时候了，来来来，你跟我大战300合。”哟，飞剑仙仰面一看，正是海外野叟王源。这王源不是当内应吗？这回他来可没空手，就见王源手里抱棵树，拿这玩意当兵刃了，那简直是亘古少见的。飞剑仙一看火往上撞，野小子你下来，今天我跟你分个高低。
1: 来了，
0: 王源飞身行，跳到天井当院，把大树就抡开了。你说这兵刃还真好使，光头前这树帽子方圆能有2丈，一扫一大片，谁也上不来。飞剑仙朱亮本来就不是他的对手，再遇上这么件特殊的兵刃，更是一筹莫展呢。这王源在这院里就扫开了，扫的不是地，在这扫人，一抡就一大片。这一帮忙不要紧，徐良引得胜之兵就攻到天王殿。喽啰兵一瞅是四散奔逃，不得了啦，宋兵打进来了，天王殿保不住了。朱亮是吆喝不住啊，到了现在就好像决堤的洪水一样。朱亮一瞅徒弟也死了，怎么办？我又不是这个野人的对手，36招走为上计。回头他拽着30陈团陈东坡转身回归天王殿，再一看天德王黄伦呢，钻桌子底下去了，腿都吓软了。这两个人把桌子挪开，把黄伦架起来，就见黄伦颜色更变，二位剑客如何是好？王家不必担心，有臣等3寸气在，保你平安无事，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将来咱们还有报仇的机会，我们保你脱险。朱亮背着天德王黄伦，陈东坡架着个拐，手里拿着棋盘开道，杀出一条血路，奔后山就跑下来了。一边跑着，陈东坡一边问老剑客，四面全是宋兵，你我到哪里投奔？ 朱亮一乐呀，老罗汉，你这人比我实在的多呀。我自从到了阎王斋之后，我没闲着，把每一条路我全探看过。有一条路可通阎王寨的后山，此洞名曰仙人洞，这是我起的名，谁也不知道，你就随我来吧。哎，这条路一般人真不知道，叫仙人洞，没有洞，这是朱亮瞎起的名。是山呢有一道裂缝，这道裂缝人直着进去还不行，得扁着身子往里蹭，腰有十丈多远，再往里地方就宽阔了。从这往下走能到后山麒麟坡，要到了麒麟坡直接可以通到宁夏国。朱亮心想，这条道只要没人看着，我们就能平安脱险。朱亮想到这儿，三个人挤进仙人洞，高一脚浅一脚往前摸呀，多个黄轮多个累赘呀，这黄轮四肢无力，跟个肉包袱一样，全指着这两个人架着他。简短解说，走来走去，眼前亮光一闪，离这出口就不远了。朱亮的眼前一亮，暗咬牙关，徐良，好小子，你等着我的，别看我老了，我还得好好活着，留着三寸气在，必报阎王寨之仇。哎，到现在他还有这种心呢。简短解说，他们到洞口了，刚往外一探头，没把朱亮给吓死。什么原因？就见眼前早把阵势摆好，几十位英雄圆睁二目，各拉兵刃，就封锁住洞口。为首的一人小个儿不高，头上戴着马尾过梁透风巾，一对小黄眼珠，手中擎着一对分水峨眉刺。陪看谁呀？蒋平。在蒋四爷身后，北侠欧阳春，展翅腾空背摩天，季老季华成，西洋剑客夏玉琪等等众人全在。守着洞口边上的就是金睛好斗梅良祖梅老剑客。哎呀，这朱亮有点纳闷，前者炮打狮子林，全把他们崩死了，怎么都活了呢？其实这事儿不奇怪，徐良那天晚上夜探阎王寨，路遇方叔安，方叔安向他告密说，干爹你快回去，他们计划好了要炮打狮子林，你要不回去送信儿，这帮人保住命了。结果徐良一转身，空一声火起来了，狮子林被炮轰了。实质上徐良刚离开狮子林，有一人就进了宅子了，道院里就喊上了，众位别睡了，快点起来吧，你们大祸就在眼前。这一喊把众人全吵着起来了，不知道怎么回事，到院里看个究竟。梅良祖往院里一看，站着个年迈苍苍的老者，这人长得像自己似的，大奔的头翘下巴，一对黄眼珠子叽里咕噜乱转呢，两只胳膊显着比别人长得多，往那一站，把手一搭了，好像猿猴。金睛好斗眼前一亮啊，哎呦，老伙计，原来是你。
2: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现在是凌晨一点。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5: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4: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5: 奋斗乡村，
4: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5: 潍坊调频106.4，
4: 济宁中波999，
5: 聊城中波621，
4: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6: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
4: 紧扣时代，权威报道，助力三农振兴乡村。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
7: 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我是主持人广良，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8: 全国特色蔬菜生产全程机械化技术装备观摩活动在青岛平度市举行，省农科院组织开展铭记初心智慧茶香青年研习助农主题活动，凝聚专业科研力量，赋能沂蒙茶产业发展。临沂、德州等地积极组织技术人员深入一线，开展农机检修服务，确保各类农机以最佳状态投入三夏生产。威海季节性惠农摊点上线，点亮城市烟火。全国特色蔬菜生产全程机械化技术装备观摩活动在青岛平度市举行，围绕耕种管收关键环节，加快新装备新技术推广运用，推动蔬菜产业向规模化、标准化、智能化跃升。观摩现场，高效移栽机、多功能播种机、大蒜收获机等近百台套蔬菜生产全程机械化装备集中亮相，涵盖耕整地、精量播种、叶菜收获及种子处理等各个环节的机械。技术人员逐一详细讲解新型农机具的工作原理、操作规范与购置补贴政策。农机手配合演示作业，全方位展现从汗水农业到智慧农业的跨越。
9: 我们周边啊，种子这个大疆大蒜大葱面积都很大，以前都是通过人工种子费时费力，今天在现场看到了自动化的机器，机器换人干得又快又好，确实大开眼界。
7: 此次观摩活动由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化总站和青岛市农业农村局主办，创新采用田间实操加室内研学一体化模式，业内专家围绕轻简化栽培、无人化管理、农机农艺融合匹配等核心议题授课，为基层农技人员和种植户开方子、指路子，打通技术推广的最后一公里。
9: 植物啊，就是进一步的瞄准我们的一些单一的品种啊，种植面积规模比较大的这种单一品种，它那个比较关键的环节啊，我们来进一步的就是研发啊、熟化完善啊，不断的为蔬菜机械化水平的提供技术和装备的支撑。
8: 第七个国际茶日，省农科院组织开展铭记初心智慧茶香青年研习助农主题活动，凝聚专业科研力量，赋能沂蒙茶产业发展。
7: 在临沭县春山茶厂，科研团队实地调研沂蒙茶文化传承与茶产业发展现状，精准摸排茶叶企业在种植培育、精深加工、品牌打造等环节的技术需求。茶叶所专家现场开展技术指导，着力解决茶叶企业生产难题。
10: 通过此次的助农研习活动呢，我也更精准地找到了以后工作的发力点，将以绿色防控助力茶叶和农业的产业发展。
7: 林寿县春山茶厂现有茶园750亩，是集种植、加工、文旅等于一体的综合性茶产业园区。茶厂深耕绿色防控、抗旱防冻等北方种茶关键技术，示范带动效应显著。现场被授予省农科院林树沂蒙红茶试验示范基地。
11: 以此次授牌为契机，我们将在精深加工和品牌培育上持续发力，带动周边乡亲们一起把茶园里的绿叶子变成致富的金叶子。
8: 三峡生产在即，临沂、德州等地积极组织技术人员深入一线，开展农机检修服务，确保各类农机以最佳状态投入三峡生产。
7: 在郯城县一家农机合作社，技术人员正忙着对收割机、拖拉机、播种机等机械进行全面体检，更换老化配件，调试设备性能，全面排查安全隐患。
12: 农机技术人员上门服务，帮我们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还传授了我们很多使用经验，真是帮了大忙了。
13: 我们联合农机维修企业、农机经销企业和合作社，组织了100名农机技术人员，成立了14支农机维修保养服务小队，到乡镇进村入社进行检修保养服务。到目前为止，我们已检修10000余台套农业机械。
7: 郯城县还通过微信群推送、现场讲解、发放手册等方式，普及农机安全知识，提升农机手安全作业水平，同时完善农机服务网络，为三峡生产提供全链条保障服务。
13: 我们成立了13支机保姆服务队，在三峡生产期间开通24小时服务热线，随叫随到，全程保障服务。
7: 为杜绝农机带病作业，平原县组建专业技术检修队，吩咐各乡镇农机集中作业点，对三峡生产农机具进行全面体检，
14: 解决这个部分的疑难问题，还给讲解了一些这个农机手们的注意的放活的驾驶的安全操作，确保三峡生产顺利进行，颗粒归藏。
12: 目前已对10个乡镇60多台机械进行检修，接下来我们做到全覆盖排查，确保麦收期间所有的农业机械都能正常作业，不耽误农事。
8: 近日，济南市莱芜区方下街道的28000斤鲜活鲈鱼跃上南下的运输车，游向广东餐桌。一尾尾活蹦乱跳的鲈鱼为当地乡村振兴添上了一抹鲜活的亮色。
7: 一大早，济南市莱芜区方下街道的鱼塘里就热闹了起来，十几名捕鱼工人合力拉网，不一会儿，鲈鱼竟将跃出水面。
15: 今天的鱼啊，主要是往广州的工厂去走，用来做鱼丸哈、鱼制品的。今天这两个塘能出28000斤左右吧。咱这个鲈鱼啊哈，首先是在这个桶里边养哈，让它这个进行驯化，然后咱再放到这个外塘里边。鱼生长期稍微长一些，鱼肉比较紧致，皮色比较好看，规格比较统一。这也是咱那个鱼啊为什么能到了这个广州市场的主要原因。
16: 我们这边是长期合作的，每年都过来，除了往广州拉，还会往湖北、湖南拉，在每个地方卖的都挺好的。
7: 鱼翔浅底，产业勃发。如今方下街道刘家庙村的鲜鱼养殖正以全产业链的姿态，在乡村振兴的路上游得更稳更远。
8: 金乡县补集镇第3届香瓜品鉴会暨促消费专场活动举行。
7: 本次活动以相约金乡乒乓助农为主题，融合乡村好时节、艺术乡间、运河大集等特色元素，打造了集体育趣味、农旅休闲于一体的乡村盛会。现场颠球吃瓜挑战赛趣味十足，当地瓜农携特色香瓜参赛，同台角逐本届活动瓜王桂冠。
17: 我家种了5亩香瓜，长势特别的好，亩产近7000斤，品质也好，皮薄肉脆，甜度还高，亩产值近10万元，香瓜真是咱的致富瓜。
7: 活动现场还设置特色农产品展销区，枣甜脆、大黄冰、糖脆、绿宝石等特色香瓜品种一字排开，免费供参观者品尝。目前补集镇建有香瓜示范基地，标准化香瓜大棚500多个，带动3000多户农户增收致富。
8: 眼下肥城市汶阳镇20000多亩西兰花迎来集中采收季，当地通过打造规模化种植、标准化加工、订单化销售的全产业链发展模式，带动农户持续增收。
7: 肥城市汶阳镇西南庄村西兰花种植基地内，连片西兰花长势喜人，农户们正忙着采摘、分拣、装车，田间地头一派丰收景象。
18: 平均我一天我一个人都能收2000多斤，家门口干活一天都有能有80多元的稳定收入，还能照顾家里，我心里哎呀特别知足。
7: 近年来，肥城市汶阳镇创新推行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的经营模式，推广绿色防控、精准灌溉等现代农业技术，建立起从育苗、田间管理到采收的全程质量追溯体系，严格对标国际出口标准。
19: 和泰安红海食品有限公司签订了长期保底收购协议，建立了田间直连加工车间的订单合作机制，打通了农产品走出乡村、走向国际市场的快速通道。
7: 新鲜采收后的西兰花在24小时内及时运抵当地加工企业，经过清洗、切分、筛选、低温速冻等多道精细化工序加工后，远销多个国家和地区，年出口量达1.2万吨，年可实现产值7000多万元，带动周边300多名村民就近就业，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
8: 德州平原县将共富工坊作为助力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连片的共富工坊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了就业岗位，也实现了村民集体企业三方共赢。
7: 在平原县桃园街道，许多年轻人因需要照顾家中老人孩子不能出去工作，针对这一情况，桃园街道主动对接服装企业，打造出弹性工时、按件计酬的共富工坊，让许多年轻人就近实现了就业。
20: 我在这工作有3-4年了，然后离家挺近的，挺方便的，每个月有固定的收入，然后可以方便照顾家里的老人和孩子。
7: 在龙门街道文昌社区的阳光绢花坊，一朵朵五颜六色的绢花在工人们手中翻飞，这里已为200多名居民提供了就业岗位。
21: 在这里给姐妹们还能这个说说笑笑的，也没有什么烦心事儿，而且还能挣点钱。
22: 文昌社区的共富工坊就建立在居民的家门口，这里不仅丰富业余生活，还为居家的宝妈提供了灵活的增收方式。
7: 截至目前，平原县已建成共富工坊73家，涵盖服装加工、手工粘花、塑编制作、电商直播等多个领域，累计带动就业近1000人。
23: 目前全县73家共富工坊已形成企业出单、工坊接单、村民负担的稳定模式。下一步，我们将重点抓好扩面提质、资源共享、品牌打造等工作，让共富工坊成为群众增收的稳定器，让更多百姓在家门口端稳新饭碗。
8: 眼下，威海市环翠区季节性惠农摊点已全面开放，遍布城区大街小巷。他们既为本地农户搭建起自产自销的便捷平台，也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买到新鲜实惠的田园美味。
7: 在惠农摊点上，阵阵果香菜香扑面而来，吸引市民驻足选购。这里是威海市环翠区重点打造的季节性惠农摊点之一，依托城区便民商圈，既方便农户集中售卖，也让市民采购更加便捷。
24: 坐地一般车6点，7点半了钟都在那打火车，自产自销，增加点经济吧。
7: 从田间地头到百姓餐桌，惠农摊点让新鲜果蔬实现零距离直达，不仅省去了中间流通环节，让农户卖的省心，市民买的实惠。
25: 路过啊，就喜欢买一买啊。那天还买那个大妹子的花束花，烫了包包子吃，都是挺新鲜的。
7: 在四方路季节性惠农便民摊点，整齐摆放的露天樱桃、新鲜小圆菜等农产品摆放有序，依托免费摊位，本地农户实现了就近规范稳定销售，不用再沿街流动售卖，经营更安心，更有保障。
26: 最后咱们就是这个有摊位开放以后，没有什么费用，这比较好，卖得也比较开心。
7: 据了解，5月1号至10月31号，威海市环翠区共设置52处、1089个免费惠农摊位，覆盖主次干道、社区周边等便民区域。同时建立违规退出机制，联合镇街、市场监管等部门全天候巡查，1000余个惠农摊点遍地开花，不仅助力农户增收，更提升了城市烟火气与美誉度。
27: 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服务政府部门，引领三农舆论，紧扣时代脉搏，助力乡村振兴，全力打造权威性、贴近性、服务性融媒体的三农新闻平台。每晚7:30，山东广播电视台农科频道、齐鲁网和闪电新闻同步播出，敬请关注。
7: 感谢收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7: 夏季溪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0: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三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27: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羊肚菌虫查障碍及稳产高产栽培技术。
2: 羊肚菌在同一地块连续种植两年以上，就会出现生长状况变差、病虫害发生严重、产量下降甚至绝收等现象，并且虫查次数越多、年限越长，虫查障碍越严重。
1: 针对此类问题，首先在种植羊肚菌后，应该将温室大棚的遮阳网和塑料薄膜拿掉，使土壤暴露在自然环境中进行暴晒，土壤应深翻至少30厘米深度，以改善其理化性质，并促进土壤微生物多样性的恢复。
2: 土壤翻耕应每月重复一次，以防止杂草生长并促进土壤修复。深翻土地后，在接种羊肚菌之前，土地应保持至少15天的休耕期，土地休耕时间越长，越有助于羊肚菌的培养。
1: 除此之外，对于富含病原真菌的土壤，需要使用杀菌剂进行土壤消毒，然后可以施加植物灰和有机肥料，以提供土壤养分并促进土壤修复。应清除土壤中残留的羊肚菌菌柄、外源营养袋、秸秆和其他杂物，以避免杂菌大量繁殖，影响后续羊肚菌的种植栽培。
2: 在羊肚菌采收结束后，通过种植一季玉米、大豆、叶菜等农作物或蔬菜进行倒查轮作，也可以改善羊肚菌的虫查障碍。
1: 另外，合理的安排生产节奏和生产计划，确定种植方案和管理方案，匹配好当地的气候环境，顺季节种植，都是羊肚菌稳产高产种植的重要保障。
27: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心系衣食父母，真诚为农服务，欢迎收听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
3: 欢迎来到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各位好，我是易如。本栏目由金正大集团独家冠名播出，您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搜索乡村季风，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也可以拨打0531-480128来查询节目的相关信息。临沂市兰陵县苍山街道亚油沟村曾经是一个省定贫困村，如今村里靠发展乡村旅游，不仅环境优美了，还获评首批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跟着小栾走乡村，今天我们一起来了解亚油沟村的逆袭故事。
4: 一个贫困村逆袭成国家4A级景区，网友赠名马尔代夫芬芙。小栾走乡村今天打卡临沂市兰陵县汤山街道亚油沟村。玫瑰花海，非遗戏台，这是今年五一亚油沟村的人流量。也许你会说这个村子没有村样，但景区里都是咱村的人。
5: 忙的时候分三分别玩吧。 不要纯为能挣到钱啦。
6: 在外面打工的时候嘛，也就挣个生活费，现在我们在这里家门口做点生意，一年挣个10万到8万。
4: 亚油沟村始建于元末明初，因村西北银头山有银矿，采用烧爆法的采矿者们拉着燃油常年路过此地，所以被称为拉油沟，清初更名亚油沟，沿用至今。
9: 原来我们村是这个远近闻名的贫困村，天然的条件两边有山还有水还有这条河，天然的环境比较好，就联系了我们县里这个太原公司，来到我们村，算是一个政府加企业加农户的一个合作的形式，最多的时候是接待量大概2-3万一天。
10: 就刷到抖音嘛，然后看到比较火，然后就过来了，就是心情也比较好，特别放松。
11: 没想到在这个村子发现这么好的宝藏的地方，还有拍出的照片很出片。
3: 一般啊，蜂蜜超过39波每度就是合格蜜了。如果能达到42波每度，而且又是自然成熟的蜂蜜，那就算得上是优质的好蜜了。今天啊，我们就走进青州一家养蜂合作社，看看他们的优质蜂蜜是怎么生产出来的。
12: 绝对的自然成熟蜜，要经过15天以上到25天，甚至一个月的时间。它才能到充分成熟。
4: 王德龄对自然成熟蜜格外推崇，在他的眼里，蜂蜜只有两种，一种是自然成熟蜜，另一种是其他蜜。
12: 就是基本上全部封盖以后，还要在蜂箱里自然这么干燥1周以上，这个时候它那水分才基本上就小于48%。我们都就是42.5度以上。
4: 王德龄介绍，波美度可以简单理解为浓度。想要酿造波美度高的自然成熟蜜，也就是优质蜂蜜，首先得需要有一群体格强壮的蜜蜂。
13: 你看这个小蜜蜂，这个体格特别强壮，现在温度也气温也高，非常活跃。
4: 蜜蜂体格强壮，蜂群活跃度高，离不开两个关键因素，一个是生态环境要好。再一个是蜜源要充足，王超说，具备了这两个条件，蜜蜂自然就会成为酿蜜高手。
13: 我们现在这个蜂场是在这个青州羊蹄山的山顶，它这个山顶呢，它有个名称是叫天然羊坝。山顶上边这是万亩的这个槐花林，所以这个小蜜蜂在这边呢也非常健康。因为它这山顶上没有其他的这个植物，都是洋槐树采的这个洋槐蜜啊，特别纯净。
4: 吃饱喝足才能把活干好，花粉和蜂蜜只管吃饱，想要喝足还得有水。王超说，仰天山上不缺水源，在这蜂场的附近就有一处山泉水。
13: 你看，这就是俺山上那个泉水，它在这山上的名是叫水帘洞。那现在还没到这个雨季，它这个水呢是一年四季不断，就是到了雨季的时候呢，它水大点，平时干旱的时候呢，它也不断流，这水啊清澈见底，很好。你看这个小蜜蜂，是不是在这边喝水？这个小蜜蜂对这个水质要求就挺高，因为它这个身体哈，可以说是有一点这个。有害物质的话，它就死亡了。
4: 吃好喝好，小蜜蜂身心愉悦。随着时间的推移，健康度和活跃度都很好的蜜蜂蜂群会往蜂蜜当中添加一种活性酶物质。王德龄说，在蜂蜜最少15天的酿造成熟过程中，越往后活性酶物质添加的就越多。
12: 这个蜂蜜的这个健康价值，就是在蜂蜜这个酿造这后7天。添加的它这个活性酶，你这个吸到胃囊里再吐出来，我再吸进去，就是吃进来，我吃进去吐给你，你吃进来再传给另一个，这样就相互你们传的一个就这样传的，一个就得这么倒，反复的这么浪倒。
4: 活性酶具有消毒杀菌的作用，是人体内不可缺少的重要物质，身体内的各种反应都需要在酶的参与下来完成。但是酿造自然成熟蜜意味着蜂蜜会不断地被蜜蜂消耗，也就是说产量会下降。
1: 王德林说，在产量和活性煤之间，不少人选择了产量。
12: 活性煤要不你看不见摸不着，包括消费者你对这个蜂蜜也不是很懂，很多的这个经营者也好，他就是追求的这个产量。
1: 王德林则选择了活性煤。
12: 如何使企业这个长度发展，必须要追求高质量。我不管你产量多少，一味追求产量的那个东西是不能要的。
1: 为保持蜂蜜中的活性煤不流失，王德林建造了2000平方米的地下蜜窖。
5: 这些蜂蜜呢是刚入库的，刚入库几天，现在还是这个没结晶的状态。可能得过几个月吧，我们这个地下蜜窖里边温度低，它就逐渐的、慢慢的它就结晶了。
12: 在个常温下的话，它就是随着时间的延长啊，它的活性煤子就逐渐减少。地下蜜窖啊，它的优势就是恒温恒湿，黑暗无光，因为在地下它的温度比较低，蜂蜜遇冷了它就结晶，结晶以后啊，这个它就成了固态了，有利于蜂蜜这个活性煤子储存。
1: 王德林介绍说，结晶后的蜂蜜分子运动速度减缓，蜂蜜的活性酶不易分解，能够有效完整地保持蜂蜜的原有活性成分和花香气味，使蜂蜜长久如鲜。王坟镇是中国蜜蜂之乡，然而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王坟镇蜂蜜产品存在品质不一、销售困难等诸多问题。从事销售行业的王德林2012年成立了养蜂专业合作社，统一品质、统一销售，打造品牌，生产高度成熟蜜。目前合作社成员100多人，年销售蜂蜜1200多吨。
14: 那这是我中国的这个王坟这个团体啊，经营控制啊，或者是都出去的，前两年自己卖啊卖不出去，因为我们这个宣传力度又不够，我们这个山沟里子来的人很少，人家都不知道。这带好的蜂蜜也卖不出去。
12: 十年磨一剑，匠心打造高品质。我们要耐得住寂寞，就慢慢的打造高品质的好蜂蜜。
3: 在青岛市即墨区，有一家专门从事红薯种植和加工的企业。十几年来，这家企业一直致力于在山海之间种出优质的红薯。咱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5: 我们家这个红薯哈，都是有机红薯哈，而且是拿到这个中绿华夏有机认证这个有机红薯哈。一方面就是周边这个种植环境完全没有这种重工业这种污染哈。第二一方面就是水，我这边的水呢都是自饮型矿泉水。第三个呢就是它的土壤经过检测，完全没有那种对身体有害的重金属。我们这个公司哈，就是采用这个公司家的合作社家农户的一个合作模式哈。现在合作村庄有22个村庄，合作面积有3000多亩地。俺这个公司比较重视这个品种的研发和培育哈，这是我们循环的这个斯维特2号哈。斯维特就是英语单词中文翻译哈，它的最后一个特点就是甜、软和糯，而且它的产量特别高，1亩地产量有6000多斤。
16: 给公司来这个提供苗儿、化肥，是吧？一年都搁这个1亩地就得10000多块钱哈。属于还很可观啊。
15: 这是我们家生产这种粉条哈，这个粉条也有一个非常大的优点，就是它的配料表特别干净。我给看一下哈，配料表里边只有那个地瓜、淀粉和水这两种哈，全程都是在工厂来完成的，就是那种自动化设备来完成的。打破了过去传统那种风吹日晒那种模式，晒这个东西的时候有些风沙什么的哈，不会有这一类东西让它在上面哈，这都属于那种青灰色。又发黄又发白那样的哈，它都是不正常的。正常的淀粉颜色就是属于这种青灰色。最关键就是它的球弹度，你要想把这个红薯做的比较球弹哈，这也是近几年我们研究的一个新的工艺哈，就得冷冻它以后，你再烘干的话，它的球弹度和它的耐煮哈应该更好一些。这就是树根原来的颜色，完全是零添加的，就是自然烘干出来以后就这种颜色，自然的颜色。 而且现在这一个是卖的特别好的一种树根，这种是那种扁蟹型的哈，口袋食品，在这个地方有一个一节扣，解开也比较方便，轻轻一撕也就撕开了。我们家生产的所有的树根哈，除了红薯零添加，为什么说叫烤树根，就是完全在烤箱里面烤干的，不是在太阳底下晒的，这种圆硬度秋坛度都可以。地瓜酒哈，在咱集美这个厂的比较出名哈，俺爸爸那个年代他们都愿意喝这个地瓜酒哈。这个地瓜酒就是用这种鲜地瓜加工的，是地瓜黄酒，配料表也是很干净的哈，除了水有机红薯原料，然后就小麦，就和他们我想是应该是60年代吧，这些人喝的这个酒的这个口味应该是非常相似。
3: 那相比于南方茶，山东茶有哪些突出特点呢？今天啊，山东农业大学的张丽霞教授给大伙儿来介绍一下。
8: 山东茶总体的品质特点和南方的高山茶是相似的，它就具有香高、味浓、耐冲泡的特点。无论你是做绿茶、做红茶、做白茶，它的香气都是非常浓郁的，而且它的滋味也是非常醇厚、回甘、鲜爽的。除了和南方高山茶的这个共同的品质特点以外，我们山东的绿茶的茶汤就会有绿，其中有一种对心血管有益的黄酮类化合物比南方茶要高。我们这边气候是比较干燥的，光照是强的，所以我们另外把它加工成红茶，它那个甜香度非常好。如果山东的红茶茶汤将加牛奶，它会是比较好的姜黄的奶色，这种中小叶种的有姜黄色就是非常好的一个品质了。
3: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乡村气风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你也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关注乡村气风和我们互动。接下来种地宝典，

0: 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1: 我们十二个新人一起参加一场婚礼啊，更有意义。
2: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3: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4: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5: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6: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3: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6: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7: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3: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8: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9: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0: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3: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0: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番茄黄化曲叶病毒病防治技术。
11: 首先要做的就是选择合适的番茄抗黄化曲叶病毒病品种，根据抗性可分为中等抗性、高抗性和特高抗性三种。一般秋季延迟栽培需要选择特高抗品种，秋冬茶选择高抗品种，冬春以及早春茶可选择中抗品种。另外，在订购种苗时，建议选择有防范能力的当地正规育苗厂。
10: 其次，要做的就是在育苗前彻底清除棚内杂草及残留植株，并进行闷棚熏杀虫源，防止幼苗期携带病毒。如若发现病苗，立即拔除，避免造成更大的损失。
11: 需要注意的是，番茄黄化曲叶病毒病防治最重要的就是要控制烟粉虱的传播，因其有曲黄色的特性，可在棚植株顶部大概20厘米处挂设黄板，每亩地可设置50到60张，并且在防风口处选用100目以上的防虫网，避免外界烟粉虱成虫进入棚内。
10: 在刚发现棚内有烟粉虱的时候，可施用3%定虫米3000倍、25%塞虫芹2500倍、2.5%联苯菊酯乳油2000倍等药剂，每6天一次，对棚内及四周进行全面喷洒，不留死角。
11: 除了上面所讲的防治技术，在整枝打岔时也要注意先处理健康植株，后处理病株，注意手和工具要消毒，减少人为的传播病毒。然后就是要在定植后加强肥水管理，促使植株生长健壮，提高抗病能力，注意通风换气，避免棚内高温高湿，减少黄化曲叶病毒病的发生。
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为农民买农资，出谋划策；
11: 为农资企业卖农资，牵线搭桥。
3: 欢迎收听《种地宝典》。
12: 各位好，我是易如，欢迎您关注《种地宝典》的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种辣椒想高产卖价高，选对肥料是关键。最近啊，在广西钦州，鲁花乐地生花生蛋白肽肥在朝天椒示范田里交出了亮眼答卷，植株壮，挂果多，品质好，当地种植户实实在在地尝到了科学种田的甜头。
13: 果实比平常就是没用那个花生太肥，它那个果就是说要大，大的话它转色都就是快一点，然后它那个果也又重一点。 像平常没有用花生太肥的那个100个油一斤，这个的话70-80个油一斤，它那个颜色就是发亮，颜色好看，老板也喜欢。就是按目前看的话，就是说两批果就是收完之后一亩地能多增加个500斤左右，它能让我就是一亩地多收入4-5千块钱。
14: 在广西钦州平吉镇八仙村种植户赵小约的地里迎来第二波采摘，一边是常规管理的辣椒，一边是试用了花生蛋白太肥的示范田，现场对比一目了然。
13: 这个反花椒也出来了嘛，就是第二批果也出来了，对照就是第二批和第一批，就是说它更加明显。这个辣椒就是说它好在哪里，秧苗旺，秧苗高，然后它那个叶片呢大油亮，然后它那个杆的粗，根系发达，发芽多，然后果多。
14: 看得见的长势，算得清的收益，很快吸引了周边不少种植户前来围观。当地农业部门专门组织现场观摩测产，大家走进田间，直观感受不同施肥方式带来的差异。
15: 今天参观以后学得很好，比那个没用过那长高一点，果又大一个，要鲜红，卖得好价钱，我就想用，明年我就也是种辣椒，也准备用这个肥。
16: 我都没有他们就这么大辣椒，对比来看它都比那个没有用的好很多嘛，高啊，枝叶都很茂盛的，好像比那个没有放那个东西的，可能肥料没有用对嘛。
13: 我种这个辣椒呢，就是这个肥料，反正怎么说呢，效果的话是可以的，值得推广。这些农户的话，就是跟我一起种辣椒的，还有他们种水稻啊、种甘蔗的啊，他们都在问我这个肥料是哪一个肥料，用的哪一款肥料。到时候就是说他们种那个甘蔗啊、水稻啊，他们就是说想用这个肥料嘛。他们也来看过这个辣椒嘛，看我种这个辣椒用这个肥料嘛，他们都说效果可以。
14: 从田间长势到果实品质，示范田的表现有目共睹。当地农业技术推广人员现场查看后，对肥料应用效果做出判断，并计划在更多作物上开展验证。
17: 就是说我们这一个呢，已经试用这个蛋白肽的这一个，你看到它这个灌幅呀还比较大一点，包括这个坐果，你像这一颗坐果还是蛮多的，你看还有这个。这个茎，这个
18: 很粗壮
17: 啊，粗壮的，对，包括你看这里面那个根系，
19: 这个根系也是比较发达的，
18: 根系很发达
19: 的，它那个毛絮也是比较多的。
17: 对，你看这是表面这个，你看这边，
19: 这根系比较发达，它的那个吸收营养，它吸收率更高，
17: 两个硬度啊都是还可以，人家这个硬度都是还可以的。
19: 这个果实长度也比较长一些。
20: 根据我们目前这个地里看到这个现场的情况啊，花生蛋白的这个肥的效果还是非常明显的。比如说看我们这边这个试用组啊，和这边这个对照组还是效果非常明显的。后面呢，再到其他作物上也在这个试一下，比如说百香果呀、梨汁这些，让群众呢看到实实在在的效果。
14: 不同于常规肥料，花生蛋白太肥经过提取加工，更利于作物吸收利用，不仅能提升作物长势，还能优化施肥结构，可有效减少大量元素化肥使用，是绿色种植结本增效的优选方案，也为化肥减量替代提供了现实路径。
21: 现在我们做那个肥料啊，有好多它就是代炼的，代炼其实没有经过人工或者是化学组合，但是比较难以分解。你经过你们提取液和经过其他加工的根系人用几勺带肥是这样的，它主要是达到那个调节植株的生长需要，特别是对光线的作用，提高的光合作用，它需要什么东西它能够满足了它推广的使用的，而且发展前途是比较好的。
14: 从测产对比到收益算账，鲁花花生蛋白太肥以实际效果证明它能有效替代传统化肥，实现提质增产增收三重效益。现场观摩结束后，经销商和种植大户围坐交流，详细了解肥料使用技术，亲眼见证实效后，大家纷纷下单订购，现场订货金额达到11万元。一块示范田，一次真实对比，从长势到品质，从产量到收益，新型肥料用实效赢得认可，也为当地农户增收致富提供了更实用的新选择。
13: 这个肥料是可以的，效果很好。我准备计划就是今年9月份嘛，我把这40亩地全部都是用这个肥料。
22: 最近，一场蓝莓品鉴暨种植技术交流会在日照市莒县漯河镇举办。 来自山东农业大学和山东省果树研究所的专家走进大棚，和农户们进行了一次零距离的深度交流。
1: 都来交流交流，一听咱家来，你看就喜的。哎呀，发
2: 家发财了，我的！这小猫的，成绩学习学习是吧？
4: 这个是什么品种？
23: 油肉卡，
24: 品种不大抗命。
23: 不抗灰霉，还得摘花。
24: 对，得摘花。
25: 灰霉病我倒是有个办法给你吃，喷那个次氯酸。
23: 就是防草的是吧？
25: 不是防草，杀菌的，杀真菌、细菌、病毒。
24: 你晚上喷，一晚上起作用，然后第二天一见光又分解，整个没残留。
23: 对对，
25: 一点残留没有。
23: 哦，
24: 因为现在不是这个灰霉不好防，是你不敢打药。
25: 不敢打药，
24: 你打药之后果上有残留的话，你没法卖了。
23: 俺这边来的少吧，这马路也走了不少，也到现在我转家里了，这回也。什么都解决了。
14: 漯河镇的天气光照足，早晚凉，蓝莓攒糖分具有天然优势。更妙的是这土，沙壤土松软有劲儿，偏酸性，正对蓝莓胃口。这几年漯河人就靠着这方宝地，把蓝莓产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搞了起来，成了行业里一匹亮眼的黑马。
26: 从露天种子起步啊，逐步推广到大棚设施种子，品种呢也在不断的更新换代。现在啊，全咱的种子面积2000多亩，预计全年的总产值啊，在8000多万元左右上。
24: 你这个直接不到2吧？
23: 这个有点儿，现在大的都到了呀，将近4.0了。现在这个也很好卖，就是这么大的果，现在还能卖到35左右。以目的就说今年来说的话，得能8万多右上吧。
24: 长得这个也好，管理的也好，这个大
27: 啊，得了得15。这个也到2.0了，
24: 2.0。
27: 哎，在里边吧，这就算是个中等果啊。
24: 中等果，
27: 哎，土产的时候比这个大，一般上就3.0开外的还多。
24: 啊，3.0。
27: 哎，那个口感挺好的，它很甜的，
24: 口感不错，长势很好
27: 啊，
24: 这管理的水平很高。
25: 漯河蓝莓产业应该说目前发展的非常好，整个种植到产品的这个品质都是。全省应该是一流的。
27: 哎呀，这了十几天了吧？家
28: 卖了多少钱了？一共？
27: 卖了个15-6万了吧。
26: 这些年啊，我们把蓝莓作为扶贫产业来做，一是呢建大棚啊，搞配套啊，推广水肥一体化等现代设施设备；二是引技术啊，搞培训。我们依托合作社啊，定期组织技术培训，解决种子户的一些技术难题；三是呢拓渠道啊，大品牌。帮助大家对接市场，让我们的蓝莓啊不光种得好，还更能卖得好。
14: 这次交流会可是实打实的田间课堂，专家和种植户围在一块儿，从改土防病到选品种，聊得那叫一个热乎。另一边品鉴擂台也摆开了，各家都把看家的果子拿出来同台打擂，比个头，拼甜度，赛口感，争的就是个果王名号。在这次交流会上，骆家园果蔬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也正式亮相。
26: 我们成立啊，这个骆家园果蔬联合社啊，就是要把蓝莓种子户啊跟合作社拧成一股绳，啊，大家一块儿抱团，一起定标准，创牌子，创市场，啊，最终的目的就一个，就是让乡亲们呢能多挣钱，把我们这个蓝莓产业啊弄得越来越好。
23: 向来有组织的联合社。那个应该是越来越好了，更有信心了。欢迎大家来漯河品尝蓝莓。
22: 苹果树进入结果期之后呢，如果不及时进行疏果，不仅影响产量和品质，出现大小年现象，还会造成树势早衰、果树生长周期缩短等弊端，降低经济效益。那合适的疏果时间是什么时候？具体的疏果方法有哪些呢？我们一块儿来了解一下。
29: 人工疏果是人为调节苹果树体经济产量，保障苹果树合理负载，延长胜果期，提高苹果品质的一项重要的管理技术。人工疏果就是疏除树体适宜负载量以外的多余果实，以保障树体产量与营养水平相适应，提高苹果品质，实现连年丰产稳产。其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提高果实品质和商品率，输出过多的果实可以改善留果的生长条件，促使苹果个体增大均匀，果品整齐度增加，从而提高果实品质和商品价值。二是克服大小年，保证连年丰产稳产。当果树负载量过大时，往往会造成来年花量不足，产量降低，出现大小年。 通过输出超载的果实，可以减少树体营养消耗，为当年形成足够的花芽打下物质基础，实现果树连年丰产稳产。三是保证树体生长健壮，输出多余的果实使树体保持适宜的负载量，有利于枝叶及根系的生长发育，可以稳定树势，增强抗病能力，避免树势早衰等弊端的发生。为苹果蔬果一般是在落花后30天内完成，适当早蔬可以减少树体的营养消耗，促进当年花芽分化。从理论上讲，苹果蔬果分两次进行校耗，第一次蔬果也叫见果，在落花后1到2周，也就是子房膨大时进行，第二次蔬果也叫定果，在落花后1个月左右，也就是生理落果以后进行，套袋前完成。对苹果树进行蔬果时，要根据果树品种、树龄、树势以及历年产量和质量等情况综合考虑。在生产中常用的蔬果方法有果实间距法、烧果笔法、干周法3种。果实间距法是根据果与果之间的距离为依据来确定留果数。一般来说，大型果如富士等为30到35厘米留一个果，中型果如新世界等为25到30厘米留一个果，小型果如小国光等可以稍微近一些，掌握在20到25厘米就可以了。烧果笔法也叫枝果笔法，是以当时萌生的新枝数量为依据确定留果数，新枝包括长枝、中枝、短枝以及叶丛枝。烧果比例数的确定应根据品种、树势等因素进行综合考虑，一般每6到9个新梢留一个果。在管理条件较好、树势生长健壮的情况下，大型果如元帅系、富士系等品种一般8到9个新梢留一个果，中小型果如新世界、国光等品种一般每6到7个新梢留一个果。干周法是根据果树的主干周长来确定果树的留果量，在蔬果前用软尺测量树干距地面30厘米处的主干周长有多少厘米，然后将该周长的平方数乘以 0.2 后的数值就是这棵苹果树的留果量。比如某苹果树距地面30厘米处的树干周长为30厘米，其适宜留果量为30的平方乘以 0.2 等于180，适宜留果数为180个。
22: 那提起西红柿啊，市面上比较常见的是红色或者黄色的，但是啊，在全国蔬菜质量标准中心的寿光试验基地

0: 启松介绍，大棚内种植的西红柿大多是单一的红色，他想打破传统，种出新花样，让每一个进棚的人都觉得十分新鲜，与众不同。
1: 各种口感呢也不一样，也比如说有这个脆甜口的，有这个酸甜口的，有纯甜口的。这个呢，不同的不管是过来看到的这个棚里，还是吃到我这个小西红柿，就跟咱其他棚里，种起来不一样。然后呢，我也是想通过这种种植摸索一个新路子。比如说我这个棚现在主要有一采摘，带孩子过来的，他非常有新奇感。在同一个棚内呢，也看到的不同颜色，吃到不同的风味也非常好。
2: 橙色的吧，我们叫糯香型，吃完之后口里这个西红柿味非常浓。这个黑色的西红柿吧，然后呢，我们也很有特色，它的花青素含量非常丰富。
0: 三十多个品种在同一个大棚内一起种植，田间管理方面需要多下功夫，多用心。
1: 有些就需要改空一下，又要改提一下，这个种植大长的这个时间段也是不一样的，就工作量会相对大一点。但是呢，有我们这个销售的从价格上还是消费这个群体上提到一个高度的话，它总的效益我认为肯定要比咱普通种棚的话效益要好的。
0: 红色、黄色、绿色、黑色，五颜六色的西红柿搭配在一起，既好看又好吃，受到了消费者的欢迎。
1: 我也注册了一个国宣发现一个品牌，我想呢通过这种模式摸索走一个采摘啊，走一个高端礼品盒的这么一个农业路子。因为这一件西红柿呢，可能根据他自己的爱好啊，或者是需要有各种颜色自己去搭配。然后呢，我们有时候他如果便于携带呢，我们给他提供了一个手提袋和包装盒，他拿出去呢也非常方便。
0: 通过这几年的摸索，不管是在种植管理还是采摘销售，郭启松都已经驾轻就熟。下一步他会扩大规模，带动更多的种植户加入其中，
1: 把这个品种呢精细化、特色化，然后呢把种植的这个模式呢形成一个标准，把我们客户呢然后呢形成一个固定的销售的一个群体，这样呢会有很多的种植户呢得把它加入过来，扩大我们种植规模，然后呢形成一条比较宽的一个农业的方面这个销售的一个新模式。
3: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种地宝典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再见。
4: 我是蒙阴县多庄镇赵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5: 我是钟南山黄田镇毛子房的村。
6: 我是蒙阴县九寨乡北沟村党支部书记。
7: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8: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9: 我们党支部领跑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10: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7: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11: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5: 增加了广大人民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10: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7: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10: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6: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一年20多万。
7: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2: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蔬菜秸秆饲养黄粉虫技术要点。
13: 一、备料。首先要剔除腐烂变质的蔬菜秸秆，并将其粉碎，然后按照1000克饲料发酵剂发酵蔬菜秸秆500斤的比例使用。先将发酵剂倒入30到35度温水中充分混合，后将稀释好的发酵菌剂与粉碎的蔬菜秸秆混合均匀，并控制水分含量在60%到65%之间。判断方法为：手抓一把物料，指缝见水不滴水，落地即散为宜。水多不宜升温， 水少难发酵。

0: 块做堆，将混匀秸秆饲料发酵剂的蔬菜秸秆粉堆成高度在40到50厘米的物料堆，插上温度计，盖上透气性保温保湿覆盖物，使其发酵。
1: 三、控温，夏天一般发酵6到8小时，室温15摄氏度以上的冬季需发酵16到24小时，如低于15摄氏度，应采取升温措施，使发酵温度维持在15摄氏度以上。
0: 四、翻倒，发酵温度不能超过45摄氏度，以防过度发酵变质，影响秸秆发酵饲料的营养性。当温度达到40度时，需要翻倒一次，整个发酵过程以翻倒1到2次为宜。
1: 五、完成，当秸秆粉逐渐变成黄色，并伴有酒香气溢出时，表明发酵基本完成，此时应撤去覆盖物，散堆摊薄降温，摊开晾干，不易晒干。
0: 在饲养过程中，一要注意病虫害防治，保持幼虫饲养的合理密度，一般应保持在每平方米面积3.5到6千克，幼体个体大，密度相对应小，室温高湿度大时密度也应小一些，繁殖用成虫饲养密度每平方米面积保持在5000到10000只。
1: 二要注意保持饲养箱干净整洁，保持正常的湿度，避免环境发生污染。三是防止家禽、老鼠、蚂蚁偷食黄粉虫，可以在饲养箱周围铺设沙窝网，撒一些灭蚂蚁药物进行防治。
2: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3: 山东乡村旅游资源丰富，发展乡村旅游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泰安市岱岳区道朗镇李峪村村民的生活就通过乡村旅游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4: 因为整个李峪村的变化非常大的，首先从自然环境上看，再就是看老百姓的收入。你现在很多老百姓啊，在自己家都有好的收入了，自己养的鸡啊，按时令下来的水果啊、蔬菜啊，变卖成那个钱，然后自己再购买点生活用品，也是非常好的。
3: 济南市章丘区双山街道三涧西村，依靠优美的环境、特色产业，将乡村旅游和农耕科普游有机结合在一起。
5: 现在的农村要让孩子看到，我们的农村和城里没有什么样的区别。首先走进乡村，爱乡村，在农村当中叫他干物，哎呀，粒粒皆辛苦啊，比着在课堂里听上10遍都强。
3: 发展乡村旅游，助力乡村振兴，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画卷。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温暖的阳光。
2: 远处是那与海相交的天际，近处是那硕果累累的土地。
3: 沃野千里，我们为了大地的昌盛而歌唱；
2: 大海浩瀚，我们为了经济的繁荣而自强。
3: 让我们万众一心，在齐鲁大地共绘乡村振兴、海洋强盛的美丽画卷。

0: 现在是凌晨两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日照调频103.8，
1: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生命的起源只是一颗种子，健康的价值却是无穷无尽的能量，引领健康生活，服务大众需求，权威专家在线，沟通城乡医疗。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每天下午6点至7点，365天，呵护您的健康。

听健康山东，过健康生活。朋友们好，欢迎收听由山东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那我们节目每天直播时间是在下午的6点到7点，您也可以在喜马拉雅和蜻蜓都可以同步收听，微信公众号中搜索关注山东乡村广播，就可以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那您同时关注山东乡村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自定义菜单栏中的边听边聊，选择视频直播，就可以跳转到视频直播的页面，也欢迎朋友们关注收藏。这无论是深夜入眠还是午间小憩，那看着孩子沉睡在梦乡啊，总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那听到孩子打呼噜，家长总是会笑着想，这孩子睡得多香啊。可这打呼噜真的是睡得香的表现吗？从医学的角度来看，儿童打呼噜被认为是睡眠障碍的一种，可并不一定是件好事情。那儿童打鼾和睡眠时气道的狭窄和塌陷是有直接关系的。那有的孩子是因为鼻腔、口咽、喉部等都存在着结构或者是功能异常而造成的打鼾，会对孩子造成睡眠呼吸紊乱，那这就需要家长们格外注意了。那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耳鼻喉科专家来做客直播，聊一聊关于孩子们睡觉打鼾的那些事儿。好，在节目一开始呢，让我们先来听一段录音，来了解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这位好大夫。许峰雷，山东大学第二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主任医师，毕业于山东医科大学临床医学专业，获得医学博士学位，曾在美国波士顿大学医学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从事临床研究，曾先后工作于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及山东大学第二医院，精通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各种常见多发疾病的诊断和治疗，主攻方向为头颈外科肿瘤的外科治疗，擅长各种良恶性肿瘤的手术切除、整复及咽喉疾病显微激光治疗，并在国内率先应用达芬奇机器人开展头颈肿瘤的治疗工作。学术兼职包括山东省医学会耳鼻咽喉科学分会秘书、山东省医师学会耳鼻咽喉科学分会委员、中国残疾人康复协会无喉者康复专业委员会委员、山东大学耳鼻喉眼学报编委等。

0: 好，今天呢我们是邀请到来自山东大学第二医院的耳鼻喉头颈外科的许峰雷许主任做客直播间。您好许主任，欢迎您。
1: 你好，大家晚上好。
0: 欢迎许主任做客直播间，和我们聊聊小朋友睡觉那些事儿。其实前面我们刚刚说到这些小朋友睡觉啊，特别是无论是在深夜呀也好，在午间休息也好，看到小朋友睡觉打鼾，就觉得好多家长觉得很幸福，哎呀这小朋友多乖呀，睡得多好啊。其实好像事实上不是这么一回事儿，是吗？
1: 对，是的，小孩按说正常的情况下，如果不存在其他的问题，应该是没有打鼾的。如果有打鼾的话，就是这里头也是，实际上这也是一个生理的过程。实际上孩子在发生发育，就是发育的过程中，尤其从4岁5岁之后，他的扁桃体腺样体就会因为免疫功能的增强和防御功能的一些要求，他就会明显的增大。这种增大造成了一种气道上的阻塞，然而进而表现为一个打鼾。所以呢这种打鼾实际上背后是腺样体和扁桃体的一个增生。这种增生虽然是一个生理的状态，但如果增生超过了限度，甚至引发了其他的一些问题，比如其他的一些炎症，鼻窦炎呢、中耳炎呢等等，这一些也就会，我们就称为它一个疾病。这时候就应该就说得考虑或者判断严重程度，或者是需要不需要积极的治疗了。
0: 是，您说这点我明白了，就是小朋友睡觉打鼾不是代表睡得香，而是有可能隐藏着某种疾病。
1: 对，是的。
0: 但这种疾病就说是应该说是背后打鼾的疾病有很多种。
1: 对对，
0: 并不单纯的是一种，是吗？
1: 这是必然的
0: 啊。
1: 但是呢腺样体几乎是腺样体相关的这种打鼾，即在这里头是占绝对的大多数。如果在儿童的睡眠各种相关疾病中，没有一个特别准确的比例吧，但是呢从咱临床上来看应该得占到90%以上。
0: 是，其实我们所谓的这个打鼾就是这个儿童睡眠的一个呼吸的一个紊乱，是吗？
1: 对对，它一种节律上的，另外一种呢是在气流上，也是气道阻塞，造成他的整个的呼吸不畅，最后进而引起，如果从病理的角度来讲，呼吸不畅然后气道有阻塞，最终导致的是一个缺氧。缺氧的话，也就是说进而言之，因为氧气对咱身体的这个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这样的话尤其孩子处于一种发育的过程中，那么一旦处于一种长期的缺氧或者慢性的缺氧，就会不可避免地产生一些有害的或者一些负面的作用。
0: 是，也就是说其实这个打鼾的危害是特别的大，并不是说是哎这个孩子有打鼾但看起来没什么毛病，而且孩子状态挺好的，其实并不一定去看这方面，主要是看这个打鼾对孩子的这个身体状况还是有一些直接影响的。
1: 对，因为我觉得好多家长可能就是在这方面不太在意，或者说容易轻视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这个打鼾所造成的缺氧，然后缺氧造成的一种病理的不良后果，它实际上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它不像咱的其他的，我感冒了第二天就发烧，或者当天晚上拉肚子
0: 就出现症状，
1: 立竿见影。这个呢是一个缓慢长期造成的一种，它表现为，如果咱从比较常见的，比如孩子老是张口呼吸，就是他打鼾的时候就张着嘴喘气，这时候呢孩子的牙的发育就可能变得不整齐。为什么有好多孩子长大之后必须得用那种矫治，
0: 要矫正牙齿，
1: 这很有可能是在小时候就是张口呼吸造成的牙裂不整齐。那样的话还有一些，因为他老是在张口的时候呢，这种情况不仅影响到牙，也影响到整个面骨的一种发育，上颌骨啊、硬额呀，这样的话使得他的面容会发生一些改变。这还是表面上的东西，深面的话就是孩子缺氧的话，这样的话就使得孩子可能和同龄的孩子比起来比较瘦小，体质比较差，或者说发育的总感觉精力不太集中等等各种问题，或者再说学习可能不太好，记忆力不是很强，反正总而言之和没有这个的比，他这种现象就会逐渐显现出来。但是呢是因为很慢很慢的， 而且呢家长整天看可能也司空见惯，可能就未必觉察到这里头微弱的一些变化。
0: 是，其实都有可能是跟打鼾是有关系的。那我们知道这个儿童打鼾，成年人打鼾已经是就是司空见惯了，这个和儿童打鼾有没有关系吗？
1: 这是完全不同的原因，也是完全不同的治疗方式。在判断上都不一样。儿童打鼾还是刚才讲，它本身是一个生理过程，也就是说腺样体和扁桃体的增生，它在这个年龄段，也就是说在三四岁之后或者四五岁左右，它就是应该有这么一个发育的过程。只是说它一个程度的问题，一旦超过了它正常容许的一个限度，它就变成一种有害的一种因素了。
0: 是。那关于儿童打鼾一般会集中在高发在什么年龄的孩子比较多呢？
1: 最常见的年龄应该现在比较公认的还是6岁到7岁这个年龄。
0: 6岁到7岁。
1: 对，但现在从我们临床看，感觉有这种小龄化比较明显。就是5岁到7岁，5岁的孩子也很多，现在有时候甚至2岁多的孩子也开始出现了。
0: 这么小的孩子就会出，有可能会出现打鼾，
1: 也有可能出现打鼾。
0: 是。那说到打鼾，也想请教一下徐主任，就关于打鼾的症状，是一定会发出那种打呼噜的声音呢，还是像您说的，其实就是说，因为我们知道打鼾的时候，一般都是会用口来代替鼻子来呼吸嘛，是出现这样的一个替代呢，就有可能所谓的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打呼噜呢？
1: 不完全是。打鼾的话是最容易察觉的一个体征。因为孩子打呼噜嘛，你也能听到，你也能什么。实际上真正在这种咱背后刚才讲，它造成的是一个气道的阻塞。这个时候呢，鼻腔尤其影响鼻腔的通气，就咱正常的呼吸应该是经过鼻腔的，实际上首先表现有一个张口呼吸。就是说孩子如果张口呼吸，就说明里头已经发生了阻塞。然后呢，第二一个呢，这是张口，这是一种形，就是相当于解剖上的一种改变了。第二一个呢，就是呼吸节律上，孩子的呼吸开始变得可能就是我们叫暂停出现了，就是孩子可能呼吸几下之后，然后突然间
0: 没有动静了，
1: 一段时间就和不喘气儿一样，持续上个10秒20秒，然后突然深吸一口气又开始呼吸。实际上这也是一种也是相当于是腺样体增生导致的一个结果。所以呢，真正表现为打鼾反而是比较明显容易察觉到的。前两种有可能不一定察觉到，或者说观察不细致的话也有可能就发现不了。所以呢，不是打鼾不是它唯一的一个症状。
0: 是。那您前面说到，其实出现打鼾有很多种原因，其中最常见的就是关于这个腺样体增生，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这个腺样体肥大。
1: 对，
0: 是这样吗？
1: 对。
0: 那很多人可能也没有听说过腺样体肥大，对这种疾病不是特别了解，也想请教您一下，到底所谓的腺样体是什么呀？这个肥大又是怎么一回事呢？能给我们先解释一下吗？
1: 扁桃体可能大家都很熟悉，就是一张嘴就能看到。腺样体实际上是在两个扁桃体的后上方，正好我们看不到的，就相当于悬雍垂，老百姓说小舌头的后上方，正好挡住。它如果是咱鼻腔呢，正在鼻腔的后端。它们三个构成一个品字形。我们呢，因为它们本身都是免疫器官。所以呢，在这一点上，它们相当于我们比喻为，它就相当于咱口鼻这个门户的三个哨兵，或者三个岗哨一样，
0: 他
1: 们组成了一个品字形。那么腺样体主要是面对整个鼻腔，而扁桃体面对的是整个口腔。所以呢，这个腺样体是在鼻腔的后方。所以呢，在经鼻呼吸的时候呢，就是气体进入之后，首先到达的是腺样体，然后从那地方进行转折，然后往下，它那地方相当于拐了一个近似90度的一个弯儿，气体水平进去之后，然后垂直往下进入咱肺里，那么转折点那个地方就是咱的腺样体。
0: 是，其实也就是说，我们的腺样体和这个扁桃体是一个近邻的关系。
1: 对，
0: 但是这个腺样体在我们身体里起着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1: 它刚才这不说嘛，它是个免疫器官，它和扁桃体是一样的。它主要的就是处理的，或者它的功能，就是因为我们日常在呼吸、吃饭、饮食、饭，总而言之，各种咱外来的空气、水、饮料、食物各种刺激中，首先扁桃体和腺样体 起到的相当是第一道防线的作用。
0: 嗯，
1: 所以呢，也就是说他们发挥的一个作用，相当于我们身体有什么东西进入咱身体之后，这是第一个门户。
0: 嗯，
1: 所以呢，他们发挥着一个非常重要的，在这地方不仅是监视身体状态，关键是拦截各种有害的细菌病毒，各种有害的因素因子在这地方，
0: 一道屏障的作用。
1: 对对，所以这使得他老是很容易处于一种炎症的状态，因为他总是
0: 一
1: 个活跃
0: 的状态。
1: 对，他老是面对这种各种不良的刺激。
0: 嗯，
1: 不良的因素
0: 是。那您说到，其实这个腺样体总是会出现一种发炎的状态，那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会不会发觉呀？它会有什么症状或感觉吗？
1: 一般孩子真正的扁桃体发这个腺样体的炎症，
0: 嗯，
1: 症状还真是不明显。
0: 嗯，
1: 往往都是以周围相关的炎症。比如说有的孩子有鼻炎比较重，有的鼻窦炎比较重，有的中耳炎比较重。
0: 嗯，
1: 这个时候呢才到耳鼻喉来看，然后呢我们就发现是腺样体。实际上真正的核心的是在腺样体上，或者说腺样体也起着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个就是帮凶作用。是这点。
0: 也就是说其实腺样体出现问题了，或者是出现其他像鼻炎啊或者咽炎之类的，一个可能就是把这个腺样体这个炎症一块就顺带着牵连出来了。
1: 对对对，它互相的蔓延，互相的加重，互相的影响。
0: 嗯，是。其实我们知道，其实要正常的腺样体的话，应该说是还是一个正常的状态的话，不出现肥大的话，应该是对小朋友没有影响的。
1: 对对，
0: 是。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肥大这样的情况？
1: 这不还是刚才说，它本身是一个，就说对咱身体来讲，它是个生理性过程，它就应该肥大。这里头牵扯到两件事儿，第一，就是孩子的免疫系统有一个大的发育，一般在4岁左右之后呢，孩子有一个免疫系统一个全身的一个发育过程。
0: 嗯，
1: 有的孩子你在颈部你能看到明显的淋巴结，实际上这里头并不是异常，它就是相当于全身免疫系统一个巨大的，或者说一个从量上或者质上一个大的飞跃。
0: 嗯，
1: 所以呢这时候免疫系统都在增生，这是第一。第二一个因素呢，就是刚才说咱日常无时无刻不接触空气、食物或者饮料这些东西，
0: 嗯，
1: 那么腺样体和包括扁桃体总是在一线处于各种因素的刺激下，
0: 嗯，
1: 所以它也相对其他的这种全身可能其他的淋巴结或者免疫器官，它所承担的作用或者说它所处的状态就比较容易就是受到这种影响，所以呢它的就表现为在这方面增生或者肥大比较显著。所以这是个生理性过程，就是说它就是应该这样，就是一是发育的需要，第二一个是各种因素防御的需要，但是一旦它过大意味着两件事，一阻塞了气道，第二它的炎症就相当严重。
0: 嗯，
1: 因为它的增大伴随着炎症的加重。
0: 也就是说其实这个增大就相当于这个炎症的一个加重。
1: 对，
0: 也会给可能给孩子一个造成一个不适感。
1: 对，
0: 就表现在孩子睡觉的时候呼吸的时候。
1: 对对，呼吸就进而影响到他的呼吸了。
0: 嗯，是。那除了睡觉是表现这些症状，其他的时候还有没有症状表现呢？
1: 其他的实际上就是有好多大家觉得可能就是关系不大或者说什么之类，实际上如果从大的方面来讲，就是回到我们为什么耳鼻喉科这几个科连在一块儿呢，为什么耳鼻喉三个都连到就是在一个科里头，实际上恰恰腺样体可以说明，就是说我们背后有一个共同的连接点，比如腺样体那个位置正好两侧通中耳，向前通鼻腔，向下通口腔。腺样体一旦有问题或者是什么之类，它就导致向前鼻腔里头鼻炎、鼻窦炎，两侧导致中耳炎，往下咽炎、扁桃体炎，甚至往下再走气管炎都可以出现。所以呢实际上我们有时候经常给咱就说也不叫普及或者给大家科普的时候，就说大家老说耳鼻喉耳鼻喉，实际上我们更重要的应该叫耳鼻咽喉，咽是把耳鼻喉连接在一起的一个解剖结构，或者它的功能才把耳鼻喉组成了一个科。是这样。
0: 所以说您刚才前面也解释到，如果说是腺样体肥大的话，那有可能会从上到下都会串联出一些炎症来。
1: 对对对，
0: 是。那除此之外，其实应该说出现腺样体肥大还是对孩子的身心健康也是有一定危害的。
1: 对，是的。
0: 嗯，是，所以说是如果说是引起儿童打呼噜啊、吞咽不畅或者是这些些症状的话，那作为家长朋友们一定要当心，看看孩子是不是有这个腺样体肥大这样的情况。
1: 是的、
0: 嗯、是。好，今天呢我们是邀请到来自山东大学第二医院耳鼻喉头颈外科的许峰雷主任来做客直播间，和我们聊聊这小朋友啊睡觉打呼噜并不一定是睡得香。那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啊，已经刷屏了，看到很多朋友已经把问题都撒过来了啊，朋友们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乡村广播加入关注，这样在视频直播里面点击就可以发送过来问题。嗯，看到一位朋友说，那帮家里的亲戚咨询一个问题，他请问一下专家，想知道犯了鼻炎睡觉打呼噜是咋回事。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就恰恰是刚刚您解释到的，其实就是这个小朋友可能有腺样体肥大而表现的一个有鼻炎的这个症状，可以这么说吗？
1: 他这个问题实际上对应的也有这就是腺样体是其中一部分。
0: 嗯，
1: 因为你鼻炎的话也是背后的一个，就是说或者一个原理或者机理，就是鼻腔的阻塞。
0: 嗯，
1: 鼻腔一旦阻塞和腺样体阻塞，鼻腔通气是一样，你就要张口，张口呼吸的话就会引起舌根悬雍垂的一些震动，这样的话也就会引起打鼾。所以呢鼻炎的打鼾，就是鼻炎引发的打鼾，和腺样体本身打鼾，它的机理都是各种原因阻塞引起鼻腔不通。
0: 嗯
1: 啊，都是一个鼻腔阻塞的一个结果。
0: 鼻腔阻塞。
1: 对。
0: 嗯，
1: 对，
0: 像这样的小朋友是不是也要注意呢？虽然可能
1: 要是单纯的鼻炎就相对比较简单了，咱可以、可以不管它，过几天也就恢复了，这是一种。另外可以积极的鼻腔用点药啊、
0: 嗯、
1: 或者做些雾化呀、
0: 嗯、
1: 加速它的恢复、
0: 嗯、
1: 就是说这一块的话可以用药物来治疗，就是鼻炎的话、
0: 嗯、
1: 但是腺样体的话一旦到大了之后呢，因为它是一种实体性的存在、
0: 嗯、
1: 可以说它就是像一个大石头一样堵在路上了、
0: 嗯、
1: 这时候你必须得考虑搬走它，
0: 要搬走它。
1: 对、
0: 嗯、
1: 对，它就是药物这方面不是说不起作用，但是药物可以让它控制它一下的进展、
0: 嗯、
1: 然后呢可以缩减一下它的或者降低一下的炎症，但是从根本上把它搬走是做不到的。
0: 嗯，是。所以说那对于这位小朋友的情况，其实应该说是可能这个鼻炎引起的这种打鼾是对他的这个自身可能会有一些在睡觉时有些影响，有些难受，但是危害可能还不是特
1: 别大。危害不大，它是个短时间的一个影响、
0: 哦、短时间的一个影响。
1: 对对，
0: 是、嗯、那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有问题呢可以继续关注山东乡村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自定义菜单栏中的边听边聊，选择视频直播就可以跳转到视频直播的页面，有问题可以发送过来。那我们再来看有位微友说，请问小男孩打鼾正常吗？孩子今年5岁，那老大是姑娘，小时候就从来不打。这个好像儿童打鼾前面没说是这个
1: 没有性别区分是吧？没有性别上的差异、
0: 啊、
1: 五岁就进入这个年龄段了
0: 啊，5岁就进。您刚才其实说到，其实从2岁开始到6、7岁是高发是吧？
1: 对对 对, 对
0: 啊，一般到几岁可以说这个症状就可以、
1: 一般8、9岁之后他就明显的萎缩了，就是说就开始扁桃体啊、
0: 嗯、
1: 包括腺样体都开始出现萎缩、
0: 嗯、
1: 所以这一个时间段还是比较长的。
0: 嗯
1: 啊
0: 是，
1: 就是说要持续几年。刚才回过之后，刚才咱说的鼻炎、
0: 嗯、
1: 鼻炎正常的恢复1-10天它自然就恢复了。
0: 嗯
1: 啊，咱一般的鼻炎就是感冒或者什么之类这种很快，但是像这种它持续几年处于一种慢性缺氧状态或者慢性炎症状态，咱可以想象它肯定对身体是不利的。
0: 嗯，是。其实您前面刚才说的这一点也特别重要，对于这个腺样体肥大好像它不是随着，应该说您虽然可以说前面说随着年增长可能这个腺样体慢慢就萎缩了，
1: 对，是的，
0: 但对于这个症状是不是慢慢的也就自己就自行消退了呀？
1: 这个是肯定的，就是除非发生其他的病变、
0: 啊、
1: 就是说你因为这个疾病或者说腺样体的增生最终都会萎缩。
0: 嗯，
1: 最终是萎缩，但是呢咱只是在这里头就说是来判断一下目前对孩子的利弊关系。
0: 嗯
1: 啊，利弊关系，如果说从他和其他的疾病恶性的东西或其他的不一样，就是说他腺体增生本身来讲，就是说他一定会萎缩，而且呢他也不会或者说很难导致其他的那种不良的或者恶性的变化，但是老是处于一种缺氧状态，这是 对身体的一个不利的问题。第二一个呢，腺样体老是有炎症，甚至有时候会导致一些终生的中耳炎呢，或者鼻窦炎呢，这又变成另外一个问题了。虽然腺样体自身可能萎缩掉了，但是你的中耳炎或者说鼻窦炎可是留下，
0: 其他的危害可能就留在身体下
1: 了，就是还是存在的。所以呢，咱在到底做还是不做，就是说医生帮你从专业的角度帮你做一个判断，然后提一些建议，然后呢家长再根据孩子的情况进行一下衡量，最终采取一种比较适宜的一种治疗措施。
0: 好的。好，今天呢我们是邀请到来自山东大学第二医院耳鼻喉头颈外科的许峰雷主任来做客直播间，和我们聊聊关于小朋友睡觉打鼾这些事儿。那收音机前呢你有问题呢可以拨打我们已经开通的热线0531-8261-4766、8261-4866和8261-4966。
2: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3: 炎热的夏季，在上班或是办事回到家，打开冰箱喝一碗清凉解暑的绿豆汤，那是多么惬意的一件事情。但是如何能够煮出好喝又可以起到合适功效的绿豆汤呢？
4: 那我们很多家庭呢一年四季都会煮绿豆汤，但是夏季煮的是最多的，因为这个绿豆汤呢有清热解毒的功效。但是很多情况下呢，我们因为煮绿豆汤的时间过久，而使这个绿豆汤的颜色和功效呢又都不相同。那么在夏季怎么样才能煮出我们想要的绿豆汤呢？以下呢我们就罗列了几种方法，您不妨试一试。
3: 在炎炎夏日，绿豆汤更是老百姓最喜欢的消暑饮料。夏天在高温环境工作的人出汗多，水液损失很大，体内的电解质平衡遭到破坏，用消暑功能的绿豆汤来补充是最理想的方法。那么如何简便快速地煮出在炎热夏季我们常需要的清热解暑的绿豆汤呢？这里我们有两种比较简便的方法介绍给大家。第一个方法是先将绿豆洗净，放入保温瓶中，倒入开水盖好，3到4小时后绿豆粒已经胀大变软，这个时候的绿豆水是非常消暑的饮料。但是绿豆却不能吃，因为绿豆汤的消暑功能在于绿豆的表皮。绿豆在保温瓶浸泡的过程中，绿豆皮中的消暑成分能够很有效地浸泡在水中，所以这个时候的绿豆汤是最消暑解渴的。
4: 一种方法呢，就是比上面的更要省时间，那么就是把洗好的绿豆放到开水锅中煮上10分钟左右。煮上10分钟之后呢，可以关火再焖半个小时，这时候我们看到碧绿的汤色呢，也是很好的消暑饮品。那同样呢，是不要吃绿豆，因为绿豆的消暑功能在外，而解毒功能是在内的。如果您要想达到消暑的目的呢，只喝汤就可以了。那剩下的绿豆不吃也是很浪费的，我们呢就可以再上火把这个绿豆煮到酥烂，那这个时候的汤功效就又不一样了，它具有解毒的功效。如果是遇到了像农药中毒或者是铅中毒这种比较严重的中毒情况的时候呢，在送往医院抢救之前，最好是先灌上一碗这样的绿豆汤进行紧急处理。那还有啊，如果家里有人常常在有毒环境下工作，或者是经常接触有毒物质，也可以用这种具有解毒功效的绿豆汤来进行解毒。再有了就是我们平时多喝了酒呀，或者是身体遇到排毒情况的时候呢，也可以喝这种绿豆汤。那么在夏季我们怎么样才能煮出这种有解毒功效的绿豆汤呢？
3: 首先我们可以将挑好的绿豆洗净晾干，在铁锅中干炒10分钟左右，然后再煮，绿豆很快呢就可以煮烂了。因为炒过之后的绿豆很容易煮烂，绿豆内部的功效也就完全发挥出来了，而且这个时候的绿豆汤还有一股淡淡的豆香味儿。
4: 有时候呢，您煮出的绿豆汤可能颜色是红色的，那么这样的汤汁呢，消暑的作用就没有了，剩下的只有解毒的作用了。所以啊，要想煮出您想要的功效的绿豆汤，不妨记住刚才我们介绍的几种方法，有空的时候呢，亲自试上一试。好了，今天的内容就是这样，以下是温馨提示，下一期节目我们再见。
3: 温馨提示，因绿豆性寒，故脾胃虚弱的老年人要慎食。

0: 我们为您提供权威的养生信息，专业的健康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山东，您值得信赖的健康养生顾问。
1: 好，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由山东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那今天呢，我们是邀请到来自山东大学第二医院耳鼻喉头颈外科的许峰雷主任来做客直播间，和我们聊一聊关于小朋友睡觉打鼾那些问题。那收音机前的您如果有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呢，可以关注山东乡村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自定义菜单栏中的边听边聊，选择视频直播，那就可以跳转到视频直播的页面，这样有问题呢也可以发送过来，也欢迎朋友们关注收藏。还有一种方式，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关注山东乡村广播健康山东，那加入关注就可以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那还有一种非常便捷的方式，就是可以是在我们节目中啊，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531-8261-4766、8261-4866和8261-4966来进行咨询。徐主任，刚刚我们说到这个小朋友现在就是睡觉打鼾挺常见的这种情况，那可能也是存在着一些疾病的一些潜在因素和危害。那前面说到其中有一项就是说是可以说是占到这个比例最大的，可能就是这个腺样体肥大了。
2: 对，
1: 前面说其实腺样体肥大也是有时候会出现一些症状的。我听说过这么一句叫腺样体肥大面容，这腺样体肥大它也会影响小朋友的面容吗？
2: 对，是的，就是一开始刚才咱就说过，因为孩子老是张口呼吸，
1: 嗯，
2: 这样的话张口呼吸，咱正常的状态或者生理状态应该是闭口呼吸，经鼻。
1: 嗯，
2: 如果你张口呼吸的话，刚才说牙的问题，就是老是张口，气流的冲击就使得牙裂不整齐。
1: 嗯，
2: 另外一个呢，使得整个的这个上唇开始往上翻。
1: 嗯，
2: 啊，因为也是张口的一种，然后呢，硬腭的一种高拱，就是说整个硬腭就开始老是张口，气流冲击之后，它就开始拱起来，然后呢，下上颌骨往外凸，
1: 嗯，
2: 等等，这就是一个我们笼统的说，就是腺样体面容，就是孩子长得有时候一看，啊，像腺样体面容，或者说你的孩子可能腺样体大，就是你长期张口呼吸的一个结果，实际上背后是这么回事。
1: 嗯，是在临床上，就是您发现这些小朋友，应该说是哪些小朋友特别容易发生这种腺样体肥大呢？有没有这方面的调查呢？
2: 现在我们实际上也正在做这方面的，因为现在我们的数据或者说整个医学里头比较共识的，就是说6到7岁，
1: 嗯，
2: 这是一个。但是呢，在临床上我们现在发现，最小应该在2岁左右就有增大的很厉害的，然后呢，更多的孩子是4、5岁的。所以呢，我们现在也在做这方面的一些流调，包括一些影像学研究，包括一些辅助检查相关的一些东西，就想进一步明确一下，就是说相当于腺样体整个发生发育的一个过程，自然过程受哪些因素的影响，包括这个危害的程度，什么时间介入比较好，就是能不能确立一个相对比较好的一些，就是说一些标准。因为现在对腺样体，就是刚才咱说都是一些大概念上的一些东西，就是说它导致呼吸，它导致它有炎症，它导致其他问题，但是呢总是在医学上，包括就是说你得有一个比较清晰的标准，哪些算是有害了，或者达到什么标准，我们就应该积极的介入了。
1: 嗯，
2: 所以呢这方面实际上在腺样体方面，就是相关的治疗方面的话，现在这个线还比较模糊。
1: 嗯，
2: 这样的话就出现一个问题，我估计好多家长也会有这种体会，拿着孩子的片子或者领着孩子在这家医院问，这边说你该做，跑到那家医院，那边说可以不做。
1: 嗯，
2: 实际上这背后是折射的，就是说这里头没有一个特别清晰的标准。
1: 哦，
2: 所以呢，每个大夫对这个疾病或者对他的状态都有各自的一个看法。
1: 嗯，
2: 所以呢，这时候呢，尤其对于家长来讲，一方面不希望孩子动个刀，
1: 嗯，
2: 觉得总是心疼；另外一方面的话呢，这个这么小孩子能不能承受饭，总之这方一个忧虑。另外医学方面又不懂， 一听这边分析觉得也有理，那边分析觉得也有理，
1: 嗯，
2: 自己往往就面临着一种就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做好了，
1: 嗯，
2: 所以呢，这也是我们现在确实从医生角度来讲，这是我们现在一个不足的地方，
1: 嗯，
2: 就是，
1: 现在还没有出现这么一个评判的一个标准，
2: 对对，不是很清晰，
1: 不是很清晰，
2: 对，
1: 嗯，是，其实您前面说到了关于这个腺样体，其实它不论是这个发育和发展的过程，其实只是局限于在这个小朋友，出生一直到八九岁这么一个年龄段。是吗？
2: 对，既就是只发生在这一个年龄段，第二一个呢，它只是一个从正常的生理的增生超越了限度，
1: 嗯，
2: 现在最难确定的就是什么叫限度，限度是多大，
1: 嗯，
2: 所以呢这一个又回到那个就是没有一个清晰的标准，
1: 嗯，
2: 但是呢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讲呢，刚才还是回头说孩子长时间的有缺氧的问题，然后呢有这个炎症的问题，通常的话也就意味着腺样体对孩子危害比较大，
1: 嗯，
2: 我个人比较推荐的一些指征，比如说就是说如果考虑孩子这里头就是哪些需要积极的医学干预，一般把握这几个，一你比如说呼吸暂停，孩子有明确的呼吸暂停，我们观察到了或者测试到了孩子有呼吸暂停，第二孩子有非常明确的鼻窦炎中耳炎的症状，
1: 嗯，
2: 这样的话也就说明这个像，第三孩子甚至出现一些类似就是支气管反复的发生支气管炎哮喘的一些潜在的发生的就是有点往下呼吸道出现问题
1: 啊，这个有可能和腺样体有关系吗？
2: 也有关系，因为它作为一个我们叫上下气道就同一气道，
1: 嗯，
2: 同一疾病，
1: 嗯，
2: 就是说我们整个的呼吸或者炎症的扩散它在一个气道里头，
1: 哦，
2: 它是互相波及的，
1: 嗯，
2: 所以呢如果出现这几个因素的话，一般我是比较积极的劝家长考虑把这个手术或者说是积极的进行治疗或者干预，
1: 嗯，
2: 啊，
1: 是，也就是说出现这个腺样体肥大需不需要进行治疗也是取决于您刚才说到这几点的一个标准，就是看看孩子第一有没有其他症状，
2: 对，
1: 第二又会不会波及到其他的一些出现一些炎症啊，
2: 对 对, 对, 对，
1: 这都是需要关注的，
2: 对，相当于一些并发症吧，嗯，就是不是他本身了，它引起周围的一些其他的并发症，
1: 嗯，
2: 这时候呢腺样体就变成了一个比较核心的一个问题，如果你要不积极的干预它，
1: 嗯，
2: 有可能以后这些就是剩下的这些问题可能都变得比较严重，甚至到那个时机或者到某个时刻之后，你即使把腺样体去掉，剩下的这些症状
1: 也
2: 会长期的甚至一直存在了，
1: 存留着，
2: 这样对孩子的整个的以后的就会造成一个很不好的一种情况了。
1: 嗯，是，那除此之外，那如果说是应该说症状不是特明显，危害不是特别重的，像这种腺样体肥大可能随着年龄增长就会慢慢缓解了，
2: 对，它会慢慢的萎缩，然后整个的情况都会好转起来，
1: 哦，嗯嗯，是，那在临床上我们怎么去检查判断这腺样体是出现肥大了呢？
2: 现在有几种检测方法，主要的一方面第一是病史，我们会详细的询问家长观察的包括孩子的一些就是观察的一些这方面，就是说他的整个的过程是怎么发生的，什么时候发生的，
1: 嗯，
2: 第二一个呢就是我们的查体，就是看孩子扁桃体的问题有没有腺样体的面容啊，鼻中隔有什么问题，这是检就是查体，第三个呢就是各种影像学的检查，
1: 嗯，
2: 影像学检查这里头呢，第一我们是内镜检查，就是说给孩子做一个软质的或者硬质的一种内镜，从鼻腔或者从口腔进去，可以直观的就看到腺样体，
1: 嗯，
2: 这样的话判断腺样体的整个的大小，
1: 嗯，
2: 第二一个呢我们就是做各种 X 光片或者说甚至磁共振，
1: 嗯，
2: 就是来进行评判，就是说整个腺样体占的大小啊，对阻塞的程度，这里头要提醒大家的一个最重要的就是给孩子做 S 光一定要慎重，
1: 是，啊，
2: 因为
1: 会不会影响
2: S 光尤其是咱 CT，哦，这因为它的辐射量比较大，
1: 嗯，
2: 这样的话会容易导致以后或者成年后的一些问题，
1: 嗯，
2: 所以呢对于儿童的做这方面的话大家要有一个比较就是说慎重的一种考虑，
1: 嗯，
2: 必要的时候再进行检查，除此之外就影像学这些检查之外就是相关的，
1: 嗯，
2: 这种相关的检查就是刚才咱说了，如果有中耳炎我们可能给他要测听力啊，测各种听力学的检查，如果怀疑有下气道的问题可能要做相应的呼吸道方面的检查，
1: 嗯，
2: 这是另外的，所以现在检查手段还是蛮多的，
1: 是，现在就像这种腺样体肥大的一个检查，也可不可以做这种指诊，然后自己去摸一摸的，摸得到吗？
2: 扁桃体可以直观的就看到，腺样体没办法做，太深，再加上这个也可以说，咱知道嗓子眼伸个手指头就恶心了，孩子更不可能配合你这个，所以呢，这个是没有的，所以咱现在的话，一般的对于腺样体本身来讲，就是要么在内镜下，我们直观的去看。
1: 内镜会不会也很痛苦呢？
2: 还可以。现在内镜有那种小儿的专用内镜，就是说很细，实际上通常练麻醉都可以不做，不是很难，就是有一点点不适吧，但基本上问题不大。关键是小孩好多都不配合你，
1: 孩子太小吧，
2: 对，见了之后他就开始哭闹，就紧张。所以呢，实际上真正的从我们临床看，这种儿童专用的喉镜啊，或者鼻窦镜啊，这种软件检查，实际上对孩子还是刺激是很小的。当然要是这是属于有点侵袭性的，因为需要伸到孩子的鼻腔或口腔里头，需要他配合。另外就是刚才说拍片子，我们是做 X 光呢，还是拍 CT 啊，还是做磁共振呢？这里头各种方式各有优劣。各有优劣，
1: 是不是这每一种都会对孩子会有影响呢？这每一种检查，
2: 这里头主要最大的还是那个 CT，
1: 就
2: 是 CT 这方面的话，对它的影响，因为它的辐射剂量比较大，所以这方面影响大一些，就是 CT 慎重。现在的话，临床还有一种叫锥形束 CT， 就是 CBCT， 这一种的话是基于口腔科的一种曲面成像，然后出来的。这个呢，它的辐射量比咱普通的 X 光片略高一点。但是呢，这一种方式就是说辐射量相对来讲和 CT 比还是要显著的低于 CT。所以呢，我们现在一般在我们医院，我们一般还是主张孩子做 CBCT。很快，几秒钟，不到十几秒钟就完成，我们能完成一个三维的重建。这样的话可以从多个角度来观察腺样体的大小结构和对周围的影响。所以呢，这个相对来讲是我们现在比较推荐的一个无创的检查的方式。
1: 是，所以说现在应该说对于这种检查是有各种各样的手段，但是哪一种手段适合自己的小朋友呢？这个也需要家长来进行考量的。
2: 对，是的，是的，
1: 是。那说到如果说检查出来，哎，这出现这种腺样体的肥大，就是增生了，那就要选择进行治疗了。那一般是会选择什么样的治疗手段？
2: 可以说笼统的来讲的话，也就是两种的，一种咱就说是我们叫生活的干预。生活的干预呢，往往让孩子侧卧呀，或者说是有的孩子比较胖啊，是不是适当的考虑一下减肥呀？这一类的，就是说生活的一些干预，那么如果这个方法不见，这比较轻度的。再一个呢，我们就开始可以用一些内科用一些药，鼻腔啊。用一些药或者口服一些药物，你像一些鼻喷的激素啊，包括什么之类，可以降低局部的炎症，缩小一下腺样体的体积，这是可以用的。但是呢，这里头必须要考虑到一个，就是我们用多长时间，因为尤其在孩子，刚才在讲腺样体整个的，发变大缩小，它的过程是持续好几年。所以呢，在这里头咱用药可能有一个，对咱来讲，咱不可能这么一直用下去。这样的话还有一个手段再大那就是手术了。我们可以经鼻腔或者经口腔，用各种方式把腺样体和扁桃体去掉，这样的话就等于把挡路的石头搬走，这个路就畅通了。
1: 是，那您说到其实可能很多家长在想，我宁愿选择用药也不要选择这个手术啊，毕竟是这个手术感觉
2: 虽然是这样，但是呢刚才这讲了嘛，腺样体本身来讲它的增大萎缩它是以年来为单位的，所以它是个很漫长的过程。那么你服药的话，你也只能是说把它控制在一个有限的程度上。它也不可能完全消失掉它，而且呢一旦遇到感冒什么之类的它也会再次加剧，所以呢这只是一个相对来讲只能是进行短期的一个缓解。所以你这样的话成千累月的甚至几个月的这个用药对孩子也不现实，
1: 也是一个对孩子身体健康有一个影响。
2: 对对对，
1: 尤其
2: 咱现在对用药各种药嘛，咱就是从老百姓的角度来讲不叫是药三分毒吧，有些药虽然也可以长期用，但是呢这种用药就是某种程度上使得孩子的身体严重的依赖于其他的 外界的一个因素，然后对他整个身体的状态发育都是不利的。
1: 是，所以说选择用药物治疗的话，那可能就代表你选择就要进行一个长期的一个疗，一个
2: 对对比较长期的用药，包括哎这方面得全面的权衡，它能起多大的效用，药物可能带来什么样的副作用，或者造成什么不良的影响。
1: 嗯，
2: 啊，从另外一个角度，实际上从手术的角度来讲，手术实际上对孩子的创伤比想象的要小。
1: 嗯，
2: 哎，我们见到绝大多数的孩子，可以说做完手术之后2到3天，你就几乎就看不到了。就看不到他有什么痛苦啊，或者他有什么就是说明显的反应了。而且现在的手术的监护啊、麻醉手段呢、啊，各方面应该说都比以前有很大的一个提高。所以无论从安全性方面，从对孩子的各种刺激方面，或者是这方面几乎都非常轻。所以呢，实际上虽然听起来手术是一个，咱说是一个挺大的一件事儿吧，好像大家都觉得一说手术就觉得是一个挺让人害怕的一个，
1: 是对小朋友啊，
2: 对对对对对，但实际上过程和结果都是很令人满意的。
1: 是，您说的这种手术一般就是一种微创手术是吗？
2: 也严格意义上来讲是微创，但是呢，本身来讲这种方法或者方式就是这种，就是咱经口和经鼻腔做，实际上也没有别的方法。咱只是现在一些手段改善，使得对孩子的创伤更小，治疗效果更好。我们有时候打比方，还是坐这个火车，原来是绿皮车跑得很慢，现在是高铁跑得很快又很舒服，实际上结果是一样的。所以呢，在这点上，实际上对孩子这种微创是和以前的手段相比，现有的方式方法对孩子的创伤显著的是降低了。
1: 是，其实这种手术方式就是把这个我们这个新样体给摘除掉，是这样子吗？
2: 对。对，
1: 它摘除以后会不会就是说是对我们的身体以后会有什么影响吗？
2: 它主要是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的话也是好多人一直顾虑的，就是说刚才咱讲了扁桃体腺样体是鼻腔口腔，就好像是三个岗楼三个哨兵，你把这三个哨兵拿掉了，你这一下不就门户大开了吗？但实际上我们全身是一个免疫系统，是一个整体的。我们有时候在打比方，是它是三个哨兵，但你哨兵太多了，把我们大门都堵死了，这时候你的就不是保护这个大门了，你成挡这个大门了。所以呢，在这里头，它就从一个保护者变成了一个阻碍者了。所以呢，在这里头的话，因为我们有全身的这个免疫系统做后盾，所以呢，从临床或者从研究角度，并没有发现去掉腺样体、扁桃体真正增加了孩子什么患病的机会啊，或增加了其他，实际上现在并没有可靠的证据，或者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这个事情是存在的。所以呢，这一方面大家不必担心。第二一个问题呢，就是说刚才讲腺样体它和扁桃体有一个巨大的不同，扁桃体就像我们的一只手一样，就是说这是这个器官，我们把它去掉它就再也不会回来了。因为手你砍掉它再也不会长回来的。但是腺样体呢是一团淋巴组织，你把它去掉之后，身体还会往这边调这种各种免疫细胞或者免疫力量到这个地方，
1: 过来。
2: 对对，所以呢，腺样体这地方慢慢的，你比如说你过上手术后，你过上2个月3个月，如果你再做个内镜，发现那地方又开始有所增生了。但是呢，刚才咱也讲了，这个增生对咱的危害是它的取决于它的度，咱并不是说这个地方不设岗了，我们依然要设。但是呢，你不能打造阻塞我们的，就是挡住这个大门的这个效果或者后果。所以呢，在这一点上它是有所增生，但是呢，现在在内镜下，然后呢，现在也有好多的其他的手段，有内镜辅助来进行腺样体的切除，可以说复发或者真正再达到那种又回到危害阻塞气道炎症影响下，这种几乎是很少很少的，比例非常非常低。以前的手段是不行的。
1: 是，也就是说其实对于这个手术切除这个腺样体，但是有可能还会有这再出现的这个可能性。
2: 对，腺样体原位上又有一些增生。但这种增生达不到 有害的程度，所以呢也就不用再处理，
1: 也不用太再处理了，再紧张它。是，其实刚前面说到关于这种治疗的方法很多种，但是一般都会，如果说是一般保守治疗起不到很好的效果的时候，应当尽早进行一个手术治疗。这个手术也是需要进行麻醉的吗？
2: 对对，实际上在这里头我们有时候也和家属或者家长沟通的时候，麻醉这里头应该说风险最大事情，实际上可能不是在扁桃体或者腺样体的切除这方面，实际上更大的一种风险是相对来讲是麻醉。
1: 嗯，
2: 就是麻醉，我们有时候也是打一个比喻，麻醉就像这个坐飞机。
1: 嗯，
2: 实际上飞机是现在最安全的交通工具。
1: 嗯，
2: 但是呢一旦出问题，全世界的新闻报道都会报道，搞得大家好像觉着飞机特不安全。
1: 嗯，
2: 实际上和别的相比的话，飞机还是很安全的。实际上这我举这个例子就是和全麻醉是一样的，孩子这种手术都需要全麻。实际上全麻现有的监测手段、各种药物控制，包括这个整个的术前术后处理，对孩子都是很安全的。
1: 嗯，
2: 不能说这个没有风险，但实际上风险是很低的。在这方面实际上

0: 药物，应用抗生素，帮他减轻一些炎症。
1: 嗯，
0: 所以呢，大部分的孩子两三天之后都恢复得很好。
1: 嗯，
0: 只有少部分可能时间会长一点，可能会有个10天左右到15天左右的一个恢复期。
1: 嗯，是。那出现腺样体肥大就是这样的情况，我们可以预防吗？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可以怎么去保护腺样体？
0: 这方面还真没有任何因素，或者说目前没有确定任何怎么。提前的预防，就是说这也是刚才讲我们现在正在做的一项工作，
1: 正在研究的一个阶段，
0: 对，就想在这方面看看存在不存在这方面的因素。
1: 嗯，
0: 啊，什么导致它，什么能够加重它，或者说我们哪个因素反能够有效的能够让它发展不到这种阶段，这也是我们现在下一步的一个目标。
1: 嗯，是。那日常生活中是不是我们也可以做到保护好我们的腺样体呢？
0: 这方面实际上一个最或者说最直接或者最重要一件事，就是尽量的避免感冒，少感冒。
1: 嗯，
0: 因为老百姓经常说感冒感冒，实际上在医学上是没有感冒这个病的。
1: 嗯，
0: 这只是咱老百姓对急性咽炎和急性鼻炎的一个统称。
1: 嗯，就是
0: 说发生
1: 炎症的，
0: 对，急性的咽炎和急性的鼻炎发展之后，我们就称为感冒。而这两种都不可避免的造成腺样体的炎症的加剧。
1: 嗯，
0: 所以呢，在这里头，咽炎也罢，鼻炎也罢，背后都藏着一个腺样体。
1: 嗯，
0: 所以对孩子来讲，少感冒就意味着腺样体少发生炎症。
1: 嗯，是。所以说在日常一定要增强抵抗力，避免反复感冒及其他一些上呼吸道的一些感染。
0: 对，
1: 那这时候我们来看我们的微信平台，那还有朋友在上面等候着。嗯，有一位朋友问，请问孩子腺样体在成年之后是否就不需要再关注了？那前面说到了，其实到了8、9岁，这个腺样体一般也就萎缩了。
0: 一般8、9岁之后开始萎缩。
1: 那像我们成人也是有腺样体的是吗？
0: 大家都经历过这个阶段，每个人都经历过。
1: 都经历过。
0: 对，
1: 现在应该不需要再关注他了。
0: 对对，那当然是的。
1: 是他不会再来给我们带来任何的困扰了。那我们再来看一下，一位朋友发来，长知识了。那还有一个问题说，孩子今年3岁，午睡时偶尔会有打鼾的情况，属于正常吗？这午睡
0: 偶尔的打鼾，我觉得3岁嘛，年龄就是从发育的阶段来讲，腺样体还没进入那种比较高峰的时间。
1: 嗯，
0: 然后呢，只是偶尔的打鼾，这样的话密切观察一下就行了。
1: 嗯，
0: 注意孩子以后的变化的情况或者程度。
1: 嗯，是。那一般要是孩子出现打鼾的话怎么办？我们是不是就要去医院看一看呢？
0: 我觉得这是取决于一个程度，因为刚才也讲，这个病本身是个炎性的疾病，是个阻塞性的，它造成的结果或者后果也是比较长期慢性的。
1: 嗯，
0: 所以呢，如果要是你觉得孩子有哪些方面，就是除了在打鼾的一个基础上有其他的，你的觉着他有些异常的地方，或者和同龄孩子相比有些不足的地方，
1: 嗯，
0: 那还是到医院里头，就是听听专业医生的一些意见，
1: 嗯，
0: 然后再考虑一下，
1: 要做一系列的一个专业的检查，是吧？
0: 对对对，是的。
1: 嗯，是。那在这里也感谢徐主任今天做客直播间，给我们带来关于小朋友睡眠打鼾出现的情况要如何应对。那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要记得给小朋友要增强抵抗力，平时多运动，当然饮食呢一定要均衡，不要挑食，主要是避免这反复感冒和这种像一些呼吸道的一些感染，避免二手烟等。那如果说是有这种鼻炎哮喘的话，那最好也是要及时去医院去做一下检查，避免接触过敏源。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再次感谢徐主任来做客直播间，那感谢朋友们的关注。节目之外呢，可以继续关注山东乡村广播微信公众号。好，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子的，我们明天见。
2: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3: 这几天天气比较热，小芳本想给家人熬一锅清凉解暑的绿豆汤，但是煮出来一看，小芳就傻眼了，自己煮了一锅红红的绿豆汤。家人喝了以后觉得并没有绿色的汤那么解暑，这是为什么呢？
4: 那在炎热的夏季呢，为了消暑，我们常常是在家里煮上一大锅的绿豆汤。绿豆呢，性味甘凉，有清热解毒的功效， 那么夏天呢，由于天气特别的热，人体呢水分损失也快，出汗特别多，并且呢人体内的电解质平衡也特别的容易遭到破坏，喝绿豆汤呢就是一个很好的补充办法。那么一提到绿豆汤啊，我们就会想到碧绿清凉的颜色，但是有不少人煮出的绿豆汤颜色却是红的，那么您是不是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呢？这当中又隐藏着什么样的奥秘呢？
3: 绿豆汤之所以有消暑解渴的功效，主要来自于绿豆的皮，绿豆皮中含有21种无机元素，磷含量最高，而夏季高温出汗可使机体丢失大量的矿物质和维生素，而磷是丢失最多的矿物质。如果煮绿豆汤时只让绿豆皮中的营养成分煮在水里，那么就可以达到清热解暑的治疗效果。夏季人们煮绿豆汤主要还是用来清热解暑的。绿豆色素有四种，胡萝卜素、叶黄素、叶绿素 A、 叶绿素 B， 而叶绿素主要存在于皮中，煮的时间久了就会破坏了叶绿素，汤就由绿转黄，这是叶黄素的效果。再下来叶黄素也被破坏，就呈现胡萝卜素的颜色了，这个时候清热解暑的功效也就没有了。除此之外，使绿豆汤变色的原因还有不少家庭用我们常见的不锈钢锅来煮绿豆汤，这样煮出来绿豆汤也非常容易变红，这主要是因为不锈钢锅的材质还是含有一定的铁元素，而绿豆中还有一种叫鞣酸的物质，它能和铁元素反应生成黑红色的鞣酸铁，绿豆在不锈钢锅里煮经过加热的过程就会生成这种黑红色的鞣酸铁，所以会变黑红。还有不少人呢会选用凉水来煮绿豆汤，觉得这样比较省事，但是啊，用凉水煮绿豆汤也会出现红色，这是因为绿豆中的鞣酸分子中含有许多的酚羟基，极易被水中的氧气氧化变成黑红色的氧化物。因为热水在经过加热后氧气变得极少，当放入绿豆不容易被氧化，而冷水中的含氧量就相对较多，在冷水被加热的过程中很容易被氧化变成黑红色的氧化物。因为绿豆中的鞣酸分子中的酚羟基非常容易被氧化，而且对光也非常的敏感，所以在煮绿豆汤的过程中不要老打开锅盖，或者干脆开着锅盖。
4: 现在呢，我来给大家做一个实验，这是正在煮开的绿豆汤，我把这碗凉水倒进去，我们看看会有什么变化。现在我们看到了这个刚刚加了凉水的绿豆汤的颜色已经开始变红了，那这也是鞣酸氧化的原因造成的。
3: 所以如果您想煮出汤色碧绿而且清凉解暑的绿豆汤，就要严格按照上面的方法，用铝锅或者是砂锅，还有要用热水。在煮绿豆汤的过程中不要老打开锅盖，或干脆开着锅盖煮。
4: 好了，这一期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下面是温馨提示，下一期节目再见。
3: 温馨提示一，在煮绿豆汤需要加水时，如果加入冷水，汤色也会立刻变红。二，煮绿豆汤的锅和水是使绿豆汤变红的主要原因。

0: 现在是凌晨三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2: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专业的讲堂，
4: 低温等因素也会加剧缺氢现象的发生。
3: 实用的讲堂，
5: 你所在的地区的水果产业规模和层次，它是至关重要的。
3: 贴心的讲堂，
6: 这个就是在现有基础上可以增加700-800-800万吨这个样子。
3: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乡村大讲堂，本专栏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张栋。
8: 网络传言真假难辨，
7: 三农信息日新月异，
8: 农业和我息息相关，
7: 我却只能一头雾水。
8: 谁来帮我解惑答疑？
7: 谁来带我粉碎谣言？
8: 谁来替我解读农业？
7: 我来喽！农业课代表张栋张同学喊你来上课。
9: 老公，吃饭啦！
7: 来喽，今天做什么好吃的了？
9: 嗯，你自己看吧。
7: 哎，小葱拌豆腐，嗯，不错。凉拌豆腐丝儿，好吃。炖豆泡、炸腐竹、豆腐脑、豆干、豆花、豆腐乳、纳豆、蒸豆腐、煮豆腐、卤豆腐、生吃豆腐。哎，不用问了，这一定是豆浆。哇塞，好棒的一桌豆腐宴。
9: 哎，这算什么？还有呢，快洗洗手。
7: 这又是什么呀？
9: 大豆做的肥皂。
7: 哎，我说你点蜡烛干嘛呀？
9: 大豆做的蜡烛。
7: 哦，烛光晚餐。啊，不，这怎么又来牛棚了？
9: 给你这个。
7: 这是什么呀？
9: 这是优质饲料豆粕。
7: 干嘛还给我换衣服？
9: 大豆做的衣服。张嘴。
7: 我说你突然给我吃药干嘛呀？
9: 哈，这是大豆营养补充剂。
7: 哎，好啦好啦。哎，今天怎么又改成大豆开会了？
9: 因为今天我们要讲大豆变身，跟我一起说，
7: 大豆变身
9: 代表
7: 大豆
9: 丰富
7: 你
9: 的
7: 生
9: 活。
10: 以上内容纯属娱乐，正经内容马上开始。
7: 嘿，大家好，我是农业课代表张栋张同学。今天做客节目的还有我们栏目的编辑小麦同学。
9: 大家好，我是小麦。
7: 哎，今天啊依然是历史很美味的系列节目。节目一开始啊，小麦同学给大家整了这么多用大豆做的好吃的好用的。
9: 再跟我来一遍啊。
7: 大豆变身。真是不疯魔不成活呀。感觉小麦同学有点走火入魔了。哎，不过啊，我说实话还真没想到大豆的用途竟然这么多呀。
9: 对对对，在我的印象中啊，大豆确实很重要，但是为什么重要呢？其实我也一直不太了解。那直到我查阅了很多这个资料之后啊，了解了大豆的用途，我真的很感慨啊，可以说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少不了大豆。
7: 没错，不仅我们的生产生活啊离不开大豆，医疗工业发展都有大豆的贡献啊。
9: 嗯，所以也有人说啊，大豆是这个中国的农业四大发明之一。
7: 哎，中国的发明，那就是说大豆原产地就在中国咯。
9: 对，我们都知道五谷是这个稻黍稷麦菽，那这个菽就是咱们今天的大豆。
7: 菽如何变身成大豆呢？大豆如何变身成我们生产生活中重要的元素呢？
9: 哎，我也不知道。
7: 我们还是请专家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接下来呢， 我们要连线的专家是中国农业博物馆农业历史研究部副研究员于占尧。
9: 那我们再来一遍，
7: 大豆变身。那今天啊，我们连线的专家呢是中国农业博物馆农业历史研究部副研究员于占尧。于老师你好。
1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7: 今天啊，我们节目的主角呢是大豆。首先啊，我们来认识一下豆类家族。生活中我们常见的大豆、黄豆、毛豆、绿豆、黑豆、青豆这些豆子啊，想问一下于老师，这些豆豆之间是怎样的关系呢？
11: 刚才呢，您确实提到了很多种的这个豆类，像这些豆子呢，它其实都是属于豆科植物的种子。那豆科植物它是遍布世界各地的，家族成员数量非常的庞大，据统计呢，大概有超过18000种。
7: 哦，18000种。
11: 像我们说的，是的，数量很多。那我们说的大豆呢，它是豆科里面大豆属的一年生的草本植物，也是我们平常生活中接触最多的。像刚才提到这个黄豆、黑豆、青豆呢，其实都是大豆的种子，就是因为呢有着不同颜色的这种外皮和粒形，所以而得名的。除了刚才提到的这几种豆子呢，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还有像红豆啊、蚕豆、豇豆、豌豆、扁豆、芸豆，包括这新疆产的这个鹰嘴豆等等，都是属于豆科家族的。那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些豆子呢，它们的这种颜色、大小和胖瘦都不太一样，但是呢，它们多数都是圆头圆脑的，也都是属于豆科植物。那么豆科植物呢，它和其他植物相比，就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特征，就是它们的果实都是豆荚。就大家可能知道，这些豆子在这个采摘之前，它们都是一粒一粒长在这个长长的豆荚里面。所以这个特点也是豆科植物特有的。
7: 就是它颜色可能也不一样，是吧？有黄色的，有黑色，有青色的，但是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都有豆荚。
11: 对，是的。那这些所有的豆子呢，都被包裹在这个豆荚里面，就好像我们人类的小宝宝在妈妈的肚子里一样。像我们平常吃的这个毛豆，它其实就是大豆小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哈，这个毛豆它就是有这种很细长的豆荚，然后弯弯的，就像一把一把的小刀一样，它的豆荚外面呢就长着这细细的绒毛。
7: 很多朋友有这样的疑惑啊，就是吃盐水毛豆的时候啊，就是说，哎，这个毛豆和大豆到底是不是一个东西啊？刚才于老师已经给大家介绍了啊，毛豆确实是大豆小的时候啊，这个青春期的大豆是吧？
11: 对对，青春年少的大豆。那这个豆子们呢，它在这豆荚中长大以后，通常呢成熟的时候，豆荚就会干燥，然后就裂开，豆子们就纷纷的落入了土地，然后再进行新一轮的这个发芽和生长。很有意思的一个事情哈，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就是它和我们人类一样，每一粒豆子的身上啊，也都长着一个小小的肚脐，就有一个小的这个黑点儿，或者是白点儿，其实那个就是豆子的种脐。
7: 哦，的确是人物义理啊，这个豆子也是由它的加引号的肚脐啊叫种脐。
11: 是的，
7: 是。于老师，在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中啊，有这样的记载，说中原有菽，菽名采之。那这里的菽呢，其实就是大豆啊。那大豆最早啊，是什么时候被人们发现的呢？那刚被人类发现时候的大豆啊，和现在的大豆相比，它长得一样吗？
11: 对，您刚才提到《诗经》里的这个记载，那大豆呢，它最早确实是被称为菽，就是上面一个草字头，底下一个叔叔的叔。它呢原产于咱们中国，是中国土生土长的作物。那其实啊，早在5000年之前，咱们国家就有大豆的这种栽培了。这个呢，在先秦的很多文献里面都有记载，比如说您刚才提到的《诗经》，还有包括这个《史记》啊等等的很多古籍里面都有提到菽这种植物。另外呢，还有很多的考古实物也都出土了和大豆有关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实物，比如说像咱们这个山西侯马曾经出土过战国的十粒没有碳化的大豆，它的外形就和现在的大豆非常相似，是一种四栽培型的大豆。那在这个洛阳的烧沟汉墓里呢，曾经发掘出了很多2000年前的随葬的名器，很多的陶器，像在这个陶盆上啊，包括一些陶罐上有朱砂写着叫大豆万担四个字。也是表明了当时这个 大豆已经有相当的这个产量和存储量了。
7: 嗯，是于老师，我们知道您是在咱们的中国农业博物馆工作啊。
11: 嗯，
7: 在咱们展馆里啊，有没有这个展品是带有大豆这样的形象的呢？
11: 我们的展品里有很多汉代随葬的名器，像陶仓啊，包括一些罐子，它的身上呢也有这个写有比如大豆万担呀、粟万担呀等等的这样的一些字样，表示当时它是一个大豆的这样一个存储器。
7: 哦，是的，是的，的确是。嗯，
11: 当然我们还有一些这个石磨，石磨呢它跟大豆其实也有非常紧密的联系，待会儿如果咱们有机会也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石磨跟大豆的这个关系。
7: 嗯，好的。
11: 嗯，现在我们看到的大豆呢，它最早是来源于野生大豆，就是说我们现在的栽培大豆最早都是野生大豆的这种野生种。其实这个野生大豆啊，它跟咱们现在的毛豆外形很像，但是它比咱们今天的毛豆要小很多，而且我们现在种的大豆呢都是这个直立在地面上，那野生大豆呢它是这种缠绕匍匐在地面上的。
7: 哦，
11: 最早人类是怎么样和大豆产生关系的呢？那最早人们呢他是发现这种野生大豆的种子啊它是可以食用的，但是作为一种野生植物呢，这个大豆一旦成熟以后，它的豆荚它是非常容易爆开的，而且它的豆子的弹射力很强，它就会被四散弹射得很远。那我们可以想一下，对于农业收获来说这样就很麻烦，因为豆子都弹得到处是，我们不好去给它收获嘛。
7: 是，
11: 所以人们对就逐渐开始了对大豆的这种长期的去驯化、去选择、去改良。可以说呢，在与人类相遇之后，大豆才改变了自己的这种形态和生活方式，也逐渐了走进了我们人类的生活。
7: 嗯，
11: 那像今天我们一日三餐中大豆是非常常见的，它也是一种很重要的粮食作物。
7: 嗯，
11: 那刚才您提到呢，大豆在《诗经》里面它古代它的记载叫做书，甚至像在这个小篆里啊篆文里，它的写法还是像这个一颗豆类攀援成生长的这个样子。那大豆这个名字呢一直到了秦汉以后才代替了之前的书，并且呢广泛一直应用到今天。
7: 嗯，其实大豆这个叫法也已经用了1000多年、2000年的有这样的历史了啊。
11: 是的，
7: 是。
11: 对，
7: 嗯，这里有权威的专家。
12: 我是全国农技中心李万成。
13: 我是钟锦，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研究员。
14: 哦，我是中国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的李季教授。
7: 这里有实用的知识。
15: 是一个成年人每天大概要吃5斤以上的香椿亚硝酸盐才有可能会超标，离开剂量的谈安全它都是不科学的。
16: 棉花这里的花呢，其实呢是种子上披备了白色纤维，通常把它称为絮。
17: 如何选择蔬菜种子非常重要，有2个原则是最重要的。
7: 当生活难题遇到农业课代表，问题全没了。于老师，在过年的时候啊，我们中国人会贴春联儿。哎，农民朋友啊，贴春联儿喜欢写这样的词，就是五谷丰登，这个大家都非常熟悉。嗯，
11: 是的。
7: 其实在这个五谷里头啊，就有大豆。想请问您一下，这个在五谷里头啊，除了大豆之外，另外的四谷包括哪些呢？
11: 因为咱们中国在很长的一个历史时期都是处于农耕社会，咱们是以农为本的一个国家。
7: 是。
11: 所以对于无论是对统治者还是对百姓来说呢，粮食的富足才能够确保国泰民安。咱们有句话叫民以食为天，国以农为本，那么这种观念一直深深融入了咱们中国人的血液里面，一直到今天过新年的时候，人们还会祈求，一般都是叫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也是寄托了老百姓对粮食丰收还有像农事顺利最质朴最真诚的这样一种愿望。那咱们总是说五谷哈，这个五谷具体指什么呢？首先这个谷啊，它原来指的就是有壳的这种粮食，比如说像稻啊、麦呀、黍啊等等，它外面都有一层壳，所以这种类型的粮食呢就叫做谷。
7: 哦，
11: 那在中国古代呢很早就有了这种谷物的分类，像我们既然提到五谷，那就说明在这个时候古人已经能够区分出这个不同的谷物之间的这种区别。
7: 嗯，
11: 五谷啊，它在古代其实它是有不同的说法，随着这个时代的不同啊，包括地区的不同，因为各种粮食 它在我们的这个饮食中啊，在这个国家的生产中，它所占的地位和比重也是不同的。那有很多不同的说法。那总体来说呢，五谷有两种说法是影响比较大的。
7: 嗯，
11: 一种指的是麻、麦、黍、稷、菽。这个麻就是指的是这个咱们主要用于编织的这种大麻，但是古人呢，他可能对这个大麻就会拿来大麻籽来进行食用。
7: 嗯，
11: 对。然后麦是咱们比较熟悉的大麦、小麦。黍呢，咱们现在叫黄米，就是颜色和小米非常的相近，但是比小米要再大一些。
7: 哦，
11: 稷，咱们可能听到这个江山社稷，听到这个词非常多哈，因为对，我们说古代呢，它是以稷为百谷之长。那社其实它指的是土地神，稷呢指的就是谷神，所以用这个社稷来指代国家，可以看出这个粮食，尤其这个稷在最初在古代国家中它的地位是非常高的。
7: 嗯，是的。
11: 关于稷到底指的是什么，它也有不同的看法。一种呢认为它指的是高粱，还有一种呢认为它指代的就是后来的粟，也就是小米。而这个五谷第一种说法里的最后一个菽就是指的大豆。
7: 嗯，
11: 而对于五谷的另外一种比较多的说法呢，是说它指的是稻、麦、黍、稷、菽。那么这两种说法的区别就是，前一种说法是有麻无稻，后一种说法是有稻无麻。
7: 嗯，
11: 那为什么另一种说法里会有这个稻的出现呢？就是因为宋代以前呀，咱们国家的经济文化中心在黄河流域嘛，那个时候的水稻的种植主要还是在南方，随着往后北方经济重心的南移，稻的它也逐渐向北方传播，那人民呢在食用稻的这个占比会逐渐的提高，所以呢就是稻后来呢又可能替代了麻作为五谷之一。
7: 啊、是有这样的一个历史的经过。
11: 嗯
7: 嗯，简简单单的五谷丰登，看似简单的四个字啊，其实内涵很丰富啊，有很多的农业知识和学问。嗯，确实很有意思。于老师，在历史上啊，大豆曾经作为主粮养活中华民族，那后来为什么大豆就从主粮变成非主粮了呢？比如说现在吧，我们说这个主粮里其实不包括大豆的，是吧？可能主粮更多的是指的这个小麦啊、稻米啊这些。
11: 稻米，
7: 嗯，
11: 对，是的。咱们现在来看呢，大豆确实它不算主粮中的一部分，但是呢，尤其是在汉代早期之前呀，豆子它还是绝对的主粮。
7: 嗯，
11: 我们听到那个有一种说法叫做“豆饭祸羹”，就是说那个时候呢，人们主要是用豆子来做成这个豆饭来食用的。但是在之前呢，在石磨发明以前，或者说石磨用的非常少的时候，如果人们使用小麦呢，去皮的小麦粒啊，也要像这个米一样煮熟了才能吃，叫做麦饭。那它的口感呢，就是没有特别好，比较硬。
7: 嗯。
11: 而豆子呢，相对比较容易煮透，那煮透以后呢，口感就比较的松软，比较的细腻，那比麦饭的口感还是要好很多。但是刚才之前我提过，豆子呢它和石磨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因为自从有了石磨的发明，有了石磨的推广和应用，我们可以把小麦磨成粉，那小麦就从粒食发展到了面食，这个时候就非常的不同了。那小麦磨成面粉以后，它做出的食物口感非常的好，而且它不像这个我们知道豆子嘛，有的时候它吃了容易胀气，容易腹胀。
7: 嗯，
11: 而且如果豆子没有煮熟煮透的话呢，它是有轻微的这个毒性的。所以呢，小麦它遇到了石磨之后呢，它的这个食用的范围逐渐的扩大，它就把大豆呢给打败了，所以它逐渐替代了大豆的这个位置。而且呢，随着小麦它适应了我国的这种自然环境，并且也改变了国人的饮食习惯，它逐渐就取代了我们最早黄河流域的这种黍和粟的地位，就成为了我国广大居民中呢主粮里面仅次于水稻的第二大的作物。那尤其到了唐朝的时候呢，南方吃稻米，北方呢主要吃粟和麦。而伴随着中原人口越来越多，那大豆呢一方面它相对亩产比较低，另外呢它在口感上也不如其他的谷物，所以它的地位就逐渐的被边缘化，变成了这种用来和其他作物轮作的一种作物，来调整这个土地的肥力。
7: 是的，是的，就是这个粮食的加工工具石磨的出现啊，改变了这一切，让这个小麦的在主食中的地位啊越来越重，是吧？这个大豆慢慢就退出了这个主粮的这个范畴。
11: 尤其是到了唐宋以后呢，那水稻的这种播种面积不断的去扩大，那水稻后来者居上哈，在全国的粮食供应中它的地位也不断的提高。尤其到了宋代的时候呢，在粮食供应里面，水稻基本上能占到10%，是处于绝对的优势。而像这个麦呀、黍啊、稷啊这些粮食作物，它合在一起也只占到3%的比重。那么像大豆啊，还有包括之前提到的这个麻呀，都已经退出了粮食作物的范畴，变成一种蔬菜来利用了。
7: 嗯，比如说今天的这个毛豆是吧，也是作为小菜。
11: 对，我们已经作为这菜来使用了。
7: 是是。哎，小麦，刚才听了专家的介绍啊，我本人可是受益匪浅啊。你看这个大豆啊，不光好吃有营养，而且还有这么多有趣的历史故事。听了之后啊，我更加觉得我们的农耕文明真是博大精深啊。
9: 嗯，我们总说五谷丰登啊，今天我算弄明白了。
7: 这个五谷呢，刚才于老师也介绍了，有一种说法呢，包括麻、麦、黍、稷、菽。那菽呢，就是今天我们节目的主角大豆。还有一种说法呢，就是稻、麦、黍、稷、菽啊，两者的区别呢，在于一个有麻，一个有稻。哎，这主要是根据不同时期的这两种作物的种植比重来决定的。
9: 按照这个思路啊，我觉得随着我们种植规模的改变，以及我们饮食文化的改变，那以后这个五谷的含义啊，可能还会再变。我觉得土豆就很有潜质。
7: 嗯，土豆是小麦，你爱吃土豆吧？我看过不了多久啊，小麦就可以成为土豆了啊，不，成为土豆达人了。
9: 土豆达人。
7: 那今天节目呢，我们刚刚呢是揭开了这个大豆的神秘面上的一角啊，圆头圆脑的菽啊，也就是大豆，在秦汉之后啊，才改名叫现在的这个大豆这个名称。在汉代之前啊，作为百姓餐桌上绝对的主食，那这个豆饭呢，恐怕像今天的米饭一样重要啊，谁都离不开。不过有做饭经验的朋友都知道啊，这个豆子啊不容易煮熟啊，要炖很久才能把它煮烂。这个大豆吃多了呢，还容易胀气。
9: 哎，这个没有做饭经验，有吃饭经验的人同样知道啊，这个米饭里加点豆子是好吃的，但是纯豆饭可是不好消化。再说了，豆子如果没熟，可是有毒的。
7: 哎，没错。看来小麦也是有做饭的经验啊，当然这个吃饭经验可能更丰富啊。刚才关于大豆的优点和缺点啊，咱们都聊了很多了。不过古人也没有办法呀，那时候不像现在是吧，有这么多的加工烹饪的方法。那古人不吃豆饭就没得吃了呀，怎么办呢？只能吃麦仁饭。哎，这个麦仁饭是什么呢？就是用去皮的小麦粒做成的麦仁饭。
9: 那想一想，口感呀还不如豆饭好吃呢。
7: 没错。我们常说科技改变生活，哎，后来啊，一件烹饪加工神器的出现，彻底改变了古人的饮食习惯，可以说啊，给古人带来了口福。哎，这件神器呢，也让今天节目的主角大豆从主粮变成了蔬菜。
9: 对呀，而且这件神器的发明过程那是相当有趣。
7: 究竟是什么样的神器呢？
9: 哎，到底是什么神器呢？
3: 精彩生活，用心体味，小窍门演绎大智慧，生活小窍门。
18: 大豆原产于中国，物美价廉，富含优质蛋白。随着食品加工技术的发展，豆制品已成为日常生活离不开的食物。传统大豆制品分为非发酵性和发酵性豆制品，前者包括豆腐、豆皮、腐竹等，后者有腐乳、豆瓣酱等等，各有营养优势。首先咱们来说说补钙冠军豆腐、豆干、豆皮、腐竹等。豆腐的消化吸收率可高达92%至95%，不含胆固醇，适合三高人群以及动脉硬化患者食用。其丰富的植物雌激素可预防骨质疏松。豆干是豆腐的再加工产品，它含有钙、磷、铁等多种人体所需的矿物质，豆皮含钙等多种矿物质，有助预防骨质疏松，促进骨骼发育。腐竹由豆浆加工而成，富含蛋白质，谷氨酸含量是其他豆类或动物性食物的2至5倍，具有良好的健脑作用。不过腐竹热量较高，100克干腐竹含有459千卡热量。第二个，咱们来看看膳食纤维高手毛豆豆渣。毛豆在大豆未成熟时收获， 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不仅能够改善便秘，还有助降低血压和胆固醇。脂肪多以不饱和脂肪酸为主，毛豆含钾量高，夏天常吃可以弥补因为出汗导致的钾流失，缓解由此引起的疲乏和食欲下降。豆渣是制作豆腐或豆浆时过滤所剩的渣，高纤维低脂肪，对肥胖症、高血压等疾病有预防和治疗作用，用来做馒头、炒鸡蛋等等，营养互补，口味绝佳。第三，再来说说维 C 高手豆芽。大豆发芽后，维生素 C 含量增多，每100克豆芽中含9至21毫克。部分蛋白质会分解为多种人体必需氨基酸，更有利吸收。第四个，咱们来说矿物质能手，发酵豆制品，如豆瓣酱、豆豉、豆腐乳等等。大豆发酵后，不仅能产生 B 族维生素，蛋白质也变成了易消化的多肽和氨基酸，味道更鲜美。此外，可溶性矿物质增加2至3倍。专家建议，购买豆制品时可以通过感官来鉴别，合格产品的色香味正常，无杂质。不过保险的方法还是到正规商场购买正规厂家生产的产品。
19: 这个银红呢，主要还是看从它的这个审美上来谈这个。
13: 一进位于济南大观园的庆和堂银工坊，就看见李庆峰正忙着给顾客介绍银壶。
20: 我是德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银铜器皿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李庆峰。我家里实在是做这一行的，我自己做了大约有20年左右，主要以打造银壶为主。
13: 谈及李家手工制造银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清朝。当时李家前人创办了银器字号庆余堂，可谓名噪一时。
20: 我现在的制作工艺是叠打法，从秦汉时期开始用于打制精美的实用器皿。
13: 尽管现在机械化工艺品大量进入市场，但是李庆峰却一直坚持传承百年家族技艺。
20: 做一个银器大概需要画圆、剪板、叠打、焊接、锉、修、打磨，大约接近20来个步骤。
13: 一把普通的银壶需要10几万次的捶打，退火10几次才能成型。
20: 做了一个手艺人，踏踏实实做一个作品，沉下心来研究技艺，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磨练。
13: 对技艺的传承和对文化的尊重，都成为了李庆峰银壶作品的灵魂。
20: 我最深刻的体会是，这几年我们山东对非遗传承人的这种保护和鼓励，让我更加有信心坚持和传承下去。
13: 好客山东人，好品山东造。
21: 今天我们结婚了。
22: 这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23: 我们12对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24: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25: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26: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27: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28: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25: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28: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29: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25: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30: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31: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22: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25: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
3: 专业的讲堂，
4: 低温等因素也会加剧缺锌现象的发生，
3: 实用的讲堂。
0: 你所在的地区的水果产业规模和层次，它是至关重要的。
3: 贴心的讲堂，
1: 这个就是在现有基础上可以增加七八百、八九百万吨这个样子。
3: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乡村大讲堂》，本专栏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张栋，接下来我们将听到的是农业课代表。
2: 网络传言真假难辨，
7: 三农信息日新月异，
2: 农业和我息息相关，
7: 我却只能一头雾水，
2: 谁来帮我解惑答疑，
7: 谁来带我粉碎谣言，
2: 谁来替我解读农业，
7: 我来喽，农业课代表张栋，张同学喊你来上课。天灵灵地灵灵，我的弹药快显灵。
9: 大王大王，小的斗胆问您一句，您这是干嘛呢？
7: 没看到吗？大王我在炼丹呢，长生不老丹。
9: 您这丹炉里放的是什么宝物呀？
7: 天机不可泄露。
9: 哦哦哦，那我不问了。那旁边这块像肥皂似的是什么东西呢？
7: 嘿，我说你这都不认识啊，石膏啊，我就放这压东西了。行了行了，别打扰我了。
9: 好嘞好嘞好嘞。
7: 天灵灵地灵灵，我的弹药快显灵。
9: 大王大王，我看您太辛苦了，这一头汗的，来碗豆浆。
7: 走开走开，别来打扰我。
9: 哎呀哎呀哎呀，洒了。
7: 哎，你看这豆浆洒在放石膏的盘子里开始有变化了，不如观察一会儿，看看到底怎么回事。
9: 快看快看，怎么凝固了？
7: 过来，你来尝尝。
9: 啊，这不会有毒吧？
7: 大王，我让你尝你就得尝。
9: 好吧。哎，这味道不错。哎，滑滑嫩嫩的，好吃的根本停不下来。
7: 嘿，你看本王真是奇才，炼丹不成啊，竟然发现了一味美食，不如就让本王赐他个名字吧，就叫豆腐，怎么样？
9: 嗯，那真好吃，真好吃。
7: 别吃了，本王跟你说话呢。
9: 好吃好吃。
7: 来呀，把它给我拖下去。
3: 以上内容纯属娱乐，正经内容马上开始。
7: 嘿，大家好，我是农业课代表张栋，张同学。今天做客节目的还有我们的编辑小麦同学。
9: 哎，大王好，大王好，我是小麦。
7: 刚才我们演绎了一把豆腐发明的历史啊。那相传呢，在西汉时期啊，淮南王刘安在炼丹的时候啊，不小心把这个豆浆呀撒到了旁边的石膏上，哎，于是呢就诞生了豆腐这种食物了。
9: 嗯，那既然说是演绎啊，那真实性啊，不保证啊，因为后来呢有很多记载显示，这么说呢其实还是有争议的，它不一定是完全的还原了历史。
7: 嗯，咱们且按下不表这个到底是怎么来的啊。那豆腐的出现呢，给人们的餐桌啊绝对是增加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啊。那后来各种的以豆腐为食材的美食啊也是应运而生，满足了大家的味蕾。
9: 嗯，那随着大豆这个加工技术的发展，它变身的种类也是越来越丰富。
7: 嗯，那古人利用大豆还成就了哪些美食呢？
9: 那今人对大豆的利用又有哪些出人意料的用途呢？
7: 哎，咱们今天啊有点这个评古论今的意思啊，今天的农业课代表就让我们从古到今聊大豆。我们邀请到的专家呀，依然是中国农业博物馆农业历史研究部副研究员于占尧。于老师你好。
1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7: 今天啊我们节目的主角呢是大豆。于老师，不知道您生活中喜不喜欢吃豆制品啊？我本人是特别喜欢吃豆制品。
11: 对。
7: 您看现在咱们可以把这个豆子啊做成豆腐、豆浆、素鸡翅等等这些豆制品啊，又有营养又好吃。我特别好奇啊，古人是怎么吃大豆的？在三国时期，曹植有这个七步诗是吧，这首诗里写到呢，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那是说这个豆子是煮着吃的。那难道古人只能煮着吃吗？这个豆子
11: 对，咱们现在是真的是非常的幸福哈，豆制品特别的丰富多样，而且味道都很好。但是在很早以前呢，人们的食物中，那个时候没有米饭，也没有这个面条呀、馒头这样的主食，那大豆是被当作主食来食用的。像我们这个耳熟能详的曹植的这个《七步诗》里，确实就是写的当时人们生活中对于豆子的这种食用方式，就是煮成豆饭吃。像这个《战国策》里提到的“民之所食，大抵豆饭或羹”，这个豆饭就是指的用豆子来煮成的饭，而或羹的或呢，其实它指的也是大豆的叶子，就是用大豆的叶子来做成的这种汤羹。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出，在当时豆类对于人们生活中是非常重要的一种这个粮食。
7: 嗯，
11: 而且大豆还有一个非常大的好处，就是它很容易种植，也非常容易储存。如果哪一年遇到灾祸了，收成不好，那储存的大豆呢就可以拿来去救急，来填饱肚子。所以在当时，大豆被看作非常重要的一种粮食作物。但是后来呢，伴随着石磨的出现，那改变了大豆的这个命运。像以前人们只能把大豆整颗的去煮，但是有了石磨之后，它同样和小麦一样，就可以把这个大豆磨成粉进行再加工。那从此呢，大豆的这种食用方式就改变了，就逐渐的发展出了种类非常繁多的豆制品，模样也是五花八门，甚至我们完全看不出这个大豆的本来面貌了。
7: 是，
11: 比如我们非常熟悉的这种豆浆啊、腐竹啊，还有豆腐。这个说到豆腐哈，因为咱们也是传说豆腐是汉代的淮南王刘安发明的，有说呢他是在这个炼制长生不老丹药的时候，用这个黄豆汁的水来去培育丹苗，结果偶然呢遇到了石膏，就点成了豆腐，所以才慢慢发明了豆腐。像在这个汉代的时候，民间制作豆腐都已经有非常成熟的工艺了，比如说在咱们河南密县的打虎亭出土的汉代画像石上，就已经能够非常清晰地去描绘出人们制作豆腐的这种过程，从泡豆啊到磨豆到过滤到点浆，这个整个流程都已经有了非常详细的这样一个记录。那豆腐呢，它出现之后啊，材料非常的廉价，而且呢又非常容易被我们人体吸收，所以它一出道以后就成为了豆制品里的老大。其实在咱们今天的生活里，豆腐也是大家日常食用的一种食品。
7: 是的，
11: 对。那有了豆腐之后，从豆腐就进一步的变化出了更多的这种豆制品，比如说豆干呀、冻豆腐呀、豆泡啊，还有包括我们掌握了发酵技术之后又制作而成了豆豉、豆酱，还有腐乳、酱油等等非常丰富的调味品。所以像经过这一系列的变身大法之后，大豆不但变得非常的美味可口，而且呢它含有的营养成分也更加容易被我们人体去消化吸收。
7: 哦，原来古人不只是有豆饭可以吃啊，而且还可以用这个大豆的叶子来煮羹，后来也有了豆浆、腐竹、豆腐这些美食。哎，但是有一个啊，我相信古人应该吃不到吧，就是现在你看每到炎炎夏日啊，在宵夏夜晚的烧烤摊上一定少不了一种小吃，那就是盐水毛豆，是吧？
11: 对，
7: 当然这个毛豆现在也可以炒着吃啊，那古人应该没有盐水毛豆可以吃吧？
11: 古人呢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吃毛豆的，这个在以前的史籍里面最早的时候没有很明确的记载，因为之前呢可能都是说这个书啊或者怎么样，他没有单独去明确强调毛豆。那么最早呢，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明确说是这个豆荚可以去煮了当菜吃呢，是出现在明代。在明代呢，这个周文华撰写的一个叫汝南朴史里面，他就记录呢说毛豆具青壳有毛，又名青豆，说呢它生食令人吐呕，青采褐羹即入水烧熟去壳淡，味具甘鲜。也就是说它在这个记载里面，一方面它非常明确地写到了说毛豆是应该煮完了味道很鲜美去包着吃，另外呢它还特别提到了，就是如果说这个大豆啊如果去生食没有煮熟，会有这个呕吐啊中毒的症状发生。那在明代的这个《如梦录》里面啊，也有记载说，这个河南开封人呢，在8月15中秋节的时候会祭月光，那家里会摆设什么呢？会设这个青贡月饼、西瓜、果品、毛豆等类，请客饮酒，名曰西瓜会，然后妇女还会有一些赏月啊等等， 这样一些习俗。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面呢，它就已经明确记载了有毛豆这种食品。另外是在以前的时候，因为在中秋节的时候，很多地方的民间都有祭月拜月的习俗，那么都会提到呢，说中秋节呢用毛豆或毛豆汁去来供奉玉兔，有这样一个传统。
7: 哦，古人也是用毛豆可以吃的。
11: 对，尤其在这个到了清代呢，我们叫袁枚，他也是对这个美食非常有研究，他在《词源食单》里也有关于毛豆的记载，说毛豆至八九月间晚收者最阔大而嫩，号香珠豆，煮熟以秋有酒泡之，出可可，带壳亦可，香软可爱，寻常之豆不可食也。他也是对这个煮毛豆还有毛豆的吃法进行了一个非常详细的描写，这个应该是和我们今天非常相似的。
7: 是的，是的。这里有权威的专家，
5: 我是全国农技中心的李万成，
13: 我是钟锦，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研究员。
6: 哦，我是中国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的李季教授。
7: 这里有实用的知识。
8: 是一个成年人每天大概要吃五斤以上的香椿、亚硝酸盐，才有可能会超标。离开剂量的谈安全，它都是不科学的。
10: 棉花这里的花呢，其实呢是种子上披备了白色纤维，通常把它称为絮。
12: 如何选择蔬菜种子非常重要，有两个原则是最重要的。
7: 当生活难题遇到农业课代表，问题全没了。没有香喷喷的大米饭，没有软糯可口的面条和馒头，古人只能以豆饭果腹。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整日吃着不好消化的书，换作是谁都想哭泣吧。石磨的出现一下子改变了大豆的命运，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大豆变身成各种营养丰富的豆制品，丰富着人们的餐桌。随着各国间的交流互通，据说大豆在国外也是混得风生水起，变幻多端。美国、巴西、阿根廷到处都有它的身影，餐桌、医院、工厂、农场处处都有它的用武之地。神奇的大豆还有哪些神奇之处呢？农业课代表继续为您介绍。哎，其实啊，国外的朋友也喜欢吃大豆啊，你看现在很多国家很多地区都能种植大豆。那我国呀是大豆的原产地，大豆是怎样漂洋过海传播到其他国家的呢？
11: 大豆在今天呢，它已经是一种世界性的食物了。但是现今呢，在世界上各个国家的大豆其实都是直接或者间接从我国传出去的。据考证呢，大概在公元前二世纪的时候，就是汉代，大豆是从我国呢传入了朝鲜，随后由朝鲜传到日本，到了十六到十七世纪，再传往印度尼西亚、菲律宾、马来西亚、越南等等这些亚洲其他的国家，之后呢，再慢慢向西北扩张到欧洲。到了十八世纪的时候，分别像在英国呀、法国、德国等等一些国家都开始种植。到十九世纪的时候，大豆逐渐传入了美国，随后呢传入阿根廷、巴西等等一些南美的国家。目前呢，美国、巴西、中国和阿根廷是世界上前四大的大豆生产国，它的总产量已经超过全球的八成。其实呢，不单是大豆，几千年来呢，随着中国和其他国家的交流啊，包括大豆的这种制法，像豆腐都已经传遍世界，成为我国对世界饮食文化的一大贡献。在唐朝的时候，大豆和制作豆腐的方法就传到了日本。我们知道，像日本许多人在今天呢依然坚守的这种手工制作豆腐的传统，包括鉴真和尚呢，他东渡到日本的时候，把大豆的这种发酵技术带到了日本，也就成为现在日本人非常喜欢的纳豆。
7: 哦，纳豆。
11: 大豆在美国呢，它也有一个非常曲折的发展经历，就是二十世纪大豆最初来到美国的时候啊，它是不受欢迎的，被人们称为杂草豆。那个时候人们并不觉得大豆这个植物有多么的重要，但是慢慢的美国人也开始认识到了大豆的这种营养价值，并且呢加以改良，那大豆的多样性也得到了开发。它除了为人们的餐桌带来了非常丰富的可能性，而且呢还变成了非常好的给动物当饲料的这样一种植物。
7: 是的，在古时候啊，大豆主要是用来吃的，是吧？作为一种食材。
11: 嗯，对。
7: 嗯，那现在呢，大豆不光可以吃，还可以用来加工成饲料啊，还可以用来作为工业原料。其实大豆的用途还是很多的。
11: 对，确实是大豆用途非常的丰富，像除了作为这个食品以外呢，它的榨油和工业原料的功能也是日益重要的。我们从大豆中啊提取人类的这种食用油之后呢，所剩的这个副产品就是大豆饼粕。它对于像鸡啊、猪啊以及奶牛、肉牛等等这种反刍的家畜来说，都是非常优质的这种蛋白质的饲料。而且呢，这种豆粕呀、豆渣呀，它因为富含有非常丰富的植物所必需的营养元素，所以呢，它也可以作为有机肥去施入到田间，不仅能够为植物提供非常丰富的营养元素，同时还能够去改善土壤团粒的这种结构和理化性质，防止土壤的板结和退化。
7: 嗯，
11: 那在工业上，大豆也是非常重要的工业原料。像今天我们随着这个科技的进步，大豆的这种产业加工链也在不断的去延长，它的用途也越来越大。比如它可以作为人造纤维、塑料，还有包括在医药工业等等方面，它都可以作为重要的原料。比如说在医药上，它就可以当作很多这个药物的掺加剂、乳化剂或者是营养增补剂等等。其实除了上面这些用途啊，大豆还是在农业上是农民们特别喜爱的一种植物。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一般我们知道，如果在一片土地上连续耕种农作物之后啊，这个土壤中它的养分就会逐渐的流失，那土地就慢慢变得贫瘠了，不再适合植物的生长了。但是呢，大豆有一种特殊的超能力，它的根系上啊具有根瘤

0: 能够从空气中去固定氮元素补充到土壤里，就是固氮功能就相当于它自己生产出了生长所需要的营养，所以这个是非常了不起的一点。而且大豆的这种特性呢，我们聪明的古人很早以前就发现了，在古代人们就会在同一块田地里把大豆和其他的作物混合在一起栽种，也叫做贱种，就是或者是相邻的两年里呢， 一年种植大豆，一年去栽种其他的作物，这个叫轮种，就是用大豆的这种能力来帮忙去恢复土壤的养分和肥力，促进其他农作物的丰收。所以啊，我们种植大豆除了具有经济效益，还有非常良好的这种生态效益，促进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嗯，
1: 大豆可以和其他作物来建作或者轮作。
0: 轮作，对。是的。
2: 就是或者是相邻的两年里呢，一年种植大豆，一年去栽种其他的作物，这个叫轮种，就是用大豆的这种能力来帮忙去恢复土壤的养分和肥力，促进其他农作物的丰收。所以啊，我们种植大豆除了具有经济效益，还有非常良好的这种生态效益，促进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1: 嗯，大豆可以和其他作物来建作或者轮作。
0: 轮作，对。是的。虽然现在啊，大豆已经不再是主粮了，可是呢，我们依然离不开大豆啊。这是因为啊，大豆的确是好东西啊，大豆有着丰富的营养，还可以用来制作各式各样的豆制品，能够丰富我们日常的饮食。另外呢，也提供了非常丰富的营养。世界自然基金会呢，它之前做过一个统计，就是综合所有的食品来源来推算，
2: 我们每个人平均每年吃进去的大豆产品是61公斤，就相当于每周1公斤以上。可能大家听了会觉得这不可能吧，我平常没有吃这么多的这个豆类食品，但其实呢，我们会在不知不觉中摄入许多隐性的大豆制品，比如说从这个面包啊、烘焙食品呀、巧克力呀、蛋黄酱啊等等的 很多产品当中其实都是含有这个大豆的。另外这些呢，它还不算主要的，据估计呢，有75%的大豆是通过肉类还有包括人工饲养的鱼类蛋以及奶制品进入我们的食物链，因为我们刚才提到了大豆呢是作为动物的一种主要的蛋白饲料来使用的。
1: 是的，大豆被称为田里的肉，绿色牛乳啊。 怪不得我们中国人这么喜欢吃大豆呢。
2: 是的，
1: 其实我们国家呀，这个每年的大豆消费量也是非常的庞大啊。我国大豆消费量呢，连续多年都超过了1亿吨啊，这么大的市场。嗯，那目前来看啊，我国大豆产业发展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
2: 对，咱们国家确实是大豆消费量非常多，需求有很多。那中国呢，一度是国际上最重要的一个大豆的生产国和出口国之一， 但是95年呢，出现了一个逆向的发展， 我们由进出口国转变为了进口国。而且呢，随着对于大豆需求量的不断增加，国内大豆呢，它的产需缺口也在不断的扩大，进口量也是在逐年的增加。那在当下的这种双循环的背景下，稳定 巩固粮食安全是最为重要的一个环节，所以中央一号文件也提出要大力实施大豆和油料产能提升工程，在稳定粮食生产的这种前提下，提高我国的大豆自给能力，既要重视扩面积，又要大力提单产，做到双管齐下，协同推进，逐渐的去改变我们国家的大豆对外依存度过高的问题。咱们国家在"十四五"全国种植业发展规划里面呀，也提出

0: 大豆的这个基础性、战略性的物资是最具经济效益的作物。大豆延长的产业链和价值链呢，具有很大的发展潜力，在农产品贸易领域，它也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所以我们可以说呀，大豆在推动人类的身体健康、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等方面都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1: 好的，非常感谢于老师今天啊为大家带来了这么多与大豆有关的有趣知识，谢谢您。
2: 好，也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3: 网络传言真假难辨，
4: 三农信息日新月异，
5: 农业和我息息相关，
6: 我却只能一头雾水。
7: 谁来帮我解惑答疑？
8: 谁来带我粉碎谣言？
9: 谁来替我解读农业？
10: 我来喽。
11: 农业课代表张栋张同学喊你来上课。由于水稻小麦的快速发展啊，大豆呢已经算不上主食了。不过呢，大豆却是我们重要的蔬菜之一。
12: 嗯，那不管大豆是如何变身，是毛豆也好，还是各种的豆制品，那都是我们餐桌上不可或缺的主角之一。
11: 没错，当然了，不仅作为食品啊，这个大豆呢还能作为饲料、
13: 工业和医疗的这个用料啊，在多方面啊都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就像刚才于老师介绍说的，别看只是一粒小小的豆子啊，它可是关系着民生，是重要的战略物资呢。
14: 那包括今天呀，我们介绍那么多古人对大豆的利用，那可以说在古代大豆和稻谷粟米一样养育了我们世代中国人。那在今天，大豆依然是我们中国农业还有其他各个方面重要的组成部分。
11: 没错，那么关于大豆的话题啊，我们就先聊到这里。农业课代表历史很美味，后面呢将会为您带来更多好吃的好玩的，敬请期待。
12: 敬请期待。
15: 哎呀呀，怎么有烟着火了？
12: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15: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哦，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14: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12: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14: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12: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14: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12: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14: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
12: 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14: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12: 哎呀呀，你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14: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12: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14: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
16: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亲爱的农民朋友，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苹果园化肥高效施用技术。
17: 一是在施肥时间上，通常选择在采收后与3月下旬到4月中下旬两个主要的时间段进行施肥；二是在肥料类型、肥料施用量及施肥方式上，既要实现培肥地力，又能够提质增产。
16: 在每年10月至11月苹果收获后， 应尽快施

0: 鸡肥，鸡肥选择农家肥，如羊粪、牛粪等，一亩地适用2000公斤。
1: 对于缺锌、硼、钙等微量元素的果园，每亩地可以同时施加1公斤硫酸锌、0.5到1公斤硼砂、20公斤硝酸钙。施鸡肥时采用株间调沟施，沟施时沟宽30公分左右，深20公分左右。施用时要将农家肥、微量元素肥等与土壤充分混匀。
0: 在3月下旬至4月中下旬期间，选择市场上养分释放期为3个月与6个月的控室掺混肥，同时控室掺混肥的氮磷钾养分比例为2:1:2。试用时按照每棵树一次性施用3个月控室掺混肥0.8至0.9公斤和6个月控施掺混肥0.8至0.9公斤。之后在苹果成熟之前无需进行追肥料。
1: 施控室掺混肥时也要采用株间调沟施，沟施时沟宽30公分左右，深40公分左右。以上技术适用于胶东苹果产区。
0: 其次，该施肥技术需要与以下配套技术同步进行。一是保伤措施，在施入肥料并浇足底伤后，可采取地膜或生草覆盖方式进行保伤。
1: 二是特别注意病虫害防控，要根据果园病虫害发生的种类及果园环境设施，适当喷施杀虫杀菌剂，将病虫害控制在一定的水平之下。
0: 三是该施肥技术可与果园起垄、果园生草、避风授粉、下垂果枝修剪等高产优质栽培技术相结合应用。
2: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3: 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温暖的阳光，
4: 远处是那与海相交的天际，近处是那硕果累累的土地。
3: 沃野千里，我们为了大地的昌盛而歌唱；
4: 大海浩瀚，我们为了经济的繁荣而自强。
3: 让我们万众一心，在齐鲁大地
5: 共绘乡村振兴、海洋强盛的美丽画卷。

0: 现在是凌晨4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2: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4: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6: 王元遍访八大名山，然后随着老师又

0: 回到海外金交岛大佛寺，通过这几年的游历，他眼界大开，不但丰富了知识，而且学到了很多的武艺，对他的教育是相当深刻呀。回来他这性情也有所收敛，万年佛空空非常高兴，又继续传授他武艺，光阴似箭，眨眼又过去十载，空空和尚这身体呀，就不如当初了，因为岁数太大了。这一天，空空把王源唤到床前，老和尚口打嗨声：“孩子，人自古至今没有长生不老的，因为为师啊久居海外，又学习了武功，故此才活了这么大的岁数，但是早晚必有一死，我要回归西天朝拜我佛，你我师徒总有告别的那一天，趁我现在三寸气在，孩子，我打算叫你到中原再去闯荡闯荡，将来有一番作为，为师死也瞑目了。”王源一听很伤感：“师父，您老人家有病，弟子怎能离开？哎，这叫妇人之见呐、我的庙上弟子甚多，你不在床前，我也有人服侍，主要我希望你能有番作为。孩子，听话吧，明后天你就下山进中原，我愿意听着你的好消息。”王源一看老师主意打定，不能更改了，这才领命下来。可是回到屋他睡不着觉了，他一想，这回师父把自己放开手了，让我自己去闯荡，而且寄予无限的希望，叫我有番作为，我干什么呢？他觉得又非常兴奋。等到临辞别这一天，跪倒师父的床前听训，空空和尚告诉他：“孩子，你现在有决意在身，你得走正道。咱们出家人讲究的是扫地不伤蝼蚁命，爱惜飞蛾杀照灯，慈悲为本，善念为怀，不行恶事啊。你虽非三宝弟子，但是你跟为师多年，你要谨遵莫忘，徒儿记住了。另外你要牢记武林道的规矩，替天行道，除暴安良，不准你走歪歪道。你要仗凭身上有武功，做出奸盗邪淫的事情，不但国法不容，你也对不起为师一片苦心。”老师放心，弟子谨记不忘。另外你手太黑呀，动不动你就想把人整死，这个绝对不行。别忘了，但能容人且容人，你要给人以改过的机会。别忘了，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呀？你别光瞅着别人不对，难道你自己做的事儿都对吗？讲自心比人心，翻过来调过去，你要反复的想，你办事情就能圆满了。哎呦，这万年古佛呀，就像教小孩一样，千叮咛万嘱托，把话说完了，这才打发王源下山。简短解说，王源 一踏上中原大地，心花怒放啊！没有老师在身边，自己成了自由人了，我想上哪儿我就上哪儿，想干什么我就干什么。王源一琢磨，我上哪儿去呢？怎么才能闯一番事业呢？老师对我抱的希望可挺大呀。嗯，我得干点正事儿。一开始他除暴安良，除掉的恶人真不在少数，也做了不少好事儿。但是王源呢，觉着这个意义都不大，不那么解渴，也不太过瘾。他一想，我呀还得做点阔事儿，可做什么事儿呢心里没数。这一天他到了河南了，不管是住店打尖，或者是在酒饭茶肆，他听老百姓议论的中心都是开封府，而且重点提到一个白眉徐良。人们对这个徐良啊简直都捧到天上去了，这人简直都神了。王源听着有点不高兴，心说啊，这徐良何许人也？他怎么这么大名誉？难道他比我还高吗？嗯，这也难怪，我刚到中原，我这牌子还没创出去，自然他走到前边了。我们两个人要会到一起，他未必是我的对手。但是王源呢也有个优点，他服人，只要你比他高，那他就服你。他就抱着这种想法又到了东京开封府，有三次围着开封府的府衙他转悠半天没进去，想找找这徐良，瞅瞅他什么模样。后来他找了个店房住下来，一打听这才知道开封府的官人都不在，查办大同府阎王寨去了。他把消息打听明白了，王源一想，我也去溜达溜达，反正我是创业呗，无拘无束，我到那儿开开眼界。所以他才到了阎王寨。要说阎王寨前面有三关，五步一岗，十步一哨，固若金汤，守卫森严。但是要挡王源谈何容易？王源善会爬山，你就是悬崖峭壁，多难上的地方，别人上不去，他就像闹着玩一样，不费吹灰之力。后来王源到了山顶上，嘿，正赶上十阵读书营，英雄会大比武。他坐到高坡之上，抱着一棵树，大开眼界呀。下边比武的经过，他全看见了。而且呢，比武当中这一报名，声音往上传，他听得非常真切。徐良显示的决意，他看得清清楚楚啊。王源大吃了一惊，哎呦，真是名不虚传呐、啊！哎，这小伙子真讨人喜欢，看来人家开封府做的都是正事儿，我应当暗地之中助他们一臂之力。这王源白天找个没人的地方闭目养神，比武的时候他就来看热闹，晚上没事他就闲溜达，他要看一看这十阵赌输赢究竟怎么个结局。有一次他赶奔阎王寨的前山，正赶上蒋昭刺探情况，遇上危险，被徐良解救，结果二小也被敌兵包围，他出于仗义，这才把两个人在重围之中救出来，给扔进狮子林。这都是王源干的。可这一次他仍然到前山溜达，无意之中又遇上山西宴徐良。 他一看徐良被飞剑仙朱亮这么一帮贼给围住了，眼看要有危险，王元这才公开露面，用白灰把群贼的眼迷了，把徐良救到后山。这就是以往的经过。为什么要说王元的经过？因为他是本书之中重点人物啊。往后离开这个王元，开封府就有点玩不转了。徐良从人家身上学了很多能为。咱们闲言少叙，书归正文。飞剑仙朱亮领人追到树林，他跟王元一见面就吓了一跳啊！这王元是新出世的，他怎么能认识呢？结果用五斤拐杖一打人家，没想到被王元把拐杖给抢过去了。王元手中拿着飞剑仙这条拐杖，哈哈一笑：“老匹夫，你这哪是拐杖啊？我看好像麻该，你要不服劲儿，你就看看吧。”再看他把拐杖的两头老握在掌中，用磕膝盖一顶，哎，嘎吱吱吱吱吱，这回这拐杖可好了，变成乾坤圈了，给围成了个圈。王元嘡啷一声扔到朱亮的脚前：“老匹夫，就这玩意儿还打仗啊？趁早回炉另造。”好。把飞剑仙朱亮吓得魂不附体呀，心说这是个人吗？他有多大的劲儿？这时候金镖侠林玉过来了：“师傅，逢强智取，遇弱活擒，这个野人甚是厉害，不是一个人能赢得了的，我们这么多人干脆叫大伙上就得了。”朱亮点了点头，身形往后一退，把手举到空中，吩咐一声：“冲，给我杀，别让他跑了，冲啊，别让野人跑了。”这些贼寇各抡刀枪往上一闯，就把王元困在当中。这王元猛到什么程度？他手里没兵刃，使那刀枪棍棒他看不上眼。最后他在喽啰兵之中选了两个胖子，把这俩胖子生擒活拿，拿他们俩当兵刃了，抓着两个人的脚脖子当把，把他俩抡开了，用人来打人，劈枪啪嚓，劈枪啪嚓，哎呦哎呦，哭咚哭咚。这俩人打零碎了，再换俩。您说这位野到什么程度？在场的人是无不惊骇呀！就这一下，王元的名字就创开了。可徐良在后头看着呢，但是他也发现王元毕竟是个人，精力是有限的，一会儿等没劲儿了还得受苦啊。因为这是在阎王寨，人家的人有的是，死一个上来十个，这些人还没等死完呢，增援部队又上来了，那不得把王元活活累死吗？山西县徐良站起来高声喊喝：“老曾家，封锦撤户。”徐良说了句寒话，王元都学过，他懂。哦，封锦就是对我们不利，撤户就是快跑。王元一想也对，你们仗着人多势众不算能为，等我们把大事安排完了，咱们回来再算账。就这样，王元杀开一条血路，来到徐良近前：“好孩子，撤户。”这两个人是一前一后奔后山就跑，跑来跑去到了一座悬崖峭壁，徐良上不去啊。王元把徐良抓过来往嘎鸡窝里的一夹：“孩子，闭上眼睛随我来。”顺着这个峭壁，这他上来了，朱亮领着人也赶到了，等抬头一看是摇头叹气：“上不去。”干瞪眼瞅着他俩跑了。 朱亮收兵撤退回去暂且不提，单表王元和徐良到了悬崖的顶上，回头一看没有追兵了，王元长出了一口气，把徐良轻轻放在地上。老心儿一瞅，这位真是活宝啊，开封府要多这么两个人，平山灭岛是不费吹灰之力啊。这才把衣服规整规整，跪倒再次谢过。王元拉着他的手，徐良啊，你知道我是谁吗？
1: 您的细底我不清楚。
0: 好，咱俩就认识认识，往后多亲多近。就像我方才说的，别管岁数大小，咱俩做个好朋友，你就是我兄弟，我就是你哥哥。
1: 徐良一看那这辈儿他也不合适。
0: 哎，王元一拨了脑袋，我说一就是一，说二就是二，肩膀头齐就是弟兄。我爱惜你这有出息的，往后你就是我，我就是你，谁敢动你一根汗毛，我叫他赔一根金旗杆。徐良大喜，两个人就在悬崖上头跪倒口盟，结为把兄弟。徐良有这么一个盟兄，真如同标虎生翼啊。可是磕完头了，两个人一商议，徐良说，事到如今，你我咱们两个人要想对付阎王寨不行啊，因为人家人太多，危今之际我得回大同去搬兵去，你老兄呢就留到山里头作为内应，我两天之内把军队搬请来，咱们里应外合，大破阎王寨。王元说，好吧，兄弟你只管放心大胆的去，我就留在里边，你甭管我在哪儿，只要你来了我随时都可以出现。两个人约会好了，徐良这才起身，就顺着方树安领他走的那条密路混出阎王寨，回归大同府。这回徐良毫无牵挂，以最快的速度来到大同。其实一瞅着城啊，徐良眼泪好像没掉下来，心里好像乱箭穿心一般。什么原因说来好像很多天了，食指掐手指头一算，群雄8月30起身赴会就是两天的时间，两头算上离开大同府还不到5天呢，就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走的时候大队人马趾高气扬，回来剩下自己孤苦伶仃，想起老少的英雄都命丧狮子林，徐良的眼泪就掉下来了。等进了大同府被人发现了，哎呦，这不徐三将军吗？徐三将军回来了，徐良回来了。亚塞众星捧月一般把他接进公馆，徐良来不及换衣服，要立刻见大人严查伞。严大人呢，连鞋都顾不得穿，率领一班文武群僚小跑着到外头迎接。一见徐良，两个人抱头难过。严查伞拍着徐良的肩头，三将军你可回来了，你们山里边的事儿我们是一无所知，那些英雄现在何处？徐良闻听把脚一跺，大哥，完了，全完了。一句话把家里的人全惊呆了。南侠玉猫展雄飞，鹤妖狐智化，钻天鼠卢芳，彻底鼠韩章，穿山鼠徐庆，大家全都过来。徐庆气的给徐良来了一巴掌，混账东西你哭什么，你倒好好跟大伙讲讲他怎么玩的。徐良闻听口打嗨声，一边擦眼泪一边把比武的经过以及折扣炮打狮子林的事儿讲说一遍。好嘛，他这一说不要紧，这屋可乱了套了，扑通扑通扑通躺下十来个，这就叫事不关心，关心则乱呢。
1: 一听说这些人死得这么惨，能不难过吗？连严的人都背过气去了。众人赶紧过来抢救，好不容易把这些人抢救过来，老少英雄是咬牙切齿，不平阎王债，不给大家报了仇，是誓不为人。徐良说，我这次回来就是搬兵的。大人啊，现在我们山里头有内应，您只管放心，应当赶紧调大兵攻打阎王寨。阎的人点了点头，马上传下号牌，去请飞叉太保大帅钟雄来参加紧急会议。就在徐良回到大同府的晚间，公馆衙门灯火通明，在场的人开了个紧急会。严大人跟飞叉大帅钟雄研究好了，决定四路分兵攻打阎王寨。这头一路3000铁骑、500步兵交给徐良统帅，徐良要抢三关，从正面杀进阎王寨。另外呢，根据徐良提供的路线，飞叉大帅钟雄三路派兵把阎王寨包围。他们定的信号是明夜晚间3更天，在山头举火为号，四路大兵是一齐掩杀。同时严大人命快马拦骑，通知野马岭的铁帽子王爷岳恒，一旦阎王寨打响，你马上率兵进攻，攻打宁夏国，咱们两路齐头并进，可以收复失地，安静边塞。这人们可就忙上了。光阴一过，转眼就到了次日天明了，徐良饱餐战饭已毕，这才起身告辞。临走的时候，严大人敬酒三杯，要听徐良的喜信，老心儿也当众下了保障啊。因为现在他一个人人单势孤，所以严大人又派贺妖狐智化做他的助手，有两个人领兵前往。在这一天，天刚一擦黑，3500军队就开始行动了。这个快劲就甭提了，尤其日没西山以后，这部队是加快了速度。徐良啊还嫌慢呢，在前面一个劲儿的招呼，跟上跟上，快点快点，后边跟上跟上，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徐良一瞅阎王寨头到山口叫鬼门关呢，这座关城十分坚固，尤其现在的情况，山上格外住着一呢。就见城头之上灯火通明，来往巡逻的哨兵一个个都挺精神，随时提防宋兵的进攻。徐良不敢靠近，让贺妖狐智化把大军扎住，由他一个人先爬上城去，然后开关落锁，放大军进关。要说徐良干这种事儿，那不费吹灰之力，想当年在朝天里他也这么干过。因此徐良凭借着经验，用爬城锁爬上鬼门关。巡逻的哨兵发现城垛口那块有黑影一晃，就是一愣，什么人？口令！还没等话音落地，徐良的大环刀就到了，什么口令？什么口令？噗噗，两颗脑袋落地。然后徐良抖擞精神，杀了一条血路，顺着马道来到城下。城门洞这有不少喽啰兵呢，我瞅瞅怎么回事，谁打起来了？徐良就到了眼前了。哦，我打的，你们不要吵吵，我送你们回老家。七手咔嚓，七手咔嚓。 把喽啰兵赶散，
0: 把城门就开开了。徐良冲外头就喊：“
1: 知道说长门开开了，赶紧给我进来！”
0: 外面炮响三声，鼓声震天，3500军兵就杀进鬼门关，迅速地占领关城，留下200人守把，余者继续往里进攻，赶奔第二道关口，叫断魂关。
1: 奇怪的是，徐良他们刚到断魂关，城门就开了。再看这些喽啰兵，一个个把刀枪都放到地下，拱手投降。哎，徐良一看这事儿纳闷，谁干的呢？忽见人群之中走出了一个出家人，这出家人身材高大，面似淡金，徐良借着灯光一看认出来了，哎呦，正是自己赶奔长安游览的时候遇上那个和尚金背罗汉武身。那段书叫徐良一夫武身，这武身呢对徐良千恩万谢，曾经向徐良表示，我这次应约赶奔阎王寨帮忙，你放心，我表面帮忙实则卧底，你到了阎王寨我必定助你一臂之力。你看原来说的是客气话，哎，今儿个真实现了。这第二道关口是武身奉命在此守把，他一看宋朝的军兵来了，武身把这些喽啰兵缴了界之后开关县城，所以一刀一枪都没废。徐良就迅速占领了断魂关，拉着金背罗汉的手是千恩万谢，武神也乐了。徐三将军，贫僧化腹前言呐，我不为别的，我就为一个信字，如今帮你的忙献了一座关城，往后咱们二人还需要多亲多近。徐良乐得直拍大腿，那你就放心好了，我一定在万岁面前给你请功。哎呦，功不功的是小事儿。徐三将军，再往前走就到了天王殿了，你赶紧进宫，贫僧为你开道。徐良高兴得直蹦啊，回过头跟大家说，众位，养兵千日用在一时，这是大伙为国尽忠的日子到了，大家使把劲儿，杀呀！喊杀连天，是进攻阎王寨。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
3: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6: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绿色家园，
2: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1: 徐良领兵带队
0: 攻打阎王寨，非常顺利的拿下两座关城，最后发起猛攻，大军直抵入云关。这入云关呢，是三关的最后一关，也是最难打的一关。您听这名，这座关城高耸入云，故此得名啊。大有一夫把关，万夫难进之势，都是用巨石垒成的，两面是两座山头，当间一座关城，上边准备的灰瓶炮子、滚木雷石、强弓硬弩。因为那两关丢失，有的人跑回来了，赶紧到天王殿向天德王黄伦禀明经过。黄伦是大吃了一惊啊，谁领兵来的？王家千岁，就是那个白眼没徐良。又是这个小子，看来白眉不死，本王无有宁日啊。在旁边金镖侠林玉过来了，王爷您不必担忧，丢失两关都不成问题，只要把入云关守住，咱们阎王寨就平安无事。微臣不才，愿领一哨精兵牢守此关，打退徐良。天德王点头，卿家事关重大，你就多辛苦辛苦吧，随我来。林玉率领一班偏副众寨主转身要走，在旁边过了一个人，
7: 等一等，等一等。
0: 林玉回头一看，正是细脖大头鬼方叔安。方叔安这两天睡不着觉了，天天晚上做噩梦。他一想，现在是到我选择最后道路的时候了，这贼呀，我是干够了，我得脱胎换骨，重做新人。我干老徐良神仙一样大难不死啊，如今领兵带队攻打阎王寨，我看这阎王寨是保不住了。我呀还跟这帮贼鬼混呢，我得混到什么时候，不如趁此机会弃难投明。但是方叔安又一想，我是臭贼出身，顶风臭八百里，谁能要我呀，我得立点功劳，可这功怎么个立法呢？他拿不定主意。因为方叔安这人呢，主意可不少，能耐不大。他正在犹豫的时候，哎，听说徐良进攻第三道山口，这可是关键时刻，我如能设法献关投降，岂不立下大功一件，将来我到了开封府，我也有个交代。方叔安打定主意，说话之间，头天晚上他跟他这俩磕头的把兄弟，要命鬼黄荣江、追命鬼黄荣海就商量过了，方叔安有事不备他们俩。可这俩人一开始有点不同意，他认为方叔安的想法太荒唐，开封府能要咱吗？咱是臭贼，你别折腾了半天，自己去送死，也立了功了，人家卸了磨再杀驴。方叔南把脑袋一拨了，你们二位想错了，你把我干老说成什么人了？我干老那是大丈夫，顶天立地，无信不立。他当初许过愿，让我立功之后在开封府保举我当差，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关键时刻你们听我的没错，咱是把兄弟，我能往火坑推你们吗？方叔安没鼻子还挺能白活， 最后就把这俩人说的心活了。正在这时候，徐良领兵带队攻打三关，天德王黄伦传下旨意，在天王殿议事，他们仨也来了。方叔安一看金彪侠林玉领令守关，这事儿可不好办啊。林玉一则有能耐，二则懂韬略，再守住坚城，徐良有多大的能耐也上不来啊，急需要内应，这个机会可不能错过呀。他冲着黄龙江黄龙海一使眼色，两人就明白了。方叔安强不起身出来，
7: 大帅你等等我说两句。
0: 林玉一看是他，先有三分不高兴，因为他没能耐，谁都瞧不起他。方爷什么事儿？
8: 哎呀，我打算跟王爷请示请示，助你一臂之力，我帮着你守关如何？
0: 方爷，留起你这份好心吧。你干爹打官，你这干儿子能诚心实意的守把吗？
8: 你问你这话说的，他把我鼻子拉下去了，我能不恨他吗？你别看叫干爹，那是吓出毛病来了，实则我恨透他了。这回我想把他抓住，连耳朵带鼻子一块儿拉下去，叫他管我叫干爹。
0: 一句话说的大伙儿都乐了。天德王黄伦马上传旨，让方叔安三人帮助金彪侠守把入云关，旨意一下不能改动了。林玉这才点头，率领1000喽啰兵扑到入云关。一听啊，外头开了锅了，杀呀冲啊！火光冲天，金鼓震地呀！林玉从马上跳下来，率领天父寨主和三鬼顺马到登城。来到城头上，他扒着垛口往下一看，宋兵非常勇敢，虽然受伤的人很多，但是拼命攻关，架着云梯一个劲儿往上进攻，两旁边都拿火把和灯笼照亮，借着火光，林玉看清了，在前头冲锋陷阵的是个和尚，正是金背罗汉武身。呦，武身呐，你可够意思，我用请帖把你请上阎王寨，好吃好喝好招待，哈哈，闹了半天你是个奸细，在紧关节要的时刻你投靠了开封府，把林玉恨得牙根都痒痒，用手指着城下是高声大骂，武神你个秃驴，忘恩负义之辈，等我把你抓住，把你下油锅点天灯。武神抬头一看是林玉，哈哈大笑啊，林玉死到眼前你还猖狂什么呢，我告诉你，阎王寨完了，像我武神这样的何止一个人呢，我告诉你，你赶紧献官投降，服输认罪，或许能保住这条狗命，倘若忠言逆耳，将来你的后果是不堪设想。呸，秃驴少说废话，给我打开弓放箭，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箭如雨发呀。林玉提着宝剑亲自在关城上守卫，给宋军增加了麻烦。武神连着进攻了三次也没攻上去，是损兵折将。不但这样，金背罗汉两肩头还受了伤了，鲜血淋漓，脸熏得挺黑，武神倒提大铲败归本队。 来到徐良面前，徐三将军，我对不起你，供不上去。
8: 大师傅，你不要着急嘛，这不算个什么，你没有错，全怪我指挥无方。到下面休息，先给伤口上点药，我跟李玉说几句话。
0: 徐良说着，从当兵的手中拿过一块盾牌。您别小瞧这玩意儿，这样抵挡弓箭和石子最有作用啊，不然的话你知谁放冷箭呢？有他掩护着，徐良可以放心大胆离着关城近一些。老仙一手提着大环刀，等离这座城能有十丈左右，他站住了，抬头往垛口后头看看，
8: 我哪个是李玉？
0: 李玉一手是徐良，气的
1: 丑鬼，本帅在此。
8: 哦，我说林玉啊，咱们是老熟人了，你们现在完了，识时务者乃为重节，你赶紧向光投降吧。我实话对你讲，现在宋兵已经包围了阎王寨，你们就是插着翅膀也飞不了了。我可不是吓唬你，我们的人都在你们阎王寨里边，一会儿就得全部动起来，里应外合就要大破阎王寨，到了那个时候你后悔可就晚了。能不能听沙先生的话，把关城吓出来？啊呸！你这满嘴喷粪，来呀，冀中弓箭给我射死他，射死他！军兵又开弓放箭。正在这时候，方叔安就溜达到林玉身后了。方叔安一想啊，我也得冒点险呐，不豁出点就是不行啊。他暗地之中把一尺二寸长的小片刀拽出来了。您别看他这小刀不长，他能耐不大，但是方叔安呢就怕这刀不快，没事就磨，磨的都沾手啊。方叔安紧握小刀，到了林玉的身后。
0: 你大帅，你到旁边歇一会儿，我替你指挥。
1: 去你娘的吧，你是个饭桶，本帅用得着你吗？有你倒增加麻烦，滚。
8: 哎，好，滚。哎呀，方叔安，你看这小子盛气凌人呢，拿我姓方的根本就不当人看，今儿我叫你知道知道我的厉害。
1: 想到这儿，方叔安紧握小刀的刀把往前一跟步，对准林玉的肋叉子，哎，就是一刀。要是平常啊，他干脆就扎不上，但是林玉呢，现在主要的精力是对付徐良，根本没想到方叔安能对他下毒手。就这一刀从左肋叉子扎进去，右肋叉子就冒了尖儿了，咔嚓，就这一下子，林玉惨叫一声，宝剑落地。
8: 你
1: 那意思闹了半天，你是个叛徒。还没等说出来，黄忠江、黄忠海就窜过来了。你什么的呢？你就在这扑一刀把林玉的人头砍下。
8: 楼明回头一看，哎，怎么耗子动刀窝里反了？我这三位怎么把大帅给杀了？
1: 方叔安振臂高呼：“
0: 众位，我们乃是开封府的官人，在阎王寨卧底，现在要迎接我干老进城，降者免死。
9: 干老，我把林玉宰了，不相信你瞅瞅他的狗头。”
1: 方叔安把林玉的脑袋捡起来，肉从关上扔下来了。您说怪事儿吗？
8: 徐良一听着这嗡嗡这声啊，就觉着挺亲热，一听就知道是方栓。一看把林玉的人头给扔下来了，徐良大喜呀、
10: 哦方栓，你小子做的对，赶紧开棺。
9: 干老等等我，这就现成。
8: 那喽啰兵就是这么回事，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呀。林玉一死，祈祷兵散，谁还给卖命啊？所以这军兵们撇刀扔枪，有的逃走了，有的乖乖投降了。把入云关的关门大开，徐良等大吼一声就占据此关。等徐良一进关呢，方栓把小帽子正了正，衣服规整规整，小片刀背好了，领着黄龙江、黄龙海来到徐良面前，规规矩矩仨人往这一跪：“
9: 干爹在上，孩儿给爹爹磕头了。”
8: 武山众人呢也不敢乐，心说这位是有病是怎么的？50来岁了，硬管年轻人叫爹，捂着嘴把脸背过去了。你看方栓还满面严肃，拿这事儿还当正经事儿呢。徐良也不好意思乐，赶紧用手相搀：“
10: 哦，方栓，赶紧请起，你算立了大功一件。
9: 爹呀，鸟随鸾凤飞腾远，人伴贤良品自高。”这话是一点不假，跟着什么人他学什么人啊。近墨者黑，近赤者红，挨着金龙殿就长灵芝草，茅房那边上准长狗尿苔。我前思后想，当贼我算当够了，从今以后我打算脱胎换骨，重做新人。爹，我得跟着您呢、将来有一天我还得给您养老送终呢，爹，您就把我收下得了。
8: 和叫的这个亲热劲儿，徐良点了点头：“方栓，好了，一言为定。从今以后，你就是开封府的半差官，包的人一定能收下你。”
9: 哎呀，爹，您真是我的亲爹，我谢谢您了。
8: 说着话，黄龙江、黄龙海也直磕头。徐良问：“这怎么回事？”
9: 爹，我不但一个人，我还给您带来俩帮手，这是我俩磕头的把兄弟，要命鬼黄龙江、追命鬼黄龙海。虽然过去也做过坏事，可是跟林玉他们不一样。爹，您就一块都收下吧。
8: 徐良点头，让他们三个人在军中效力。这阵没有别的话可说呀，徐良和贺瑶湖之话率领得胜之兵是进攻天王殿。到了入云关就是三更天，贺瑶湖之化在城关之上点起3堆大火，发出信号，这火光楚天，紧跟着阎王寨4面8方都开了锅了，咚咚啪啪啪啪啪咕噜，是一同发起进攻。咱不说徐良，单说残兵败将，败回天王殿，嘴都不好使唤了：“不，报王家千岁各位英雄，可不得了了，大帅阵亡啊！”飞剑仙朱亮闻听此言，脸就变色了：“此话怎讲？”
10: 他是这么回事，闹了半天，方栓这些人是奸细，吃里扒外，暗下毒手把大帅给刺杀了，放进徐良和宋朝的官兵。
0: 哎呀，
8: 朱亮把脚一跺呀：“各位呀，怎么样？原来我就想打死这个方栓，你们说他有嘴无心。”说他叫徐良给吓出病来了，结果这都是假的。在了关键时候，他竟敢刺杀死我的徒儿，献官归降，我要抓住他，把他的皮给扒掉，
1: 来呀，随我来。
0: 抢回入云关。

手里抱棵树，拿这玩意儿当病人了，那简直是亘古少见的。飞剑仙一看火往上撞，野小子，你下来，今天我跟你分个高低。来了，王元飞身行，跳到天井当院，把大树就抡开了。你说这兵刃还真好使，光头前这树帽子方圆能有2丈，一扫一大片，谁也上不来。飞剑仙朱亮本来就不是他的对手，再遇上这么件特殊的兵刃，更是一筹莫展呐。这王元在这院里就扫开了，扫的不是地，在这扫人，一抡就一大片。这一帮忙不要紧，徐良引得胜之兵就攻到天王殿。喽啰兵一瞅是四散奔逃，不得了啦，宋兵打进来了，天王殿保不住了。朱亮是吆喝不住啊，到了现在就好像决堤的洪水一样。朱亮一瞅徒弟也死了，怎么办？我又不是这个野人的对手，36招走为上计。回头他拽着30陈团陈东坡转身回归天王殿，再一看天德王黄伦呢，钻桌子底下去了，腿都吓软了。这两个人把桌子挪开，把黄伦架起来，就见黄伦颜色更变，二位剑客如何是好？王家不必担心，有臣等3寸气在，保你平安无事，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将来咱们还有报仇的机会，我们保你脱险。朱亮背着天德王黄伦，陈东坡架着个拐，手里拿着棋盘开道，杀出一条血路，奔后山就跑下来了。一边跑着，陈东坡一边问老剑客，四面全是宋兵，你我到哪里投奔？朱亮一乐呀，老罗汉，你这人比我实在的多呀，我自从到了阎王斋之后，我没闲着，把每一条路我全探看过，有一条路可通阎王寨的后山，此洞名曰仙人洞，这是我起的名，谁也不知道，你就随我来吧。哎，这条路一般人真不知道，叫仙人洞，没有洞，这是朱亮瞎起的名。是山呢有一道裂缝，这道裂缝人直着进去还不行，得扁着身子往里蹭，腰有10丈多远，再往里地方就宽阔了，从这往下走能到后山麒麟坡，要到了麒麟坡直接可以通到宁夏国。朱亮心想，这条道只要没人看着，我们就能平安脱险。朱亮想到这儿，三个人挤进仙人洞，高一脚浅一脚往前摸呀，多个黄伦多个累赘呀，这黄伦四肢无力，跟个肉包袱一样，全指着这两个人架着他。简短解说，走来走去，眼前亮光一闪，离着出口就不远了。朱亮的眼前一亮，暗咬牙关，徐良，好小子，你等着我的，别看我老了，我还得好好活着，留着3寸气在，必报阎王寨之仇。哎，到现在他还有这种心呢。简短解说，他们到洞口了，刚往外一探头，没把朱亮给吓死。什么原因？就见眼前
早把阵势摆好，几十位英雄远征二目

0: 拉兵刃，就封锁住洞口。为首的一人小个儿不高，头上戴着马尾过梁透风巾，一对小黄眼珠，手中擎着一对分水峨眉刺。陪看谁呀、蒋平。在蒋四爷身后，北侠欧阳春展翅腾空背摩天，季老季华成，西洋剑客夏玉琪等等众人全在。守着洞口边上的就是金睛好斗梅良祖梅老剑客。哎呀，这诸亮有点纳闷，前者炮打狮子林全把他们崩死了，怎么都活了呢？其实这事儿不奇怪，徐良那天晚上夜探阎王寨，路遇方树安，方树安向他告密，说干爹你快回去，他们计划好了要炮打狮子林，您要不回去送信儿，这帮人保住命了。结果徐良一转身，空一声火起来了，狮子林被炮轰了。实质上呢，徐良刚离开狮子林，有一人就进了宅子了，道院里就喊上了，众位别睡了，快点起来吧，你们大祸就在眼前。这一喊把众人全吵吵起来了，不知道怎么回事，到院里看个究竟。梅良祖往院里一看，站着个年迈苍苍的老者，这人长得像自己似的，大波的头翘下巴，一对黄眼珠子叽里咕噜乱转呢，两只胳膊显着比别人长得多，往那一站，把手一搭了，好像猿猴。金睛好斗眼前一亮啊，哎呦，老伙计，原来是你。
1: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现在是凌晨五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4: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4: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日照调频103.8，
3: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
1: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6: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7: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1: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8: 五岁小女孩路边玩耍，竟然被两名陌生男子强行抱走。
9: 我给他指路的时候，他把我小妹妹抱走了。
8: 56小时的追逃，小女孩能否平安回家？
10: 这个嫌疑人这个驾驶摩托车长途奔袭，
8: 机关算尽，铤而走险，他们终究难逃法网。法治天下之宝贝回家。这是太和女童被抢案的庭审现场，开庭一刻钟前，法庭上就已经座无虚席。
11: 这个案件引起了全国人民的关注，我们阜阳市妇联呢也非常关注这个案件。今天，公开审理，我们组织了我们阜阳市各县市区的妇联主席，包括太和县的一些妇女干部来进行了旁听。
8: 参加此次庭审旁听的还有当地省市县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这起案件为什么会引起如此广泛的关注呢？
1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刚才我们在短片当中看到，坐在审判长席位上的就是安徽省太和县人民法院的吴静院长。吴静院长审的这个案子到底是一起怎样的案件呢？我们有请吴静院长。
8: 吴静，安徽省太和县人民法院院长，法律硕士，曾荣获阜阳市优秀青年、阜阳市十佳女法官等荣誉称号。
12: 吴院长为什么会再次回归法庭审理这样的一起案件呢？
13: 这是我时隔5年之后再次走上法庭。院领导穿上法袍办案，这是太和法院今年推出的一项重要举措。从今以后呢，在太和县法院这也会成为一种常态。这起拐卖儿童犯罪案件影响很大，当众抢小孩儿，这在太和县以前是从来没有过的案件呢，也备受全国关注。我担任审判长以后，当时压力也很大，就想一定要审理好这个案件，确保案件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12: 我们也很想知道的是，这个孩子当时到底是怎么被抢走的，一起来看一下。
14: 喂，你好，太和110。
15: 1、2、3号下午大约3点钟左右，指挥中心给我们打的电话，说立新村委会5幺庄有个小孩被抢了，要求我们出警。
8: 据警方了解，被抢走的女童叫小怡然，今年5岁，家住太和县郭庙乡。案发当天下午，她和10岁的哥哥小俊杰在没有大人陪伴的情况下出了家门。
16: 他说上了3年下去，然后呢他们两个去了，我没看到他去了。
8: 在亲戚家待了不久，两个孩子一边玩耍一边打算回家。
17: 两个小孩都在这玩嘛，在这都走了回去嘛，往家走嘛。
8: 就在这时，有两名男子骑着摩托车朝小怡然他们开去。
17: 他哥哥嘛，就给他说两句话嘛。
8: 骑摩托车的那名男子向小俊杰问路，正在两人说话之间，谁也没有料到的事情发生了。
9: 我给他指路的时候，他把我小妹妹抱走了。
8: 抱走妹妹的是坐在摩托车后座的男子，当小俊杰反应过来的时候为时已晚。
9: 然后我坐在他摩托车的后面，一直呀，这个一直我那个大半截。
8: 小俊杰一边拉着摩托车一边大声求救，但是周围并没有人在场。
9: 只有我松手的坚持不住。
8: 当时村民老李正在附近的农田里干活，听到求救声后，他最先赶到了现场，但是那两名男子已经骑着摩托车走远，而此时小俊杰已经倒在地上，全身是伤。
17: 走着就逃了嘛，然后人家跟踪不了嘛。
8: 随后村民们闻讯赶来，第一时间报了警，并通知了孩子们的家人。
16: 走了呢也就10来分钟，然后我的电话就响了，就说孩子被丢了。当时吧，丢的时候吧，我没在现场，没在跟前，心里特别自责这件事情。
12: 说到这儿，可能大家会有个疑问啊，小怡然的父母是什么人呢？抢孩子人 他们原先认识吗？
13: 小怡然的爸爸是在北京打工的一名货运司机，他的母亲在家带两个年幼的孩子，家里的主要的经济来源是靠他父亲打工的收入。据警方调查呢，当时他们家人也不认识这两个抢孩子的人，所以就分析可能没有什么过节，所以随机作案的可能性比较大。
12: 小怡然被抢走了，他被抢走之后到了哪里，人在何处，我们来看看。
18: 随后民警赶到了案发现场，
15: 然后我们就分头上几个路口去找，有群众反映有一辆大架红色摩托车速度比较快，一直向西上双谷方向走了。
18: 小怡然被抢案发生后立刻在当地引起了轩然大波，同时也得到了媒体和网上的关注，案件很快被移交到了太和县刑侦大队。
19: 通过这个现场走访以后发现的嫌疑人的基本特征以及作案的犯罪分子的人数，还有这个受害人当时的这个衣帽特征、着装情况，然后根据这个现场目击证人说这个犯罪嫌疑人的逃跑的路线，然后组织警力沿线追踪。
18: 与此同时，在调取监控录像中，警方也发现了嫌疑人的身影。
10: 其中有一个嫌疑人是驾驶摩托车的，另外一个嫌疑人呢坐在后面，他把这小女孩那个放在两人之间了，用个大衣裹住。通过我们监控也能看到小女孩的一双脚，一只脚是露在外面的。当时也确定了这个是这两个嫌疑人做的案。
18: 这两名嫌疑人要把小怡然带到哪里去呢？
10: 这个嫌疑人这个驾驶摩托车长途奔袭，这个从沿着这个国道省道在走。
19: 视频追踪到下午的6点钟，到达了河南商丘境内，就再没有发现他的踪迹。
18: 这时距离小怡然被抢走已经过去了3个小时，小怡然的父母焦急万分，因为晚1分钟抓到这两名嫌疑人，小怡然就多一分危险。
20: 那天起大雾，心里特别难受，因为孩子那天中午的时候比较热，穿的衣服比较薄，心里特别难受，因为想想这孩子这一夜怎么过呀。
18: 可是案件还能从哪儿找到突破口呢？经过对监控录像的反复查看，民警终于找到了一个新的线索。
10: 通过视频的高清的那个视频监控录像截图啊，我们发现了摩托车的特征。摩托车特征呢，在那个摩托车那个后挡泥板处理出来一个王鑫电动车行。
19: 将这个截图通过在网络上发布，通过网民的力量提供线索。后来在1月5号的早上，就有北京的一位群众就是举报的位置非常详细，有一个王鑫电动车行。
18: 通过车行老板辨认，摩托车上的挡泥板正是他店里的东西，而且特别巧的是2天前他还修理过这辆摩托车。
19: 老板对这个驾驶人进行辨认，他说是在旧县范庙村那一片呢有一个人姓范，这个人姓范，但是他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
18: 于是民警开始在范庙村走访排查，并很快获得了此人的线索。驾驶摩托车的男子名叫范军，43岁，是太和县范庙村人，有过犯罪前科。
19: 我们围绕这个范军开展工作的时候，发现他使用了一个电话号码，他跟这个河北的两个人联系比较频繁，发现在案发时间段有一个叫王双军的人在太和县出现过。王双军发现他是河北邯郸市涉县人，我们就组织警力前往河北涉县。
18: 掌握范军和王双军的住处之后，民警发现范军和王双军竟然没有逃窜，而是仍然像往常一样进出家门。那么被抢走的小怡然会不会还在他们手里呢？为了确保抓住这两名犯罪嫌疑人，警方决定在范军和王双军的住处同时展开抓捕行动。
21: 走，走，兄弟，准备走，来，走，走，
22: 快点，快点，
21: 快点，
22: 干啥？
21: 来，站住，别动，别动，枪手，枪手，别动，别动，
19: 行吧。在涉县两个地方分别将3人抓获。同时在王俊兰的租住的房屋内将这个被抢的女童吴怡然安全解救。这个小女孩表现得非常恐惧，因为她年龄小，她不知道这些人到底是来干什么的。 当时我们这个民警问这小女孩姓什么名的时候，家是哪里的，她都不敢说话。后来经过我们慢慢的劝导，跟她说我们是警察来救她的，小女孩当时就哭了。
12: 好，抱走小怡然的是两名陌生的男子，但是抓获的却是三个人，中间又出现一个人叫王俊兰啊。这个王俊兰是谁？
13: 王俊兰是河北涉县的一个农民，没有正式工作，他和本案的另外一个被告人范军一起居住，同时呢，王俊兰又是本案另一被告人王双军的干妈。
12: 那么这些人为什么要公然抢走小怡然？这起案件和王俊兰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0: 光天化日之下抢孩子，这是要挟还是一场阴谋？
2: 就是说无论你使用什么方法，只要给我抱回来一名女孩就行。
0: 他们不择手段究竟为了什么？
22: 人家是有手续的，
23: 这个事儿干也得干，不干也得干。
0: 法治天下之宝贝回家正在为您讲述。据嫌疑人范军交代，五年前他曾经因为盗窃罪入狱，直到2015年4月份才刑满释放。
17: 本身我离过婚嘞，离过婚两个小孩，你没人，我用我父亲才出来一看到这个家的两个小孩回到家了，没有人能给他俩做事。
0: 为了解闷儿，范军开始上网聊天，就这样在网上认识了王俊兰。
2: 范军呢就到河北去找这个王俊兰，两个人呢就在河北涉县租了一处房子，两人一起共同生活。
0: 一天，王俊兰从熟人吕茂生那里得知了一个消息，
2: 吕茂生的表妹想要收养一名女儿，问了一下是否有这样一个合适的女童，然后去予以收养。
22: 人家是有手续了，有出生户口本先身份证，这个要父母，必须见了父母。
2: 人家的本意是收养，愿意并且愿意支付5万元的抚养费。
0: 听到会给5万元，王俊兰心动了，他当即答复了吕茂生。
2: 有一名这样符合收养条件的女童，年龄呢大约在是1周0-3个月大，父母离异，然后女童的父亲呢因为要再婚，然后想要把自己的女儿送给他人收养。实际上他是手里面是没有这样的一名女童，是这是被告人王俊兰虚构的。
0: 回家后，王俊兰将这个消息告诉了范军，
2: 让范军到太和老家寻找这样一个女童，就是说无论你使用什么方法，只要给我抱回来一名女孩就行。
0: 可是范军说他一个人无法完成这样的事，这时王俊兰想到了他的干儿子王双军。
23: 王俊兰给我打电话，我就过去，他说你最近有什么忙？我说没事。他说帮我个忙吧。我说好。我说什么忙？我说能，我要能帮了就尽量帮。
0: 2016年元旦那天，王双军跟随范军到了太和县。
23: 就是来之前，我也是不知情，他们两个让我过来拿衣服的。我来到这儿，他来告诉我是偷小孩的事儿。我当时不是要回家嘛，范军拦着我不让我回家。王俊兰说这个事儿干也得干，不干也得干。
2: 事后给你5000元报酬。王双军呢，当然最后是在这个金钱的诱惑之下吧，然后也同意了。
0: 第二天，范军和王双军骑着摩托车开始四处寻找合适的小孩。当他们走到郭庙乡的时候，小怡然出现在了他们面前。
23: 两个小孩在那儿玩耍，然后范军一问路，就是说问那个男孩吧，前面那个路能不能走通。那男孩跟那小女孩已经离开有2-3米远，然后我趁机就把那小女孩抱起来。
0: 之后范军骑着摩托车一路向河北涉县开去。
12: 好，通过刚才这些讲述和短片，我们已经大概了解到了安徽省太和县就是案发地点，距离最后小怡然被劫到的那个地方河北省涉县大概是500公里左右的距离。在这么长的这个交通距离上，小怡然有没有受到伤害？她安全吗？
13: 由于被告人啊，他是连夜从安徽太和县赶到河北涉县，路程比较远， 行驶的速度非常快，所以呢这个中途啊这个摩托车也摔过多次，但所幸小依然没有受伤。但是由于长时间的坐在摩托车上，当时孩子的腿肿得很厉害。
12: 但是可能也会有的朋友会有一个疑问，56个小时了，这小依然还幸运的没被伤害，而且还安全的待在原处，到底是因为什么呢？来，我们来看看。
18: 据两名嫌疑人交代，其实他们到达涉县以后，王俊兰就带着小依然去了收养人家里，
22: 去他家了，然后人家就不是就想说拿去你出生证明啊、户口本来或那个爹妈来了没有。
3: 这个买方看到这个说这小孩太大还没有户口，他们不想要了。
18: 交易失败，王俊兰只好把小依然带回了自己家中。
22: 我就上街上给孩子买了棉儿、棉裤、棉鞋，我说不要到半路上了，再叫他冻着孩子。
18: 此时范军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仅仅在抢走小依然两天后，警方就将他们一举抓获。
4: 就想着叫小孩送回来，可能没等到，就是没拿就被这个就被这个男生抓了。
18: 1月6日，小依然安全回到了家中。

0: 随后泰和县人民检察院以范军、王俊兰、王双军涉嫌贩拐卖儿童罪向法院提起公诉。 2016年8月23日，
1: 泰和县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人们都在等待着宣判的结果。
2: 好，在法庭之上，三名被告人认罪态度如何呢？我们请吴院长给我们来讲讲。庭审中，三名被告人均是自愿认罪，王双军、范军的认罪态度比较好，有这个坦白情节。另外呢，关于他们的犯罪事实呢，已经比较清楚了。
1: 庭上争论的焦点是什么？争议焦点有两个，一是三名被告人是否应当适用使用暴力方法绑架儿童的加重处罚情节，二是三名被告人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在庭审中呢，王俊兰提出他没有实施以暴力手段绑架儿童的共同犯罪。在这起案件中呢，三名被告人分工配合，地位不分主从。
2: 而且王俊兰呢，是贩卖儿童的提议者，又是负责联系出卖儿童的联络者，所以他起到的作用非常大。
0: 好，这三名被告人将会受到什么样的法律制裁？我们来看一看。拐卖儿童，他们将受到怎样的制裁？以暴力胁迫方法绑架儿童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
3: 小小年纪经历噩梦，是否会给他的童年留下阴影？
4: 就会在梦中惊醒，然后哭。
0: 法治天下之宝贝回家正在为你讲述。
3: 法庭上，被告人王双军读了悔过书。
4: 我自愿认罪，辩清不能无罪。我知道无论我现在说什么，你们可不可以原谅我？
5: 并向司法院道歉，对不起。法院对此案当庭作出了判决。判决如下：全体起立。一、被告人范军犯拐卖儿童罪，判处有期徒刑13年，并处罚金3万；二、被告人王俊兰犯拐卖儿童罪，判处有期徒刑12年。
0: 我当时那不是脑子一时这个，你知道了，我错了，应该受到这法律的这个惩处了。现在案件虽然已经审结，小依然也安全回到了父母身边，但是这次事件给他带来的却是抹不去的童年阴影。11点多钟，有时候12点多钟，就会。
1: 在梦中惊醒，然后哭，或者说我不去，或者说也什么，然后哭，叫也叫不醒，除非大声大醒。现在不怎么爱说话。好，法庭呢已经依法对这三名被告人进行了量刑。关于量刑，咱们法庭是怎么考虑的？刑法第240条第1款第5项规定，以出卖为目的。 以暴力胁迫方法绑架儿童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在这个案件中，三名被告人为了获取经济利益，采用暴力方法把小怡然从安徽太和县拐至到河北涉县来贩卖，他们的行为已经构成了拐卖儿童罪的犯罪构成要件，依法应当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 同时，范军是累犯，不仅亲自实施了用暴力方法绑架儿童的行为，而且当时他明知道摩托车叫小怡然的哥哥在拖行，仍然不计后果继续前行。王双军虽然事前不知情，但后来在金钱的利诱下参与实施了犯罪，作用相对较小，可以从轻处罚。王俊兰呢，自愿认罪。
6: 酌情从轻处罚。好，谢谢吴院长的分析。这起案件我们的专家是怎么看的？一起来听一听专家说法。拐卖儿童这种案件面对这种频发的这种态势呢，儿童们的监护人、家长啊、学校、老师啊等等，要强化安全意识，这是第一个方面的。
2: 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如果发现自己的小这个儿童丢失了，就建议大家立即报警。当然有的就说了，有的这个就是报警之后公安机关不处理怎么办，而原来的时候甚至出现过很多的案子，都是人口失踪了报案之后公安机关要求24小时之内的开展调查，就错过了这个时机。对于这种情况呢，现在的立法规定啊，相关的司法解释已经做出来了。对于这种拐卖儿童这种案件，如果是接报后第一时间立案，是立成刑事案子，作为刑事犯罪案件立案，第一时间开展刑事侦查，而调查和侦查它是不一样的。刑事侦查的手段就更为广泛啊，手段更为多样，而且各个部门的合力要求也很高，所以说呢效果就比较好了。
3: 好，感谢专家说法。这起案件当中，我们看到三名被告利欲熏心，为了钱财光天化日去抢孩子，而且要把孩子卖出去。虽然最后小怡然被警方解救，但是这样的危险不能再发生了。这三名被告受到法律的制裁，应该说是罪有应得，他们也会受到良心和道德的谴责。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5: 炎热的夏季，除了气候燥热，紫外线也非常强烈。为了防止紫外线对皮肤的伤害，许多女士在出门前都会在外露的皮肤上涂抹一些防晒霜。但是您有想到过头发也是需要防晒的吗？
6: 夏天到了，那很多注重保养的人呢会把防晒作为重中之重来抓。一说到防晒呢，我们自然而然会想到太阳伞，还有遮阳帽、太阳镜、防晒霜等等。我们的肌肤在这个夏天是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礼遇，包括头部、手足还有身体都通通被精心的呵护了起来。但是仔细的想一想，还有没有什么被遗漏掉的呢？没错，就是我们漂亮的头发。有人会说哈，头发为什么还需要防晒呢？其实不要把头发想得太坚强了，在这个阳光灿烂的日子里面，我们的头发同样需要精心的呵护。盛夏时节，头发更需要吸收营养，这个时候紫外线照射较强，人自身皮脂腺和汗腺分泌量增多，使头发非常容易被氧化，导致头发容易干燥枯黄。所以不合理的护发方式不但不能有助于给头发增加营养，反而会伤害到头发。养护头发的时候存在着一个误解，他们认为给头发补水呢就是要保持头发的这个湿润，但实际上这个想法是错误的。给头发补水呢是要保持头发发丝内部的营养，也就是说我们要让头发尽量的保持干爽洁净，防止湿气入侵头发，这样呢才能够让我们的头发富有光泽并且富有弹性。夏天气温高，人体容易出汗，汗液与过剩的油脂和污物容易结合在一起，再加上生活中空气的污染，使得头发更加的枯黄干燥。只有及时清洗才能够恢复秀发的清洁顺滑。头发洗干净后要使用护发素护发，在使用护发素以前尽量用毛巾吸干头发上的水，以使护发素能够有效地被吸收，然后将护发素涂在头发的中部或发梢，停留2到3分钟，最后将护发素彻底地冲洗干净，防止造成毛孔堵塞。给皮肤防晒最重要的是涂抹防晒霜，而对于需要长期在户外工作或者是发质脆弱的人群，尤其是烫过发或染过浅色头发的人来说呢，这个防晒给头发防晒道理也是一样的，能够在头发表面上形成一层这个保护膜的防晒滋养水呢，其实也是相当于防晒霜一样。大家在外出的时候，如果是阳光强烈的话，随身带上一瓶这样的防晒滋养水，随时的喷洒在头发上，可以减轻头发的负担。
5: 如果您的头发由于工作或是其他原因不可避免地被暴晒，那么晒后修护就显得十分重要了。相比于油性发质，通常 没有被足够的油脂层来保护的干性发质，更容易受到紫外线的损伤。一旦干性发丝受损，则需要加大防晒护发产品的用量，以增加发丝表面的保护膜。而且洗发过后呢，不要用暖风吹干，尽量的让头发自然晾干。
7: 的为头发补充营养呢，其实还需要选择一些比较有针对性的洗发护发产品。那现在市面上也是推出了很多具有专业性的这个防晒的洗护产品，其中不仅含有对抗紫外线的各种成分，而且呢也含有可以补充流失养分的维他命原 B5， 这样呢对我们的头发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修护作用。有了这些外在的保护之后，再外出的话，尤其是爱美的女性啊，就不用担心自己头发会被紫外线伤害。
5: 温馨提示：一，油性发质的朋友只能把防晒护发素抹在发梢上；二，洗头发时要将双手插入发内，用指肚按搓，不要用指甲挠，否则容易引起头屑。
8: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9: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9: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0: 青岛调频94.4，
9: 淄博调频90.0，
10: 德州调频104.7，
9: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1: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2: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13: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的手上。
12: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14: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12: 张新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15: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12: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13: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16: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15: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12: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4: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17: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4: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18: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4: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9: 节日里收到礼物，为何他们高兴不起来？
20: 其实呢，是强行通过向这些被送月饼的被害人索取远远高于月饼实际价值的这个钱款。
19: 他口口声声是朋友，真相果真如此吗？
21: 当时反正我就是也想有点熟悉了嘛。
19: 一种犯罪行为面临3个罪名，法院最终如何认定？本期《法治天下》之霸道客人。
2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在喜剧片《喜剧之王》当中有这样的经典桥段，周星驰饰演的角色啊，让学员去收保护费，这学员还真去了，结果被摊主是暴打一顿。现实生活当中呢，也有这么一位学人家去收保护费，居然还给他收着了。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上海街头，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案件？法庭又是怎么来判的呢？我们进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19: 这是上海市浦东新区一个路口的监控画面， 2013年8月的一天，天色已晚，马路两边的摊贩招呼着客人，一切如常。21时24分时，监控画面的右上角，一个三轮车的摊位突然被不速之客掀翻。原来这个人是在夜市摊位上收取保护费。这个人究竟是谁呢？
22: 这样的一起案件，我们到底该如何解读呢？今天我们也特意邀请到了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的陆伟法官，有请陆法官。陆法官你好。
0: 你好罗旭。
19: 陆伟，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法官助理，2012年7月参加工作以来，共参与审理各类案件772件。此案被告人在市场上向不特定对象强拿硬要索取财物，严重扰乱社会公共秩序，影响恶劣。
22: 这起案件呢，真的看起来像电影里的情节一样啊！现实生活当中居然真的有人去收保护费啊！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0: 那么这起案件呢，时间是发生在2013年9月至2014年5月期间。被告人潘某呢，在上海市浦东新区的30路、沿南南路一处的夜排档等地，多次呢向多名在该处设摊的摊主强行索要财物。如果说他们不给，那么他就言语威胁，不让他们摆摊。那么大部分的摊主呢，因为也是为了息事宁人，所以说没有办法，只好向他交付钱款。那么对于那些要拒绝交付钱款的这些被害人呢，那么被告人就会对其实施殴打，或者呢是推翻他的这个摊位，也就有了刚刚监控录像中的那一幕。那么这种情况呢持续将近1年的时间，最终呢因为被害人实在是无法忍受不堪其扰，所以向警方报案，由此案发。
22: 被告人潘某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为什么他会幸会萌发出这种意愿去敲诈勒索别人？
0: 是这样子，就是被告人呢他这个年龄比较小，是1991年12月底出生。那么他对给我的一个印象就是受教育的程度比较低。他8岁呢就从安徽到了上海，到了上海以后呢读书才读到了小学1年级，之后呢一直辍学在家。按他的话来说，他只会写自己的名字。成年以后呢，他也没有正当的那个职业和工作，所以说再加上呢这个家庭也对他失之于管教，所以他这个自我就是约束的能力呢也比较差。那么在这个小摊贩的眼里呢，他就是一个成天无所事事、游手好闲的小混混。
19: 公安机关很快将犯罪嫌疑人潘某抓获，在侦查终结后将此案移送到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1: 这个犯罪嫌疑人潘飞龙呢，是由我们上海市浦东新区公安分局移送到我们检察院这边来的，是在2014年12月底的时候，是以3个罪名移送过来，分别是寻衅滋事罪、敲诈勒索罪、强迫交易罪。
19: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审查后认为，2013年9月至2014年5月期间，潘某以威胁等方式，对位于三林路、凌岩路位置的摊贩进行恶意骚扰，其中威胁不让摆摊、打砸摊位以及施行暴力等行为构成寻衅滋事罪，强迫买卖月饼、烟花等行为构成敲诈勒索罪。随后检察院将潘某以敲诈勒索罪和寻衅滋事罪2项罪名向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2: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起诉书，被告人潘飞龙，男，1992年12月30日生。被告人潘飞龙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威胁手段强行索要他人的钱款，数额较大，其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74条，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敲诈勒索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潘飞龙任意损毁他人财物，情节严重，又随意殴打他人，致一人轻微伤，情节恶劣，其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93条第1项、第3项。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寻衅滋事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潘飞龙犯敲诈勒索、寻衅滋事两罪，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69条之规定，应当数罪并罚。
19: 公安机关认定的强迫交易罪，检察机关在起诉时为何没有认定呢？
1: 公安机关的意见是认为应该认定为强迫交易罪，而我们经过审查后认为是构成敲诈勒索罪。强迫交易罪是要求在市场交易主体下平等的民事主体，需要有稳定的职业，需要构成这个商事交易的一般主体的特征。而本案中呢，犯罪嫌疑人潘飞龙仅仅是以售卖烟花、爆竹、月饼为借口，这个是他并不是，他既没有稳定的职业，也不是市场交易中从事正常商品交易的个人。
19: 上海市浦东新区高清路上车来车往，这里虽然远离城区，但由于不远处就是地铁，人流量很大，因此吸引了很多商贩在附近摆摊，
3: 专门为一些摆摊的人收钱，然后你不给钱啊，我要咱们要威胁你要怎么样，然后呢就是钱呢不多，就你几百块来块，但人比较多。
2: 当时你是一个人过去的还是几个人过去的？
21: 一个人。
2: 你是用什么交通工具过去的？
21: 坐的黑车。
6: 常年的在这些相应的市场上，对于我们本案的被害人进行这种言语的威胁和暴力的恐吓，本人是一个也就是使得当地的这些百姓们提起来就闻之色变的一类人物。
19: 苏琼是本案的审判长，在接手案件后，卷宗里的一些细节引起了他的注意。原来被告人潘某的一些犯罪行为极其特别。
2: 2013年9月17日左右，黑皮带着三个陌生男子在我摊上摆上一盒发霉的月饼，什么话也没讲，附近的小摊上都各放上一盒月饼。
19: 这个时候有人给送月饼，原本应该是一件让人开心的事，看着送月饼的人远去的背影，老郑和其他摊贩隐隐感到一丝莫名的不安。
2: 是凌晨3时，黑皮坐着一辆黑色轿车，带着两三名陌生男子过来，挨个叫我们摆摊摊主去他车上。上车后，只要我们交500块钱买月饼，黑皮说只要交500块钱，以后麻烦都可以找他解决。我害怕他砸我的摊子或者打我，让我不做生意，所以说我没办法，只能交500。
3: 有的那些被害人就这样给了，每个月给个几百块钱，有的不愿给他就打，有打人的，也有砸东西的。
19: 原来潘某除了强行索取财物的行为外，有的时候也会用一些相对独特的方式来获得非法利益，所谓的卖月饼就是其中的一种方式。
22: 哎呀，我们说节日里面要是收到礼物啊，或者中秋节收到月饼啊，本身让人挺开心的，但是为什么刚才短片当中啊，这些摊主收到了月饼反而会有点惴惴不安？送月饼的这位黑皮他到底是谁呢？
0: 这位黑皮呢，其实就是我们这个本案的被告人潘某，这是他的绰号。那么他为什么要送月饼呢？他是以假借以送月饼为名，其实呢是强行通过向这些被送月饼的被害人索取远远高于月饼实际价值的这个钱款来索取他的财物。那么他这样的一种行为呢，其实是一个就是假借以兜售月饼的名义强行索取他人财物的一种行为。
19: 摊主们原以为在为高价的月饼买单后应该能够平息一阵子，但随后他们又收到了一份更大的礼物。受害人证言，看到黑皮我就问张某某什么事情，张某某就说黑皮送烟花过来了。我问要给多少钱，张某某当着我和黑皮的面说他们新来的就给400吧，我就拿了400给黑皮，黑皮就把一个大的烟花和鞭炮拿下来给我。
22: 在这起案件开庭审理之前啊，公诉方都提供了哪些证据？作为法官，您是怎么来审查这些证据的？
0: 那么这个在本案审理之前呢，公诉机关呢提交了主要是以下一些证据，包括呢被害人的相关被害的陈述及辨认笔录、被告人的供述以及相关的那个证人证言、案发经过、前科资料等等一些证据材料。对于这个证据的审查之后呢，一种观点呢就认为这个被告人的行为呢是构成敲诈勒索罪，然后第二种观点呢是认为他是构成一个寻衅滋事罪。那么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一个争议呢？主要我们从那个被告人的这个犯罪行为来看，他是在公共场所，就是夜排档这种等地，对于这个不特定的对象，通过呢实施这个言语威胁这样一种暴力的手段来索取少量的这个财物。那么有一些呢被害人呢实际交付了钱款，有一些呢拒绝，而对于这些拒绝的呢，他就实施殴打或者是掀翻摊位。就是从暴力这个层面来看呢，其实敲诈勒索罪当中也会有存在暴力，而寻衅滋事罪的这个强拿硬要当中呢也存在这样的暴力。那么从这个犯罪的目的来看呢，这个两罪呢都有这个非法占有的目的，所以说这个两罪的这个行为表现了形式来说是非常相似的，所以说就这样存在这样的一个争议的焦点观点。那么所以我们就需要再通过进一步的审查来确定他究竟是构成何种犯罪。
19: 屡屡得手让他肆无忌惮，
3: 就除了你向他们卖这个兜售这月饼烟花之外，你还曾多次问他们要钱，这个情况有还是没有？
5: 有。
19: 他的行为到底是敲诈勒索还是寻衅滋事？
6: 他对于本人自己的行为呢，始终是辩解为我们是和被害人关系非常好，我是借他们的钱财。
19: 法治天下之霸道客人，稍后为您继续解读。看到有人不肯拿钱出来，黑皮决定要教训一下不听话的人。不给钱就打人，还砸了人家的摊位。老郑也在这次的纷争中受了伤，经法医鉴定，被害人老郑耳膜穿孔，构成轻微伤。潘某的恶行终于让摊主们忍无可忍，向警方报了案。
6: 他对于本人自己的行为呢，始终是辩解为我们是和被害人的关系非常好，我是借他们的钱财，我以后还会还的。但是事实上呢，我们在审查案件事实之后，觉得这个辩解是不予采信的，因为被害人的方面已经给予了在细节上非常吻合，在基本事实上也是高度统一的这样一个陈述。也就是说，潘飞龙对他们始终采用的都是威胁和恐吓的方式，而并不是一种友好的礼尚往来的借款还款的方式。
19: 庭审中对于公诉人的指控，潘某始终在为自己辩解。
21: 当时反正我就是也想着有点熟悉了嘛，才这样的嘛。
19: 受害人证言问，黑皮问你要钱是否说过会还钱，答，黑皮问我们这里摊位要钱，从来不说还钱的，他就是在敲诈我们。问，直到今天黑皮是否还过钱给你，答，一分钱也没有还给我过。潘某所谓的借钱只不过是他企图逃避刑罚的借口，法院并没有采信他的说法。令人意外的是，潘某还有着不堪回首的过往。
3: 之前有前科，然后后面的犯罪又距离前科很近，就像这个案件可能是在一年之内。从法律层面来讲，他叫累犯，累犯的话法律规定是必须要从重处罚的。但是潘飞龙的这个案件，我现在看下来，就因为他有两个罪嘛，前面那个敲诈他是构成一个，如果控方认定的是确实是的话，是构成一个累犯。后面那个寻衅滋事，控方是把他的前科作为一个入罪的一个标准，那就不能再从重了。是这个案件是这么一个，现在看来是这么一个情况。
19: 原来被告人潘某在2010年就因为故意伤害他人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6个月，由于其服刑期间表现良好，法院批准了他的假释申请。然而恰恰在这次假释期间，潘某再次涉嫌违法犯罪。
7: 我们注意到潘某在之前有犯罪前科，截止到本案案发时啊，相隔不到一年的时间，这种情况对于本案的审理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6: 他这个情况呢是这样子，在我们这个审理案件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发现他潘某呢曾经在2010年11月20日因为犯故意伤害罪被本院判处3年6个月，而在2013年3月21日被假释。那么此次犯罪呢，他的假释期间呢是在2013年3月21日至2013年12月16日。那么此次犯罪呢，他其实是在假释期间犯罪。那么什么是假释呢？其实就是如果说被告人被判处了有期徒刑，执行刑罚在过半之后，如果说他认真遵守监规，服从教育改造，然后回到社区以后也没有再犯的危险，却有悔罪表现的，那么可以让他回到社区，由司法机关呢对他进行社区矫正。那么在这个本案当中，被告人呢是在假释期间进行犯罪，那么对于他这样的一个情况呢，按照法律规定应当撤销假释，并且呢依照刑法第71条的规定实行数罪并罚，也就是对这个新的罪进行判决，然后将前罪所剩余的刑罚与新罪的刑罚和数罪并罚后决定执行的刑罚。
19: 法庭之上，他深深忏悔。
21: 出面的审判长、审判员、人民陪审员、出庭员、公诉人，我基于我对这些受害者所做的事情深感歉意，我很后悔。
19: 假释期间犯罪，他将面临怎样的刑罚？
8: 假释期间重新犯新罪，说明了一个什么问题？说明了他的主观恶意以及悔罪程度并不深。
19: 法治天下之霸道客人继续为您讲述。 在庭审后段，面对控方列举的大量事实证据，被告人潘某不得不低头认罪。
21: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人民陪审员、书记员、公诉人，我至于我对这些受害者所做的事情深感歉意，我很后悔。
22: 那么根据全案来看啊，公诉机关指控的这两项罪名，我们法院又是如何认定的？
0: 最终我们认定的是强拿硬要型的寻衅滋事罪，主要基于以下几点理由。第一，从主观方面，敲诈勒索罪它需要的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而强拿硬要型的寻衅滋事罪，它虽然也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但是它更多的是一种它具有无事生非、逞强耍横的这样一个犯罪动机。因为就本案来看，被告人除了以兜售月饼、烟花等名义向他人索取财物以外，他有时还会借口要让对方帮其充加油费、电话费等名义要去来索取财物，因此呢，他更符合强拿硬要型的寻衅滋事的主观要件。第二点，从客观方面来看，敲诈勒索需要被告人实施一定的威胁、恐吓的行为，而强拿硬要型寻衅滋事罪，从强拿和硬要这个语义来说，它也包含着一定的这个行为的暴力。但是刑法当中有很多的行为都需要这样的暴力，但是对于它的暴力的程度的要求是不一样的。敲诈勒索中的这个威胁恐吓，通常是以向对方实施一定的暴力或者是恶害相通告，而这个强拿硬要型的寻衅滋事罪，这个暴力呢，相对的比较轻微，也没有一定程，就相对这个程度要求呢比较低。那么第二点，再从它的这个索取的财物的数量上来说，敲诈勒索通常是以数量较大的财物作为他的勒索的目标，而强拿硬要呢，通常是一些小件的物品或者是少量的财物。因此，从这个客观方面来说，它更符合强拿硬要型的寻衅滋事的构成要件。第三点，从它所侵害的法益来说，敲诈勒索罪它所主要侵害呢是包括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那么主要呢是对于财产权利的一个侵害，而强拿硬要型的寻衅滋事罪呢，它对于人身和财产权利同样也存在一定的侵害，但是它更为主要的呢是侵害的是社会的正常的公共秩序。那么在本案当中，被告人的这样一个行为呢，使得在当地很多小摊贩也是非常的惶恐，也有很多呢之后就也不敢在那里摆摊了，在那个当地的引起的这个社会秩序的一定的紊乱，所以说他所更多的侵害的就是这个社会的正常公共秩序，因此呢更符合强拿硬要型的寻衅滋事的构成要件。综合全案的证据，我们认为被告人的行为构成的是强拿硬要型的寻衅滋事罪。
19: 2015年5月28日，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了一审判决。由于被告人潘某在假释考验期限内犯了新罪，法院撤销了潘某的假释，对潘某实行数罪并罚。
5: 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93条、第86条第一款、第71条、第69条、第234条第一款、第67条第一款等相关规定判决如下：
9: 全体起立。
5: 一、被告人。

0: 说法。
1: 本案中这个潘某，他实质上实行了好几项这个违法行为，其中有强迫交易，他卖那个月饼，对吧？强迫卖给人家，也有故意损坏公司财物，也有故意伤害，还有这个敲诈勒索行为。所以说这个案件当中综合来认定，他认定为刑讯滋事罪。但这里头很关键的一点就是，只要任何一个行为，刚才说那几种违法行为，有一个达到了犯罪的程度的话，那实质上应当什么？应当数罪并罚。也就是说，如果说他的敲诈勒索行为这个数额达到犯罪的这个定罪标准，也就是说不同的地方是1000到3000起，达到这个标准的话，就应当定这个敲诈勒索，然后其他行为同样构成寻衅滋事的时候，应当数罪并罚。像这个案件当中还有一个故意伤害行为，最后是轻微伤，那如果是轻伤构成轻伤以上的话，那就应当是故意伤害再加其他的犯罪几个罪数罪并罚。所以在这个案件当中，这是一个关键点。这个案件当中大家可以看到什么，他实质上还在假释期间，也就是说原来犯了一个罪，在假释期间重新犯新罪，说明了一个什么问题？说明了他的主观恶意以及悔罪程度并不深，也就是说对他的改造和预防并没有达到相应的后果。之所以产生这种情况，就说明什么？说明我们的社会对一般的违法行为的这种治理上面可能存在不足。
2: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3: 脆皮红瓤，汁儿多味甜，既好看又好吃。这年头西瓜一年四季都能买到，可唯独在三伏天里才让人吃得酣畅淋漓。虽说在夏天家家必备，可吃西瓜也有不少的学问。
4: 西瓜的原产地啊是在非洲，由野生变成人工栽培啊至少已经有4000年的历史了。大约在公元前3世纪呢，西瓜由西域传到中国，因此啊人们把它称为西瓜。人们爱吃西瓜不仅是因为它甘甜爽口，更重要的在于它能够清凉解渴，消暑去火。
3: 西瓜不仅是夏令佳果，营养也很丰富，含有蛋白质、糖、钙、磷、铁多种维生素和人体必需的氨基酸。夏天高温，出汗很多，吃上几块西瓜，既可以补充水分，又能提供营养。俗话说得好，暑天几块瓜，药剂不用抓。在历代医药书籍中都有西瓜做药的记载，认为它有解暑热、止烦渴、利小便、治血痢、解酒毒等多种药效。现代研究也证明，夏天出现中暑、发热、口渴、尿少等症状，都可以用西瓜做辅助治疗。
4: 西瓜吃多了呀，说法也多了起来。营养学家认为啊，西瓜味甘性凉，清热解毒，那除烦止渴又营养丰富，是夏季消暑的上好食品。但是有人吃了西瓜之后啊，会引起便秘，因此认为吃多了西瓜会引起上火。还有人呢，吃了西瓜之后啊，会引起腹泻，就认为吃西瓜是败火的。那么在夏季吃西瓜到底是上火还是败火呢？
3: 对于肠胃功能正常的人来说，多吃西瓜不会引起便秘或是腹泻。但是患有胃肠道疾病的人，贪吃西瓜后容易出现便秘或腹泻的情况。这是因为西瓜汁的渗透能力很强，容易引起这类人群胃肠功能动力学的改变，是肠胃功能不好在先，便秘腹泻在后。所以就吃西瓜而言，肠胃不好的人最好少吃或者不吃，实在忍不住可以分几次吃，而且最好不吃冰箱冷藏过的西瓜。
4: 西瓜呀，作为一种大众水果，从婴幼儿到老年人呢，可以说是人见人爱的，但并不是每一个人呢都能一饱口福的。比如说

0: 西瓜的含糖量呢是高达5%，主要是葡萄糖、蔗糖和果糖。如果糖尿病人在短时间内啊吃大量的西瓜，不仅血糖会升高，如果病情严重的话呢，还会造成代谢紊乱，导致酸中毒，危害到身体健康。
1: 夏天天热，有些人会生口疮，中医认为这是内热虚火所致。大量食用西瓜会使口腔溃疡复原所需要的水分被过多的排出，使病程延长，不易愈合。许多人喜欢把西瓜放进冰箱冷藏后再吃，虽然大热天吃冰镇西瓜的确很爽，但如果冷藏温度过低，对胃的刺激会很大，容易引起脾胃损伤，所以要注意把握好温度。从冷藏室取出后，最好在常温中放置一会儿再吃。
0: 西瓜呢一定要吃新鲜的，由于夏季啊气温高，适宜细菌的繁殖，如果呢吃存放时间过久、切开时间过长的西瓜，很容易呢会引起胃肠道的传染病。那吃剩下的西瓜啊一定要放在冰箱里，最好用保鲜膜把它盖上，保存的时间呢也不要太长了。好了，西瓜的事呢就先说到这儿，我们下一期再见。
1: 温馨提示，第一，西瓜虽然好吃但不可过量。第二点要提醒大家的是，感冒初期的患者不要吃西瓜，否则会使病情加重。

0: 现在是早上六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2: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生活中遇到困难事、烦心事、解决不了的事，拨打新闻热线9600-5900，一个电话到您身边。
1: 欢迎收听生活帮，有事儿您说话，热心生活帮。
3: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生活帮，我是小东。每一个地名啊，都是刻在大地上的乡愁坐标。在城市更新不断推进、村庄面貌日新月异的今天，如何让那些刻满记忆的老名字在变迁中不容易被抹去呢？咱们一起来看。
4: 山东省地名管理条例经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表决通过，将于今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采用小块零的立法形式，不分章节，共26条。包含厘清地名管理的部分职责，强化对老地名的保护，加强地名文化保护传承等内容，
5: 明确地名应当保持相对稳定，未经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决定对地名进行命名更名，在行政区划调整、城市更新、乡村建设等过程中不得随意更改老地名。
4: 条例突出为民服务导向，规定地名的命名、更名、使用、文化保护等活动应当尊重当地群众意愿，方便生产生活，
5: 注重群众参与，规定编制本行政区域的地名方案应当公开征求意见，村社区的命名更名应当广泛征求村民居民意见等。
6: 持续优化地名公共服务体系，深入推进乡村住民行动，方便群众生产生活，为社会各界提供规范便捷的地名信息服务。
3: 接下来说的这个事儿啊，大伙儿可得上上心啊。在南京有位郭先生啊，上班的时候感觉后背很疼啊，本来感觉没什么大事儿，要不熬熬就过去了，等下班吧，结果怎么感觉有点太疼了啊，没法专心工作了，要不去医院看一看，反正也没觉得有什么大事儿，要不骑车去吧。但是这个时候有位同事很警觉啊，觉得这个情况有点异常啊，坚持要开车送他去医院。结果就在送医途中，这郭先生啊突发心跳骤停，这俩事儿有什么联系吗？咱们一块儿来看。
7: 我当时是感觉到我的后背有一点发射状的这种疼痛，我想的没什么大的事情，我说我自己骑给那个小电驴儿，我就过来看一下就差不多了。就给我们领导说，我说下午那个班我可能上不了了。他很有经验，他立马就派了3个人，一个开车，另外两个陪我往那边来。出来大概300米左右，我就昏迷了。然后我车上的同事呢就立马给我进行那个抢救，一直到咱们中大医院的门口。
8: 护士长刚好发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第一时间就上去判断他已经发生了心脏骤停，所以说在汽车里面我们就给他进行了心肺复苏，我们的转运车第一时间也到了，然后转到我们急诊抢救室。前后除了6次的颤，自主循环恢复了，但是呢他的循环还极不稳定，就迅速启动了 ECMO 的治疗。
2: 检查发现，郭先生是急性心梗导致的心跳呼吸骤停，心脏3根血管高度狭窄。
9: 心导管室里面迅速我们就给他进行了这个支架的一个植入。患者发病以后，然后到我们的这个开通血管不超过1个小时。
10: 做完心脏手术之后，然后带着 ECMO 在我们科又治疗了10多天。大概第6天的时候，这个 ECMO 撤机；第11天呼吸机拔管；然后2天之后，这个病人成功转入心内科进一步的康复治疗。
7: 我自己，各方面都感觉挺好。
11: 医生介绍，在我国，院外发生心跳骤停的救治成功率只有1%左右。郭先生能成功获救并且恢复良好，得益于同事们的警觉和第一时间的迅速反应，以及急诊、重症、心血管专家团队的高效衔接。医生提醒，郭先生平时有高血压、高血糖、高胆固醇血症等基础病，是诱发此次急性心梗的原因。近期气温变化大，有基础疾病人群要注意监测身体指标，避免劳累、熬夜出现胸闷、胸痛等症状，及时就医。
8: 这个心源性的疾病，它不都是表现为心前区的疼痛，它也有可能表现为你比如说我们的上肢的这样的一个疼痛，也有可能表现为后背的疼痛，也有的好多老年人他会表现为胃部的不适。提醒大家，如果说出现了难以解释的这样的一个症状，第一时间还是要到医院就诊。
3: 太悬了哈，这多亏了他警觉的领导、热心的同事，还有咱们的医生们哈，大伙儿平时得多关注身体健康啊。近日，德州公安交管部门啊，持续加强对于这个酒醉驾的行为查处力度。驾驶人明知道酒后不能开车，但是有的他就心存侥幸，结果呢，被查获了。
4: 近日，德州公安交管部门在城区主要路口吉国省道开展了酒驾醉驾专项查处行动。晚上10点多，一名男子被查获。经过酒精测试仪检查，民警发现男子已达到了醉酒驾驶的标准。
12: 老叔，多少分？
13: 125。
12: 我最近已经达到醉酒驾驶机动车的标准了哈，80以上就是涉嫌醉酒驾驶机动车啊，听明白了吧？一会儿需要带你出血啊。
14: 你知道喝酒不能开车是吧？
13: 不知道，我感觉就是没装眼吧。
15: 我就喝两瓶啤酒，我感觉没事，我就带着瓶子。
12: 我有酒精心理啊，应该是。
16: 我希望你通过这次啊吸取教训，
13: 行
16: 啊，好吧。
4: 驾驶人称，他喝酒的地方距离住处仅有4公里左右，自认为不会遇到交警查酒驾，便侥幸开车上了路。同样存在侥幸心理的还有下面这位驾驶人，被查获时车上还带着两个朋友。
15: 这么大酒味儿，你喝一杯吧。
17: 就一瓶啤酒，
15: 不可能过来是吧？
4: 经过酒精测试仪检测，男子涉嫌醉酒后驾驶机动车。经过询问，他已经是第二次饮酒后驾驶机动车被查获了。
15: 被查处过吗？
13: 也是查处过。
15: 什么时候啊？
13: 有半年以上了吧。
15: 第一次是酒驾醉驾？
13: 酒驾。
4: 随后两名被查获的驾驶人被带往了医院进行抽血检测，等待血检结果出来后再做进一步处理。
3: 酒后开车害人害己，千万别等到出了事儿再后悔，那说什么都晚了。下面说的这个呀也是非常吓人。上海警方查获了一起酒驾啊，但是这个车主啊，他酒后他不是自己在开车，他是靠着智能辅助驾驶功能上路了，而且呢，这车开着开着，车主甚至都睡着了。
18: 6号早上8点左右，民警在巡逻时发现，一辆黑色轿车通过路口时行驶异常缓慢，且坐在主副驾座上的人均处于瞌睡状态，驾驶员的双手已完全脱离方向盘，遂依法将其截停。
19: 怎么开的车啊？喝酒了是吧？
20: 昨天晚上12点多1点多喝的。
21: 上海住哪里啊？
22: 在广深。
23: 开的自动驾驶。
18: 经询问，驾驶员赵某和副驾驶座上的吕某均承认前一晚饮酒过量，宿醉未醒，早上就开着自动驾驶模式上了路。
24: 深呼吸一口气啊，来慢慢吹，慢慢吹啊，吹。
18: 呼吸测试结果显示，驾驶员已达到酒驾标准，民警依法对其处以暂扣机动车驾驶证6个月、罚款1500元、记12分的处罚。民警提示，目前市场上所有配备智能驾驶功能的车辆均不能替代驾驶人主体承担法律责任，更不能成为酒驾的挡箭牌。
25: 市面上车辆的智能驾驶系统，它的功能只是辅助驾驶，不能替代人去控制车辆。那么当车辆开启了智驾以后呢，驾驶人他应当遵守的法律法规和平常普通模式下的是并没有区别的，并且呢，在整个行车过程当中要手握方向盘，紧盯路况，做好接管车辆的这个准备。
3: 甭管怎么说，安全的事儿千万别大意啊。再来说说吃，这早餐呢是一天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顿饭，它的作用不仅仅是填饱肚子这么简单，早餐的合理营养千万不能马虎啊。咱们的梁帮办啊走访了多个养老院，今天呢去到了济南市莱芜区红坡康养中心，来看看那里的早餐怎么样。
0: 大家好，我是工作十五年的梁帮办，领导安排我带薪吃饭，我现在是在济南的莱芜区啊，一不小心来早了，体验一下养老院的早餐，走。饭来了，开吃。
1: 早餐特别丰富啊，这几种一二三四四种面食啊，小馄饨，鲜肉的啊，加了，这是裙带菜，虾皮儿，还有香菜啊，还有胡萝卜点缀。嗯，味道特别不错啊。
17: 早餐加工过程中，然后更重要的把各种的高血压的、高血脂的也给它分了类，吃好，并且营养丰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
1: 小米粥加上炸米，加点地瓜，主食还有两种花卷啊，一个这个一个应该是黑米了。嗯，这还有一个，这应该是加了菠菜汁啊。丰富，含量丰富。好了，不说了，开吃。
4: 接下来您将看到更换机顶盒，不料问题不断，记者调查揭开流量倒卖黑幕。
21: 然后给我打电话就说安机顶盒，当时说那个500块钱，说会员什么免费看。
4: 定制欧派橱柜，交全款遇经销商跑路，消费者如何维权？
22: 我现在诉求要么把橱柜给我做好，要么是把钱退给我。
4: 以劣充好，暴力威胁，不法分子设下陷阱，100多位老年人被骗，涉案金额90多万元。
23: 犯罪分子会先说鹿茸是1颗50元，后面改成1克50元，借谐音字混淆视听。
3: 接着来看新闻啊，近期滨州不少人遇到了这样一个事儿啊，说有陌生人啊冒充这个运营商的工作人员上门说要换机顶盒，哎，这机顶盒不白换啊，首先免费升级，其次呢这个影视 VIP 都能够免费的看。哎呦，这一下子一听挺划算哈，平时你看孩子看个动画片也得买 VIP， 咱看个电视剧也得买 VIP， 要不换吧，哎，不料这一换不要紧，换完了之后电视也出现卡顿情况了，还有这全屋的 WiFi 降速了，换个机顶盒手机上网都费劲了，这到底怎么回事啊？更令人震惊的是背后暗藏着盗用家庭宽带流量对外倒卖牟利的灰色产业链。
21: 去年的时候12月份吧，就是很骚扰我，然后给我打电话就说安机顶盒，当时说那个500块钱，说会员什么免费看，然后一遍遍给我打电话，我用了这么多年的中国移动了，然后我对他很信任。
26: 由于销售人员打着移动公司机顶盒厂家的旗号上门推销，还承诺免费享受各种影视会员服务，张女士并没有过多防备，便选择了更换机顶盒。可安装没几天，各种问题就接踵而至。
21: 现在太卡了，很卡，就是卡不出人来。手机也瘦，打游戏什么都进不去。
26: 发现问题后，张女士向中国移动投诉，到营业厅核实才得知，官方从未开展此类更新机顶盒活动，上门安装收取500元押金的人员也并非移动正式工作人员。
21: 我联系那个就给我打电话的那些人，他都不接了，都联系不着。
26: 和张女士一样遭遇的还有市民王女士。
27: 光卡，俺家老太太不能看，就是卡，光卡到那儿，就啥也放不出来，你放不了几分钟就卡那儿了，不动了。
26: 王女士向记者反映，更换机顶盒后，不仅电视画面频繁卡顿，即便关闭电视，家中无线网络也很慢，电视、手机都无法正常使用，也给家人生活带来了极大不便。
27: 给电信公司打电话，以为是咱网坏了，人来一查，没有任何问题，人从下到上查，他说你换了机顶盒了。
26: 直到这时，王女士才知道是自家的机顶盒被当时号称是移动公司的工作人员动了手脚。
27: 咱还以为运营商一开始说的时候也没说收钱的事儿，安装好了以后说是那个500块钱押金吧，你用一年，这个东西反正是到时候都给你退，结果是一点不好用。
26: 因为频繁卡顿， 王女士使用还不到一个月便换回了自家原本的机顶盒，她主动联系商家申请退还设备押金，却被认定存在违约行为，最终被扣取100元费用。那么这款机顶盒和咱们家里日常使用的机顶盒究竟差别在哪儿呢？又为何会频繁出现网络卡顿、网速变慢的情况呢？
27: 它的机顶盒它是那个内置的那个 PCDN 的一个芯片，然后它那个运行的时候啊，使用我们的专门的上网流量，它占用这个上网的空间，本来咱家的这个带宽是这么高， PCDN 这个它一直在运转，即使你电视不看的情况下，你关着电视，它那个通道也在占用，这样的话你那个家里的这个 WiFi 啊信号它都受干扰，它就感觉信号很弱，会出现这个掉线和卡顿。
3: 业内人士表示，正规运营商配发的电视机顶盒使用独立专用的网络通道，也就是说压根儿就不占用这个家用的宽带，而这类机顶盒呢，本质就是长期抢占家庭宽带资源，分流全屋的网速，全方位的拖累居家上网的体验。咱们接着往下看。
26: 记者调查发现，这些机顶盒的背面标有学士方舟、易学习、 AI 办学影盒等等字样，产品名称五花八门。根据用户提供的服务合同上的信息，记者找到了滨城区卓迈电子产品经营中心的工作人员。
2: 有没有营业网点吗？
5: 我们这边是仓库，然后售后的话是在济南淮阴区锦绣广场二排。
2: 叫什么名字呢？那会儿
5: 就是金科云系写着
2: 金科云系。
5: 网络机顶盒上面写
2: 的。哦。
26: 记者随即按照这位工作人员提供的信息，来到了济南市淮阴区锦绣广场一家名为先迈数科超级电视运营中心的公司。
2: 是，我问一下那个金科云在这里。
6: 是。
26: 当记者问到这家公司安装的机顶盒为何会出现卡顿问题时，这里的工作人员给出了这样的答复：
6: 偶尔有这种情况，然后我们会后台去给它调整。
2: 就少用的人，
6: 对，我们有额外的收入，他正常使用我们的盒子，我们就会产生额外的收入。
7: 它是他的流量吗？我们卖的，有收益，
6: 理解。
26: 这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给用户装这样的机顶盒并不是为了赚取用户的押金，而是靠机顶盒后台占用用户宽带流量，在对外售卖赚取额外收益。
6: 有利润肯定有，
2: 正常的话装一台能提多少？
6: 装一台要看用户的那种网络环境嘛，他们好的话能跑到2万块，差一点就
2: 有1-2块钱了。
6: 对，一天
8: 他们那种很牛，大概能跑到10几块
6: 一天。
2: 你看人家用户的带宽是吧，速网速什么的是吧。
26: 工作人员坦言，机顶盒通电待机便自动偷跑流量，收益按用户网速划分，单台设备每日流量收益1至10几元不等。相比私自搭建流量服务器，盗用居民家庭宽带更为隐蔽，还能规避监管处罚。
2: 购买这种流量的公司一般是什么样的公司呢？
8: 做鱼服务的。
2: 这是咱们公司盈利的地方是吧？
8: 对。
2: 卖盒子其实不赚钱。
6: 卖盒子其实就是先付一个合约金，一年之后再返还给你，你跑一年我们流量钱也挣回来。一开始收你这个钱也就是为了一开始我们投入可以少一点。
26: 据对方透露，他们主要把收集来的流量卖给云服务类企业，机顶盒内置影视教育类内容只是用来吸引用户办理的噱头。由于缺乏监管，再加上不少用户存有占便宜的心态，这样的公司在近几年发展得非常快。
9: 我们现在目前这个项目，我现在公司100人，
2: 咱现在装机量有多少？
9: 一天的话现在有60、70、70、80这样的。
2: 现在总的装机量大概有多少？
9: 加上我们合作的啊，因为都是圈子里边的人一天的话现在是差不多2万左右。
4: 这款机顶盒到底能偷走多少流量呢？我们联系了专业网络工程师进行了测试，从昨天晚上6:03通电联网， 截止到目前11:30，这台设备已经累计偷走了20G 流量。
10: 现在我们通过这个路由器的后台可以看到，现在实时的上传速度是每秒8兆，而且我们的下载速度只有每秒300多 K， 上行速度是下载速度的20多倍，这个是极其不符合我们这个日常使用场景的，说明此时此刻这个机顶盒正在通过我们的宽带偷取用户的家庭宽带的上行流量，这样的话基本上会把家庭的普通的500兆带宽就全部用完了，而用户在使用的时候就会出现上网卡顿甚至掉线的情况。
18: 此类非标机顶盒暗中盗用用户宽带倒卖流量牟利，严重损害市民切身利益，消费者该如何维权？记者咨询了专业律师。
11: 涉事企业隐瞒了机顶盒持续占用家庭网络宽带、偷跑流量并转售牟利的客观事实。其次，该行为导致消费者所购买的服务未达到合理预期效果，财产利益直接受损。同时，该行为本质上构成了未经许可从事增值电信业务经营活动，妨碍了运营商的正常运行秩序，构成对运营商的不正当竞争。消费者可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或电信运营商的上级监管部门投诉举报，也可以提起民事诉讼依法维权。
3: 这些商家太可恶了啊！投机取巧，打着免费升级的幌子，盗用普通市民家里边的这个宽带流量变现牟利。咱们要提醒大伙啊，办理机顶盒、宽带等等相关业务，一定要到官方营业厅正规渠道办理。正规的运营商机顶盒啊，这走的是专用网络通道，不占用家用的宽带资源，安全还有保障。而这个非标的改装机顶盒，它不仅偷跑流量，造成网络卡顿，还可能暗藏着木马程序啊，存在着家庭网络信息泄露的安全隐患。大家伙务必要提高警惕，谨防上当啊！接着来看哈，前两年有一个话题曾经冲上过热搜啊，这标题就叫做多个餐馆因为卖拍黄瓜被罚款5000元。怎么样，想起来了吧？说的是一些没有凉菜经营许可的餐馆啊，卖的是诸如这个拍黄瓜呀啊凉拌木耳这样的凉拌菜被举报了，是经过这个市场监管部门的核实之后呢，罚款5000块钱啊。很多人基本上也是从那个事儿才知道，哦，这凉拌菜要有专门的经营许可啊，它不是说会做就能卖了。这不近期有一些特殊的时刻，哎，别的不吃啊，挨家餐馆就买这个凉拌菜，你猜猜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呢？咱们一块儿来看。
12: 反正这边要消费记录的拿过来，这些东西我不需要向你们提供啊。
18: 2025年5月14日，宝山区顾村派出所民警接警后，来到了辖区内电台路的一家面馆，本以为这是一场顾客报警的消费纠纷，然而打110的却是面店的老板。一时间店里没了客人，店外又围了好多人，民警决定带他们回派出所了解情况。
12: 我们做点小生意容易吗？
13: 要是个人受害者，我有几个受害者马上全部都打，小孩子不学好。
12: 来。
18: 事情源于这天早上，电台路河南面馆老板接到一个电话，电话里的人称自己上周在这家面馆买过几个凉菜，吃完了拉肚子了。
14: 他讲你这个东西坏掉了，哎，我吃了拉肚子。我跟他讲，我说如果你拉肚子的情况下嘛，你上医院里面看多少嘛，我赔给你。完了之后营养费多少嘛，我给你。他就不讲这个，直接要钱呢。
18: 然而按照这位顾客描述的下单时间，老板调取的店内监控发现，在这个时间前后并没有人买过凉菜，公安机关也对此进行了核实。
15: 案发之后，我们到他的监控里面查看了相关的情况，就是嫌疑人当时到案之后，甚至他自己本人都没有来过这家店。他所说的是就是前后说的话都是很混乱的，一会儿说哦我来过的，我消费过的，但是给他看了监控又发现根本就没有来过，他又说哦那是我朋友来的，然后日期说的也不对，消费记录也一下子提供不出来。
18: 可是即使面对这样穿帮的事实，这位名叫邓凯军的顾客仍然是理直气壮，甚至愤愤不平。他称今天之所以来到这家店，完全是被老板忽悠过来的。面馆老板也不否认，今天之所以要邓凯军来一趟，就是因为自己久仰这个电话号码多时了，确实想认识一下他。
14: 我老乡在上海开拉面店的挺多的，我老乡发在那个群里面了，等于说我们两个有好友，发在那个朋友圈里面讲，这个电话是诈骗电话，就是说专门搞这个食品的，讲吃了拉肚子怎么怎么着要钱的。然后嘛，我老乡那天还没开张呢，他就开始举报了。
0: 在面馆老板的微信群中，分布在上海的好几个区开面馆的老乡们都接到过这个电话号码的来电，声音相似，内容雷同。
1: 我是觉得3.8挺吉利的，然后再加个0.88的话，总共5.8。祝你发也祝我发，知道吧，帅哥？
16: 啊，我明白你的意思，是这样的。我也不说跟你诉苦什么的，兄弟，你也知道现在这两年确实这生意很难做。您这边呢，这个给你哥再让一步，好不好？我给你拿一巴掌，行不行？
1: 拿多少？
16: 500。
1: 这样好了，帅哥。
16: 啊。
1: 我确实是为了讨个好彩头的。
16: 嗯嗯嗯。
1: 这样好吧？666.66，你看可以吗？咱也不争了，你直接转那个微信上。
0: 在上海经营面馆多年的赵老板说，正常消费的顾客没有这么投诉的。
17: 有的来店里会说一下这个情况，如果他们是真的吃拉肚子了，人家会去医院看，什么拿单子过来，对吧？这人家肯定是有这方面的那个有问题才去看的。他们这些就是说无缘无故的，你说要单子没有，他直接就说我没去医院看。
0: 有些小餐馆的确没有凉菜经营许可，有些老板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花钱打发他就是了。
19: 我们就是想着多一事嘛不如少一事，出来做个小生意，钱嘛也能赚一点，就是说哎呀能少点事情嘛，顺顺当当的就好了。
0: 就这样，200-300已经不能满足对方的胃口，老乡们对这个邓凯军深恶痛绝，大家在群里互相提醒要提防着点儿。直到5月14号他再次出现这天，电台路面馆老板决定不忍了，必须报警。
19: 哎，我一看是这个电话号码，完了之后我留了一个心眼嘛，我就讲，我说要不你过来吧，过来咱们认识一下，这两年嘛生意也不好做，我问问你这个事情是怎么搞的，完了之后我也跟着你学一学，咱们见面交个朋友，我当面把这个钱给你。那个时候他还讲他在那个浦东800万那边，我说你打个车过来好了，来回路费嘛我就给你报掉。我就想，我想把他们搞过来，完了之后嘛打个110，让110同志嘛把他们抓起来，完了之后我们稍微淡定一点。
0: 5月14号报案当天，受害的其他面馆老板有10多个人陆续来到了顾村派出所，纷纷向民警提供证据。
15: 这边的这个老板呢，报警之后，其他的老板可能也都忍无可忍了，就真的很远，可能有一些开车过来要40多分钟，或者说开车过来要近1个小时的，都特地开车过来到我们这里来反映情况。
0: 这是2024年1月，邓凯军来到一家小饭馆买凉菜的视频，那时他还会坐下来吃两口。而今年的5月份，他向面馆老板要钱的时候，甚至不知道店在哪里。
19: 他不知道我这个店地方在哪边，他讲你这个店在哪里，我说在电台路，他说电台路多少号啊，我说你拿个笔记一下，完了之后你导航过来好了。
20: 他也没来
19: 过。哎，他没来过。如果在我店里面消费过，他就知道我的店在哪里，他就没有来消费过。
0: 邓凯军不知道店址在哪儿就投诉，这也不是第一次了。有店主提供了他此前的电话录音。
24: 您是到店里边是光吃了个凉菜吗？还是吃啥呀？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光吃了个凉菜。
24: 哦，多少钱啊？
1: 你企业名称叫什么？
24: 我是说您那边那个是消费了多少钱啊？
1: 那你告诉我你哪条路？
24: 那条路您不是昨天那个啥下午去了吗？
1: 我跟你摊牌，兄弟，他们去的有点多，好吧？你真的，反正不给处理的，全部都走法律流程了，好吧？你应该也知道，你如果是老板的话，我不跟你绕那么多弯子。
0: 那么不去店里怎么买到凉菜呢？江小武是邓凯军的中学同学，他是邓凯军的跑腿儿。
25: 每天说出去几个小时帮他买东西，然后说这个属于是打假嘛。
0: 今年4月，江小武听说邓凯军在上海做外卖小哥，收入不错，于是也来到上海准备跟着他一起干。
25: 老家那个跟我初中同学嘛，因为跟他从初中也认识有那么久了，比较信他嘛。
20: 等于说当时是投奔他的，对吧？
25: 对对对，当时是投奔他的，对。
20: 那他怎么跟你说的呢？怎么交代你做这件事的呢？
25: 就是我们每天去买东西啊，给我们20块钱一家店，然后跟我们说，这样子我们每天如果可以跑10家的话，一个月下来有6000，啊，就这样子嘛。他要求我们首选那个黄瓜，就那种凉拌的黄瓜嘛。
0: 一起来投奔邓凯军的还有何冰，住在浦东八百万附近的他们，每天被邓凯军派到上海各个区去买凉菜。
5: 坐地铁的，
6: 就自己坐个地铁过来。
5: 对，
6: 然后就买个凉菜。
5: 对，
6: 带回去吗？还是直接扔掉？
5: 扔掉，
6: 直接扔掉。
5: 对，
6: 这路上也不会扔掉。
5: 就是差不多你刚买好了，然后你开车开个几百米就给他扔掉了。
0: 江小武、何冰负责跑腿儿，买了凉菜拍张照，把收银小票交给邓凯军后，他们就可以拿到每单20元的跑腿费。而这之后，邓凯军就以拉肚子为由去要钱。
6: 那实际上他吃不吃这些东西呢？
25: 他不吃的，因为每一次只有可能说我们会吃一点，他都不会让他有接触到的。
6: 他连吃都不吃。
25: 对。
6: 那你们实际上你们有拉肚子的情况吗？
25: 那拉肚子也不清楚是不是凉菜，因为有的时候吃
6: 的。你有拉过肚子没呢？
25: 那段时间肯定是有拉过的，但我感觉应该是吃那些辣条吃的。
0: 在邓凯军近半年10万元的收入流水中，民警通过走访调查，目前认定其中的2万元是非法获利。
15: 那一个职业打假人，他可能拍视频的时候，段子里面过当场，人家就会直接把执法部门叫过来的，由执法部门当场对他做出处罚。人家的目的可能不是要钱，可能是要确实给你这个市场做出一个整顿或者怎么样的，而不是个人利益，就是我做这桩事情的利益，目的已经变了。我是以盈利为目的的去做这桩事情，那这个性质我觉得就不一样了。
0: 那么利用12315投诉机制为自己背书的邓凯军的行为能否披上合法的外衣呢？刑法专家认为，认定职业打假是否合法的关键要看其真实的目的是什么。
7: 正当维权的消费者呢，他的目的一般是打击不法行为，维护市场秩序，获得赔偿呢，其实是合法行使权利的最终的结果。那尽管有些人他可能是以牟利为目的，但是他所行使的一切的权利都是在法律的框架之内，通过正当方式来实现的。而打着这个正当维权的幌子去进行敲诈勒索的行为人呢，他通常会以打假或者举报去威胁商家，比如说不赔钱我就举报，赔了钱就了事，那这就会使商家呢陷入一种恐惧的心理。尽管有些商家是合法经营的，但是也可能会陷入到这种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理当中，这就符合了敲诈勒索罪当中行为人使得被害人陷入到恐惧心理，并且基于恐惧心理交付财物的要件实质上就是以维权为幌子来实现非法占有的目的。
0: 目前警方正在继续调查中，并对涉嫌敲诈勒索的邓凯军采取了强制措施。
4: 接下来您将看到，定制欧派橱柜交全款遇经销商跑路，消费者如何维权？
8: 我现在诉求要么把橱柜给我做好，要么是把钱退给我。
4: 以劣充好，暴力威胁，不法分子设下陷阱，100多位老年人被骗，涉案金额90多万元。
21: 犯罪分子会先说鹿茸是1克50元，后面改成1克50元，借谐音字混淆视听。
3: 接下来是由喜宴花石油赞助播出的帮办出马。这新房要装修，很多朋友会选择全屋定制，但是呢，你要说全屋定制的质量，那真是参差不齐。怎么选，有的时候全凭运气啊！哎，当然也有朋友啊，图省事儿，大不了多花点钱嘛，咱选个大牌子还放心，对不对？但是这个因为全屋定制这个事儿，选了个大牌子的啊，这个菏泽的谢先生那是十分恼火呀。怎么回事呢？他说去年定制欧派家居的橱柜啊，可是到现在为止呢，这家居是迟迟不见踪影啊，门店倒闭了，售后失联了，总部也是一拖再拖，让这个装修计划是彻底搁置了。咱们一块儿去看一看。
22: 我们是那个去年3月份在这个欧派家居订的这个衣橱，这个衣柜，和他这个加盟商说他倒闭了，货款交给总部了，给那个总部联系，他说等他找到新的加盟商，因为我这个事情毕竟过去一年多了嘛，这房子这装修得入住啊，我现在诉求要么把橱柜给我做好，要么是把钱退给我。
23: 您好，您拨打的用户已暂停服务。
27: 当地的话，现在经销商是有经营异常的一个情况，
28: 是不是因为经营异常导致了这个订单无法继续进行？
27: 是的。
28: 那他的钱是不是交到了工厂？
27: 钱的话他这个没有交给工厂，
28: 这一点您落实过吗？
27: 非常抱歉。那刚刚针对刚刚所说的话，这个我们需要主管部门去核实清楚好吗？
28: 那如果说这么长时间的话都没有对接好，是不是可以考虑给咱的消费者去进行退款，或者说给到一个明确的时间给他进行相应的装修？
27: 我这里先帮消费者的问题先反馈给公司对应那个部门进行去落实。
3: 你说钱也交了，遇上这样的事儿，谁能不恼火呀？希望这个事儿赶紧解决啊！接下来是咱们生活帮的银铃6:30。要说三高啊，大伙儿都知道啊，很多人往往关注高血压和高血糖，而对于这个高血脂容易忽视。那么高血脂到底怎么回事啊？长期高血脂会带来什么样的危害呢？有哪些常见的认识误区呢？如何能控制好血脂呢？今天咱们邀请到了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老年医学医科副主任医师刘晓明来跟大伙儿好好聊一聊。你好，刘主任。
2: 你好，主持人。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您先给大伙儿来讲讲这个高血脂它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2: 好的，高脂血症呢，俗称就是高血脂，简单的就是说血液里的脂肪，主要是胆固醇和甘油三酯超标。因为早期几乎没有什么症状，因此也被称之为沉默的健康威胁。
3: 哦，那这个长期高血脂会带来哪些危害呢？
2: 高血脂呢？会危害累及全身及心血管多个系统，其中高胆固醇血症呢是动脉粥样硬化的首要的危险因素。大中血管的硬化呢会引发脑中风、心肌梗塞、缺血性肾病，重症呢可突发猝死，严重的高甘油三酯血症会诱发急性胰腺炎、眼底静脉血栓等病症。
3: 那是不是这个血脂越低它就越好了呢？
2: 不是这样的，血脂并非越低越好，维持合理的水平呢才是健康状态。血脂是人体不可或缺的重要的物质，它能够参与细胞膜的合成、激素分泌以及脂溶性维生素的吸收。数值过低会损害身体机能，血脂偏高易引发刚才我们说的血管病变、胰腺炎等病症。但如果血脂高过低，如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低于1.0毫摩尔每升，还可以造成认知衰退、免疫力降低、出血风险升高、内分泌失调。所以呢，需要结合年龄与基础疾病，将血脂控制在合适的范围。
3: 我们都知道啊，很多高血脂患者他可能身体比较肥胖，那就造成了一个认知哈，就很多人觉得瘦子他不会有血脂问题。你像我感觉我问题不大，是这样吗？
2: 不完全是这样。很多人认为血脂和肥胖是有必然的联系，认为轻瘦的人血脂肯定是正常的，但是并不是这样。我们临床上看到很多轻瘦的人血脂也是不达标的。我们的血脂呢跟胖瘦没有直接关系，它受遗传、代谢、饮食和运动多种因素的影响。
3: 哦，所以说甭管是胖还是瘦，咱们都得多注意多小心啊。一些人还认为这个高血脂啊它是老年病啊，以及我如果说我不吃肉我光吃素是不是就不会有高血脂了？针对这两个问题你怎么看呢？
2: 很多认为高血脂属于老年病，年轻人不必多加防范。但如今呢，高血脂的发病已愈发年轻化，年轻人同样面临着患病的风险。如今长期喝酒、缺乏运动、饮食油腻、抽烟、精神压力过大等不良生活习惯，都会造成血脂代谢出现异常。比如说，有一部分人日常不吃肉类，但大量的食用米饭、馒头、面条等主食，或者是频繁的吃油炸食品、甜品、糕点，这类高糖高热量食物同样会造成血脂的升高。人体的大部分的血脂呢，主要是由自身合成，通过食物摄取的胆固醇仅占总量的20%，因此想要调控血脂，需要保持饮食均衡，不能只单纯不吃肉来解决这个问题。
3: 那么这个高血脂它都有哪些症状呢？以及很多朋友他可能体检了，查出来有高血脂，但是身体好像什么症状都没有，我是不是就可以放着不用管了，我根本就不用治疗呢？
2: 不是这样的。高血脂呢通常是在沉默中蚕食血管内皮，超过半数患者早期无任何不适症状，但是长期未控制血脂可导致诸多的潜在风险的升级，比如形成动脉斑块、血管狭窄等。为了避免病情恶化，应当在确诊后及时干预。
3: 那身体到底有哪些表现它可能血脂就已经高了呢？
2: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清晨起床后，如果出现四种的异常表现，就要警惕血脂升高。第一是浑身困倦乏力，正常我们睡醒后呢会精神饱满，血脂偏高会让血液粘稠、循环变慢，晨起依旧感觉到昏沉疲惫，通常吃完早餐后不适症状会有所缓解。第二个就是频繁的头晕头疼，血脂异常会阻碍脑部供血供氧， 早起容易产生头晕、头部胀痛的情况下。第三个呢，就是胸闷气短，脂质堆积堵塞血管，容易造成心肌缺血、缺氧，晨起身体耗氧量上升，胸闷、喘气不畅的症状会更加明显。第四个就是手脚发麻沉重，四肢末梢供血不足，常会出现手脚发麻、肢体发沉的现象。临床上常我们诊断高脂血症呢，常依据四项数值划分为血脂异常，比如说我们的总胆固醇大于等于5.2毫摩尔每升为高胆固醇血症，甘油三酯呢大于等于1.7毫摩尔每升呢是高甘油三酯血症，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大于等于3.4毫摩尔每升为高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血症，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呢小于1.0毫摩尔每升为低的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血症。如果上述指标中一项或多项异常，即可诊断为高脂血症。但需要注意的是，如果单次检查的异常呢，我们需要排除我们的饮食和运动其他的方面的干扰，再做一次。如果再次出现异常，那我们就诊断为高脂血症了。
3: 哦，是这样的。那有的人会觉得哈，我吃上这个降脂药了，可能就高枕无忧了。这个事儿你怎么看呢？
2: 这样的降脂药呢，可以起到调控血脂的作用，但它并非万能，也不能彻底规避患病的风险。如果服药期间依旧饮食无节制、缺乏运动，不仅会大幅的减弱药效，还可能引发不良反应。高血脂人群在规律用药的同时，依旧要合理饮食、坚持运动，做好生活方式的管控。
3: 那哪些人群他需要重点来关注这个血脂呢？
2: 好的，这样有一些，比如说曾经患动脉粥样硬化性血管疾病的人群，或者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肥胖以及长期吸烟，属于该病的高发群体，或者是家族中有早年发作心血管疾病病史的人，或者是确诊家族性高脂血症的患者，还有一些人皮肤肌腱长出黄色瘤，或者是存在跟腱增厚情况的人群。
3: 那如何能控制好这个血脂呢？你给大伙支支招吧。
2: 想要平稳控制血脂，在生活方面主要是从四方面着手调理。首先是要控制脂肪的摄入，每日油脂的摄入量把控在20到25克，日常少吃高脂、高胆固醇、高糖分食物，用植物油替换动物油、棕榈油，杜绝含氢化植物油的反式脂肪酸。心血管疾病及高胆固醇人群呢，每日膳食胆固醇的摄入量需控制在300毫克以内。其次呢，饮食应尽量多样化，多补充果蔬、全谷物与膳食纤维，建议每日食用500克的蔬菜、350克的水果，常吃豆制品，每周至少吃2次的深海鱼类。再者呢，是坚持规律运动，每周开展3到5次的有氧运动，每次运动的时间不低于30分钟，根据个人的情况呢，选择快走、骑行、游泳等合适的锻炼方式，这些都能够促进血液循环，加快脂质的代谢。最后一定要养成健康的作息习惯，做到戒烟戒酒，不熬夜。酒精呢，极易造成甘油三酯的飙升，血脂偏高的人群务必严格戒酒，减少不良习惯对血脂的负面影响。
3: 非常感谢今天刘主任做客咱们的直播间哈，给大伙儿讲了这么多的干货啊。其实大伙儿要有一个好的生活习惯，注意饮食，规律运动，血脂异常就要及时就医。好了，咱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小东接着跟您说新闻。
4: 接下来您将看到，以劣充好、暴力威胁、不法分子设下陷阱，100多位老年人被骗，涉案金额90多万元。
21: 犯罪分子会先说鹿茸是1颗50元，后面改成1克50元，借谐音字混淆视听。
3: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生活帮，我是小东。您可以拨打咱们的24小时值班热线0531-9600-5900，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通过生活帮官方微信公众号随时随地提供线索反映问题，我们会关注大家的每一条信息，期待您的参与。接下来是由兰陵王酒赞助播出的重磅。最近呢，江苏南京检察机关通报了一起强迫交易案啊，这犯罪团伙呢，一边以劣充好，一边用刻意模糊的语言来诱骗老年人购买。如果说不从呢，就言语恐吓，甚至暴力威逼，强迫老年人掏钱买单。
9: 这哪 瞅着看看都熟啊，强腰壮肾呢，这是。
10: 事发于南京市浦口区一处小区旁早市，早上6点多，一名男子在兜售鹿茸，号称能强腰壮肾。听了男子的说辞后，路过的周大爷动了心。卖货的男子说50块钱一颗，周大爷觉得一根鹿茸50块钱也不贵，就决定买一根。然后卖货的男子就把他带到了一个偏僻处，开始给鹿茸切片。
9: 切了一块两的时候了，他拿个夹板拿出来，50块钱一看，我一看卖的不得，我说我又不要了，他不要了也不行，意思上他出来就是一板就都性格一板就把我踹到了个地上。
10: 在周大爷听来，男子明明说的是50块钱一颗，也就是一根，后来却变成了50块钱一克，这样算下来，一根鹿茸要6000多块钱。其实，在当地遭遇同样骗局的老人还不少，多数老人迫于对方暴力威慑，只能乖乖回家拿钱，甚至被逼前往银行取款。
11: 这老叔买完东西没给我钱呢，说回我求钱，求多少钱，老叔？
12: 3000。
11: 3000
12: 啊！
11: 你不是说给3200吗？
12: 对呀，我3200，我
11: 那你那200不没给我呢吗，老叔？对不对？
12: 行，祝福你啊！哎，你少给你得了。
11: 对，你先给我200，咱留个定钱做买卖，对不对，老叔？
12: 那什么
11: 啊？那不能，老叔，完了吧？你回来吧，这货先放这儿，回来你取完东西，咱给你东西，对不对？哎，那妥了，老叔，你去吧。
9: 那边现在银行关门了，周大爷取不出钱来。
13: 折子上面也没有这么多。
9: 因为啥？你看你不切，你不买都没事儿。你家里边，你刚才说能凑几千啊，爷？
13: 2000。
9: 2000块钱，那不差的太多了吗，大爷？
13: 那你就谁你呀？你要么就拿货走了。
14: 我让他搁这儿了，回家修卡去了，不要我跟着。
9: 没看错了，我老弟就行。
25: 就个1700块钱，你说这老爷子，你说你大叔
9: 没有了啦？
25: 你。
3: 不仅是盐源陷阱啊，公安机关调查后发现，犯罪嫌疑人手中的鹿茸其实也不是真的梅花鹿鹿茸，而是用马鹿茸冒充的。
10: 公安机关展开调查后，很快将殴打周大爷的犯罪嫌疑人栾某及其团伙成员江某等5人抓获。在他们的暂住地和车辆里，警方发现了40多根鹿茸等。那么，犯罪嫌疑人卖给老人的这些鹿茸是真的吗？
16: 犯罪团伙出售时宣称是梅花鹿的鹿茸，以每克30至150元的价格卖给被害人。我们联系到栾某等人采购的商家，了解到栾某等人采购的实际是马鹿茸。马鹿茸的采购价格通常为每克1元左右。
10: 办案人员介绍，犯罪嫌疑人以便宜的马鹿茸冒充梅花鹿鹿茸，向老年人兜售，强买强卖，在价格上诱骗老人时，采用了谐音的伎俩。
16: 犯罪分子会先说鹿茸是1克50元，后面改成1克50元，借谐音字混淆视听。摊位前一人负责摆摊销售，另外一人假装是顾客，在问价的同时旁敲侧击说功效，并诱导老年人与其拼单。
10: 为了便于威慑老人，犯罪嫌疑人将老人带至偏僻处进行作案。通常在鹿茸切到一半时，摊主会说出真实价格，并用事先准备好的话术威胁老人，甚至对拒不掏钱的老人进行殴打。
18: 对于付不了钱的老人，不法分子要么跟着去银行取钱，要么跟着老人回家拿。很多老人怕丢人怕报复，只能自认倒霉，让团伙更加的肆无忌惮。
3: 警方进一步审讯调查后发现，在南京抓获的这5名嫌疑人背后，竟然还藏着一个跨全国14个省市，专门以销售假鹿茸为诱饵，对老人实施诈骗、强买强卖的28人犯罪团伙。经查，该案一共有100多位老年人被骗了，涉案金额90多万元。
10: 经过办案机关的追踪调查，陆续在海南、河北、吉林等地抓获该犯罪团伙其余23名成员。
26: 栾某等人通过老乡介绍、劳务市场招聘等途径纠集人员，其中也有部分具有犯罪经历的成员。很多人一开始并不知道具体要做什么，只是听说能赚钱就跟着来了。
10: 作案时，犯罪团伙一般为3到4人一组，骨干成员主要扮演摊主，负责现场叫卖切货，年纪较大的成员充当托，假装把价格谈低，让老人觉得划算。新加入的成员通常被安排望风，一旦发现有城管巡逻或警察，就及时传递信号。 经查，该案有100多位老年人被骗，涉案金额90多万元。该案经南京市浦口区人民法院审理后，主犯栾某被以强迫交易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8个月，并处罚金19万元。刘某等其余27名被告人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4年至拘役5个月不等的刑罚，并处85000元至2000元不等的罚金。医务人员提醒老年人，鹿茸具有温补肾阳、强筋健骨的作用，但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使用，尤其是患有高血压的老人更要慎用，并且购买这种滋补品一定要到正规药店，切莫贪图便宜，听信街头不法人员诱惑，谨防上当受骗。
1: 如果确实需要购买中药材呢，作为这个保健品食用，也要选择经过正规炮制加工过的产品。未经规范加工的药材中可能携带寄生虫或者病菌，要注意产品卫生，谨慎食用。
3: 以劣充好，暴力威胁欺诈老人，对这样的团伙那就要重拳出击，连根拔掉，否则啊，不知道还有多少人掉进他们的陷阱呢。大伙如果说啊遇到类似的情况，别觉得吃点亏算了，赶紧报警啊。平常大伙刷牙，很多人会使用这个电动牙刷，其中呢牙刷头这是要经常更换的。一些不法分子呢瞅准了这一点，通过制售假冒品牌的牙刷头疯狂牟利。来看下面这起案件。
5: 江阴市民蒋某喜欢网购，一次他在一家网店花了130多元购买了2盒飞利浦品牌的牙刷头。
6: 这个价格其实是比正品的一半的价格还要低，到货之后发现跟自己之前在专卖店买的质量差距很大，怀疑买到了假货。
5: 蒋某随后报警，警方抓获了网店的经营者梁某甲。梁某甲交代，他们根本没有飞利浦公司的授权，销售的牙刷头是在白板牙刷头上自己打上飞利浦的商标，
6: 没有任何品牌标识的白板牙刷头，单价是在1.8元到2.2元之间，加上商标、包装的加工成本，一支牙刷头的成本呢是不到5块钱，即便是以正品1/10的价格来出售，依旧能够获得丰厚的利润。于是梁某甲就通过网上的二手平台、线上的批发平台，联系到了一家生产白板牙刷头的厂家，批量采购。
5: 最终梁某甲等制假人员、陈某等售假人员、包某等假冒包装材料制售人员全部落网。经查，梁某甲等人共计加工和销售假冒飞利浦品牌电动牙刷头40余万元。
6: 我们依法认定梁某甲、梁某乙和欧某构成假冒注册商标罪，包某构成非法制造、销售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罪，陈某等代理商构成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并依法提起公诉。
5: 法院经过审理，判处梁某甲、梁某乙、欧某有期徒刑2年至1年3个月不等，各处罚金，所有涉案人员均受到法律严惩。同时，飞利浦公司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主张民事赔偿。
6: 法院依法判决系列案件的被告人共同赔偿飞利浦公司的经济损失及合理维权费用共计46万元。基于我们江阴市民检察院建立的知识产权刑事案件违法所得优先赔偿权利人机制，本案各被告人的违法所得21万元优先赔偿给了权利人。
3: 最近呢，聊城一个抵押回收店的老板杨先生发现啊，自己最近收到的几件金首饰好像有点不太对劲，他反复试验后确定，哎呦，这是假黄金呐。随后聊城警方雷霆出击，将2名嫌疑人抓获归案，发现啊，这还真不是金，这是金包屋。
7: 当时就是有一个小伙子给咱打电话嘛，然后沟通问咱这能不能做那个黄金保管。我说这黄金是什么情况？他说媳妇的，还不能买，不能破坏，想着急用点钱有事儿。然后呢，我说可以。
4: 杨先生表示，他先后接到3笔黄金抵押业务，共支付8万多元。对方所说的理由各不相同，他当时并没有产生怀疑。
15: 他们所说的理由各不相同，有的说家里亲属生病了急需用钱，有的说和女朋友分手了，黄金首饰用不到了，想要变现。总之就是以各种理由博取杨先生的同情进行诈骗。
4: 后来杨先生在同行的提醒下对这些黄金首饰产生了怀疑，经反复检验发现竟然是假黄金。
7: 那火烧就在那火墙烧，烧完之后立马过凉水挤，挤了之后再烧再挤，反复4遍之后它才开始有点鼓泡泡这个样子。

0: 刘某以及他的朋友当场控制。在各方当事人的见证下，民警现场将假黄金手镯用工具剪断，让金包屋的作假伎俩彻底暴露无遗。目前两名嫌犯罪嫌疑人已被依法刑事拘留，该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1: 非常的感谢咱们民警啊，如果说没有他们的话，你看我造成这些损失肯定是回不来的。
2: 好了，今天的生活帮就到这里了。如果说你想重温更多节目精彩片段，请使用海看 IPTV 的回看功能。如果说你想参与更多互动，请关注海看公众账号。
3: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4: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攥在自己的手上。
3: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5: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3: 张新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6: 真正的把黄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3: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4: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7: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6: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3: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8: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9: 炎热的夏季，在上班或是办事回到家，打开冰箱喝一碗清凉解暑的绿豆汤，那是多么惬意的一件事情。但是如何能够煮出好喝又可以起到合适功效的绿豆汤呢？
10: 那我们很多家庭呢，一年四季都会煮绿豆汤，但是夏季煮的是最多的，因为这个绿豆汤呢有清热解毒的功效。但是很多情况下呢，我们因为煮绿豆汤的时间过久，而使这个绿豆汤的颜色和功效呢又都不相同。那么在夏季怎么样才能煮出我们想要的绿豆汤呢？以下呢我们就罗列了几种方法，您不妨试一试。
9: 在炎炎夏日，绿豆汤更是老百姓最喜欢的消暑饮料。夏天在高温环境工作的人出汗多，水液损失很大，体内的电解质平衡遭到破坏，用消暑功能的绿豆汤来补充是最理想的方法。那么如何简便快速地煮出在炎热夏季我们常需要的清热解暑的绿豆汤呢？这里我们有两种比较简便的方法介绍给大家。第一个方法是先将绿豆洗净，放入保温瓶中，倒入开水盖好，3到4小时后，绿豆粒已经胀大变软，这个时候的绿豆水是非常消暑的饮料。但是绿豆却不能吃，因为绿豆汤的消暑功能在于绿豆的表皮。绿豆在保温瓶浸泡的过程中，绿豆皮中的消暑成分能够很有效地浸泡在水中，所以这个时候的绿豆汤是最消暑解渴的。
10: 一种方法呢，就是比上面的更要省时间，那么就是把洗好的绿豆放到开水锅中煮上10分钟左右。煮上10分钟之后呢，可以关火再焖半个小时，这时候我们看到碧绿的汤色呢，也是很好的消暑饮品。那同样呢，是不要吃绿豆，因为绿豆的消暑功能在外，而解毒功能是在内的。如果您要想达到消暑的目的呢，只喝汤就可以了。那剩下的绿豆不吃也是很浪费的，我们呢就可以再上火把这个绿豆煮到酥烂，那这个时候的汤功效就又不一样了，它具有解毒的功效。如果是遇到了像农药中毒或者是铅中毒这种比较严重的中毒情况的时候呢，在送往医院抢救之前，最好是先灌上一碗这样的绿豆汤进行紧急处理。那还有啊，如果家里有人常常在有毒环境下工作，或者是经常接触有毒物质，也可以用这种具有解毒功效的绿豆汤来进行解毒。再有了就是我们平时多喝了酒呀，或者是身体遇到排毒情况的时候呢，也可以喝这种绿豆汤。那么在夏季我们怎么样才能煮出这种有解毒功效的绿豆汤呢？
9: 首先我们可以将挑好的绿豆洗净晾干，在铁锅中干炒10分钟左右，然后再煮。 绿豆很快呢就可以煮烂了。

0: 炒过之后的绿豆很容易煮烂，绿豆内部的功效也就完全发挥出来了，而且这个时候的绿豆汤还有一股淡淡的豆香味儿。
1: 有时候呢，您煮出的绿豆汤可能颜色是红色的，那么这样的汤汁呢，消暑的作用就没有了，剩下的只有解毒的作用了。所以啊，要想煮出您想要的功效的绿豆汤，不妨记住刚才我们介绍的几种方法，有空的时候呢，亲自试上一试。好了，今天的内容就是这样，以下是温馨提示，下一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温馨提示，因绿豆性寒，故脾胃虚弱的老年人要慎食。

0: 现在是早上7点，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山东对农服务新平台，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奋斗乡村，圆梦齐鲁。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 91.9， 中波 1251，
1: 潍坊调频 106.4，
0: 济宁中波 999，
1: 聊城中波 621，
0: 滨州调频 99.8。 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2: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的手上。
1: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3: 农村是广阔田地，大有作为。
1: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2: 真正的把黄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1: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4: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5: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6: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1: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7: 迈进。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我一生
9: 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
8: 孜孜以求，无怨无悔。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
9: 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
8: 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 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8: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8: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8: 人这一生啊，最重要的是什么？我们很多人想一辈子可能都想不明白。穷的时候呢，钱最重要，因为您得活着，活着就需要钱。成家立业了，情最重要，家里人和和睦睦的，别整天有事儿争吵。饿了的时候，一个馒头，一碗稀粥，那就是最重要的了。病了的时候，卧床了，走不动了，全身哪哪都疼，这时候健康最重要。但其实到了我这个岁数，你就会发现，其实人生什么都不重要，过去就过去了，什么功名利禄，什么恩怨情仇，最后都会烟消云散。人活着啊，就是今天吃一碗饭，吃点青菜，你细细品每粒米的香味儿，青菜的菜香味儿，出去上公园走走，看看人家那小孩子虎头虎脑的，跟着也高兴，这就是最好的了。人活的是个啥？就是个心态，活一个高兴劲儿。现在不少人心态不好，不是担心这个，就是生气那个，好像看谁都不太顺眼，看什么事情就不对。那您啊，说句不好听的话，就是没活明白。您心态不好，您活的就累，啥事儿也办不成，啥事儿也解决不了。昨天我们一个想吃胡家老高的患者，我没有让他吃，让他再想想。这位患者呢，脑血栓后遗症，得了这个病，大家都知道，走路手跨筐，脚画圈，这个人是个干部，一得这个病，从干部岗位上下来了，就想着怎么能恢复。这些年 花了不少钱，天南海北四处求医问药，最后呢病情加重了，钱花了，健康也没了，心态非常不好，谁的话也不听，家里人都不敢和他说话。一般这样的患者，我基本不让他们吃我们的胡家老糕。为啥？没到时候，胡家老糕不是三块两块的小药，那需要花钱去买。就他这种心态，别人吃三个月，他弄不好得吃上八九个月。为啥？心态不好。这就像东北二人转，一男一女一副将，才能把戏唱好。只有一个男的没人看，您吃胡家老糕行，老糕没问题，我这儿有信心，但是您没有好心态，整天愁眉苦脸的，啥病解决的也慢。这边胡家老糕给你滋补治病，那边你自己在那儿搞破坏，啥病都不能好得快。所以别人的患者我不管，吃胡家老糕的患者，不管你是高血压、脑血栓、脑出血，还是肺心病、风湿骨病，全身难受没劲儿，哪哪都疼的，我就要求一条，就是乐乐呵呵的把这个药吃下去。你做到了这一点，剩下的就交给胡家老高就行了，就不用担心了。花最少的钱，办最大的事儿。您要是整天憋屈闹心，那您就想好了再来，别去浪费钱。我们这一代人呐，都是节俭过来的，能花一块钱绝不花两块钱。现在这年轻人呐，和我们那时候都不一样了。我父亲就和我说，当大夫一定要节俭。我们那时候家里也算富裕，但从不扔粮食，剩下的饭吃不了，第二顿接着吃。我小时候吃饭有时候不管不顾，经常一碗饭剩半碗，挨了我父亲不少打。我现在就养成一个习惯，能吃多少盛碗里多少，把碗里最后一粒粮食必须吃完。就这个规矩，我也让我的子女遵守。孩子最开始都说我是老骨头，现在长大了也慢慢理解了，做人就得规规矩矩的，越简单越好。但话说回来，生活上节俭，做药可不能节俭，货不对版绝对不行。我们胡家老糕里面这些做糕的药材不是道地药材，绝对不允许用。多长时间能熬出来，那就得到时间，多一天少一天都不行。人呐，有规矩才能成事儿。不这么做，胡家老糕这100多年能传下来吗？患者吃的不好，不买你的账，早就没有了。那时候有很多 做高方的同行都在我们家边上的胡同里，一个也没留下来。为啥？没有效果，做的那个东西不地道，吃了就跟喝了糖浆一样，那病能好得了吗？您吃一火车皮也解决不了任何问题。药这个东西啊，就是这样，您要是吃对症了，吃对药了，可能今天明天就会有结果，十天八天就会变个样，这都有可能。吃不对路，那一年都没有结果，白吃。但您说吃胡家老糕多长时间能解决问题，那我从来不下这个保证。您就记住一条，如果有大夫和您说吃多长时间药这个病就好了，那您不用想，马上拍拍屁股走人，别心存侥幸，自己多想想，咱都是聪明人，别往那坑里跳。我父亲当时就和我说过，即使你心里有数，知道这心脑血管病、肺心病、全身四处难受、风湿骨病，吃多长时间胡家老糕应该差不多，但你也不要和患者说，每个患者的情况不一样，吃胡家老糕时间也不一样，龙生九子还各有不同呢，何况咱们就是一个膏方。那时候我就记下来了，经常吃胡家老糕的患者也都知道，我基本上不和患者说确切的时间，大家伙听到有确切时间的都是病人吃完胡家老糕以后向我们这儿反馈的，有吃三个月的，有吃两个月的，还有吃半年的，有的甚至确切到天数，患者自己说的，给您做一个参考。我从来不给患者保证吃多少天能好，凡是保证的，我也劝您一定要多合计合计，心里别乱了，一乱就麻烦。现在大家伙有病啊，尤其是时间长的，十个人里有九个是久病乱投医，中医、西医、中药、西药、理疗，恨不得全天下知道的方法全是个遍，这个药吃个十多天再吃另一个药，家里的药存了一大堆，都过期了，太浪费了。吃药咱们别过度，药不是粮食，多吃点少吃点无所谓，吃错了它伤身。首先您得知道这个药是个什么理儿。您看我们胡家老糕本源疗法，把身体里的五脏六腑气血经络修理一下，原来啥样尽量让它变成啥样，这就是一个理儿。有很多人也问过，胡老您怎么知道吃胡家老糕就能恢复本源？我说一句话大家伙就明白了，一个个患者这么些年的反馈， 患者吃完就都知道了，看看他们反馈的结果，看看咱们手里的那么些医案，还需要啥证明吗？让我像西医那样化验、临床实验，我没那功夫。我们中医也用不着这个。中医和西医是完全不同的东西。中医是经验医学，不能拿西医的东西来衡量中医，也不能用中医的东西去衡量西医。咱们什么都得实话实说，有的病您就得看西医。您看，胰腺炎、阑尾炎、脑出血、昏迷了、急性心梗，您就得去手术、去挂点滴、去支架，晚一分钟命可能就保不住了。这个时候您就吃100盒胡家老膏也啥用不顶，反而耽误了，这就是事实。
2: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8: 但是呢，您说脑出血手术做完了，人恢复的不太好，不能下地走路，走路费劲儿，说话费劲儿，这种情况下您可以吃胡家老膏试一试，这我不拦您，因为我心里有数。大夫啊，啥事儿都得实事求是，干点自己有把握的事情，不能满嘴跑火车，把鸡说成凤凰，不能治愣说能治，把人给坑了。胡家老膏啊，带个老字，就是因为它是老工艺、老手法。到我这辈子呢，我也不太想创新，说实话，再创造出新的东西来，我也没那个本事。我知道自己几斤几两，留下来的这个东西呢，已经是很好的了，不说完美吧，也差不多了。那么多的患者一直在验证这个东西，口碑已经有了，已经够了。到我这辈子呢，别让它传不下去，再给现在的患者多少解决点问题，这就行了。说句实在话，从医这一辈子，最开始是为了糊口，年轻啊，想赚钱，让家里过得好一点，让人家都竖大拇指。人一旦有精力了，老了，都不想这些了，怎么舒适怎么活着。现在很多的老弟弟老妹妹想不开，总担心这担心那，过度担心。我觉得没这个必要，这个世界 就是这样，你想好才能好，天天想着不好，你召唤来的也都是不好。有病了，肺心病，心脏难受，喘不上来气儿，天天问大夫，有一点儿不得劲儿，就担心是不是自己病加重了，命不长了。其实完全没有这个必要，这个病要是不治，你最多就是难受一点儿，没想象的那么夸张。一就是一，您别想成十。咱们人这个身体啊，没您想象的那么脆弱，有些病就是你不吃药不去治也自己能治好。您看现在这孩子多娇贵，一感冒发烧的就去医院，又拍片子，又化验血，又化验尿。过去我们小时候感冒发烧了，大背一蒙，发汗，喝水，就这么简单，吃药的少。很多时候我们都是想一些没有的事儿，没有发生的事儿，咱们就别去想。有些患者怕生病，要吃胡家老膏，我一看那身体比我都好，花钱吃这个干什么呀？有的钱干点啥不好？这个情况我是不建议的。但您就想吃胡家老膏，想通过它来养生，获得长寿，那我也不拦着，看个人意愿。我总是和大家说，不要乱吃药，没事儿最好别吃药，一方面经济负担重，一方面你身体本来没什么事儿，你吃药是不是得经过脾胃的润化，这样容易加重负担，还不如让脾胃多休息一会儿，您说是这个理儿不？况且有些病啊，把你的生活习惯改一下就行了，别整天想着吃药。很多人不懂，整天就盯着药。您比如说，有些人整天没精神，没劲儿，但是一到晚上特别精神，以为自己有病了，其实不是病。您看，我们人体呀，从夜里11点子时开始，一直到第二天上午12点，都是阳气，下午呢，属于阴气。现在很多人都是阳气不够，上午起来的时候呢，昏头胀脑，一点精神都没有，到下午睡一个午觉，精神就好了，一到晚上，精神越来越好。这些人都是阴气盛，晚上越不睡觉，阳气越弱，身体越不好。所以这些人总感觉累，没精神。其实您不用吃药，就把睡眠时间改到正常，早点睡觉，自然而然就好了。有的症状不用吃药，有的症状呢需要吃药，但不能乱吃。您看，有的患者爱咳嗽，半夜子时11点多，阳气上来，马上就会咳嗽， 比闹钟还准。为啥呢？因为他的肺被痰给呼住了，半夜一到，这阳气上来了，就要往上冲痰，就该咳嗽了。道理就是这样，您把这个道理理解明白了，那看病吃药，谁也糊弄不了谁。咱们对病这个事儿，是该治就治，但不是病，咱们就别去胡乱吃药了，改变一下习惯也就好了。治病啊，我们要找规律，不能光看表面。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人到老了，很多事情都是反过来，哭起来没有眼泪，笑起来眼泪就出来了。现在的事情告诉他，马上就忘了，小时候的事儿却记得门清，坐着就困，躺下去却睡不着了，看上去好像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您不明白，其实很简单，归根到底就是心肾不交了，出毛病了。失眠睡不着的人很多都是这样，有很多失眠的患者要吃胡椒老膏，我说可以吃，把心肾都调理好就没啥问题了。但是您吃的同时，我再教您一个方法，用好了，您吃别人一半的胡椒老膏，可能比别人效果翻倍。您啊，睡觉的时候像那小婴儿一样睡觉，两条腿卷起来，两手也抱起来，这样就更容易让心肾相交，睡起来就容易了。道理简单，很多人不懂。你看那小婴儿还在母亲肚子里的时候就这么睡觉，睡得多香啊。其实很多道理你仔细一想想就全都明白了，这都离不开一个理字。别人我不知道，我们胡家老高这么多年来就是遵循一个理儿，治病求根，把根儿给他挖出来，能挖到什么程度那就自己品。有的人挖个七八分，有的人挖个八九分，有的人时间长，有的人时间短，每个患者的情况都不一样，只能大家自己去品。您信任我，信任胡家老高，那就坚持吃一段时间，您不相信那您就另请高明，不强求。治病这个东西啊，就像推车过那种老拱桥，您得使劲儿往上推车才能推上去，到了桥顶上再下坡就不需要帮助了，自己就行了。吃胡家老膏其实就相当于有人帮你加了把劲儿上坡，等上去了就好办了。经常有别的大夫和患者问我，为什么您这个胡家老膏这些药组合在一起就能解决问题呢？其实啊，这就和您保养汽车一样， 最普通的汽车也有20000多个零件，有的零件出问题了，但并不影响你开。您只要摆弄好方向盘、气缸、油路、电路、刹车，加上润滑油，这些主要的不出问题，那这辆车就不会出毛病，您就随便开。胡家老高就是这样，把身体里的五脏六腑给它滋润个遍，沟沟缝缝全给您填满，都是正气，各个器官该是啥样就是啥样，那您的身体就没有大问题了。您说是这个理儿吧？
3: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8: 我从医这一辈子啊，接触了不少的患者，什么样的患者都有，但是归纳起来，病情比较重的居多。这些患者呀，都有2个通病，一个是等，一个是爱自我安慰。得了病了，总想着没事儿，停几天就好了，也不吃药，也不去治，就靠免疫力。您免疫力如果好的话，那您就不得病了，对不对？病要是能自己好，那大夫不都得失业了吗？等是等不好的，您在那儿等着，并不等您呢，肯定朝恶化的方向走啊。再有一个就是患者爱自我安慰，说白了就是自己糊弄自己，这样的患者太多了，我有时候心里都替他们捏把汗。得冠心病了，心里一想，没事儿，这病不算什么大病，可能就是天冷带来的，暖和点就好了，再不可能是累着了，不是啥大事儿。这里面有多少最后发展到心衰，医院最后都没办法的患者，都是自己糊弄自己给耽误的。有了病啊，咱们就去治。老祖宗都提醒过我们，用了一个讳疾忌医的词儿来说这个事儿。小学课本里头都有的东西，怎么到咱们中年人了、老年人了，反而不明白了呢？有多少冠心病不当回事儿，最后病重的，心脏突突跳，胸口憋闷，疼得要人命的，来我这儿来治了。本来您偶尔前胸后背不舒服，用2个月甚至1个多月的胡家老高就能解决，结果到这个地步了，能不能解决？能，但是您得用5-6个月甚至更长时间的胡家老高才能把这个病解决掉。遭罪不说啊，那胡家老高也是需要花钱的，有成本在里面，需要大家伙真金白银的去买啊，这多吃几个月就得多花不少钱，现在咱这个钱挣得多不容易啊，看病都花了， 生活咋办？所以说，不管得啥病，咱们就马上着手去治。不想用我们胡家老高的，随您的便，能治好病要紧。但想吃我们胡家老高的，您就早一点吃，别等着病重了，需要治疗的时间长了，再吃咱们胡家老高，病倒是能够解决掉，但是付出的太多了。我接触五六十年的患者了，基本上所有的病都见过，什么疑难杂症也都解决过。我总爱和患者多讲一些。有人说做大夫这一行看得多，最后看啥病人都没啥感觉了，这是不对的。我心里不这么想，我平时爱和患者沟通，沟通的多了，了解患者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这样才能把病给解决好。有时候真是替患者着急，眼睁睁看着那个病就能给他马上解决掉，但是患者总是犹豫，那病就在你眼皮子下看着加重，最后不行了来找我了，有时候就晚了。您看，有的糖尿病患者那眼睛已经失明了，您让我治那我也没有办法，视神经坏死了。别说我，也别说胡家老高，换做谁也治不了。坏死的东西它是不可能复活的。医学是进步了，但有些问题还是解决不了的。这样的患者太多了，每天都会遇到。一看着这样的患者不是滋味，人都是血肉之躯，不是机器，病人就活生生站在你面前哭天抹泪的，解决不了，换做谁谁也难过。今天我也给老哥哥老姐姐们还有那些个晚辈们提个醒儿，有病您就抓紧时间去解决去，咱们胡家老高也不是什么救命稻草，哪哪坏死了，死了就救不回来了，就不要用胡家老高了。但是不管什么病，您要是说只是病情挺重，那您就可以用胡家老高，效果就是一个时间长短的事儿。身体哪有毛病了，咱们就马上开始着手去解决，说明天下个星期将来什么时候或者有一天，这就是自己给自己找借口。人这一辈子失去了健康就失去了一切，年轻时不当回事儿，当您到了一定的年龄，可以健健康康的在公园里散步，没事还能跳个广场舞，能吃能喝，这多幸福啊。再看看身边的人，高价请了保姆，推着高档的轮椅，谁比谁幸福，大家心中有数。健康是自己的，也是一个家庭的，不为自己考虑，也得为家庭考虑。年轻的时候，健健康康就是不给父母添忧愁，不让父母多牵挂，知道您过得好好的，有钱没钱都不重要，平平安安就好。人到中年了，上有老，下有小，身上负担千斤重，病不起，不敢生病。老了，健康的身体就是给儿女减轻负担。人活这一辈子，其实就是两句话。年轻的时候， 不拖累父母，年老的时候不拖累子女就行了。就像我这样九十了，不是我夸海口啊，不用子女操一点心，身上没啥大毛病，这就是人到晚年最大的福报啊。人呐，这福报来之不易，一定是您做的很多好事才一点点积累来的。所以我总说，患者看上去是求我给他们看病，其实在这个过程中也是给我自己在积攒福报。冠心病患者胸不闷不疼了，风湿骨病的骨头节活动自如，也不肿不胀了。脑血衰患者躺床上的能下地走走了。肺子有病的老慢支肺气肿的喘气顺当了，他们的病好了，他们高兴，对我来讲我更高兴。人一乐呀就不爱得病，再加上我平时每天吃点咱们的胡家老糕，锦上添花呀，就不爱得病，这也让子女们省心。一个人的健康啊，看上去是一个人的事儿，其实是一个家庭的事情，也影响着家庭的命运。咱们无论多大年龄，有了病了，今天不舒服，今天就去看，别等了。尤其是老年人，这样才能不给子女添负担。您说是不是啊？但是生活里能做到的太少了。我有一个男患者，60岁，姓王，叫文斌，得了心衰。衰这个词儿一听就不是什么好事儿，和什么字儿组合在一起准没好。您看，身体五脏六腑不行了，叫器官衰竭。人到老了不好看了，叫年老色衰。一提这个字谁都烦得要命。心衰也是一样，心脏不行了，衰竭了，不爱动了，更让人发愁。这心脏啊和发动机一样，平时车不动，发动机它转速也慢，没事儿，看不出发动机有毛病。车要爬坡了，需要动力了，发动机这边给不上劲儿了，坡上不去，发动机也憋得不行了，时间长了，这发动机就要报废了。
3: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8: 心衰患者就是这样，有时躺着没事儿，只要动一下就喘不上来气，夜里经常一宿一宿睡不着，气喘不上来，那遭多大的罪我就不多说了。还说这个王文斌，他的是个纺织厂的普通职工，和很多老一辈的人一样，辛辛苦苦一辈子，把这一辈子积蓄都搭给子女了，退休在家，有冠心病， 身体一直不咋好，不敢去医院，怕查出啥病来，连累子女，就自己偷偷吃点药。老王有个女儿，远嫁到国外了，基本上啥也指望不上，还有一个儿子在一家钢厂上班，家里还有一个孙子正在上学，家里经济压力挺大，老王没事儿还得给孙子点钱。这王文斌一得病呢，怕给家里添负担，从来也不给儿子打电话，儿子打电话就报喜不报忧，老年人都这样。但是病来了，您说不想给儿女添负担，那是不可能的。慢慢这冠心病发展到了心衰了，啥活干不了，就能起床勉强上厕所，天天儿子还得来照顾，端茶倒水，做饭洗衣服。这时间长了，咱们说点实话，这谁也受不了。孩子也有工作，每天也很忙，两头跑也折腾病了。老王这时候才后悔啊，早点治好了。找到我的时候和我说，这活着太遭罪了，病倒是不怕，这心里受不了，就怕有一天彻底躺床上，这儿女可咋办。我说先不说能不能治你这个心衰，就说你自己，你总说不给儿女添负担，其实你就是在给儿女添负担。早些年冠心病那时候早点治，不管去哪儿治，吃别的药也好，吃上胡椒老膏也行，这是很好解决的事儿啊。你不当回事儿，等啊靠啊，等到今天，你当初完全有机会，但是现在已经这样了，咱们也不是说山穷水尽了，现在治你这个心衰不是最重要的，首先你得先放下。放下什么呢？放下焦虑。您要是紧张总攥拳头，您就什么都没有，您把手张开才能得到您想要的东西，这病才能治好。病是啥呀？病其实也是一种生活，生活里必须有的东西，什么东西都有正反两面，有晴天就有下雨，有白天就有黑夜，有健康就有疾病，这都是正常的，您就把它当正常生活过就行了。一个人呐，活在这个世界上其实没那么容易，不可能什么事情都按您想象中来，想啥来啥，不可能活得那么完美。咱们又不是神仙，有很多事情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的，都是有缺憾的。就像几十年前我刚行医的时候，我希望治好所有。

0: 眼睛看不着了，视神经坏死了，我也没有办法，别说我，全世界也没有办法。但是您说病还没到这地步，那胡家老高就有办法，百元疗法就是针对这个事儿来的，专门开这把锁的。您别看那五味药吃一口到肚子里，源源不断的把精华气血人体内的这些精髓送到各个地方，哪个地方缺就给哪个地方补，但是前提是这个地方能吸收，要是坏死了不能吸收咱们胡家老高的精华，那谁也没有办法。有了病，事情来了，咱们别总想着这个病有多难解决，您先想您去解决没有，干了就有50%的成功概率，直接卧倒那是肯定不成，有枣没枣打三竿子您试试，万一成了呢。和他说完之后呢，他有点放松了。我说那咱们就用上胡家老高吧，先治心病再治身病，把压力放下来，什么也不要想，就想着把这个病治好，心里高兴点，别想着子女的事儿，先把自己的事情搞明白。他用胡家老高时间稍长了一点，因为病情确实挺严重，用了7个月吧，这也是一点一点恢复，吃了2个月慢慢赶出屋子，在楼下和邻居聊聊天，楼下邻居也挺惊讶，一看这老王有大半年没下楼了，这一看脸红扑扑的，走路也行，也看不出来得了啥病。老王一看有效果了，一直坚持在用，最终用了7个月胡家老高没问题了，干啥都不耽误，自己家米面全自己往楼上拎。老王也和我说这场病啊，他也明白了怎么叫不拖累子女，就一点，就是自己不得病，有病以后得抓紧治，得一场病能参透这些道理，吃透了，这我最高兴。我希望每个患者吃完胡家老高康复之后呢，都能从这场病里感悟出点什么。病就是给您的一个提醒，提醒啥呢，身体这个机器呀，出毛病了，治好了，下回咱们别让它再出毛病，精心点用它。得了病，如果咱们及时去治，这病就是一阵子的事儿；要是耽误了，就是一辈子的事儿。治病呢，我们要有一种熬的心态，冬天熬过去了，春天就又来了，病痛熬过去了，健康就来了，吃上胡家老高这结果就出来了，再多的苦熬过去就赢了。好了，今天就讲到这儿吧。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1: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现在是早上八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潍坊调频106.4，
3: 济宁中波999，
2: 聊城中波621，
3: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4: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5: 王元遍访八大名山，然后随着老师又回到海外金交岛大佛寺。通过这几年的游历，他眼界大开，不但丰富了知识，而且学到了很多的武艺，对他的教育是相当深刻呀。回来他这性情也有所收敛，万年佛空空非常高兴，又继续传授他武艺，光阴似箭，眨眼又过去10载，空空和尚这身体呀，就不如当初了，因为岁数太大了。这一天，空空把王元唤到床前，老和尚口打嗨声：“孩子，人自古至今没有长生不老的。”因为为师啊久居海外，又学习了武功，故此才活了这么大的岁数，但是早晚必有一死，我要回归西天朝拜我佛，你我师徒总有告别的那一天，趁我现在三寸气在，孩子，我打算叫你到中原再去闯荡闯荡，将来有一番作为，为师死也瞑目了。王元一听很伤感：“师父，您老人家有病，弟子怎能离开呢？”“哎，这叫妇人之见呐、我的庙上弟子甚多，你不在床前，我也有人服侍，主要我希望你能有番作为。孩子，听话吧，明后天你就下山进中原，我愿意听着你的好消息。”王元一看老师主意打定，不能更改了，这才领命下来。可是回到屋他睡不着觉了，他一想，这回师父把自己放开手了，